0: 77载风雨相伴，以专业筑牢信赖，用责任书写担当，一份保单，一生承诺，一路安心。人民保险，服务人民。
1: 权威路况分析，精准导航指引，中国出行为您保驾护航。
2: 今天是5月23号，星期六，此刻为您提供最新出行动态。首先关注到路面施工情况，来关注到辽宁。受到施工的影响，沈海高速的366千米处，在营城子站到周水子机场站之间去往沈阳方向担负封闭。建议去往沈阳方向的车辆提前从营城子站驶离，走行地方公路到周水子机场站再重新驶入。施工预计在6月30号结束。天气方面需要关注到，根据中央气象台预计，今天到明天，新疆的北疆西部、西藏东南部、西北地区东南部、四川东部、重庆、江汉、黄淮西部、山西南部、江淮西部、江南北部、华南北部等地部分地区有中到大雨。其中呢，四川东部、湖南北部、河南中西部、陕西南部、西藏东南部等地部分地区有暴雨或大暴雨。需要关注的是，明天起到27号，中东部又将有一轮较大范围的降雨天气过程。西北地区的东南部、黄淮、江汉、江淮以及江南北部等地有中到大雨，部分地区呢有暴雨，局地有大暴雨出现，并伴有雷暴大风、短时强降水等强对流天气。还是提示大家出行前注意关注相关的天气预报预警信息，小心驾驶，注意行车安全。更多出行服务尽在中国出行。
1: 权威路况分析，精准导航指引，中国出行为您保驾护航。
3: 北京时间8:05，各位朋友早上好，我们继续来关注一下出行服务讯息。当前在河北京沪高速，由于车流量较大，青县服务区附近的157公里处，上海方向车辆缓慢通行，大约5公里。京台高速，由于车流量较大，吴桥站附近的271公里，北京方向车辆缓慢通行，大约有2公里。京昆高速，由于李村站附近的石家庄方向养护施工，占用了应急车道和一条行车道。更多出行讯息，欢迎朋友们继续锁定收听早安假日。

0: 北京时间的8:10，欢迎朋友们继续锁定收听正在为您直播的早安假日。与此刻在节目之中为大家服务的是诗歌组合。各位朋友早上好，我是韩磊。
1: 大家早上好，我是诗然。
0: 在今天节目里边还是邀请朋友们加入到我们的社群之中，您可以在中国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的后台直接发早安两个字，早上的早安好的安，即可加入到我们的社群之中啊。
1: 嗯，同时呢，今天大家也可以通过云听 APP 端收听的方式来收听我们的直播，也可以通过车载电台搜索 FM99.6 收听我们今天的直播。
0: 在今天的节目之中也为大家安排了相应的福利，夏季热卖莫桑钻的专场。而且呢，在持续热卖了一段时间以后，在我们的相应后台收到了很多友友们的留言好评。有人说呢，收到货了，真的是闪闪亮啊，跟天然钻没有任何的区别。还有朋友说呢，在结婚纪念日的时候收到了你们的莫桑钻，而且是2克拉的方糖钻戒，没想到一顿饭钱就能实现了钻石的克拉自由啊！感谢交通广播能够为我们安排这么好的东西。当然也是很多朋友呢在相应的要求之下呢，我们作为为大家精挑细选的福利好物，广东一线的源头大厂来直供地色的VVS 级的纯度，这是妥妥的珠宝级别。而且钻石讲究的是火彩啊，比天然钻呢还要闪还要亮，更有光泽。
1: 那在近期我们给大家说几个必入的爆款，一个是3克拉的人鱼类项链，2克拉的小方糖戒指，以及5克拉的鸽子蛋戒指。如果说有需要的话，大家可以在微信当中搜索中国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在后台回复钻石就可以挑选相应的款式。
0: 现在所有的莫桑钻呢是一物一证，国检认证，支持复检，而且呢有7天无理由的相应的支持，工厂包邮，下单的就能送专属的礼品礼盒，自己用包括送朋友都非常有面子。回复钻石就可以进行相应的选购了。
1: 尤其是到了夏天啊，大家这个露肤度也比较多，

0: 露脖子、露耳朵、露手腕的季节来了， T 恤、衬衫、小裙子再简单，配上闪亮的木桑钻，那气质立刻就不一样了，戴上就显得特别好看，耐看又不张扬。
1: 不论是通勤上班还是约会逛街，日常出门咱们随便一戴都非常的出彩，百搭又提气。这一次呢，可以说在我们整个夏季的福利季，大家可以趁着优惠呢赶紧回复钻石两个字来了解下单。这个夏天呢，如果您拥有这样一款心仪的莫桑钻，那可以说妥妥的衬出了这夏季应有的美感。

京时间的8:17，欢迎朋友们继续锁定收听正在为您直播的早安假日。在近段时间的话呢，莫桑钻的专场啊引起了很多朋友的关注，您可以在中国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后台直接发钻石两个字。其实很多朋友呢非常的喜欢，我们的选品团队呢也是继续为大家联系工厂，给大家呢精挑细选了几款国际流行的最新爆款，目前的话呢锁定的是200单的库存，每颗都带有正规的国检的证书，颜色达到 D 级，冰透洁白，春节度相应的洁度呢已经达到了净度，达

0: 到了 VVS 级别的10倍放大，能够没有任何的杂质，切工精湛，火彩呢比天然钻石还要闪 2.5 倍，白光直接转化为七彩光，那戴上10年以上照样是亮闪闪。
1: 那同时呢，今天中国交通广播也是砍掉了所有中间商和品牌的溢价，源头工厂直接供货，只要市场价的2.5折。那我们也是给大家推荐几组啊，首先第一组就是新潮设计系列，3克拉的经典吊坠送 S925 银链，经典款永不过时，日常戴呢也比较百搭，只要359元。
0: 3克拉的满钻吊坠呢是送S925 的银链，而且是经典圆形组的莫桑的3克拉，唯镶白锆石，而且超级大，又显得很闪耀，配裙子、职业西装，包括呢日常的 T 恤都很出彩，只要399元就能实现的鸽子蛋自由。
1: 另外第二组给大家推荐的是经典百搭系列，首先呢就是2.36克拉的排香耳扣 S925 银镶嵌。大牌同款长方形的莫桑钻切割工艺非常的流行，是今年的新款啊。然后今天中国交通广播也是锁定了100单的库存，只要399元。如果说大家是比较注重设计和做工的，那这一款2.36克拉的排香耳扣可以考虑一下。
0: 还有4克拉的耳钉，单只呢就能达到2克拉，两只一对就是4克拉的妥妥。S925 的银六爪的镶嵌，精致小巧，同时光芒四射，自带一种大女主的气场，在职场和约会，包括呢商务场合都能够 hold 住气场。2.5折，只要259元。
1: 第三组给大家推荐的是显贵出圈系列，首先呢就是满钻网球手链，1.8克拉的莫桑钻 S925 银手链，单钻排香设计，戴在手腕上呢如同银河闪耀一般。那今天中国交通广播给大家的价格是2.5折，只要699元。
0: 还有就是显贵出圈系列的满钻网球项链，那相应的
1: 是4.288克拉的莫桑钻 S925 银的精加工，不管您是职场精英、高管还是做生意，都可以佩戴，衬托上大女主的强大气场。
0: 关键是价格太香了，2.5折呢，只要1599元，这就能够带出呢4-5万的效果来，那可以真说的是香香香，太香啊！要说这些相应的经典款式，大家怎么来选购或者了解呢？您可以在中国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的后台直接发钻石两个字来按需了解选购，每一件的珠宝莫桑钻都带有国检证书的发货，一物一件可以溯源，下单来送礼，礼盒包装自用和送人都非常有面子，不光是相应的节日感的告白、纪念日的惊喜以及生日的礼物，日常的穿搭、职场的气场提升、情绪价值、性价比全部拉满，大家可以赶紧回复钻石两个字，在中国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直接下单，直接来了解。

0: 早安假日，做你的周末出行指南，现在就出发吧。
1: 我们继续来关注一下相应的出行讯息。在河北高速方面，京台高速由于韩岗站高速有误，吴桥站分流了北京方向的车辆，大约有缓慢通行5公里。韩岗站的高速有误，分流吴桥站北京方向车流，东皮站吴桥站禁止车辆上道。
2: 再来关注到北京，目前呢，北京北三环和平东桥西向东方向的内侧车道有事故发生，提醒后车注意避让。更多出行服务，欢迎大家持续关注中国交通广播。
3: 996尾号限行提示，今天是假期，没有尾号限行。
4: 大家好，我是长沙铁路公安处民警张毅，一定要仔细查看行李，确认是否有禁止或限制的物品，多件行李尽量化零为整，避免遗失。如遇物品被盗，可第一时间拨打报警求助电话。中国交通广播，祝您一路平安。
5: 哎，大明大理每天下的节目都干什么呢？
6: 今天节目里放的那首歌，哎，谁知道叫什么名啊？
7: 咱们那个听众开的店在哪儿啊？
8: 上周末线下活动，你们有照片吗？分享一下啊。
9: 想知道主持人们平时都做些什么吗？想和其他听友成为朋友吗？加入大明的朋友圈，你也可以成为他们的好朋友。在中国交通广播回复朋友圈，我们在朋友圈里聊聊天。
10: 听，这是成长的声音，
11: 好重啊！
12: 我帮你。
13: 德在传递。
14: 无人机听我指令，起飞。
15: 智在飞翔。
16: 跳绳技术。
17: 准备。
18: 小朋友们，舞姿再轻盈一些，像小鸟儿一样。
19: 美在旋转。
20: 大扫除啦！
21: 我来拖地，
22: 我擦黑板。
23: 劳在闪光。
24: 德智体美劳，全面向未来。
25: 权威路况分析，精准导航指引，中国出行。为您保驾护航。
2: 今天是5月23号，星期六。此刻为您提供最新出行动态。首先关注到路面施工情况，来关注到江西。受到施工的影响，济广高速的景英段950千米处，金工桥收费站双向出口所有的黄牌货车无法下高速，相关车辆可以行驶到就近的收费站下高速。金工桥收费站入口对所有上高速的黄牌货车进行劝返。相关车辆可以行驶到就近的收费站再上高速，施工预计在8月5号18时结束。天气方面需要关注到，根据中央气象台预计，明天起到27号，中东部地区又将有新一轮较大范围的降雨天气过程。西北地区的东南部、黄淮、江汉、江淮以及江南北部等地有中到大雨，部分地区呢有暴雨，局地有大暴雨，并伴有雷暴大风、短时强降水等强对流天气。同时需要关注到，在民航方面，21号到23号，西南地区的东部、中南地区的中南部和华东地区的中南部有中到大雨或暴雨，局地伴有雷暴大风天气。受影响的主要机场有成都双流、成都天府、重庆、昆明、贵阳、广州、深圳、珠海、长沙、武汉、上海虹桥、上海浦东、杭州、南京、合肥、南昌、福州和厦门。此外呢，西北地区的东部、华北地区、东北地区中北部有小到中雨，局地有大雨出现。受影响的主要机场有西安、北京首都、北京大兴、呼和浩特、太原、哈尔滨和长春。更多出行服务尽在中国出行。

0: 权威路况分析，精准导航指引，中国出行为您保驾护航。
1: 中国出行，我们来关注相关路况。来关注到河北京哈高速受到车流量大的影响，甄子镇站、清安站、唐山北站、阜宁站、卢龙站去往北京方向目前是禁止黄牌货车上道通行。大广高速由于邱县站附近去往大明方向养护施工，现场呢是占用了应急车道和一条行车道。另外，首都环线高速由于小三岔口隧道附近884到879千米处去往承德方向养护施工，现场呢是占用了应急车道和一条行车道，提醒过往车辆注意行车安全。更多出行服务，欢迎大家持续关注中国交通广播。

星期一是红色的，星期二是黄色的，星期三是黑色的，星期四是绿色的，星期五是紫色的，周末是彩色的。早安假日，做你的周末导航，听音乐，看演出，去旅行，让你的出行更顺畅。 Hello Holiday。

0: 欢迎朋友们继续锁定收听正在为您直播的早安假日，与此刻在节目之中陪伴各位的是诗然和韩磊。近一段时间呢，有些朋友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呢也在提问说，高速是不再使用 ETC 了吗？那对于这个情况我们也关注到了，有很多社交平台上大家确实热议了这个事情，是吧？
1: 没错，
0: 大家提到的是高速不再使用 ETC 了吗？就是凭着车牌可以直接上高速了吗？对吧？
1: 还有部分网友呢已经打算将自家汽车当中的 ETC 设备拆除了大家先别着急，我们来看一下官方是怎么说的。首先我们就来关注一下手机加的无卡通行它究竟是什么。长期以来呢，我国高速公路的收费方式主要是 MTC

0: 人工收费，就其中也包括了 MTC 和 ETC 的混合收费，以及 ETC 的电子不停车收费。那目前呢，一种新的收费方式已经走入了公众的视线。为了更好满足群众的出行需求，近期交通运输部正在江苏等部分省份推广一种新的收费模式，手机加无卡便捷通行。网络上的一些言论其实就是对手机加这种无卡便捷通行技术片面不准确的解读。
1: 对于无卡便捷通行呢，不能简单理解为就是靠一个车牌无感通行高速公路。对此呢，专业人士介绍呢，与过去大家在高速路上通行人工收费车道时候既要停车取卡还要还卡支付的操作不同，新的模式呢，依托的是手机来提供服务，以车牌识别技术记录车辆的信息，实现了免领卡免还卡的高速通行。
0: 我们再来关注一下手机加无卡通行该怎么用。手机加无卡便捷通行的关键是手机和车牌的配合使用。在该模式下，当车辆驶入收费站入口车道时，系统会自动识别车牌并记录入口信息。注册用户呢，可以享受入口自动识别台杆的不停车通行服务，而非注册用户也可以通过扫描自助卡机上生成专属的二维码的方式停车通行。
1: 当车辆抵达收费站的出口车道的时候呢，系统会自动的核验沿途的通行信息，然后核算通行的费用。注册用户呢，可以快速的进行核验，交费完成以后即可驶离，而非注册用户呢，也可以扫码来进行支付。所以手机加无卡便捷通行呢，并不是要取代目前的 ETC 包括人工收费这种现有的收费模式，而是作为有益的补充，而且呢，要与之长期的并存协同发展。公众呢，可以根据自身的出行习惯和需要自由选择最为合适的通行方式。
0: 按照试点的规划，到2026年年底，川渝、江苏等先行试点的地区的收费站人工车道将全面支持手机加无卡便捷通行模式驶入高速，并且呢，可以在全国任意出口实现无卡停车通行。后续还将根据试点的运行情况逐步扩大实施范围，让这项便民服务惠及更多地区的车主。
1: 针对于车主们最为关心的个人信息，包括支付资金和通行数据的安全问题，交通运输部为手机加无卡便捷通讯模式搭建了一个全维度的安全防护体系。一方面呢，用户的身份信息、支付信息、包括通讯数据等所有的敏感内容，全部采用了国内的国产加密算法进行了加密传输和储存，为个人信息加上了一把牢不可破的防盗锁。另外一方面，通过可信存证的技术，确保每一笔通行的数据都是完整留存，不可篡改，为车主的通行记录留下了可以追溯同时可以核验的原始凭证。更多出行讯息，欢迎朋友们继续锁定收听早安假日。

0: 北京时间的8:47，欢迎朋友们继续锁定收听正在为您直播的早安假日。此刻在节目之中为大家服务的是施然和韩磊，我们继续来关注一下呢相应的出行安全提示。天气渐热，很多人开车的时候会打开空调，但是如果说不当使用车内空调，可能会带来安全隐患和健康风险。近日在广连高速的新田隧道之内就发生了惊险的一幕，一家三口在应急车道停车怠速开空调，结果导致一氧化碳中毒，一家人陷入昏迷。所幸高速公路的路政人员及时发现险情，挽救了三个人的生命。
1: 事发当日呢，邓先生驱车与家人从广东深圳返回湖南老家，途中突发身体不适，行驶到中交广连高速新田隧道路段时已无力继续驾驶，便将车辆停靠在应急车道内怠速开空调休整。由于车窗紧闭，内外的空气无法流通，车辆长时间原地怠速，尾气倒灌进入车内，引发一氧化碳中毒，一家三口相继出现缺氧症状，意识逐渐模糊。所幸呢，高速指挥中心的调度员发现了这辆长时间停在应急车道上的私家车的异常。
0: 在路面的巡逻组抵达现场的时候，发现一家三口已然陷入到深度昏迷。他们透过车窗看见坐在驾驶位上的邓先生歪着头瘫坐在座位之上，副驾驶位置上的家属呢，脸色惨白，毫无反应，而后排的孩子情况更为危险，口吐白沫，呕吐物沾满全身。随后，路政工作人员协助于医护人员将一家三口呢转移送医进行救助。这次的险情根源在于司机疲劳驾驶，隧道应急车道内呢违规停车，以及在密闭空间长时间的车辆怠速开空调。
1: 那我们也提醒大家，车辆停在原地，发动机保持运转不挂挡，这种状态下燃油燃烧不充分，产生的一氧化碳会通过空调风道车身缝隙钻入车厢，当车内的一氧化碳浓度达到一定程度，车内人员就有可能一氧化碳中毒。
0: 记者通过实地的测量也发现了，密闭的空间和密闭的车库之内，车辆怠速静止，门窗紧闭，而且开启空调的外循环，5分钟之后，车内的一氧化碳的浓度会高达12%。如果说车库密闭，车辆怠速开空调，而且是开启车窗，一段时间之后，在车内的一氧化碳浓度会升至45%。所以在这样的环境之下，于车内休息睡觉，极容易引发一氧化碳的中毒，危及生命安全。更多出行讯息，欢迎朋友们继续锁定收听早安假日。

0: 刚刚我们说完了在一家三口在车辆之上的一氧化碳中毒的危险事件，同样驾驶员如果说出现相应的呼吸危险也是惊心动魄的。近日在云南昆楚大高速的公路之上呢，交警通过视频巡检发现了有辆小车停在应急车道，司机下车之后呢，明显走路不稳，同行人员还通过用矿泉水来浇他头部、拍起脸部的方式进行唤醒，于是呢，交警就通过电话来进行了联系。
1: 听到司机自述浑身发麻、动不了的症状之后，交警判断司机是突发呼吸性碱中毒，立即指导他捂住口鼻大口呼吸，并让同行人员取出垃圾袋套住口鼻继续呼吸，最终呢，帮助司机缓解了症状。
0: 呼吸性碱中毒主要的症状呢，有呼吸急促、胸闷、窒息、身体抽搐僵硬、手脚发麻、心悸，包括头晕、头痛、意识模糊等。这种名称听起来真的很小众，其实在我们的身边呢并不少见。除了有相应的肺部疾病，包括神经系统疾病等人员可能会发病之外，健康身体的人员在情绪激动、包括紧张、包括焦虑和剧烈运动的情况之下，也可能因为过度的呼吸造成体内二氧化碳水平过低，进而导致这个病症的发作。
1: 所以呢，交警也提醒大家，如果有人突发呼吸性碱中毒之后，身边的人员在排除疾病原因之后，可以引导患者放松心情，缓慢进行深呼吸，用纸袋或者是塑料袋罩住口鼻吸入呼出的二氧化碳，按压合谷穴等方式进行缓解。如果说症状持续加重，并伴随胸痛、意识障碍、持续抽搐等症状，或怀疑由肺炎、肺栓塞、心脏病等严重疾病引发，要迅速送医救治，切莫拖延。

0: 北京时间8:57，感谢朋友们守候收听，热情参与这一期直播之中的早安假日。每周六早间的7点到9点，我们相会于直播的节目之中。今天在节目中陪伴各位晨间时光的是诗然和韩磊，让我们相约下期节目再见。
1: 下期再见，拜拜。

0: 大家好，我是招商公路湖北鄂东长江公路大桥有限公司副总经理于俊林。美丽中国因桥而通，因路而兴。鄂东大桥跨越山河天堑，打造南北通途，为万千出行者铺就畅通坦途。行驶在路上，也请铭记，礼让是一种美德，更是一种修养。互相尊重，路上更温暖。
1: 报时美丽中国，交通路上，你我同行。
2: 中国交通广播卡友之家，每周五22点至24点，一路有法特别节目，邀请公益律师团为您提供法律咨询。互动方式：拨打直播热线010-8609-7160，或者登录中国交通广播小程序，点击爆料投稿。
3: 大家好，我是西藏自治区消防救援总队法治与社会消防工作处卓玛样宗，请及时清理家中厨房、阳台和走道易燃可燃物，出门前关闭家中火源、电源、气源。西藏消防与中国交通广播共同祝各位出行平安。
1: 更多中国消防故事，敬请关注火焰蓝进行时。
4: 大家好，我是北京站派出所民警王广宇。我们提醒您，在旅行中提高防范意识，遇到陌生人搭讪一定要提高警惕，同时不要相信以各种理由索要财物的陌生电话、短信及微信。遇反常电话应及时与亲属沟通商议或拨打报警电话，也不要随意扫描陌生人的二维码，避免造成财产损失。中国交通广播祝您一路平安。
1: 人民保险服务人民，中国人民保险集团提醒您关注路况信息。中国人保与您同行，为您守护77载风雨相伴，以专业筑牢信赖，用责任书写担当，一份保单，一生承诺，一路安心。人民保险，服务人民。权威路况分析，精准导航指引，中国出行为您保驾护航。
5: 今天是5月23号，星期六，此刻为您提供最新出行动态。首先关注到路面施工情况，来关注到辽宁。受到施工的影响，沈海高速的366千米处，在营城子站到周水子机场站之间去往沈阳方向担负封闭。建议去往沈阳方向的车辆提前从营城子站驶离，走行地方公路到周水子机场站再重新驶入。施工预计在6月30号结束。天气方面需要关注到，根据中央气象台预计，今天到明天，新疆的北疆西部、西藏东南部、西北地区东南部、四川东部、重庆、江汉、黄淮西部、山西南部、江淮西部、江南北部、华南北部等地部分地区有中到大雨。其中呢，四川东部、湖南北部、河南中西部、陕西南部、西藏东南部等地部分地区有暴雨或大暴雨。需要关注的是，明天起到27号，中东部又将有一轮较大范围的降雨天气过程。西北地区的东南部、黄淮、江汉、江淮以及江南北部等地有中到大雨，部分地区呢有暴雨，局地有大暴雨出现，并伴有雷暴大风、短时强降水等强对流天气。还是提示大家出行前注意关注相关的天气预报预警信息，小心驾驶，注意行车安全。更多出行服务尽在中国出行。

0: 为梦想插上翅膀，给耳朵精彩选择。最新鲜的楼市动态，不一样的家装见解，更权威的房产解读。我选我的家，我家我装办，这里的一切都因你存在。家在996996。
1: 装修有人管，消费有保障，装修小课堂，我们帮您忙。
2: 问候下正在路上锁定收听中国交通广播的好朋友们，这里是正在直播当中的家装节目。大家好，我是庄园。那么在今天的家装节目当中呢，我们也是邀请到了咱们的老朋友哈，来自48快装的创始人博宪李博总，欢迎博总。
3: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2: 哎，博总今天做客直播间哈，依旧在这个最适合装修的阶段来和大家聊一聊最近的一些装修的事儿。先来和大家分享分享最近的装修的用户的人群，应该是非常多的，就数量非常多吧，应该。
3: 确实是因为这个季节来到了大家想装房子这个最好的时机了、啊、
2: 是的
3: 所以我们很多的业主呢，因为这个最像冬三个月啊、
2: 嗯、
3: 一直等到今年、
2: 嗯、就等上半年开春之后，
3: 对、
2: 嗯、
3: 这段时间我们有一个特殊的客群，就是想在九月份孩子上学
2: 哦，
3: 这个每一年到这个时候，这个想在九月份上学的业主就开始，哎呀，我得赶紧找个房，找个装修公司赶紧装，
2: 嗯，
3: 对吧？想在六七月份装完，
2: 嗯，
3: 八月份才买家具，九月份入住，
2: 嗯，
3: 对吧？所以真的，我想提醒啊，九月份真的要给孩子，提供一个好的学习环境的业主朋友，大家真的要马上行动了，你不能等了。而且的话呢，你现在选择，我觉得你不能找低价公司，
2: 嗯，
3: 因为你价格压得低，接你单的公司给你材料环保等级如果用的不够的话，你九月份是住不进去的，
2: 嗯，
3: 所以大家呢，如果说真的有这种，为了孩子上学就近的想租个房子或者买一个二手房的业主，大家装呢，我觉得大家装完这个房的标准就是环保你得达标，
2: 嗯，
3: 如果说一味的就追求低价。真的，我觉得你的房子九月份你住进去，你也自己对健康会有伤害。
2: 嗯，
3: 因为老房子改造翻新啊，跟新房子有最大的区别就是，装老房的业主都着急住。
2: 对。
3: 而且从我们服务了这么多年来讲，我们发现很多老房子还有一个特点，我不想搬走装，我就想住在这儿装。
2: 嗯。
3: 啊，所以你看48快装，我们之所以专业做旧房翻新。这个我们也是要满足住旧房翻新住老房的业主的需求，就是环保的需求，
2: 是
3: 因为你想业主住在那儿装，那你必须要环保的达标、啊、
2: 嗯，
3: 如果你用的材料环保等级不够，实际业主是待不住的，
2: 嗯，
3: 所以48快装我们用的所有的主材和辅材比市面上专业做新房装修的公司至少要高2到3个环保等级，那这两个环保三个环保等级，那我是需要钱来买的，
2: 嗯，
3: 所以大家呢，如果是你简单的拿一个，你当地做新房装修的公司的报价，
2: 嗯，
3: 来跟我48快装的报价来比的话，那我现在就跟你说，你不用比，我比他贵，啊，因为我用的材料比他好，
2: 嗯，
3: 所以价格肯定会比他要略高，
2: 嗯，
3: 这是第一个大家是要知道的。第二个呢，就是老房的改造翻新呢，它就先拆除。这个新房的进去毛坯房直接水电木啊，有施工标准，
2: 它整个的流程是不一样的。
3: 那老房那个首先进去要先拆除，
2: 嗯，
3: 垃圾下楼、
2: 嗯、
3: 外用地面找平墙面修补，这些事情是每一项你要不做你这个老房就翻新不了，
2: 嗯，
3: 而这些事儿是重人工的，而人工呢大家都知道在整个装修成本里占比已经超过了材料了，
2: 嗯，
3: 所以用的人工多比你那个新房装修那肯定是价格也会高，这是我们的第二个高、
2: 嗯嗯
3: 啊，就是第三个高呢，就是我们的服务方式不一样。很多新房装修的公司呢，在20-30年的这个主要的服务的方式就是靠低价，先让客户
2: 先吸引客户，
3: 对吧？开了工以后，对吧？通过各种方式让你把该花的钱再加上去。
2: 嗯。
3: 那在我们48快装，我们从2016年创立品牌，我们就不允许低价签单，开了工给业主持续增项。
2: 嗯。
3: 而我给大家的服务方式，我们报价是报的完工价。就大家全国各地啊，你选择48快装，我们设计师给您报到的那个价就是您家这次所有服务需求的最终完工的价格，过程当中不会给你增加一分钱增项，所以这是给大家这第三个高。所以从这三个高之后，大家如果真的你拿我们的报价跟你那个当地的地摊公司或者当地的做新房装修的公司比价，真的你就 你就知道这三个方面我们和他们是不一样的。
2: 对，有的时候你找的这个装饰公司给你报的价格你看似可能比较低，但实际上你最后完工发现它并不是这么低。
3: 哎，
2: 所以有的时候大家在比价的时候要进行一个比较客观理性的比价，同时你还要考虑到整个给你服务的这个公司给你提供的是什么样的材料。就像您刚才说的，咱们的环保材料都是非常达标，而且不仅仅是非常达标，而是非常好的。
3: 是的，所以我们的环保标准就不打嘴仗、
2: 嗯、
3: 就完工业主你请第三方来你家测、
2: 嗯、
3: 空气质量不合格砸了重装、
2: 嗯、
3: 我觉得这个结果是每个业主

0: 真的
1: 希望看到的，
0: 希望看到的一个结果啊！而且你找第三方测完，你再住，你住的也放心安心啊。
1: 对，
0: 所以我们四八过程中，我们完工的客户，我们都鼓励业主，你找个第三方测一下。
1: 嗯，
0: 实际当业主测完以后，对我们公司的信任度瞬间我们就发现了。
1: 是，而且我觉得在节目当中应该和大家说一说，就是关于环保材料这个事儿，你们家装修最后的一个环保的结果到底怎么样？环保程度高不高？好不好？取决于什么呢？其实取决于不是说你找的这个师傅有多少经验，他给你做了几道工序，跟这个呢其实关系不太大。最关键的其实是什么呢？是你使用了什么样的材料，
0: 用料嘛？
1: 对，这个才是最关键的。
0: 主材辅材的这个环保的等级和品牌、
1: 嗯、
0: 直接决定了最终的环保能不能达标。
1: 嗯，
0: 四八块砖我们在环保上是给大家必须要把这条底线守住啊、
1: 嗯、
0: 就是我不管你懂不懂，你找我四八块砖完工环保的标准我是必须要给你兑现的。
1: 嗯，这也是咱们这一路走来、嗯、四八块砖发展了这11年的时间当中最核心的一个内容，就是环保交付集装集住，保证您今天我们施工结束，明天您就可以拎包入住。
0: 是的，所以大家如果想了解咱们四八块砖更多啊，全国在50多个城市的业主朋友，那您现在就记录好咱们四八块砖厂位的24小时服务热线。
1: 嗯，
0: 那我今天来做节目，咱们本档节目也带来50份礼品啊。
1: 嗯，
0: 前50位听友打电话预约周末来到四八块砖，全国在50多个城市，包括咱来到咱北京门店，
1: 嗯，
0: 都可以享受双重礼，智能门锁加厨房防滑一次服务送给你。
1: 嗯，
0: 如果您有需要，您就现在记录好四八块砖厂位的24小时预约热线，400-665-8848，400-665-8848，你可以预约。
1: 嗯，全国这50多个门店都是统一的一个服务热线，报名热线可以参与本周末下午的一个活动。说一下报名热线：400-665-8848，400-665-8848。您拨打这个热线电话预约周末下午的活动，到店就会送您智能门锁一把。这个只是一个基础的见面礼，同时如果您签单啊等等，还会送给您防滑服务。其实这个都是咱们的诚意啊。
0: 是的，实际四八过程中我们这一路走过来啊，实际我们真的就是用心在做服务了啊。我们和传统公司最大的区别就是我们真的希望给每个客户服务完就是一辈子，
1: 就是给他们带来一个好的感受。
0: 对，
1: 嗯，
0: 所以大家呢如果是有需要呢，可以我在节目当中老给大家留我的手机号微信号，那我留一下啊。
1: 这个很难得，不是所有的老板都敢在公开的节目当中留自己的微信号的。
0: 是的，因为我这个手机号用了20多年了，现在就给他们业主开通的一个微信的服务号啊。如果大家有需要，你就加我微信，交个朋友。我的微信号您记录：13303013888，13303013888。我微信，
1: 博总的个人微信号13303013888，13303013888。博总加了这个微信号，如果说咱们的听众朋友们跟您这个进行一个家装经验的请教，是不是您亲自给回复？
0: 这一定是的啊。
1: 嗯，
0: 这个原来自己拿一手机，现在拿成俩了，这个就是
1: 未来会越来越多。
0: 这个因为我的微信号开通了企业微信服务，啊。他这个呢就是能加的客户会多一些，
1: 数量会多一些，
0: 服务了啊。至于给大家留手机号留微信呢，实际就是代表我的一个决心和诚意吧。
1: 嗯，
0: 因为我在我看来装修大家未来选不选择你这家公司，就是我信不信任你，
1: 是
0: 对吧？从我来讲呢，我实际就是我留手机号的一个目的就是代表一种诚意啊。也就是大家听咱们的节目，如果你未来选择了四八块砖，我如果在节目当中承诺的所有的事情有任何一个没兑现，大家可以直接跟我微信直接联系，
1: 可以直接找到您。有什么不满意的地方或者想提建议的地方，哪怕是表扬的地方，这个都是可以添加博总的个人微信号哈，13303013888，13303013888。博总，目前咱们已经发展到了全国50多家门店可以落地，具体有哪些主要的城市来给大家分享一下？
0: 嗯，可以的。这个北京呢是咱们的总部啊，现在50多个城市，有北京、天津、石家庄、济南、南京、杭州、上海、广州、郑州、武汉、呼和浩特、太原、西安、青岛、深圳、苏州、无锡、常州、成都、重庆、沈阳、长沙、嘉兴、绍兴、长春、哈尔滨、银川、兰州、乌鲁木齐、南通、昆明、合肥、那个福州、南宁、海口啊，这是省会级以上的城市。剩下的河北有唐山、保定、邯郸、邢台、廊坊、沧州、秦皇岛；河南有洛阳、许昌、开封，那我们苏州、无锡有江阴、 宜兴这些城市啊，是马上可以给他们业主提供服务的。
1: 全国的这五十多家，这五十多个城市都可以给大家提供服务。如果说刚才蒲总说的您没有记住，不知道您所在的城市是否能提供服务的话，也可以记住这个热线电话400-665-8848，400-665-8848，直接拨打这个客服电话去问就可以了。
0: 是的。
1: 如果说您所在的城市可以提供服务的话，非常欢迎大家在周末的下午可以到店参与活动，送您一把免费的智能门锁不说，然后到时候还可以在现场看到蒲总。如果说蒲总在哪个现场的话，您就能看到博总本人。
0: 对，
1: 如果说不在现场的话，那就可以通过大屏幕这样一个线上的直播的一个方式看到博总的一些讲述。
0: 是的，因为每周日下午3点，我们公司定了一个董事长直播的一个全国直播的一个活动，
1: 是固定的一个活动，
0: 固定的一个时间。如果说大家全国各地的业主朋友，大家想了解十八个庄全面的了解，我也欢迎大家周日下午3点，带上你的家人来到十八个庄全国这50多个城市的门店，来了解我们这家企业。第一呢，为什么让大家辛苦跑这个事儿呢？因为我觉得装修这个事情，他在家里消费金额算是大的一个事儿，
1: 是非常重要的几个。
0: 如果说我们很多业主就是犯懒啊，刷刷短视频啊，熊熊价哪个便宜，让哪个来量房，最后找哪个定，这种方式啊，方便省事儿是省事儿，但是我认为你将来会因为你这种选择，选错了方向，入口选错了，
1: 就怕大家选错了，所以
0: 很多弯路。
1: 对，所以在大家选择之前，特别希望大家能够听到我们的节目，听到博总的一些讲述。不管您是否选择十八块装，就是在您给自己的家进行装修、准备装修之前，您要做好这些准备。比如像博总经常讲到的，看预算的时候要看什么，选择装饰公司的时候 ，A B C D 这么多公司到底有什么样的区别，这个您都要做到心中有数，然后再去给您自己的家进行一个装修。
0: 是的，而且你如果说是你举例啊，你来到我们十八块庄各个门店，首先第一，我要让你知道我的门店在哪。真的，你别看这个门店，有的很多公司都没门店。
1: 对，很多朋友会说，门店有那么重要吗？你有门店，你就有房租，然后你有员工，你就有这个，你要给他们交社保，你有那么多的成本，那说明你收费肯定贵。
0: 肯定会比地摊贵啊，这个咱也不回避这个问题啊。你说作为一个正规的公司，跟你街边找个工人自己买材料，那肯定是公司贵啊。因为你找我不是我给你去干那个水电木啊，有的活啊，那个管理现场工地管家也不是我呀。所以大家是要知道的，但是大家要知道你装修为什么要选择装修公司啊。当我们业主在找装修公司的时候，实际你找的不是挺便宜，你找的是买的他的专业，服务，省心，放心，安心啊，售后，
1: 还有售后，对。
0: 这是你买找装修公司的主要的原因，就是实际我们这个社会分工很明确，在您的专业领域，有可能您是专家，别人请你他一样花钱，对吧？但是你家装，你找一个家装的公司来，跟你找个个人来，他不一回事儿。个人他是只是有局限性的，这个个人能力强再强，他只是一方面。那一个家装公司，像我们公司，我们服务整个是一个团队来服务，对吧？管设计的就是要给你把设计方案、平面规划、色彩给你搭好，开了工以后就是管家现场要帮你盯工艺、盯质量、盯服务的，对吧？那我们材料是有专门有材料员来帮你去盯好工厂直接的采购的，那我们最后还会有督导来帮你监管工程过程当中的一些小细节的把控的。最后我们所有的最后我们还有客服会给你整个有一整套的这个，根据你服务过程当中你对我们这个哪个工种不满意满意，你都可以有一个真实的评价。所以这些事情你不是买一个人的服务，是买了一个团队的服务。所以我觉得社会分工很明确，如果说是大家想省心家装、环保家装、放心家装、有性价比家装，所以我认为大家未来装修你不是买低价，是买性价比，对吧？那十八块庄这11年我们真的做到了，
1: 是买一个好的感受和买一个好的这个服务。
0: 对，最终的就是让你装修这个房子不费心。
1: 对，甚至我觉得大家现在有点害怕选装饰公司，并不是在意说哎我找装饰公司能贵那么点钱，而是说我找不到一个好的装饰公司，我总被骗。包括身边的朋友一提到找装饰公司，哎，那就是无限的增项，要不然就拖期，这个没有到期没有按时交付，就是因为这些所谓的乱象吧，让大家害怕了这个事情。
0: 是的，实际正因为家装行业有这么多年有这种刚才说的这些乱象，我认为我们十八个庄才有机会，我才有底气把我们这家公司从北京一个店开到全国各个地级市。因为市场越乱，那现在消费是很透明了，尤其服务行业更透明了。
1: 对，
0: 对吧？十八个庄我们走的路线就是我们 不会给客户挖坑，
1: 嗯
0: 啊，我们一定要实现一次服务交一生朋友。所以你看我们报价一口价，哎，先把这个问题解决掉，这十一年我做到，也就是你找我十八个钟签合同家具，你家完工价，你不需要担心开工做增项啊，完工的环保你请第三方检测，不合格砸了重做。
1: 嗯，
0: 这俩事儿我是不是给你把你关心的价格问题跟质量问题给你解决了？
1: 那我先问一下博总，就如果说您给报了一个价格，中间发现哎确实哪儿没报上，那这部分钱谁来出呢？
0: 如果是合同里约定的明细项目当中有的，如果漏了项，算我的
1: 哦，
0: 这个业主不用出。
1: 嗯，
0: 那举例啊，我举个例子啊，我们在我们四八过道服务只有一种情况下可以做增项。举例，业主这一次是想刷个房子，我就想刷墙，但是他墙刷完了呢，他发现他的门跟他的墙呢心就不搭了，他想换几趟门。
1: 嗯，
0: 因为原来刷墙里头没有这几趟门。
1: 嗯，
0: 好，那这个门的钱是业主你要做的，那你要加的。
1: 嗯，
0: 因为原来合同没有，
1: 主动增项，
0: 主动增项。
1: 嗯，
0: 这个我们公司是不能给业主说你这个项目加，我给你不干活。现在很多公司都这么
1: 干。对，或者有人说你这房子太老了，你看你这个在铲除的时候，在这个做基础打底的时候，跟我们给你报的这种情况完全不一样，什么什么就会有类似这种情况，这就所谓的隐形的增项。
0: 哎，对了，所以四八过程是不允许这么干的啊。
1: 哦，
0: 所以大家如果说真的想这个明明白白消费装修，
1: 嗯，
0: 你真的来我们四八过道全国五十个门店了解一下，了解不是找你非得找我定啊，你了解清楚之后，如果赶上周末我在讲做直播，我会教大家装修如何避坑，
1: 嗯，
0: 装修如何比价，装修如何盯控质量，装修客户什么最重要，
1: 嗯，
0: 这些问题我会在直播当中会给大家一一的进行分享。
1: 嗯，
0: 所以大家想了解四八课堂更多啊，周日下午三点，全国各个城市的听友带你的家人来到四八课堂全国各个门店来了解我们的企业，预约到店送大家双重礼，智能门锁加厨房防滑一次，
1: 嗯，
0: 服务送给你。如果您有需要，您就现在记录好四八快装场外的24小时服务热线，400-665-8848，400-665-8848，你可以预约。
1: 嗯，四八快装呢一直是聚焦在老房装修、二手房装修以及局部改造这个领域当中的一个专业的装饰公司。如果说您现在的房子是二手房，是老房子，想要给自己的家进行翻新，包括等到九月份因为要开学了嘛，很多朋友想给自己的这个房屋啊进行一个局部的改造，为了孩子上学，
0: 嗯，
1: 有这个打算的话，都欢迎大家可以去现场考察一下四八快装，说一下每周末的一个固定的活动哈。只要您今天拨打电话报名的前50位在周末的时候到店，就会送您免费的智能门锁一把，这是博总的一份诚意哈。说一下报名热线，400-665-8848，400-665-8848。那博总，您再来分享一下您个人的联系方式吧，让大家跟您请教一些家装经验。
0: 嗯，可以的，我个人的手机号也是微信的服务号，留给咱们听友啊。大家如果有需要想跟我本人交个朋友，你就加我微信啊。
1: 嗯，
0: 我的微信号你记录：13303013888，13303013888。我个人的微信，
1: 嗯，博总的个人微信号13303013888，13303013888。全国目前是有50多个门店可以为大家提供服务。如果说您不了解您的城市是否有四八快装的话，都可以拨打刚才我说的这个热线电话400-665-8848来详细的了解。博总，在整个2026年，我知道咱们的服务内容不仅仅包含着局部改造，包含着整体的翻新，包含着上门维修，其实还更宽泛的扩展了咱们的业务范围。
0: 是的，四八快装呢专业做旧房翻新，这个十一年，四八快修做家庭维修，你家超过30块钱维修的话找四八快修，我们都服务。我们有四八工装，就是门脸店翻新改造，这个酒店的翻新改造啊，办公室的装修。那我们今年的第四个业务板块在我们全国各地落地了啊，叫四八快装旗下的叫雨后森林乡村别墅项目。
1: 乡村别墅，
0: 对，
1: 我说这个博总还是非常追赶时髦的，因为这两年乡村别墅啊，大家都想这个返璞归真呢，然后有一个属于自己的大别墅，其实这都是很多人向往的事情。但是乡村别墅它整体的性价比会更高一些。
0: 对，实际就是花很少的钱，让我们有别墅梦的业主可以轻松实现别墅梦。
1: 尤其是有的孩子可能他在一线城市，在大城市，但是父母可能在老家有宅基地呀，有自己的地呀，其实这种都是有这个条件的。
0: 是的，因为现在有很多的农村自建房，那个2层楼、3层楼盖得挺漂亮，
1: 是的，
0: 但是里边装的不好。
1: 嗯，
0: 这个房子盖得好不行，你里边还得设计好，装好，
1: 嗯，
0: 对吧？整个把里边装好，院子设计好，大门设计好，外立面设计好。 对吧？这个规划好以后，那个这个乡村别墅装完，你住进去，你真的
1: 特别
0: 舒
1: 服
0: 啊，比你在市里边住个大平层都舒服多了，对吧？因为这个接地气，而且很多的农村自建房啊，很多的这个洗手间不在屋里边，在外边，对吧？很多的年轻人现在在回到老家呢，就是不适合用这种生活习惯了，对吧？尤其有小孩子的这个年轻的家庭，一说回老家，媳妇儿孩子就愁上了，这回去以后，对吧？这因为在城里头住的都是楼房，生活方便，这回老家上个洗手间还得去外边月子里头，又怕把孩子这个有这个通过天冷啊，
1: 作息
0: 啊，作息啊，搞个这个病病灾灾的。所以呢，就是大家呢这两年啊，在城里头发展比较好的年轻人返乡，给父母把自己的老宅改造翻新的业主找我们，这个需求特别多，所以四八广场也是应这些业主实际的需要，我们这个开发了我们这个乡村别墅这个项目，所以你有现在本身有房子的，可以给你设计改造翻新，让你花不了太多的钱，让你住一个别墅一样的这种房子。还有一类业主说，哎呀，我家那是危房了，30多年了，我想推倒重盖的，还有业主说我有宅基地，我就想实现，哎，这个盖出来一个小二楼或者小三层楼，对吧？所以这个事情呢，我们从盖带装我们也可以，或者你已经盖好了，我就直接给你设计装，这个也行，怎么你有，反正只要有乡村，你想有这种别墅梦的业主朋友，在城里打拼了这么多年，想回老家啊，也收拾一下老宅的业主朋友，大家都可以联系咱们四八快装，雨后森林乡村别墅的项目
1: 的
0: 专业人员。
1: 这是咱们的一个全新的业务板块，
0: 是的，
1: 也是符合了当下的一些潮流，大家的一些需求，不管是从建筑到，就是说白了就是从盖房子，然后到房子里面的装修，因为像您刚才说的，现在很多房子可能外边看着还不错，但是里边的装修过于老旧了，
0: 是的，
1: 它需要有跟现代社会、现代城市相符合的这么一个装修的风格和生活习惯嘛。
0: 对，所以大家如果说真的家里有宅基地，或者家里有自建房，想改造、想翻新，或者想盖房子的，大家都可以联系四八广场雨后森林乡村别墅项目。我们的服务方式全国都是统一的，不管是四八快装、四八快修、四八工装，还是雨后森林乡村别墅项目。大家都记好咱们四八快装全国的统一服务热线，今天全国前50位听友打电话预约量房，周末到店送大家智能锁，量过房到店送厨房防滑一次，服务送给你。如果您有需要，您就现在记录好四八快装场外的24小时服务热线，400-665-8848，400-665-8848，你可以预约。
1: 不管是工装还是维修还是家装，家装里面又分成了这个局部改造和整体翻新，包括刚才您说的乡村别墅的一个改造，只要是有相关的需求，都是统一的一个服务热线，就是博总刚刚说的啊，400-665-8848，400-665-8848，欢迎大家可以报名参与本周末的活动，到店还会送您免费的智能门锁一把，当然还会有厨房的一些，包括卫生间的一些防滑的服务，这个具体到现场您再了解。博总，您再来分享一下您个人的联系方式吧。
0: 可以的，我个人的手机号、微信服务号留给听友，咱交个朋友。我的微信号133-0301-3888，133-0301-3888。

0: 996尾号限行提示。今天是假期，没有尾号限行。
1: 听古乐，心静心沉，方能领略一二。
2: 挑竹，片竹，编竹，不急不躁，徐徐渐进。观竹边，全是竹风雅韵。
1: 拉坯，印坯，烧窑，手随泥走，泥随手变，上陶艺，一搓一捻间，妙手成器。
2: 乱针，锁丝，盘金，针针线线皆传情，赞四大名绣出神入化，美出天际。
1: 珍惜传统手艺，绵延文明脉动，在指尖，在耳畔，在心上。
3: 权威路况分析，精准导航指引，中国出行为您保驾护航。
4: 今天是5月23号星期六，此刻为您提供最新出行动态。首先关注到路面施工情况，来关注到江西。受到施工的影响，济广高速的景英段950千米处金工桥收费站双向出口，所有的黄牌货车无法下高速，相关车辆可以行驶到就近的收费站下高速。金工桥收费站入口对所有上高速的黄牌货车进行劝返，相关车辆可以行驶到就近的收费站再上高速。施工预计在8月5号18时结束。天气方面需要关注到，根据中央气象台预计，明天起到27号，中东部地区又将有新一轮较大范围的降雨天气过程。西北地区的东南部、黄淮、江汉、江淮以及江南北部等地有中到大雨，部分地区呢有暴雨，局地有大暴雨，并伴有雷暴大风、短时强降水等强对流天气。同时需要关注到，在民航方面，21号到23号，西南地区的东部、中南地区的中南部和华东地区的中南部有中到大雨或暴雨，局地伴有雷暴大风天气。受影响的主要机场有成都双流、成都天府、重庆、昆明、贵阳、广州、深圳、珠海、长沙、武汉、上海虹桥、上海浦东、杭州、南京、合肥、南昌、福州和厦门。此外呢，西北地区的东部、华北地区、东北地区中北部有小到中雨，局地有大雨出现。受影响的主要机场有西安、北京首都、北京大兴、呼和浩特、太原、哈尔滨和长春。更多出行服务尽在中国出行。

0: 为梦想插上翅膀，给耳朵精彩选择。最新鲜的楼市动态，不一样的家装见解，更权威的房产解读。我选我的家，我家我装办，这里的一切都因你存在。家在家在九九六九九六。
1: 装修有人管，消费有保障，装修小课堂，我们帮您忙。
2: 问候一下正在路上锁定收听中国交通广播的好朋友们，这里是正在直播当中的家装节目，大家上午好，我是庄园。那么在今天的家装节目当中，我们是邀请到了大家的老朋友哈，来自四八快装的创始人薄献立薄总，欢迎薄总。
3: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2: 哎，薄总今天在节目当中继续和大家聊一聊跟家装相关的各类的话题哈。其实我们关于家装在节目当中也一直在跟大家说了，选装饰公司的时候其实一定要擦亮眼睛，要考察一下这家装饰公司有没有实体的门店，然后包括它是怎么一个报价的体系，只有把这些详细的内容都了解了之后才能去进行一个合同的签订，我觉得这样应该算是比较谨慎的。但还有一部分朋友

0: 说，哎呀，这事儿我听着你们说呀，我就觉得麻烦，那我还有必要装吗？
1: 这个实际就是看据业主对家的这种居住要求了。
0: 嗯，
1: 我们做过最短的6年的房子，上次装修到现在，
0: 六年
1: 就
0: 是重新装吗？
1: 不，他
0: 局部改造
1: 是局部改造。
0: 哦，
1: 他就觉得他上次装修，他就觉得没有达到他的
0: 预期和目标。
1: 对，他说他天天我看到这个就闹心，我就想拆了重装啊。这是我服务这么多年啊，就是有代表性的。
0: 嗯，
1: 但我们也
0: 弥补上次的遗憾嘛。
1: 是的，但我也见过有40-50年的老房子，上海有那石库门那房子，人家一直将就住的，就是特别破了，进去他还要修。我们也见过这样的房子，就不装。
0: 这种情况应该在老城区会，
1: 尤其中老年人住的多，
0: 嗯
1: 啊，就是年龄大的业主，
0: 嗯，
1: 因为我们的父母伴儿原来呢吃过苦啊，
0: 对，
1: 他说我现在房子已经比原来好很多了，
0: 嗯，
1: 对吧？所以我就修修就行了。有的时候他的地都不能用了，他说那你给我走明的吧，啊，我不要好看，对，有
0: 能用就行，
1: 对，就是什么就是随意整个这个就什么样都有吧，我觉得。但是呢，我觉得老房子改造完真的对你的舒适感，对整个对你的生活质量就提升是瞬间的。
0: 是的，您刚才提到了一个群体，就是关于中老年群体。我觉得像中老年群体，他们更应该给自己的家进行一个装修，或者说进行一个翻新，让整个房屋里面保持一个明亮的状态，然后收纳的比较到位。因为什么呢？因为中老年群体每天在家里面待的时间远比咱们的青年人包括这个中年人要长得多。
1: 是的，所以呢，而且的话老年人呢，所以有时候我就跟60岁以上的业主聊天，我说你看到了你这个年龄什么最重要，说健康，我说那怎么能让自己更健康，我是不是心情好身体健康，他说对呀、啊、我那心情什么来决定的心情，环境，我说那你看你现在住的环境跟你改造完的环境，你自己想象一下哪个对你健康有益啊。所以真的我们大家真的只要把这个思路想清楚，你就知道了，你想身体好，首先心情好。心情是什么？你住的环境决定了心情。为什么我们一到节假日，那么多人知道景点都堵，我们都乐意出去啊，对吧？所以这个呢，就是我们想换一个心情。你就住到现在脏乱破差小啊，那跟你改造完干净整洁、通透卫生敞亮，还帮你释放负氧离子的环境，您自己想一下，哪个对咱健康有益？
0: 是现在干啥都讲个情绪价值，就出去玩也是情绪价值，吃也是情绪价值。其实有些时候我们换个思路来讲，您给您的家里面进行一个
1: 改造翻新，
0: 改造翻新，其实这也是提供一种情绪价值。
1: 对，而且这个情绪价值，我真的不是说我干旧房翻新这个事儿，我就让大家非得做这个事儿。就是你可以比啊，比你花上10000块钱、20000块钱出去旅个游，你就那10来天的情绪价值，就说你出国游啊。但是你这个房子你改造完以后，你是享受20年呀、啊，对吧？大家可以去思考，
0: 去算一下这
1: 个
0: 账，
1: 哪个账更值得你投入啊？
0: 所
1: 以大家如果想了解48块钱更多啊，我欢迎大家在周日的时候带着家人来到48块钱全国50多个门店，来了解我们这家企业。今天前50位听友打电话预约量房，周末到点送大家智能门锁加厨房防滑一次，服务送给你。如果您有旧房翻新的需要，您现在就记录好48块钱全国服务热线400-665-8848400-665-8848，您可以预约。
0: 48块钱目前有50多个门店可以给大家提供服务。如果说您想报名周日的活动的话，都可以随时拨打24小时的翻新热线400-665-8848400-665-8848。那博总再来分享一下您个人的这个联系方式，让大家加一下您微信吧。
1: 可以的，代表我的诚意，把我个人用了20多年的手机号，当然现在给客户开通的微信的服务号留给咱们听友。大家如果想了解48块钱更多，可以先加我的微信开始，我的微信号您记录。1330301388113303013888，我的微信。
0: 博总的个人微信号1330301388813303013888。不过要在节目当中给大家提个醒啊，如果说您想报名活动的话，就要拨打400-665-8848这个热线电话。如果说想跟博总这个请教一些家装经验，或者说想跟博总提一些意见，或者说想表扬一下48块钱的话，都可以添加博总的个人微信号。这是两种这个联系方式哈，大家别搞混了。博总，您看咱刚才说了这么多哈，这个就有朋友会疑惑了。那你说我出去旅个游的钱，我都能给自己的家进行一个装修了，那我装修到底需要准备多少钱才够呢？
1: 这个呢，实际老房的翻新，48块钱超过3000的装修的活，你找我。

0: 我都干、啊，至于花多少钱不是我决定的，是业主你这次预算想花多少，
1: 你想做哪些内容，
0: 哎，这个很重要，你说你就改个厨房，改个洗手间，刷个墙，换个窗户，换个门，换个地板，单独做我都能做，但是你有的业主说，哎，我这次要不不装，我要装我就拆了毛坯全屋整装，确实这儿也给大家有计划翻新老房的业主啊，给出大家一个时间的限制嘛。也就是你上次装修到现在已经连续超过25年了，连续居住了。如果你经济压力没那么大，我个人认为你是拆了毛坯全屋整装的。15年以下的啊，包括15年左右的房子，我个人认为局改就可以。没必要浪费。48块庄，我们未来给大家征询一个设计理念，就是要完全尊重我们每位业主的第一需求。就您这次老房改造翻新，你找我们，我们的设计师就会帮你改哪儿，不会过分的营销。你说你必须听我的，你这个事儿不做，我就不给你干。这48块庄没有这些前置要求啊，只要你家超过3000的活，小到3000的活，大到拆了毛坯全屋整装，再到乡村自建房别墅改造翻新，你找咱们48块庄，我们都能给大家做，包括一些工装的项目，我们也都可以做。
1: 是，可以给大家举个例子，比如说小到我想给我家里面换个门，换个正的门锁啊，或者说我想给地板地面全换了，或者我想刷个墙，我想把这个厨房那些橱柜给它这个进行一个升级，其实这些全部都是可以单独进行服务的。
0: 是的，是的。所以呢，在选择48块庄，实际大家现在没有门槛啊，你看我们维修小到30块钱维修活，我们就可以给大家做，装修3000就能给大家做。所以从这个事儿给大家传递一个明确的信息，48块庄我们这个企业并不是一家唯利是图的，我们的企业是立足于把服务小活给业主做好，那我相信未来你一定会有大活找我，所以这就是我们倡导的一种服务的一种理念和公司发展的方向。针对我们的这个师傅，我们有4句话也是代表我们企业服务精神，
1: 来给大家分享分享。
0: 有可能业主家你只有30-40块钱的小活，需要咱们的师傅跑30-40公里以上的路程，有可能业主你最后只有1%会选择我们的师傅为你提供服务，那咱们的师傅也要尽200%的努力去争取这个1%服务的机会，所以这就是我们师傅服务的起心动念。所以大家如果想在咱们北京地区或者全国各个城市的业主朋友，现在全国我们现在有50多个城市能给大家服务。如果大家想在当地找个用心做服务的啊，装完有售后的，可以环保，马上可以让你集装居住的，不用搬家给你翻新老房子的，大家可以记好咱们48块庄场外的24小时服务热线。今年前50位听友打电话预约量房，周末来到48块庄的全国各个门店参加活动的听友，预约大家到店送双重礼，智能门锁加厨房防滑一次，服务送给你。如果您有需要，您就现在记录好咱们48块庄场位的24小时服务热线，400-665-8848，400-665-8848。您可以预约。
1: 说一下全国的24小时翻新热线，400-665-8848，400-665-8848。一定要跟大家说哈，报名参加活动，在周末的时候就会送你免费的智能门锁一把，同时还能够在现场，比如说博总在现场就能跟博总亲自进行交流，如果不在现场，就通过视频直播的方式可以看一看博总讲述的这些内容。
0: 对的，你参加完我们的分享会之后呢？通常我当天会说一个当天签单的最低折扣，这个折扣我在节目当中不会讲，你只有到了现场，你真的方案你首先满意了，你对我们的设计师也满意了，对我们的主材也满意了，对公司了解你也感觉放心了，最后你找我们签单，我当天的直播会公布当天签约的优惠折扣，
1: 每次不一样，
0: 每次有点不一样，
1: 有点不一样，
0: 对吧？所以大家想极致的性价比，选择48块庄给人家服务，周日下午3点你来，真的这个点是非常合适的啊，让你全方面直观的了解我们的企业。所以大家想了解48块庄过往的这个10几年的发展，你也可以加我的微信，我的微信呢也是我的手机号，
1: 还经常会分享一些朋友圈的这些内容，我觉得都挺有意思
0: 的。对
1: 的，
0: 包括我刚才今天来做节目，我在朋友圈还分享了，我今天走进咱们的节目啊，如果大家有需要可以加我的微信，13303013881，13303013881，我的微信，
1: 博总的个人微信号13303013888，13303013888，欢迎大家可以添加博总的个人微信号。不管您是否选择48块庄，添加了这个微信号，其实有很多的关于家装经验方面包括有些内容想跟博总进行请教的话，都是没有问题的。
0: 是的，实际 我们在十一年，其实我们服务过了很多有特殊的客户、啊。
1: 嗯，
0: 你像我2017年我在北京接待过93岁老俩找我们装房。
1: 嗯，
0: 所以有的时候我们很多业主呢，到了60、70岁就觉得、哎、
1: 懒得折腾了，
0: 住吧，
1: 对，
0: 我就不折腾了。真的，那个阿姨给我留下了一个特别印象深刻的印象。
1: 嗯，
0: 当时阿姨她儿子领她来到我们店，儿子在那跟我吐槽说：“你看这么大年龄了，非要装修。”老太太说：“你管我呢，我又没花你一分钱，我活一天活得精致一点，对吧？我的生活我做主。”真的，当我们签了合同去人家给人家服务的时候，老爷子也93，俩高知分子啊，当然人家收入不低啊。
1: 嗯，
0: 那我们用了6天给他家把那个墙刷完之后啊，真的也这个，实际那个房子在我们去看啊，那房子不该刷，就是暖气上面多少有点发黑，
1: 嗯，
0: 个别有地方有小裂纹，对吧？实际简单的修补一下也可以，但老太太说不要，我要全部铲掉重做，我今年要干干净净过春节，啊，真的这个。老阿姨的这种消费，这种对这个房子这种追求啊，所以我反正活一天，我想咋样我就得咋样，这个事儿就得听我的啊。当然他儿子很孝顺啊，就哎那听你的，咱就定。
1: 其实有些时候我们说进行一个局部的改造，其实尤其像跟您刚才说的这种情况，刷一个墙花不了多少钱，但是对于您家整体环境的一个提升的作用是相当之大的。
0: 是的，他的心情就不一样。
1: 对，然后你整个房屋就感觉新了一圈。
0: 是的，是的。所以大家如果说真的住的老房子啊，就是想有一些。不是这么几十年就是那一个样子，想换新的业主朋友啊，你实际可以花很少的钱就让你的房子有这种新的意的这种感觉，
1: 是
0: 住出来，
1: 是
0: 刷个墙了，改个厨房，改个洗手间。
1: 对，然后还有一种情况就是很多的这个老房子，你一进去之后，它会有一股味道，它不是说家里面的一些气息，就是有那种发霉的那种，捂了的那种味道。对对对，就有那种味道。
0: 这个呢，实际我们很多业主就忽略了，就觉得哎呀，反正老房子都有这个事儿嘛，但这个事儿就去除掉啊，那个霉菌是有细菌释放的呀，那影响室内空气质量呀，那对我们家庭成员的健康会带来持续性的伤害。
1: 是，
0: 所以我们很多的房子，我们很多业主就不知道啊，就是那个房子两个人一得病都得大病，那个除了吃的喝的之外，还跟你住的环境有关，室内的用的材料有关，空气质量有关，这些东西呢，我觉得都关乎我们的健康。所以大家如果说想真的高质量的养老，或者是想为孩子提供一个好的学习环境的业主，如果说你真的住的是20-30年以上，甚至30年以上40年的房子，我觉得这件事情不是可装可不装，是你应该马上下决心马上装的事儿。
1: 对
0: 啊，因为你这些问题不排除不重新拆了重做，你永远变不了心啊。所以大家想在全国各地啊找一个用心做服务的家装企业，大家可以关注咱们48快装，我们2016年到今年第11年了，全国现在50多个自营门店啊。如果说你在北京，我更欢迎你周末的时候带你的家人来到咱们北京的门店，来了解我们48快装这家企业。今年全国50位听友打电话预约周末来到48快装的门店，送大家双重礼，智能门锁加厨房防滑一次服务送给你。如果您有需要，您就现在记录好48快装场外的24小时服务热线：400-665-8848，400-665-8848。您可以预约。
1: 48快装24小时翻新热线400-665-8848，博总的个人微信号13303013881388，13303013881。那另外，博总还会有朋友在问啊，就是除了价格之外，假如说我比如说我人在北京，但我房子在外地，我可能在老家买的房子，像这种情况下，我想装修，是可以进行服务的吗？怎么？
0: 只要我们的那个城市有我们的门店，那是没有问题的。
1: 那有一个问题就是说，我房子在老家，你在那边给我装修，我也看不见摸不着。我咋能放心呢？
0: 这个就是我们全透明的施工服务啊。首先我们是有管家在现场，每天要帮你汇报进当地工程的情况。同时我们会装一个360度24小时这个全程监控施工服务的一个全程监控服务。啊，你在手机上，你下载好 APP，
1: 直接就
0: 可以
1: 看
0: 得
1: 到。
0: 通过这两个方式呢，就让我们业主呢，你就不每天不到工地现场，你也知道我们工程的进度，服务的过程和质量的把控。
1: 如果中间我通过视频看到了我现场装修的一些情况，我可能想进行一个升级啊和改造，这个怎么办？
0: 这个基本上就是我们在微信群里头跟我们的管家和设计师直接沟通。我们开工之后，我们的微信群我们大约将近10个人在里边给大家做服务的。就是我们各个口上的人都在里边。所以大家这个在服务上，48快装这11年，是因为我们总结了很多很多这种让业主 省时省力省心的这种翻新老房的方案啊。你。

0: 比如说我们很多业主还关心的一个邻里的一个关系如何处理啊，这个所以如果大家未来选择我们四八怪庄这个事儿，不用业主你去出面，我们来去帮你去处理这个楼上邻楼下邻里。
1: 所以为什么说现在的装饰公司已经除了有装修本身的这个专业之外还是一个服务公司呢？就
0: 是
1: 这些服务的细节啊，不管是一些像您刚才说的跟邻居之间的一些对这些内容其实都会给大家考虑到。
0: 因为远亲不如近邻啊，如果我们进去以后就是隐瞒施工给邻居影响了，首先会给业主带来不好的体验，邻居一定会找业主，对吧？所以这个事儿呢，在至少找四八快装我们会楼上楼下拜访告诉邻居三天后我们要开工，就这个动作走到前面，邻居是真的对我们公司很认可的，看似我们这个做了拜访，但事实上也是为我们口碑宣传做了一个好评，所以这个呢是我们要做的。同时呢，我们很多的这个业主在服务过程当中，业主像因为老房翻新难免会有一些小小不也漏掉的事情，漏掉的事情我们今年提了一个词叫有求必应，就开了工以后现场业主施工过程当中你只要有需求你提出来，只要我们能满足的
1: 一定给你满足，
0: 给你满足，所以我们不会跟业主斤斤计较说，哎，你这个合同没有你得给我加钱，这四八块钱不允许做这个事。但是呢，你要觉得我们给你服务满意了，你的需求我给你超额解决了，你也帮我做个好评，给我朋友圈宣传。
1: 我觉得这个都不用您多说，当我比如说换作是每一位业主，当这个装饰公司给我服务的非常满意，各方面都让我非常的暖心，都达标的话，都不用您说，
0: 是的，
1: 我就会主动的去说，哎，这个装饰公司真不错，你一定要试一试。
0: 是的，所以我们的乔切业，就是每个月都能如期举办，举办乔切业，我们是全中国首创，办了四年了，至今为止没有第二个装修同行跟风我举办乔切业，我们来参加乔切的业主在台上讲的第一句话就，哎，我觉得四八块庄这个团队服务很用心，我感受到了，他公司今天举办这个乔切业的活动，我愿意捧公司的场。所以你说现在谁差那口吃
1: 没错，
0: 业主之所以来参加乔切业就是感受到你给我家服务用心了，你公司举办的活动业主呢也愿意让身边亲近的朋友邻居近距离去了解我们家这个公司，在他们未来有需要的时候至少少走很多弯路，多一个选择啊。我们真的，我们全国很多城市每个月的业绩组成有30%-40%都是我们之前乔切业完工的客户转介绍的，所以大家如果说真的想了解咱们四八怪庄更多啊，我欢迎大家周末周日下午3点带你的家人来到四八怪庄全国各个门店来了解我们的企业啊。如果有需要现在就记录好四八怪庄场位的24小时服务热线400-665-8848 400-665-8848，您可以预约。
1: 想详细了解四八怪庄都可以在每周末的时候在每周日的下午去参加咱们四八怪庄的线下活动，在现场除了可以免费领取一把智能门锁之外呢，还可以看到博总的一些关于家装方面的讲解。说一下报名热线400-665-8848400-665-8848。那博总还有朋友在后台问啊，就是说现在如果装修的话，除了以上您刚才介绍的，在设计方面有没有什么优势？
0: 在选择四八怪庄我们的设计全是全免的啊，不管是旧房翻新
1: 就是包含在咱们所谓的这个套餐当中吗？
0: 是的，
1: 哦，
0: 设计是不单独收费的，包括我们雨后森林乡村别墅的这个设计也是给大家是免费的啊，免费当然是你找我施工我免费，那你说我就要个设计图我要自己找人干，你找我做设计那个是需要花钱的，
1: 明白，
0: 这个咱得说到前面啊。至于我们四八怪庄，我们这11年啊，我们公司我们有两个王牌，实际是别的公司只有我们有，别人公司没有的，第一个就是我们的刚才说的乔切业这个活动，这是软实力啊，所以举办乔切业这个事儿呢，如果我交付做不好，实际这个乔切业我也不敢办。
1: 对，而且大家也不会来的。
0: 是的，抬不来，尤其在北京咱们上海这么大的城市，客户来参加你个乔切业要走2-3个小时的路上，对吧？而且回还要2-3个小时，如果你服务不满意，业主
1: 人家不
0: 会
1: 去的，是的，
0: 不会捧你的场。这是我们的第一个。第二个，我们有我们的雨后森林磨合漆和雨后森林磨合泥。四八怪庄未来给每个业主装完的房子，我们是要把雨后森林的居室气息搬到你家，就是把巴马的空气搬到你家，负离子的空气质量搬到你家。那这个结果呢，实际是我们独一无二的一个交付标准。那这个产品呢，我们不是喊口号啊，我们是有我们核心技术产品的，是雨后森林磨合漆和雨后森林磨合泥。雨后森林磨合泥这个产品是代替传统腻子的，磨合漆是代替乳胶漆的。如果你家的墙面顶面用我们雨后森林系列产品给你家刷完的房子， 第一，家里装的房子保证没有甲醛超标；第二，装的房子没有任何装修异味，它有持续净化空气的作用。第三个，装的房子每立方厘米大约给您释放1000克左右的负氧离子释放量。所以对家里长期住的老人家的小朋友的害怕装修给家人健康带来伤害的业主，你选择四八快装为你推荐的雨后森林产品不会有任何不舒服的问题产生。它还有更重要的第四个特点，这也是这个产品价值最高一个特点，就是举例业主你家找我们四八快装改造是全屋整装，我给你交付的时候你测环保是合格的，但我交付之后呢，新装完的房子业主会有新的家具、沙发、软装、窗帘这些东西进场，这些东西单个来到咱们家，有可能咱们家甲醛不超标，但是这些软装家具一起来到家里，你家里甲醛会瞬间超标。针对这些瞬间其他软装家具多余释放的甲醛不要紧，如果咱家的墙和顶用的是咱们雨后森林系列产品，它有第四个功能，可以把室内其他材料多余释放的甲醛可以给您持续的分解成水和二氧化碳，随着正常空气流通把它排走，这是我们雨后森林这个产品真正价值所在。所以大家如果说周末的时候你有时间，你来到四八快装全国这50多个门店来了解咨询的时候，来到门店，我们的工作人员会给你做一个试验，雨后森林磨合期给你做个试验，磨合泥给你做个试验，让你眼界为实啊，不是你今天搞这听我讲，对吧？你比如说你有选的品牌的漆，你带上，
1: 对，可以带过去。
0: 你来到我们现场，我们打开我们的雨后森林磨合期，咱们打到烧杯里，拿开水冲开，你感受哪个产品没味道。因为化学材料遇高温它会加速挥发的，就让你直接感受到嗅觉上我们的产品和别人的不一样。剩下第二个，我们有两个箱子，对吧？放两个甲醛检测仪上去，一个箱子用我们产品做的，另一个是没有，我们喷同等色料的甲醛进去，密封好30分钟之后，你看结果，那个没有用我们产品的箱子甲醛就爆表了，用我们材料雨后森林磨合泥磨合剂做的箱子，一开始甲醛也喷进去也会高，最后会回落，
1: 就是您说的持续分解的这么一个
0: 作
1: 用。
0: 就这个试验是让你来到现场做给你看，这个不是变戏法。就雨后森林这个产品是我们公司的核心的一个专利产品，
1: 对，这是一个王牌产品。从我觉得很好几年前咱们刚开始，对，刚开始上节目的时候我们就在说这款产品，到现在我们还在使用，而且也收到了大家的一个认可，而且因为这款产品直接给大家做到了环保交付集装集住这么一个承诺。
0: 对，同时这个产品就是把8码的空气搬到你家，就是靠我们的雨后森林磨合器磨合你给你实现的。
1: 这个产品贵不贵先问一下。
0: 这个产品挺贵的，但是这个月签单都是免费升级的，所以大家呢真的这个月 有需要有刷墙的，你这个月在全国四八快装50多个城市来到门店来了解咨询，都是给你标配的，你用大时期和普通逆价格下单免费给你升级。如果有需要您就现在记录好咱们四八快装周末参与活动热线400-665-8848 400-665-8848，您可以预约，
1: 用普通的这个大时期的价格在这个月下单，直接给您升级成刚才博总说的王牌产品雨后森林磨合漆和磨合泥。也欢迎大家可以积极的报名参与本周末下午的活动。说一下报名热线400-665-8848，400-665-8848，到店就会送您免费的智能门锁一把，当然您签单还会送您一些防滑的一些服务。那博总再来分享一下您个人的联系方式，让大家加一下您微信。
0: 可以的，我个人的手机号微信号，您记录交个朋友，我的微信号13303-1388，13303-1388，我的微信，
1: 博总的个人微信号13303-1388，13303-1388。四八快装是一家值得老百姓信赖的装饰公司，老房翻新就选四八快装。

0: 大家好，我是宁波引航站高级引航员郑浩亮。现在是3:50，作为一名海上交通人，提醒大家航行有风险，处处需谨慎，安全才是回家最近的路。中国交通广播祝各位出行平安。
1: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翠梅乐队主唱范文科。行车在路上，提醒您出行前要对车辆进行简单检查，确保车内安全设施齐全有效，如安全带、灭火器、安全锤等。中国交通广播祝您出行平安。
2: 报时美丽中国，交通路上你我同行。
3: 在这个星球上有80亿人，最好的你是不重复别人的你，用你的方式承担，用你的方式分享，用你的方式战斗，用你的方式热爱，用你的方式梦想，用你的方式忠于热爱，实现梦想。和你一起，中国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加油干。
4: 大家好，我是广州南站派出所民警许一南。我们提醒您，出行前请通过正规渠道购买车票，检查好车票车次以及随身行李物品，提前到站对号入座。出站后请乘坐正规运营车辆，切勿轻信他人，谨防上当受骗。如需求助，可拨打报警电话，我们将全力守护您的出行安全。中国交通广播祝您一路平安。
5: 人民保险服务人民，中国人民保险集团提醒您关注路况信息。中国人保与您同行，为您守护，77载风雨相伴，以专业筑牢信赖，用责任书写担当，一份保单，一生承诺，一路安心。人民保险，服务人民。
6: 权威路况分析，精准导航指引，中国出行为您保驾护航。
7: 今天是5月23号，星期六，此刻为您提供最新出行动态。首先关注到路面施工情况，来关注到辽宁。受到施工的影响，沈海高速的366千米处，在营城子站到周水子机场站之间去往沈阳方向担负封闭。建议去往沈阳方向的车辆提前从营城子站驶离，走行地方公路到周水子机场站再重新驶入。施工预计在6月30号结束。天气方面需要关注到，根据中央气象台预计，今天到明天，新疆的北疆西部、西藏东南部、西北地区东南部、四川东部、重庆、江汉、黄淮西部、山西南部、江淮西部、江南北部、华南北部等地部分地区有中到大雨。其中呢，四川东部、湖南北部、河南中西部、陕西南部、西藏东南部等地部分地区有暴雨或大暴雨。需要关注的是，明天起到27号，中东部又将有一轮较大范围的降雨天气过程。西北地区的东南部、黄淮、江汉、江淮以及江南北部等地有中到大雨，部分地区呢有暴雨，局地有大暴雨出现，并伴有雷暴大风、短时强降水等强对流天气。还是提示大家出行前注意关注相关的天气预报预警信息，小心驾驶，注意行车安全。更多出行服务尽在中国出行。

解读产业政策，解答用车难题，王牌汽车团专家坐镇，硬核支招，中国交通广播，养车修车无忧，智行一路畅达，向心而行，致远未来。

0: 好的，邀请各位继续收听中国交通广播，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王牌汽车团。大家好，我是董乐。
1: 大家上午好，我是庄园。继续在每天上午的十点钟来到汽车节目和大家来聊车生活哈。咱们节目的互动方式依旧是微信公众平台中国交通广播。
0: 有任何的问题都可以直接通过发送文字的方式，在这个微信公众号中来留言，我们都能看到各位实时发过来信息啊。
1: 是的，这个最近这一段时间，其实我们一直在聊，不管是新车市场还是二手车市场吧，因为最近这段时间的整体的汽车市场变化还是比较大，比如说新车市场，咱们一直在说啊，新上市的车型非常的多啊，价格的变动也比较多。那么随之而来的就是二手车的市场会不会受到新车市场的一个影响呢？然后包括很多朋友在可能五六月份啊，会有这种换车换新车的打算，那你现在手里边开的车怎么办？是不是也要进行一个评估和一个置换或者是一个买卖交易这样一个过程？所以欢迎大家可以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咱们一起来探讨啊。
0: 对，我们其实昨天有个预告啊，今天是我们的二手车的专场
1: 是
0: 啊，刚才其实引了一下，就是说现在新车的市场变化的是非常大的。
1: 对，
0: 我们也知道这新车和二手车的联动，或者说价格是有关系的、有关联的。新车可能现在对于某些车型吧，可能卖的不是特别好，或者说某些车型降价也特别的厉害，甚至说有些品牌可能在这个国内好像就玩不转了。就是就不拿出来反复说了吧，就是反复，就是之前也提到过，有些传统的。非常厉害的卖得非常好的合资品牌，这一季度销量就很差了。那也变相的证明现在整个大家对于购车，特别是购新车的这样一个风格或者选车的思路有变化。那么在二手车当中会不会有影响，或者说这个思路有没有涉及到二手车的这个层面，或者说二手车大家的购买策略和新车有什么样的区别，这个其实我们可以来探讨一下。
1: 是的，大家有任何问题哈，就是关于二手车，比如说有转入转出评估置换这方面的需求，都可以通过微信公众平台中国交通广播来在今天的节目当中随时互动，当然也可以加入到咱们节目的官方互动群聊。
0: 微信的公众号中国交通广播，在这个公众号里面来回复王牌两个字，会弹出一个群聊二维码，这是我们的官方的线下群聊二维码，扫码入群可以加入到我们的官方线下群聊当中。
1: 是的，那咱们话不多说哈，赶快进入到今天的这个主题专场，二手车专场，邀请到的呢也是咱们的老朋友，这个二手车的专家海阔老师。接下来的时间有请海阔老师上线。海阔老师。
2: 二位老师好，听众们上午好。
1: 欢迎您哈，这个好久没有在
0: 久违了。
1: 对，二手车环境当中听到海阔老师的声音，其实一段时间我觉得就是必须要跟咱们的各位专家老师们进行一个连线，因为你会发现就是不同的老师他的一些视角啊，然后包括对他掌握的一些信息啊，可能也不是完全一样的，所以我们在节目当中反复的和大家聊天，也能让大家了解到目前整个市场是一个什么状态啊。
0: 特别是海阔老师有的时候除了我们做二手车相关的内容之外，海阔老师其实也会经常去试一试新车，
1: 会做一些路试啊等等。
0: 对，同时呢，我觉得是海阔老师对于一些目前的新车和二手车的市场的一些对比，其实给大家有很多的一些参考。
1: 是的，而且我觉得在节目当中海阔老师应该不太愿意主聊新能源车，应该还是传统的这种车型。对海阔老师来说，就是海阔老师会更加偏向一些吧。海阔老师，
2: 那个因为干二手车嘛，它牵扯到拆装，牵扯到你去买副厂件、买原厂件，我们经常遇到没有副厂件，只能买拆车件，装上拆车件之后就不能识别。还得开回去做系统匹配，其实让我们觉得很麻烦。你买个拆车件的灯，给汽修厂点钱给装上，这个费用还没有匹配的费用多。那你让我们怎么说呢？包括我们拆钢皮子，一塑料钢皮子俩仨人拆两三个钟头，拆下来又装不上，得拿那个白蜡条，就筷子粗那白色塑料棒，一手拿塑料棒，一手拿电烙铁，才能把这塑料皮的装上，塑料钢皮的装上，所以我们也是很无奈。没有什么恶意，主要是觉得太麻烦了，干这活儿。
0: 那就现在这种情况，在新能源车的这种市场普遍吗？
2: 你比如说这个四活塞卡钳，都是四活塞卡钳，我们拆了之后，刹车片的尺寸差很多。你像一些大厂的。比如说 BBA 的，它的刹车片跟这卡钳比例关系差不多。但有些我们拆了之后，卡钳很大，片很小。那作为几千公里的车来讲，人家也没改刹车，就是有时候我们觉得就很别扭，这些车看， 还一个呢，就是现在只追求平行彩电大沙发，你对于底盘的机械素养皮啊，皮的话，但是车它毕竟是开的嘛，
0: 嗯，
2: 我们这条路修了好几年了，起伏啊、接缝啊、断层啊，这路上有时候一开就觉得很别扭。你像我一人开这车，过了这个接缝反复弹跳，
0: 嗯，
2: 弹跳个七八回，那有些车一过中灯，前轴一下后轴一下，所以有这种区别还是比较大，
1: 嗯，
2: 而且有时候你看到的东西和你实际开，或者说你看到东西和你实际去拆，
1: 还是有差别，
0: 有差别，
1: 嗯，
0: 对，
2: 差别弄得我们也是很无奈。
0: 对于从业者来说，也是觉得，哎呀，怎么能
1: 这样呢？
0: 这也是很多就是二手车在市场上有的时候，就是价格不是很保值，或者说大家不太愿意碰的原因之一嘛。对于经销商来说，现在愿意碰这种电，就是新能源嘛，或者说好出手嘛。
2: 现在基本上，反正我们这边专职做纯电的已经很少。
1: 嗯，
2: 三四年前，这真是有人投了几百万。
1: 嗯，我记得之前还有老师还分享过，弄了一个巨大的展台，里面专卖纯电的某款某品牌的这个车型，然后反正现在陆续的都退出市场了。
2: 嗯，因为有他们在这儿打的样嘛，所以我们基本上，你要是有就收一个。
1: 嗯
0: 嗯，
2: 啊，就摆着卖，或者是批给谁。
1: 嗯，
2: 但你要
0: 肯定是快进快出了。
1: 有也得是就是比较稳妥的吧，相对稳妥的这种车型吧。
2: 这个反正我们倒是什么都收。
0: 嗯
1: 嗯，
2: 有些能卖，有些就批。
1: 嗯。
0: 嗯，
2: 批的是最省事儿。
1: 嗯，像特斯拉，就像 Model Y 呀、啊，包括像 Model 3啊，像这类车型应该都是没什么问题的。但你如果说来了一个
0: 比较个性的车，
1: 哎，对、
0: 啊，
1: 销量不是很好，就新车市场都没什么声浪的这个车型，那现在收起来可能就是有点忐忑，除非价格太低了。
2: 这个牵扯一问题、
1: 嗯，
2: 就是动力电池的底层数据。
1: 嗯
0: 嗯，
2: 就是你说有问题，你说没问题。你可能是从品牌从手机开机之后看到的东西，那现在这动力电池啊底层数据我们拿不到，
0: 嗯，
2: 但是我们卖了之后一过户权益没有了，
0: 嗯，
2: 动力电池出了问题，权益发生变化，那这是事实，但这动力电池有没有问题，底层数据不开放，
1: 嗯，
2: 它不开放我们也没有办法。
0: 嗯，
2: 有些品牌我们能借着能读这个品牌底层数据的电脑，有些我们借不着，
0: 嗯，
2: 借不着我们也吃不准，所以你比如说跑了10万公里，这电池后台数据我们看不到，
1: 嗯，
2: 看不到我们就没招，没招的话我们卖的时候我们也害怕，
0: 对，你也没有办法给客户做保证嘛，
2: 对，这车比如说30买的，现在10万块钱卖，换电池15，那我卖一10万块钱的车，我得赔他15万换一电池。但是这个底层数据它不开放、
1: 嗯、
2: 我们也读不出来，
0: 也拿不准这个电池到底怎么样，对
2: 对，因为我们现在通过检查我们发现仪表盘看到的和真正底层数据之间是不对称的，
1: 哦，那为什么会出现这种情况呢，
2: 给你看到都是 OK 的，
1: 嗯，
2: 我们不能理解为拖到质保期之后再怎么着，
1: 嗯，
2: 我们只能理解为一旦你借到了专用电脑，读了底层数据，你发现仪表盘显示和底层数据电脑显示的它有误差。
1: 嗯，所以大家在这个比如说二手车的这个行业当中，你想买一台这种新能源车型的话，对于电池的这个考量就要更重要一些，就要更重点的去考察一下，对它到底有没有这个基础的问题。然后，如果说您很在意这个事儿的话，其实还是建议大家去买新的这种新能源的车型，因为目前在新车板块当中可以挑选的，然后包括价格啊什么，
0: 甚至包括政策，
1: 对，
0: 都
1: 是比较有利于消费者的吧。
0: 对，所以就是正好跟韩老师聊一聊，前段时间我去了趟外地，
1: 嗯，
0: 就是东北的几个省份吧，啊，发现这还是我还特意逛了逛二手车的市场，
1: 嗯，
0: 绝大多数现在都是油车，就电车你不是说没有，它有，
1: 嗯，很少
0: 很少啊，
1: 嗯，
0: 就是主要都是以油车为主，
1: 嗯，
0: 看了一圈突然发现就是各地的市场的价格还的确是不太一样，你像这几个省份的这个整个的二手车价格还是挺贵的，偏贵一点，这个各地现在二手车的价格来说有没有一些地区类的一些起伏或者是不一样不同的地方特点呢？
2: 这个呢主要是这么几个因素。
0: 嗯，
2: 第一，这个地区四 S 店数量是不是多？
0: 嗯，
2: 如果四 S 店很多，以北京为例，
1: 嗯，
2: 最疯狂的时候 ，BBA 这三个品牌在北京加一块儿，五六十家店，
0: 火，
2: 那这个竞争就没法看了。
1: 嗯，
2: 你便宜我得更便宜，我更便宜你得更便宜，因为车都是新车，有什么可挑的呀？
0: 嗯，
2: 售后服务又是厂家统一标准，所以只能靠便宜。那在这个地区，新车砸价砸成这样了，那二手车没法涨起来。
0: 嗯，
2: 那如果有些地区说这个城市200万人，四 S 店就一家，
0: 嗯，
2: 或者说这个城市150万人没有四 S 店，
0: 嗯，
2: 你得去100公里之外另外一个300万人城市，那儿只有一家，
0: 嗯，
2: 那人家没有什么压力，
0: 嗯，
2: 可能方圆100公里2-3个城市，加10几个县城。加一块可能7-8百万人，就我这一个品牌，啊，这四 S 店就我这一个，
0: 嗯，
2: 你爱买不买，我也没必要打价格战，
0: 对，
2: 要么你就开1500公里跑北京买去，
1: 嗯，
2: 所以它的二手价格它就是高，
0: 嗯，
2: 这就要看当地四 S 店的这个数量，特别是大家认的品牌，
0: 嗯，
2: 你要不认就无所谓了，你比如你去黑龙江开一个起亚的四 S 店，
0: 嗯，
2: 那可能难度就很大，因为不认，
0: 嗯。
2: 哎，那黑龙江开一个一汽大众的
0: 啊，那
2: 啊，你卖点什么迈腾啊，或者开个奥迪，卖个 A6，
0: 嗯，
2: 那在当地就很认，
0: 对，
2: 啊，或者说你去深圳开个雷克萨斯，
1: 嗯，
2: 当地很认，
0: 对，
2: 所以当地得认，它就好卖，
0: 嗯，
2: 啊，你比如说20年前吧，我去秦皇岛，
0: 嗯，
2: 大量的 Spark 雪佛兰 Spark，
0: 嗯
2: ，QQ 见不着，我说这 Spark 比 QQ 贵20000。就这种微型车差20000，
0: 嗯，
2: 我在北京 Spark 见不着，在当地 QQ 见不着，
1: 嗯，
2: 当地就认 Spark， 所以20年前秦皇岛车市里 Spark 保有量特别大，
0: 嗯
2: ，QQ 只能再便宜点，因为本身就便宜了，没人认，只能更便宜，所以二手车价格都不止20000了。所以这你得看当地认这车，
1: 就
2: 好比说，
1: 嗯，这
2: 就
1: 是有明确的这种地域属性了。
2: 对，你比如六缸皇冠、六缸汉兰达，你要去广西，
0: 嗯，
2: 那价格就很高，
0: 对。
2: 当地认，他不在乎耗油量、车船税，我就认这个。
0: 嗯，
2: 所以你要看这几个点，四 S 店数量，当地认不认？
0: 嗯，
2: 啊，
0: 那就是目前当下在海阔老师您接触的这一段，或者说这一片的地区吧，包括您手上，包括您了解到的，您附近的现在二手车比较认的有哪些呢？现在
2: 便宜的，
0: 或者说比较好出手的，大家都愿意去看的。
2: 三万以下的，
1: 嗯，
2: 入榜的，
1: 还是以价格取胜的，
2: 啊，特别是小飞度、小飞驰，
1: 嗯
0: 嗯，
2: 啊，桑塔纳、捷达，就那些6速自动的，
1: 嗯
0: 嗯，
2: 就这玩意儿20000-30000，或者朗逸，
0: 嗯，
2: 帕萨特、雅阁，你看我们这来这个12年的帕萨特，30多万公里，
0: 30多万公里。
2: 就开着就一哆嗦一哆嗦了，我说你这还剩几个档啊？这双离合，
1: 嗯，
2: 反正咯噔咯噔开来了，冒着蓝烟，就这个10分钟就给卖了。
1: 嚯，
2: 人家东北那边认这个，
0: 嗯，
2: 但是你要弄一雷诺，
0: 哎，
2: 你像我也收过雷诺，什么克雷奥，几千块钱收的吧？
1: 嗯，
2: 哎呦我老天哪，电话都快打没电了，没人要。
0: 嗯，
2: 你说这雷诺比那帕萨特状态好，但是
0: 品牌大家不认啊。
2: 不认，东北那边不认，你往内蒙哪儿哪儿卖，这克雷奥可费劲了，所以还是得便宜，然后零配件有的是，啊，这些车都就好卖。
0: 嗯，但还是看当时新车的保有量，你就像这雷诺，你新车卖的时候也不多呀。
2: 主要是这灯，
0: 嗯，
2: 这杠、空调出风口跟谁都不能互换。
0: 嗯。
2: 奇骏那个跟这个还装没法互换，
0: 嗯，
2: 啊，包括下摆臂有一就底盘件有差不多一半克雷奥和奇骏同年份的换不了，
0: 嗯，
2: 你这事儿就很麻烦了，
0: 对，
2: 你还得到处打听这个拉杆能换不能换，卖拉杆的也说不清楚，修这车的也说不清楚，只能买一个回来装不上退回去，
0: 嗯。
2: 装上了就这么着了，所以这修着就很头疼，就是靠蒙，你知道吗？
0: 所以他卖不出去，其实是有原因的。
2: 对，
0: 嗯，
2: 但所以你看这哆啰哆嗦，我说你这是不是奇数档没有，就剩偶数档了？你这帕萨特哆啰哆嗦开来了，都差不多，
0: 嗯，
2: 啊，变速箱档位就剩一半了，
0: 嗯，
2: 那这也能卖，十分钟就卖出去。
1: 嗯，
0: 这个修他好修啊，他知道该怎么修。
2: 他有大修包，
0: 嗯，
2: 就比如双离合奇数档没有了，偶数档有，他有大修包，
0: 嗯，
2: 冒蓝烟有大修包，
0: 嗯，
2: 然后他们一收拾，这车就是吧，就小姐姐一手车了又。
0: 这段时间就是也是像车展之后啊，看到很多的新车现在整个的价格都在往下降，甚至呢有很多的一些燃油车的价格现在也开始有一些算是打破行业尖兵的感觉。然后呢，看上提到了就有一些品牌，老品牌合资品牌整个一季度销量就非常差，就四位数。那么对二手车现在有什么样的影响呢？
2: 你像四位数的这个，你像雅阁、奥德赛还是挺好卖，
1: 嗯，
0: 对，
2: 但是得便宜，
0: 嗯，
2: 你别弄个24年的，
0: 嗯，就新车市场不行了，但是二手车市场还是没问题的。
1: 虽然现在新车卖的不好了，但不代表着它以前的车型流通不行了。
2: 对，你得买那便宜点的，
1: 嗯，
2: 比如说这2017年的奥德赛，
1: 嗯，
2: 8万，还有人要，
1: 嗯，
2: 啊，你弄个2013的雅阁，就比10000块钱多点，
1: 嗯，
2: 它也好卖。
1: 对，还有一个大前提就是你这个价格必须得低，
0: 这还主要还是便宜，
1: 嗯，
2: 就是你别弄个准新了，嗯，你弄个准新很头疼，
1: 嗯，对，主要大家买这类车型买准新也相对少一点吧，
2: 都要便宜的，
1: 嗯，
2: 啊，你弄个什么准新的 A6， 这都没人敢收下来了，
0: 嗯。就价格变动太快，但是 A6 新车最近涨价了，海阔老师。
2: 它涨价，它是新款，
0: 不是老款也在涨，而且老款没有40了。
2: 对，
0: 嗯，
2: 去年底很便宜，
0: 嗯，
2: 春节前后就开始涨。
0: 对，
2: 但春节前后开始涨，你弄个25年老款 A6 过来，也不敢给高价，
0: 嗯，
2: 因为毕竟新款已经卖了，
1: 嗯，
0: 对，
2: 这个根本就吃不准，
0: 嗯，
2: 包括你说你是 A6 坚挺，那宝马5要扛不住了。
0: 对，同样的价格要下去，
2: 所以他们俩杂件怎么办？
0: 嗯，
2: 比如说你这 A6 30以下没有车了，那好，现在宝马5假如说库叉人降到28，
1: 嗯，
2: 那你 A6 怎么办？
0: 嗯，
2: 这事儿就不好聊了、
1: 嗯。
2: 所以现在没人敢收这些准新的，尤其是像X5，
0: 嗯，
2: 要换全新一代 ，GLE 现在长轴照片有了，参数有了，
0: 嗯、
2: 就差价格了。就现在手里有这些车子都很难受，就同行、
1: 嗯、不敢轻易出手啊。
2: 有些大车行现在只能通过不停的融资，
1: 嗯，
2: 来维持这个亏空、嗯。你手里边，你像大车行嘛，你不能天天卖这08年的途锐，什么10年的天籁，你不能卖这个。
0: 那你跟那贩子有啥区别？
2: 对，你大车行那3000-2000平米灯火辉煌，小姑娘小小的都是定制的那种职业装，
0: 嗯，
2: 那你只能卖这些准新的。
0: 这主要是利润高的，
2: 反正从去年开始就不停的融资，不融资就下不去了，没事不下去了。
0: 嗯，
2: 因为这个亏空比较大，像奔驰 S 这一掉10万-8万的掉 ，GLS 这都掉的很厉害。
0: 嗯，
2: 啊，这些车你大车行奔驰 S 不摆 ，GLS 不摆 ，GLE 不摆，X5不摆，那你还开什么车行？
1: 以后这种车行全都摆3万块钱以下走量车型，
0: 那他就
1: 没
0: 必要再
1: 干了。
0: 楼里他直接弄个露天就完了。
1: 是的，总之咱们今天在节目当中来聊一聊二手车啊。其实最近的这个二手车的关注度也会比较高，还是像咱们说的，因为新车的这个变化比较快，所以随之的二手车的市场呢也会相应的受到一些影响。如果说您近期有转入转出、评估置换这方面的需求的话，都可以通过今天的二手车节目，在稍后的时间，我们邀请海阔老师给您进行一个更加准确更加具体的一个回复和解答，就像是您说一下您爱车的一些基本情况，哪年的什么品牌、什么型号，跑了多少公里啦，有没有过事故等等这些具体的信息发送过来，海阔老师呢给您一个目前行业当中比较准确的一个估价吧，都可以通过今天的节目来随时提问。那海阔老师，咱们就先稍事休息，咱们一会儿接着聊。
2: 好的，一会儿见。
1: 哎，一会儿见。
0: 也提示各位，我们的互动方式您记好了，微信公众号中国交通广播，在关注之后呢，来直接发送您刚才准备的这些资料啊，就是提一个醒，越 就是越齐全其实
1: 越详细越好，
0: 越
1: 具体越好，是
0: 对，
1: 因为二手车嘛，它肯定是一车一架一况一架，所以你如果说的更全面一些，我们给您这个估价也会估得更加准确一些。当然也欢迎大家加入到咱们节目的官方互动群聊当中哈，就是直接回复王牌扫码入群，加入到官方群聊，在线下的时间也是可以随时找到各位专家老师的。
0: 是的，那我们稍微休息一下，进一段宣传，稍后半点宣传回来之后咱们继续再来聊。

0: 是心智生产力。无人机送快递，你体验过吗？打个飞的去上班，你想象过吗？
1: 空中之城不再是梦想，低空经济正在打开城市发展的新模式。
2: 机器人陪老人聊天，提醒吃药，还能把回忆写成书，让精力变成传家宝。
3: 把育儿交给互动大模型机器人，减少家庭带孩子的成本。
4: 利用北斗导航进行配药治虫，利用云计算大数据来管理现代农业，这都属于心智生产力。
5: AI 加持，那么现在药厨更轻松了。
1: 在车间的智能生产线上，只需几位工人就能操作上百台机器。
6: 心智生产力是科技的飞跃，生活的改变，更是千家万户的美好未来。
7: 我们各自打好梦想的背包，时刻准备着开启抛开烦忧的心灵旅行，跳开一成不变的模式枷锁，释放属于生命本有的生活氧气，锁定你的行车私家定制，筹划这场期待已久的畅行自驾之旅。这里是中国交通广播，为爱全程导航，
8: 权威路况分析，精准导航指引，中国出行为您保驾护航。
9: 今天是5月23号星期六，此刻为您提供最新出行动态。首先关注到路面施工情况，来关注到江西。受到施工的影响，济广高速的景英段950千米处金工桥收费站双向出口，所有的黄牌货车无法下高速，相关车辆可以行驶到就近的收费站下高速。金工桥收费站入口对所有上高速的黄牌货车进行劝返，相关车辆可以行驶到就近的收费站再上高速。施工预计在8月5号18时结束。天气方面需要关注到，根据中央气象台预计，明天起到27号，中东部地区又将有新一轮较大范围的降雨天气过程。西北地区的东南部、黄淮、江汉、江淮以及江南北部等地有中到大雨，部分地区呢有暴雨，局地有大暴雨，并伴有雷暴大风、短时强降水等强对流天气。同时需要关注到，在民航方面，21号到23号，西南地区的东部、中南地区的中南部和华东地区的中南部有中到大雨或暴雨，局地伴有雷暴大风天气。受影响的主要机场有成都双流、成都天府、重庆、昆明、贵阳、广州、深圳、珠海、长沙、武汉、上海虹桥、上海浦东、杭州、南京、合肥、南昌、福州和厦门。此外呢，西北地区的东部、华北地区、东北地区中北部有小到中雨，局地有大雨出现。受影响的主要机场有西安、北京首都、北京大兴、呼和浩特、太原、哈尔滨和长春。更多出行服务尽在中国出行。

0: 解读产业政策，解答用车难题，王牌汽车团专家坐镇，硬核支招，中国交通广播，养车修车无忧，智行一路畅达，向心而行，致远未来。
1: 好的，请各位继续在半点的宣传回来之后继续回到今天的汽车节目当中。大家好，我是董乐。
2: 大家上午好，我是庄园。继续回到今天的二手车专场哈，大家有任何问题可以抓紧时间通过微信公众平台中国交通广播来随时的提问。那这一小节咱们就赶快邀请到咱们的老朋友二手车专家海国老师，欢迎您。
3: 二位老师好，听众们上午好。
2: 哎，这小节咱们就可以来看看大家具体发过来的问题了，看一看目前大家关于二手车方面的问题都集中在哪些方面啊？刚才好像有一个朋友在问，这个自己就在问，他说他这个有一个朋友啊，有一个2020年的330的迈腾，跑了70,000多公里一点儿，之前呢是换过一个主驾的车门，说这种情况他适宜接手吗？大概的话需要多少钱是比较合适的呢？
3: 2020年是吧？
2: 对，2020年的330。
3: 2020年330，也就是10万这一块儿。9万多，10万吧。但是您这换过车门，您呢，第一得看这次定损金额是多少。

0: 如果说没有定损金额，或者说四 S 店记录里没有，
1: 嗯，
0: 那您这个门就指不定哪换的，
1: 嗯，
0: 所以你得先查一下四 S 店有没有这个车的换门记录，
1: 嗯，
0: 然后再看一下花了多少钱，
1: 嗯，
0: 因为有些时候这门它是之所以换这门是把别人给撞了，比如说换这个车门理赔金额150,000，
1: 嗯，
0: 那这车你最好就别买了，因为你不知道他把人撞成什么样了，
1: 嗯。
0: 所以这您得看一下，
1: 存在一些这个风险隐患吧，反正
0: 就是您自己膈应不膈应，
1: 嗯，
0: 比如说 A 柱有钣金，那 A 柱修就完了呗，其他没报，
1: 嗯，
0: 你查 A 柱理赔金额50,000，
1: 嗯，
0: 为什么要把人撞了，人家脑袋磕 A 柱上了，那你这你觉得膈应不膈应，
1: 嗯，
0: 再一个就是门撞了之后你要拿漆膜仪自己你看能不能借着漆膜仪啊，也犯不上买，你把门打开这门框这一圈2-3厘米做一个间隔点一遍，
1: 嗯，
0: 他撞的时候是不是伤到门框了，如果伤到门框这就是大事故，
1: 嗯，
0: 如果说电动自行车门车把这车倒了正好把这门给砸了一洞，那这就无所谓，换一门就换了，
1: 嗯
2: 嗯，
0: 所以你要看如果你能借到漆膜仪的话杵一遍大概2-3个公分3个公分就一个间隔杵一遍整个门框从上到下，你看有没有伤，它内打开门大众的漆的厚度也就是60-70，
1: 嗯，
0: 就是外边是100，里边就是非接触面就是60-70-40-50，
2: 嗯
0: 啊，你看一眼，如果打开里边一点100多这门里边肯定是受伤了，如果说有一地儿不出数这车就别买了，
1: 嗯，
0: 不出数那地儿大概其实就是切了，所以您看一眼，因为这个门，
1: 嗯，可能会存在这些问题，包括咱们在节目当中之前也说过，为什么你在这个买卖之前啊，有的时候你自己给自己的车进行一个维修啊的时候，就是别有事没事，比如说没有那么大的问题，你说那我就把这车整个车门给换了吧。就这种呢，就是你在去卖车的时候，你对于车商来说，他也。不太敢收你这车，或者说给不上什么高价，你不如不修。对，你宁可就是说我比如说我这车剐了蹭了我就不修，都比你整个换了要更保值一些啊，
2: 嗯，行，那就再来看看其他朋友们的留言吧，
1: 嗯，哎，轩爸也在问啊，
2: 这个给的您说说您多少公里，这位朋友，
1: 嗯，哎，
2: 啊，
1: 2013年的桑塔纳还多少，啊，啥多少公里了？2013年的桑塔纳低配自动挡的原本原漆，海国老师给个大概价格就行。
0: 1-2万块钱，
1: 嗯，也就这样了。
2: 嗯，
0: 您最好是你要是卖，你抓紧；你要买的话，75,000公里
2: ，75,000公里。
0: 是，你要买的话，你得瞧好了，因为修起来可能也不便宜，
1: 嗯，
0: 几千块钱也10多余。
2: 嗯
1: 嗯。
2: 嗯
0: 1-2万、2万出头，你再花个4-5千收拾，值还是不值？
1: 嗯，年头和车型都在这块呢，反正大概就是这么个价格。
2: 收车价是这个价，
1: 对，具体也要看你的这个车况啊。
2: 那，
1: 嗯，
2: 卖可能就不是这个价了，
1: 嗯，
2: 卖的得奔10,000了吧？
0: 嗯，这流通价就是10,000多，20,000冒，大概就这个价位。
1: 具体看车况。
0: 对，主要是变速箱油、变速箱滤芯，它这变速箱六速自动有没有顿挫？
2: 嗯，
0: 然后半轴都1,800块钱一根儿，减震便宜1-200块钱一根儿。
2: 嗯，
0: 但是便宜4个减震、4条轮胎、4个刹车片、变速箱油再一换，您这也几千块钱了。
2: 嗯，
0: 所以您最好瞧好了。
2: 是，行，再来看一位吧。啊，13款的蒙迪欧，国四的，白色运动豪华，全车没有大事故，就是右边换过2个门子。当时是自行车撞的，所以就上 4S 店就把门给换了，然后呢全车除了顶子没喷过漆都喷过漆，但没有大事故，都是剐蹭，跑了15万公里，想问一下能值多少钱。第二个问题，想买一辆二手的小鹏 G6， 大概多少钱能入手？
0: 您这车应该是那 2.0T 的，
2: 嗯，
0: 啊，2.0T 加双离合，您这车还没刚才那桑塔纳值钱呢，那刚才流通价格10,000多、20,000冒，您这个就是几千到上万，
2: 这能10,000块钱就是卖的就挺好。
0: 嗯，主要是您这个双离合呀，那福特后来自己都不用了，您这个咱也不好说，得路试看看。再一个就是烧不烧漏不漏，这我们也挺奇怪，包括原来2.3那个蒙迪欧，跟马六机器一样，马六不漏，装那上就全漏。 们也弄不明白为什么，就都跑十万公里马溜这没事儿，这就包浆了。
2: 嗯，
0: 您这就是几千上万，如果有人给您一万以上，就别犹豫了，就赶紧过户去吧。
1: 嗯，
0: 大概就这么一情况吧。
1: 行，
2: 那第二个问题是二手的小鹏 G 六现在大概什么价格买，哪年的合适？
1: 这车应该都不多吧？
0: 小鹏 G 六、要是去年上牌的，也就是十帽。
1: 嗯
2: 嗯，
0: 啊，十帽，这去年上牌的，基本上就是十小几。
1: 嗯
2: 嗯，
0: 大概其实这么个价位。
1: 嗯
2: 嗯，反正您自己看吧。啊，
1: 对，去年的这就是属于准新了。
2: 对
0: 对，
2: 那要是图便宜呢？第一代，那质量还行吗？那
0: 这个呀，就牵扯一问题，就是十万块钱左右啊，或者九万多。
2: 你十万多，你就不如买新车了。说句实话，
0: 啊，就是您得看看它的 OTA 次数是多少。
2: 嗯。
0: 再一个呢，这个24、23、24的吧，它这些，它整个这个辅助驾驶跟现在，就是有些升级的是升级。重新开发的，重新开发的，
2: 嗯，
0: 包括你座椅的这个人机工程，您捋一遍，然后你看一眼他回四 S 店的这个记录，
2: 嗯，
0: 有些车咱们只能这么判断，
2: 对，
0: 啊，然后你就知道大概其实什么情况，
1: 嗯，
2: 是，行，再来看吧，这是哎
1: ，DC，
2: 这
1: 位朋友，
2: 好个性的车，20年的 DS7 还是紫色的，跑了7万公里。一手的私家车，如果现在要卖，能卖多少钱？
1: 这肯定是当初觉得，比如说喜欢、好看，这个觉得路上跑的没有那么多，然后买的。
0: 它是哪年的来着？
1: 20年的。
0: 哎呀，理论上讲卖啊，能卖个，我们收过来卖，应该能卖个5、6万块钱。
1: 嗯嗯，这是卖啊。
0: 但是我无法判断这玩意儿
2: 有没有人要。
0: 多了时间我能卖出去。
1: 嗯，
0: 我现在收您这车5月中旬，我得做好卖到明年春节的准备。
1: 哦，
0: 因为我得把这至少留出6个月摊位费了。
1: 嗯
2: 嗯，
0: 啊，所以我卖这车，要是车况特别好，我觉着5万大6万帽，我能卖出去。
1: 嗯，
0: 但是今年还是明年啊，我不清楚。
1: 对，确实太小众了。
2: 哎呀，5万大6万帽卖，那你收可不是这个价，收还得再降一点啊。你还得把摊位费预留出来啊，那个车商还得把什么金融的这个融资的钱预留出来啊，这你肯定收车价就更得往下走了。
1: 嗯，
0: 要打6折收呢，应该有人可以跟您聊。
1: 嗯
2: 嗯，
0: 要打5折收呢，应该几天之内能卖出去，就是有人愿意收你的车。但是您干嘛，就是您知道这车5万大6万帽，人收你给你5折，
2: 嗯，
0: 您是不是不高兴啊？
1: 对，这朋友听完咱仨的这个一通输出之后，肯定
2: 内心很不会。我建议您自己到某鱼塘里面自己挂个5万块钱，
1: 对，
2: 不如这么自己挂
1: 一
2: 挂。
1: 再
2: 一
1: 个就是说你得有这个心理预期，就是你当初买这个车的时候，你买的就是这种小众车型，又是小众颜色，所以你在卖的时候，它势必会受到一些波动。那你当初如果买的是这个咱举个例子啊，比如说我买的是帕萨特，或者我买的凯美瑞。那你买的黑色，然后目前跑了7万公里，你这个时候再去卖，它的这个保值程度和你这台车的保值程度，它肯定是有明显的差别的。
2: 对，你要买卡罗拉，对不对？
1: 嗯，
2: 你买那种就是保值的车型，
1: 对，
2: 那完全不是一回事儿。
1: 是的，确实跟你这个车型有关系。当然，你买它就是图它的漂亮，你这么多年你也享受它的
2: 个性，
1: 对，
2: 啊，
1: 你的这种个性，你喜欢它的这种状态，所以你可能在这个价值上面，在价格方面，在金钱方面就得亏一点啊。
2: 嗯，
0: 您这个呀，我给你举个例子，之前他们收了一个进口的 DS3，
1: 嗯，
0: 好像是30劲炫的法国版，
2: 嗯，
0: 杠弄一大口子，人家给卖了，后来整整找了仨月没找着这杠，
2: 哦，
0: 车又给卖了，都没弄着这杠，下任车主也没弄着这杠，这杠一直裂了一个10几厘米的口子，拿胶布粘着，就这么一直开着来，
2: 嗯。
0: 就是
2: 从法国进口不行吗？
0: 法国找不着，
1: 嗯，
0: 法国不认识人，总不能办一签证去趟法国吧？
1: 嗯，
0: 前任车主找不着，车贩子找不着，下任车主还找不着，啊，您这车应该好修啊。
2: 嗯，再来看吧，
1: 对，
2: 这个，
1: 了解一下现状吧。
2: 对，
1: Sing
2: 说13年的 XC60 T5 跑了14万公里，大概能卖多少钱

0: KRC 600，2013年的。
1: 嗯，
0: 哎呦我老天哪！
2: 4-5万，
1: 能到吗？
0: 过五万，过四万，过三两三万块钱吧，也就是。
1: 也就这样了，年头车型都在这儿呢。虽然公里数就算正常，但是你就看1920的XC60现在才卖多少钱。
0: 现在 BBA 这种13-14年车龄的不一定卖得过凯美瑞。
1: 嗯，
0: 就弄一个宝马530、
2: 535。嗯
0: 15年车龄，你卖不过15年车龄的凯美瑞。
1: 嗯嗯，因为15年车龄的凯美瑞，很多朋友在买它的时候就图它的性价比，极致性价比，修起来也便宜。
0: 凯美瑞当年刚上市的时候，我们去汽配城，7代出来，我们弄一6代，汽配城一杠喷漆开发票装上800块钱。
1: 嗯
2: 嗯，
0: 你宝马535，
1: 那得多少钱？
0: 杠，哎呀，去四 S 店是一万多少来着？
1: 嗯。
0: 这东西包括赔凯美瑞钥匙400块钱，宝马五几几我忘了，我们只有一把钥匙没配，3800。
1: 嗯，
0: 这还是去四 S 店，外边呢也便宜不了多少，就是你零配件价格差4-5倍。
1: 嗯
2: 嗯，
0: 那十几年车龄的那就没法聊了，这个。
1: 因为你这车吧，一上年头之后，它的受众肯定是追求极致性价比的这一部分受众会偏多一些。嗯，那所以像比如说刚才海阔老师说的这种情况，一个凯美瑞和一个这个宝马五系，那肯定是凯美瑞，对，会更保值，流通率会更高一些。
2: 对，嗯，再来看吧。这是后台名字叫做 ZX6R 说，老师您好，想买一台15年或16年的沃尔沃 XC90 智雅或至尊，这个车现在入手合适吗？能不能买？如果要买的话，大概需要多少钱？买回来是不是该大整备了？很纠结，特别对这两个车有情怀。
0: 他说的这应该是这一代 XC90 的初始版本。
2: 嗯，
0: 1516，
2: 嗯，
0: 这玩意儿就是十几个吧，十小几，
1: 嗯，
0: 那光次的都到不了十，新车现在好像30多，
2: 嗯，
0: 这个玩意儿啊，您先坐坐看，尤其第二排，那椅子薄硬，不舒服，您看看，你像我都瘦的骨瘦如柴了，我过去，我都觉得XC90第二排，可能我还是得加强营养吧，您先坐坐看。
2: 嗯，
0: 您别一看那北欧高冷范儿，您就迷得不要不要的。你真一接触，好家伙，这！再一个呢，就是修车贵。
2: 嗯，
0: 咱也别说9万、12万，咱也别说具体价格了，反正这修着比较昂贵。
1: 嗯，
0: 这个车呢，没有太清晰的路感。嗯，它整个家族差不多都这样。
1: 嗯
2: 嗯，
0: 它尤其是弯道，你像原来下赛道中间画条线，你前轮压着这线拐这个90度的弯，这车老得修轮。
2: 嗯，
0: 它转向模糊，它就适合这雪半米厚，你就上那推雪去。
2: 嗯，
0: 你就这么开，这车比较合适。但是你要真是说特别精确的走位，你开开它，你再开开X3，你都不用开X5，开X3。
1: 嗯，
0: 开这个 GLC， 啊，开开奥迪 Q3，你都比这个弯道更精准。它是冰雪那种地方生产出来的车，嗯，结实，确实是结实。啊，这玩意儿确实，你开关门呀，你摸一摸这金属框架，这车确实结实。但是到这个车龄了，10年左右，反正您就是慎重。一般这我们都推荐单位领导买。
2: 还是有一些，这个你自己想好吧，啊。
1: 嗯。
2: 然后你既然你都说了是情怀，那就是按照刚才海阔老师的这个价格看看车况。
1: 对，
2: 车况优先吧。
1: 情怀还是要靠钱来买单的啊。
2: 先看车况，以车况为准吧。
1: 是，人在江湖，你看这问题也是，嗯，就是一二年的迈腾跑了34万公里了，问现在能卖多少钱？
2: 火。
0: 这个，哎呀，挺好的。要是30多万公里的话，
2: 拿报废补贴吧，别卖了。
0: 对，反正聊好了能过万。
2: 嗯，
0: 不如你要说
2: 真的不如去补贴好一些啊。真的，
0: 对，你要找个置换补贴高的。
2: 嗯，行。然后再来看这个柴可夫多点司机说，请教一下老师，想入手一台雨燕，然后呢，我这附近有一辆。

0: 辆是13年12月份上牌的自动挡，跑了10万公里了，看了看车况没有什么大问题，想问一下多少入手合适，然后呢也想问问老师这个车到手之后需要准备哪些问题，正常油耗大概多少。
1: 便宜的一万多，贵的两万多，
0: 嗯，
1: 这就看车况，
2: 嗯
1: 嗯，雨燕呢你就是看看撞没撞过呗，
0: 嗯，
1: 要原车漆几万公里更好，
0: 你别碰那些改过的就行。
1: 对，但是现在这车呢，因为长安铃木的系统很难调出数据来
2: 了，嗯，
1: 所以你也无法判断它做过哪些保养，跑了多少公里。
0: 嗯，
1: 你这个呢只能拆仪表台，看它那个电路板是不是有这调表的痕迹了。
2: 嗯
0: 嗯，
1: 这个车呢，新车1.5四驱自动，北京开7.5。
0: 嗯，据说那个车油耗不低，5毛钱一公里。
1: 对，咱这车呢开起来是呼呼有生气的。
0: 嗯，
1: 当年我们一摄像是这车，我们在那个跑道上嘛，然后有时候送东西啊什么的，开这车还行啊，比想象的好。高转速呢，像飞度就劈了，比如4000转、5000转，这4000-5000转还挺好听的，它有点抛了那感觉。
0: 嗯，
1: 缺点就是后排啊够呛，你瘦成我这样的第二排也坐不进去。您就是自己开，然后保养都没有问题，去长安店也能保养，外边也能保养。这灯啊杠啊比刚才那 DS7 可好买多。
0: 嗯，
1: 别看18年退出了，但雨燕啊、天宇啊、奥拓啊零配件有的是。
2: 嗯
0: 嗯，
1: 所以这些车你比较皮实耐用，有驾驶乐趣，但是你一定要看，说比如说跑7万公里，它四根减震不应该拆过。
0: 嗯，
1: 说7万公里四根减震全有拆装痕迹，
0: 嗯，
1: 那这车大概率原来改过那个哈拉 Flash，
0: 嗯，
1: 就低趴，
0: 嗯，
1: 就改低趴的话你就得看排气，也改低趴一般
0: 有过改车，就是有过这种改动的，基本上你别管是什么车尽量都不要碰。
2: 嗯，
1: 对，你包括那卡钳，因为很少有换卡钳的，顶多换盘换片。
2: 嗯，
1: 7-8万公里顶多换个片，别到时候盘也拆了，卡钳也拆了，你再把轱辘拆了，你一看这些怎么全拆呀？
2: 嗯，
1: 开7万公里谁换卡钳玩？这卡钳一般报废才换呢。
0: 对，
1: 所以你就看一眼，因为这个竟是半大小的，拿过来它确实有这运动天赋啊，比飞度的高转速好。您看一眼，别到时候1-2万块钱弄过来，天天跟这掉头发。
0: 嗯，组装件，
2: 闹心呢。
1: 就是
0: 他又回了一个说，还有一辆是08年的1.3自动，跑了14万公里，这个只要8000多块钱，然后这个是没有任何事故的，是一直个人在开家用的。这两个车如果要选的话，选哪个好呢？
1: 就是您脾气暴不暴啊？您要是特温柔那种说话方式，你开1.3的应该没问题。
0: 嗯。
1: 反正你要让我开，我肯定不爱开，因为我开过1.5的。
0: 嗯，
1: 你再让我开1.3的雨燕，还自动挡，哎呦我老天哪！我这，反正我是不太愿意开。
2: 嗯，
1: 它太肉了，油耗也不低。看您吧，您跟人商量商量，不行你给他200块钱，你让我你让人多
0: 开两天，
1: 不，你让我开1小时，我给你200块钱，足够你油钱了。
0: 嗯，
1: 能不能开1小时？该签什么协议签，违章算我的，撞了算我的，你试试。你别开完了，你这血压都高了，太肉了这车。
0: 对，行，就是这种，不管是新车二车啊，都得试。我觉得二车更需要试，包括自己开的这个状态，整个的这个开的个感受，
2: 嗯，
0: 到底底盘舒服不舒服，有没有哪儿的异响，你不开你肯定是试不出来的。
2: 哎，是的。然后另外很多朋友也会，就是除了舒不舒服这一方面，就是它的这个实用性方面，就是你对于这台车的一个定义是什么，其实这个都会直接影响你在购车在换车时候的一些都是一些影响因素吧。反正大家有任何
0: 重要的
2: 点，
0: 对
2: 大家有任何这个关于二手车方面的问题，都可以抓紧时间提问。提问方式依旧是微信公众平台中国交通广播。
0: 是，那我们这个时段正好也要快到整点了，海波老师，咱们先稍微休息一下，一会儿整点回来之后咱们再接着聊。
1: 好嘞好嘞，一会儿见。
2: 哎，一会儿见。
0: 一会儿见。也提示各位，我们的节目群当中欢迎各位继续在我们的官方微信中国交通广播来直接留言，发送您的问题，用文字的方式发过来就可以，稍后我们请出来老师为您进行一个简单解答了。那我们休息一下，稍回来接着来聊吧，一会儿见。

大家好，我是上海铁路公安处乘警支队民警史迪克。现在是上午11点，广大旅客在外出行乘坐火车时，要提高自身防。

0: 防范意识，贴身存放手机、挎包等贵重行李物品。如有需求，请立即与列车乘警联系。中国交通广播，祝各位出行平安。
1: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木马乐队的主唱木马。行车在路上提醒您，安全带是生命带，行车过程中要全程全员系好安全带。中国交通广播祝您出行平安。
2: 报时美丽中国，交通路上你我同行。
3: 中国交通广播卡友之家，每周五22:00-24:00，一路有法特别节目，邀请公益律师团为您提供法律咨询。互动方式：拨打直播热线010-8609-7160，或者登录中国交通广播小程序，点击爆料投稿。
4: 鸟儿是自然生态系统的重要组成。
5: 我国野生动物保护法禁止违法猎捕、买卖、运输、食用国家保护的野生鸟类。
4: 知法守法，爱鸟护鸟。
6: 全社会都要行动起来，共同呵护好孩子的眼睛，让他们拥有一个光明的未来。爱眼护眼，创造光明未来。
7: 大家好，我是石家庄站派出所民警王丽。我们提醒您，购买车票请通过正规渠道，在前往车站前请准备好购票时所使用的有效身份证件。同行中有儿童或行动不便的旅客可走人工验票通道进站。中国交通广播祝您一路平安。
8: 人民保险服务人民，中国人民保险集团提醒您关注路况信息。中国人保与您同行，为您守护。77载风雨相伴，以专业筑牢信赖，用责任书写担当。一份保单，一生承诺，一路安心。人民保险，服务人民。
9: 权威路况分析，精准导航指引，中国出行为您保驾护航。
10: 今天是5月23号，星期六，此刻为您提供最新出行动态。首先关注到路面施工情况，来关注到辽宁。受到施工的影响，沈海高速的366千米处，在营城子站到周水子机场站之间去往沈阳方向担负封闭。建议去往沈阳方向的车辆提前从营城子站驶离，走行地方公路到周水子机场站再重新驶入。施工预计在6月30号结束。天气方面需要关注到，根据中央气象台预计，今天到明天，新疆的北疆西部、西藏东南部、西北地区东南部、四川东部、重庆、江汉、黄淮西部、山西南部、江淮西部、江南北部、华南北部等地部分地区有中到大雨。其中呢，四川东部、湖南北部、河南中西部、陕西南部、西藏东南部等地部分地区有暴雨或大暴雨。需要关注的是，明天起到27号，中东部又将有一轮较大范围的降雨天气过程。西北地区的东南部、黄淮、江汉、江淮以及江南北部等地有中到大雨，部分地区呢有暴雨，局地有大暴雨出现，并伴有雷暴大风、短时强降水等强对流天气。还是提示大家出行前注意关注相关的天气预报预警信息，小心驾驶，注意行车安全。更多出行服务尽在中国出行。

0: 中国交通广播 From China Traffic Radio 正在陪伴您的是 高速加油站。
1: 嘿，车友们注意啦，选车买车怕上当，养车修车费银两。
2: 王牌汽车团专家团，白话解读加实用偏方，包你满意。中国交通广播，跟着王牌走，用车啥都有。
3: 好的，请各位继续回到正在为各位直播的汽车节目当中。大家好，我是董乐。
4: 大家上午好，我是庄园。继续回到今天二手车专场哈，大家有任何问题可以抓紧时间通过最后半个小时的时间来提问。互动方式依旧是微信公众平台中国交通广播，
3: 是有任何问题都可以直接来发过来哈。我们稍后会请庄园老师为大家来进行一个简答。
4: 是的，接下来的时间咱们马上邀请到咱们的老朋友二手车专家海阔老师，欢迎海阔老师。
5: 二位老师好，听众朋友们上午好。
4: 哎，欢迎海阔老师哈，来看大家具体的问题。这个虎子问的是2014年的525豪华跑了12万公里，个人一手车。他说这车这种情况可不可以买？如果买的话，有没有什么需要注意的点呢？
5: 2014年的，
4: 对，
5: 2014年的，您先得路试。
4: 嗯，
5: 它的高转低转速高转速呢，它的发力是很顺的，发动机动力输出不会有震爆。然后呢，变速箱不会有顿挫。
4: 嗯，
5: 按我说是正常啊，不正常的话那就不这样。
4: 嗯，
5: 这个路试是没有问题的，不能有任何异响，底盘的那种韧性，啊，就是整个车在这个公路有起伏啊，有接缝，支撑力度是非常好的。再一个上举升机，这个底盘呢，因为您12年车龄了，有新件有旧件是正常的。
4: 嗯，
5: 但是不能说地的摊儿。这是万万不能接受的。然后查一下记录，如果是轮胎，你帮我看一下轮胎的日期，若轮胎都挺新的，刹车片也挺厚的，变速箱油啊、火花塞什么的、点火线圈也都陆陆续续换过，比如说20年之后它都换过，那你还能开一段，还能开一段。再就是拿电脑读一下底层数据，如果底层数据这儿有报警那儿有报警，仪表盘上一切正常，那这车你就得，不行，你去宝马店问一下，这个4位数代码，带字母不带字母的都是什么意思？因为有些时候我们也看不懂，我们得挨个问去。
4: 嗯，
5: 您就按这个流程捋一遍，让他看看记录、出险记录、保养记录什么的，大概其实就这么一情况。如果说没有记录，说2014年的车到2017年就没有了，那现在盖儿里剩8万公里。那就看您的智慧了，您头发多你就愿意耗工夫，你就看，头发少你就不用看了。
4: 想操心的你就多看看，不想操心的那就再看看别的。对，需要注意的点基本上就是这些，您可以按照海阔老师给您的这个建议挨个的去捋一下子啊。行，然后再来看看其他朋友的问题。
3: 对，微信后台名字叫做大胆的朋友说，老师你好，我有一辆自用的2017年上牌的 1.4T 风尚版途安280 TSI， 12万多公里，没有天窗啊，布座椅，到我手是第三手手动版的啊，然后呢加装了倒车影像导航 CarPlay 啊，想问一下这个车现在大概能卖多少钱？
5: 它是13款的，
3: 17的
5: 啊，
3: 快13万公里了，相当于是。
5: 2017年的，那就是多大了？13万公里，那这是小几万块钱。
3: 嗯，第三手
5: 加装，您加装这些不见得是加分。
3: 嗯，
5: 你可能很有可能加装之后，很多人不愿意要了。
4: 对，尤其到二手车领域，你这一加装，它并不能给你加分啊。
5: 对，小几万块钱吧，如果有人能给到50000。但我觉得挺难的。您看吧，也许您这面相好，人缘好。
4: 嗯，
3: 那要是自动的呢？
5: 啊，手动的呀，它这个，
3: 对，它是手动的。
5: 哦，手动的有稀缺性。
3: 嗯，
5: 您得转转，您就奔着要自动挡的，基本上2017年的就是小公里数的能过5。
3: 嗯，
5: 但手动挡的极其罕见。您这样吧，您就是在您当地多转转，你看到底能给多少钱？因为您这有稀缺性的，很多人就找手动挡的。
3: 哦，说不定还能多卖点
5: 啊！对，你要13万双离合呢，那谁都犯嘀咕。
3: 行啊，
4: 这还是一个问途安的啊，这个2018年4月份的舒适版车型，目前跑了7万多公里，说这车现在能卖多少钱呢？
5: 18的这 我们收过来卖小公里数车没事儿，大概骑就是六字头七字头，
4: 嗯
3: 嗯，
5: 我们卖大概就这样，
4: 嗯，
5: 所以您这卖要过五万，我觉得没车没什么事儿的话，
4: 嗯，
5: 过五万应该是比较轻松的。
4: 对，他说他这是个人用车，保养的也很好。
5: 您这个呀，啊，是这样，就是我们卖过一个途安，差不多也是您年份的，收过来说两万公里，
4: 嗯，
5: 后来车主呢开了六万到八万公里的时候给我打电话，
4: 嗯，
5: 说这车有点顿挫，我说要么你修要么你卖，
4: 嗯，
5: 这说那都不行了，
4: 嗯
3: 嗯，
5: 他开了六万公里都没事。

0: 算是对外公离。
1: 就突然到了某一个节点，他可能就一下子就冒出来了这些问题。
0: 嗯，我说您这再开就是少一半档位。
1: 嗯，
0: 要么没有奇数，要么没有偶数，
1: 嗯，
0: 所以他赶紧又给卖了。
1: 嗯，
2: 又是大修包是吧？要不得。
0: 不，大修包他不愿意修
2: 啊，
0: 那不愿意拆，他给卖了。就这么一情况，仅供参考，不是说您这车会怎么着啊，咱就是顺嘴提
1: 仅供参考哈，就以前有类有差不多的车出了差不多这个问题，给您提个醒吧。
2: 还是突然觉得刚才那手动挡挺好，是吧？哎呀，怪不得有人找呢啊！再来看啊，金昌说：“老师您好，最近看了一辆二手车，二三款的魏牌蓝山，跑了14万公里啊，这么能跑吗？”然后呢 ，DHT PHEV 四驱啊，然后呢，这个报价是12万，然后呢，想问一下这个价格怎么样，能不能买啊？
0: 那是哪年呢？二三年
2: 的，跑14万公里，这是干啥了？这是
0: 二三年这么大公里数卖12？
2: 啊，
0: 我没觉得这便宜，它这个价格和这个公里数，
1: 嗯。
0: 正常情况下，二三年的也就13、14、13、14吧。
2: 我觉得你猜一下，为什么人家卖了？
0: 反正这么大公里数，您愿意买呢，您就还是那一套，就是因为这是带电池的，您得读底层数据，然后电机的状态也得看。您这不是一个电机的，您这车不肯定不是单电机版本了。
2: 嗯，这
0: 四驱的电机
2: 的
0: 状态，对，电机你得看。
2: 嗯。
0: 然后 DH 变速箱的电脑你也得读，但这个我们这通用型的就什么车都能读的这电脑读不了底层数据，权限不够。您找找人，你去那魏派能不能借他电脑读一下，
1: 嗯
2: 嗯，
0: 你看看到底都显示什么，然后你再查记录，他这12万、13万公里他回电保养多少回，
2: 嗯，
0: 你把这些你最好都读一遍，因为这个我没觉得便宜。你要说6、7万这个公里数卖你13万多、14万多，我觉得是正常的。
2: 嗯，
0: 或者过14，我觉得也正常。但你这么大公里数卖你12万多，
1: 有点不太科学。
2: 哎呀，
0: 科不科学放一边吧。你先读那电机的状态，
1: 嗯，
0: 再读电池的状态，
1: 嗯，
0: 再它那个 DHT 变速箱的状态。
1: 嗯
2: 嗯，
0: 我们外边电脑读不了，没权限。
1: 嗯
2: 嗯。
1: 给您一个建议吧。
2: 好，
1: 行，再来看平常心问的啊，20年的 1.2T 的卡罗拉跑了11万公里了，先锋版，说现在想卖，能卖多少钱呢？
0: 20年的卡罗拉，
1: 嗯，11万公里，
2: 1.2T 的，
0: 小几万块钱，
1: 嗯，
0: 这真是高不了太多。反正 1.2T 吧，很多人不愿意要，
2: 嗯，
0: 他那发动机啊，我原来老去丰田店接车去，就人收完二手车都给我们。硬是回来闹了，它有根管儿跟那机器那气门室盖之间，就上面那盖板之间它有干扰，那杆有共振，就一个管道，
2: 嗯，
0: 然后就哒哒哒哒哒它老响，你缠上胶布吧，它高频震动，胶布就磨坏了，
1: 嗯，
0: 所以这个后期版本的应该是改了，就您这个年份的，嗨，反正您看吧啊，这有些事儿四 S 店没招，因为车也不是他生产的，
1: 嗯
2: 嗯。
0: 缠胶布呢有担责任，万一胶布自燃怎么办？
2: 反正是这个卖的就这个价格，你要觉得合适，你就可以再卖啊。我觉得20年再跑6年可以再开开。
1: 对，
0: 还行吧，耐用性还可以。
2: 嗯，行。然后再看吧。这是后台名字叫做张伟的朋友说，想诚心想买一台老款汉兰达2.7的，配置高一些，公里数不要太夸张就可以。然后呢，想问一下老师，这个大概多准备多少钱预算能买到一个我的这种要求的？
0: 你就是15年最后一批小公里数原车漆，哎呀，过5万是不是都？你要愿意买过5万，您买也行。
2: 嗯，
0: 就是原车漆，6、7万公里，一手户，全程电保。
2: 我觉得你可以不一定非得追求原车漆，只要公里数正常就行。
0: 对，
2: 嗯，
0: 你要说低于10万带记录一手户，那基本上不过5。
1: 嗯，
0: 就带记录不过10万公里一手户，
2: 嗯，
0: 就别挑了，
2: 就别挑车漆了。你这车漆现在不重要，我觉得。
0: 那就是5以内。
2: 嗯。
0: 然后你最好试试那后悬挂，你要开过行，你要没开过的话，你试一下那个2.7的后悬挂，就那样。
2: 嗯，
0: 你走走看，你别在后悬挂叮了当啷的，你就接受不了。
2: 嗯，车呢肯定还凑合，但是就是这个，我觉得就是您花这个钱是不是有其他的可以选择的？不一定非得买这个呀。
0: 嗨，要个儿大，要二、要这个能装东西，保养便宜不爱坏。
1: 嗯，
2: 还有什么可以推荐的？圣哎不是，不是圣达，是那个福特的那个。
0: 福特，不论是。
2: 还不如这个呢。
0: 哎呀，就是这个福特车有一特点，就是刚才也说了，马自达机器装马自达上不漏，马自达机器装蒙迪欧上就漏。我们接触现在少了，头些年一几年大量的马自达六和那个蒙迪欧我们都收过。
2: 嗯，
0: 我们也弄不明白为什么，就这机器和那个机器一样，为什么装那马自达上不漏，装这上就漏，我们也整不明白。
2: 你看像他那个这个年份的这种大车，汉兰达、锐界，还有什么可挑的？应该没什么，没什么。圣达，圣达好像没这个大。
0: 圣达是北线出的第一批，
2: 嗯，也没这个大。
0: 但是那个呢，那个圣达呢，您得想好喽，就是天窗，你万万不能漏。我们接那一批的圣达，天窗漏的概率非常的高。
2: 嗯，
0: 它是全景的嘛，两块大玻璃的。
2: 对，这感觉就没有什么可挑的了，就。
0: 你要买圣达你就买，比这还便宜。
2: 嗯，
0: 但这天窗漏的话你自己想辙得。
2: 嗯，如果说海阔老师让您给他推荐，如果说这个价位在这个年份里选个大车，您会给他推荐什么呢？
0: 他好修的也不多了呀。
2: 好像也只有汉兰达了是吧？
0: 好修的不多，那楼兰就别买了，楼兰比这还漏。
2: 嗯，
0: 就同年份3.5卖40-50万的。
1: 嗯
2: 嗯，
0: 那比这接过俩全漏，剩下的马达 CX7 零配件贵，2.3T 的也不省油，别的也没什么了呀。
2: 第一代的途昂现在什么价格了？
0: 途昂
2: 第一代
0: 比这贵得贵一倍。
2: 哦，那还是不行，
0: 得贵一倍。
2: 嗯，
0: 那个车还到不了3-4万块钱的份儿。
2: 嗯，那就买这个吧，那就没得选了，那就买这个吧。
0: 对，然后福特的就别买。
2: 嗯，
0: 这年份的福特，
2: 是
0: 哎呀，看您吧，啊，您喜欢您就得了。对，
2: 那个就看运气，那个是。
0: 对对对对，
2: 行，然后。
1: 再来看吧，这个恒力通问的啊，这个揽巡23的1.5万公里原版原漆，没走过保险，说现在还能卖多少钱呢？
0: 揽巡哪年的呢？
1: 23款。嗯，
0: 23的，
1: 嗯，公里数也很小，1.5，
0: 怎么着也得16-17、17-18吧。
1: 嗯，
0: 看您的配置。
1: 嗯，
0: 要是顶配旗舰小公里数原车漆一手户摆着卖，怎么着也得17万往上吧。
1: 嗯，
0: 18以上我觉得值这价，但是没人要。
1: 嗯，
0: 行情不好，所以我觉得17往上我们应该能卖。
1: 嗯，
0: 但您这得抓紧，真是得抓紧，因为上半年大众卖也不好，别到时候，你看6、7、8传统淡季，回头大众一看这不哪行啊，哭嚓
1: 降价，
0: 那您这就卖不上这价了。
1: 嗯，想卖的话抓紧时间卖，
0: 因为又是准新，主机厂压力又大。
1: 嗯，
0: 您咋整？
1: 嗯
2: 嗯，
0: 是吧？
1: 他买的这23款，23年，比如22年前后的时候，揽巡开始降价了吗？应该还没正式，还没有在，应该是24年、24、25的时候，对，有一波降价了。
0: 因为21、22油车、电车，基本上都是扛价的时候。
1: 嗯，
0: 21、22，
1: 对，24、25开始扛不住的，对，对，
2: 对，那会儿还就是还在就那怎么说，还在挣扎，
0: 扭扭捏捏。
1: 嗯反正买的时候肯定那就是不是花这个便宜价买的，但是你这车你这也就才开了个2-3年，还这么少的公里数，是不知道是想换车呀，还是有什么其他的需求？其实
0: 要卖抓紧，
1: 对，要卖就抓紧，要不然就先开着车开着也不错。
0: 对，
2: 行，再来看吧。微信后台有朋友在问哈，想问一下老师你好，2012年的高尔夫，或者说是高六吧，现在。大概什么价格能买到一个合适的不错的高六，是哪个版本会好一些， 1.6 的好还是那个代替的好？
0: 12年的呀。
2: 就是他意思就是高六，就不在乎哪年的了。
0: 那就是1-2万。
2: 嗯，
0: 就12年前后的。
1: 嗯，
0: 双方次的几千。这个车呀，现在就很矛盾。你买要1.6手动挡的呢，嗯，倒是也还行，但是没劲儿。
2: 嗯，
0: 你要买1.4T， 啊，1.4T 呢，安静、省油、带劲，但是变速箱扛不住，发动机爱烧、爱漏，而且你还得注意，2011年、2012年还有一批1.6的，它也是双离合的。
2: 嗯，
0: 您别到时候一说啊，这1.6都是六速自动的，不是双离合，结果买回去恰好就是双离合，所以这个您到时候
2: 你多看看，多看看。
0: 啊，所以你一定要看变速箱挡把上刻着呢 DSG。
1: 嗯，
0: 这一个 1.6 它也是双离合。
2: 嗯，
0: 这个车不太建议买了，不太建议买了，除非是 1.6 手动 1.4T 手动。
2: 嗯，
0: 要不然的话你碰上双离合怎么办？
2: 嗯，
0: 你要说 1.6 六速自动的肉炒费油，我也开过一阵子。
2: 嗯，
0: 老去880机场租人家跑道做测试嘛。
2: 嗯，
0: 从二环里开，我就反复的开。哎呦，我老天，我还是开雨燕吧，开雨燕1.5四速自动都比这个开着带劲。
2: 那省油呢？
0: 对，又炒又肉又没劲儿。
2: 嗯，反正就是，如果就是挑，就尽量就挑个，如果非要买就买手动，然后再下来就买手六 AT， 最后再买这个双离合。对，价格呢就是10000出头，
0: 10000多2万多。
2: 嗯。现在还没有降到1万以内是吧？
0: 真有的话就不要看了。
2: 嗯，那肯定有问题。
0: 不大。
1: 嗯，
0: 我怕你看完了颠覆三观。
1: 行吧，然后再来看这个人人在问啊，2019年1月份的飞度818啊，说跑了不到3万公里，现在想卖啊，卖的话能卖多少钱？
0: 2019年的，
1: 嗯，
0: 飞三，
1: 嗯，
0: 哦。
1: 跑了公里数也比较小，才不到3万公里，
0: 也就小几万块钱。
1: 嗯，
0: 不会太高。
1: 对，但它像这种车型，然后又是，虽然已经7年了，但是公里数还不大。如果有个好价格的话，应该流通的也挺快的吧？
0: 我们收过来卖，顶了天儿卖个4万多。
1: 嗯
2: 嗯，
0: 顶天卖到这价，
1: 嗯，
0: 一般就是3万多就出了。
1: 嗯，
0: 所以您看。您要是说低于5万不卖，那也没意见。
1: 嗯，是，那没必要，你3字出头吧。
0: 因为那批限量版甩了甩6万多。
1: 嗯，
0: 仅供参考吧。
1: 嗯，这是一个市场行情啊。
2: 行，再来看这个一堆字母的朋友说，2012年的宝马118i14万公里没有事故。然后呢，也没出过险，然后目前想卖，大概能卖多少钱？
0: 它是进口的吧？
2: 对，
0: 2018年，
2: 2012的。
0: 我家伙，2012的。
2: 嗯，
0: 这2012的跟刚才的高尔夫也差不了多少。
2: 嗯，
0: 比高尔夫能贵个几千块钱。您这大概就是我们收过来卖，能卖个2万多，过3万反正有难度。
2: 嗯。
0: 比那高尔夫贵一点有限。
2: 嗯，
0: 主要就是这修理比高尔夫还贵。
1: 嗯，
2: 成本更高。
0: 我们给那一，我忘了是118、116了，换了一根减震，要了我们3000多。
2: 嗯，
0: 我去买了4根 LC120 4.0不带底升的普拉多，4根减震2800。
2: 嗯，
0: 他这一根要我们3000多，您这维修费用相当的高。
2: 成本，
0: 你要买你抓紧，
2: 都是成本吧。嗯，
0: 哎，宝马上没有便宜的呀，钥匙去配就没有低于3000的。
1: 嗯，
2: 对，行，时间关系，
1: 再来看
2: 最
1: 后
2: 一
1: 位
2: 吧。
1: 啊，青宁问的是，他说海国老师想问一下，现在在二手车市场能不能买到一个二手的梦想家？
2: 嗯，
1: 蓝图梦想家啊，
2: 哪年的呀？
1: 没说。
0: 梦想家有的是啊。
1: 嗯，
0: 很多。
1: 嗯，
0: 现在
1: 各种车况的应该都有吧。
0: 对，去年上牌的，过25不过25的
1: 都有。嗯，
0: 啊，对对对，25以上、25以下的差不多是这块，23、24、25、26，
1: 嗯，就是，
0: 一大堆。
1: 这还是比较新款的。
0: 对，都是小公里数的，
1: 嗯，
0: 就是不超1万。
2: 建议您买准新的吧，
1: 对，
2: 还靠谱点，
1: 都可以去店里面。

0: 看看，像刚才海国老师也说了，这车型现在非常多。
1: 对，
2: 行。哎，那个现在苏七初代的苏七，现在二手车市场大概什么价位啊？
0: 16-17差不多能到吗？
1: 关键是很多同行
2: 不敢收了。
1: 反正你要是第一批的话，现在收就十几个。
0: 嗯。
1: 而且呢，不太愿意要。
0: 嗯。
1: 你摆这卖，你卖个17-18。因为25年呢也有卖17-18的，
0: 嗯，
1: 所以第一批你要卖17-18很难卖，
0: 嗯，
2: 那照15卖
0: 还得16-17左右，16开头吧。
1: 车主不干呢，
0: 对，
1: 对吧？人家
2: 那你就碰到有那车主干的还行。
1: 对，人车主觉得我这个我那个我这哈这傲视群雄，那我们没法说人家，
0: 嗯。
2: 但是有能买来的，反正就是这个价，大概就是。
1: 反正我们这儿好多人，没钱收不起啊，只能这么说。
2: 行，反正你大家如果说私底下自己去找、自己去买的话，可以按照这个价位去问，
0: 嗯，
2: 就是能问到，那就也是合适的。
0: 对，就做仅供参考吧，就大概是一个这么样的价格，但具体的呢，它还是有一些细分上的差别。嗯，
2: 对。行，那时间关系，今天就只能跟海阔老师连到这里了。
0: 是的，也非常感谢海阔老师。海阔老师，如果说线下想联系到您的话，怎么找到您？
1: 新浪微博海阔试车手，
0: 嗯，新浪微博直接搜索海阔试车手，在尤其是在北京地区的朋友们啊，在线下都可以找到海阔老师。那海阔老师，咱们今天就先连到这儿，感谢您辛苦了，咱们就下期节目再见。
1: 好嘞，再见。
0: 哎，感谢，
2: 再见啊！也提示各位，我们节目当中呢，也欢迎各位继续在我们的官方微信“中国交通广播”来直接留言，微信的公众号“中国交通广播”，直接发送文字就可以参与到我们的节目互动。另外，回复“王牌”两个字，可以这个拿到一个
0: 二维码。对。
2: 这是我们的官方群聊二维码，扫码入群就可以加入到我们的线下群聊了。
0: 是的，那今天的节目咱们就先和大家聊到这儿，明天上午的10点在汽车节目当中与大家不见不散，我们就明天见，
2: 明天见，拜拜。

0: 自语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
1: 宝贝，这是你的名字，跟着妈妈读。
0: 从读一行字到读懂一本书，
2: 曲项向天歌，白毛。
0: 从读一个道理到读懂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

0: 你的青春是什么颜色？
1: 蓝色。
2: 航天蓝。
3: 海军蓝。
2: 你的青春是什么颜色？
1: 白色。
2: 天使白。
0: 科研白。
4: 你的青春是什么颜色？
1: 绿色。
3: 军旅绿。
2: 环保绿。你的青春是什么颜色？
1: 橙色。
4: 消防橙。
2: 乡村振兴橙。忆往昔，新青年矢志不渝报家国。新时代，新青年自强不息勇奋进。
5: 勇挑重担，不负青春，奋斗是青春最美的颜色。
6: 权威路况分析，精准导航指引，中国出行为您保驾护航。
7: 今天是5月23号，星期六，此刻为您提供最新出行动态。首先关注到路面施工情况，来关注到江西。受到施工的影响，济广高速的景英段950千米处京工桥收费站双向出口，所有的黄牌货车无法下高速，相关车辆可以行驶到就近的收费站下高速。京工桥收费站入口对所有上高速的黄牌货车进行劝返，相关车辆可以行驶到就近的收费站再上高速。施工预计在8月5号18时结束。天气方面，需要关注到，根据中央气象台预计，明天起到27号，中东部地区又将有新一轮较大范围的降雨天气过程。西北地区的东南部、黄淮、江汉、江淮以及江南北部等地有中到大雨，部分地区呢有暴雨，局地有大暴雨，并伴有雷暴大风、短时强降水等强对流天气。同时需要关注到，在民航方面，21号到23号，西南地区的东部、中南地区的中南部和华东地区的中南部有中到大雨或暴雨，局地伴有雷暴大风天气。受影响的主要机场有成都双流、成都天府、重庆、昆明、贵阳、广州、深圳、珠海、长沙、武汉、上海虹桥、上海浦东、杭州、南京、合肥、南昌、福州和厦门。此外呢，西北地区的东部、华北地区、东北地区中北部有小到中雨，局地有大雨出现。受影响的主要机场有西安、北京首都、北京大兴、呼和浩特、太原、哈尔滨和长春。更多出行服务尽在中国出行。

0: 装修有人管，消费有保障，装修小课堂，我们帮您忙。
1: 问候下正在路上锁定收听中国交通广播的好朋友们，这里是正在直播当中的家装节目，大家上午好，我是庄园。那么在今天的家装节目当中，我们是邀请到了大家的老朋友哈，来自四八快装的创始人薄献立薄总，欢迎薄总。
2: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1: 哎，薄总今天在节目当中继续和大家聊一聊跟家装相关的各类的话题哈。其实我们关于家装在节目当中也一直在跟大家说了，选装饰公司的时候其实一定要擦亮眼睛，要考察一下这家装饰公司有没有实体的门店，然后包括它是怎么一个报价的体系，只有把这些详细的内容都了解了之后才能去进行一个合同的签订，我觉得这样应该算是比较谨慎的。但还有一部分朋友说，哎呀，这事儿我听着你们说呀，我就觉得麻烦，那我还有必要装吗？
2: 这个实际就是看据业主对家的这种居住要求了。
1: 嗯，
2: 我们做过最短的6年的房子，上次装修到现在，
1: 六年
2: 就
1: 是重新装吗？
2: 不，他
1: 基本
2: 上是局部改造。
1: 哦，
2: 他就觉得他上一次装修，他就觉得没有达到他的
1: 预期和目标。
2: 对，他说他天天我看到这个就闹心，我就想拆了重整啊。这是我服务这么多年啊，就是有代表性的。
1: 嗯，
2: 但我们也
1: 弥补上次的遗憾嘛。
2: 是的，但我也见过有40-50年的老房子，上海有那石库门那房子，人家一直将就住的，就是特别破了，进去他还要修。我们也见过这样的房子，就不装。
1: 这种情况应该在老城区会，
2: 尤其中老年人住的多，就是年龄大的业主，因为我们的父母伴儿原来呢吃过苦啊，
1: 对，
2: 他说我现在房子已经比原来好很多了，对吧？所以我就修修就行了。有的时候他的电都不能用了，他说那你给我走明的吧，啊，我不要好看，对，有
1: 能用就行，
2: 对，就是什么就是随意整个这个就什么样都有吧，我觉得。但是呢，我觉得老房子改造完真的对你的舒适感，对整个对你的生活质量就提升是送点的。
1: 是的，您刚才提到了一个群体，就是关于中老年群体。我觉得像中老年群体，他们更应该给自己的家进行一个装修，或者说进行一个翻新，让整个房

0: 房屋里面保持一个明亮的状态，然后收纳的比较到位。因为什么呢？因为中老年群体每天在家里面待的时间远比咱们的青年人包括这个中年人要长得多。
1: 是的，所以呢，而且的话老年人呢，所以有时候我就跟60岁以上的业主聊天，我说你看到了你这个年龄什么最重要，说健康，我说那怎么能让自己更健康，我是不是心情好身体健康，他说对呀、啊，我那心情什么来决定的心情，环境，我说那你看你现在住的环境跟你改造完的环境，你自己想象一下哪个对你健康有益啊？所以真的我们大家真的只要把这个思路想清楚你就知道了，你想身体好首先心情好，心情什么，你住的环境决定了心情。为什么我们一到节假日那么多人知道景点都堵我们都乐意出去啊，对吧？所以这个呢就是我们想换一个心情，你就住到现在脏乱破差小啊，那跟你改造完干净整洁通透卫生敞亮还帮你释放负氧离子的环境，您自己想一下哪个对咱健康有益。
0: 是现在干啥都讲个情绪价值，就出去玩也是情绪价值，吃也是情绪价值。其实有些时候我们换个思路来讲，您给您的家里面进行一个
1: 改造翻新，
0: 改造翻新其实这也是提供一种情绪价值。
1: 对，而且这个情绪价值我真的不是说我干旧房翻新这个事儿，我就让大家非得做这个事儿。就是你可以比啊，比你花上10000块钱、20000块钱出去旅个游，你就那10来天的情绪价值，就说你出国游啊。但是你这个房子你改造完以后，你是享受20年呀、对吧？大家可以去思考，
0: 去算一下这
1: 个
0: 账，
1: 哪个账更值得你投入啊？所以大家如果想了解48块钱更多啊，我欢迎大家在周日的时候带你的家人来到48块钱全国50多个门店，来了解我们这家企业。今天前50位听友打电话预约量房，周末到点送大家智能门锁加厨房防滑一次服务送给你。如果您有旧房翻新的需要，您现在就记录好48块钱全国服务热线400-665-8848，400-665-8848。您可以预约
0: 48块钱，目前有50多个门店可以给大家提供服务。如果说您想报名周日的活动的话，都可以随时拨打24小时的翻新热线400-665-8848，400-665-8848。那博总再来分享一下您个人的这个联系方式，让大家加一下您微信吧。
1: 可以的，代表我的诚意啊，把我个人用了20多年的手机号，当然现在给客户开通的微信的服务号，留给咱们听友。大家如果想了解48块钱更多，可以先加我的微信开始，我的微信号您记录。13303013888，13303013888，我的微信。
0: 博总的个人微信号13303013888，13303013888。不过要在节目当中给大家提个醒啊，如果说您想报名活动的话，就要拨打400-665-8848这个热线电话。如果说想跟博总这个请教一些家装经验，或者说想跟博总提一些意见，或者说想表扬一下48块钱的话，都可以添加博总的个人微信号。这是两种这个联系方式哈，大家别搞混了。博总，您看咱刚才说了这么多哈，这个就有朋友会疑惑了。那你说我出去旅个游的钱，我都能给自己的家进行一个装修了，那我装修到底需要准备多少钱才够呢？
1: 这个呢，实际老房的翻新，48块钱超过3000的装修的活，你找我都干啊。实际花多少钱不是我决定的，是业主你这次预算想花多少？
0: 您想做哪些内容？
1: 哎，这个很重要。你说你就改个厨房，改个洗手间，刷个墙，换个窗户，换个门，换个地板，单独做我都能做。但是人家有的业主说，哎，我这次要不装，我要装我就拆了毛坯全屋整装。确实这儿也给大家有计划翻新老房的业主啊，给出大家一个时间的限制吧。也就是你上一次装修到现在已经连续超过25年了，连续居住了。如果你经济压力没那么大，我个人认为你是拆了毛坯全屋整装的。15年以下的啊，包括15年左右的房子，我个人认为局改就可以。没必要浪费。48块钱，我们未来给大家遵循一个设计理念，就是要完全尊重我们每位业主的第一需求。就您这次老房改造翻新，你找我们，我们的设计师就会帮你改哪，不会过分的营销。你说你必须听我的，你这个事儿不做，我就不给你干。这48块钱没有这些前置要求啊，只要你家超过3000的话，小到3000的话，大到拆了毛坯全屋整装，再到乡村自建房别墅改造翻新，你找咱们48块钱，我们都能给大家做，包括一些工装的项目，我们也都可以做。
0: 是，可以给大家举个例子，比如说小到我想给我家里面换个门，换个智能门锁啊，或者说我想给地板地面全换了，或者我想刷个墙，我想把这个厨房那些橱柜给它这个进行一个升级，其实这些全部都是可以单独进行服务的。
1: 是的，是的。所以呢，在选择48块钱，实际大家现在没有门槛啊。你看我们维修小到30块钱维修环， 我们就可以给大家做，
0: 嗯，
1: 装修3000就能给大家做。所以从这个事儿给大家传递一个明确的信息，四八快装我们这个企业并不是一家唯利是图的，我们的企业是立足于把服务小环给业主做好，那我相信未来你一定会有大环找我，所以这就是我们倡导的一种服务的一种理念和公司发展的方向。
0: 嗯
1: 啊，针对我们的这个师傅，我们有4句话也是代表我们企业服务精神。
0: 嗯，来给大家分享分享。
1: 有可能业主家你只有30-40块钱的小环，
0: 嗯，
1: 需要咱们的师傅跑30-40公里以上的路程。有可能业主你最后只有1%会选择我们的师傅为你提供服务，那咱们的师傅也要尽200%的努力去争取这个1%服务的机会。所以这就是我们师傅服务的起心动念。
0: 嗯，
1: 所以大家如果想在咱们北京地区或者全国各个城市的业主朋友，现在全国我们现在有50多个城市能给大家服务。
0: 嗯，
1: 如果大家想在当地找个用心做服务的啊，装完有售后的，可以环保，马上可以让你集装集住的，不用搬家，给你翻新老房子的，
0: 嗯
1: 啊，大家可以记好咱们48块装场位的24小时服务热线。今年前50位听友打电话预约量房，周末来到48块装的全国各个门店参加活动的听友，预约大家到店送双重礼，智能门锁加厨房防滑一次，服务送给你。如果您有需要，您就现在记录好咱们48块装场位的24小时服务热线：400-665-8848，400-665-8848。您可以预约。
0: 嗯，说一下全国的24小时翻新热线400-665-8848，400-665-8848，一定要跟大家说哈，报名参加活动，在周末的时候就会送你免费的智能门锁一把，同时还能够在现场，比如说博总在现场，就能跟博总亲自进行交流；如果不在现场，就通过视频直播的方式，可以看一看博总讲述的这些内容。
1: 对的，
0: 嗯，
1: 你参加完我们的分享会之后呢？通常我当天会说一个当天签单的最低折扣，
0: 嗯，
1: 这个折扣我在节目当中不会讲，你只有到了现场，你真的方案你首先满意了，你对我们的设计师也满意了，对我们的主材也满意了，
0: 嗯，
1: 对公司了解你也感觉放心了，最后你找我们签单，我当天的直播会公布当天签约的优惠折扣，
0: 每次不一样，
1: 每次有点不一样，
0: 有点不一样，
1: 对吧？所以大家想极致的性价比，选择48块装给人家服务。
0: 嗯，
1: 周日下午3点你来，真的这个点是非常合适的啊，
0: 嗯，
1: 让你全方面直观的了解我们的企业。所以大家想了解48块装过往的这个10几年的发展，你也可以加我的微信。
0: 嗯
1: 啊，我的微信呢也是我的手机号。
0: 还经常会分享一些朋友圈的这些内容，我觉得都挺有意思
1: 的。对
0: 的，
1: 包括我刚才今天来做节目，我在朋友圈还分享了，我今天走进咱们的节目啊。如果大家有需要，可以加我的微信。13303013881，13303013888，我的微信。
0: 嗯，博总的个人微信号13303013888，13303013888，欢迎大家可以添加博总的个人微信号。不管您是否选择48块装，添加了这个微信号，其实有很多的关于家装经验方面包括有些内容想跟博总进行请教的话，都是没有问题的。
1: 是的，实际。我们在11年，其实我们服务过了很多有特殊的客户。
0: 嗯，
1: 你像我2017年我在北京接待过93岁老俩找我们装房。
0: 嗯，
1: 所以有的时候我们很多业主呢，到了60-70岁就觉得
0: 懒得折腾了，
1: 住吧，
0: 对，
1: 我就不折腾了。真的，那个阿姨给我留下了一个特别印象深刻的印象。
0: 嗯，
1: 当时阿姨她儿子领她来到我们店，儿子在那跟我吐槽说：“你看这么大年龄了，非要装修。”老太太说：“你管我呢？我又没花你一分钱，我活一天活得精致一点，对吧？我的生活我做主。”真的，当我们签了合同去人家给人家服务的时候，老爷子也93，俩高知分子啊，当然人家收入不低啊。
0: 嗯，
1: 那我们用了6天给他家把那个墙刷完之后啊，真的也这个，实际那个房子在我们去看啊，那房子不该刷，就是暖气上面多少有点发黑，
0: 嗯，
1: 个别有地方有小裂纹，对吧？实际简单的修补一下也可以，但老太太说不要，我要全部铲掉重做，我今年要干干净净过春节，啊，真的这个。老阿姨的这种消费，这种对这个房子这种追求啊，
0: 嗯，
1: 所以我反正活一天，我想咋样我就得咋样，
0: 嗯，
1: 这个事儿就得听我的啊。当然他儿子很孝顺啊，就哎那听你的，咱就定，
0: 嗯。其实有些时候我们说进行一个局部的改造，其实尤其像跟您刚才说的这种情况，刷一个墙花不了多少钱，但是对于您家整体环境的一个提升的作用是相当之大的。
1: 是的，他的心情就不一样。
0: 对，然后你整个房屋就感觉新了一圈。
1: 是的，是的。所以大家如果说真的住的老房子啊，就是想有一些 不是这么几十年就是那一个样子，想换新的业主朋友啊，你是一可以花很少的钱就让你的房子有这种新的意的这种感觉，让你居住出来，
0: 是
1: 刷个墙了，改个厨房，改个洗手间。
0: 对，然后还有一种情况就是很多的这个老房子，你一进去之后，它会有一股味道，它不是说家里面的一些气息，就是有那种发霉的那种，捂了的那种味道。对对对，就有那种味道。
1: 这个呢，是因为我们很多业主就忽略了，就觉得哎呀，反正老房子都有这个事儿嘛，但这个事儿就去除掉。那个霉菌是有细菌释放的呀，那影响室内空气质量呀，那对我们家庭成员的健康会带来持续性的伤害。所以我们很多的房子，我们很多的业主就不知道啊，就是那个房子两个人一得病都得大病，那个除了吃的喝的之外，还跟你住的环境有关，室内的用的材料有关，空气质量有关，这些东西呢，我觉得都关乎我们的健康。所以大家如果说想真的高质量的养老，或者是想为孩子提供一个好的学习环境的业主，如果说你真的住的是二三十年以上，甚至三十年以上、四十年的房子，我觉得这件事情不是可装可不装，是你应该马上下决心，马上装的事儿。
0: 对
1: 啊，因为你这些问题不排除，不重新拆了重做，你永远变不了心啊。所以大家想在全国各地啊找一个用心做服务的家装企业，大家可以关注咱们四八快装。我们2016年到今年第11年了，全国现在50多个自营门店啊。如果说你在北京，我更欢迎你周末的时候带你的家人来到咱们北京的门店来了解我们四八快装这家企业。今年全国前50位听友打电话预约周末来到四八快装的门店，送大家双重礼，智能门锁加厨房防滑一次服务送给你。如果您有需要，您就现在记录好四八快装场外的24小时服务热线：400-665-8848，400-665-8848。您可以预约。
0: 四八快装24小时翻新热线400-665-8848，博总的个人微信号13303013881，13303013881。那另外，博总还会有朋友在问啊，就是除了价格之外，假如说我比如说我人在北京，但我房子在外地，我可能在老家买的房子，像这种情况下，我想装修，是可以进行服务的吗？怎么？
1: 只要我们的那个城市有我们的门店，那是没有问题的。
0: 那有一个问题就是说，我房子在老家，你在那边给我装修，我也看不见摸不着。我咋能放心呢？
1: 这个就是我们全透明的施工服务啊。首先我们是有管家在现场，每天要帮你汇报进当地工程的情况。同时我们会装一个360度24小时这个全程监控施工服务的一个全程监控服务。啊，你在手机上你下载好 APP，
0: 直接就
1: 可
0: 以看得到。
1: 通过这两个方式呢，就让我们业主呢，你就不每天不到工地现场，你也知道我们工程的进度，服务的过程和质量的把控。
0: 如果中间我通过视频看到了我现场装修的一些情况，我可能想进行一个升级啊和改造，这个怎么办？
1: 这个基本啊就是我们在微信群里头跟我们的管家和设计师直接沟通。我们开工之后，我们的微信群我们大约将近10个人在里边给大家做服务的。就是我们各个口上的人都在里边。所以大家这个在服务上，四八快装这11年是因为我们总结了很多很多这种让业主省时省力省心的这种翻新老房的方案啊。你比如说我们很多业主还关心的一个邻里的一个关系如何处理啊。这个实际如果大家未来选择我们四八快装，这个事儿不用业主你去出面，我们来去帮你去处理这个楼上邻楼下邻里的
0: 关系。所以为什么说现在的装饰公司已经除了有装修本身的这个专业之外，还是一个服务公司呢？
1: 就是
0: 这些服务的细节啊，不管是一些像您刚才说的跟邻居之间的一些对这些内容，其实都会给大家考虑到。
1: 因为远亲不如近邻啊，如果我们进去以后就是野蛮施工，给邻居影响。首先会给业主带来不好的体验，邻居一定会找业主，对吧？所以这个事儿呢，在至少找四八快装，我们会楼上楼下拜访，告诉邻居3天后我们要开工，就这个动作走到前面，邻居是真的对我们公司很认可的，啊，看似我们这个做了拜访，但事实上也是为我们口碑宣传做了一个好评，所以这个呢是我们要做的。同时呢，我们很多的这个业主在服务过程当中，业主像因为老房翻新难免会有一些小小不也漏掉的事情，漏掉的事情我们今年提了一个词叫有求必应，就开了工以后现场业主施工过程当中，你只要有需求你提出来， 只要我们能满足的，
0: 一定给你满足，
1: 给你满足，啊，所以我们不会跟业主斤斤计较，说，哎，这个合同没有，你得给我加钱，这48块钱不允许做这个事儿。但是呢，你要觉得我们给你服务满意了，你的需求我给你超额解决了，你也帮我做个好评，给我朋友圈宣传。
0: 我觉得这个都不用您多说。当我比如说换作是每一位业主，当这个装饰公司给我服务的非常满意，各方面都让我非常的暖心，都达标的话。都不用您说，
1: 是的，
0: 我就会主动的去说，哎，这个装饰公司真不错，你一定要试一试。
1: 是的，所以我们的乔切业，就是每个月都能如期举办，举办乔切业，我们是全中国首创，办了4年了，至今为止没有第二个装修同行跟风我举办乔切业，我们来参加乔切的业主在台上讲的第一句话就，哎，我觉得48块钱这个团队服务很用心，我感受到了。他公司今天举办这个乔切业的活动，我愿意捧公司的场。所以你说现在谁差那口吃、啊、
0: 没错，
1: 业主之所以来参加乔切业，就是感受到你给我家服务用心了，你公司举办的活动，业主呢也愿意让身边亲近的朋友邻居近距离去了解我们家这个公司，在他们未来有需要的时候，至少少走很多弯路，多一个选择啊。我们真的，我们全国很多城市每个月的业绩组成有30%-40%都是我们之前乔切业完工的客户转介绍的，所以大家如果说真的想了解咱们48块钱更多啊，我欢迎大家周末周日下午3点带你的家人来到48块钱全国各个门店来了解我们的企业啊。如果有需要，现在就记录好48块钱场外的24小时服务热线400-665-8848，400-665-8848。您可以预约。
0: 想详细了解48块钱都可以在每周末的时候，在每周日的下午去参加咱们48块钱的线下活动，在现场除了可以免费领取一把智能门锁之外呢，还可以看到博总的一些关于家装方面的讲解。说一下报名热线400-665-8848，400-665-8848。那博总还有朋友在后台问啊，就是说现在如果装修的话，除了以上您刚才介绍的，在设计方面有没有什么优势？
1: 在选择48块钱，我们的设计全是全免的啊，不管是旧房翻新，
0: 就是包含在咱们所谓的这个套餐当中吗？
1: 是的，设计是不单独收费的，包括我们雨后森林乡村别墅的这个设计也是给大家是免费的啊，免费当然是你找我施工我免费，那你说我就要个设计图，我要自己找人干，你找我做设计那个是需要花钱的，
0: 明白？
1: 这个咱得说到前面啊，所以我们48块钱，我们这11年啊，我们公司。我们有两个王牌，实际是别的公司只有我们有，别的公司没有的。第一个就是我们的刚才说的乔切业这个活动，这是软实力啊。实际举办乔切业这个事儿呢，如果我交付做不好，实际这个乔切业我也不敢办。
0: 对，而且大家也不会来的。
1: 是的，抬也抬不来，尤其在北京咱们上海这么大的城市，客户来参加你个乔切业要走2-3个小时路程，对，而且回还要2-3个小时。如果你服务不满意，业主
0: 人家
1: 不
0: 会去的，是的，
1: 不会捧你的场。这是我们的第一个。第二个，我们有我们的雨后森林磨合漆和雨后森林磨合泥。48块钱未来给每个业主装完的房子，我们是要把雨后森林的居室气息搬到你家，就是把8码的空气搬到你家，负离子的空气质量搬到你家。那这个结果呢，实际是我们独一无二的一个交付标准。那这个产品呢，我们不是喊口号啊，我们是有我们核心技术产品的，是雨后森林磨合漆和雨后森林磨合泥。雨后森林磨合泥这个产品是代替传统腻子的，磨合漆是代替乳胶漆的。如果你家的墙面顶面用我们雨后森林系列产品给你家刷完的房子，第一，家里装的房子保证没有甲醛超标。第二，装的房子没有任何装修异味，它有持续净化空气的作用。第三个，装的房子每立方厘米大约给您释放1000个左右的负氧离子释放量，所以对家里长期住的老人家的小朋友的害怕装修给家人健康带来伤害的业主，你选择48块钱为你推荐的雨后森林产品，不会有任何不舒服的问题产生。它很有更重要的第四个特点，这也是这个产品价值最高一个特点，就是举例业主你家找我们48块钱改造是全屋整装，我跟你交付的时候你测环保是合格的，但我交付之后呢，新装完的房子业主会有新的家具、沙发、软装、窗帘这些东西进场，这些东西单个来到咱们家，有可能咱们家甲醛不超标，但是这些软装家具一起来到家里，你家里甲醛会瞬间超标。针对这些瞬间其他软装家具多余释放的甲醛不要紧，如果咱家的墙和顶用的是咱们雨后森林系列产品，它有第四个功能，可以把室内其他材料多余释放的甲醛可以给您持续的分解成水和二氧化碳，随着正常空气流通把它排走，这是我们雨后森林这个产品真正价值所在。所以大家如果说周末的时候你有时间，你来到48块钱全国在50多个门店来了解咨询的时候，来到门店 我们的工作人员会给你做一个试验，雨后森林磨合期给你做个试验，磨合你给你做个试验，让你眼界为实啊，不是你今天搞这听我讲，对吧？你比如说你有雪的品牌的漆，你带上，
0: 对，可以带过去。
1: 你来到我们现场，我们打开我们的雨后森林磨合漆，咱们打到烧杯里，拿开水冲开，你感受哪个产品没味道？因为化学材料遇高温它会加速挥发的，就让你直接感受到嗅觉上我们的产品和别人的不一样。剩下第二个，我们有两个箱子，对吧？放两个甲醛，这一上去，一个箱子用我们产品做的，另一个是没有。我们喷同等色料的甲醛进去，密封好，30分钟之后，你看结果。那个没有用我们产品的箱子，甲醛就爆表了。用我们材料雨后森林磨合你磨合剂做的箱子，一开始甲醛也喷进去也会高，最后会回落。
0: 就是您说的持续分解的这么一个
1: 一
0: 个作用。
1: 就这个试验是让你来到现场做给你看，这个不是变戏法。就雨后森林这个产品是我们公司的核心的一个专利产品，
0: 对，这是一个王牌产品。从我觉得很好几年前咱们刚开始，对，刚开始上节目的时候我们就在说这款产品，到现在我们还在使用，而且也收到了大家的一个认可，而且因为这款产品直接给大家做到了环保交付集装集住这么一个承诺。
1: 对，同时这个产品就是把巴马的空气搬到你家，就是靠我们的雨后森林磨合器磨合你给你实现的。
0: 这个产品贵不贵先问一下。
1: 这个产品挺贵的，但是这个月签单都是免费升级的，所以大家呢真的这个月有需要有刷墙的，你这个月在全国48块到50多个城市来到门店来了解咨询，都是给你标配的，你用大时期和普通逆价格下单，免费给你升级。如果有需要，您就现在记录好咱们四八块庄周末参与活动热线，400-665-8848，400-665-8848，您可以预约。
0: 用普通的这个大时期的价格，在这个月下单直接给您升级成刚才博总说的王牌产品雨后森林磨合漆和磨合泥，也欢迎大家可以积极的报名参与本周末下午的活动。说一下报名热线，400-665-8848，400-665-8848，到店就会送您免费的智能门锁一把，当然您签单还会送您一些防滑的一些服务。那博总再来分享一下您个人的联系方式，让大家加一下您微信。
1: 可以的，我个人的手机号微信号您记录，交个朋友，我的微信号13303-1388，13303-1388，我的微信。
0: 博总的个人微信号13303-1388，13303-1388。四八块庄是一家值得老百姓信赖的装饰公司，老房翻新就选四八块庄。

0: 大家好，我是李开蒙，现在是上午12点。作为铁路人，我提醒出行路上的你，乘坐火车时要仔细核对乘车信息，合理规划行程，适当提前到站候车。中国交通广播祝各位出行平安。
1: 多少事谁难以想象。
2: 中国交通广播的朋友们，大家好，我们是
3: 白沙 Jaws。
2: 行车在路上，提醒您每一次出行都有家人的深深牵挂，
4: 回家的路是最温馨的路程，
2: 也是家人最挂念的一段，请您务必遵守交通规则。中国交通广播祝您
3: 出行平安。
5: 报时美丽中国，交通路上你我同行。
6: 一到假期不知道去哪玩的朋友，今天给您一个思路，您可以借鉴一下传统灌口地理图，出北京德胜门，走清河沙河昌平线。
7: 我拦你一句啊，现在要是这么早，换不了两口气，假期就结束了。
6: 那你说应该怎么走？
7: 你应该说出家门奔机场。
6: 我奔机场干什么呀？
7: 你不是要旅游吗？那可以跟着中国交通广播的旅行团去青甘大环线啊，直接飞到西宁，之后跟着团去张掖七彩丹霞、嘉峪关莫高窟、鸣沙山月牙泉、翡翠湖、茶卡盐湖等等，一圈下来都给安排好，吃住都不用操心，关键六月份还便宜。哦，
6: 是挺好，但是我去过了呀。
7: 那还可以去新疆漫游阿勒泰、海上魔鬼城、禾木村、喀纳斯、独山子大峡谷、天山天池，美食美景还有旅拍安排的井井有条。
6: 你等会儿，你说的太快了，我对着地图咱们再来一遍啊。出家门奔机场，然后怎么走？
7: 你直接在微信公众平台中国交通广播回复新疆或者青甘，就有具体的介绍，可以直接报名。
6: 明白了，旅游攻略不用慌，我们来给您帮忙，吃住路线全包括，8天7晚好风光。公众平台打俩字儿，发送青甘或新疆，点击链接看介绍，扫码咨询，收拾行囊。
8: 大家好，我是西安铁路公安局延安公安处民警范文俊。我们提醒您，在乘车时请提前确认乘车的车站、时间和车次，防止误乘或者错过。乘车时要保管好自身财物，上下车时请清点好行李物品，以防遗落或者错拿。中国交通广播祝您一路平安。
5: 人民保险服务人民，中国人民保险集团提醒您关注路况信息。中国人保与您同行，为您守护77载风雨相伴，以专业筑牢信赖，用责任书写担当，一份保单，一生承诺，一路安心。人民保险服务人民。
9: 权威路况分析，精准导航指引，中国出行为您保驾护航。
10: 今天是5月23号星期六，此刻为您提供最新出行动态。首先关注到路面施工情况，来关注到辽宁。受到施工的影响，沈海高速的366千米处，在营城子站到周水子机场站之间去往沈阳方向担负封闭，建议去往沈阳方向的车辆提前从营城子站驶离，走行地方公路到周水子机场站再重新驶入。施工预计在6月30号结束。天气方面需要关注到，根据中央气象台预计，今天到明天，新疆的北疆西部、西藏东南部、西北地区东南部、四川东部、重庆、江汉、黄淮西部、山西南部、江淮西部、江南北部、华南北部等地部分地区有中到大雨。其中呢，四川东部、湖南北部、河南中西部、陕西南部、西藏东南部等地部分地区有暴雨或大暴雨。需要关注的是，明天起到27号，中东部又将有一轮较大范围的降雨天气过程。西北地区的东南部、黄淮、江汉、江淮以及江南北部等地有中到大雨，部分地区呢有暴雨，局地有大暴雨出现，并伴有雷暴大风、短时强降水等强对流天气。还是提示大家出行前注意关注相关的天气预报预警信息，小心驾驶，注意行车安全。更多出行服务尽在中国出行。
11: China Traffic Radio。
12: 领略飞速发展的经济，感受与时俱进的文化，了解不断更新的科技，感受瞬息万变的世界。中国交通广播，交广会客厅。

0: 好的，各位听众大家好，欢迎收听这一时间的中国交通广播交广会客厅，我是肖勇。首先带您进入话题档案。
1: 交广会客厅话题档案，

0: 我们来关注，据交通运输部的消息，刚刚过去的2026年五一假期，也就是5月1号至5月5号，全社会跨区域人员流动量达到了15.17亿人次。那么，据中国人民银行消息，五一假期呢期间，银联、网联共处理支付交易289.37亿笔，交易的金额呢达到了7.85万亿元。五一消费热力升腾。商务部发布的数据显示，5月1号到4号，商务部重点监测的78个步行街、商圈客流量营业额同比分别增长5.0%、5.3%。节日期间的重点平台全国跨省游客数量规模同比增长了7.6%，其中出行800公里以上的游客数量增长了20%，带动相应的酒店住宿消费增长18%。租车订单量增长了21%，其中跨城订单增长67.6%，演出消费增长17.6%。商品消费换新升级，截至5月4号，2026年消费品以旧换新汇集8620.4万人次，带动销售额6292.7亿元。这个假期呢，文旅消费多点爆发，县域短途游走红，影视 IP 带火了沉浸式文旅，入境深度游持续升温，夜经济、长线游、银发经济亮点分成，宝藏小城成为定流。某平台发布的2026年五一旅行趋势报告显示，县域目的地相关旅行产品预订热度同比暴涨了128%，增速远超一众省会城市。福建平潭、浙江安吉、山西平遥、云南建水等县域跻身全国热门前10。小而美的县城游从小众文艺走向了大众热潮。数据还显示，4月25号到5月10号呢，超长假期的带动啊，这个出行距离500公里以上的长线游的游客占比同比提升到了2.5个百分点。浙江、江苏、辽宁等地的游客呢，平均出游距离明显拉长。而大数据还分析发现，五一假期期间呢，全国夜间文化和旅游消费的集聚区迎来了客流高峰，客流量占全天比重达到了57%，夜经济撑起了消费的半壁江山。而31岁到40岁的中青年群体是夜间出游休闲消费的主力，占比近50%。除了商圈消费外呢，线上消费活力也充分释放，酒店、民宿、外卖类的应用用户数同比增长46%和35%，老年群体使用购票、租车、旅游类的应用的用户数较去年同期也平均增长了20%。这时间我们带您关注相关话题。
1: 开启知识新航程，洞悉世界新变化，交广会客厅开讲。

0: 我们来关注刚刚过去的五一假期，人们愿意把它把钱花在哪儿呢？关于这点，我们来听听中国社会科学院财经战略研究院市场流通与消费研究室的主任伊少华，来听听伊主任的相关分析和他的看法。
1: 这样的哈，今年消费五一假期的消费最明显的特点是我们的服务消费，呈现出这种快速爆发式的增长。那么呢，除此之外呢，我们的夜经济体验消费都呈现了这种快速的、比较突出的这样的增长。那么除此之外呢，在这个基础上，我们现在表现的是这种从服务消费由我们这种简单的打卡式的消费向这种深度体验式消费转变。那么也就是说，从简单的买服务向买体验、买价值，就这种情绪价值消费转变。那么还有呢，就是说我们向这种全时段消费延伸，那么不仅仅是白天，那么更多呢是我们的夜间消费表现出了快速的增长。那么还有呢，就是说我们的这种热点的消费区域已经由这种比如说比较明显的北京、上海这种热点城市，向这种下沉市场、县域市场、全域市场进行这种全方面扩散。
0: 嗯，没错，跟着影视剧去旅行，目前呢也是一大潮流啊。越来越多的游客因为一部剧奔赴一座城，而各地呢也在依托这种影视 IP 的热度来升级他们的服务，持续上新了很多沉浸式的体验项目。旁观者如今变成了剧中人，这种追求有深度、个性化、有品质的这样的体验，给未来啊拓宽服务消费又带来了一个什么样的启示呢？我们继续来听听。
1: 是这样的，就是说我们现在整个的这种服务消费的转变和我们整个消费市场消费需求的变化是相一致的。那么也就是说，都从这种大众化的一般性的这种消费向这种升级式的、体验式的、沉浸式的消费转化。那么实际上总的来讲，还是进入了一个提质升级的这样的一个阶段。那么在这个过程当中呢，就是说除了我们这节日消费像这种沉浸式体验式消费拓展之外，那么其实在我们的日常消费当中，我们的服务消费增长也是非常迅速的包括这个五一假期当中，可能很多人都出去玩，对吧？那也有很多人在家里进行休整，那么我们肯定也对服务消费有需求，包括健身乃至家政。
0: 嗯，是的，当这种闲暇时光和明媚的阳光相逢的时候呢，体育赛事同样精彩纷呈，苏超、楚超、赣超等业余的赛事人气高涨，全民健身热潮也持续升温，尽显了这种蓬勃的生机。那文化体育和假期相结合，为什么会热起来呢？听听看。
1: 是这样的，就是说呢，我们现在整个的消费市场实际上也就由这种单一的业态向多业态融合转变，那么场景也一样，就是说像这种复合场景转变，那么我们的消费呢也从点向线向面来拓展。所以呢，就像我们您刚才提到的这些各类的超哈，包括以苏超代表的这些体育赛事活动，那么它在这种赛事的基础上和我们的旅游进行叠加，那么也就是说从一张门票，对吧，那么像我的这种吃住玩旅游的要素相融合，进一步呢延伸了我们的消费链。
0: 是的，消费的火热呢，政策的红利也在发力，政策红利呢精准滴灌至游客，也促进了五一消费市场的潜力的充分释放。五一期间呢，全国各地举办了约1.37万场次的文旅消费活动，发放超2.84亿元消费券。那么消费券的发放对于当地起到了一个多大的作用呢？听听看。
1: 是这样的，我个人理解哈，像我们现在呢，就是各地方政府也都意识到我们的这种服务消费它的这种增速，一个是从市场端嘛，销售额能看出来我们的消费的增服务消费的增速是比较明显而且快速的那么呢也体会到了我们居民在服务消费需求方面 这样的一个诉求，因此呢加入了这种消费券的这种介入。那么有了消费券，实际上是为我们的服务消费需求的释放提供了这种托底的保障的这样的一个基础性作用吧。
0: 没错，我们再从供给方面来看看，刚刚过去的假期是不是也有很多的服务消费的领域啊出现了供不应求的现象，要继续去提升这个相关方面的能力呢？来听听看。
1: 啊，是这样的，像这次这个五一假期当中的这种啊，尤其是以服务消费为特征啊，这样的一个市场嘛，火爆的市场，我们能看出来呢，这种沉浸式、体验式，尤其是品质比较高的这些服务消费供给领域，还是有待增强的啊。那么，尤其是它的这种体制扩容，在这方面我们是急需增加的。啊，那么除此之外呢，像我们的尤其是这种县域乡村，我们的交通住宿啊餐饮，它的这种高品质的这种供给可能还亟待提升。
0: 嗯，是的。好，我们接着带您进入到今天的提纲振领。
2: 交广会客厅，提纲振领。

0: 今年五一假期呢，全国以旧换新商品的销售也是非常火热的。在国补政策的支持下呢，各地积极扩大了补贴范围，创新了消费场景，有力地激发了消费的市场活力。比如说呢，在江苏泰州，借助苏超赛事的火热人气，精心打造了特色的主题集市，专门开设了人工智能家等消费品以旧换新专区。现场呢，搭载着 AI 智能交互系统、趣味陪伴等功能的四足机器狗格外的吸睛。今年的五一前夕，江苏将人工智能家新一代智能终端纳入到以旧换新扩围补贴目录，最高可以享受1500元补贴，大幅地降低了智能产品的消费门槛。不止江苏，从5月1号开始，上海、湖北、重庆等地全面实施以旧换新自主品类补贴。在国家规定的10类产品基础上，新增厨电、清洁电器、智能家居等消费品，单件最高补贴1000至2000元。不仅补贴品类扩围，补贴的力度也同步地升级了。各地呢联合厂商、门店叠加多重优惠，配套贴心服务，全力让利消费者。五一假期呢，安徽的阜南县乡镇商圈人头攒动，黄岗镇的惠民砖厂更是火出了圈，空调、冰箱、厨卫电器1000余种绿色智能家电集中亮相，国家补贴、厂家让利、门店优惠多重优惠组合发力，掀起了以旧换新的热潮。不光价格实惠，服务更是贴心到家。政策咨询、救济估值、补贴申办、专属服务点位一站式搞定。当地呢还同步提供了上门收旧、免费配送、入户安装全流程的配套服务。贴心高效的服务模式，降低了消费者换新的成本和时间的成本。假日消费热潮的有效带动了家电、家居、家装等上下游行业的协同回暖，不少消费需求也从单一家电更新逐步向全屋家居、品质家居升级延伸。这时间我们继续关注相关话题。
1: 开启知识新航程，洞悉世界新变化，交广会客厅开讲。

0: 假期里呢，地方依托兴国补发挥了一个什么样的作用呢？关于这点，我们继续来听听中国社会科学院财经战略研究院市场流通与消费研究室的主任伊尚华，听听伊主任的相关分析。
1: 是这样的哈，我个人理解呢，就是说我们在国家统一的以旧换新大的政策支持的背景下，那么各地方政府结合当地的特点啊，尤其是消费需求的它的特点啊、习惯啊啊，那么自主的进行了对这种品类啊，包括这个补贴啊啊，都有一些的这方面的促销的这种促进的这种行为啊。那么这个实际上呢，是能更好的激发我们当地居民的消费潜力。那么实际上呢，这样的话呢，也让我们的这种以旧换新政策在不同地区实际上有了一定的差异化。那么有了这样的差异化呢，也能更好的让我们这种广大的消费者在不同的区域来购买自己心仪的商品。
0: 嗯，是的，很多地方呢扩大了补贴的种类，刚刚也提到了大家的消费热情也很高。那么补贴的品类的这种选择上哈，如何更加的去贴近消费者的需求呢？来听听看。
1: 我个人这样理解啊，就是说我们现在整体的这种消费需求尤其是在商品市场嘛，它的消费需求呢正在呈现的这种品质化、智能化、绿色化这样的一个大的趋势。那我们的以旧换新政策呢，恰好契合了我们消费者消费需求的变化，这也就是使我们的这个消费数据能够体现出这样的一个变化。哎，那么呢，我们的这个下一步，比如说我们的这个消费市场啊，那么尤其是在政府层面啊，在促进的引导的过程当中啊，也要结合一个是解放我们国家的这种大的政策，在这基础上呢，根据我们当地的这种消费需求的特点啊，对我们的这种消费市场要进行更好的引导。
0: 没错，线下消费呢目前也很火爆，那么如何通过哈、这种假期的消费啊感受呢，然后让留住顾客，比如说在这种日常生活当中如何将这种对大家的这种服务啊延续下去呢？我们继续来听听。
1: 我个人是这样感觉哈，就说我们的这种五一假期的消费嘛有这个政策的这种促进引导，当然了，也有商家的这种促销的活动啊，为我们的这种消费市场的供给侧，实际上是提供了良好的供给以及良好的消费环境，那么让我们的消费者呢能够满足我们的需求嘛，所以体现了我们这样的一个比较好的成绩单啊。那么在这个如果说像您提到的，如何能把我们的这样的一个假日的热点消费能够让它日常化、常态化乃至长期化，我觉得可能就是说，一方面呢，让我们的就是说现在假期的一些爆火的 IP 啊、产品啊、项目啊，能够始终让它由这种假期的这种短期的行为啊，逐渐让它常态化，就供给嘛，产品的常态化啊。那么包括一些这种特色的项目，比如说夜间的一些夜间消费啊，夜间的文旅的项目啊，那么也能够从我们的这种，比如说不单单是五一假期，要给它这种延伸到这个日常的这种消费供给，哪怕是这种周末消费啊，也是可能的或者可以的。那么在这基础上呢，包括我们的这种消费环境啊，包括服务的供给呀、服务的质量啊，也要进行常态化的保证。就说呢，像消费它实际上是一个系统工程，一方面呢是我们的供给，像我们现在已经就是这个政府包括商家都做了很多了，包括促消费的政策是吧，刚才也谈到像我们的一些活动，我们都给予了很多这方面的这种供给，优化我们的供给嘛，对吧？能够更好的满足我们的需求。那么同时呢，还要有它的这种保障，比如说包括优化我们的这种假期的休假制度。那么像我们这次五一假期，它实际上是包括各地的一些春假，还有我们的这种五一的假期结合起来，就让我们的假期拉长嘛。所以我们能够有更长的时间进行休息，满足我们的消费需求。那么在这个基础上呢，那包括我们的这个收入也就保持持续稳定增长。 也是非常必要的。
0: 没错，那么未来呢，如何去打造更高质量的这种服务消费，让它成为消费的中流砥柱呢？听听看。
1: 我个人这样理解啊，就是说呢，服务消费它实际上也是我们这种长期化的消费需求。那么这个五一假期我们体现出来的就是服务消费需求快速增长，实际上也体现了我们整个中国消费市场由以商品消费为主导啊，逐步正在转向服务消费为主导的这样的一个过程当中。那么在这样的一个过程当中呢，我们的服务产品包括服务的项目，首先我们的质量一定要更加的优化，对吧？就品质嘛，我们要有保障。那么同时呢，要对它的相关的标准进行标准化，对，因为服务产品嘛，首先它的标准实际上是能够让它标准化。那被标准化的同时，哎，我们还要常态化，就是有给它有一个长期的保障嘛，这样呢，从而能够更好的满足我们这个消费需求这种长久的需求。
2: 热门话题，专家事宜，新规发布，权威解读，行业专家、业界精英齐聚一堂，共同探讨世界万象。中国交通广播，交广会客厅。

0: 996尾号限行提示，今天是假期，没有尾号限行。中国交通广播卡友之家，每周五22点至24点，一路有法特别节目，邀请公益律师团为您提供法律咨询。互动方式：拨打直播热线00-8609-7160，或者登录中国交通广播小程序，点击爆料投稿。
1: 听，这是成长的声音，
2: 好重啊！
3: 我帮你。
4: 德在传递。
3: 无人机听我指令，起飞。
5: 智在飞翔。
6: 跳绳技术，
7: 准备。
5: 体在跃动。
0: 小朋友们，舞姿再轻盈一些，像小鸟儿一样。
4: 美在旋转。
8: 大扫除啦，
9: 我来拖地，
10: 我擦黑板。
11: 劳在闪光。
5: 德智体美劳，全面向未来。

50千米处，金宫桥收费站双向出口所有的黄牌货车无法下高速，相关车辆可以行驶到就近的收费站下高速。金宫桥收费站入口对所有上高速的黄牌货车进行劝返，相关车辆可以行驶到就近的收费站再上高速。施工预计在8月5号18时结束。天气方面需要关注到，根据中央气象台预计，明天起到27号，中东部地区又将有新一轮较大范围的降雨天气过程。西北地区的东南部、黄淮、江汉、江淮以及江南北部等地有中到大雨，部分地区呢有暴雨，局地有大暴雨，并伴有雷暴大风、短时强降水等强对流天气。同时需要关注到，在民航方面，21号到23号，西南地区的东部、中南地区的中南部和华东地区的中南部有中到大雨或暴雨，局地伴有雷暴大风天气。受影响的主要机场有成都双流、成都天府、重庆、昆明、贵阳、广州、深圳、珠海、长沙、武汉、上海虹桥、上海浦东、杭州、南京、合肥、南昌、福州和厦门。此外呢，西北地区的东部、华北地区、东北地区中北部有小到中雨，局地有大雨出现。受影响的主要机场有西安、北京首都、北京大兴、呼和浩特、太原、哈尔滨和长春。更多出行服务尽在中国出行。

领略飞速发展的经济，感受与时俱进的文化，了解不断更新的科技，感受瞬息万变的世界。中国交通广播，交广会客厅。

0: 好的，各位听众大家好，欢迎收听这一时间的中国交通广播交广会客厅，我是肖勇，首先带您进入今天的话题档案。
1: 交广会客厅话题档案，
0: 数字经济高速发展，对个人信息的收集、分析、使用，已涉及公民日常工作生活的方方面面。随之而来的是日益突出的个人信息泄露问题。实践中呢，部分政企平台对信息数据管理不善，敏感个人信息遭窃取、泄露、贩卖，甚至催生了职业窃密人。犯罪分子呢，利用非法获取的个人信息，精准实施诈骗、敲诈勒索，还有开盒等违法犯罪，形成侵犯公民个人信息犯罪黑灰产业链，严重的侵害公民人身财产安全，也严重危害公共安全和社会秩序。侵犯公民个人信息犯罪有哪些新特点、新趋势呢？如何斩断个人信息泄露源头？日前，最高人民法院发布五起依法惩治侵犯公民个人信息犯罪及关联犯罪典型案例，依法严惩开盒网暴、窃取患者隐私等犯罪行为，筑牢清朗网络空间法治防线。案例一，依法惩治外包公司窃取患者隐私行为，筑牢医疗数据安全防线。博某科技有限公司、何某某等侵犯公民个人信息案。案例二，从重惩处行业内鬼，保护公民出行信息安全，陈某某等侵犯公民个人信息案。案例三，斩断黑灰产业链条，严禁倒卖学历、学籍信息牟利，黄某某等侵犯公民个人信息案。案例四，严惩开盒网暴行为，守护清朗网络空间，李某某、王某某侵犯公民个人信息，非法利用信息网络案。案例五，严厉打击利用疫苗信息诈骗犯罪，依法适用数罪并罚规定，梁某某、王某某诈骗侵犯公民个人信息案。这时间带您关注相关话题。

0: 刚刚提到的典型案例，它都有一个共同的特点，就是标题标注了附带关联犯罪，这传递了一个什么样的信号呢？关于这点，我们来听听最高人民法院刑三庭二级高级法官王珂，来听听他的介绍。
1: 侵犯公民个人信息犯罪呢，是一些违法犯罪的上游源头，可以说它是百罪之源。个人信息的泄露、窃取和贩卖，不仅危害了公民的个人隐私与合法权益，而且一旦被不法分子用于电信网络诈骗、敲诈勒索、网络暴力，还可能会滋生关联犯罪，引发次生风险，严重的危害公民的人身财产安全，也扰乱了社会的公共秩序。以前我们发布的典型案例当中也涉及侵犯公民个人信息的案例，但是大多都是作为其他犯罪的关联犯罪发布。本次我们就专门发布一批侵犯公民个人信息的案例，一方面呢是要突出强化对这类犯罪的打击，特别是要加强对行业内鬼泄露个人信息以及在服务过程中非法获取公民个人信息之后他们这种行为的惩处力度，依法保障公民的合法权益。另一方面呢，也是为了要斩断电信网络诈骗等犯罪的上下游链条，从根本上防范化解网络违法犯罪的风险。
0: 嗯，没错。第二个案例呢，涉及到了行业内鬼，从重惩处行业内鬼、保护公民出行信息安全陈某某等侵犯公民个人信息案。2019年1月呢，被告人陈某某利用职务便利，通过铁路车票系统查询他人搭乘高铁的具体信息，包括有无搭乘高铁出行、乘车时间、车次、乘车站以及到站座位、证件号码等公民个人信息，并以每条10元至60元不等的价格出售。那么最终我们来看到结果哈，就从最终的结果来看呢，是不是也体现了一个从严的一个做法呢？来听听看。
1: 是的，公民个人信息呢，因为它是网络犯罪黑灰产链条中最核心的一个要素，从源头上防范和杜绝个人信息的泄露，是依法惩治此类犯罪的一个根本。有些部门和行业在管理和生产经营的过程中，他们获取了大量的公民个人信息之后呢，就应当要更加注重对所获取信息的一个安全保护。内鬼呢，基于职业的便利，他们会掌握大量的公民个人信息，而且还往往明知故犯，利用职务的便利泄露他们所掌握的公民个人信息，因此危害性也更加严重，所以对他们的行为也必须要从重处罚，不断严查行业内鬼，才能更好地堵好个人信息泄露的口子。对于此类犯罪严厉打击，我们也是为了从源头上要阻断个人信息的泄露，更好地保护公民的人身财产安全。
0: 是的，我们再来关注那开盒网暴行为，这次的司法呢认定画出了一个什么样的界限呢？我们继续来听听。
1: 网络开盒呢是一种新型的网络暴力违法犯罪，本次我们也是专门选取了一个开盒类的案例。在这个案例当中，被告人他首先是通过非法手段获取了海量的个人信息，然后又搭建社工库出售他人这些信息牟利，并且还建立通讯群组，以开盒的方式发布侵犯他人隐私、谩骂侮辱的违法犯罪信息。人民法院对于这类行为是以两个罪名来进行了依法数罪并罚，体现了我们的严惩的态度。像这种案例我们发布也是为了提示公众，一定不能非法获取、提供、出售公民的个人信息，更不能为了宣泄情绪或者牟利而将他人的隐私信息在网络上开盒发布，甚至怂恿他人网暴。对于已经开盒发布的信息，我们也要做到不转发扩散，更不要跟风辱骂。对于互联网平台而言，也要严格履行信息网络安全管理的法定义务，从源头防范、防控结合等方面加强网络暴力信息的治理，进一步保护公民的个人信息安全。我们也希望呢，以我们案件的审理来助推行业监管，来查漏补缺，强化部门之间的协同共治，共同推动实现从个案的办理实现到类案的治理以及源头治理的提升。
0: 嗯，是的，无论是斩断黑灰产业链条、倒卖这个学历学籍信息牟利，还是严惩开盒的网暴行为，都是为了去守护这个清朗的网络空间啊。我们再来关注到这几起案例当中的刑期和罚金叠加，它的一个司法的考量又是什么呢？听听看。
1: 是这样，因为公民个人信息当中呢，它蕴含着丰富的信息资源，围绕着公民个人信息呢，就形成了一条从源头非法获取到中游层层转卖，再到下游精准滥用的完整黑灰产业链。一些不法分子获取公民个人信息之后，往往就会用于其他的关联犯罪。像我们本次发布的这个案例五，被告人就是非法获取了公民个人信息之后，他又利用这些信息来实施精准的诈骗。根据我们两高一部的相关法律规定，就应当要依法数罪并罚，把两个罪名来进行并罚，提高了用买信息来骗人这种犯罪的犯罪成本。像这样的惩罚模式也是对不同法律权益进行充分保护的一个体现。我们就是要让那些窃取交易个人信息的上游犯罪无利可图，从根本上要遏制这种黑灰产业链条的蔓延，对于这类犯罪形成一个有力的震慑。
0: 那么侵犯公民个人信息犯罪它又呈现出了哪些新的特点还有新的趋势呢？
1: 因为侵犯公民个人信息犯罪呢，它现在大多都是表现为以下几个特点，就是从犯罪主体来看，往往是外部人员与行业内鬼勾结，这种特别常见，甚至还催生了职业窃密人。从犯罪手段方面呢，现在随着信息技术的快速发展，犯罪手段也更加的智能化、隐蔽化。从犯罪后果看，涉案的公民个人信息数量现在规模是非常的庞大，甚至形成了产业化的运作，这种犯罪后果就更加的复杂，而且它的危害性更强。因为公民个人信息这个安全保护是我们全社会高度关注的问题，在今后的工作中呢，我们也是一定要坚持做到，就是要把坚持的从严惩处此类犯罪，同时还要加大财产刑和职业禁止的适用力度，要最大限度的剥夺犯罪分子的再犯能力，也会加强调研，及时掌握此类犯罪的新情况、新特点，不断提升我们司法应对的针对性和有效性。我们在下一步工作当中呢，也会继续加大典型案例的宣传力度，通过我们的释法宣传和警示教育，不断提升群众的防范意识。我们也会和相关部门呢密切配合，推动综合治理，合力保护咱们公民的个人信息安全。
0: 好的，接下来带您进入提纲挈领。
2: 交广会客厅，提纲挈领。

0: 最高人民法院充分发挥刑事审判职能作用，聚焦侵犯公民个人信息犯罪的新特点、新趋势，不断加强调查研究，统一法律适用，依法惩治侵犯公民个人信息犯罪。一是重拳出击，斩断个人信息泄露源头。人民法院聚焦源头打击，加强对提供服务过程中非法获取个人信息、利用技术手段窃取个人信息，特别是行业内鬼泄露个人信息等违法犯罪行为的惩处力度，切实守护公民个人信息安全。比如说呢，此次发布的博某软件有限公司何某某等侵犯公民个人信息案，被告单位呢在为医院提供开发维护网上挂号系统的服务过程中，非法获取挂号用户个人信息。陈某某等犯罪公民个人信息案中，陈某某利用担当铁路车站的客运员的职务便利，非法的查询他人搭乘高铁的信息并贩卖。人民法院依法对被告单位和被告人判处了刑罚。强化法律威慑与预防，从源头阻断黑灰产业链的发展形成。二是亮剑护权，筑牢政企数据安全防线。数据安全呢，是护航数字经济健康发展的防火墙。近年来呢，政企数据泄露案件频发，政企内部的数据信息及其在提供互联网服务过程中收集的个人敏感数据遭窃取贩卖，严重侵害公民个人权益、企业商业利益和社会公共利益。此次发布的黄某某等侵犯公民个人信息案，黄某某等人呢，通过技术手段非法登录学籍学历查询的官方平台，获取公民学籍学历信息后贩卖给他人。人民法院加强对数据犯罪的打击力度，彰显了维护政企平台信息数据安全的态度和决心。三是精准发力，严厉打击网络开合违法犯罪。网络开合呢，作为新型网络暴力违法犯罪，非法获取公民个人信息并在网络上公开，被开合的人呢，往往会遭到网民的侮辱、谩骂、造谣、诋毁，有的甚至会延伸到现实生活中，严重侵害了人民群众的合法权益，破坏网络生态，践踏公序良俗，危害社会公共利益。此次发布的李某某、王某某侵犯公民个人信息、非法利用信息网络案。二、被告人非法获取数量巨大的公民个人信息，搭建社工库网站，非法出售牟利，还设立通讯群组，通过开合方式发布侵犯隐私、谩骂、侮辱等违法犯罪信息，依法构成了侵犯公民个人信息罪和非法利用信息网络罪。人民法院呢，始终坚持从严惩处网络开合的相关犯罪，切实地筑牢清朗的网络空间法治防线。四是全链打击，严惩个人信息关联犯罪。被非法获取的公民个人信息常常被用于电信网络诈骗、敲诈勒索等关联犯罪，或者为关联犯罪提供便利。强化打击利用个人信息实施的下游关联犯罪，让窃取交易个人信息的上游犯罪无利可图，有利于从根本上遏制黑灰产业链条的蔓延。此次发布的梁某某、王某某诈骗侵犯公民个人信息案，梁某某、王某某呢，侵入了计算机信息系统，非法获取公民个人的 HPV 疫苗预约信息，又针对疫苗预约者实施精准诈骗。人民法院依法对二被告人实行数罪并罚，彰显了全力守护人民群众人身财产安全和个人信息安全的坚定立场。
1: 开启知识新航程，洞悉世界新变化，交广会客厅开讲。
0: 好的，总结来看，这一次着重是在哪些环节我们在进行从重的打击呢？关于这点，我们来听听对外经济贸易大学数学经济与法律创新研究中心主任徐可，听听徐主任的分析。
2: 好的，个人信息保护和治理啊，有上游、中游、下游三个不同的环节，但是这一次的最高院所发布的案例啊，重点放在了上游或者是源头上。我们都说呀，巧妇难为无米之炊，对于犯罪分子来说也必须要有犯罪的工具，个人信息其实就是下游和中游犯罪的工具。从源头上治理，不仅可以解决我们谈到的个人信息的滥用是万罪之源的这么一个问题，更能够 一劳永逸的去杜绝下游的利用个人信息进行我们看谈到的开盒、网络暴力、网络诈骗等等的行为。
0: 嗯，确实是这样的。那么这些信息为什么会如此容易的去被窃取呢？我们继续来听听吧。
2: 这个问题呢，可以从主观和客观两个方面来看。从客观上来说，相对于积极的谋取个人信息不当利益的犯罪分子来说呢，我们的掌握个人信息的个人信息处理者往往处于守势。那么在这种状态下呢，他往往很难去应对层出不穷的攻击。但是另一方面，我觉得更重要的是主观，也就是说呀，在个人信息的处理者对于大量的个人信息的重要程度实际上是认识不足的。我们都把数据理解为具有高度价值的石油，但另一方面，个人信息的数据啊，也是攸关我们每个人的血液，并不是数据越多越好，数据本身也蕴含着巨大的责任和风险。那么从主观上入手，就要给个人信息的处理者掌握这些巨大的个人信息的这些部门一个重要的激励，这个激励是，如果你不做好个人信息的保护防范工作，那么这些看起来很有价值的资源，最终会成为你承担责任的重重的一棒。那么在今年1月1号生效的网络安全法中，对于个人信息处理者没有履行个人信息保护职责、网络安全保护义务的罚则明显提升到了1000万元，而且对于那些直接责任人员和我们谈到的负责人员还要承担个人责任，这些都是从主观上给这些掌握个人信息的部门啊一个重要的启示。
0: 嗯，是的。那么我们该如何去监督平台使用和保管这些个人信息数据呢？听听看。
2: 其实呀，我们有个人信息保护法，有数据安全法、网络安全法等等非常完善的个人信息保护的规则。其实难点并不在于是不是有法律可循，难点在于事实上我们看到的是平台的黑盒。我们每个人都在把自己的信息啊放在平台上，但平台怎么处理我们是不知道的。那解决的方法就是增加它的透明度。那么现在来看呢，我们的各种主管部门从网信办到工信部到公安部都在进行 APP 的测评和检测工作，从政府这一端不断地去将平台的使用个人信息的规则进行明确和公开。但是另外一端我们要注意，用户并不是一个被动的一个我们谈到的没有任何力量的一方，用户也可以积极地去行使自己的查阅权、复制权、更正权、删除权，不断地要求平台去解释如何去利用好自己的个人信息。那同时呢，个人信息不光涉及到平台一方，事实上在整个的复杂的生态之中啊，既有个人信息的直接使用者，也有智能终端，比如说手机厂商，还有平台的分发软件的这一方。那么实际上是需要通过各方的共同的力量，将技术治理融入到整个的透明度之中，把权限的管控公之于众，让大家都知道自己的哪些权利、哪些权限被平台所使用了。
0: 嗯，是的。那么打击这个犯罪的过程当中哈，目前最大的一个困境又是什么呢？我们继续来听听。
2: 最大的困境其实还是信息的不对称，就是刚才我们所谈到的，往往是一个黑盒，我们看不到这些数据、这些信息是如何流动、如何使用的。那么解决的方法呢，第一是强化我们的技术治理，第二种方法呀，可能还要去使用一些让内部人去积极的去揭发和披露的制度，这就是吹哨人制度，让那些使用平台信息的这些有识之士能够积极的向外部公开个人信息的使用的情况，避免呀这个个人信息沦为不知道的黑箱。
1: 热门话题、专家事宜、新规发布、权威解读，行业专家、业界精英齐聚一堂，共同探讨世界万象。中国交通广播交广会客厅。

0: 大家好，我是四川凉山公安交警黄瑶，现在是下午1点，山区道路弯多且有视野盲区，行进弯道要提前减速并适当鸣笛，严禁占用对向车道行驶。中国交通广播祝各位出行平安。
1: 我是一只小小小小鸟。
2: 中国交通广播的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歌手赵传，行车在路上提醒您，如果出现疲劳困倦症状，要及时开窗通风，停车活动身体。中国交通广播祝您出行平安。
1: 这样的要求算不算太高？
3: 报时美丽中国，交通路上你我同行。
4: 中国交通广播卡友之家，每周五22点至24点，一路有法特别节目，邀请公益律师团为您提供法律咨询。互动方式：拨打直播热线010-8609-7160，或者登录中国交通广播小程序，点击爆料投稿。
5: 大家好，我是北京市西城区消防救援支队新闻宣传处副处长李宇江。单位和家庭要定期检查电器设备安全情况，防止短路、超负荷用电引起火灾。电器设备使用后要随手关闭电源。中国交通广播祝各位出行平安。
3: 更多中国消防故事，敬请关注火焰蓝进行时。
6: 大家好，我是天津铁路公安处乘警支队民警郭春兰。我们提醒您，高铁列车属于全封闭式车厢，全列车禁止吸烟，在车厢连接处或洗手间吸烟都会引发烟雾报警器报警，并受到相应处罚。列车中途停靠下车抽烟的旅客要注意列车停靠时间，避免错过发车。中国交通广播祝您一路平安。
3: 人民保险服务人民，中国人民保险集团提醒您关注路况信息。中国人保与您同行，为您守护，77载风雨相伴，以专业筑牢信赖，用责任书写担当，一份保单，一生承诺，一路安心。人民保险服务人民。权威路况分析，精准导航指引，中国出行为您保驾护航。
4: 今天是5月23号星期六，此刻为您提供最新出行动态。首先关注到路面施工情况，来关注到辽宁。受到施工的影响，沈海高速的366千米处，在营城子站到周水子机场站之间去往沈阳方向担负封闭。建议去往沈阳方向的车辆提前从营城子站驶离，走行地方公路到周水子机场站再重新驶入。施工预计在6月30号结束。天气方面需要关注到，根据中央气象台预计，今天到明天，新疆的北疆西部、西藏东南部、西北地区东南部、四川东部、重庆、江汉、黄淮西部、山西南部、江淮西部、江南北部、华南北部等地部分地区有中到大雨。其中呢，四川东部、湖南北部、河南中西部、陕西南部、西藏东南部等地部分地区有暴雨或大暴雨。需要关注的是，明天起到27号，中东部又将有一轮较大范围的降雨天气过程。西北地区的东南部、黄淮、江汉、江淮以及江南北部等地有中到大雨，部分地区呢有暴雨，局地有大暴雨出现，并伴有雷暴大风、短时强降水等强对流天气。还是提示大家出行前注意关注相关的天气预报预警信息，小心驾驶，注意行车安全。更多出行服务尽在中国出行。

0: 最新的演出资讯，最潮的新歌速递，潮流节拍精准锁定。这里是全球流行音乐金榜。
1: 好的，欢迎各位继续锁定收听中国交通广播，这里是全球流行音乐金榜。各位好，我是张扬。那么熟悉金榜的朋友啊，一听我这个开场白就知道今天我们节目是有点不太一样了啊。今天呢，我们邀请到了几位重磅嘉宾啊，这也是这两年来我个人非常喜欢的一支乐队啊，不管是他们的创作风格呀，还是演出的状态，还是他们自己这个本身的名字啊，我都非常喜欢啊。这是来自我老家的乐队，来自河南的青年们啊，南青乐队啊，来跟大家打个招呼。
2: 中国交通广播的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南青乐队的主唱张伟博。
3: 我是南青乐队的贝斯手赵博。
4: 我是南青乐队的吉他手杨毅。
5: 我是南青乐队的鼓手天涯。
1: 哎，天涯听着就很腼腆啊，我感觉今天来现场之后，这个说话最少的就排序啊，天涯，然后赵博，然后杨毅，然后张伟博。你们四个当中谁是 I 人谁是 E 人，有没有？
2: 我是 ENFP。
1: ENFP、
2: 哦、对，
1: 是小狗吗？
2: 哦、对对对、
1: 哦、快乐小狗、哦、
4: 我是 INFP、
1: 哦、
3: 我到现在还不懂这个词儿啥
1: 意思。好漂亮。
5: 我应该是稍微爱一点吧，可能开心的情况下会E。
1: 啊，今天不开心？
5: 不是有点紧张。
1: 先给你扣个帽子。啊，挺好挺好啊，给大家活跃一下气氛啊。南青乐队其实这两年的整体的数据都是非常不错的啊，包括最近在北京也有演出，是不是？然后是我们这个新专辑《猎人与爱》的演出，是南青在全国选了十个城市去给大家见面
2: 啊。
1: 你可以简单跟我们先说一下接下来我们这两周的行程。
2: 接下来就是23号在北京演出，然后24号在济南、
1: 嗯、
2: 然后最后就只有月底的两站，一个是深圳，一个是成都，然后这一轮巡演就演完了、
1: 嗯、哦，这一轮就结束了
2: 啊。
1: 后期南青还有其他的演出吗？
2: 后期可能就一些音乐节吧，然后还有就是年底我们会在郑州的那个奥体，然后开那个。
1: 哦，确定了吗？
2: 确定了，就是两个乐队合体一块演，大家演这个奥体。
1: 是阳历年的年底对吧？
2: 阳历年的12月。对，
1: 哇，那太期待了，我要能回家就好了。非常好啊。我听那个杨毅刚才说是暂时后期其实也会有这个下半年的巡演
2: 啊。对，也会有下半年的巡演
1: 啊，等于你们是排着的
2: 啊。对，
1: 哦，挺好。那这样，我们今天既然邀请到的是南青乐队啊，我们为主，那我们就先来跟大家说一说这个《猎人与爱》这张专辑好不好？
2: 这张专辑
1: 先从封面开始介绍也可以。
2: 封面就是一个是女娲，一个是、那个、
1: 女娲补天，
2: 对，一个是那个公公。
1: 是公公。
2: 对对对，撞那个不周山那个公公，然后他俩就
1: 念公公吧。
2: 公公吗？是吗？我一直以为公公。
1: 公公
2: 公公是吗？
1: 为啥他俩放一块？
2: 就是两个风格嘛。两个风格，然后因为歌里边也是两种风格，七首比较柔一点的，然后七首比较燥一点的。
1: 对，确实我听你们作品能感觉到确实有点分裂的感觉。确实是，就有的作品它就比较美好，像吕梦江
2: 啊，
1: 轻舟已过万重山，你就听这名字就觉得听完这歌我就能睡着。也有一些就是作品专辑里边就是也出现什么崩溃啊、迷茫这些词，就是你自己写的词是吧？然后像漆黑的大海啊，是早年的作品，我该往哪儿走还没有改变。就是我觉得同一个乐队就是有的时候歌词和音乐就是差别那么大，有一种天使跟恶魔的感觉，你自己有这种感觉吗？想到哪儿写到哪儿。
2: 有吗？我感觉就反正就想哪儿写哪儿。
1: 嗯，
2: 因为有的歌是好多都是我高中那会儿就写的就有。然后那会儿吧，我们那个城市也没有说玩乐队的，然后身边的朋友也没有说喜欢这种摇滚乐这种音乐类型的。然后当时就自己，然后特别想找那些志同道合的人，然后也找不着，然后感觉就是觉得自己特别喜欢这东西，但是一直没有
1: 没办法跟别人产生共鸣。
2: 对对对，然后就自己觉得自己像一个什么 emo 的男孩。
1: 哎，但是你们上大学的时候不是已经有队友了？
2: 对，上大我们几个上大学认识的，
1: 跟那个赵博跟
2: 对杨毅，
1: 对你俩不要老点头，知道吧？你广播他没有办法看到点头，得出点声。
4: 好的，好的，好的。
1: 就那个时候就已经在一块了。
2: 对，大学的时候我们是一七年就开始正儿八经就天天排练，排自己歌什么的。
3: 16年认识的。
2: 16年认识的
1: 。
2: 今年是我们仨认识10年，然后明年是乐队的10年。
1: 哦、真好，哎，真的是成长挺快的。
2: 啊、
1: 今年巡演推的这个《猎人与爱》，七首很燥，七首很舒缓。然后呢，好像抒情的作品就是在评论的数量上，好像比燥的要多一点。我看，
2: 对。
1: 你自己写的时候会有这个预期，比方说，我觉得这歌能火，这歌可能不太行，有没有？
2: 会有这样，就比如说写那个苏州河，然后，我当时就觉得，我说这歌应该是传唱度应该会高一点，然后造的歌的话，我觉得说，因为，我们早期的时候玩的就挺重，就
1: 垃圾摇滚是吗？
2: 对，傻了吧唧的造，然后是后来就觉得，因为也不能，就是。好多乐队他都不是说比如说重型的什么，他也有自己慢的那个舒缓一点的歌，然后也有一部分自己写的这种歌，然后当时这张专辑凑一块儿，我是觉得说有一部分人可能就会喜欢躁的，有一部分人可能就喜欢柔一点的，然后反正
1: 就是两边都兼顾到，
2: 对，
1: 想听哪个在现场都有，
2: 对，但我是会觉得说这个舒缓一点的可能会大家更好接受，就是喜欢那舒缓的几首歌的人会多点，
1: 传唱度其实更高一点，
2: 对，
1: 也其实大家比较容易记这个汉语的歌词，是不是？
2: 对
1: 确实，我觉得就是在音乐节的现场，还是需要有一些这个燥的歌，给大家这个活跃气氛呢，或者说就是带着大家一起嗨一嗨，纯这个抒情时间长了，大家本身看到，比方说看南青整个乐队在场上就很激动，想吼一吼，有这几首也挺好的，因为我。

0: 那你们今年也出了实体的专辑嘛，
1: 嗯、
0: 对吧、
1: 嗯？
0: 已经这个开始售卖了，
1: 嗯、
0: 啊，《猎人与爱》。嗯，那就是我们不论说你们自己是这个方不方便的问题，就是你们平时自己听歌的话是听盘多一点，还是就是手机听歌多一点？就是如果说能选一个更体验感更好的话，
2: 之前是我家一直听盘，后来那个那些老东西全部都卖掉了，那些盘也找不着了。
0: 哦，还是数字音乐？
2: 那还是数字音乐多。
0: 杨毅呢？
3: 我也是数字音乐。
0: 嗯。
4: 就是如果就是条件允许的话，还是更倾向听盘一些。
0: 哦，
4: 但是平时自己不咋听盘，还是听网上，
0: 就还是更方便，是不是？
4: 对对对。
0: 微博呢？
5: 我是跟赵博一样，就是有条件了，就肯定是也倾向于放这个
0: CD
5: 或者说是黑胶。
0: 嗯。
5: 然后没条件就手机听。
0: 那怎么今年就是一定要出一个实体的这种类型，给大家做个纪念？
5: 因为一直都是。除了这一张前面都做的有实体、
0: 嗯、
5: 因为我觉得乐队嘛、
0: 哦、
5: 你做出来这个实体是给自己一个交代吧，
0: 嗯，
5: 就它从一个抽象的东西变成一个固体像的东西，
0: 嗯，
5: 因为在网上听就是说白了这个声音它是一个虚无缥缈的、
0: 嗯、抓不住的，
5: 对，你不播放它就不响，嗯、那盘呢就是说哎我们做的音乐哎做到这一个里边
0: 看得见摸得着的，
5: 对，然后因为也有好多乐队他们做盘什么的 CD、
0: 嗯、
5: 他们的设计很有设计语言、
0: 嗯、
5: 他们的好多就是我还是挺爱研究一些乐队他们的那个实体是怎么做的、
0: 哎、
5: 包括它里边可能会有加什么彩蛋一些东西、
0: 嗯、
5: 对，所以我觉得一定得做张实体。
0: 哎，那你这个专辑里边有没有什么彩蛋没有透露的？
5: 那没有，那、
0: 嗯、
5: 都
0: 透露了，
5: 对，都透露了。
0: 好好好，有机会看一看啊。
5: 嗯、
0: 然后刚才讲到了咱们的巡演跟这个《猎人与爱》这个专辑，如果在这张专辑当中推选一首歌，你觉得大家一定要去先听的，你觉得应该是哪一首？
5: 风车吧。
0: 风车。
5: 哎，风车。
0: 哎 ，OK。
5: 老少皆宜。
0: 哎，那我们接下来就先来听一首《风车》。

0: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国交通广播全球流行音乐金榜。
1: 好的，欢迎各位继续锁定收听全球流行音乐金榜。大家好，我是张扬。那今天我们请到的特别大来宾是我们的南青乐队，跟大家打个招呼吧。
2: 我是主唱张伟博。
3: 我是贝斯手赵博。
4: 我是吉他手杨毅。
5: 我是鼓手天涯。
1: 好的，那欢迎大家做客金榜。刚才我们聊到了很多的这个关于新专辑的介绍。23年的时候，我看你有一个采访说，就是南青那年很忙，然后跑了50多个城市，100多场演出啊，平均每周都有2场演出。这两年咱们这个演出的数量有变化吗？
2: 有，
1: 是多了，
2: 少了，
1: 少了。
2: 对，
1: 为什么？
2: 太累了，价格涨一点，
1: 嗯，
2: 可能就是。比如说我现在演2场，可能是头一年演3场获得的这个，
1: 不用说的太具体
2: 对，然后主要23年当时是说想着努着，因为头些年演出少，我说那努着大家努一块儿，使点劲儿，然后演出什么的。因为当时我俩乐队嘛，100多场，其实就是比如说南青演完，啪，我第二天我就一早起我就要
1: 就暂时了，
2: 对，就去暂时去了。所以就那一年给自己折腾坏了，说演不动了。
1: 你是23年24年的时候是不是？
2: 23年就只23年一年，演了117场。
1: 哎呦，
2: 对，
1: 挺辛苦的。
2: 3天
1: 一场，
2: 少了点儿。
1: 说明生活过得越来越好了。工作量减少了，但是薪酬增加了。
2: 哎，
1: 那大家呼声最高的是哪首歌呢？
6: 我觉得就是南青的歌还是吕梦江呼声比较高吧，就是近2年来说
1: 这最高的一首。再往下排还有哪首？
6: 苏州河。
1: 哦，苏州河。
6: 对，风车。
1: 对，
6: 这就是新专里的歌了。
1: 我们可以简单给大家来两句吗？哪首都行。
2: 哪首都行。
1: 你们商量一下。
2: 这也没吉他，干唱。
1: 哼两句，
4: 考验唱功嘛。
1: 对呀，
2: 苏州河是吧？
1: 可以。
2: 坐在落日的肩膀，心压在伴着斜阳，无助的看着黄昏，你是属于我。赵博也唱一下。
1: 我能看得出来他们确实是多少是有点紧张的今天啊。那音乐节跟这个 Live House 选歌会就是因为观众不一样而选的，就是有区别吗？你们选歌上？
2: 有区别。音乐节因为它是时长不一样，它跟专场时长也不太一样，所以就想着音乐节就是把传唱度的歌，那个传唱度高一点的歌，然后就演都演一些传唱度高一点。
1: 音乐节一般半个小时，40分钟。
2: 对，40分钟。
1: 40分钟。Live House 呢？这个整体演出
4: 2个小时，
2: 2个小时起。
1: 哦，2个小时，那太棒了。那就是各地观众的反应，比如说北京跟河南的观众在听同一首作品的时候区别大吗？
5: 其实还好，但是可能在河南可能来了好多家乡的朋友嘛，他们会更激动一点。
1: 韦博能明显感觉到这两地的差别吗？也是河南的更热情。
2: 倒不是说热情吧，可能比如说一首歌演完，可能下边朝你喊话，可能河南会多一点，因为大家都是用河南话喊你叫。
1: 张伟波。
2: 对，就这么叫。
1: 下来喝糖。
2: 然后北京就是演完，大家鼓鼓掌，然后对。
1: 北京整体城市氛围不一样。
2: 对，不一样。

0: 确实是，我你知道我现在我在北京待时间长，我回家有时候不习惯，
1: 嗯，
0: 就是就街坊邻居跟你哎长样坏了，我其实有时候我就社恐的那个劲儿，我嗷一下就上来了，
2: 语言憋不过来那种。
0: 对对，我语言就是我现在回家我就去理发，我就哎我想剪个什么头，剪个刘海，我提前想两遍词儿，因为我要拐河南话，提前拐两遍
3: 啊。
0: 太习惯普通话这个语境，也可能是跟工作关系有点啊。继续聊回到你这个专辑里边啊，有一张专辑叫《我在三月的早晨看到了七月的黄昏》，这名字真的很长
3: 啊。
0: 介绍里边他说你就十一岁就开始写歌了
3: 啊，
0: 十一岁小学没毕业呢？
3: 没，我毕业了，我十一岁初一了，我上学早
0: 啊，真的？
3: 对对对，我十一岁的时候就初一了。
0: 哦。那很少有这个初中生，那个时候可能小学刚毕业，初中生的时候就知道自己能写歌。
3: 那会儿学吉他，那会儿也不是说会写歌吧。
0: 嗯，
3: 他这张专辑里边是，大概是从十一岁到我十八岁这中间我写的一些歌。
0: 那对对啊，那就是十一岁就开始了吗？
3: 然后当时也不会说，就是乐器说弹特别好，但是哎，自己就吕梦江那个，就是我上课的时候，我自己哎突然瞎哼，
0: 嗯，
3: 哼出来前边四句。那个旋律也没写歌词嘛、
0: 哦、
3: 然后我就拿那个 MP4 给先录进去了、
0: 哦、
3: 因为我怕忘。
0: 你好会玩啊。我们那是用 MP4 只知道看看视频之类的，听听歌，
3: 当时就当一个录音笔用、
0: 有这意识很好。
3: 我是写歌是因为
0: 嗯，
3: 其实在那个写这个吕梦江的旋律之前、
0: 嗯、
3: 我就想尝试说看看能不能自己写，
0: 嗯，
3: 然后发现一直写不出来。是有一次我骑电动车回家，
0: 嗯，
3: 我姐我俩，然后我在上我家那个坡的时候滑、
0: 嗯、
3: 我摔倒了、
0: 嗯、
3: 然后那个后脑勺磕着砖头了，
0: 有
3: 磕着砖头之后，然后
0: 灵光乍现，
3: 对，
0: 呵，
3: 脑袋里直接就有一个旋律了，但是那个旋律
0: 我多多少少这会儿信你说那个什么走了多少年来到了
3: 没有，后来
0: 有点信了，
3: 后来就发现哎自己能开始写东西了，对旋律这个东西，因为我是小时候我是唱歌跑调了，
0: 哦、
3: 我是那个五音不全的，
0: 磕完之后好了，
3: 哎，摔完之后发现哎唱什么都准了，
0: 哎，真不错，嘿，石头在哪一块我们回头去碰一碰。
3: 就是一个小砖头。
0: 哦，有点意思啊。真的假的？
3: 真的，这是真事，
0: 真的。
3: 对 对
0: 就磕完之后立马就任督二脉打通了，
3: 就感觉好像就是任督二脉打通
0: 了。你这多少有点神乎其神了，我跟你说。好，不错啊。那就是从那个时候之后你就突然间感觉到自己有一些变化啊，有一种这个从普通平凡人变成了蜘蛛侠的那种感觉。
3: 那不至于。
0: 那就是从我们自己单纯的创作来说，你写的最快的和最慢的一首歌，就是词曲都有的。
3: 词曲都有，
0: 分别是哪一首？
3: 最慢的我们有首歌叫178、
0: 嗯、
3: 那是歌词写的嘛，那写了178天，所以
0: 这么长。
3: 对，所以就叫178。
0: 那歌总共多少分钟？
3: 三分钟吧。
0: 哦，
3: 对，
0: 真行、这个确实是很耗费功力，回头我们听一听、
3: 行。这那个我一般是先有那个旋律，后边再开始填词、
0: 先有曲再有词。
3: 对对对，
0: 嗯。
3: 然后
0: 写的最快的
3: 是陈江河，
0: 嗯哼，
3: 十几分钟就写完了，
0: 我这么快
3: 啊。

0: 996尾号限行提示，今天是假期，没有尾号限行。
1: 旅游是心灵的外放，
2: 文明是对美好的呵护，
1: 欣赏自然的杰作，云海翻涌，雪山如画，不留下来过的痕迹。
3: 欢迎使用交
2: 接器，耳畔导览，聆听历史的回声，遗址在风中述说，艺术在耳畔低语，不让喧哗打扰宁静，
1: 感触光阴的质感，城墙的斑驳，古墓的沧桑，不被土客破坏记忆。
2: 文明旅游
1: 也是美的风景。
4: 每天我们都在不停地寻找，寻找一缕会唱歌的灯光，寻找下一个与价值同行的路口，驾驭爱车穿行于城市的光影霓虹，去发现，去感受。
5: Special Driving Experience In
4: 左弯右转的方向把握，驾驶在移动的独立思考空间，锁定你的新车私家定制。
6: Here is China Traffic Radio，
4: 这里是中国交通广播。
7: 权威路况分析，精准导航指引，中国出行为您保驾护航。
8: 今天是5月23号星期六，此刻为您提供最新出行动态。首先关注到路面施工情况，来关注到江西。受到施工的影响，济广高速的景英段950千米处金工桥收费站双向出口所有的黄牌货车无法下高速，相关车辆可以行驶到旧

昆明、贵阳、广州、深圳、珠海、长沙、武汉、上海虹桥、上海浦东、杭州、南京、合肥、南昌、福州和厦门。此外呢，西北地区的东部、华北地区、东北地区中北部有小到中雨，局地有大雨出现。受影响的主要机场有西安、北京首都、北京大兴、呼和浩特、太原、哈尔滨和长春。更多出行服务尽在中国出行。

0: 最新的演出资讯，最潮的新歌速递，潮流节拍精准锁定。这里是全球流行音乐金榜。
1: 好的，欢迎各位继续锁定收听中国交通广播，这里是全球流行音乐金榜。各位好，我是张扬。今天我们的金榜大牌邀请到的是南青乐队，跟大家打个招呼。
2: 大家好，我们是
3: 南青乐队。
1: 哎，非常浑厚的嗓音哈。就是以前你这个最多的时候乐队做了有几个？
2: 做最多一二三四四个吧，
1: 四个同时都在进行。
2: 主要进行是两个，然后剩下俩就偶尔进行。
1: 哦，那你现在做的还有几个？三个。
2: 哦，
1: 那个没了。
2: 那个没了，
1: 顾不上了、
2: 那个、
1: 其实也
2: 对，顾不上不玩了。
1: 对。那你现在就是排练的时候，会不会有的时候我排着排着，我也不知道我到底是在排南青还是？
2: 不会，那
1: 是吗？
2: 对，
1: 不会串，
2: 不会串，这个分工还挺明确的，
1: 是吗？
2: 南青我要一直弹琴。
1: 哦，
2: 暂时里边我就不用弹琴。
1: 肢体保持是吧？
2: 另一个乐队还没找乐手呢。
1: 你像主持人有的时候一个人同时担两个节目的话，他开场白有时候就说不好，就容易串。这也是，就是我以为你也会有这种情况。
2: 我没。
1: 好的。
2: 但是老会忘词。演出的时候老会就基本一忘词就是卡壳了，
1: 就啦啦啦，
2: 就可能好像突然不知道自己在 演哪个乐队了，
1: 大脑空白，
2: 对对对，宕机了，
1: 这也是很可怕的。在现场不可能会有提词器之类的吧？
2: 没使过。哎，使过一次，
1: 音乐节现场有？
2: 没有，音乐节没用过。使过一次是那个2024年年底，我们在那个郑州那个会展中心，然后对，然后当时有几个歌歌词我实在背不下来，我用一下提词器
1: 啊，用一下没问题。网上是说这个《赞美诗》这首歌火了之后，赞诗的知名度才高了起来，然后大家就知道了张伟博，然后呢才了解到有南青，是这逻辑吗？我这问题我必须得问杨毅。
4: 是这样的，其实按道理来说是这样的，就是因为最开始《赞美诗》这首歌就是忽然就是在网上有了一些效果之后，然后可能他们才去说哦，这是张伟博的乐队，发现张伟博还有一个，发现他还有一个乐队，然后再去听南青，其实大概是这个逻辑，
1: 就是这个逻辑，
4: 对，
1: 也有歌迷就评论说，赞诗的作品说，赞诗的《神农尝百草》定于100首歌，按照现在的速度，再等60年就可以听完整专了。
4: 哦，那不会，那不会，
2: 那不至于。
4: 卷二应该今年应该，
2: 今年应该能发，
4: 会发掉。
1: 2026年发多少呢？
2: 发
4: 10首吗？
1: 10首是吧？一张专辑。
4: 对，
1: 挺好，我们期待着啊。我们一共是真的要发100首吗？
2: 打算是，它就是一个概念专辑嘛，就是这个专辑就是这个概念，就是尝百草，然后我们
1: 尽力尝试着往100首冲一冲。
2: 对对对，因为就是我是觉得神农尝百草，它尝的每一个草，有的草它可以当做食物，有的草它可以当做这个入药什么的，它都不一样，每个草的特性不一样，所以我在想这张专辑我也可以，就是我们也可以，就是比如说这几首歌它是一个调性，另一首那几首歌它是另外一个风格，它不拘泥于只走一个风格的，对。
1: 南青现在已经好像进一步暂时有了这个独立的巡演啊，当然暂时也在后边，刚才听你们说是吧，那现在数据上看，我刚才因为我个人比较偏向于南青更多一点，可能也是因为暂时给的歌不算太多，
2: 对，
1: 我现在听南青有时候我都听串了，我听完这首歌我想，哎，是不是这首歌叫这个歌词，然后我去找到另外一首歌的歌词是这个，然后就是这个好像大家喜欢南青要多一点，你自己觉得这是为什么呢？就是同样都是你的乐队，也都是你在唱。
2: 我觉得可能是南青发歌。

0: 的较多一点，然后大家听，因为觉得老听老歌可能、
1: 嗯、
0: 哎你出发出来一个新的，哎、
1: 嗯、
0: 这个质量还跟老的还能差不多点，哎那可能就是这样。而且南青的歌词没有那么的文绉绉，也没有那么的深奥什么的、
1: 嗯、
0: 然后就是其实挺多
1: 比较大众一点，
0: 对大白一点，所以大家听的会多一点。
1: 嗯、
0: 可能因为暂时这已经两年了都没发作品什么，
1: 嗯，
0: 等今年发一发作品，可能这个数据、
1: 嗯、
0: 哎说不定又比南青高了，
1: 有这可能。
0: 对、
1: 嗯、有这可能，那说不好说，到时候再可以再邀请你们来一趟。
0: 行。
1: 嗯，在就是你自己之前的这个访谈里边说你在南青是一个独裁者，
0: 嗯，
1: 那你的成员是你来选呢，还是你们确实当时脾气比较相投就在一块了？
0: 我们是脾气相投的在一块，
1: 嗯，就是走着走着就走在了一起。
0: 哎，对，然后独裁是因为我脾气特别不好，
1: 嗯、
0: 以前
1: 怎么不好？
0: 就排练的时候就会、
1: 嗯、
0: 我会可能直接就
1: 命令，
0: 不是命令，就是比如说哎，我们最开始排练。嗯
1: 嗯，
0: 2017年那会儿，
1: 嗯，
0: 或者2018年，然后谁出一个错，
1: 就打起来，
0: 也不打起来，我就会
1: 猫打架一样，
0: 对，我会直接张嘴就开始骂他们，
1: 哎呦，
0: 或者有时候又把琴一摔就直接走了那种。
1: 那琴贵吗？
0: 当时那琴4000多吧，
1: 哎呦，挺贵的，肉疼，
0: 不肉疼。
1: 嗯，那所以就是现在你们这个乐队成员磨练下来是都打得过你还是怎么着？都经受过你的毒打了？
0: 没有没有，那不至于。
1: 就是
0: 我们
1: 专业过硬，
0: 我们私下也互相打过架。
1: 啊、嗯，是吧？
0: 对，
1: 嗯，是因为音乐还是能聚集到一块儿？
0: 嗯，还不是因为音乐打的架，因为喝酒。对，因为喝酒，然后可能加上平时大家。那会儿没走起来，然后每个人这个
1: 你喜欢喝雪花，他不喜欢喝雪花
0: 不是，有可能就反正当时对未来也是大家迷茫，然后焦虑、
1: 嗯，
0: 然后可能心里边也都挺郁闷的。
1: 嗯，
0: 哎，可能某次的一个酒局上，
1: 嗯、
0: 可能俩人一说没说到劲上，就可能就会就动起手来。
1: 嗯，确实，我觉得做文艺的这个工作者多少有点脾气是正常的。啊、嗯，特别是有本事的朋友，是不是？
0: 感性一点。
1: 我说实话，我脾气也不太好。之前就是看你的采访，就是你演出很紧张的时候，你多少也会喝点。
0: 嗯
1: 嗯，
0: 对，
1: 这身体不适的时候就太紧张，可能会吐一下之类的，就是生理的反应。
0: 对对对。
1: 现在这种紧张还经常有吗？
0: 有，我今年就有。
1: 经常有吗？
0: 嗯，经常倒不经常吧、
1: 嗯，
0: 一个月可能有一两次这样。
1: 嗯哦。也挺规律的啊，
0: 对，之前是会吐出来，现在是干呕。
1: 哎呦，好
0: 紧张。
1: 那你们呢？平时上台的时候会不会有紧张的情绪的？
2: 会，我会紧张。
1: 你紧张是什么反应天？
2: 发抖，
1: 发抖，
2: 出汗，
1: 肾上腺素增加了。
2: 嗯，对，出冷汗，然后发抖，手会发抖，
3: 会紧张，就也是跟丈夫差不多，想吐吧那种感觉。演两首歌之后就好了，
1: 嗯，
3: 就其实就是
2: 状态一进入，
3: 很久没有演出，比如说你让我隔个一个月不演出，再去猛一下演一场，就会有点紧张。
1: 我最近这两年的时间，就经常就是，比方说有人特别多的场合，突然之间我需要去发言了，然后可能刚开始觉得还好，但是时间一长，就是越往后越说到重点的时候，这也是抖的不行，我就。还挺埋怨自己，
4: 跟我们这刚好相反，
1: 是吗？
4: 越往后越放松。
3: 我们是演个两首歌、三首歌就放松了，
0: 对 对，越演越放松，
3: 对，
1: 挺好。我还以为就是你们经常上台，已经连着都在台上这么长时间，应该慢慢就不紧张了。
2: 嗯，不会，
1: 还是对舞台太重视啊。吕梦江是这个11岁写的旋律吗？
0: 啊，对
1: 不？
0: 对，
1: 嗯，20岁写的词儿
0: 啊，是
1: 中间隔这么长时间，
0: 啊、就老觉得说、哎、有些歌词就一点一点了吧，因为当时。对这歌没有说特别的，
1: 嗯，
0: 就觉得自己小时候写的，然后可能太幼稚了，也没咋管这个歌，偶尔可能写一句歌词扔进去，偶尔写一句扔进去这种。
1: 然后写了9年，
0: 也没吧，也可能
1: 时不时的，
0: 对，因为这个歌后来是我后来就想起来了，
1: 嗯，
0: 以前小时候写完之后，后来都忘了还有一首这歌是，然后。那个2019年的时候，我突然想起来，我说，哎，我说好像还有这歌，
1: 嗯、
0: 我说给他写写词儿吧。
1: 写完了，
0: 对对，就写完了，
1: 一下子就火了。那吕梦江这个，他确实是你的发小的名字、
0: 啊、
1: 是吗？
0: 是，对对对。
1: 怎么会想写一首歌给他呢？
0: 就是后来我们 我们很久没见过了，然后后来再一次见是我们在一次在一次
1: 酒局吗？
0: 不是酒局，不是酒局，是一个暑假里边，我们当时在郑州见的嘛，然后、
1: 嗯、
0: 然后当时就觉得说，哎，互相一打听，哎，你也不太好，我也不太好，
1: 好，
0: 对这种，然后我们有一次中间又隔了几年没见，是在那个深圳的时候一次演出，然后又见了，
1: 嗯，
0: 发现哎。你也更不好了，我也更不好了。
1: 哦，是他，因为他在深圳，是不是？
0: 他经常换工作，
1: 哦，
0: 经常换工作，然后他属于什么都干，什么都干过那种。
1: 嗯、
0: 然后，嗯，反正就是对运气不是很好吧，怎么说？
1: 也是为了鼓励他
0: 啊，对对对。
1: 这首歌其实也给大家很多的这个力量
0: 啊，
1: 这个不开心的时候听一听，我觉得心情能平缓很多。
0: 嗯
1: 嗯，我们接下来的时间来听听看这首《吕梦江》。

0: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国交通广播全球流行音乐金榜。
1: 欢迎各位继续锁定收听中国交通广播，这里是全球流行音乐金榜。大家好，我是主持人张伟博，掌声欢迎我们今天的嘉宾。
2: 大家好，我们是
3: 南青乐队
2: 啊，我是个赝品，我是张扬啊，非常开心今天邀请到南青做客金榜啊。这个我之前确实有看到你在这个郑州一个活动上去客串主持人，是不是？
1: 哎，好像是杭州的
2: 活
4: 动，是一个音乐颁奖礼，
1: 对，音乐颁奖礼，
2: 哦、
1: 然后
4: 一个品牌的颁奖礼，
1: 嗯，当主持人的，我
2: 紧张吗？
1: 哎，那比演出紧张，那老怕，因为在这现场，我老怕那个词念错，我说这念错，我说。然后还好有一个人带着，他是那个、更专业一点，然后
2: 主持人，
1: 对对，我说你那个多说啊、我说我就少说，我说我给你当捧哏、就行。
2: 可能我看到那个画面上面只有你自己
1: 啊、哦、对对、
2: 其实主持的还不错，挺好的，普通话还是比较标准的、
1: 那还可以，考过证。
2: 你这个真的假的？
1: 真的
2: 啊、学校的时候、
1: 学校的，对对对、
2: 可以不错啊，回头可以我们一起搭一下。之前我有听说，就是如果说你要做不成音乐，你可能就回家修摩托车去了。有这真的有这想法？
1: 有这想法，家里也不会让我去修摩托车呀。
2: 只是说喜欢摩托车。
1: 对，喜欢摩托车。
2: 你现在有一个专门收摩托车的地方
1: 啊？对，就是一个车库，自己在那儿捯饬摩托车什么的
2: 啊。你喜欢什么类型多一点？
1: 喜欢什么类型？复古吧，
2: 复古的。
1: 小时候喜欢仿赛。
2: 我现在是你小时候
1: 啊？是吧？
2: 我有个仿赛。
1: 对，长大喜欢复古。
2: 可以可以。那你现在收了多少车呀？
1: 16、17台。

0: 吧，
1: 骑得过来吗？
0: 也
1: 不常骑，也
0: 不常骑，
1: 嗯，就是摆着看。
0: 有一些车是需要那个翻新，需要导、
1: 哦、
0: 需要导致的，然
1: 后、所以你自己真的是会去修
0: 啊？对对，
1: 哦，研究了研究
0: 啊，研究，从小就爱摩托车。
1: 嗯，你的这个乐队的小伙伴们跟你一块玩吗？
0: 他们也都有摩托车。
1: 嗯，来来报一报自己的型号。
0: 我们就鼓手他不会骑
1: 啊，天涯没有啊？你俩呢？
2: 我春风450。
1: 好，
3: 还不说了，
4: 无极525。
0: 我是那太多了，凯旋吧，凯旋的包包跟那个川崎的 Z900RS。
1: 哦，可以，我就是整个北京保有量最多的那种车啊，小小二铃木的，也是代步吧，日常啊。哎，小的时候家里有没有专门说培养一下，就是你们这个艺术细胞有没有？嗯，赵博这边没有，就是你自己纯喜欢，
4: 是纯喜欢。
1: 嗯，上了大学之后自己要学的这块，
4: 就从高中的时候就是开始，就是不顾家里反对，就是自己要学这个东西。
1: 哦、杨毅呢？
2: 我从小学钢琴的。
1: 哦，那怎么现在走向了这个道路呢？
2: 初中时候喜欢 Beyond 呗，就
1: 哦
2: 学吉他呗。
1: 啊，走了吉他，
2: 考过十级了吧？
1: 哇，这么厉害！
2: 就说。那你再选一个你自己喜欢的嘛，然后就说那我弹吉他吧。
1: 哦，你家里其实还挺支持你学乐器的。
2: 我妈从小就支持我，学这些东西，
1: 嗯、挺好。
2: 前提就是必须把钢琴先学好。
1: 哦，这基础是不是？
2: 嗯、
1: 天涯呢？
5: 嗯，我是小时候就喜欢，但是我家里吧，他不支持，他也不反对。
1: 哦。
5: 然后
1: 愿意学就去学。
5: 对，然后我就学。小时候就学打鼓，然后一直到现在。
1: 嗯，也打了挺长时间了。韦博呢？
0: 我是小时候一开始是准备学钢琴的，后来自己
1: 坐不住，
0: 没有盘算了一下，
1: 嗯，
0: 还是学吉他吧。
1: 为什么？
0: 就觉得太笨重了，
1: 嗯，
0: 太大，然后也不好说。我是喜欢轻便一点，
1: 嗯、
0: 背上就能看弹吉他的，就是小时候在那个电视剧上看，
1: 帅是吧？
0: 对对对，帅。
1: 嗯。那这个你们什么时候开始去郑州闯荡的呢？我听你们就是各地也是不同城市的。
0: 我们
4: 一块儿的就是大学毕业之后就一直在郑州了。
0: 2020吧。
4: 大学毕业是20年。
1: 20年毕业。
0: 21年毕业应该是。
4: 对，20年那年
1: 你们不是一届是不是？
0: 不是不是，我俩专升本了。
1: 哦。
0: 我俩多上一年。
1: 哦。
4: 然后有一年是基本上不进学校嘛，就天天就在外面也没啥课，就那年基本上就是实习期，然后就是我们都在郑州，就是去弄这些东西，就从那开始一直就在郑州，基本上就是定居。
0: 嗯。
1: 那现在基本上也有5-6年的时间了。
0: 差不多。
1: 嗯。你的这个词儿里边总是会有一种这种梦和的感觉，就是我在比方说我在大城市当中听到你的这个作品的时候，就会想到之前在老家时候的那种感觉啊，很舒缓的感觉。其实有一些歌词我听你在这个其他节目当中我们做访谈的时候有博主专门抽出来几个歌词让你去解释，然后这个歌词写的特别的唯美，很有这个梦盒的感觉，然后你解释的就非常大白话
0: 啊！
1: 我当时听完之后，我说啊，这么个场景，
0: 让人听懂吗？
1: 对，太能听懂了。
0: 太复杂的解说不太好。
1: 你给大家简单的这个举几个例子吧，好不好？
0: 嗯，举几个例子。
1: 嗯，比方说你自己写的特别满意的词，其实是你在看到什么画面的时候？嗯，
0: 有首歌叫《一山水》，然后里边有一句那个崩溃的交界是你我的蓝天。
1: 哦，
0: 其实我就看那个漫画。他有一个道具叫崩玉，然后那反正他那个漫画场景就是那个当时那个天空上完了崩开了，对，崩开了。
1: 好，
0: 然后我就这有崩溃的交界，有你我的蓝天，就这没也没什么。
1: 其实主要还是因为那个画面给了你很多灵感
0: 啊，对，
1: 就像当年撞击了你的那颗石头一样，
0: 啊、
1: 那时间的关系呢，我们的节目也要接近尾声了。非常感谢南青今天能够在金榜做客，也再次感谢各位来到我们这个录音棚啊！祝福南青，也希望将来能够再来到我们金榜跟大家聊天。
0: 好
1: 吧，
0: 好嘞，谢谢金榜，
2: 谢谢。
1: 我们真的很期待你们将来有机会在工体或者哪儿开一场大型的演唱会，
0: 可以
1: 啊，一定给我
2: 有机会
1: 给我留个位置、啊，
0: 我们努力，
1: 加油加油，
0: 好嘞，
1: 好嘞。

0: 大家好，我是兰州铁路局云端小站东岔站客运员刘威，现在是下午2点，在您乘坐火车出行时，请您务必提前出门，为进站安检留够充足的时间。中国交通广播祝各位出行平安。
1: 中国交通广播的朋友们大家好，我们是
2: 黑豹乐队，
1: 行车在路上提醒您注意调整坐姿，长时间保持一个姿势开车容易肌肉僵硬诱发疲劳。中国交通广播祝您出行平安。
3: 报时美丽中国，交通路上你我同行。
4: 一到假期不知道去哪玩的朋友，今天给您一个思路，您可以借鉴一下传统贯口地理图，出北京德胜门，走清河沙河昌平线。
5: 我拦你一句啊，现在要是这么走换不了两口气，假期就结束了。
4: 那你说应该怎么走？
5: 你应该说出家门奔机场。
4: 我奔机场干什么呀？
5: 你不是要旅游吗？那可以跟着中国交通广播的旅行团去青甘大环线啊，直接飞到西宁，之后跟着团去张掖七彩丹霞、嘉峪关莫高窟、鸣沙山月牙泉、翡翠湖、茶卡盐湖等等，一圈下来都给安排好，吃住都不用操心，关键6月份还便宜。哦，
4: 是挺好，但是我去过了呀。
5: 那还可以去新疆漫游阿勒泰、海上魔鬼城、禾木村、喀纳斯、独山子大峡谷、天山天池，美食美景还有旅拍安排的井井有条。
4: 你等会儿，你说的太快了，我对着地图咱们再来一遍啊。出家门奔机场，然后怎么走？
5: 你直接在微信公众平台中国交通广播回复新疆或者青甘，就有具体的介绍，可以直接报名。
4: 明白了，旅游攻略不用慌，我们来给您帮忙，吃住路线全包括，8天7晚好风光。公众平台打俩字儿，发送青甘或新疆，点击链接看介绍，扫码咨询，收拾行囊。
6: 人民保险服务人民，中国人民保险集团提醒您关注路况信息。中国人保与您同行，为您守护77载风雨相伴，以专业筑牢信赖，用责任书写担当，一份保单，一生承诺，一路安心。人民保险，服务人民。
7: 权威路况分析，精准导航指引，中国出行为您保驾护航。
8: 今天是5月23号星期六，此刻为您提供最新出行动态。首先关注到路面施工情况，来关注到辽宁。受到施工的影响，沈海高速的366千米处，在营城子站到周水子机场站之间去往沈阳方向担负封闭。建议去往沈阳方向的车辆提前从营城子站驶离，走行地方公路到周水子机场站再重新驶入。施工预计在6月30号结束。天气方面需要关注到，根据中央气象台预计，今天到明天，新疆的北疆西部、西藏东南部、西北地区东南部、四川东部、重庆、江汉、黄淮西部、山西南部、江淮西部、江南北部、华南北部等地部分地区有中到大雨。其中呢，四川东部、湖南北部、河南中西部、陕西南部、西藏东南部等地部分地区有暴雨或大暴雨。需要关注的是，明天起到27号，中东部又将有一轮较大范围的降雨天气过程。西北地区的东南部、黄淮、江汉、江淮以及江南北部等地有中到大雨，部分地区呢有暴雨，局地有大暴雨出现，并伴有雷暴大风、短时强降水等强对流天气。还是提示大家出行前注意关注相关的天气预报预警信息，小心驾驶，注意行车安全。更多出行服务尽在中国出行。

0: 草原旺季，到蒙古国看乌兰巴托的夜。
1: 这一次驰骋在苍茫的大草原和辽阔的火山之间，
0: 穿越苏尼特草原吃手扒肉，
2: 就在手扒肉我想的哩。
0: 到二零浩特打卡正美国门，坐上中蒙国际列车，走扎门乌德，直奔乌兰巴托。

0: 央广旅游特制路线，打造市面上前所未有的旅游线，不来准后悔哦。报名搜索微信公众平台中国交通广播，回复蒙古就可以看到线路详情，抢位报名啦。
1: 小雪开超市了、
2: 小雪开超市了，
3: 小雪开超市了，
4: 是旅游超市，
5: 旅游超市，精挑细选的优质线路，高端纯玩的私家小团，
6: 纯玩团扫尾单，高端团超高性价比，一应俱全。
7: 找到中国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号，回复超市，
8: 可以看到央品会小雪旅游超市线路内容。
6: 中国交通广播，稍后您将收听到的是畅游天下。
9: 这个服务区好漂亮，要啥有啥。
10: 第一次尝试开房车，全家都很开心。
6: 从北国风光到南国风情，从西域高原到东海之滨，50位自驾达人追寻50条自驾线，超100万公里，走上万个景点。中国交通广播央广旅游畅游天下系列节目《玩转自驾游》，和主持人小雪领略自驾好风景。
11: 欢迎收听中国交通广播，
12: 中国交通广播，
13: 收听中国交通广播，小雪主持的，
14: 小雪主持的，
12: 小雪主持的畅游天下，
13: 畅游天下节目。我是来自吉尔吉斯斯坦的首都，叫必什盖克。
15: 我是蒙古国国际旅行社的那英才，欢迎你们到蒙古旅游，
12: 欢迎大家来到尼泊尔。 Namaste。
14: Barnome ye turistie， 小雪。
12: 我是来自于土耳其的旅游公司，
11: 我是哈萨克斯坦旅游公司叶里江，我欢迎大家来哈萨克斯坦旅游。

欢迎各位持续锁定收听中国交通广播，这里是正在直播的央广旅游畅游天下，陪伴各位在路上的是小雪。最近有朋友问啊，想找一个免签的海岛度假好去处，最好呢风景漂亮，航班方便，然后问我们有没有好的选择。今天要给大家安利到一个宝藏的目的地，是在越南的富国岛。其实今天的这个背景音乐一上来，大家就有一些经常喜欢旅行的朋友们就知道目的地在哪儿了。富国岛呢，在七天五晚南北悠享的一个纯玩度假之旅。其实呢，说过富国岛啊，它呢曾经被世界旅行杂志评为全球第二最佳岛屿。当然还有朋友问说，哎，到底在哪儿啊这个岛，去趟麻不麻烦呢？咱们今天的畅游天下节目当中，带领大家来一起解锁一下这个精华的亮点。它呢是从世界级的主题乐园，一直到白沙滩，从宁静的海景房，一直到出海跳岛的浮潜。首先说一下大家比较关心的交通问题啊，可以在上海或者是西安来直飞，那么全国各地其他的朋友们啊，可以来进行飞机联运。打个比方，如果北京的朋友呢，可以先来飞机联运到上海，然后直飞到富国岛，或者呢如果您直接是上海或西安的朋友，就可以直飞过去了。全国其他各地的朋友，我们来申请飞机票的全国联运。那么从上海过去的话，大概飞行时间3个小时，全程都是白天的班机哈，大家落地就可以精精神神的开启海岛的度假之旅，精神的。官方微信平台，各位可以找到中国交通广播咱们的微信公众账号，直接回富国岛，回富国岛或者回越南都是可以看到线路详细情况的。最主要啊，这个性价比比较高，首先是纯玩的，另外的话只要5000多块钱，包含往返的大交通啊，大家可以看到线路详细情况。因为现在呢富国岛对于咱们中国游客实行到免签的这样一个旅游政策，所以咱们手头有护照，护照有效期是在6个月及6个月以上都是可以说走就走的。另外其实很多人问说，富国岛到底有哪些好玩的，它为什么这么大的口气可以被评为全球第二的海岛呢？特意飞一趟是不是值得？这里呢据说号称叫珍珠岛啊，面积大概580平方公里，也是越南比较大的岛屿了。不仅如此，还集齐了海景、原生态的沙滩、世界级的乐园、法式的浪漫，也是还有渔村的烟火，属于复合型的度假天堂吧。行程当中咱们安排到去的是星星沙滩，这是一个非常的细腻的沙滩，能见度大概20米左右，被称为果冻海呀。官方微信平台，各位找到中国交通广播咱们的微信公众账号，然后呢直接来回越南，回越南可以看到线路详细情况，或者直接回3个字富国岛，可以看到每天吃住行啊，然后线路的详细情况。因为咱们也是一个多团期的，所以说大家可以按照自己的时间，因为我知道在暑期的时候，好多的这个家长朋友们哈，基本上都想要带着亲子出游去一个目的地，最好全家适合度假的。而在全球十大海岛排名排在第二的富国岛还是比较值得大家一去的。首先咱们有金牌的领队啊，都是中文导游的讲解服务了。这回给大家赠送了价值285的特色大船，可以出海海钓，全程的海滩也是国际五星级的度假村的标准，而且呢有海钓，有浮潜，特别松弛的那种度假感。海滩呢也是国五酒店啊极致的体验啊，所以其实咱们在度假的时候，这个酒店啊一定不能将就，我们给大家安排的都是5钻的酒店了，而且还有特色大船直接出海畅游，环岛游。另外还搭配了像温佩动物园，还有星星沙滩，亚洲的这个哈马尔菲海岸小镇，也叫日落小镇，以及接吻桥、三色日落钟楼等等。线路的详细情况，大家可以找官方微信平台中国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账号，直接来回复越南，回越南可以看到线路详细情况。有6天4晚，有7天5晚，线路行程都是有的，从5月份一直覆盖到的是6月末啊。价格呢有5199，6天4晚，然后呢7天5晚是5399，5000多块钱。全国的话都可以来报名了，而且呢还赠送基础的联运啊。

0: 加入旅游节目组听友群，找到中国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旅游
1: 会跳出旅游编辑拉你入群，好贴心的呢。如果你是外向爱互动的朋友就加二群，如果你是内向腼腆喜欢只看旅游攻略不说话的就加三群。
2: 来自全国各地的朋友每天分享旅游线路和信息，好欢乐。
3: 记得中国交通广播微信号回复旅游，
4: 回复旅游。
5: 阳光旅游畅游天下，和网红旅游博主种草景点啦！景点啦！
6: 大家好，我是 Eric， 摄影师、旅游达人、旅行家，行走十一国，超过150个城市。
7: Hello， 大家好，我是有趣菲菲 Murphy， 爱旅行、爱美食、爱臭美的网红 Vlogger， 入驻15家平台，全网粉丝120万家，走过50多个城市，带你听旅途中查不到的攻略。
8: 大家好，我是彩虹帮二当家，作为一名环球旅行达人。人风光摄影师，我已经行走过了世界上20多个国家和200多座城市，很高兴可以带你听游旅途中查不到的攻略。
9: 大家好，我是小妖姑姑，是一名考古领域硕士，行走20多国，是格鲁吉亚和阿塞拜疆两国的旅游大使。
5: 畅游天下，听游进行时，耳朵旅行听得过瘾。
1: 耳朵旅行听得过瘾，欢迎各位持续锁定收听中国交通广播。今天跟着江广去旅行，我们一起呢去到的是海岛度假哈，性价比非常高的是在越南的富国岛，也是在全球当中排行在第二的岛屿啊，性价比非常的高。那马上有请到资深旅游博主静丽来上线。静丽你好。
10: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1: 那其实说到这趟行程啊，很多朋友都说这个岛呢，富国岛，它是在世界旅行杂志评选的全球十大海岛当中直接排了第二位。那静丽体验了整个行程之后的话，跟我们分享一下，你觉得它为什么能够有这么高的评价，能够排到第二的这样一个位置呢？
10: 其实我去过富国岛之后，我觉得它真的很让人惊艳。首先它能够排到这个第二名，我觉得是实至名归的，因为它有150公里左右的这种纯净的海岸线，然后它的海水是那种通透的蒂芙尼蓝，然后是果冻海，能见度很高，整个就是渐变的玻璃海的感觉，所以它水质很清澈，能够清晰的看到海底下的一些珊瑚和一些的生物。而且呢它的人也会比我们所熟悉的岛屿，比如说巴厘岛啊这些就少很多，非常的小众静谧。还有它的沙滩，白沙滩是那种像面粉一样细白的那种星形沙滩，几乎都是没有污染的，也是保留着最原始的海岛样貌。其实说这个风景在东南亚也是非常的难得的，而且很多海岛基本上他们的项目都比较的单一，但富国岛这里它不一样啊，比如说像它北岛这边有珍珠乐园、野生动物园啊，就像一个这种巨大的亲子游乐场一样。它的南岛呢有这个跨海缆车、浮潜、日落小镇啊，特别是它的中部还有这个阳东夜市，能够让我们扎进这种很地道的越南生活当中。其实这种复合型的海岛在全球真的还是比较少见的。那其实就是它的人少清静嘛，度假感直接就是拉满了，真正能够让我们去躺平去放松的一个度假海岛。而且它很方便的一点就是它是免签和直飞的，我们拿着护照说走就走，然后国内多程直飞基本上就是4个小时左右就能够到达，就是对于不喜欢长途旅游的朋友们来说还是很友好的。
1: 所以比较喜欢放松度假然后又不想那么麻烦，想要出境游的话呢又不想飞得太久太累啊，基本上3到4个小时都可以来到达，免签还可以来直飞，相对来讲是比较友好的了。这趟行程当中其实我们给大家设计了像富国岛啊有几个特别有设计感的打卡点，比如说接吻桥还有日落小镇，这几个其实很有特点啊，你去了之后体验感怎么样呢？
10: 其实在我去之前呢就在网上搜过一些攻略和照片啊，但是去之后就觉得照片在他面前确实有点苍白。就比如说我们最近很火的这个亲吻桥，它就是以咱们比较熟悉的神话故事牛郎织女的传说为灵感打造的一个地标建筑，它的全长是有800米左右，当时就能够看到有很多的这个情侣朋友们，他们就从桥的这个两端然后一起走到中间来，这样隔空去打卡。因为它的桥中间大概有30公分的空隙距离，所以拍出来的剪影它就是海天一色的感觉，特别的浪漫，很有氛围感。 之后呢，我们也去了这个日落小镇，它给我的感觉也就是更加震撼，更直接一些，因为它整体的色调是用这个赤土红和蔚蓝这些明亮的建筑颜色去铺设的，整个小镇的颜色都很明亮，很像一个巨大的一个摄影基地。那我们去的当天呢，刚好是傍晚，然后看着这个夕阳从天边的橘红一层一层变到这种海面的淡紫色，其实身边全部都是这种南法风情的建筑，真的是很美。而且呢，小镇里面还有很多这种色彩缤纷的这种小店去排列，都是这种多巴胺的配色，很夏天。还有这些景点，比如说花卉彩色阶梯啊，彩虹渔船码头，特别不能错过的就是在小镇里面还有一个叫做魔法夜市的地方。在这个地方呢，有这个本地的海鲜啊、烧烤摊和这个街头音乐会。其实让我印象比较深刻的还是它7块钱一大杯的芒果沙冰，真是性价比拉满了。然后日落的时候在这边看看海，吃吃美食，散步也很舒服的。
1: 刚才其实非常具象化，7块钱一大杯的芒果沙冰哈，确实是性价比比较好。那富国岛呢，其实也叫做玉岛啊。刚才也有朋友来问说，是飞到哪儿？它岛内是有富国岛国际机场的，所以是可以安排从咱们国内进行到直飞的。当地旅游业比较发达，像什么海钓啊、浮潜等等这些项目都是有的。而且它全年平均气温是在27度，所以呢，体感温度会比较好啊。这回我们也是从5月份一直到6月末以及7、8月份都会推出的咱们多团机，比较符合亲子出游。小朋友放假全家人去度假的这个海岛啊，又可以满足出境游，然后性价比又高，又是高端纯玩，还住5星级的酒店，含双飞。官方微信平台中国交通广播，咱们的微信公众号直接回富国岛，回富国岛或者呢回越南都是可以看到线路详细情况啊，每天的吃住行写得很细，然后也可以抢位报名。当然其实刚才呢，像经理也跟我们讲的很细啊，这回线路里面我们还有一站是日落小镇，包括像富国大世界，据说这里号称越南版的就威尼斯，那听起来也是很有意思的啊，具体是怎么样的呢？
10: 其实这个也是形成了一个亮点。像富国大世界，它就是以这个威尼斯运河为主题的啊，里面它是有这个运河啊，我们也可以坐一下这个贡多拉船，它的这个船夫还会唱这个意大利的歌剧啊。其实有时候听起来它的发音可能不是很标准啊，但是氛围感也是拉满了。整个运河上呢，除了有这个歌剧表演，

0: 还有这个芭蕾舞表演都是很值得一看的。像这个富国大世界里面还有一个地方叫做泰迪熊博物馆，很可爱啊，进去之后就像到了这个童话世界一样。在晚上的时候呢，这里还有这个水舞灯光秀，它是结合了越南本地的一些文化元素，很值得一看，非常震撼。其实我觉得这个点特别适合带女朋友或者说带着孩子去，然后白天玩累了，晚上去这边看一下灯光秀也是很惬意的。
1: 所以其实当我们说这条线路特别适合亲子出游的时候，大家听下来啊，这些项目真的就比较适合全家人出游的。尤其是对于这个一个家庭或者是结伴的，比如说两个闺蜜啊，哎呀娘俩啊，或者是这个夫妻以及带着小朋友的都比较适合。我们有一站是在富国岛啊，有珍珠野生动物园，有很多朋友很好奇啊，具体呢在动物园有哪些玩法呢？
0: 出发之前我本来以为这可能是一个普通的常见动物园的 plus 版啊，其实结果这里真的完全超过了我的想象。像这个动物园呢，它是在2015年开幕的，现在它是位于这个富国岛西北海岸，也是一个开放性的野生动物保护区。在这个动物园当中，它其实分为几个区域啊，像这个大巴观赏区和这个步行观赏区。像这个大巴观赏区呢，就是和我们国内很多的野生动物园一样，我们会坐在一个大巴里面，它的大巴也是免费的，所以说我们能够看到动物它是在外面活动的，像这个食肉动物啊、食草动物都有，它的全程是半小时左右。我印象最深的就是我们坐上那个敞篷的游览巴士进入野生动物区之后呢，我们离这个长颈鹿和这些动物的距离其实只有一米远不到，就像那种非洲草原一样，它真的会探头探脑凑过来去看你，还能够看到一些羚羊啊、斑马在路上这样慢悠悠的散步，完全不怕人和车辆。其实这种人和动物只有一步之遥，去但是不打扰的这种和谐感，其实还是很新奇的。
1: 而且据说啊，这个温佩野生动物园大概拥有超过150种，将近3000多头野生珍稀动物，堪称一座动物王国了。能不能给我们列举几种比较具有代表性的动物呀？
0: 首先呢，它就是这个长臂猿，它其实作为这个东南亚特有的一个濒危物种呢，长臂猿在它的园区当中其实是有一个专门的模拟森林展区的，就是我们可以通过这个高空栈道这样的方式去近距离的观察它的一个运动方式。然后还有呢，就是火烈鸟，像他们聚集的这个湖畔也是园区当中一个比较标志性的景观啊，在这里呢也设置了专门的观鸟平台，我们能够看到这个数百只火烈鸟一块儿戏水的这个场景还是很震撼的啊，以及我们比较熟悉的这个长颈鹿。其实如果我们中午打算在园内用餐的话，还是比较建议大家去一下那边很火热的一个长颈鹿餐厅，其实可以边吃饭边去喂这个长颈鹿。
1: 刚才其实经理提到的长颈鹿餐厅，这个大家马上就有脑补了，能不能给我们详细讲一讲这个餐厅到底有哪些独特之处，或者说它是什么样的？
0: 它就是在这个动物园的一个核心区域，它是属于半开放式的，然后呢三面都是这个落地玻璃窗，我们坐在这个餐桌前，然后能够看到这些长颈鹿很温顺就在我们旁边低头吃草，然后有时候它的脖子也会伸进这个窗户里面。像这个餐厅里面它提供的是一个国际自助餐，所以说选择性还是很多的啊，我们可以正吃饭，然后正看着这个长颈鹿那双大眼睛盯着手里面的胡萝卜，那种感觉还是很浪漫很治愈的，互动性很强。那其实我们在餐厅可以带一个这个胡萝卜或者是树叶去喂它，其实长颈鹿也是非常的亲人的，就只要你手里面有吃的它们就会走过来。其实最有趣的就是它的那个舌头是蓝黑色的，卷走你手里面那胡萝卜的时候，手会有一种痒痒的触感，就像我们当时同行的一个小女孩，她第一次喂的时候就会吓得尖叫，但是后来就比较熟悉了嘛，就笑得就停不下来。就这种边吃边喂的体验也是很多亲子家庭的必打卡点。
1: 所以其实真的太适合在暑期的时候大家去放松游玩了，性价比又高，然后呢这场出境游的话又算是说走就走啊，手头有护照有效期6个月以上都是可以的啊，因为是免签啊，咱们还有直飞，而且在世界旅行杂志评选的全球十大海岛当中排行在第2，去到越南的富国岛。那想要了解线路详细情况的，官方微信平台中国交通广播，这个啊是我们的微信公众账号，直接来回复一下富国岛，回复富国岛就可以看到线路详细情况了。这回我们是纯玩，没有任何购物进店，高端啊，纯享受，而且是5钻5星级的酒店，海滩国五酒店，国际五星的度假村啊，都是给大家来进行甄选的，还送的是价值285特色大船的出海海钓还有浮潜等等哈，这里面都有6天4晚和7天5晚，价格也比较划算，有这个转机。

0: 飞的话，从上海，那如果上海朋友就可以直飞了。如果您是广州的、北京的，就可以先我们给您基础联运，飞机联运到上海，再从上海直飞到富国岛，5199。然后呢，7天5晚只要5399，价格也相当划算啊。官方微信平台中国交通广播的微信号，直接呢，我们来回复一下富国岛，回复富国岛就可以了。互动平台有朋友问啊，对于带着老年朋友或行动不便的人来讲的话，这个动物园的行程怎么样，能不能适应呢？问一下经理。
1: 当然可以适应，因为这个动物园设施其实很现代化的，除了我们这个步行和大巴车以外，它还有这个空中缆车，然后呢我们也可以坐这个缆车从高空去俯瞰整个动物园和它的一个红树林区域的一个全景，就是不用走路我们就能够看遍所有的风景。而且呢这个园内的设施就是每隔一段距离它都有这个休息站和这个冷气房，然后轮椅也可以很顺畅的去通行。给大家一点建议，就是我们去到这里一定要带这个防蚊液，就虽然园区它会定时的去喷洒啊，但是像红树林这些植被比较多的区域，它的蚊虫还是会有一些的。
0: 所以其实基本上的话大家不需要特别担心哈。那行程当中我们其实还给大家安排了一直说的大船出海，这和普通出海有哪些不一样啊？它的具体亮点有哪些呢？
1: 其实像一般的团可能就是租一个小木船，然后晃晃悠悠的，就有时候还没出海就晕船了。但是这次呢，就像我们去的这个很大的一个双体帆船或者是游艇级别的这个大船呢，我们在船上就不会有这种晕船的感觉。其实在船上我们也可以选择去这个吹吹海风，然后也可以在这个船舱里面吃一些水果。其实我觉得它最棒的地方就是在于它提供了一站式的浮潜和这个海钓的体验，就是我们的船呢会停在这个珊瑚保护区，所以说它的这个水下能见度是很高的，我们能够看到这些漂亮的珊瑚。我们也会去到这种开放性的海域水域去浮潜。其实说实话我的水性不算是很好，但是有时候紧张嘛，就这个专业的向导也会就是跟全程就会陪同，也会安慰我，就会给我这个安全的泳圈，就我们就能够放下所有的这种焦虑。就像我刚开始下水的时候，我的救生衣卡的就很紧，但是我一埋头下去就看到满眼绚烂的粉色珊瑚和这些小丑鱼在身边穿行，其实那个画面真的是很美。而且呢这里的海水没有这种浑浊的泥沙感，船上还提供了一些专业的钓鱼竿，就像我当时就钓上来一个小石斑啊，虽然最后放生了，但是它真的满足了我们对于海岛度假的一个期待。
0: 最后一点时间哈，想问一下，除了大家安排这些打卡点以外，还有没有哪些其他地方可以体验，就是最好当地人文生活的？
1: 就像行程当中我们其实也留了一部分这个自由活动的时间，比如说这个阳东夜市啊，它就是富国岛很有本土气息的地方。它的这个街道大概就是有几百米长，都是五颜六色的这种桌椅摆出来，然后整条街都弥漫着这种烤海胆和这种巨型烤鱿鱼的这种烟火气。当时我们的这个导游还帮我们和夜市这种砍价，然后买了一些山竹水果，其实折合人民币也才十几块钱。然后呢夜市这边还有这个老奶奶卖这种三明治，烤的也是很酥脆，也是比较建议大家去阳东夜市体验一下。
0: 这个夜市可以感受当地的烟火气啊。好，今天非常感谢经理跟我们讲的很详细哈，希望下期再有机会跟我们细细的来说一下越南的富国岛。那想要报名的朋友直接官方微信平台中国交通广播回越南就可以了。

0: 996尾号限行提示，今天是假期，没有尾号限行。健康生活从干干净净开始。
1: 起床啦，宝贝，醒来要先干什么呀？
2: 洗脸刷牙，我是第一名。
0: 健康生活从营养膳食开始。
3: 妈，我上班去了。
4: 再忙也要好好吃饭。
0: 健康生活从适量运动开始。
3: 你还别说，自从开始运动后，感觉身体有劲儿了，更有精神头了。
5: 那当然了，哟，今儿慢跑了3公里了，咱继续。
3: 好嘞。
0: 健康生活从充分睡眠开始。
3: 佳佳，看书别太晚，早睡早起效率更好。
1: 嗯，这就睡了，爸爸晚安。
0: 健康好习惯从你我开始。
6: 追逐每一条时间的印记，编织停留在岁月里的年代记忆，无法再次踏入的同一条河流，触碰时光深处的心灵感动。一份行驶中无法被替代的随行价值，体味属于生命随想的同行感悟，导演着移动中的私家聆听影像，锁定你的行车私家定制。
7: You're listening to China Traffic Radio。
6: 这里是中国交通广播。
8: 权威路况分析，精准导航指引，中国出行为您保驾护航。
9: 今天是5月23号星期六，此刻为您提供最新出行动态。首先关注到路面施工情况，来关注到江西。受到施工的影响，济广高速的景英段950千米处金宫桥收费站双向出口所有的黄牌货车无法下高速，相关车辆可以行驶到就近的收费站下高速。金宫桥收费站入口对所有上高速的黄牌货车进行劝返，相关车辆可以行驶到就近的收费站再上高速。施工预计在8月5号18时结束。天气方面需要关注到，根据中央气象台预计，明天起到27号，中东部地区又将有新一轮较大范围的降雨天气过程。西北地区的东南部、黄淮、江汉、江淮以及江南北部等地有中到大雨，部分地区呢有暴雨，局地有大暴雨，并伴有雷暴大风、短时强降水等强对流天气。同时需要关注到，在民航方面，21号到23号，西南地区的东部、中南地区的中南部和华东地区的中南部有中到大雨或暴雨，局地伴有雷暴大风天气。

0: 果你厌倦了人挤人的大巴团，行程感节奏快，还要进购物店，松弛感全都不见，
1: 那不妨来试试央广旅游全新推出的高端纯玩定制小包团，2到8人成团，两人也能出发，专属司机全程陪同，一家一团尊享高端，
0: 每天发团，日期随您选，专车陪同，玩多久您说了算。
1: 央广旅游全新上线8条定制游小包团，寻找最会玩的你。
0: 到宁夏腾格里沙漠五湖穿越，去湖北恩施感受土家族人文山水，
1: 到广西崇左巴马体验康养之旅，去川西稻城格聂县感受川藏之美。
0: 定制旅游让旅途节奏更科学，尊享感更强，哪怕老人孩子也能无压力享受。
1: 想要了解线路详情，找到官方微信公众号中国交通广播，回复定制就可以看到定制旅游团全部内容，报名咨询了。
2: 出去玩吧。
3: 中国交通广播出境游来了，
0: 新加坡马来西亚双国深度游，全程入住国际连锁5钻酒店，
3: 5个团期选择，20人小团，7天5晚，全程中文导游金牌服务，
0: 纯玩无购物无小费，包含往返机票，东航直飞，不走回头路，
3: 打卡新加坡鱼尾狮雕像，感受狮城文化，在滨海湾花园看30米最高室内瀑布，
0: 去马来西亚马六甲海峡天空之境拍照，打卡世界最高塔地标双峰塔，独家安排吉隆坡 DIY 巧克力工坊，感受不一样的热带风情，
3: 入住喜来登等高品质酒店，吃住无忧，省心省力。
0: 赶快搜索微信公众平台中国交通广播，回复新马可以看到线路详细情况，抢位报名啦。
4: 大家好，我是尚文杰，欢迎收听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交通广播由小雪主持的畅游天下节目。

0: 欢迎各位持续锁定收听中国交通广播，这里是正在直播的央广旅游畅游天下，陪伴各位在路上依旧是小雪。接下来时间我们要把目光转向到出境游的市场。随着2026到2027年的中越旅游合作年正式启动啊，中越的跨境旅游持续升温，像边境游啊还有跨境游成为当下的热门。详细情况到底是怎样的，马上连线畅游天下旅游记者畅晓东。
1: 最前沿的旅游政策，最火热的文旅活动，最实用的出行攻略，最新鲜的旅游线路，东南西北四路记者现场报道，央广旅游畅游天下，旅游记者在现场。
0: 旅游记者在现场，马上请畅游天下旅游记者畅晓东。晓东你好。
2: 主持人好，畅游天下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0: 晓东给我们详细介绍一下关于中越旅游合作年哈带来的新变化以及具体的情况。
2: 好的，主持人，今年中越双方正式启动2026到2027年中越旅游合作年，两国跨境旅游迎来客流大涨、玩法升级、便利度提升的火热局面，成为跨境游的一大亮点。从市场数据来看，中越互为重要客源地和目的地。2025年中国赴越南游客达到530万人次，同比增长 41.3%， 占到越南国际游客的四分之一。中国稳居越南入境旅游最大客源地。与此同时，越南游客来华热情高涨，短途跨境游、长线深度游都很火爆。除了一线城市，更多特色目的地受到越南游客欢迎。出行便利化方面，两国持续优化签证，简化通关手续。再加上 RCEP 政策落地，蓝莓旅游城市合作联盟助力，人员来往更顺畅，为跨境游快速回暖打下坚实基础。最受关注的就是中越德天瀑布跨境旅游合作区，今年一季度在这里接待跨境游客超10,000人，同比增长超50%，一票游两国模式特别受欢迎。从2023年试运营至今，已累计接待跨境团超4000个，游客近60,000人，带动广西德天景区2025年接待量近260万人次，创下新高。景区在玩法上也做了全新升级，打造了中越跨境街、风情街、稻田咖啡时光集、奇妙夜德天等20多个文旅产品，从单纯看瀑布升级成集观景、美食、夜游于一体的一站式跨境目的地，游客停留时间明显变长，边境旅游越来越火。此外，两地还在联合开发

0: 一城多站跨境线路，重点推进边境旅游提质，把历史文化、民族风情、生态风光串起来，同时推动旅游加工业、旅游加数字经济等新业态，推出更多适合年轻人、家庭游客的差异化产品。可以说，借着中越旅游合作年的东风，跨境游更方便，玩法更多样，体验更沉浸。不管是想一日跨境串门，还是想长线深度游玩，都有丰富选择。好的，主持人，以上就是我了解到的全部情况。
1: 好，感谢畅晓东发回自前方的报道啊。说到中越的跨境旅游啊，确实亮点比较多。在这也提醒各位，如果有计划前往这越南去旅行的朋友，要提前的查询好相关的旅游政策，或者是提前进行景区的看一看需要哪些的证件呐 啊。基本上现在的话，旅游政策还是比较好的，对咱们进行到免签，然后手头一定要有护照啊，护照有效期在6个月及6个月以上就可以了。其实大部分朋友如果说去到越南的话呢，像海岛度假也是一个非常棒的选择。像今天咱们节目当中说到的，在富国岛啊，也是比较老少皆宜的这一种啊，不管是家庭出游啊，还是说这个情侣，都是非常非常搭调的。阿明他就说了，在网上刷到过这个叫接吻桥啊，已经是决定带女朋友去打卡了，这是非常浪漫的目的地。美食家说，富国岛的游玩项目挺多的，尤其是适合带着小孩看看动物啊，最主要可以出海浮潜，自己呢很喜欢。这回咱们啊是富国岛5晚7天的纯儿团，非常宝藏的度假旅游线。首先呢，它的资质是全球认证的，世界旅行杂志全球十大海岛排名排在第二位，仅次于马尔代夫。它是拥有世界最长跨海缆车的，而且一步一景，不管是看海、拍照、度假都是很好的选择。另外我们一直在说的行程是免签直飞的，零门槛来出行，对咱们中国护照免签30天，拿着护照可以说走就走，不用办签证，不用等审批啊。国内还有很多城市都可以直飞哈，全国联运，不用转机折腾，老人孩子新手出国呢都是很适配的。另外一个，我们全程给大家安排的是纯玩，没有任何的购物，全程是高品质网评5星5钻酒店，有很多国际的5星酒店，没有任何的自费，不会浪费1分钟的时间让大家买东西啊。海岛度假基本上就是你拿手环就差不多就去了啊，该缴的就是在团费我们都已经缴完了，哎，这就是海岛度假的魅力啊！而且安排的是中文领队导游全程陪同，想了解线路详细情况，找我们的微信公众账号中国交通广播，这个是微信公众平台，直接回富国岛，回复富国岛可以看到线路详细情况，每天的吃住行上面有个海报，多团期嘛，从5月持续到在6月，每个日期呢咱们可以看一下啊，自己呢喜欢的日期可以来选择的。包括呢现在有从像上海呀来直飞的，还有西安来直飞的，其他各地的朋友可以进行飞机票的一个联运啊，都是可以的，基础联运都是可以来赠送的了。官方微信平台中国交通广播，咱们直接回富国岛，回富国岛如果觉得3个字打字费劲，直接回越南也是可以的。
2: 富国岛位于越南南部，是一个对华免签海岛，国内只有少部分城市有直飞，大多数游客想要抵达都需要从中间城市转机飞过来。岛上只有北部、中部、南部3个集中区域有配套的旅游商业体。先说北部，带娃家庭主要奔着乐园来，富国大世界、珍珠乐园、温佩野生动物园都在这边。富国大世界被称为越南版的威尼斯水城，彩色的房子，贡多拉船，游客不多，拍照出片。接着是中部，这里是整个岛上最有烟火气的区域，当地人都住在这里，超市、夜市、酒吧、美食街一应俱全，人多热闹，很有生活气息。南部的核心景点是日落小镇和香岛自然公园，日落小镇是南法风格的人造景点，各国的游客穿梭还是非常有南法的氛围感，尤其是每晚3场海边烟花秀，璀璨又浪漫，我们连看了2晚都觉得超值。
1: 所以其实说到了富国岛，真的慢慢的也会成为大家在出境游海岛度假当中性价比比较高的选择了。相比排名低的马尔代夫来讲，富国岛太便宜了，性价比太高了。我们的行程安排也是张弛有度哈，玩法比较全能，给大家安排了大船的出海浮潜加海钓，一站式的海上乐趣，带着孩子的朋友一定不要错过。咱们还安排到了野生动物园温佩野生动物园，可以沉浸式和小动物来互动哈，不仅仅是带着大家去躺平，也可以去探索。像温佩野生动物园呢，它把动物互动这块做到了极致，比如说呢在长颈鹿餐厅里可以一边呢品尝

0: 国际自助餐呢、啊，一边呢看着长颈鹿很优雅的伸脖子，然后从你的窗边来经过，甚至大家可以亲手来喂一喂它，或者你乘坐敞篷车的时候，可以在车里面去看啊，看那个白狮子在那边漫步，看长颈鹿在夕阳下奔跑，这些都是普通海岛给不了你的。而且我们的行程设计也是比较特殊的，南北悠享，让大家感觉哎住在了北岛，享受极致的玻璃海和宁静，还能够去看一下南岛那种阳冬夜市的热闹和便利啊。而且这回呢，我们有上海浦东直飞，还有西安来直飞的，直接免接来入境，比较丝滑的。另外如果说您讲我是这个广东的，或者我是北京的、天津的等等，咱们可以来进行飞机的联运啊，先联运到比如说北京联运到西安，或者北京联运到上海之后啊，然后直接来直飞的，给您做一个基础联运的赠送啊。所以说呢，咱们大交通完全不需要操心了，把心放肚子里，我们给您来解决。另外呢，我们是金牌的中文导游领队，大家没有任何的语言和沟通的障碍，还可以去一下富国大世界，据说这是越南版的威尼斯了，还有星星沙滩呢、啊，可以漫步去捡一下海星，以及日落小镇等等，这是多巴胺风格的建筑，小女生穿上裙子拍照真的非常的出片了。官方微信平台，各位找中国交通广播我们的微信公众账号，直接回富国岛啊，回富国岛可以来看到线路详细情况，可以来抢位报名了。
1: 富国岛野生动物园到底怎么玩？带你不走回头路也能玩转动物园。小规矩，先说结论，值得一玩。预留3到4个小时，营业时间是上午9点到下午4点。入口处有免费的行李寄存。如果参加动物饲养员体验，进门后找工作人员预约。小朋友会换上饲养员服装，由工作人员带领，全程是简单英语教学，大人可免费陪同。每天有3个场次，8点半、10点半和下午2点半。旺季的话需要提前前往。整个动物园有4个核心亮点，不容错过。表演区离正门比较近，还有2场演出，每场30分钟。不快就的朋友们右转，这里是步行区域，能看到火烈鸟、各种鸟类和猴子等动物。可以选择电瓶车或步行，电瓶车停靠点少，更推荐步行，能近距离观察更多可爱的小动物。接着来到超受欢迎的长颈鹿餐厅，开放时间上午10点半到下午3点半，旺季时间稍作延长，比动物园还火爆的餐厅。在这里用餐，长颈鹿随时可能凑近互动，还可以亲手喂食，建议要么早点去，要么2点之后避开人潮高峰。最后来到野生动物园 Safari， 号称被关着的人类被释放的动物，可以看到超多动物，孟加拉虎、白脚犀牛、斑马、非洲狮、黑猩猩等等，全程约半个小时。

0: 着焦广去旅行，央广旅游发团了。
1: 大家好，我是畅晓东。近期中国交通广播给大家带来的富国岛5晚7天纯玩度假线路，这是一条真正为度假而生的高品质线路，更是被评为最佳豪华度假岛屿的全球10大海岛第二海岛，多团即可选，全程高端纯玩无购物，搭配金牌领队和中文导游全程服务，落地不用做攻略，不用操心语言，只管放松享受这趟度假之旅。先说说大家最关心的交通，我们直接安排东方航空直飞往返，上海或西安直飞，全国可升级飞机票联运。更方便的是，富国岛对中国游客免签，护照在手，说走就走，入境快速顺畅。住宿方面呀，真正做到南北双区优享。前两晚入住北岛国际品牌5星海滩度假酒店，比如富国岛至尊温德姆、温佩水疗度假村、丽笙蓝标等同级大牌，一线海景、私家沙滩、泳池、SPA 一应俱全。推开窗就是大海，晨起听海浪，傍晚看晚霞。后三晚升级入住南岛网评5星度假酒店，索尔美利亚同款标准，这才是海岛度假的住宿标准。感兴趣的朋友，找到中国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回复富国岛，回复富国岛，就能获取线路详情，抢位报名了。第二天一上岛，我们就安排特色大船出海，全程约4小时，带您深入东南亚最美海域暹罗湾。这里的海水清澈见底，能见度超级高，是天然的浮潜天堂。您可以一头扎进海里，和五彩珊瑚打招呼，看热带鱼成群游过，偶遇海星海胆，沉浸式感受海底世界的奇幻，同时还能体验手把线海钓，不用复杂装备，轻松上手，钓上的鱼获新鲜又有成就感。船上还提供特色简餐，您可以在甲板吹海风、晒太阳、看海天一线，真正体验海上慢生活。下午前往阳东夜市，这里是富国岛规模最大、人气最旺的夜市，海鲜大排档一字排开，还有越南春卷、法棍三明治、水果冰沙等特色小吃，烟火气十足，让您一站式感受富国岛的市景与美味。第三天和第五天，我们特别安排2个全天自由活动，您可以在酒店躺平看海、泡泳池、做 SPA， 也可以自驾摩托环岛打卡小众沙滩，还可以根据自己的喜好选择泥浆浴、 SPA、 珍珠乐园等项目，自由度拉满，真正实现松弛感度假，不赶时间，不赶行程，怎么舒服怎么来。感兴趣的朋友，找到中国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回复富国岛，回复富国岛，就能获取线路详情，抢位报名了。第四天是亲子与网红打卡双丰收的一天，上午前往温佩野生动物园，这里是越南顶级野生动物园，我们乘坐观光车穿越野生动物区，近距离观赏白狮、孟加拉虎等动物，仿佛一秒穿越非洲草原。园区设有开放式互动区、爬行动物区、鸟谷乐园、灵长类动物区，可以看到绿蟒、变色龙、淡水鳄、可爱的小水獭，还有松鼠猴、金手绒猴等萌态十足的小动物。这里有专业飞禽互动表演，大人小孩都能玩得开心，是富国岛亲子游必打卡的地标。下午前往富国大世界，被称作为越南版的威尼斯，以威尼斯运河为原型打造，贡多拉小船缓缓穿行，欧式建筑浪漫梦幻。这里有泰迪熊博物馆、大型实景剧场、水舞灯光秀，从白天到夜晚精彩不断。更值得一看的是竹枝传奇，整座建筑用42000根竹子搭建而成，是越南最大的竹建建筑，融合莲花、东山铜鼓、竹文化3大越南符号，大气震撼，拍照超级出片。感兴趣的朋友，找到中国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回复富国岛，回复富国岛，就能获取线路详情，抢位报名了。带您去星星沙滩，这里被誉为富国岛最美海滩，压轴登场的还有亚洲最佳日落小镇，由国际团队设计，1:1复刻意大利阿马尔菲海岸，彩色小屋依山而建，接吻桥、钟楼、罗马雕像，充满地中海风情。这里是越南公认的最美日落观赏点，傍晚时分呀，天空中会呈现紫色、红色、橙色3层渐变，浪漫到极致。不管是情侣牵手散步，还是朋友拍照打卡，都能留下终生难忘的回忆。想要告别忙碌，奔赴碧海蓝天，享受一场不用操心的高品质海岛度假吗？赶紧搜索中国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回复富国岛，回复富国岛，就能获取线路详情，抢位报名了。这个假期我们一起出发去富国岛，遇见东南亚最美的海。

一首越南的歌曲啊，大家有没有发现其实越南歌曲情歌会比较多一点，然后唱起来的话确实有那种度假的感觉啊。今天跟着交广去旅行，我们来一起去到的是越南富国岛，行程当中也给大家安排了像星星沙滩哈、啊、白沙滩，真的能见度呢有大概20米，也被大家说是海水非常非常通透的玻璃海，被称作果冻海。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在网络上刷过，就是在沙滩上全部都是海星的那个照片，哎，就是这里，所以它叫星星沙滩啊，全部都是海星，很好拍的。还会去到日落小镇给大家安排啊，它是1:1复刻了意大利的这个阿马尔菲海滩，有彩色小屋，还有呢接吻桥，非常适合的去吹吹海风、散散步的。而且还会带领大家体验一下世界上最长的跨海缆车，在上面可以有各种各样形态各异的小岛，还有翡翠色的海域，全程呢是20分钟，在天空漫步一样的沉浸感。安排到了还有大船出海的浮潜加海钓的项目啊，这一点呢是比较难得的。而且亲自出游可以去一下温佩野生动物园，开放式的动物园啊，直接这种互动感是很强的。官方微信平台各位找到的是中国交通广播，我们的微信公众账号啊，直接来回复越南，回复越南，或者直接回复富国岛都是可以的，能够看到线路的详细情况。这回咱们是高端纯玩，入住的是5钻的酒店，而且都是国际5钻，没有任何的购物，没有任何的自费，完全是纯玩，这一点大家放心哈。我们还安排了中文导游全程来进行陪同，像语言方面咱们也不需要担心了。官方微信平台中国交通广播，直接回富国岛，回富国岛都是可以看到线路详情，可以跳出咱们的海报二维码，还有客服来进行咨询了。

0: 我是来曲高速曲阳北收费站张姓，现在是北京时间下午3点整，文明驾驶，平安相伴，曲阳北收费站时刻为您的出行保驾护航，祝您一路平安。我想想
1: 思念的极限。中国交通广播的朋友们大家好，我们是
2: 信乐团，
1: 行车在路上，提醒您如果出现疲劳困倦症状，要及时开窗通风，停车活动身体。中国交通广播祝您出行平安。
3: 报时美丽中国，交通路上你我同行。
4: 中国交通广播卡友之家，每周五22点至24点，一路有法特别节目，邀请公益律师团为您提供法律咨询。互动方式：拨打直播热线010-8609-7160，或者登录中国交通广播小程序，点击爆料投稿。
5: 鸟儿是自然生态系统的重要组成。
6: 我国野生动物保护法禁止违法猎捕、买卖、运输、食用国家保护的野生鸟类。
5: 知法守法，爱鸟护鸟。
7: 大家好，我是上海虹桥站派出所民警李胜婷。我们提醒您，出行前请带好您的身份证件，到达车站时应提前留出充足的时间办理安检、取票、检票等手续。中国交通广播祝您一路平安。
8: 人民保险服务人民，中国人民保险集团提醒您关注路况信息。中国人保与您同行，为您守护，77载风雨相伴，以专业筑牢信赖，用责任书写担当，一份保单，一生承诺，一路安心。人民保险，服务人民。
9: 权威路况分析，精准导航指引，中国出行，为您保驾护航。
10: 今天是5月23号，星期六，此刻为您提供最新出行动态。首先关注到路面施工情况，来关注到辽宁。受到施工的影响，沈海高速的366千米处，在营城子站到周水子机场站之间去往沈阳方向担负封闭。建议去往沈阳方向的车辆提前从营城子站驶离，走行地方公路到周水子机场站再重新驶入。施工预计在6月30号结束。天气方面需要关注到，根据中央气象台预计，今天到明天，新疆的北疆西部、西藏东南部、西北地区东南部、四川东部、重庆、江汉、黄淮西部、山西南部、江淮西部、江南北部、华南北部等地部分地区有中到大雨。其中呢，四川东部、湖南北部、河南中西部、陕西南部、西藏东南部等地部分地区有暴雨或大暴雨。需要关注的是，明天起到27号，中东部又将有一轮较大范围的降雨天气过程。西北地区的东南部、黄淮、江汉、江淮以及江南北部等地有中到大雨，部分地区呢有暴雨，局地有大暴雨出现，并伴有雷暴大风、短时强降水等强对流天气。还是提示大家出行前注意关注相关的天气预报预警信息，小心驾驶，注意行车安全。更多出行服务尽在中国出行。

0: 这里是中国交通广播与云听 APP 联合打造的融媒栏目好听在云听，海量音频作品任你选择，听你想听，尽在
1: 好听在云听。
2: 上回书说到小莲花彭莲，他呢以为这小脑袋瓜照壁在树上呢，他哪知道这照壁啊早就一绕弯就出溜下去了。这小莲花彭莲往这树上拽这土磕了，把上边这位气坏了，纵身行跳下来了。哟，小莲花彭莲这才瞧出来这个人不是小脑袋瓜照壁呀。那么这人是谁呀？这个人家住常州府贾家屯，姓夏，叫夏天雄。他的师父呢是张子宇。咱们说过蛮南侠张玉张永贵，这个蛮南侠是夏天雄的师哥。这个夏天雄18岁的时候，蛮南侠就把他带出来了，在江湖之上闯荡，给他喝了个号叫镇三江减恶义士。他这宝剑非常厉害呀，宝剑有名字叫秋风落叶扫，而且这人水性非常好。今天呢这夏天雄是受朋友之托，由常州府奔苏州府有点要紧的事儿，正好呢路过侯家寨，赶上小莲花彭莲正追赶小脑袋瓜照壁。这夏天雄啊他急，而且这人性格呢有点个别，他怕碰见熟人，所以呢他看两边都来了，他呀就上树了，在树上躲着，人过去呢他再下来。嘿，没想到碰见小脑袋瓜了。这赵壁呢瞧见他上树了，嘿，我利用他，赵壁这一上树就把小莲花彭莲给引过来了。夏天雄这时候没有办法了，赵壁早就没影了，所以夏天雄一纵身就打树上跳下来，亮出这口秋风落叶扫，就跟小莲花彭莲打起来了。那彭莲能是夏天雄的对手吗？这夏天雄跟任何人打仗一样，他都让三招，他的师哥蛮南侠也是如此。等把这三招让过去，第四招夏天雄就把小莲花彭莲这口刀削了，一抬腿砰扑通一声就给彭莲踹一跟头。小脑袋瓜赵壁他可瞧见了，他在后边藏着呢，见便宜他还不上啊，噌的一下窜出来，拿脚踩住小莲花，抖绳子就捆。这夏天雄一看，你是干什么的？
3: 八百呀，苏州府八万总代班的，姓赵名毕，人称蝎子鬼。
2: 哦，你就是蝎子鬼赵壁，
3: 正是你家赵铁。
2: 这夏天雄一听气坏了，恶狠狠地看着赵壁一眼，然后转身就走。
3: 哈，好大的脾气，我说您老人家给我留个名相啊。
2: 夏天雄一回头告诉你，减恶义士就是我，跟你啊没那么大功夫通名报姓。说完一扭头迈大步腾腾腾扬长而去。

赵炳新说，这位不待见我，不待见我就不待见我吧，反正这小莲花彭年算我拿住了。您想想，人家夏天修能喜欢赵碧吗？我在树上待着招你惹你了，你想拿贼，蹭的一下你成树了，你上我这树你又下去了，招的底下这位骂我啊，我把他打趴下了，你过来就捆你什么东西。所以夏天雄不愿理他，夏天雄走了，赵碧可不管这套，逮着贼了，回到苏州府我能有功，高高兴兴他把这彭年捆好了，然后呢又把彭年这腿这儿给解开了，把他腿上那根绳子呢又绕到他这胳膊上，留着五尺多长干什么，他拉着他，让彭年好好的跟他回这侯家寨。这彭年知道，让我跟你好好的走，我告诉你啊，赵斌，我这鼻子让你给打伤了，疼得厉害啊，

着话，小脑袋瓜拿起刀来照着小莲花旁边的椅子骨上，砰，这刀线就进去了。这地方拿刀扎多疼啊，又酸又疼啊，哎呦，疼的小莲花旁边腾腾腾撒腿往前就跑。这赵碧拉着绳子在后边就追，两个人往前跑，跑着跑着有打对面来一大高个，后边有两个矮身上的人正在追呢。赵碧高声喊嚷：“哎，跑了跑什么呢？啊，干什么呢？偷没高兴？”这人不搭话，还是往前跑。赵碧心说：“我问你，你不说话，我问追你这位。”“哎，后边的干什么呢？”后边得搭茬了：“灯笼亮箱子，前头那个月饼碗海条子。”嗯，赵碧可听明白了，说话的正是赛时谦朱光祖。那么朱光祖怎么来了？因为赵碧跟着黄天霸、鹅掌大王楼寒宇上侯家寨，临走的时候赵碧就知道侯家寨有楼子，所以呢他暗中告诉孙玉堂：“我们走了，你可得接应我们，明天不回来你们必须得到。”所以他们爷儿仨走了之后，到了第二天天光一亮，这仨人还没回来呢，孙玉堂就跟祝清明商量：“兄弟，到这个时候他们爷儿仨不回来恐怕有危险吧，咱们还得按照赵碧的话派几个人去接应接应。”“好啊，您说怎么办就怎么办。”孙玉堂看了看大家伙：“请问哪位认得侯家寨呀？”李四爷站起来了：“玉堂啊，我认识。”“那四叔您受累吧，您带路，咱们催八个人足够用的。”这样呢，李慧、李四爷、小一朵、没钱亮三手将祝清明、孙玉堂、万军赵、朱光祖、秦李公、穆武成这老爷八个收拾好了，由打苏州府吃完饭起身，就直接奔了丁家燕儿。走的呢不算太快，没到天黑就到了。李四爷说：“怎么办？这个地方有个小五指衙门，是个把总衙门，咱们呢还先上那挂个号吧。”所以爷儿几个就到了把总衙门。这位把总姓孔，孔的老爷姓孔，双名是真。等见了这位孔把总老爷，这老爷还挺和气：“众位，你们上我这儿来挂号，实不相瞒，这个侯国泰呢在这当这斗头，他连我都欺负了。我管着100名兵丁，上他那儿买粮食去他都用小斗卖给我。既然你们苏州府的官人前来挂号，那咱们就点齐40名官兵够奔侯家寨。如果侯国泰拒捕，咱们就抄他的家。”“好啊。”孙玉堂一听这位孔大老爷的口气，是恨疯了侯国泰了：“大老爷，那您就赶紧点兵吧。”时间不大，孔世珍、孔大老爷点齐了40名官兵。孔大老爷没骑马，就在部下带着40名兵，这些兵拿着钩杆子套索，老少英雄八个人跟着这位孔大老爷带着40名官兵就起了身了。由打这把总衙门到侯家寨也就一里来地。等到了侯家寨前，什么时候刚到二更天，就听见这侯宅后边啊喊杀连天。孙玉堂一想，这个时候打起来这里边有事儿啊。三手将祝清明说：“甭管有事没事，让孔大老爷在前边带着官兵去叫门，把守严了，咱们呢赶紧从后边越墙而入。”“好吧。”孔世珍这位孔把总带着官兵就奔了前边了，这老少八位英雄就奔了后头院。到了后边墙根底下收拾紧沉利落，李四爷说话了：“我头一个上墙，你们跟着我啊。”李四爷一长腰蹭了一下纵上墙头，这齐

卫蹭蹭蹭蹭一个一个的跟着李四爷就跨上墙头，在墙头上一站，往院子里头注目观瞧。就看见院子里头灯球火把亮子油松照夜如同薄昼。黄天霸、鹅掌大王楼寒雨让这几个贼围在正当中。李四爷看出来了，幸亏我们来了，要来晚了这爷儿俩可就坏了。李四爷抖丹田高声喊嚷：对，群贼修成刚强，现在苏州府老少班头到了，众位咱们赶紧跳下去。这爷儿几个蹭蹭蹭由打墙上往下一落，这侯国泰听见声音抬头一看，来的头一个就是李四爷。侯国泰气坏了：李老四啊，咱们哥俩可认得不少年了呀，别人能拿我，你怎么也上我们家捣乱来？李四爷冷笑了一声没理他，因为李四爷是拿贼心上啊。举起来金背砍山刀唰的一下奔侯国泰就劈来了。侯国泰往旁边一闪，抖枪就扎。这时候八辈哪吒万军罩赛时期朱光祖也下来，就把江中给围上。这江中啊，一只眼那只眼让黄天霸给打瞎了，又上来要拿这布袋给绷着，所以他不得力。赛时期朱光祖坏，拿这口刀单冲他没眼睛这地方扎。小一朵没钱粮，三手将祝清宁就把侯氏三郎给截住了，这样呢就救出了黄天霸跟鹅掌大王楼寒雨。爷儿俩蹭蹭跳出圈外可累坏了，黄天霸在墙根底下直喘气呀。楼寒雨究竟是上了年纪了，护手沟一点地哈着腰就剩下喘了。这个时候铁嘴乌童杜云龙追云燕子梁大成一瞧，官人来的可太多呀，也知道侯家寨势力敌不住，两个人一嘀咕，借着这乱的机会蹭蹭就跳出墙头。这两个人就跑到树林子里，杜云龙就跟梁大成说：梁大哥，看见没有，黄天霸这小子可真够狠的呀，见了咱们绿林道的是一概全拿，要论势力咱没他势力大。嘿嘿，你在外边比我闯荡的年头多呀，我问问你有什么办法能把黄天霸给废了。嗨，梁大成晃了晃身形：老兄弟甭着急，哥哥我有一个绝好的主意，不但能把黄天霸害了，连师部曲一家都能给杀了啊。哥哥有什么高招您快出，不然的话我心中这口恶气出不来呀。别着急，告诉你，我有个叔伯爷爷现在北京城皇宫里头伺候康熙皇上，这位老人家虽然不做官，嘿，八大家铁帽子王都得跟老人家呼兄唤弟的，那在康熙皇上面前是说一不二。行了，你就告诉我他是谁吧。告诉你，我这位叔伯爷爷就是在宫中四司八处都总管净身的太监梁九公啊。这杜云龙可知道，伺候康熙皇上宫中大总管四司八处都归他一人管呢，大太监梁九公谁不知道啊。梁九公是你叔伯爷爷没错，我告诉你，咱们哥俩进北京想办法到皇宫内院把皇上值钱的宝贝咱们偷出一样来，把这害呢就搁到黄天霸跟师部全身上，咱们可以留下自检，
让皇上把师伯钱全家杀了，把黄天霸开膛摘心，怎么样？好，哥哥，我听您的，走。您瞧见没有，这贼他不说自己伤天害理，不说自己违反国法，反而恨黄天霸他们这些做官的都统。这哥俩商量好了，要到北京进皇宫内园盗宝，咱们先把他放下不提，咱们单说火龙将中。一看侯家父子失败了，自己眼睛又疼，心说我跑吧，三十六计走为上策，虚砍一刀，跳出圈外，蹭了一下跃上后墙，到了地上是腾腾腾撒腿就跑。八辈哪吒万军罩，赛时迁朱光祖拉刀在后边就追呀，越过墙头一看，火龙江中往北跑，这哥俩在后边刷刷刷追，追出不到半里地，正遇上小脑袋瓜赵壁。赵壁问他：“哎，头了跑的谁啊？”那江中能说话吗？江中还往前跑，赵壁又问：“后头是谁啊？”赛时迁朱光祖一听是赵壁的声音，所以就跟他说起来江湖的秘密。这赛时迁朱光祖喊上了：“哎，灯笼腕亮青子，灯笼腕就是赵，让你赵壁亮刀，青子就是刀。”小脑袋瓜赵壁当然懂啊。赛时迁朱光祖告诉赵壁：“前头那个月定码，月定码是二。”那意思告诉小脑袋瓜赵壁，前边跑的是行二的火龙江中五龙。头一个是小伯龙方天画，二一个就是火龙江中。怎么知道是龙呢？因为赛时迁朱光祖里边说了，海条子月定马上二，海条子就是龙。小脑袋瓜赵壁听出是朱光祖的声音，就明白前边跑的这是火龙江中。赵壁快把飞龙小莲花彭年王树上唰唰一穿，往前紧走几步，一亮刀唰到江中面前，递刀就扎。火龙江中往旁边一闪，这一动手，八辈哪吒望君照一抖手，就给了火龙江中一袖箭。这江中没留神，这袖箭正好打在他左边的腮帮子上。朱光祖更快呀，借这机会上去趟就一脚，就把这火龙江中踹一跟头，挨一袖箭还踹一跟头。那么要按照宫门里差役拿贼的规矩，谁把这贼踹趴下的，就应当谁捆，这功劳就是谁的。如果没有你逮的贼，你过去愣把这贼捆上了，那就算冒功领赏啊。赵壁这小子他根本不管这一套，一看朱光祖把这火龙江中踹趴下来，他过来就把江中的绒绳抖开了，刷刷刷就把江中给捆上了。两只小眼睛一抬，他看着万军照跟朱光祖。人家朱光祖万军照不是苏州府衙门的正式班头，那是施大人恭恭敬敬深深一礼请二位义士帮忙拿贼，所以两位义士不是当差，当然是事功不贪。朱光祖一瞧赵壁这种人无情无理啊，哥俩一对着眼光，两个人不理赵壁，腾腾腾迈大步回归侯家寨。赵壁心说有意思，嫌我贪功啊，啊，嫌我贪功我就贪了。朱光祖，你走了让我赵壁为难，可惜我赵壁主意多，我不为难。确实是朱光祖跟万军照两个人一对眼光，心思相同啊。你赵壁不是贪功吗？那边捆一贼，现在又捆一贼，

有的是主意。他这主意特别新鲜，不管他哪几个贼，他都有办法。他把贼的胳膊一捆，把两条腿全都放开了，把绑腿的这根绳吊过来捆胳膊，剩下的绳子呢挺长，他拿手拉着，让贼在头了走，他在后边跟着。赵壁确实有高招，现在俩贼，赵壁就把江中捆好了，然后又把小莲花彭年又打树上解下来，把捆贼的这两条绳子绳头一接，拿手一拉这绳头，小子，你们在我头了快点走啊，明白吗？赵的太爷这手叫放沙燕。什么叫放沙燕，明白吗？哎，就是放风筝。这俩小子没办法呀，俩小子在前头走啊，走到前边是个大下坡，这俩贼互相一递眼神，一努嘴，心里说，小脑袋瓜赵逼分量这么轻，咱们俩往前面一窜，带他一跟头。俩贼心气相同了，说着话脚底腾腾腾一加劲儿。赵逼一看心里明白了，跟我使这个嫩点儿，这都是我小脑袋瓜赵逼使剩下的。赵逼攥着两根绳子，他重新往后追。这两个人蹭蹭蹭走到高坡上了，纵身想往下一窜，想把赵壁带一跟头。这赵壁呀，看准了机会，一撒手，啪，把这绳头撒手了。那么这俩贼怎么样了？下回再说。

0: 九九六尾号限行提示：今天是假期，没有尾号限行。
1: 字与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
2: 宝贝，这是你的名字，跟着妈妈读。嗯。
1: 从读一行字，到读懂一本书。
3: 曲项向天歌，白毛。
1: 从读一个道理，到读懂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
2: 你好，帮你打开阅读灯吧。
4: 好的，谢谢。
1: 有的书要在文字中读，有的书要在生活中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5: 权威路况分析，精准导航指引，中国出行为您保驾护航。
6: 今天是5月23号，星期六。此刻为您提供最新出行动态。首先关注到路面施工情况，来关注到江西。受到施工的影响，济广高速的景英段950千米处金工桥收费站双向出口，所有的黄牌货车无法下高速，相关车辆可以行驶到就近的收费站下高速。金工桥收费站入口对所有上高速的黄牌货车进行劝返，相关车辆可以行驶到就近的收费站再上高速。施工预计在8月5号18时结束。天气方面需要关注到，根据中央气象台预计，明天起到27号，中东部地区又将有新一轮较大范围的降雨天气过程。西北地区的东南部、黄淮、江汉、江淮以及江南北部等地有中到大雨，部分地区呢有暴雨，局地有大暴雨，并伴有雷暴大风、短时强降水等强对流天气。同时需要关注到，在民航方面，21号到23号，西南地区的东部、中南地区的中南部和华东地区的

中南部有中到大雨或暴雨，局地伴有雷暴大风天气。受影响的主要机场有成都双流、成都天府、重庆、昆明、贵阳、广州、深圳、珠海、长沙、武汉、上海虹桥、上海浦东、杭州、南京、合肥、南昌、福州和厦门。此外呢，西北地区的东部、华北地区、东北地区中北部有小到中雨，局地有大雨出现。受影响的主要机场有西安、北京首都、北京大兴、呼和浩特、太原、哈尔滨和长春。更多出行服务尽在中国出行。

这里是中国交通广播与云听 APP 联合打造的融媒栏目，好听在云听，海量音频作品任你选。

我说啊，你们俩小子心眼还差点，照壁蹭蹭蹭过去了。告诉你们，赵德泰也使剩下的，起来。赵壁低头哈腰，把这绳子头又捡起来了。小莲花彭年火龙江中慢慢爬起来了。这回彭年真老实了，他知道这小脑袋瓜赵壁竟是馊主意，走吧。这江中不干呢，小子，我偏不走。你看，我中了一支绣箭啊，我这眼睛也瞎了，我就不走。瞎子，不走，不走好办。瞧赵德太爷这小片刀了没有？我扎你这一把骨，扎死我也不走。小莲花彭年可尝过这滋味，二哥呀，走吧。他要真扎您又酸又疼，这小子拿刀尖往里弯，您疼得受不了，我挨过一下子。江中也知道不好受，只能是听赵壁的话往前边走吧。赵壁在后边揪着绳子头跟着这俩贼，等快到侯家寨村口了，就瞧见前头灯修火把。黄天霸、鹅掌大王楼寒雨还有孙玉堂这些人把侯家父子一然拿住了，正往这村口这走呢，正好碰见小脑袋瓜赵壁。书中暗表，赛时迁朱光祖追着火龙江中走了之后，这丁家院的把总老爷就带着兵把这侯家寨的前门给叫开了。斗殿的火旗一看，把总老爷都来了，这些火旗不敢动手啊，全都束手就擒了。孔大老爷带着兵往后走，一瞧孔家父子爷儿四个已然支持不住了。孔世珍高声喊嚷：侯国泰，你还敢拒捕吗？侯国泰顺声音一看，本地的把总老爷来了，知道自己不能再战了，已然累得嘘嘘带喘，四肢无力了，只好把枪扔了。有人过来就把他捆上了。他这三个儿子一看父亲不战了，得嘞，跟爹一样吧，把手中三节棍一扔，也被捆上。黄天霸跟楼寒雨由打北墙根那边撞过来。这位孔大老爷经常到苏州府办案，他认识黄天霸呀，赶紧上前施礼：黄都头，您受惊了，我来晚了，请您原谅。哎呀，只要捉住贼人就好办了。黄天霸说了几句客气话。这时候侯家寨的男女从人跟斗殿的伙计一看孔大老爷来了，还带着本地的官兵，就全都认命被拿。鹅掌大王楼寒雨来到黄天霸面前：天霸呀，我求你一件事。您说吧。天霸，看在我的份上，让侯国泰一人担罪，可千万别抄他的家呀。他还有个懂知国法的闺女呢。大叔啊，这可是国家的王法，我黄天霸一个人也做不了主。这不是孔拔宗老爷在这儿吗？这么办，我们二位的商量着办。黄天霸说到这儿一转身就问这孔拔宗：孔大老爷，您说这事儿怎么办呢？因为孔世珍是当地的把总，丁家院侯家寨归他管，黄天霸必然得问这孔世珍。孔世珍满面带笑：黄都头，您把侯家爷儿四个押往苏州府，楼老意识爱怎么托人情就怎么托人情，我就不管了。这些斗殿的人跟他的家人全都交给我，他们家呢我派人看着。再说侯国泰是斗殿的斗头，他呢有皇上家的官帖，一时半会儿的这事情也办不清，等知府大人把侯国泰审问明白了，给我下达一份公事，咱们就按公事办了。好吧，孔大老爷，那您就受累了，这儿的事儿我就全交给您了，我带着他们爷儿四个现在就走。

好吧，黄都头您请，这儿的事就交给我办了。黄天霸回头一看，自己苏州府的班徒全都在这儿，就短一个小脑袋瓜倒闭。黄天霸自然得问呢，众位，赵大哥上哪儿去了？赛时迁朱光祖把嘴一撇，黄都头，我知道，现在赵壁在后头拿俩贼啊，在那儿为难的，咱们一出侯家寨村口就能迎上他啊！如果迎上他更好，迎不上我再帮您找他一趟。黄天霸挺聪明，一听这话中就有话，好吧，就请你辛苦一趟吧。这时候楼寒宇把自己的衣服跟赵壁黄天霸的衣服全找齐了，东西是一样不缺。楼寒宇把黄天霸的大褂交给他，赵壁这件大褂呢，楼寒宇替他拿着。祝清宁就把侯家父子全都捆结实了，把腿给解开。这爷儿四个也自知犯法，没办法，就跟着官人一同出了自家的宅院。这位把总孔德老爷带着官兵把黄天霸他们这些人送出村外。黄都头，请您回到苏州府衙，见了知府大人，替我多多美言。我呢，就在这儿立候大人的回文了，让大人快快派人送来文书，我好办理善后事宜。行啊，我回到知府就禀报施大人。两个人一抱拳，算分手了。黄天霸，这几位官人押着侯家父子到了村口，这儿就碰见赵壁带着俩贼来了。赵壁赶紧来到黄天霸面前，把事情交代清楚了。黄天霸一乐，赵大哥，您清楚我清楚，怎么回事我全知道了。老兄弟，你全知道了？我当然知道。黄天霸瞪了赵壁一眼，心说这里边肯定有八辈哪吒万钧罩赛时迁朱光祖的功劳，你太贪功了。黄天霸知道自己案子完成的不错，贼全都拿住了，就跑了追云燕子梁大成、铁嘴乌童、杜云龙。这五龙呢，现在又拿住了江中跟彭年，五龙是还缺一龙啊。黄天霸老少英雄十一位压着这六个人直接就奔了苏州府了。等到了苏州府衙外班房，两个班头王仁、王杰就把这六股差事接过去了，当着众人先把他们上了手铐子，又给他们砸上了脚镣，脖子上套上脖锁，先放在班房这看着。黄天霸带着这些人到了里班房，有人打过洗脸水漱口水，大家洗脸漱口换好了衣服，到里边面见施大人。等到了书房外头了，一看施安正在院子这儿站着呢。黄都头，您才回来呀，有事吗？您快到屋中看看吧，您瞧瞧这是怎么当的事儿。施安说到这儿把帘子一挑，黄天霸这几个人就进去了。到屋中一看，施大人在八仙桌的旁边的椅子上一坐，就在面前八仙桌子上插着一把刀，在这刀尖下扎着一张字简。施大人一边喝着茶一边笑着看这刀看这字简。黄天霸只能先把侯家寨的事情放下。施大人，这口刀跟字简从何而来？天霸呀，昨天晚上二更多天了吧，我觉得有点困了，把事情办完了啊，就来到书房想看看书就睡觉，又赶上施安失效出去办事儿去了。我呢拿着书看了几行，我一闭眼打了个盹儿，就在这时候听见外边竹帘子一响，我赶紧睁眼，等我一睁眼，我就发现这桌子上这把刀，刀下扎着这张字简呢。等了一会儿功夫，施安失效回来了，他们两个人伸手要拔这刀要看这字简，
我可没让他们动，因为本府知道你们绿林当中的规矩，要是有人留下刀剪，你们一验就知道是乃路的朋友，所以我坐在这儿看这刀看这字剪，就等着你回来验验这个人到底是你们绿林当中乃路的朋友。哦，黄天霸听明白了，走到八仙桌的前低头看了看，然后一抬头，施大人，这路朋友不是匪人。天霸呀，为什么不是匪人呢？大人您瞧，他这口刀刃冲着外呢，这个意思呢是怕吓着您，如果说刀刃冲里，那是有心度化您。大人呢，咱们先别提了，这纪检留刀种类可多了，等有功夫我再慢慢的跟您说。黄天霸说到这儿，就把刀起下来，拿字检这么一看，上边写着几行字，大人您听我念给您好吧，你念念字检上写的是什么。大人，这字检上写的是张玉锦禀大人之白龙隐藏太湖池，速差天霸即拿货，贼走关门后悔迟。施大人听完了之后一愣，天霸呀，这几句话到底是什么意思？黄天霸还没说话呢，三守将祝清宁来到施大人面前，给施大人请一安。大人，小民我才学书浅，我猜解猜解，如果猜对了呢，大人你也甭高兴，如果猜的不对，也求大人千万不要降罪。哎呀，这又不是公事，随便说说。你说吧，大人，这头一句张玉锦禀大人之，张玉是蛮南侠的名字，姓张名玉字永贵。大人，您在孔侍郎坟避难的时候，有个蛮南侠要戏耍赵壁，就是这个人。哦，第二句呢，大人，这第二句写的是白龙隐藏太湖池。是大人，苏州府代管地面有个太湖，太湖周围800里，想当初禹王治水的时候，那个时候不叫太湖亭，叫太湖池。第二句白龙隐藏太湖池，您可要知道方家庄五龙小伯龙方天化，人称圣手书生小伯龙，这第二句话白龙隐藏太湖池，就说明方天化离开方家庄逃奔太湖了。第三句速差天霸即拿货，这就没什么讲解的了，也就是让天霸赶紧带着人到太湖去捉拿小伯龙。第四句贼走关门后悔迟，那就更没什么意思了，如果现在不去拿，他再跑了，后悔可就晚了。哦，施大人点了点头，祝清明，本府问你，现在这个太湖归何人所管呢？施大人，你有所不知，自从康熙11年灭了平西王吴三桂之后，南七省是一体肃清了，所有的文武衙门、水旱码头全都归大清国所管了。可是这太湖方圆800里不归大清国管辖。哦，为什么太湖不归我大清国所管？施大人，太湖有一位行侠作义之人，此人姓李，叫李广通，人称荆州大王老湖主，掌中一对护手双钩。这个人还有个外号叫镇苏杭，他手下有水旱12位寨主，他们太湖的人呢，从来不离开太湖，不露劫，不明火，不抢不夺。
以和为生啊。大人，这太湖出产的东西就有70多种啊。太湖的女子全都能养蚕吐丝织绸缎。15岁的姑娘就能养活蜜蜂，蜜蜂就能换钱养家糊口啊。男人更能干，能种水田，能种稻田，而且能栽种青竹，做成竹床藤椅全都能卖钱，所以太湖很富啊。祝清明啊，那么我问问你，什么叫水旱十二寨呀？大人，要提起这水旱十二寨，这里边事可就更多了。老湖主李广通占据太湖，这太湖里边虽然没有官府的衙门，但是太湖的规矩比有衙门的地方还好啊，老百姓过得很有秩序。前前后后左左右右太湖里边72个村子，所以设立了水旱十二寨。这十二寨呢，寨主跟手下的人是专管这72个村子的黎民百姓。如果说太湖的老百姓要做了犯法的事情，他们呢就写上康熙爷的牌位，让这犯法的人跪在地下冲西北磕头，看他犯的罪轻还是罪重。如果罪轻，打他40棒子；如果罪重，起码得打他100棒。然后这犯罪的人冲着万岁爷的牌位磕完头，下了保证再不犯罪了，这就算完了。是大人，这太湖当中规矩十分严呐。凡是种稻田地的，如果在旱面上惹事了，有旱六寨管。这六位寨主全都是绿林当中的侠义出身，都是老湖主李广通挨着个的请到太湖。这六位寨主，头一个是赛姜威，姓石叫石虎。第二位呢，姓常叫常恩，人称歇虎子。第三个姓樊叫樊虎，人称赛咬金。第四个人称花枪刘忠。第五个是笑里藏刀侯健。第六个姓石名坤，石敢当。水寨要是老百姓犯了案呢，也有6个寨主管。这6个水中的寨主，头一个是水蝎子夏至，第二个呢是蛤蟆眼韩通，第三个是火眼江中，第四个是泥鳅贾亮，第五个是海马周青，第六个是过街老鼠李德。另外这太湖还有一个巡山的大寨主，这个人家住扬州府，姓何，双名陆通，人称鱼英子。这祝清明说的非常清楚，施大人一边听着一边瞧着祝清明。清明啊，你在我苏州府当差，太湖的事情你怎么知道这么清楚啊？祝清明一听脸就红了，恭恭敬敬给施大人请了一个安。大人，想当初我小的时候曾经跟蓝勇住在一起，蓝勇呢带着我四处游山访友，所以苏州府有名的山，有名的寨，有名的寨主，怎么起的事我全都知道。好吧，我听你一说我就清楚了，今天已然晚了，明天叫黄天霸带着苏州府所有内班的班头赶门太湖，务必要把方天画拿回苏州府。天霸呀，在万一太湖没有方天画，也许张玉跟太湖另有私仇，那你就把蛮南侠张玉请到府衙回话。是，黄天霸答应完了，然后就把侯家寨的事一五一十回禀清楚了。大人，现在侯家父子爷4个还有江中彭年全都拿住了，现在丁家燕儿、孔拔总带着官兵正在侯家寨看守侯家寨院，还有侯家斗店的伙计以及家中的男女仆从，就等着大人您马上给他送去文书，他按文书办理。好吧，

侯家寨的事自有本府派二府同知赵庆德办理，田霸呀，你就不用管了。现在先传下唐谕，把六个贼寇丁肘收狱，等拿着方天画时一并提审。明天你就带着差人速去太湖捉拿方天画，下去休息吧。遵命。黄天霸老少侠义退出了施大人书房，然后告诉狱徒把这六个贼押起来。黄天霸带着大家伙回到班房休息，真饿了。伙计赶紧伺候大家伙吃饭，吃完饭喝点水，大家伙商量明天早上起来奔太湖都谁去。阿长大王楼寒宇说，众位，昨天我在大人面前说了话，说我跟侯国泰是把兄弟，我可做了鳖子了，今天我都没敢回话呀。实际上太湖中山寨老湖主李广通跟我真是盟兄弟呀。明天咱们呢干脆全去，不然的话是对付不了李广通，下回再说。

0: 爱淡薄。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交通广播 ，From China Traffic Radio。

0: 我是湖南省高速公路交通警察局的民警陶浩，现在是北京时间下午4点，连续驾驶不要超过4小时，停车休息不少于20分钟，若感觉困倦状态不佳，请选择服务区、停车区等安全地带及时休整，切莫在高速公路上随意停车。中国交通广播与您一路同行。
1: 你像一个小小的太阳，有一种温暖。
2: 中国交通广播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歌手马条，行车在路上提醒您，安全带是为成年人设计的，年龄较小的儿童应该使用儿童座椅，正确使用儿童安全座椅可使儿童在意外事件中的受伤概率有效降低70%。中国交通广播祝您出行平安。
3: 报时美丽中国，交通路上你我同行。
4: 中国交通广播卡友之家，每周五22点至24点，一路有法特别节目，邀请公益律师团为您提供法律咨询。互动方式：拨打直播热线00-8609-7160，或者登录中国交通广播小程序，点击爆料投稿。
5: 爸，好啦。
6: 好香啊！我肚子已经咕咕叫了，我先吃一口。
7: 哎，奶奶还没上桌呢，等奶奶来了咱再动筷子。
8: 来啦来啦，宝宝等急啦。
6: 奶奶，妈妈今天做了您最爱吃的黄花鱼，我夹给您尝一口。
8: 来，我给宝宝也夹一块。
7: 敬老孝亲，中华美德代代相传。
9: 大家好，我是上海铁路公安处搜救站派出所民警韩旭。我们提醒您，进站乘车时，所有旅客及随身携带物品必须经过安全检查，请将随身携带物品放入危险品安全检查仪，通过安检门接受安全检查，请予以配合。中国交通广播祝您一路平安。
3: 人民保险服务人民，中国人民保险集团提醒您关注路况信息。中国人保与您同行，为您守护77载风雨相伴，以专业筑牢信赖，用责任书写担当，一份保单，一生承诺，一路安心。人民保险，服务人民。权威路况分析，精准导航指引，中国出行为您保驾护航。
4: 今天是5月23号，星期六。此刻为您提供最新出行动态。首先关注到路面施工情况，来关注到辽宁。受到施工的影响，沈海高速的366千米处，在营城子站到周水子机场站之间，去往沈阳方向担负封闭。建议去往沈阳方向的车辆提前从营城子站驶离，走行地方公路到周水子机场站再重新驶入。施工预计在6月30号结束。天气方面需要关注到，根据中央气象台预计，今天到明天，新疆的北疆西部、西藏东南部、西北地区东南部、四川东部、重庆、江汉、黄淮西部、山西南部、江淮西部、江南北部、华南北部等地部分地区有中到大雨。其中呢，四川东部、湖南北部、河南中西部、陕西南部、西藏东南部等地部分地区有暴雨或大暴雨。需要关注的是，明天起到27号，中东部又将有一轮较大范围的降雨天气过程。西北地区的东南部、黄淮、江汉、江淮以及江南北部等地有中到大雨，部分地区呢有暴雨，局地有大暴雨出现，并伴有雷暴大风、短时强降水等强对流天气。还是提示大家出行前注意关注相关的天气预报预警信息，小心驾驶，注意行车安全。更多出行服务尽在中国出行。

0: 孩子发烧时，爸爸妈妈会第一时间想到物理降温的方法。父母住院时，儿女会认真研究每一张化验报告单。爱人要做手术时，你会握紧他的手，说一声：“别怕，我在。”医学知识并不遥远，它就藏在我们想要守护家人的每个温暖瞬间里。中国交通广播科普好医生，每周二四六早晨六点和下午十六点，邀请医生专家走进直播间，生动讲解科学权威的健康知识。就让我们从今天开始，一起成为自己和家人健康的守护者。
1: 大家好，我是主持人阿汤，咱们今天非常高兴请到了我们的这位老朋友中医专家苏全新医生，有请苏老师。
2: 大家好，我是苏全新医生，非常高兴继续来到央广的直播间和大家呢聊一聊健康的话题。
1: 今天我们就在聊的是二十四节气当中很特别的一个名字，叫做小满，
2: 是
1: 很好听，是吧？
2: 对，
1: 也是在我们这个节目播出的前前后后吧，当然我们总在跟大家说聊的并不是这一天的这个养生，是吧？节气呢它是一个这个叫什么一段
2: 是一个时间段，
1: 一个时间段，所以从中医的视角来讲，苏老师怎么看待小满这两个这么好听的这个名字
2: 啊？从我们这个医学的这个角度来讲呢，就是小满它其实给我们强调的一个观念呢，就是事情呢不要太过的极致，是吧？同时呢我们说呢物极必反，所以说呢这个小满呢其实是刚刚好的一个状态吧，但是它这个说小满呢，它其实还是在我们夏季当中，所以呢，它具备了我们所有夏季养生当中的要点是吧？这个要点呢，第一个来讲就是谨防要上火，是吧？因为夏天呢，这个火性炎上嘛，
1: 是的，
2: 它往往呢会出现这种上火的、心烦呐一系列的表现。
1: 对，
2: 再一个来讲呢，小满节气的时候呢，其实呢是这个湿气逐渐就变得很这个旺盛的这样的一个时间段，所以在这个时候大家呢还是要注意呢祛湿，要注意祛湿。由于这个时候呢它是就是说是自然界当中的这个热量啊，就咱们说这个热气呢也比较重了，所以这个时候大家呢更要注意的是预防的是湿热
1: 啊，
2: 对，咱们之前有的是给大家讲过是寒湿，是吧？比如咱们说三九贴，是吧？这些的时候讲的呢都是偏于寒湿的这样的一些偏于寒偏于湿这样的一些问题，
1: 对。
2: 但是到了这个小满节气的时候，这个时候可能我们注意的是湿热邪气，就湿与热合以后它产生的这样的一个结果，
1: 所以就是说这个小满这个节气所在的时间轴上来讲呢，它就是在我们北方是刚到夏季，是吧？还没有那么的热，你看这个感觉就恰如其分了，
2: 对，
1: 是吧？就是小满胃满，
2: 对，
1: 就感觉是一种很中式的养生智慧和养生哲学，还有美学。
2: 对，它也是我们的一个中国人的一个为人处事的这样的一个方法吧，是吧？话不要说太满，事儿不要办太
1: 绝，
2: 是吧？
1: 叫什么网开一面？
2: 对，其实它是自然界当中的一个物候。
1: 物候
2: 它其实这个时候应该是这个谷物它开始的这个开始结果，或者说这个农业上叫什么，就冲浆吧，这个时候它开始要淀粉要沉积了，这个时候它还没有完全的饱满，所以这个时候要小满
1: 、
2: 小满其实它是从一个物候来的，从一个物候来的。但是呢大家听好像觉得就跟人生的这个智慧呀、为人处事的方式方法产生了关联，所以小满这个就特别受大家的一个欢迎。那我的患者当中有一个家庭嘛，他是经过我这个调理然后家里怀的宝宝嘛，他们家的孩子出生以后就叫小满
1: 啊，正好是在这个物候的节气当中
2: 啊，对，就这他就叫小满，所以我记得特别清楚
1: 这个名字取的还是挺有这个顺应天时。
2: 对，其实一听挺好的。其实咱们很多朋友起名字都叫小什么小什么，其实这个叫小

0: 算是其实挺好的啊。他们就是说不是这么的极致，不是这么的张扬
1: 对。
0: 啊，是吧？他哎，反而这样的人呢，可能就他在性格上啊，或者说他在这个经历上啊，可能相对来讲还都比较的这个平顺，是吧？虽然说名字和大家的这个生活没有必然的联系啊，但是我们看到的有的是叫小字的什么小什么小什么这样的一些朋友呢，确实过得也不错。
1: 哎，小叮当，小丸子，是吧？
0: 是，
1: 这卡通人
0: 他
1: 物。
0: 其实叫小字的有一种主动放低自己身段，是吧？有一种比较谦逊的这样的一个意味在里面，是
1: 是，
0: 吧？
1: 这都是家长的智慧啊，是
0: 对，只
1: 吧？
0: 有我们这个当大夫的叫大夫，是吧？不叫小夫。
1: 大夫 啊，这里面就是多音字的 这个问
0: 是
1: 题了，
0: 是，
1: 是吧？到了小满之后，咱们刚才听到苏老师跟我们讲这个湿气的这个问题啊，就是我在想，湿气跟咱们这个暑气，在这个阶段，它俩有什么样的一个区别呢？
0: 湿和暑呢，其实它是不一样的啊，它共同的特点，它都是属于叫做六淫之一啊，那么它都是自然界当中固有存在的这样的一个邪气。固有存在的，当它过度的时候，或者对我们身体造成了伤害的时候，就称之为了病邪。这个时候它就是湿邪，或者叫做这个暑邪。而暑呢，它是有一个特点，就是它容易伤筋化燥，容易伤筋化燥。所以说呢，它和湿是不一样的。湿的特点大家都知道，它是一个黏腻的、蒙蔽的。趋下的就是往身体下部去侵
1: 下
0: 袭的
1: 行的，
0: 啊，是吧？它有这样的一个特点，比较黏滞啊、不清爽啊这样的一个特点。而这个咱们说暑邪呢，它是一个偏燥的啊，感染到我们身体以后呢，容易会出现这种口干啊、口渴啊这样一个把这个津液都消耗掉了的这样的一个表现。但是呢，暑呢，它其实呢也是和湿有共同的一点。就是它容易和其他的邪气呢一起，为病，就是它容易这个咱们说叫做狼狈为奸
1: 打包，
0: 啊，就容易形成一个
1: CP
0: 对
1: 啊，
0: CP 一个 couple 一样的一个状态，是吧？那么我们说呢，这个暑呢一般分为它感染到我们身体里以后啊，就容易出现一个叫阳暑，一个叫阴暑。
1: 这还有区分呢。
0: 啊，阳暑呢就表现出来的是壮热、口渴、神昏、谵语啊、乏热一系列这个表现，还有一个是阴暑。
1: 这怎么说？
0: 阴暑表现出来的人也乏热，但是人同时也这个比较有这种受了寒邪的这样一个特点啊。它虽然是个暑，但是呢它是阴暑，阴暑以后它往往造成是脾胃内伤，这个时候出现的就脘腹的。胀疼，然后大便的这个溏泻，就是腹泻不止这些的这个表现啊，它也发热，但它的发热没有阳暑这么高啊，所以说它也分阴暑和阳暑。那么就跟咱们刚才说的是湿热和寒湿是一样的，它都是由跟热结合、跟寒结合的这样的一个组合的一个形式。
1: 六淫邪气是吧？风寒暑湿燥
0: 燥火，
1: 火，
0: 所以说呢，它就是往往是两个一块儿啊，侵袭到身体里面去，这个是跟湿是一样
1: 所以这个刚才讲的湿还有这暑，是不是导致我们这个人体一到这个节气的时候，
0: 的。
1: 感觉整个人就发沉？
0: 主要还是湿
1: 主要是湿。
0: 啊，因为暑的它是这个，往往倒不是说是身体沉重这些表现，它往往出现的可能是一种口干呐、口渴呀，然后心烦呐这一些表现，这个是暑的特点啊，有点类似于像汗蒸一样，就蒸完了以后人的那个状态，想喝个凉的呀，那种就是其实那个是暑，
1: 那个是
0: 那个
1: 暑，
0: 是暑，但湿不是这样的一个状态。
1: 咱们讲平时说这个夏天中暑，就刚才您说的那个阳暑嘛，
0: 中暑其实是两种，
1: 哦，
0: 阴
1: 也
0: 暑
1: 有
0: 和
1: 两
0: 阳
1: 种，
0: 暑都属于中暑。
1: 都算在中
0: 举
1: 暑，
0: 例子说啊，咱们经常用的一个药叫什么？藿香正气水，
1: 没错。
0: 藿香正气水，藿香正气的软胶囊，藿香正气的
1: 口服液
0: 口服液滴丸，
1: 啊，
0: 现
1: 滴
0: 在
1: 丸，
0: 有很多是吧？
1: 各种制剂啊。
0: 这个藿香正气其实治疗的是阴暑。
1: 治疗是
0: 它不
1: 阴
0: 是
1: 暑
0: 治
1: 啊。
0: 阳暑的。现在我看很多地方是吧？一个比如说一个到夏天的时候啊，太阳地儿底下晒着，晒着晒着，突然这个人晕倒了，
1: 晕倒了。
0: 晕倒了以后呢，这个时候就赶紧给弄个藿香正气水喝。其实这个方法本身不对的
1: 方向错了。
0: 啊，方向错了，因为它这种太。

0: 阳底下晒的，人当时出现了这个神昏的这样一个情况，其实往往是阳暑
1: 这是阳暑啊，
0: 啊，往往是阳暑，不是阴暑。那但是
1: 哦。
0: 吃的就吃的是藿香正气，但可能呢，他这个病情不是很严重，所以呢，吃的也不会有什么问题，可能缓一会儿通通风啊，喝点冰水啊什么的，这个人可能就缓过来了。啊，即使他不是真正的我们说的这个阴暑。
1: 那这种情况之下，就是多说一句，该怎么办呢？
0: 如果是真的是中暑的话呢，这个就第一个来讲，就是要温度低的地方，通风
1: 通风，
0: 好的地方，然后呢，这个
1: 散热，
0: 阴凉的地方要去待一下，这个是第一个。再一个来讲呢，还是找专业的医务人员来这个救治，同时呢，可以使用一点，比如咱们用的这个清凉油啊，这些是可以给他稍微的在这个鼻子底下呀、太阳穴上啊，这个涂一涂啊，这个是可以的。然后我们中医里面的急救的一些方法，比如说针刺，但这个是没有医师证是不能做的啊，是吧？这个不能做，所以这些呢就不具备普遍推广的意义，但是掐掐人中啊什么的，这些倒还可以，是吧？
1: 就是说到了刚才我们把这些个在这小满啊这个物候的节气的周围，我们可能会出现的一些个共性的问题啊。当然也有很多的朋友就是给我们留言发来一些自己的一些个问题啊，比如说这个想问问苏老师，我们吃点什么，喝点什么？哎，您留个悬念吧啊，
0: 好的，好
1: 我
0: 的。
1: 们后面给大家来呈现啊。
0: 好
1: 那
0: 的，
1: 这个我相信很多人都在关注。先来说说有几个问题的出现。首先第一个就是在现在这个春夏交替的时候啊，感觉到很疲劳，就很多人。就是觉得，哎呀，很困倦，没精神儿。其实我也是这样的，这是还有包括头重脚轻、身子发沉，这都是什么情况啊？在这个交替的这么一个时候，出现了一个典型特征吗？
0: 其实我们说这个到了小满节气的时候，其实已经过了，这个夏季已经过了一段了，是吧？咱们说是这个
1: 立夏，
0: 立夏嘛，应该是最开始的一个节气嘛。
1: 是。
0: 那现在已经正的已经进入了这样的一个夏季，所以大家呢，这个时候其实，如果身体好身体比较健康的这样的一些朋友，其实他是可以已经适应了的。那么有一些朋友可能他确实工作太忙了，或者身体呢可能还是，在之前一个高负荷的一个状态下，他始终没有摆脱，是吧？这样来讲呢，他可能出现一系列的这种就是咱们说换季的时候出现的一些问题。这个从广义的我们中医的角度来讲呢，认为它是阴阳不相接续所导致的啊，就是阴阳它这是要交接班了。以前呢可能是这个气血是这样的一个状态，是吧？那么等到了这个节气的时候，它就一个就占主导，另外一个可能要退一退。是吧？就像咱们上小学的时候跟同桌一样，我要画一趟线啊，你不要
1: 别
0: 过
1: 过
0: 了，
1: 界
0: 你别
1: 啊。
0: 过线是吧？然后呢，这个大家有的时候上课胳膊就过来了
1: 是
0: 啊，那个就把它推回去，像这样一个就是这个
1: 拉大锯扯大锯，
0: 是就像这样的一个就是
1: 此
0: 状
1: 消
0: 态
1: 彼长似
0: 啊。
1: 的
0: 对，所以说呢，到了这个夏季的时候，这个时候我们身体相应的也会有一些变化啊，比如说这个时候阳气进一步更加旺盛，阴气呢它就要稍微的退一退，而我们身体里的可能阳气还没有完全生发起来，或者说阳气不是动力不是很足，这个时候它生发不起来。所以这个时候呢，人就会出现这种困倦、乏力，是吧？然后呢，这个没有精神、嗜睡，或者说是那种种倦怠啊、消化也不好啊，就跟不上的这种表现，是吧？头晕、脚轻，其实这也是说是这个精力达不到的一个表现嘛，是吧？所以说呢，大家更多的还是要从自己身体上去找原因，是吧？那么，很多朋友呢，其实遇到不舒服，其实就想躺平。其实这个事儿往往其实是不对的，
1: 躺平是不对
0: 其实躺平往往是不对的。建议大家呢，不是说是这种真的有了什么慢性消耗性疾病的朋友，就真的是肿瘤，真的是手术了，或者真的是放化疗了什么的，这些慢性疾病消耗很大，这个是真的是我站也站不起来，我真的是没有力气，这种情况除外的话呢，建议大家还是多做一做运动。然后这个时候呢，这个天气也好，外界温度也可以，是吧？大家呢可以呢，就是到外面去散散步啊，或者从事一些有氧啊，或者一些力量的一些个训练，这样来讲呢，有利于大家呢生发阳气。
1: 动则生阳。
0: 对，这个是阳气生发了，生发了以后呢，自然大家呢就精神了，自然就精神了。天天在屋里待着，是吧？然后也不动，然后呢吃喝，是吧？这个是体重越来越 管理越来越失败，
1: 对对，
0: 是吧？
1: 是因为现在好多这个

0: 职场打工的朋友啊，就是整天早晨就是还没有那么晒太阳的时候，就是进了写字楼了，晚上天黑了才下班，也够辛苦的。我们之前就是在另外一家企业工作的时候，我们中午就是利用这个时间啊，三五个小伙伴啊，现在叫什么午餐搭子呀，
1: 对对，
0: 几个这个小兄弟出来之后，集体去外面吃饭，也不点外卖。其实就是就为了走一走，就是吃完饭之后呢，剩下时间还有，然后在周围围着这个楼走一圈，走一圈晒晒太阳，聊会儿天儿，是吧？这我觉得这个下午呢，回去哎，精神状态会好一些。
1: 对，其实建议大家呢，还是这个劳逸结合。
0: 劳逸结
1: 如果
0: 合，
1: 条件具备的话啊，你说我就特别忙，最近这段时间特别忙，大家呢要注意松弛有度。可能
0: 对，
1: 这一段时间特别忙以后呢，还是要一个调整和休息
0: 对，
1: 啊，是吧？调整休息，其实这个也说是适用于全年各个阶段，
0: 是
1: 并
0: 的
1: 不仅仅
0: 哈，
1: 说是小满节
0: 小
1: 气的
0: 满，
1: 时候，
0: 对，
1: 是吧？但是小满节气的时候可能会比较突出啊，
0: 对，
1: 因为这个时候确实，咱们说到小满的时候，应该全国各地都已经温度可以了，是吧？
0: 对，
1: 以前立夏的时候，五月初的时候，北京还稍微有点凉，是吧？但是现在来看，30来度了已经。
0: 是的，
1: 是吧？这两天已经30来度了，所以这个时候呢，大家可以到外面去，走一走，然后呢，这个升举升举自己身体的阳气啊，这个来讲呢，还是非常有帮助的，有帮助
0: 是，这是一个问题啊，还有一个是消化系统的问题。
1: 的，
0: 有很多朋友说，小满之后食欲下降了，正常吗？而且很多的朋友出现了腹胀、拉肚子的情况啊，这个跟这个节气有一定的关联性吗？
1: 这个跟这个节气可能关系不是特别的大啊，因为咱们说这个现在还没有到真正的暑时非常盛的时候，如果到了我们所说的一个长夏，就是
0: 长夏，
1: 长夏就咱们
0: 最热的时候，
1: 对最热的时候，就咱们说的类似于像三伏天、
0: 伏天
1: 桑
0: 啊，
1: 拿天，
0: 是，
1: 这个时候其实就我们中医所说的这个长夏，它就8月份左右的这个时候。这个时候其实真的是外面的湿邪很重，是吧？我们身体里面这个是脾胃的功能不是很运健，这个时候这个水湿也代谢不掉，就容易出现这种脘腹的胀闷，然后大便的溏泻，人也天天昏昏沉沉的，没有食欲，然后呢这个吃的话呢也吃不下多少，这些来讲呢才是我们所说的这个跟节气关系最大的，而小满节气的时候还没有到这么严重的程度。
0: 还不至于，
1: 对，所以我感觉这个应该是这个朋友个人的一个身体的一个状况，是吧？但是呢，咱们之前给大家介绍过很多期关于运健脾胃的这
0: 是，
1: 样的一些节目，是吧？也有很多的这个方法。那么比如说，也不用吃药的方法，就是敲打足3里，
0: 是，
1: 是吧？在我们膝盖周围，就是我们小腿上有这个足三里这个穴位，是吧？他自己每天用手指揉一揉啊，掐一掐呀，或者是捶一捶。帮助激发这个足阳明胃经的这样的一个气血吧，让这个能量能够强一些。这个时候可能很多他这种消化系统的问题呢，也可以得到呢相应的一个改善。但是我们说，要想脾胃功能运健，也是离不开运动锻炼的，
0: 是，
1: 是吧？你适当的咱们说这个饭后走一走，是吧？活到99，其实。吃完饭休息一会儿，大家活动活动，其实这个来讲呢，也是可以说帮助我们消化，
0: 哎，对的，
1: 是吧？比如
0: 是，
1: 早晨起来吃完了就坐在那一天，到中午可不就是不饿，就吃不下
0: 那
1: 了，
0: 个是，
1: 没什么消耗，是吧？或者
0: 也
1: 是
0: 没
1: 这
0: 什
1: 个，
0: 么消
1: 或者
0: 耗，
1: 中午吃完了，下午那睡了一下午，那晚上就不饿呀，
0: 对，
1: 是吧？或者是睡觉之前或者是凌晨1、2点的时候吃一顿宵夜，那早上起来也不用吃了，那就到中午再吃了。
0: 对。
1: 所以说，它这个可能还是我们这个脾胃的这个一个节律吧，没有很好的一个这个调整过来。也建议大家呢，还是从规律生活
0: 是，
1: 是吧？然后注意劳逸结合这个角度来讲呢，去调理一下自己的这个脾胃，尤其是咱们刚才提问的这个朋友，
0: 哎，
1: 是吧？
0: 是，
1: 因为这个季节不是脾胃的问题最凸显的时候，可能
0: 还没
1: 还
0: 到那个
1: 可
0: 时
1: 能
0: 候，
1: 还是他自身的一个问
0: 对，
1: 题。
0: 是另外一个问题，就是关于情绪的问题。就很多的朋友在讲啊，说你们中医总讲这个心火旺啊，这个到了小满入夏了之后，特别容易的烦躁啊，这跟节气有关系吗？
1: 跟节气有关系啊，跟节有关系。我们说呢，这个其实烦躁的时候，很多时候就是热，热大家基本就会燥，
0: 啊、哦，是
1: 是吧？热的时候大家就会燥，觉得这个心神不是很安宁，是吧？
0: 嗯、
1: 其实来讲呢，这个还是和室外的这个就是自然界当中这个温度升高了有关系。温度升高就是阳气开始旺盛了。那么阳气开始旺盛以后呢，我们身体跟着的变化也是阳气变旺盛。
0: 嗯，
1: 阳气旺盛呢，它就容易化火。
0: 嗯，
1: 所以大家呢，这个时候就容易产生一系列上火的症状。
0: 嗯，
1: 而心本身就主火，跟夏季呢是完全匹配的一个脏腑，所以说呢，这个时候它就更容易出现这种所谓的这个心火旺的这样一个表现。
0: 嗯、
1: 心火旺呢，一个来讲就是脾气会变得
0: 暴躁，
1: 不好、
0: 嗯；
1: 再一个来讲，可能会有睡不好的情况。
0: 嗯，对，
1: 就睡
0: 不
1: 踏实，或者醒得早，或者睡得不安稳，
0: 嗯、
1: 就是总醒。
0: 嗯，
1: 这一系列的问题呢，都会让我们身体里面处在一个这种阳气过亢的这样一个状态，那么没睡好，转过天来自然就脾气更大，是吧？
0: 是
1: 啊，就容易出现这类问题。
0: 对，
1: 所以建议大家呢，在这个时候可以喝点绿豆汤，
0: 嗯，
1: 啊，喝点绿豆汤，或者呢，喝点咱们之前给大家介绍过的这个莲子心的茶。
0: 哎，莲子心是个好东西，
1: 就是用莲子心就稍微的取几颗，
0: 嗯，
1: 啊，一两克，然后拿它呢焖杯茶，然后。它比较苦嘛，
0: 嗯，
1: 就喝下去，然后也不用再续杯了，
0: 嗯，
1: 啊、就好好泡，泡完了以后就直接喝，
0: 嗯、
1: 喝了以后就不用再续杯了，它不是
0: 吃了吧，嗯
1: 啊，对，它不像咱们说喝茶一样，说续个杯再喝
0: 好几泡啊，
1: 哎，再喝一下，它这个就基本就一次就够了，
0: 对，
1: 一次就够了。嗯
0: 啊，这个是这个心情啊，情绪上的，还有最后的这个上半时段，咱们有这个一个问题，就是关于皮肤的一个问题，湿疹、痱子、小红疹，就是不是也开始因为这个湿热的问题，所以增多的？咱们在这儿留个悬念，咱们稍事休息，回来跟大家来解释这个皮肤方面的这个问题究竟是怎么回事呢？我们待会儿见。
2: 孩子发烧时，爸爸妈妈会第一时间想到物理降温的方法。父母住院时，儿女会认真研究每一张化验报告单。爱人要做手术时，你会握紧他的手，说一声：“别怕，我在。”医学知识并不遥远，它就藏在我们想要守护家人的每个温暖瞬间里。中国交通广播科普好医生，每周二四六早晨六点和下午十六点，邀请医生专家走进直播间，生动讲解科学权威的健康知识。就让我们从今天开始，一起成为自己和家人健康的守护者。

0: 996尾号限行提示，今天是假期，没有尾号限行。
1: 听众朋友们，万众瞩目的节约挑战赛正式开始，下面进行第一回合节粮挑战。小将登场了，他看起来十分自信，出手了，果然是一个刁钻的角度。他用筷子精准锁定最后一粒米，冠军诞生。
2: 节约一粒米，赢得你的光荣时刻。
1: 第二回合截止挑战，新手正在操作。哎呀，可惜打废了。等等，有同事出手相助，他能否完成这次终极逆转？漂亮，双面打印，弹簧废纸，截止冠军诞生了。
2: 节约一张纸，赢得你的光荣时刻。
1: 第三回合节电挑战，朋友们，站在走廊尽头的同学是本场比赛唯一的选手，他究竟为何而战？选手一个转身过掉两人，前方一位同学正在走廊拖地，漂亮，选手越过去了。他没有忘记最后离开教室要关上所有的灯，他赢了。
2: 节约一度电，赢得你的光荣时刻，竭尽所能与你同行。
3: 生活里需要经历形形色色的磨砺，驾驶中需要面对林林总总的路面考验，拥堵时找到疏解烦忧的解码方式，畅行时发现随遇而安的淡然心境。锁定你的新车私家定制，在驾驶中体悟生活的智慧。
4: China Traffic Radio，
3: 这里是中国交通广播。
5: 权威路况分析，精准导航指引，中国出行为您保驾护航。
6: 今天是5月23号星期六，此刻为您提供最新出行动态。首先关注到路面施工情况，来关注到江西。受到施工的影响，济广高速的景英段950千米处京工桥收费站双向出口，所有的黄牌货车无法下高速，相关车辆可以行驶到就近的收费站下高速。京工桥收费站入口对所有上高速的黄牌货车进行劝返，相关车辆可以行驶到就近的收费站再上高速。施工预计在8月5号18时结束。天气方面需要关注到，根据中央气象台预计，明天起到27号，中东部地区又将有新一轮较大范围的降雨天气过程。西北地区的东南部、黄淮、江汉、江淮以及江南北部等地有中到大雨，部分地区呢有暴雨，局地有大暴雨，并伴有雷暴大风、短时强降水等强对流天气。同时需要关注到，在民航方面，21号到23号，西南地区的东部、中南地区的中南部和华东地区的中南部有中到大雨或暴雨，局地伴有雷暴大风天气。受影响的主要机场有成都双流、成都天府、重庆、昆明、贵阳、广州、深圳、珠海、长沙、武汉、上海虹桥、上海浦东、杭州、南京、合肥、南昌、福州和厦门。此外呢，西北地区的东部、华北地区、东北地区中北部有小到中雨，局地有大雨出现。受影响的主要机场有西安、北京首都、北京大兴、呼和浩特、太原、哈尔滨和长春。更多出行服务尽在中国出行。

孩子发烧时，爸爸妈妈会第一时间想到物理降温的方法。父母住院时，儿女会认真研究每一张化验报告单。爱人要做手术时，你会握紧他的手，说一声，别怕，我在。医学知识并不遥远，它就藏在我们想要守护家人的每个温暖瞬间里。中国交通广播科普好医生，每周二四六早晨六点和下午十六点，邀请医生专家走进直播间，生动讲解科学权威的健康知识。就让我们从今天开始，一起成为

0: 最近这个阶段啊，就是有痱子呀、湿疹啊、小红疹就开始出现了、
1: 嗯，
0: 是不是跟咱们现在的这个湿热的状况是有关系呢？所以会出现呢？
1: 有关系，其实就是出汗多了。
0: 啊、哦，就是汗、
1: 啊，其实就是出汗多了。但是呢，咱们说，从医学的角度来讲，
0: 嗯，
1: 尤其从我们这个中医的这个角度来讲，
0: 嗯，
1: 认为呢，它还是跟身体里面很多这个邪气有关系。
0: 嗯，
1: 而且我们中医呢，始终强调的就有诸外，
0: 必
1: 有
0: 诸
1: 内，
0: 嗯，
1: 也就是外在的问题，它都不是孤立的，
0: 是
1: 啊，它一定是我们身体里面出现了问题。比如说，我们得了一个。湿疹，湿疹在我们中医学当中称之为湿疮，
0: 湿疮
1: 叫湿疮、
0: 嗯、
1: 啊。然后呢，得这个毛病的时候，往往认为身体里面有热气，
0: 嗯、
1: 或者是有湿气啊。这个热呢，往往是和血热有关，
0: 嗯
1: 啊。这个湿呢，往往是认为是这个湿热蕴于肌表，啊，跟这个有关系。所以一般治疗的时候都是凉血解毒祛湿，
0: 嗯
1: 啊。然后呢，根据不一样的呢，在这个进行的这个配伍。比如说痒的厉害，那就我们就疏风解痒，是吧？如果渗出很厉害，这个时候我们就祛湿利湿啊，这些为主，是吧？那么它到了慢性阶段的时候，比如说这个皮肤增厚啊，这时候我们可能要用一些养血和化瘀的方法来进行治疗、
0: 哦、
1: 啊。所以说这个还是不一样的啊。那么我们说呢，这个到了这个小满节气以后，其实南方的很多地方就已经很热了。
0: 嗯，
1: 环境很热了，这个时候大家出汗多啊，一个来讲要注意及时的清洁皮肤，
0: 嗯
1: 啊，该洗澡洗澡，南方的朋友喜欢冲凉也可以冲凉，是吧？然后呢，这个及时增减衣物，
0: 嗯，
1: 是吧？这个来讲是非常重要的。那么再一个来讲，从我们自身的角度，如果啊大家呢是刚第一次出现这种皮肤的问题。是吧，一定要明确诊断。如果是痱子，其实就相对来讲比较好办，因为它就是一个汗腺发炎的嘛、
0: 嗯、
1: 是吧。
0: 对，
1: 如果呢大家是这个湿疹，或者是出现了其他的，比如像是一些什么隐泻病啊，或者说是这些结节性红斑啊一系列的这些毛病的时候，这个是比较复杂。那这个时候大家好好的深入的检查与治疗，
0: 是
1: 啊，这个是一种。再一个来讲呢，就是说我们有一些朋友他是慢性皮肤病的患者，
0: 不好，
1: 他皮肤一直有问题，
0: 是
1: 啊，比如说有这个隐泻病啊、玫瑰糠疹啊，或者有湿疹啊、
0: 疮啊
1: 这一系列的这种各种各样的问题吧。这个时候大家呢最好是能在发病之前就采取措施，
0: 嗯。
1: 第一个来讲呢，可能就是要调整自己的生活，
0: 是
1: 啊，不要熬夜，
0: 哎
1: 啊，现在看来看很多皮肤病都是跟熬夜有关系，
0: 免疫力下降了是吧？
1: 紊乱，
0: 嗯，
1: 并不一定是下降，
0: 哦、
1: 过抗，有的人他是过抗，
0: 是
1: 反而呢对这个皮肤也不好，
0: 反正不在这条基线上了，
1: 哎，对对，等于就是你超出了这样的一个范围，是吧？超出了这个范围，再一个来讲呢，就大家注意忌口。
0: 别什么都吃了
1: 啊！对，有一些朋友喜欢吃生葱、生蒜，然后这个洋葱，
0: 辛辣的，
1: 辛辣的，或者又喜欢吃这种特别重口味、特别重油的、
0: 嗯、
1: 啊，这些来讲呢，可能都大家需要的规避，
0: 是吧？还有什么海鲜呐、啊、牛羊肉是吧、红肉啊，
1: 这个倒不是绝对的吧？
0: 嗯
1: 啊，不是绝对的吧，而且就是说，往往这皮肤病的患者他可能本身就忌口了，
0: 嗯
1: 啊，但是呢，他在这个缓解期的时候。就是咱们说有发作期，如果他经常得皮肤病的话，他肯定有一个是发作期，有一个是相对不发作，也就是缓解期。那么缓解期的时候，大家就要注意，就是别去招惹他，是吧？就我明明知道吃的这些东西可能不合适，然后呢，我非得吃，就有这样的一个问题，是吧？这个是我们在门诊当中经常见到，他自己都知道自己是吃的这个也不合适，但是他就是没控制住，就是吃了，
0: 对，确实是，这有点像是火山爆发的休眠期，
1: 对，
0: 是吧？别招惹
1: 他。他有的时候就是自己明明知道这东西不能吃，但是呢，他就是没控制住，或今天可能氛围烘托到了，他就
0: 来两口，
1: 就吃了啊，吃了以后就后面就不舒服了，是吧？所以大家呢，这个还是不能放松警惕，是吧？再一个来讲，就到了这个小满节气的时候，再加上内在的，刚才咱们说内在的是吧？外在的就是出汗，是吧？这个是温度高了，这个时候大家呢还是内外夹击的情况下，是吧？还是要多注意这个皮肤的保健，再一个来讲呢，就是到了。夏天啊，就到了这个小满节气以后呢，这个时候蚊虫开始多了，是吧？蚊虫开始多了，我今天在北京都看到蚊子了。这个时候呢，大家皮肤不好的朋友也要注意呢， 避免这个蚊虫的叮咬。

0: 啊，蚊虫叮咬现在来看也是一系列的这个问题的一个诱因啊，很多朋友被蚊子叮了以后，他就留了一个坑。他当时这个蚊子叮完以后呢，肿的比较大，啊，然后呢，他可能抠了或者擦破了，它造成感染，最后呢，就留下一个坑或者留下一片色素的沉积，这个来讲，其实是我们很多比较爱美的或者位置比较在外面暴露的位置，可能大家呢就不想看到的，
1: 对，确实是啊，这个大家是要注意这一点。刚才这是我们讲的这个皮肤啊，留的这个悬念啊，苏老师给大家做了一个解答。那么接下来就到了我们非常这个大家受欢迎的这么一个单元了，就是我们每一个节气啊讲究这个饮食啊，吃点什么，小满最关键的饮食原则是什么呢？
0: 小满这个节气，刚才咱们给大家强调过，是吧？它这个时候属于阳气生发、湿邪比较盛的这样的一个阶段，所以建议大家呢，在这个时候的饮食呢，还是以这个清淡、富有营养啊，同时呢，最好呢，能够具有一些呢祛湿功效的这样的一个饮食为主。
1: 哦，祛湿，健脾，
0: 对对对
1: 是吧？
0: 对，
1: 运
0: 再一个
1: 健
0: 来
1: 脾
0: 讲呢，
1: 胃，
0: 就是说不要呢太。
1: 不能太补
0: 不
1: 了，
0: 能太补，就是不能太燥烈，是吧？在烹调方式上，我们也可以选择这种少油、少盐、少火啊，就那种炒的、什么烧的，或者是这个炸的，或者是烤的，这些呢，可以适当的减少一些啊，不是说完全不能吃，
1: 是，
0: 哎，但是呢，稍微的减少一点，是吧？然后呢，改成相应的改成一点蒸的呀，啊，炖煮的呀，是吧？然后呢，这个蒸煮的，哎，这些相对来好，或者凉拌的。
1: 对，
0: 啊，这样来讲呢，
1: 是，
0: 会好
1: 所
0: 一些。
1: 以就是哪些食物，刚才就是应和了您的这个总的原则。
0: 这个时候特别推荐大家食用的是藕，
1: 藕，
0: 哎，就是藕。那么这个莲藕呢，它是很好的一个食材，
1: 对，
0: 是吧？咱们之前给大家介绍过，说呢，它生吃可以清热、凉血、解毒，是吧？
1: 对，
0: 同时呢，可以呢，这个通便。是吧？那么它熟着吃，具有补养气血、运健脾胃的作用，同时还有一定止泻的一个功效啊，所以特别适合大家来使用，尤其是像在什么湖北呀啊，这样的
1: 盛产地
0: 啊
1: 啊，
0: 盛产这个莲藕嘛。其实莲藕一身都是
1: 薄，
0: 薄，是吧？那么呢，咱们就不说那些荷花呀、荷叶
1: 是，
0: 这些就不说，咱们说这个莲藕，莲藕它长成了啊，长成了以后，是吧？咱们可以用它来这个做什么桂花糯米藕
1: 哎，
0: 是吧？这个挺好的，运健脾胃嘛。糯米
1: 对，
0: 和桂花它是运健脾胃的，对于
1: 是，
0: 食欲不振呢，然后呢这个消化不好啊，这些朋友尤其是老年孩子和小孩儿比较适合，因为它口味很好啊，也蒸的软糯，大家可以吃得动，是吧？这是一种。再一个来讲呢，就是这个莲藕，大家可以直接的呢，就是上锅蒸，蒸完以后就直接吃也可以。是吧？它就可以当成一种很好的一个膳食纤维啊，和一个这个碳水的一个来源啊。它就要像南瓜这些一样，也其实也挺好的。再一个来讲，就直接切片儿或者切成条儿，是吧？大家直接的来爆炒，或者说这个叫做什么小炒，
1: 小炒，
0: 是吧？里面稍微放一点小米辣啊，这样的一个小炒比较开胃、运健脾胃啊，生津，同时呢有这个增进食欲啊这一系列的这个作用，其实挺好的。再一个来讲呢，其实莲藕呢最好的一个方法呢就是煮汤
1: 煮汤啊，
0: 啊，
1: 煲汤
0: 藕
1: 喝
0: 汤，
1: 啊，
0: 藕
1: 是。
0: 汤是吧？他们常说这个湖北人有什么过不去的事儿，就没有一碗藕汤解决不了的。然后如果一碗解决不了，那就来第二碗，
1: 那再续一碗是吧？
0: 是吧？有这样的一个说法。那么藕汤呢，其实确实也是挺好的，因为这个藕经过这个炖煮以后呢，它就形成比较软糯。
1: 是。
0: 那比较软糯，同时呢，它配合其他的什么龙骨啊，配合鱼啊什么的这些，煮完以后呢，它这个汤是白白的，然后呢，这个味道呢也很甘甜啊，然后这个确实是一个做餐的一个很好的一个选择，
1: 对。
0: 很好一个选择。咱们说这个是大的这个莲藕是吧？那么这个藕在刚萌发的时候，还没有完全长成的时候，
1: 它是什么？
0: 它叫藕簪。
1: 藕簪
0: 藕的簪就是咱们唐人带的簪子的簪，它也叫藕带，因为簪子的簪好多人不认识，是吧？很多人不认识，然后就简化的名字叫做藕带，带就是带子的带，
1: 海带，
0: 啊，就海带的带。它就是什么？它因为很细嘛，但是又很长，
1: 对，
0: 它就像一个带子一样，所以就叫做藕带。藕带呢，这个是北方不是很多，
1: 哎，
0: 但是上周五我去吃饭的时候有这个菜
1: 点了，
0: 点了这个菜，但它主要都是这个什么？主要都是这个腌制过的，就是它不是新鲜的，它都是跟这个泡椒一起泡过的。它为了方便仓储，让它有这个鲜嫩的这个口感嘛，它就已经是加工过了的。其实也有鲜的，我看到过在那个涮火锅这个火锅店里面有鲜的这个藕带，但是就是特别的贵。
1: 他们冷链可能这个渠道比较贵
0: 对，它就是这个运输成本比较
1: 是，
0: 高，是吧？所以说呢，这个大家呢可以吃一点这个藕带。这个藕带它的一个特点是什么？这个藕带呢，它具有很好的一个生津止渴和开胃的作用。所以大家如果最近是说
1: 食欲不
0: 去
1: 振，
0: 食欲不振是吧？而且呢，我附近也有这个小的这个嫩的这个藕带的话呢，大家可以多吃点这个凉拌呐，或者说是这个炒菜呀，其实呢都是挺好的。而且它看着就很，咱们说这个很可爱，
1: 是，
0: 是吧？小小的，然后呢这个嫩嫩的然后呢感觉呢就是看着就是非常的这个有食欲非常的有食欲
1: 对，
0: 这个是咱们说的这个莲藕而且莲藕呢男女老少呢其实都特别适合，
1: 是，
0: 是吧？然后呢这个藕呢它其实是有很多品种，有红藕，有白藕。是吧？有的藕是几个孔，有的藕是几个孔，好像
1: 不太一样，
0: 不太一样。有的是脆的，它适
1: 对。
0: 合比如说凉拌或者爆炒，还有一些软糯的，适
1: 对，
0: 合做糯米藕或
1: 哎，
0: 者说是适合炖汤
1: 对，
0: 是吧？其实这个也不一样，而且呢，藕还可以加工成藕粉。
1: 这个小时候经常喝
0: 经常喝。前一段时间有这个哪吒，有这个桥段
1: 对，
0: 吧？
1: 有这桥段，
0: 就
1: 对，
0: 是有这个做这个藕粉的这个桥段是吧？所以来讲呢，咱们说这个莲藕其实特别好的一个食材我们吃了莲藕以后，脾胃运健了，自然呢这个湿邪就不会内生了
1: 对。
0: 外界感受了一些湿邪，如果我们脾胃的功能是比较健全的话，这个湿邪也是可以快速的排除掉的。
1: 一说到这个不同的品种的时候，我就想起来在菜市场买藕的时候，如果想做糯米藕，得问人一句，比方说，哎，这个我想做糯米藕，您给我推荐哪一种？比如说今天我准备是煲汤，是哪一种，是吧？有这个是叫什么拉丝的，是吧？藕断丝连嘛，
0: 藕其实是可以生吃的，藕也可以生
1: 部
0: 吃，
1: 分品种都可以
0: 对。
1: 生
0: 但
1: 吃。
0: 是呢，就是咱们一般来讲，由于这个东西有泥，
1: 对，
0: 对，咱们总觉得好像洗不干净，然后就不敢生吃。
1: 其实可以，
0: 其实藕是可以生吃的就直接的这个洗干净，然后呢切片儿。然后他们有用这个，就咱们说过说那个橘子汁儿
1: 橘子汁儿，
0: 就是泡一下，然后呢就可以吃了也有这样的一个使用的方法。
1: 感觉就是吃的方式跟方法还挺多的，
0: 然后藕还可以切成藕丁，
1: 藕丁儿，对。
0: 切成藕丁以后呢，就是什么也不用放，就放几个干辣椒，再加一点花椒，然后一块儿爆炒然后这个炒出来也挺好吃的。
1: 是，
0: 我有的时候，我以前做饭的时候，是有的是省事儿就做这个
1: 哎，
0: 藕
1: 你
0: 丁
1: 看，你有没有想到这个？之前在秋季，我记得是也是苏老师在讲的饮食的时候，也推荐过藕哈。当时推荐完了，转天我就去这个超市就买了。
0: 而且我之前给大家讲这个就是这个女性疾病的时候，也给大家推荐过这个莲藕，是吧？咱们说这个
1: 对，好像
0: 坐
1: 是
0: 月子嘛，坐月子的时候其实特别适合吃莲藕，因为莲藕呢本身还有一定的活血化瘀的作用，它帮助我们在这个产后的时候排出恶露，同时呢它又可以通便，同时呢它还可以呢这个运健脾胃、补养气血，所以这个莲藕它其实是一个特别好的一个食材特别好的一个食材。
1: 还真是啊，这个说到这个吃啊，这藕是一个，还有没有其他给我们大家推荐
0: 其
1: 的？
0: 他的呢，其实像是冬瓜
1: 冬瓜，
0: 也不错冬瓜，然后咱们说的这个黄瓜，就是咱们说的这个凉瓜嘛。这些其实青瓜应该是青瓜，
1: 青瓜、
0: 青瓜
1: 凉
0: 是吧？
1: 瓜
0: 凉
1: 应该
0: 瓜
1: 是
0: 是
1: 苦
0: 苦
1: 瓜，
0: 瓜是吧？应该是这个青瓜。其实这
1: 对，
0: 些来讲都是时令的一些果蔬都是时令的。那么它们都有一定的这个开胃的作用，同时呢还是有一定的这个滋阴降火这样的一个功效比较适合我们在小满节气这样的一个特别容易燥热呀心情容易烦躁
1: 对，
0: 容易上火口舌生疮、大便秘结、小便短赤这些问题特别适合大家呢用它来呢这个调理身体吧。
1: 对，这是这个我们说的饮食。那除了饮食，还有一个就是起居，我们的这个生活方式是吧？小满之后是需要我们每天就是开始晚一点睡，早一点起了吗？
0: 啊，它是我们还是要保证睡眠的时长。由于咱们说这个。过去呢，咱们是一个农耕的社会，
1: 嗯，
0: 啊，农耕的社会是吧？因为这个天气热了，那自然是早点起干活，这样来讲呢，没有这么难受，
1: 对，
0: 是吧？这是一点。再一个来讲，天亮的早了，所以大家呢就不要再睡懒觉了，
1: 哎，是，
0: 是吧？所以这个是建议大家是早起。那么晚睡，这个晚睡其实过去人们，基本七八点就天已经黑了，这时基本人就已经准备睡了，
1: 嗯，
0: 所以到转过天来早晨起来，比如五点多钟天亮的时候，基本已经睡够了。
1: 嗯，
0: 肯定是睡够了的。所以呢，咱们跟咱们现在所想的这个晚点睡，我今天拉个晚儿，或者今天熬个夜，其实不是一个概念，
1: 不是一个概念。
0: 所以大家呢，不要觉得好像啊，《黄帝内经》里面说了夜卧早起，睡得晚，起得早一点，然后呢，觉得好像我这个是养生，
1: 嗯，
0: 那其实你是在熬夜。是吧？咱们说你那是熬夜，
1: 对，人家的晚睡已经是咱们的早睡了。
0: 对，因为比如到了冬季的时候，可能下午。五点多就天就黑了，
1: 对对对，
0: 就这个时候可能，大家告诉早睡呢就是顺应自然呢，就五点多，然后你可能就几点睡，是吧？这个夏天的时候是相对之前是晚，
1: 对，
0: 并不像咱们现在理解的，我过了十二点才睡，
1: 嗯，
0: 是吧？或者是我这个熬个通宵，
1: 嗯，
0: 不是这个意思，
1: 不是这个意思。
0: 如果是晚睡早起健康的话，那就熬通宵最好呗。
1: 你这嘿，好家伙啊，眯瞪一下啊，
0: 那就熬通宵是最健康了呗，是吧？那显然不是这个样子，
1: 嗯，就是咱们经常说睡这个子午觉嘛，子午觉，所以在现在这个到了夏天之后，是不是咱们中午最好也眯瞪一下？
0: 对，因为咱们起得早了，醒得早。醒得早，自然来讲呢，到了中午的时候就容易犯困，
1: 尤其吃完中午饭之后晕碳了。
0: 这个时候大家呢稍微的小憩一会儿，十五分钟、二十分钟，这样来讲呢，对于给我们身体一个修复，是吧？
1: 对，
0: 对我们后面的工作呢积蓄力量来讲呢，还是非常有帮助的，
1: 有好处，
0: 有帮助的。
1: 所以你看啊，就是这个以前的这个古人的说法呀，对应咱们现代人的生活节奏来看呢。就是得有一些自己的辩证，
0: 对，它是一个原则，但是呢，这个咱们不能仅看字面意思，
1: 对，
0: 咱们要看到它背后的这样的一个，就是它的这样一个原理是什么，而不是说单纯看字面，
1: 对
0: 吧？字面来看就是晚睡早起，
1: 嗯，
0: 但是晚睡早起睡得不够呢，怎么会对身体好？
1: 哎，就是，
0: 是吧？
1: 咱们再来说一个生活方面的，就是到了夏季之后啊，你看咱们大街上的人都开始穿短裤短袖了，短打扮了，车内呢也开始开启空调了，所以就是大家开始逐渐的往这个清凉上去靠近了的时候，是不是中医在这个时候就讲就少贪凉，还是要少贪凉？
0: 首先来讲，咱们说这个小满节气的时候还没有到完全热。所以这个时候大家呢还没有必要这么凉快，是吧？
1: 是
0: 啊，现在咱们出门还都得穿外套呢，在北京这个地方，是吧？
1: 对，
0: 还得那比如上班呢还要穿西装呢，这个还没有到这个真正到这个就是说可以单纯靠穿短袖啊这个短裤这样的，没有到这个时候，所以大家呢最好呢还是出门带个外套，是吧？带个外套，是吧？然后呢这个比如说这个脚踝或者说后背，后脖子，然后呢这个胳膊，这些现在还没有必要非露不可，还没有到这个温度，是吧？所以大家呢这个方面还是要注意，尤其是年轻的朋友，年轻的朋友是特别的扛冻的样子，
1: 是这样的、
0: 感觉是，但是当他到一定年龄以后，他自己也就不扛冻了，是吧？自己就把秋裤就穿上了，
1: 所以不用提醒老年人啊，老年人自然不会就是那么的冻自己。
0: 对，所以来讲，就年轻的朋友，他反正每个人都有一个，就是怎么一个过程吧，
1: 都有一个过程。
0: 从一开始觉得无所谓，什么都不怕，到后来慢慢很多的禁忌就都出现了，这个不行，那个不行，就出现了。但是这个是该交的学费，有的时候也躲不了，是吧？所以这个是一个提醒啊，
1: 对，
0: 给大家提醒，这个时候还注意防寒保暖，尤其是在比如说早晚，温差比较大， 啊，就是早晨晚上和中午对比，中午的时候确实可能太阳地儿底下咱们穿短袖是完全没问题的，
1: 是，
0: 但是
1: 一早一晚，
0: 哎，一早上起来你出门的时候不行，或者你晚上下班的时候不行，那个时候温度还是低的，
1: 是的，
0: 是吧，这是一早晚的，就是中午和早晚的温差可能达到十几度，啊，这个时候大家还注意要带个外套，是吧，
1: 对，
0: 这是很重要的一点。再一个来讲呢，就是室内室外的温度，
1: 哎，有温差，
0: 其实

0: 个小满节气的时候，往往室内还是比较凉的，
1: 没那么热，
0: 没有那么热。外面但是有的时候却热了，
1: 这倒是。
0: 尤其是你一运动，
1: 是
0: 太阳地儿底下的时候是热的，但是你在没有太阳的地方，又觉得又很快又冷了。
1: 对对，
0: 这个是小满节气的是这个一个特点，至少北方是这样，
1: 嗯，
0: 是吧？那么咱们说这个大家呢，还是最好出门穿个什么皮肤衣呀、啊。是吧，弄一个这个外套之类的东西，不要呢就是说一件啊，这个一天就一件衣服，这个可能暂时来看还不到，
1: 你看，所以就是还是调节。
0: 对，大家呢就还是之前给大家说的洋葱法。
1: 嗯，对，
0: 吧，但这个是洋葱没有太多皮儿了，这次有两层皮儿就基本就够了。
1: 对对对，
0: 一个外套是吧，里面再有一个内搭，
1: 嗯，
0: 在办公室里可能就穿个内搭，出去的时候把外套套上，
2: 对，
0: 是吧？或者是开空调的时候把外套披上，
1: 嗯，
0: 这样来讲其实基本就够了。
1: 对，你看看这个小满，其实说是小满，但是这个随着时间的这个时间轴的推移啊，
0: 嗯，
1: 就是逐渐热的一个过程，
0: 对，
1: 是吧？咱们五一之前，就是清明前后呢，感觉还是有一点凉，到了五一呢，你看就是开始大家出游的时候，就是都是短打扮了，
0: 嗯，
1: 然后慢慢你再靠近这个夏季的时候，从六一开始儿童节的时候，
0: 嗯，
1: 哎，你就会感觉到啊，那就已经是夏天了。
0: 六一的时候就真的就热起来，
1: 是吧，
0: 嗯，
1: 所以就是这里面每一个节气，我们说的是节气，但是我们是不断推演的这个时间轴，跟着时间轴一步一步的往这个春夏秋冬啊，当然了，这个中医讲还有长夏。
0: 对，长夏就
1: 是
0: 咱们说这个基本就是三伏，
1: 哎，
0: 啊，这个阶段就是长夏，
1: 慢慢的去发展，
0: 嗯，
1: 所以你看这每一个节气的变化，它并不是说就是非黑即白断崖式的更迭。这一期苏老师说了大家一定要保暖，下一期苏老师说了一定要降温，
0: 对对对，
1: 是吧，
0: 是它不是一个就是说是一个，而且咱们国家这南北的这个幅员比较辽阔，
1: 是
0: 啊，可能确实是在这个体感上存在比较大的区别，
1: 嗯，对，
0: 是吧？你在海南岛的朋友听了咱们节目，觉得你们说的好像不对吧？
1: 嗯，
0: 好像说的不对，是吧？但是呢，你在东北的朋友说啊，你们怎么说的这么超前？
1: 嗯啊，是
0: 超前了，
1: 是
0: 吧？所以呢，这个咱们说的是一个原则，
1: 原则
0: 啊，是一个原则。
1: 对，尤其是我们从这个华北大部分地区啊，这个角度这个纬度上来讲的，可能南方的这个低纬度地区的朋友可能会一年四季就是感觉
0: 四季没有这么的
1: 分明
0: 显，
1: 对，
0: 明显，嗯，
1: 对，所以大家就是以我们这种就是给大家举个例子啊，以这种我们这个纬度上来讲四季分明的这个感受可能更有代表性，
0: 对，
1: 是吧，来做一个参考，
0: 对
1: 啊，仅仅做一个参考。您还看，您说这个每个地区不一样，每个人也不一样，那这个横比、竖比、纵比，是吧？这就差千差万别，差的就这飞出去了就。所以在这种大的差别的这个背景之下，还是需要您如果有个体的问题的话，线下就医是最好的方式。那今天我们跟苏老师就小满的这个问题跟大家就先聊到这儿。
0: 好的，
1: 感谢苏老师。
0: 好的，感谢您。

0: 大家好，我是大藤峡工程枢纽管理中心的韦依依，现在是下午五点，希望大家防事故，年年平安，福满门，讲安全，人人健康，乐万家。中国交通广播祝各位出行平安。缘分天空，
1: 美丽的梦。中国交通广播的听众们大家好，我是孙楠，交通出行关心你我他的生活，提示大家在驾车途中不要疲劳驾驶，注意行车安全。中国交通广播祝您出行平安。
2: 报时美丽中国，交通路上你我同行。
3: 中国交通广播卡友之家，每周五22点至24点，一路有法特别节目，邀请公益律师团为您提供法律咨询。互动方式：拨打直播热线010-8609-7160，或者登录中国交通广播小程序，点击爆料投稿。
4: 大家好，我是西藏自治区消防救援总队墨脱大队大队长徐大鹏，请勿携带汽油、柴油、酒精、烟花爆竹等易燃易爆物品乘坐公共交通工具。西藏消防与中国交通广播共同祝各位出行平安。
2: 更多中国消防故事，敬请关注火焰蓝进行时。
5: 大家好，我是武汉铁路公安处萧山北车站派出所所长李慧能。我们在此提醒广大旅客，乘坐火车出行时，请提前检查个人车票信息，预留充足时间进站乘车。同时，一定要清点看管好自己随身携带的行李物品，避免错拿或者遗失，给自己行程带来不便。中国交通广播祝您旅途愉快。
6: 人民保险服务人民，中国人民保险集团提醒您关注路况信息。中国人保与您同行，为您守护77载风雨相伴，以专业筑牢信赖，用责任书写担当，一份保单，一生承诺，一路安心。人民保险服务人民，
2: 权威路况分析，精准导航指引，中国出行为您保驾护航。
3: 今天是5月23号，星期六。此刻为您提供最新出行动态。首先关注到路面施工情况，来关注到辽宁。受到施工的影响，沈海高速的366千米处，在营城子站到周水子机场站之间，去往沈阳方向担负封闭。建去往沈阳方向的车辆提前从营城子站驶离，走行地方公路到周水子机场站，再重新驶入。施工预计在6月30号结束。天气方面需要关注到，根据中央气象台预计，今天到明天，新疆的北疆西部、西藏东南部、西北地区东南部、四川东部、重庆、江汉、黄淮西部、山西南部、江淮西部、江南北部、华南北部等地部分地区有中到大雨。其中呢，四川东部、湖南北部、河南中西部、陕西南部、西藏东南部等地部分地区有暴雨或大暴雨。需要关注的是，明天起到27号，中东部又将有一轮较大范围的降雨天气过程。西北地区的东南部、黄淮、江汉、江淮以及江南北部等地有中到大雨，部分地区呢有暴雨，局地有大暴雨出现，并伴有雷暴大风、短时强降水等强对流天气。还是提示大家出行前注意关注相关的天气预报预警信息，小心驾驶，注意行车安全。更多出行服务尽在中国出行。

0: Ladies and gentlemen， 接下来您将听到的是速度晚高峰。日出日落，车流穿梭，我们一路奋战，不是为了改变世界，而是为了不让世界改变我们。在下班时分，给我一个放肆的理由，只有速度晚高峰。
1: 这里是中国交通广播，各位好，我是冯克。
2: 大家好，我是王尚。
1: 嗯，
2: 你说就是这个人类哈，他为什么寿命就这么有限呢？咱们就说为什么就不能够再延长一点呢？
1: 上一个思考这个问题的还是《西游记》里的那些妖怪，那下场可都不怎么样啊。
2: 他们那是为了一己的思念，但是我是为了造福人类。
1: 嗯，
2: 就如果说我们的寿命都能变得更长的话，就不是现在什么100岁什么这样的，那现在的很多问题就都不复存在了。
1: 现在有什么问题吗？
2: 你比如说职场焦虑，
1: 嗯，
2: 35岁了，怕被优化掉。又觉得自己没有混成想象中的样子，就越想越焦虑。但如果说35岁跟15岁一样，还焦虑吗？
1: 也焦虑啊，15岁焦虑的应该是中考啊。
2: 说的是在整个时间轴上的感觉。15岁的时候，谁会焦虑时间和年龄啊？
1: 嗯，
2: 所有我们因为时间而着急而焦虑的地方，都会随着时间变多，就不再那么焦虑。你想想有没有道理？
1: 嗯嗯，但是想延长人类寿命，这个听着短期内咱也实现不了吧？
2: 确实啊，但是今天我们的为大家带来的这个金丹期的神丹呐，
1: 什么呀你这？
2: 但我们可以从心态上先修炼好，
1: 嗯，
2: 比如说该紧张的时候，学会让自己放松一下，
1: 嗯，
2: 老板催着要让你干的活，你拖一拖，哎，说等一等，等到最后实在没办法了再去干嘛？
1: 哦，
2: 对吧？你就想办法。
1: 哦，你等一下，等一下，我怎么听着有点不太对劲呢？
2: 嗯，
1: 就你这个跟平常说的那个犯懒有什么区别吗？
2: 你说的犯懒太难听了，我说这个叫松弛感比较好听一些、嗯、
1: 但实际上这就是犯懒呢，懒得去做和心态好这是两回事，你少在这儿跟我糊弄人。
2: 俗话说得好，不想干就不干，
1: 这也太俗了。
2: 古往今来那么多名言警句，那么多催人奋进的励志事例，总是记不住几个，唯独对那些阴差阳错四两拨千斤以小博大不劳而获的幸运儿记忆深刻。
1: 是因为这样省事儿啊。
2: 你看身边的朋友通过寒窗苦读多年，最后考上理想学府、
1: 嗯、
2: 之后毕业呢又辛苦创业，商海沉浮打拼多年，最后功成名就。这样的例子就算在你身边，也最多说一句啊，他学习挺厉害的，挺聪明的，没了。
1: 那对什么样的人会感兴趣呢？
2: 一说下班后随手买了张刮刮乐，刮开中了10000块钱的、
1: 嗯、
2: 哥你那咋弄的呀？
1: 但是刚才那个创业的应该挣得更多，你为什么不问他呢？
2: 哎，那个太累了，哪像这个容易啊。当有更容易的选择时，谁会选择那个困难的
1: 啊？就觉得哪个容易
2: 选
1: 哪怕赚的少呢，
2: 那
1: 是吧？
2: 所以就是为什么很多人就是犯懒嘛，
1: 嗯，
2: 那底层逻辑就在这儿，
1: 嗯，
2: 就是想不劳而获，
1: 嗯，
2: 怎么想用最少的努力博得最大的成果，
1: 嗯，你可真懒呢，凭什么就让你不劳而获呢？
2: 就是你回去后，你多睡会儿，是延长睡眠时间、
1: 哦，
2: 在这个快速眼动期容易做梦，你知道吗？那个时候就容易实现，
1: 哦，然后赶紧做点白日梦，嗯，梦里面啥都有。
2: 咱们就说这个犯懒的问题，
1: 嗯
2: 啊，其实甭管再勤快的人，他在某一些地方啊，或者在有一些事情上，他依然也会犯懒。
1: 哦，
2: 先说咱们可能平常上班的比较常见的那种，嗯、在一些工作内容上，
1: 嗯，
2: 我们习惯说什么呀？等一等、
1: 嗯、
2: 啊，
1: 这也是一种懒的表现。
2: 懒的表现，我们缓一缓，
1: 嗯
2: 啊，然后拖一拖，
1: 嗯、
2: 啊，看看情况，然后我们再理理思路，
1: 嗯、这都是这一套标准的说辞啊。
2: 对，
1: 但其实总而言之，言而总之，
2: 嗯、
1: 一个字儿就是懒。
2: 你为什么
1: 不想干？
2: 对呀、啊，为什么现在不干呢？不还是因为你懒惰吗？
1: 我不想干，
2: 哎，
1: 我累，
2: 抻一抻啊。有一些特别有话说，说那种、
1: 嗯、
2: 我这个呀叫摸清了我们的这个领导的心思啊、
1: 嗯。
2: 老板经常是朝令夕改， 啊，他刚跟你说的说要这么干，你如果你干完了，他会告诉你说、不对不对不对，我们再改一下，你就白干了。所以我等一等，我拖一拖他。
1: 可拉倒吧，这好，这又是一套新的说辞。
2: 对，还有在日常琐事当中也会有那种我们容易犯懒的地方，特别是在一些重复性和一些低价值的事物上。
1: 哦，
2: 你就比如说整理房间，洗衣服这种。你好像听起来吧是挺必要的，但是因为你不可能说我做这一下就一劳永逸了，你这隔三差五的你就得来这么一下，
1: 对，
2: 你这一听的话就觉得，我几天前我不刚收拾完屋子，怎么又来一遍吗？要
1: 那谁给他整乱的呀？真的，
2: 哎，如果要是自己一个人独居，是你自己整乱的，那有的人还真觉得无所谓，但如果说有家里人。有孩子，有老人，或者有自己的另一半，这种情况下呢，可能就该甩锅了。就你把它收好，谁让你弄了？拿了不知道放回去，你知道吗？
1: 就这种琐碎的事情是最磨人的。
2: 对，
1: 但是你又懒，大部分人其实是不愿意干这种琐碎的事情的。
2: 他只会在一些比较重要的时刻啊，他稍微的突击一下，比如说家里要来客人啦，或者是有一些什么突发的情况，我必须要这么搞一下了啊，他才会搞一下。
1: 又或者就是我今天晚上睡不着，我就突发奇想，我就想干活了，我就起来干。
2: 哎呦，这是晚上喝多少？这有这种想法呢？
1: 就是啊，这叫间歇性的就想干活了。
2: 有这样啊、但很多晚上睡不着了，再刷俩视频吧，看个长视频，看个电影，躺床上。还有身体健康方面，很多人更是容易犯懒。就该拖着不去检查，小病拖成大病。大病呢拖成更严重的病。其实本来一开始没有那么严重。甚至可能就是吃点药，打两针输输液，稍微调理调理也许就好了。非拖着，就是犯懒。
1: 对，就身体的这个保养啊，你要从一朝一夕开始，你不能说出了问题了你再开始。
2: 今天咱们第一时段就来聊一聊各位您在哪些事情上是比较容易犯懒的。
1: 太多了吧，
2: 太多了。
1: 就是我们刚才其实给大家简单的说了几个类型吧。但是这个懒这个事情它贯穿到了你的方方面面，
2: 从睁眼到闭眼，甚至有的时候睁眼都懒得睁啊。
1: 对，你们挑俩，挑几个，
2: 挑几个不影响您个人形象的啊。如果实在是觉得我又想表达，但又觉得有点有损我个人形象的，你可以匿名。
1: 对，都可以。
2: 想参与话题互动，编辑文字发送到微信公众平台"中国交通广播"。

0: 这里是中国交通广播，各位好，我是冯克。
1: 大家好，我是王尚。咱们今天第一时段的互动话题来聊一聊，您在什么事儿上比较容易犯懒，或者说一说您到底有多懒啊？
0: 对，你到底有多懒，懒到什么程度？哪件事儿是特夸张的？
1: 对，
0: 来看看各位的留言吧。
1: 来，
0: 卡拉扬说：下午好呀，两位。对于家里打扫卫生，那真的是能拖就往后拖一拖，直到自己看不下去了，再来一个大扫除吧。
1: 哦，
0: 你是不是一个人住啊？就是一个人住的会出现这种情况，
1: 可能就无所谓了啊。就反正我自己一人吃饱，全家不饿。
0: 对，
1: 我自己说得过去就可以。
0: 对，就是自己看不下去了，我才会动手。
1: 那要是两个和尚挑水喝，三个和尚没水喝那种情况，
0: 不是？就但凡有两个人的话，其中有一个人看不下去了，他就会先动啊。
1: 那这个雷也就埋下了，就跟学生时代那种一样。为什么每次宿舍一搞卫生，你都不搞，你都出去呀？就你那儿最乱。
0: 对，
1: 建议各位就有一些良好的习惯，我们还是应该保持住的。
0: 哎呦，在这儿当老师干了，哎呦，
1: 为了大家的身体健康着想。
0: 哎呦，
1: 还有越办越办说，我买了一个某某牌子的智能音箱，而且呢是可以听咱们交通广播，我就懒得拿手机再打开这个 app 了，只能喊一声某某音箱打开中国交通广播，我就可以听了。
0: 哦，就是往那儿一躺，一喊一声，你是为了听我们中国交通广播才买的这个音箱吗？
1: 你的动机很可疑。但是咱们现在不是只有云听吗？那就是这个智能音箱链接到了云听，是吧？
0: 对，是的，直接喊一声就可以了。
1: 慧慧说：“我有点拖延症，碰到不感兴趣的事儿呢，就容易犯懒，能拖就拖，除非是很急的事情。是不是拖延症的人就特别容易犯懒呢？有共通之处，但也有不太一样的地方。
0: 对，
1: 因为拖延症啊，他拖到最后他一定会去做的。但有一些我们纯犯懒的人呢，我们是真不做呀。
0: 不是，那也得看什么事儿吧。还能真不做吗？
1: 有的真的不是那么重要的事。
0: 你明天稿子你再拖，你能不写吗？
1: 好问题。这个是没有办法犯懒。
0: 对啊。
1: 但就说刚才卡拉扬提到那种整理家里的。
0: 那他最后你看他不也做了吗？
1: 也做了。
0: 对呀、
1: 但是按拖延症来讲的话，他可能一周他就受不了了，就是说我再拖一天，明天一定干，明天真的干了。但要是懒的人呢，还行，不是不能呆屋，反正是。
0: 娜娜说懒得打扮了，以前每天衣服不重样，那就像是皇帝的新装，现在就差没穿家居服上课了。遇到当评委的活动让我穿正式点，我都在想多少年没穿正式的了。
1: 我们有一样的苦恼。
0: 对，
1: 就不是说没有正式的衣服，是正式衣服已经穿不进去了，已经。哎呀，上次参加一活动也是要求稍微穿的正式一些。
0: 把当年的西服拿出来了，
1: 真的是把所有的这个西裤和衬衣都试了一个遍。我穿上了最后一个勉勉强强能塞进去的一衬衣，显得我身材很魁梧。那裤子也是，就是以前还需要系腰带，要系得紧一些，现在不用系了。就现在就是流行穿法，不都不系腰带了吗？但
0: 不需要了，
1: 还是系上一点，我怕他那个扣要崩了。
0: 这不是懒，这是发福，中年发福了。
1: 娜娜说，以前皇帝的新装可不兴穿的，朋友，你这穿的是。是怎么穿的？
0: 你这比喻有点不合适、
1: 但就是说以前衣服特多，是吧？
0: 我们今天说懒啊，就勤快是一种能力，懒惰是一种技术，真的是一个技术活。我能力有限，但我技术却很高。
1: 跌倒了站起来，再换个姿势再倒下去。
0: 我是每天都会赖床的烟火。
1: 红尘最可笑，痴情最无聊，不如在家睡大觉。
0: 我先来做一个现场的小调查，问问大家啊，就手机前的你有没有过这样的行为，就是明明躺在沙发上渴得要命，但就是我就不想起身活动，就是去倒水去，可能我就会忍呢，然后一直忍着，然后那水我就不喝了，有没有这样的情况？请扣一。
1: 那肯定有，一的这种，就躺在那玩手机，这手机根本不带动窝了，这非常懂。你第一步伸长胳膊够茶几上那水杯。第二步要发现够不着呢，咱们就改用电视遥控器去拨了它一下。第三步，如果你发现水洒了，那你就又要重新开始纠结，我现在要不要拿扫把呢？不拿，

0: 干了也不是不行。
1: 一会儿没注意脚踩玻璃碴子上。
0: 哎，
1: 科学证明啊，人类在沙发上会进入一种反重力的状态，想起来至少要就站起来啊，
0: 嗯，
1: 要克服三个宇宙常数。
0: 这么难啊，嗯，如果此刻你还不知道自己到底属不属于懒人，那么你听一听下面内容啊，来鉴定一下你是否是属于这种病入膏肓的。
1: 首先比如说啊，就在家里，但是会给另一半打电话啊，比如说你过来给我关一下房间的灯，
0: 啊，
1: 你过来帮我拉一下窗帘，
0: 闹钟响了可以不关，然后就继续睡。
1: 哇，真厉害了。
0: 嗯，
1: 懒得不想拿个垃圾桶吐瓜子壳，就拿衣服接着，
0: 甚至还有更过分，直接扔地上，一会儿撒下地就行了。
1: 啊，对呀，啊，
0: 还有睡在被子上，这样起床就不用铺床了
1: 啊。不小心把衣架上的衬衫扯下来了，懒得把它挂起来，就直接把它扔到了脏衣篓里。
0: 他一说怎么我刚洗干净又让我来一遍。或者因为睡得太久而头疼，就继续睡，希望这种疼痛感能消失。
1: 嗯，如果有太多要洗的脏衣服，就把它们堆在床的一边，挪开一点地儿继续睡觉。
0: 睡着以后懒得上厕所，就一直忍着。
1: 哎呦，其实人类偷懒史就是一个科技的进步史。你看，一直说不想走路发明了汽车，不想爬楼发明了电梯。
0: 那照这个逻辑的话，要这期节目咱懒得主持，是不是应该让 AI 主播来？
1: 但你觉得它能替代得了咱们对于听众的这种真情实感吗？
0: 啊，
1: 对不对
0: 啊？
1: 嗯，
0: 听众说，要不还是让 AI 来吧。
1: 就现在懒都已经深入骨髓了，
0: 嗯，
1: 那句话大家每年夏天都会说的，什么枯藤老树昏鸦，空调 WiFi 西瓜，葛优同款沙发，夕阳西下，我就往那儿一趴，
0: 嗯，
1: 对不对？
0: 对，但是所谓的懒人呢，他也是能为市场带来一些商机的，
1: 对啊，
0: 促进经济的增长，
1: 嗯，
0: 甚至是推动科技革新的人，
1: 嗯。
0: 或许你觉得我说的这是歪理，啊，
1: 你给自己找个台阶下呢。
0: 不过这里的懒人啊，他也不是说无所事事，就是那种纯懒啊，他是一种勤奋的懒人。他们可能是学有所长，或者可能是身有一技，收入还不错，只是因为职场拼搏让他们无暇分身关注专业以外的事情，这就会使懒人经济这个大潮的一个兴起有了一个合理的基础。
1: 你看，就是有的懒人并不懒，之前不是说了吗，世界上第一台电脑的发明者也曾经说，哎，我实在是太懒了，不喜欢繁琐的运算，于是人家发明了电脑啊。然后随后正因为人们这种懒，各种助懒产品那现在就太多了，懒得出门购物，催生了电商的兴起。
0: 对啊，也有某电商平台的一个懒人消费数据报告透露，咱们确实为了能多偷点懒呢，已经花了160亿了。特别是那些95后的小伙伴们，他们的懒人需求简直是火箭般的蹿升。
1: 生活的真正使命不是让懒骨头们更懒，而是让忙碌的朋友们有空闲去追求那些充满乐趣和价值的冒险。
0: 就是，你得先懒，懒完之后呢，你就会想，我怎么能让生活更便利一些，是吧？
1: 对呀，
0: 我们今天是给懒人洗白的。
1: 不是，我觉得有一部分人确实是这样的呀。
0: 对，
1: 人得有懒的那个感觉，不然你太勤快了，催生不出来高科技。
0: 人们就听出来，就记住那半句了，不能太勤快是吧？没问题。

0: 996尾号限行提示，今天是假期，没有尾号限行。
1: 我是招商公路温州永台温高速总经理孙胜海。2025年，温州永台温高速以安畅第一、快速反应、服务至上、效率优先为方针，多措并举，保通保畅大流量路段，自主研发绿通 AI 质检助手，为绿通查验工作赋能提速，首创货车网兜、免费共享等有尺度更有温度的贴心服务，真抓实干，交出“十四五”答卷，为“十五五”战略共绘发展蓝图。
2: 报时美丽中国，交通路上，你我同行。
3: 听古乐，心静，心沉，方能领略一二。
4: 挑竹，片竹，编竹，不急不躁，徐徐渐进。观竹边，全是竹风雅韵。
3: 拉坯，印坯，烧窑，手随泥走，泥随手变，上陶艺，一搓一捻间，妙手成器。
4: 乱针，锁丝，盘金，针针线线皆传情，赞四大名绣出神入化，美出天际。
3: 珍惜传统手艺，绵延文明脉动，在指尖，在耳畔，在心上。
2: 权威路况分析，精准导航指引，中国出行为您保驾护航。
5: 今天是5月23号，星期六。此刻为您提供最新出行动态。首先关注到路面施工情况，来关注到江西。受到施工的影响，济广高速的景英段950千米处金工桥收费站双向出口，所有的黄牌货车无法下高速，相关车辆可以行驶到就近的收费站下高速。金工桥收费站入口对所有上高速的黄牌货车进行劝返，相关车辆可以行驶到就近的收费站再上高速。施工预计在8月5号18时结束。天气方面需要关注到，根据中央气象台预计，明天起到27号，中东部地区又将有新一轮较大范围的降雨天气过程。西北地区的东南部、黄淮、江汉、江淮以及江南北部等地有中到大雨，部分地区呢有暴雨，局地有大暴雨，并伴有雷暴大风、短时强降水等强对流天气。同时需要关注到，在民航方面，21号到23号，西南地区的东部、中南地区的中南部和华东地区的中南部有中到大雨或暴雨，局地伴有雷暴大风天气。受影响的主要机场有成都双流、成都天府、重庆、昆明、贵阳、广州、深圳、珠海、长沙、武汉、上海虹桥、上海浦东、杭州、南京、合肥、南昌、福州和厦门。此外呢，西北地区的东部、华北地区、东北地区中北部有小到中雨，局地有大雨出现。受影响的主要机场有西安、北京首都、北京大兴、呼和浩特、太原、哈尔滨和长春。更多出行服务尽在中国出行。

0: Ladies and gentlemen， 接下来您将听到的是速度晚高峰。日出日落，车流穿梭，我们一路奋战，不是为了改变世界，而是为了不让世界改变我们。在下班时分，给我一个放肆的理由，只有速度晚高峰。
1: 这里是中国交通广播，各位好，我是冯克。
2: 大家好，我是王尚。咱们这一时段来聊的是您在什么事儿上会比较容易犯懒。
1: 嗯，
2: 犯懒它肯定不是个什么好事儿。
1: 嗯，
2: 特别是在工作当中，当你如果是犯懒的那种员工的时候，
1: 嗯，
2: 那真的是工作推进起来也会举步维艰。
1: 嗯，看棉花糖也说了一个工作上的，他说我觉得到点就下班，表面上是犯懒，实际上是提高了白天的工作效率，减少刷加班存在感。不知道这样的观点主持人认同吗？
2: 认同，因为有一些人确实白天磨呀。
1: 嗯、对啊，
2: 磨蹭磨到下班了啊，我再加班一小时，就给领导留下了一个，哎呦，你看这员工啊。
1: 对，我特别就觉得这种人，就是因为我属于那种我想干完活马上回家，下了班家里也有家里的事儿、
2: 嗯，
1: 就为什么要耽误你生活当中的时间去干工作上的事情，明明我可以提高工作效率的。
2: 对呀、啊，
1: 嗯，
2: 有的人还振振有词说，那我要是在白天的时候工作效率太高了，
1: 嗯，
2: 可能我一天的活我一上午就干完了，
1: 可以啊，
2: 该给我派新活了。

0: 这个真的这种情况，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遇到过啊。
1: 嗯，那我们带大家场景重现一下。
2: 你的职场，我的职场，没什么不一样。我嘞，
3: 奇怪的老板，奇怪的同事，奇怪的工作量，
4: 真的崩溃了。
2: 忘掉烦恼，拒绝内耗，下班快乐，鸣锣开讲。
0: 那个小王啊，
1: 哎，
0: 赶紧的啊，我让你打印的资料打印好了吗？
1: 哎呦，柯总，抱歉哈，咱们的那个打印机墨盒没墨了。
0: 没墨了，赶紧去换啊，新的墨盒呢？
1: 新的墨盒在楼下呢。
0: 在楼下你倒是去拿呀，为什么不换呢？
1: 之前是，就是大家这不是也想着少打印点也能省点纸吗？
0: 你这就为了省纸就不打印了吗？你可以双面打印呢，那正常的办公怎么不能耽误啊？
1: 这是是是，我马上去换，马上去。
0: 哎呦，来来来，给我接杯热水，渴死我了，开一上午会都没顾上喝水。
1: 咱们热水器坏了，现在只能喝凉水。
0: 热水器坏了
1: 啊？
0: 坏了怎么不报修呢？
1: 那不是还得提交报修申请，挺麻烦。不是那个就是现在这不是天也热，大家觉得其实喝凉水也不是不行。
0: 什么嘛，一天都是我好好一个公司，怎么感觉这么破破烂烂的呢？缺零件就配，坏了就修，这么个简单的事儿怎么还拖着呢？
1: 当时想的这也不是个什么特别着急的事儿，就想着等等再说。
0: 什么算着急啊？着急的事儿也没见你办好啊。我现在要去甲方公司，让你跟他们沟通，你说了吗？
1: 我没想到您说去就去，我还没来得及说呢。
0: 你说让你干点事儿，怎么什么都干不好呢？
1: 这柯总您别生气，这个是咱们沟通上出现了问题，以后咱们多沟通
0: 啊。合着还有我的问题啊？怪我没说明白，我还要说的怎么明白啊？
1: 不是那个意思，我是说下回您列出一个优先级，哪个是非常着急的，我也好宏观的把控一下。
0: 你宏观什么宏观？我今天总共跟你说了俩事儿，一个打印，一个跟甲方沟通，这俩你一个没办好，你一上午坐这儿干嘛了？
1: 是，我下回一定注意，一定注意。
0: 你现在就跟他们去说，我现在过去。司机小刘在楼下吗？
1: 司机小刘请假了。
0: 请假了？那谁批他假的？
1: 他家有个急事儿，就家里漏水了，当时您在开会，然后他跟我说了一下，让我转告您
0: 啊。那你也没转告我呀？
1: 是，我当时想的是万一他一会儿就回来了呢，那谁知道他去这么久呢。
0: 哎呦我的天，那你会开车吗？不行你开车带我去。
1: 我会开车是会开车，但是我驾照分扣完了，让我去重新学，我一直还没去呢，就所以就
0: 算行了，我自己打车去吧。行了，离开我吧。
1: 哼，对上都是，哎呀，我没顾上呢，哎呀，我这特别忙，当时我这那的，然后就要是跟同级，甚至跟下级，可能就不是这种。
0: 有人说这是在你们俩在演台里的事儿吗？
1: 哎，这可别过度联想啊，这哪跟哪儿，这都是啊。
0: 没关系啊，纯属本故事纯属虚构，如有雷同，纯属巧合，是吗？
1: 因为我们是把有一些大家可能平常也许会遇到的那种比较烦人的，或者是比较讨厌的，让你就压力爆表的一些事情和人，我们借由我们两张嘴来给大家说出来，
0: 而且去做了一个融合吧。
1: 对，
0: 不可能有这么过分的人吧？当然也可能有，
1: 这
0: 还真
1: 不好说。这
0: 也是，
1: 对，但是面对这种可能，你所谓的害群之马，队伍当中的拖油瓶。你还得找到跟他们正确沟通的方式，除非你是领导，你直接说我给他开掉得了，那可以。但如果说是同级或者他就是你的上司的话，你要怎么办呢？对吧？
0: 对，确实是这样的。看看大家的留言啊。
1: 刚下班压力又大了。
0: 听老师这说的更吓人了。这思全之说，能帮忙问一下那位越办越办的音响的链接吗？听着有点心动了。
1: 这才是咱们应该上小黄车的东西啊。
0: 哎呦，这音箱要上链接了是吗？
1: 哪来的音箱呢？我跟你说，这要不就说谣言呢，就以讹传讹，就传这么快。
0: 你这种音箱很多呀。
1: 对，但是能链接到云听的可能不是很多。
0: 哦，对，
1: 所以是他想知道越办越办用的是。
0: 等着我们云听正在研发关于我们自己的这样的一个音箱
1: 啊。真的吗？
0: 这不就快提上日程了吗？这有需求就得有市场啊。
1: 你说的我脑瓜子一紧。有这个吗？

0: 好吃的、好玩的、各式各样的、
1: 解气的、解压的、不吐不快的、
0: 便宜的、好用的、实实在在的、
1: 高兴的、快乐的、自由自在的，
0: 尽在下班快乐。微信公众平台中国交通广播，回复下班扫码进群，
1: 和冯科王上一起解锁你下班的快乐。
0: 你给我看看，你那是什么宝贝？哪儿弄的？
2: 下班快乐抢。
0: 什么？我下班后去哪儿？哪儿是快乐抢？
2: 我说去下班快乐抢。
3: 下班快乐，好物分享，快来抢。

0: 中国交通广播，各位好，我是方克。
1: 大家好，我是王上。咱们这一时段来聊的互动话题是说一说您在什么地方会比较容易犯懒啊？您有多懒？刚才聊到职场里边，可能我们会因为白天的工作节奏啊，然后导致我们晚上也许要加班的问题。
0: 嗯，
1: 有的人呢就是觉得这样，这不就是在磨洋工吗？在犯懒呐。但娃娃鱼给了另外一个观点啊。
0: 哦，
1: 娃娃鱼说，有的时候动脑构思的时候，白天在办公室人来人往会被打断，只有夜深人静思考。
0: 真的，就是有的比如说要弄一个策划呀，写个方案啊，需要这种非常安静的时候，就很多人确实是在深夜里面才能够才思泉涌，
1: 有灵感啊。
0: 对，
1: 因为确实安静了，白天关键是你总是不能够连成串的去工作。
0: 对，
1: 你思路刚有一点，那边说，哎，王哥干嘛呢？赶紧赶紧，哎呦，干什么干什么的，刚应付完又写两句，中午吃外卖嘛，咱们你就哎呀，你人家也没恶意，人家确实也是过来找你，甚至正常的工作对接。
0: 对，然后你白天又会要走什么各种流程手续啊，去找这个签个字儿，去找那个干个这个，就没法干这种系统性需要坐下来一坐就是好几个小时去思考的工作。
1: 对，所以有的时候晚上要干的也可以，重点是您得非常清楚的知道，我现在休息是为了晚上的工作，或者是我现在着急的干活是为了晚上能休息。你不能说白天一直磨着也没怎么干，晚上又继续磨着还抱怨，哎呀怎么这么多工作呢，这就没意思了。
0: 对，我们今天的这一小时的话题来说一说你到底有多懒啊，或者说在哪些事儿上你会犯懒。
1: 对，还有这个 Tina 说，我妈当年怀我的时候6个多月了，我一动不动，我妈以为这孩子出啥事儿了，就赶紧去医院，结果医生说没啥，就是这孩子比较懒，懒得动。
0: 这就是懒到什么，懒到娘胎里了。
1: 打娘胎里就是懒孩子。
0: 用对地方了。
1: 还有这种说法。还有哈克说，坐在房间里吃面掉了一个筷子，懒得走出去重新拿了，现在再用剩下的一根筷子挑面吃。哎呀，
0: 你直接用手抓也不是不行，
1: 你给他支的好招，你不嫌烫吗？有这种情况，我有的时候也会有懒。
0: 你会有什么情况？用一根筷子挑面吃？
1: 那倒不至于，就假如说这一根筷子打开以后，尤其外卖的那种啊，没有掰好
0: 啊，对
1: 啊，没有掰好呢，就想着那我小心点不扎着自己不就行了吗，就这么吃吧。是其实自己家筷桶就在厨房，懒得走过去再拿一双自己的筷子。
0: 这就是懒到极致了，
1: 懒。
0: 还有一种情况，我看这个人发的这个跟咱们很多人都有吧，就妹说，侧躺着玩手机，充电线就在背后，懒得翻身充电，所以没电也忍忍直接睡了。我经常这样，我经常为了懒得翻身导致我早上起来发现没充电，手机快没电了。
1: 我以前也有过这种情况，然后后来呢，你早晨因为我不之前上上午班嘛，来了单位我没有迟到，手机没电了，
0: 打
1: 不了卡，我给他充好电了以后迟到了。那个瞬间让
0: 谁说理，
1: 真的是哎呀很难受。所以之后我就开始对自己做电量管理。
0: 哦，什么怎么着，晚上必须得翻身去充电，
1: 必须充电。而且我后来买了一插排，
0: 那
1: 插排可以手机定时
0: 啊，
1: 然后我给它定好，比如说我不想整夜充，那我给它定充1个半小时，我能保证它又能充满又不至于过充。就这样1半小时以后它自动断电，早晨起来呢，它也是一个至少能支撑我到单位打卡的吧。但是说来奇怪，自打我把电量管理好了，
0: 回回迟到。对不对，
1: 就开始真的迟到了，就
0: 所以跟他没关系。你跟打卡这件事情八字不合。
1: 还有这位说，借口说听到客厅有动静，让老公去看看。老公下床检查无误之后，叫他顺便把要的东西带过来，完美。
0: 不是夫妻两口子，至于这样耍小心思吗？
1: 哎，你让老公知道了以后，老公回头进来，一脸慌张的跑进来，堵住门，老婆不好了，不好了。你逗我，我也逗你。
0: 真的是，一直两口子之间特别多这种什么让关一下灯啊，
1: 你关的灯最黑。
0: 对，明明他离得近，但是还非得你去那个关一下门啊，等等等等啊，这种事情。
1: 这种这也不能，其实确实也叫懒，但是呢两个人相互打配合吧，还显得还挺有意思。你俩还挺有兴致的。还有袜子说， 啊，这位说的是袜子一周一次，
0: 嗯，
1: 必要的时候呢是两三个星期，没袜子穿的时候就在那堆儿里边再翻出来。哎呦我天，
0: 就是哎，我之前看到过一个段子是这么讲的，就是这一堆袜子穿过之后往那儿一扔，
1: 嗯，
0: 就是然后第二天再闻哪个味儿最小，接着穿，
1: 自然风干啊。咱们什么时候有那种什么东西，咱上线一下，
0: 像什么一次性袜子还是什么
1: 这种，哎呀，这个还是什么呢？
0: 这就有点懒的，
1: 有点懒，
0: 就是卫生问题了。这属于
1: 对对对，别的事儿呢，咱们懒吧，你有个补救措施，
0: 嗯，
1: 但你这个卫生问题呢，是真的没有补救措施。
0: 对、啊，
1: 你想想有什么补救？你往鞋里再喷点香水，
0: 嗯，
1: 你本来那个味道，你再喷点香水，你的那个脚、你的那个袜子和你的鞋配合在一起。这三个混出来的味道再配上这个香水，你还不如不配呢，真的是。哎呀，
0: 还有一种啊，这个我看到这个我也深有感触、
1: 嗯、
0: 他说一个朋友在家宅了几天，家里还剩一袋泡面，为了不洗碗啊，直接把泡面捏碎了、
1: 嗯、
0: 把水倒在袋子里面泡了吃
1: 啊。
0: 你有过这种经历吗？
1: 我见过那种确实条件不允许这种泡的时候会用这种方法，我能理解、
0: 嗯，我真的用过这种方式。
1: 这种方式是怎么样？
0: 是我上初中住校的时候，因为那时候其实也有饭盒什么的，确实也是为了懒。
1: 嗯，
0: 你知道拿什么？拿那个时候宿舍会有那个暖壶，
1: 嗯、
0: 暖壶的那个盖子也是圆形的。
1: 嗯，
0: 然后把这个泡面拆开之后，扔在里面，就相当于拿那个当一个支撑，捏碎了水在里面泡，然后吃完之后把这袋直接扔掉。
1: 看来味道不错，凡哥刚才咽口水了。
0: 我想起了我当时吃泡面的经历，真的还挺难忘的。那个泡面也很便宜，就初中的时候。
1: 那这个味道呢？
0: 味道怎么了？
1: 味道方面，会有跟咱们传统泡的有区别吗？
0: 当然没有，但是其实现在想想，用那个袋子会不会什么，是不是可降解的呀？什么什么的，对于身体会不会加热之后不好啊？
1: 嗯，
0: 那时候哪会想这些？
1: 反正都懒了，懒得健康，
0: 真的是
1: 就这样。哎，但是懒的这个事儿呢，还是需要稍微的控制控制啊。
0: 嗯、
1: 在必要的时候，我们可以说让自己 gap 一下，给自己 chill 一下，是吧？现在都流行词儿啊。但是你要分清楚，到底什么事儿上可以懒，什么事儿上不可以懒，对不对？
0: 嗯，
1: 咱一会儿呢，我知道为什么很多人就是不愿意聊这个懒，一说我有多懒，我也没有那么懒呢，我还是挺勤快一人呢。
0: 哦，
1: 没关系、
0: 嗯、
1: 啊，咱们稍后回来呢，下一时段话题，我们就可以聊一聊勤快的问题了。
0: 你有多勤快？
1: 你有多勤快？

0: 大家好，我是北京铁路官处民警刘辅若。现在是下午6点，外出旅行时一定要提前做好规划，旅途中看管好个人行李物品，谨防遗失被盗。中国交通广播祝各位出行平安。
1: 晚风轻拂澎湖湾，海浪逐沙滩。
2: 中国交通广播的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歌手赵鹏。行车在路上，提醒您全程全员系好安全带，正确使用车辆上的被动安全装置，能最大程度减轻事故带来的人身伤害。中国交通广播祝您出行平安。
1: 白浪仙人掌，还有一位老船长。
3: 报时美丽中国，交通路上你我同行。
4: 在这个星球上有81人，最好的你是不重复别人的你，用你的方式承担，用你的方式分享，用你的方式战斗，用你的方式热爱，用你的方式梦想，用你的方式忠于热爱，实现梦想。和你一起，中国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加油干。

0: 大家好，我是上海铁路公安处上海站派出所民警朱明琛。我们提醒您，出行需要检查车票车次，提前到站对号入座，进站后请有序配合安检，请勿携带易燃易爆等危险物品上车。带小孩的旅客请让孩子保持在自己的视线范围内。乘坐电梯时，如果行李较多，建议乘坐直行电梯，确保安全。中国交通广播祝您一路平安。
1: 人民保险服务人民，中国人民保险集团提醒您关注路况信息。中国人保与您同行，为您守护77载风雨相伴，以专业筑牢信赖，用责任书写担当，一份保单，一生承诺，一路安心。人民保险服务人民，
2: 权威路况分析，精准导航指引，中国出行为您保驾护航。
3: 今天是5月23号星期六，此刻为您提供最新出行动态。首先关注到路面施工情况，来关注到辽宁。受到施工的影响，沈海高速的366千米处，在营城子站到周水子机场站之间去往沈阳方向担负封闭，建去往沈阳方向的车辆提前从营城子站驶离，走行地方公路到周水子机场站再重新驶入。施工预计在6月30号结束。天气方面需要关注到，根据中央气象台预计，今天到明天，新疆的北疆西部、西藏东南部、西北地区东南部、四川东部、重庆、江汉、黄淮西部、山西南部、江淮西部、江南北部、华南北部等地部分地区有中到大雨。其中呢，四川东部、湖南北部、河南中西部、陕西南部、西藏东南部等地部分地区有暴雨或大暴雨。需要关注的是，明天起到27号，中东部又将有一轮较大范围的降雨天气过程。西北地区的东南部、黄淮、江汉、江淮以及江南北部等地有中到大雨，部分地区呢有暴雨，局地有大暴雨出现，并伴有雷暴大风、短时强降水等强对流天气。还是提示大家出行前注意关注相关的天气预报预警信息，小心驾驶，注意行车安全。更多出行服务尽在中国出行。

0: Ladies and gentlemen， 接下来您将听到的是《速度晚高峰》。日出日落，车流穿梭，我们一路奋战，不是为了改变世界，而是为了不让世界改变我们。在下班时分，给我一个放肆的理由，只有《速度晚高峰》。
1: 这里是中国交通广播，各位好，我是冯克。
2: 大家好，我是王尚。说完容易犯懒的事儿，那么接下来我们就得说一说那些勤快的事儿了。刚才聊犯懒的时候啊，其实我一直都不知道该怎么聊，真的，因为对犯懒非常的陌生，这就不是自己熟悉的那个领域。
1: 咱能别吹行吗？犯懒这不就是你生活的日常吗？你不犯懒你每天怎么迟到？
2: 你错了，我的日常生活其实应该归到勤快那一类的。别的不说，就说我在家里搞卫生的时候，专业干保洁的都干不过我。
1: 真的假的？你怎么搞卫生？
2: 比如说擦地，你在家都怎么拖地啊？
1: 用拖布拖呗，还能怎么拖？
2: 还拖布呢？那能拖得干净吗？拖完了要么有水渍，要么一股水腥味儿。
1: 这不是，我想问一下，接下来是我们这一小时要上带货什么拖地的东西了？没通知，是吗？是吗？
2: 什么东西也不如我这个东西。
1: 你不能这么说，你也不是个东西。
2: 哎，你这话怎么说的呢？你什么意思？
1: 不是，我的意思是说你是个人，你。
2: 别搅和这个事儿了。没错，这个时候什么也比不过人。知道我是怎么擦地的吗？我都是跪在地上，用手拿着抹布一点一点的去擦。
1: 就是用抹布擦一擦呗。
2: 是跪在地上用手拿着抹布一点一点的去擦。
1: 干嘛这么擦呀？
2: 这样才干净啊。擦完以后躺地上睡觉都可以。还有家具上的那些灰尘，你平常都怎么擦的？
1: 拿抹布擦还能怎么擦？
2: 那能擦得干净吗？有些死角你肯定就擦不到，擦的时候每次都把灰尘还推到了那个死角，如果推到了地上，那你刚擦的地也白擦了。
1: 那你

0: 你都怎么擦？
1: 我先拿抹布擦第一遍，再用鸡毛掸子蘸着灰尘擦第二遍，最后用棉签和胶带把一些卫生死角再擦一遍。
0: 但如果两三天就这么一回，这也太麻烦了吧。
1: 如果是两三天当然不用这么搞，但如果是两三个月，而且今天家里又要来客人，那肯定就得这么搞了。
0: 哦，所以你刚才说的这些就是这种情况呗，是吧？才会有这，你这就叫勤快呀。
1: 开个玩笑，但是就是有的人搞卫生，人确实跟普通人不一样，勤快啊，而且这个就算普通的啊，说就普通的这么擦一下，人一天一擦。一天一擦了以后，早擦一遍，晚擦一遍，一天两擦还。
0: 我的天！
1: 你这家里确实就
0: 工作量不饱和，告诉他们老板，
1: 没什么灰尘，一直保持的特别好。咱们这一时段呢，来聊的是勤快的问题。我发现人在什么事上比较容易勤快呢？可能还真的得是自己想勤快的地方，
0: 就是感兴趣的事情，肯定会勤快。
1: 你就比如说爱钓鱼的朋友，你知道要钓一次鱼要准备多少东西吗？那家伙那大杆小杆大盆小盆的，你再穿上再带上，你带着一堆装备过去了，在那一坐坐一下午或者坐一晚上，就是为了享受钓鱼的爱好。但你让他
0: 不嫌麻烦，
1: 你要是跟你家老头说一下，你说哎老公你帮我拿什么东西，哎呀我没手拿了，他嫌多。你往你包里放一下我的东西吧，哎呀我包挺沉的了，是吧？你能帮我揣一下我手机，我这今天衣服没有兜，哎呀我兜也可沉呢，是吧？永远有借口。
0: 对，因为这事儿他不想干，
1: 不想干。
0: 还有一个我突然想到，就是打篮球的人，尤其在这么热的天气里面，我正在午睡的时候，我听到小区篮球场有人在就是咚咚咚打，我心想说这天你不怕中暑吗？
1: 热爱
0: 中午睡觉那会儿咱们休息会儿睡会儿觉不行吗？
1: 不行，你还没看他的装备呢。如果现在有的人去打球，人还要带好鞋、带好袜、带好拖鞋，然后再带好衣服、带好所有的护具，如果有需要的话啊，然后就是这也是很麻烦的繁琐的流程。
0: 对呀，就是而且这么热的天，咱睡会儿不好，刷会儿手机不行吗？
1: 哎，这就体现出来我们勤快和你们犯懒的人的区别了。
0: 但我有时候又觉得这个在一定程度上可以定义为勤快吗？
1: 他不厌其烦吧。
0: 只能说啊，确实是在某种事情上，
1: 对，
0: 就特定的一些事情上他很勤快。
1: 对，还有像露营，露营也是嘛。
0: 对，
1: 你要准备一堆东西，你光从家楼上搬到楼下，楼下搬到车里，然后开车到那个地方，再从车里再搬出来，你露完营了再收拾好再搬回去再回来
0: 收帐篷。
1: 对，
0: 哎呦天哪，
1: 你再折腾上那个屋子里，这都很麻烦。
0: 对，
1: 但是人家就喜欢。
0: 就是确实那个整个那个特别繁琐的那个过程他能够接受。所以这个那咱就无话可说了，
1: 无话可说就是勤快。包括我平常我可能偶尔骑摩托车要出去转一转的话，骑之前准备工作也挺麻烦。
0: 骑就行了还要准备啥？
1: 你
0: 再加个油
1: 护具啊。护具，然后头盔什么的，就头套你还得提前，哎呀头套得应该洗一洗了，头盔的这个耳机有没有电，再充好电，手机怎么样，然后都带好啊，然后导航的怎么办，都弄好，然后这个护具这方面要准备好，然后要挑好衣服，挑好鞋，挑好什么东西都弄好了以后，车我得提前规整规整，就不厌其烦，就很麻烦，但是就是乐在其中，
0: 就是为了上街那一刻的拉风，
1: 为了就是在享受风雨自由啊。对对对，所以包括骑自行车的那些也一样，只要是骑行的嘛，
0: 对，
1: 你就在这些大家喜欢的有兴趣的这些事情上就怎么勤快都不为过，就喜欢。
0: 对，这就是爱好，
1: 对，
0: 热爱吧。
1: 对，还有像什么旅行啊聚餐啊这些事情听起来好像都有一些繁琐的地方，但是都能够让自己的兴趣爱好支撑着自己，然后变得不再那么的讨厌。
0: 对，这都是兴趣使然吧。
1: 对，
0: 当然我觉得除了兴趣吧，这是最大的一个动力。除此之外呢，还有什么其他的方面可能会让我变得很勤快的？
1: 那肯定就得聊回到家务劳动了嘛。啊，为了健康，为了卫生。
0: 这有点大了吧，为了健康为了卫生。
1: 那像刚才那位朋友一样说从袜子堆里挑一个这种。
0: 不是，就是我身边有这种勤快爱打扫卫生的，但是他可能比如说这个人就是天生就是那种我有洁癖，对不对？我确实受不了，就是有任何地方有一点点灰尘，这就是人的性格使然，天生的没有办法，我必须得打扫。
1: 这有
0: 看不惯，
1: 有这样的。
0: 对啊，
1: 那这样的话就不能够完完全全的算是那种勤快了，这只能算是一种。
0: 怎么不能算？
1: 因为这是他正常的行为模式， 勤快指的是什么呢？我认为应该是那种我可以不做，但是我选择做了。就是
0: 可以不做呀，
1: 你不做你难受啊，你不说了吗？
0: 他喜欢干净的样子呀。
1: 啊，那也行吧，也行吧。
0: 哦，这都不算勤快了。
1: 我觉得这算是一个自己的相处正常。你像有的人，他出门一定要化妆，
0: 嗯，
1: 化妆虽然步骤很繁琐，但他一定要化妆。
0: 那你觉得这算勤快吗？
1: 这个，如果他是我不化妆绝对不出门的话，
0: 嗯，
1: 那应该不算勤快。如果是他也经常素面出门，
0: 嗯，
1: 但是今天偶尔可能或者有什么特殊情况是我需要化妆，我不管怎么样累，我都会化好妆，我起再早我也会化，
0: 嗯，
1: 那这样我觉得算勤快。
0: 化一次就算勤快啊？
1: 你得看他有选择情况下，他是选择最容易的还是最难的？
0: 嗯，
1: 他选择了最难的话，那应该算勤快吗？
0: 我觉得只要是经常出门，比如说会把自己收拾干净、收拾利索、化妆的，
1: 嗯、
0: 这就在某种程度上算勤快的了。
1: 算讲究人儿，
0: 对，
1: 啊、
0: 算勤快，我起码愿意动手啊，
1: 对，
0: 愿意收拾啊。
1: 大家都是茅房拉屎脸朝外的汉子，就是讲的一个面子啊，要脸这种。
0: 那必须的呀。
1: 还有一些工作上可能也是需要的，
0: 嗯，
1: 对吧？你可能工作性质你就是服务行业，
0: 嗯，
1: 你不勤快啊？人家说，哎，你好，能帮我？不能，你怎么那么多事儿呢？你、
0: 嗯，
1: 我在这儿上班，我是在这儿站着呢，这、
0: 嗯、
1: 这种就不行了。
0: 对，你这个就得说到，你比如说啊，咱们也不是给他打广告，
1: 嗯、
0: 就比如说海底捞之类的这种服务型的这种餐厅，
1: 嗯，
0: 你去了人家那儿吃饭，你真的会觉得。他们好勤快呀，你有没有觉得就是他们会比普通的这种餐厅就感觉你随便一个眼神、
1: 嗯、
0: 或者其实这事儿人家不用干，那他立马就会给你干，
1: 对，
0: 就觉得他为什么会那么勤快啊、不干完全可以，
1: 所以企业文化嘛，这个之前不还有一段子吐槽这个问题，就是说我就想把这杯酸梅汤喝完我就走，就怎么也喝不完。现在我发现不是这样了。我前两年去的时候，人是看你真的吃差不多了的时候，人家那个续杯的速度就没有那么
0: 紧了，也会降下来、啊，
1: 也会降下来。看你们四目相对了，他给你续上，或者是他自己也摸不准的时候问你，先生这个还需要吗？我说需要，再续一杯吧。啊，我说最后说不需要了，谢谢。啊，人家就不续了。
0: 这也是培训的一个结果吧？应该是
1: 管你喝不喝，我都给你续了。
0: 咣咣咣
1: 倒。或者单位考核时期，
0: 嗯，
1: 我们要优化掉一位员工啊，看看谁表现的最不好，谁最不勤快，谁最爱偷懒，把他优化掉，
0: 看看网上这时候还会不会迟到。
1: 今天咱们这一时段的互动话题就来说一说，在哪些事情上您很勤快，或者您有多么的勤快。
0: 大家都可以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中国交通广播可以来给我们分享一下。

0: 这里是中国交通广播，各位好，我是冯科。
1: 大家好，我是王尚。咱们这一时段的互动话题来说一说，在哪些事情上你会很勤快啊？有没有什么事情能够让懒癌晚期的你瞬间变身成一永动机？
0: 哦哟，天哪！那我觉得，就是你有没有发现啊？就现代人有一种神奇的病
1: 哦，
0: 叫做选择性勤快症。
1: 嗯，
0: 这种病是属于说来就来，说走就走，全看情况。
1: 是，就比如说我早上为了赶地铁，能跑出百米冲刺的速度，那跟奥运选手比赛一样。但要是让我下班后去跑个步，哎呀，哈哈哈，这个两条腿啊，哈哈哈，就跟灌了铅一样，沙发那才是我的第二故乡嘛。
0: 各位是不是也是这样？工作日的时候，老板一甩任务，立马化身卷王，咖啡续命 PPT 改到凌晨三点，生怕被后浪拍在沙滩上。可是一到周末就会开启躺平模式，手机一扔，谁也别想让我动一下，我是和床共生的废柴
1: 啊。
0: 转眼你会看，然后又看见朋友圈有人晒加班费，
1: 嗯，
0: 啊，又偷偷的赶紧打开电脑卷起来了，
1: 嗯，
0: 就会发现，哎呀，我是卷还是不卷呢？这是个问题。
1: 各位是不是也这样啊？工作的时候啊，老板一交代任务，立马精神抖擞，键盘敲得飞起，效率比高铁还快。但一到周末，让你帮忙换个灯泡，你就能演出那种，哎呀，我瘫痪了，在床那种苦情戏一样，动不了。最绝的是啊，有人说好了要躺平摆烂，结果呢看见同事升职的消息了，半夜三点啊给我发一微信说，哎，我突然想通了，我要学习，我要考证，我要当卷王，然后第二天继续在床上躺着刷短视频。你哎呀，
0: 间歇性卷，
1: 嗯，
0: 更有意思的是上网的时候就是各种各样刷短视频的时候，那叫一个勤快，点赞评论转发样样精通，就跟个社交达人似的。
1: 但是现实中你让他参加个聚会，哎，我社恐，我害怕，我宁愿在家蹲着啊。但转头看见同学聚会的照片，又焦虑的不行。哎呀，完了，他们都在社交，都在积累人脉，我在家抠脚，我这辈子是不是完了我？然后就继续又待着。
0: 最离谱的是啊，你会发现人的状态不一样，也会有影响，
1: 嗯，
0: 谈恋爱的时候勤快的让人害怕，哦，约会前俩小时就开始洗头化妆挑衣服，就能挑出时装周的感觉。
1: 约会一结束，哎呀，妆也懒得卸，衣服懒得换，直接躺床上就开始玩手机
0: 啊。但是等你的对象跟你说，哎呀，我觉得你最近有点懈怠了，立马跳起来开始学瑜伽学烘焙，我要成为完美女友，结果三天之后，对不起，我还是当个咸鱼吧。
1: 其实这个背后呢，就是我们这一代人的一个精神矛盾啊，
0: 嗯，
1: 一边高喊着我要躺平，一边又害怕被淘汰，
0: 一边刷着拒绝内卷，一边又偷偷的开始打开各种各样的网站去学习。
1: 对，大脑就像是一个精明的商人，他只愿意给那些回报明确再加上立刻见效的事情投资精力。
0: 赶地铁为啥勤快啊？因为迟到就扣钱呢。
1: 嗯，
0: 追剧为啥精神呢？因为下一秒剧情马上反转呢。
1: 换灯泡呢？换个灯泡能发朋友圈炫耀吗？你不能吧？那大脑当然就说，哎呀，这起开，我懒得动。
0: 而且咱们心里都偷偷开了一本心理账户，就工作学习这种正事儿啊，账户余额不足，但刷手机吃零食这种快乐的事儿，账户永远充钱。
1: 就像我朋友明明要写论文，却能花两个小时研究外卖红包怎么叠加使用，你说这叫什么呢？
0: 对，真是有，这叫把有限的生命投入到无限的薅羊毛事业当中。但是薅完羊毛又开始焦虑，我这样是不是在浪费人生啊？
1: 嗯，
0: 哎，赶紧弄，结果一会儿又继续薅。
1: 还有我妈总说我懒，那我不服啊，那我外卖 APP 用的比计算器我还熟练呢，扫码点餐。我这咔咔就一下就能点整上去，追剧的时候凌晨两点还能精神百倍，连广告都舍不得跳过，这难道不算勤快吗？这个就叫精准勤快
0: 哦，
1: 把能量用在刀刃上
0: 啊。只不过这刀刃有的时候是工作，有的时候是沙发，全看心情，不全看你的焦虑程度。
1: 但是有的时候呢，这个选择性勤快也是咱们的一个生存策略。白天搬砖已经耗尽了洪荒之力，晚上当然就想躺着，就是充充电嘛。
0: 对，可充着充着又开始担心，别人都在偷偷学习，我这样会不会被淘汰呀？于是又挣扎着爬起来了
1: 啊，然后再刷了五分钟学习视频，又躺平了。
0: 哎，这就像什么，既卷着又躺着，只有老板出现那一刻才能确定你到底在干啥。
1: 今天咱们这一时段的互动话题就来聊一聊，您是有一个是一个勤快的人吗？
0: 嗯，
1: 您在什么地方上会比较勤快？
0: 对，在哪些事儿上能比较勤快？
1: 嗯，
0: 来看一下大家的留言啊，有人说。

0: 给王老师跪式擦地点赞，你听他在那吹吗？哪还跪式擦地呢？
1: 其实这个问题啊，我试过，因为我的那个初中要求就是班里边的卫生要这么擦。但是那个时候是好几个人一块擦，
0: 真的是跪式擦地。
1: 你可以选择跪式，但我们都不是那么的跪，
0: 嗯，
1: 我们就是站起来拿脚踩着抹布，
0: 哦，
1: 这么来回擦。
0: 嗯，
1: 其实目的就是为了让你能尽量的擦干净。
0: 嗯，
1: 对吧？拿拖布的话，那真就是拖着拖就甩起来了。
0: 嗯，就应付一下。
1: 应付一下啊。
0: 嗯，
1: 慧慧说跟前面说的啊，说我比较注重卫生，
0: 嗯，
1: 所以在这方面还是挺勤快的，特别是自己的房间，早上起来必须要收拾干净整洁。看不得脏乱，床上用品换洗特别勤，家里收拾干净，心情也舒服。没办法，有点小洁癖，但其他方面我倒没那么讲究。
0: 哦，你看这个就属于可能他天生就有了这方面有点洁癖，所以没办法哦。
1: 嗯，
0: 这种的就是天生的，
1: 然后
0: 愿意跟这种人生活在一块儿。
1: 他后来说，他说我以前也是用抹布跪着擦地板的，觉得更干净。
0: 嗯，
1: 但是长期的话对膝盖是有损伤的，特别是膝关节不好的还是不要尝试。
0: 哎，别跪着这样了。
1: 也行也行，这确实跟每个人情况也不一样。
0: 我看到一最新的检测说，人在干坏事的时候相当勤快。您是指什么样的坏事呢？
1: 就是他想着我这儿再给他埋个坑，那儿我再给他扇把火，这个话我是没给他递到位，我得再跟他吹吹耳边风去。
0: 这时候特别有动力，
1: 有动力，
0: 根本不用别人催，
1: 我非给他整走不行。人在干坏事儿。行行行，
0: 还有那种小朋友，
1: 嗯，
0: 你说干坏事，我想起来了，你让他干点好事，你让他什么穿衣服，你让他喝水，他根本不干。
1: 嗯，
0: 干坏事那根本就不用人提醒，
1: 啊，
0: 给你使坏起来，他觉得特别，就弄坏了，然后，大家在生气了，家长在生气的时候，他觉得特别开心，他成功了，
1: 他觉得嘿没被发现。
0: 哎，对，就这种熊孩子真的是，
1: 这家里谁能发现是我干的呢？这谁发现不了呢？孩子。这除了你是哪个大人会干这种事儿呢？
0: 就是把家里的东西翻得到处都是乱七八糟的时候，他就会显得特别的勤快了。
1: 云卷云舒说每天不管回来多晚多累都要拖地扫地，最受不了屋里地面黏糊糊的有脏东西。
0: 哦，
1: 嗯，
0: 对，你看这都是对卫生有要求的人，对不对？
1: 其实厨房特别容易出现这种情况，
0: 嗯，
1: 因为平常做饭呢，偶尔掉落的那些不管油渍还是什么水渍之类的，
0: 嗯，
1: 你再这么一踩，就特别容易出现他说的这种地上黏糊糊的有脏东西。
0: 对，
1: 所以很多人对于厨房的卫生一直比较讲究，
0: 嗯，
1: 反倒是对于卧室客厅觉得大面上这不也不脏吗？
0: 就是不到那种不得已的情况下咱就不收拾了。
1: 对，但养宠物的朋友好像是需要注意一下的。
0: 嗯，
1: 因为很多面上看着不脏，你一扫全是毛啊，
0: 身上都是毛还一群扫呢。
1: 对，

0: 996尾号限行提示，今天是假期，没有尾号限行。
1: 什么是心智生产力？无人机送快递，你体验过吗？打个飞的去上班，你想象过吗？
2: 空中之城不再是梦想，低空经济正在打开城市发展的新模式。
3: 机器人陪老人聊天，提醒吃药，还能把回忆写成书，让精力变成传家宝。
4: 把育儿交给互动大模型机器人，减少家庭带孩子的成本。
5: 利用北斗导航进行胎药治虫，利用云计算大数据来管理现代农业，这都属于心智生产力。
6: AI 加持，我们现在养猪更轻松了。
2: 在车间的智能生产线上，只需几位工人就能操作上百台机器。
7: 心智生产力是科技的飞跃，生活的改变，更是千家万户的美好未来。
8: 此刻，你是否驾驶爱车穿行在城市的跃动街区，相聚于好友齐聚的夜幕光影？最美的街区，最美的车流，最美的音乐，最美的流动风景线，最美的，最美，最美是拿铁的浓郁香醇，是音乐的触动娇柔。

0: 广播，
1: 权威路况分析，精准导航指引，中国出行为您保驾护航。
2: 今天是5月23号，星期六，此刻为您提供最新出行动态。首先关注到路面施工情况，来关注到江西。受到施工的影响，济广高速的景英段950千米处金工桥收费站双向出口，所有的黄牌货车无法下高速，相关车辆可以行驶到就近的收费站下高速。金工桥收费站入口对所有上高速的黄牌货车进行劝返，相关车辆可以行驶到就近的收费站再上高速。施工预计在8月5号18时结束。天气方面需要关注到，根据中央气象台预计，明天起到27号，中东部地区又将有新一轮较大范围的降雨天气过程。西北地区的东南部、黄淮、江汉、江淮以及江南北部等地有中到大雨，部分地区呢有暴雨，局地有大暴雨，并伴有雷暴大风、短时强降水等强对流天气。同时需要关注到，在民航方面，21号到23号，西南地区的东部、中南地区的中南部和华东地区的中南部有中到大雨或暴雨，局地伴有雷暴大风天气。受影响的主要机场有成都双流、成都天府、重庆、昆明、贵阳、广州、深圳、珠海、长沙、武汉、上海虹桥、上海浦东、杭州、南京、合肥、南昌、福州和厦门。此外呢，西北地区的东部、华北地区、东北地区中北部有小到中雨，局地有大雨出现。受影响的主要机场有西安、北京首都、北京大兴、呼和浩特、太原、哈尔滨和长春。更多出行服务尽在中国出行。

0: Ladies and gentlemen， 接下来您将听到的是速度晚高峰。日出日落，车流穿梭，我们一路奋战，不是为了改变世界，而是为了不让世界改变我们。在下班时分，给我一个放肆的理由，只有速度晚高峰。
1: 这里是中国交通广播，各位好，我是冯克。
2: 大家好，我是王上。咱们这一时段来聊一聊您有多勤快。
1: 这事儿你们愿意聊了吧？
2: 愿意聊了吧？当然这个勤快啊，如果没有用对地方，它可能也会成为一个坏词儿。
1: 哎呀，真的，勤快错了还不如不勤快，就在那待着。
2: 没错，我们还带入到各位比较熟悉的职场环境当中。您看看在职场里边，如果有人在这方面这么的勤快，是好还是不好？
3: 你的职场，我的职场，没什么不一样。
0: 奇怪的老板，奇怪的同事，奇怪的工作量，
4: 真的崩溃了。
3: 忘掉烦恼，拒绝内耗，下班快乐，鸣锣开讲。
5: 柯总，我有件事情要跟您汇报一下。
1: 哎呦，小王，这怎么了？这怎么蓬头垢面的呀？
5: 没事儿。我昨晚炖烧来着，通过我一整晚的炖烧，我发现了一个惊天大秘密。
1: 你慢点说，你慢点说，这怎么了？
5: 就咱们公司的老赵，他这两天天天住在公司。我问他为什么，他说是有一个活比较着急，就留在单位加班了。
1: 哦，是，我知道这事儿啊，那活确实着急。老赵这种以单位为家的精神值得学习啊。
5: 学习什么呀？我当时就觉得不太对劲。他真的是加班吗？这里边会不会有什么别的隐情？
1: 但是活儿老赵确实是干了的，而且呢，这个进度推进得很快，我觉得没问题。
5: 那是您觉得，昨晚我偷偷地藏在天花板的通风管道里，我盯了他一夜。
1: 你等会儿，你说你藏哪儿了？
5: 天花板的通风管道啊，藏在上面，居高临下干得清清楚楚。
1: 你先说说你是怎么上去的呀？
5: 然后我发现老赵说留单位加班这事儿果然有猫腻，他昨晚凌晨一

0: 照非常努力，我们马上要被超过了的感觉。现在公司人心惶惶，大家都开始努力了，都怕被落下。
1: 那这，哎呦，这不这挺好的呀，这还有意外收获呢。
0: 公司都这么乌烟瘴气了，您还笑得出来？
1: 不是，你是不是对乌烟瘴气这词儿有点什么误解呀？我觉得我们应该从公司的角度关心一下老赵。我打算给他批一笔经费，在公司附近的酒店让他去那儿睡，晚上好歹能睡个好觉，还能洗个好澡。
0: 您非但不制止，怎么还鼓励上了呢？那我继续蹲守那个酒店，我看看他是不是真的在酒店好好休息，还有他和好了之后是不是依然还说没和好，霸占着酒店。
1: 行行行，你快歇着吧，你别折腾了啊。
0: 没事，我不累，您等着我的消息。
1: 这还是那句话
0: 啊，
1: 工作量不饱和闲的。
0: 但我觉得真的有这种，他一点小事情一定要去跟领导汇报一下。
1: 哦，你是说就是爱打小报告这种勤快是吗？
0: 对，那这种那要你处理是干什么的呢？你应该是你把有一些事情你能处理的处理了了，实在不行了，你再去跟你的上级反映，
1: 打小报告去。
0: 对，你什么事儿就领导，我发现他今天中午食堂吃饭的时候，
1: 他没吃完，他浪费粮食。
0: 哎，这真的只有小学生了，这个。大家肯定都不喜欢这样的，对吧？还有
1: 真有这样的，
0: 真有这样的。
1: 咱们刚才可能呈现的这些内容啊，可能是稍微有点有点过。但其实还有一些，就是我发现身边会有这样的人，就是他为了想要显示他跟老板走的关系比较近，于是乎只要同事之间有什么风吹草动，他就跑到老板那儿去告状，也不是告状吧，通风报信儿。
0: 哎呦，
1: 这种人肯定是有的，显得是你看老板，我跟你一条心，他们都是背地里都说你呢，说你这个，说你那个的。
0: 哎呀，但这样呢，你说你就算你得到了一些所谓的提拔，或者你把你的竞争对手搞走了，你觉得你的上级对你真的就那么的放心吗？
1: 对，就是可能这个时候我觉得老板也是在利用你，利用你能够给他传递一些信息，但真正他会认为您是一个什么样的人。
0: 姐姐，你们平常玩那么好，他这点事儿你都跟我说啊。你这不背叛你朋友吗？你
1: 对，是的。
0: 但有的老板还挺想要这种消息，再探再报。
1: 对，哎，这就是，哎，互相利用吧。
0: 互相利用吧。今天咱们聊勤快啊，就是在有一些场合下，这种勤快肯定就反而会起到反作用，变得不是那么的好。所以这个勤快还是得把握一度啊。米兰也说，这不就是打小报告献殷勤吗？俗称就献情儿。

0: 不给我爸妈做饭，每天时间不够用，是不是勤快？不知道。
1: 哎呀，
0: 啊，你这算勤快吧？应该
1: 生活很丰富，
0: 很规律也。
1: 司全之说，王上扮演的人的行为好像已经犯法了吧？还要去酒店蹲梢呢？
0: 非法盯梢那个。
1: 对。
0: 娜娜说，听广播跟你们互动这个事儿特别勤快。
1: 嗯，
0: 知道我为什么基本上一条留言没断过吗？
1: 嗯，
0: 有的时候节目时间我都在上课，
1: 嗯，
0: 我听不到话题的时候，让慧慧把话题发给我，我就能抽空留言啊。说这批粉丝会玩吧，
1: 嗯，
0: 幸亏现在有回听，但凡当初学习有这劲头，也不至于再到今天跳舞跳不动了还得硬蹦的。
1: 这我的天哪，你这真的比当年学习还认真。
0: 嗯，
1: 还回听呢，
0: 真是，
1: 哎呦，还记笔记吗？
0: 哎呦，你这苦了慧慧了。慧慧也是一个佛系的人，都行，那我发吧。
1: 也算是一个勤快的人，
0: 对对对，
1: 嗯，对吧？
0: 今天咱们聊就是您是不是一个勤快的人，
1: 嗯，
0: 也可以说一说您有多勤快，
1: 嗯，
0: 都可以编辑文字发送到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中国交通广播，
1: 嗯，
0: 咱们一会儿回来呢可以再来看一看各位您到底有多勤快。

0: 好吃的、好玩的、各式各样的、
1: 解气的、解压的、不吐不快的、
0: 便宜的、好用的、实实在在的、
1: 高兴的、快乐的、自由自在的，
0: 尽在下班快乐。微信公众平台中国交通广播回复下班扫码进群，
1: 和冯科王上一起解锁你下班的快乐。
2: 好价不怕比，物品挺稀奇，分类还挺细，想买来这里。
3: 连起来是
2: 好物分享哦，
3: 下班快乐，快来抢。
4: 这里是中国交通广播，各位好，我是冯克。
5: 大家好，我是王上。咱们今天虽然聊到说犯懒和勤快这两个比较相互相驳斥的话题，但是确实有的时候呢，我们稍微的勤快的去聊一聊，可能就能让大家在有一些事情上的懒少犯一些些。就还拿大家刚才说到这个健康问题来讲，多说两遍啊，多告诉你两遍这个中年枸杞的问题，你是不是就在有一些这个养生上面的懒就能少犯一些，
4: 你就能够关注这件事情了，是吧？我们苦口婆心的一遍又一遍的在这儿说，
5: 就是
4: 不就是为了能够让大家真正关注一下自己的身体健康吗？对不对啊？米兰说细想一下，勤奋确实不是一个完全的褒义词。说而懒惰未必是纯粹的贬义词。有的时候懒惰是因为他找到了偷懒的方法，凡事无绝对。
5: 是，这个就是看你只要找到了一条捷径，为什么人们说不要去走捷径，因为你走的时间长了，你就有一些面对正常的途径有一些觉得太慢了。
4: 对。娜娜说就得听就得留言，你说现在听你们节目多卷呢，托都越来越多了，想当年托还不是个谁还不是个托了，这要是有业绩我还上什么课呀，我天天就留言发留言了。
5: 托还会反过来来聊的，比如说我们的托四全之啊，四全之说，我个人觉得刚才那段演绎的太夸张了啊，你这个就有点就是膈应人了，就感觉膈应作品直接失真了。他就是从这个感觉，因为他说是不是有点犯法了这个问题啊，那这个角度来聊的，那肯定啊，朋友，我们有没有说这样是值得鼓励的？咱不就是为了把这个东西让他演的又蠢又坏吗？对不对？又不是歌颂他呢。
4: 我觉得作品失真了啊，就是作品呢是有一定的艺术性在的。
5: 他自己也说了，他说但是就是太夸张了。还有星空旅行家说，我是为了听早上7点的节目，我6点就起。
4: 不是7点的节目，6点起，中间还有1小时，这1小时是为了
5: 可能是把自己收拾的锦尘利落，坐在那里好好的听，
4: 然后再拿着笔记本
5: 记下来。
4: 哦，这1小时，那这些也用不了1小时吧？
5: 就是怕
4: 做一些提前的热身准备。
5: 可能我起床得起1小时呢，你管呢你？做好准备，做好准备的目的就是为了能够更好的去达成自己想要干的那个事儿。
4: 对，还有人说，不是刚才说了吗？勤快未必是一好事。看到一留言，每天给花浇水浇3次，结果把它给淹死了，这不就是勤快过了吗？
5: 对呀、你这有的品种啊不适合这种浇法的。然后还有这位说，我特别勤快的事儿就是追剧，我一集不落。熬夜看到凌晨3点，第二天顶着熊猫眼去上班，同事都叫我追剧狂魔，但我乐在其中，毕竟追剧的时候连泡面都懒得泡，直接啃干面包。
4: 哎呦，这是热爱。热爱兴趣使然。人家的剧情比较衔接的比较好，让你能够一直看下去。
5: 你说这前提是剧差不多点啊，有的那个剧拧着眉瞪着眼看，哎呀，我耽误了40分钟就看了个这个，第二集就不想看了。
4: 那能停止也算，像现在的那些微短剧啊，人就能一直吸引你一直看下去。
5: 对，
4: 几秒钟一个爽点，是不是？反转。
5: 还有这位说，我是宝妈啊，每天给孩子做辅食，研究营养搭配，切菜切的比米其林厨师还细，结果孩子只吃2口。我勤快到想哭。
4: 太心累了，好不容易付出那么多。
5: 我见过那种有的妈妈会把宝宝的辅食摆成一个什么可爱的动物 颜色搭配一下，
4: 经常的就是小朋友会看到觉得有意思，就是看能不能让他更有兴趣去吃嘛。但是你会发现现在小朋友的这个食欲啊，你不知道，就你可能某一天你特别认真的在做，因为小朋友那个饭又特别麻烦，你得弄得很碎啊，很细，哎呦，先焯水再研磨，各种做了特别精致，他不吃，然后有一天你就随便扒拉了一点 他吃的特别香。你不知道该怎么办了。
5: 你说孩子虽然不会说话，但他骂人好脏啊。这是对妈妈厨艺最大的一个误解。我用心做的你觉得没意思啊、哦、你爸随手翻两下你就吃挺香。
4: 太难了。
5: 但是这个可能就找他自己喜欢吃的这个点找准了，下次再用心做。
4: 不，他的点永远都在变。
5: 孩子果然在长大呀，一天一个样啊。
4: 真的。
5: 然后还有这位说，上周我媳妇儿说快递到驿站了，我摊着没动，但她说奶茶外卖还有三分钟超时，我直接就开始了速降啊。
4: 哦，明白了，就是他们可能就对于点不一样嘛，对奶茶比较感兴趣是吧？
5: 对，就是自己喜欢的想去办的事儿，想去拿，我就会起身去张罗这个事儿，否则反过来的话我就懒得动。
4: 对，还有这个我觉得也很是，他说上次家庭群发体检报告，他三天都没看。哦，应该是他爸爸或者是谁吧，或者是说昨天发了0.01，就是一分钱的拼手气红包，他0.5秒就抢了。好多群里都有这样的人，就是你发消息他根本都无视，你只要往里群里甩红包，大家现在不是都会用这种方式吗？就是用发红包去测试有多少人此时在线。
5: 还有就是发红包来表达一下这个事情，你们都看见了啊，你看这么多人抢红包呢，至少都看到这条消息了，重视一下啊。然后还有说懒得洗袜子，囤了30双，结果为了集齐奶茶联名的杯套，连续一周每天跑3家店了。果然人在自己喜欢的身上才会变得这么勤快、啊、
4: 对。来看娜娜说，以我表演老师的评定，不夸张，夸张也可以体现出好的效果，有时候需要夸张点。
5: 我们现在开始讨论开艺术了已经啊。
4: 我的天
5: 哪，果然都
4: 你看看我们的听众都可以上升到艺术层面，直接我们去讨论另一个话题了。
5: 好了，各位打工人，今天我们算是把懒和勤快这两件事儿非常集中的来聊了聊。
4: 我们发现啊，就每一个懒人心里都住着一个永动机，重要的是要找到让自己愿意为之付出热情的事情。
5: 没错，就像是晚高峰的车流，看似走走停停，但是每个前进的脚步这都值得肯定。
4: 哎，每个人都是生活的艺术家嘛，在用不同的节奏去描绘精彩的人生。
5: 愿各位在回家的路上既能享受片刻的慵懒时光，也能为明天的精彩充满期待。

0: 浸泡之后再制作而成，是一道非常不错的美味下酒菜，推荐大家。我是黄雅丽，祝大家出行平安，一帆风顺，报时美丽中国，交通路上你我同行。
1: 中国交通广播卡友之家，每周五22点至24点，一路有法特别节目，邀请公益律师团为您提供法律咨询。互动方式：拨打直播热线010-8609-7160，或者登录中国交通广播小程序，点击爆料投稿。
2: 鸟儿是自然生态系统的重要组成。
3: 我国野生动物保护法禁止违法猎捕、买卖、运输、食用国家保护的野生鸟类。
2: 知法守法，爱鸟护鸟。
4: 数字经济让生活更加便捷，让健康更有保障，让消费更加无限。数字新时代，美好新未来。
5: 大家好，我是西藏自治区消防救援总队布达拉宫大队大队长罗布次仁。请保持消防设施器材完好有效，严禁占用堵塞或封闭安全出口消防通道。西藏消防与中国交通广播共同祝各位出行平安。
4: 更多中国消防故事，敬请关注火焰蓝进行时。
6: 大家好，我是上海铁路公安处民警王烨，我们提醒您，乘车出行请提前抵达车站，进行实名制验证，配合安检查威，留足进站乘车的缓冲时间，以免耽误行程。中国交通广播祝您一路平安。
4: 权威路况分析，精准导航指引，中国出行为您保驾护航。
7: 今天是5月23号，星期六。此刻为您提供最新出行动态。首先关注到路面施工情况，来关注到辽宁。受到施工的影响，沈海高速的366千米处，在营城子站到周水子机场站之间，去往沈阳方向担负封闭。建议去往沈阳方向的车辆提前从营城子站驶离，走行地方公路到周水子机场站再重新驶入。施工预计在6月30号结束。天气方面，需要关注到，根据中央气象台预计，今天到明天，新疆的北疆西部、西藏东南部、西北地区东南部、四川东部、重庆、江汉、黄淮西部、山西南部、江淮西部、江南北部、华南北部等地部分地区有中到大雨。其中呢，四川东部、湖南北部、河南中西部、陕西南部、西藏东南部等地部分地区有暴雨或大暴雨。需要关注的是，明天起到27号，中东部又将有一轮较大范围的降雨天气过程。西北地区的东南部、黄淮、江汉、江淮以及江南北部等地有中到大雨，部分地区呢有暴雨，局地有大暴雨出现，并伴有雷暴大风、短时强降水等强对流天气。还是提示大家出行前注意关注相关的天气预报预警信息，小心驾驶，注意行车安全。更多出行服务尽在中国出行。

0: 自语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
1: 宝贝，这是你的名字，跟着妈妈读。
0: 从读一行字到读懂一本书，
2: 曲项向天歌，白毛。
0: 从读一个道理到读懂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
1: 你好，帮你打开阅读灯吧。
3: 好的，谢谢。
0: 有的书要在文字中读，有的书要在生活中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4: 你的青春是什么颜色？
5: 蓝色。
6: 航天蓝，
7: 海军蓝。
6: 你的青春是什么颜色？
5: 白色。
6: 天使白，
4: 科研白。
8: 你的青春是什么颜色？
5: 绿色。
7: 军旅绿，
6: 环保绿。你的青春是什么颜色？
5: 橙色。
8: 消防橙，
6: 乡村振兴橙。忆往昔，新青年矢志不渝报家国。新时代，新青年自强不息勇奋进。
9: 勇挑重担，不负青春。奋斗是青春最美的颜色。
10: 权威路况分析，精准导航指引，中国出行为您保驾护航。
11: 今天是5月23号，星期六，此刻为您提供最新出行动态。首先关注到路面施工情况，来关注到江西。受到施工的影响，济广高速的景英段950千米处金工桥收费站双向出口，所有的黄牌货车无法下高速，相关车辆可以行驶到就近的收费站下高速。金工桥收费站入口对所有上高速的黄牌货车进行劝返，相关车辆可以行驶到就近的收费站再上高速。施工预计在8月5号18时结束。天气方面需要关注到，根据中央气象台预计，明天起到27号，中东部地区又将有新一轮较大范围的降雨天气过程。西北地区的东南部、黄淮、江汉、江淮以及江南北部等地有中到大雨，部分地区呢有暴雨，局地有大暴雨，并伴有雷暴大风、短时强降水等强对流天气。同时需要关注到，在民航方面，21号到23号，西南地区的东部、中南地区的中南部和华东地区的中南部有中到大雨或暴雨，局地伴有雷暴大风天气。受影响的主要机场有成都双流、成都天府、重庆、昆明、贵阳、广州、深圳、珠海、长沙、武汉、上海虹桥、上海浦东、杭州、南京、合肥、南昌、福州和厦门。此外呢，西北地区的东部、华北地区、东北地区中北部有小到中雨，局地有大雨出现。受影响的主要机场有西安、北京首都、北京大兴、呼和浩特、太原、哈尔滨和长春。更多出行服务尽在中国出行。

0: 大家好，我是江西高速警察直属一分局第八大队民警刘强，现在是晚上8点，雨雾天高速公路行车，请控制好车速，保持安全车距，能见度低于50米时开启警示灯，就近驶入服务区或驶离高速公路。中国交通广播祝各位出行平安。
1: 报时美丽中国，交通路上你我同行。
2: 一到假期不知道去哪玩的朋友，今天给您一个思路，您可以借鉴一下传统贯口地理图，出北京德胜门，走清河沙河昌平线。
3: 哎，我拦你一句啊，现在要是这么早，换不了两口气，假期就结束了。
2: 那你说应该怎么走？
3: 你应该说出家门奔机场。
2: 我奔机场干什么呀？
3: 你不是要旅游吗？那可以跟着中国交通广播的旅行团去青甘大环线啊，直接飞到西宁，之后跟着团去张掖七彩丹霞、嘉峪关莫高窟、鸣沙山月牙泉、翡翠湖、茶卡盐湖等等，一圈下来都给安排好，吃住都不用操心，关键6月份还便宜。哦，
2: 是挺好，但是我去过了呀。
3: 那还可以去新疆漫游阿勒泰、海上魔鬼城、禾木村、喀纳斯、独山子大峡谷、天山天池，美食美景还有旅拍安排的井井有条。
2: 你等会儿，你说的太快了，我对着地图咱们再来一遍啊。出家门奔机场，然后怎么走？
3: 你直接在微信公众平台中国交通广播回复新疆或者青甘，就有具体的介绍，可以直接报名。
2: 明白了，旅游攻略不用慌，我们来给您帮忙，吃住路线全包括，8天7晚好风光。公众平台打俩字儿，发送青甘或新疆，点击链接看介绍，扫码咨询，收拾行囊。
4: 拌好啦。
5: 好香啊，我肚子已经咕咕叫了，我先吃一口。
6: 哎，奶奶还没上桌呢，等奶奶来了咱再动筷子。
7: 来啦来啦，宝宝等急啦。
5: 奶奶，妈妈今天做了您最爱吃的黄花鱼，我夹给您尝一口。
7: 来，我给宝宝也夹一块。
6: 敬老孝亲，中华美德代代相传。
1: 权威路况分析，精准导航指引，中国出行为您保驾护航。
8: 今天是5月23号星期六，此刻为您提供最新出行动态。首先关注到路面施工情况，来关注到辽宁。受到施工的影响，沈海高速的366千米处，在营城子站到周水子机场站之间去往沈阳方向担负封闭。建议去往沈阳方向的车辆提前从营城子站驶离，走行地方公路到周水子机场站再重新驶入。施工预计在6月30号结束。天气方面需要关注到，根据中央气象台预计，今天到明天，新疆的北疆西部、西藏东南部、西北地区东南部、四川东部、重庆、江汉、黄淮西部、山西南部、江淮西部、江南北部、华南北部等地部分地区有中到大雨。其中呢，四川东部、湖南北部、河南中西部、陕西南部、西藏东南部等地部分地区有暴雨或大暴雨。需要关注的是，明天起到27号，中东部又将有一轮较大范围的降雨天气过程，西北地区的东南部、黄淮、江汉、江淮以及江南北部等地有中到大雨，部分地区呢有暴雨，局地有大暴雨出现，并伴有雷暴大风、短时强降水等强对流天气。还是提示大家出行前注意关注相关的天气预报预警信息，小心驾驶，注意行车安全。更多出行服务尽在中国出行。

0: 天地悠悠，大道存焉，寿欲绵长，康宁为范，健康公开课，
1: 百岁养生经，
2: 一部献给生命年华的中医智慧。
1: 寻一寻老祖宗的养生之道，解一解生活中的健康密码，
0: 听一听百岁老人的长寿心得，学一学益寿延年的简便妙招，
1: 调理身心重要养神静气，
0: 起居有常贵在顺应天时，
1: 药食同源身运平衡之理，
0: 动静相宜方为长久之计，
1: 不畏玄虚，不逐名利，只愿岁月安康，晚霞长新。
0: 权威专家坐镇把关，真实案例生动呈现，科学为本，传统为源，三餐四季健康常伴，
2: 守护晚晴景，
1: 康乐养天年，
2: 健康公开课，
1: 百岁养生经，
2: 让长寿有道，
1: 乐享百龄，
2: 请您静候收听。
3: 在50年前，西藏山南地区的一个敬老院里，发生了一件令人可悲可泣的动人故事。正是因为当年这个故事的发生，从此影响了很多人，改变了很多人，帮助了很多人。时至今日，它离我们并不遥远，已经融入到我们的生活，伴随着似水流年，让无数的老人和即将老去的我们有了更好的归宿，共享乐龄晚年。莫道桑榆晚，为霞尚满天，让我们一起共同回忆那段峥嵘岁月的沧桑往事，品味白首之心的人生芳华。
4: 忆往昔峥嵘岁月，品今朝乐龄芳华。亲爱的听众家人们，大家好，我是喜儿，马玉坤。那今天节目开始呢，喜儿先重点通知一下哈，咱们所有的糖友家人们啊，关于 DMT207 养鱼素具体分配的剩余情况。那我刚才呢，上节目之前哈，我们乐龄芳华服务指导中心那边哈，告诉我今天是最后一天时间了啊，把昨天的2000盒的数量啊，又留出来了400盒，就针对一些极为严重的合并症的患者留出来的啊，毕竟总共呢就5000盒。前天、昨天啊，都是指导中心那边老师啊，每天是硬性的留出来一部分。那就是想着啊，这次机会真是来之不易，咱们的患者呀人数众多，虽然是不能满足所有患者都能使用上，但是尽可能的呢公平一些，让急需需要的这些患者能够优先的使用上。所以说总共这5000盒的数量呢，就分为3天的时间啊，给大家分配去抢，尽量的让更多的患者知晓这个事情啊，有一定的机会能够用上灵气养鱼素啊，就不能放在一天一下子都给分配完了，因为很多患者还不知道这个事情的，那就没有了，那就不太公平了，是吧？所以今天呢还有最后的400盒的数量啊，这两天呢一直没有抢到的患者，尤其是病重较为严重的患者一直还没有抢到的，那还是刚刚知道这个好消息的家人啊，把握住最后今天这一天的时间吧啊，最后是400盒的数量，凡是能够在今天幸运的得到抢到的患者，仍然是可以继续享受直接订购 DMT207 养鱼素6个周期的患者。 那么我们的患者呢，自己只需要承担三个周期的钱就可以啊。我们乐善基金呢，再给承担三个周期的费用。如果说您整体需要八个周期的量，那么我们乐善基金呢，直接给承担四个周期的费用，患者呀，自己就花四个周期的钱就可以了。如果说患者整体需要十个周期的用量，患者自己只需要花五个周期的费用就可以，剩下的五个周期都由我们乐善基金给承担了。如果说患者需要十二个周期的用量，那我们乐善基金呢，直接给承担六个周期的费用，患者自己只花六个周期的钱就可以了，到手直接可以拿到十二个周期的量。啊，可以说仅限今天是最后一天时间了啊，最后四百盒的数量抢完就没有了，所以说现在大家抓紧时间拨打我们乐灵芳华服务中心的电话去抢定啊。那么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继续有请康宇哲康主任，宇哲欢迎你。
5: 你好，雪儿姐，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4: 嗯，宇哲啊，你看这一批这个 DMT 二零七氧一素啊，到今天为止啊，最后的这四百盒分配抢定完，那就完全结束了哈。
5: 嗯嗯。
4: 虽然说数量不是很多，那不能满足更多的患者都能够及时用上，但是这一次啊。啊，起码幸运的能用上的家人患者可以说真的是无比的幸运的。
5: 那当然
4: 因为在未来自己的各种合并症问题上就不用再担心和痛苦了啊，而且呢在血糖方面逐渐的可以啊实现自然稳糖的状态了。
5: 没错。
4: 就不需要再借助任何外力强制手段打压抑制啊，控制血糖了，那可以和正常人一样恢复自由的生活了，对吧，宇哲？
5: 对，大姐啊，这个你说的很对，但是这里面有几个关键的环节还是很重要的，我感觉有必要呢，重点的来提醒一下啊，就是最近这几天得到这个 DMT 二零七氧一素的这些患者，为什么呢？因为首先呢，这个 DMT 二呢，它这个产品呢，它不是说我们传统用的这些普通的药物，它有完全的一个本质性的区别啊。因为 DMT2 呢，它本身就属于是多分子的这种结构式，它的分子结构跟传统药物是完全不一样的，它是属于多分子的细胞线粒体聚合类的物质。就是因为呢这种分子方式完全不同，所以说给我们带来的结果呀作用也是完全不一样的。所以我们之前你看看，不管是用这个西药啊，还是用中药，都属于啥的，都属于这种强制的这种抑制控制打压的手段，对吧？你不管任何一种类型降糖的西药，你看它治疗的方式主要是干什么呢？它就是被迫的刺激胰岛的胚的细胞，或者是某一些西药的药物呢，它是专门刺激德尔塔细胞啊，干什么呢？来改善这个胰岛素的抵抗。再就是有一些的药物是专门抑制呢葡萄糖的吸收啊，促进葡萄糖排泄等等，就这些方式我之前讲过，它都属于这种传统药物治疗，是吧？它属于强制控制血糖的稳定，这是一些西药的一些治疗手段，咱们现在是广泛应用的。那中药其实也是，你看中药你要看的话呢，你像益气养阴啊，是吧？调节代谢呀，是吧？或者是清热消渴等等，就这些方法。那这些方法咱们知道它也是在维持和控制的手段而已，并不能从实质上针对于合并症，针对于全糖同糖啊，实现稳定状态，它实现不了这个。所以说呢，咱们很多患者自己也感觉到了，说由于这些方法呢用了，即使说这个血糖控制住了，控制挺好挺稳定的，也不高啊，但是咱说代表你现在的症状好了吗？代表你的病症完全恢复了吗？代表你可以和正常人去饮食生活吗？可以远离各种合并症的发生和发展吗？是吧？结果肯定是做不到的，是吧？这个大家伙应该都清楚。所以我说这个任何事情都一样啊，不光是咱们针对于病症方面，做任何事情都一样啊。你不要想着用强制的一些手段，或者是这种压制胁迫的手段想要去改变什么， 如果通过这种方法非得要强制去改变去刺激啊，去压制去抑制，我可以这么讲，任何事情都一样，它都是暂时短时间效应，它肯定不是长久之计。而且说呢，咱们这个针对于糖尿病患者来说，你现在所有的这种强制抑制血糖的稳定啊，你实现这个稳定的是什么？稳定的只是血液当中葡萄糖的一个数值，对吧？没错吧？你不管说你是通过节食、通过运动、通过西药、通过中药，还是通过人工胰岛素的外源性补充，你最终保持血糖的稳定，这个糖是什么糖？只是血液当中葡萄糖数值的稳定，对吧？啊，它并不能解决葡萄糖当中的像这个全糖和红糖这两种单糖的指标是解决不了的。所以说呢，我们很多患者发现了自己血糖呢控制得很好，但是也逃脱不了合并症的发生和发展的命运。这就是一个认识，对于这个病的一个深层次的认识。因为很多人呢可能到目前都并不清楚也不明白自己出现的各种并发症，其实主要原因不是葡萄糖过高引起的，而是葡萄糖当中过高的全糖和酮糖对于咱们身体诸多组织器官的大量组织细胞造成了严重的腐蚀和破坏啊，最终出现了我们各种器官脏器各种病损合并症的出现。所以怎么办呢？所以我们一定要把细胞当中过多的过高的全糖和酮糖啊，要把它完全的分解掉啊，这才是关键中的关键，针对于并发症的发生发展，阻断合并症的发生，解决并发症的肆意的蔓延，一定要想办法把细胞当中过多过高的全糖和酮糖一定要把它分解代谢掉。那用什么呢？我们在众多的矿物和植物成分当中，我们通过特殊的淬炼技术，我们提纯出什么呢？多分子聚合类细胞线粒体物质，叫 DMTR。干什么呢？专门对咱们胰岛的干细胞和胰岛的免疫巨噬细胞直接进行介入融合补充啊。因为这家两大细胞可太重要了。胰岛的干细胞是干啥的？起到细胞分化、细胞再生，这是第一个作用。也就是咱们胰岛所有的这几大类细胞，不管是贝塔细胞、德尔塔细胞、PP 细胞、阿尔法细胞，这所有这些构成胰岛的这些细胞，一旦发生了老化的、病损的、死亡的，怎么办呢？胰岛干细胞要发挥作用，进行细胞的分化，分化出新的、再生新的细胞，这样一来就能够一直维持咱们胰岛功能的稳定和正常。另外一个胰岛干细胞爱什么啊？是专门可以分泌烟肽的，干啥的烟肽物质啊？专门能把咱们人体细胞当中诸多过高的全糖和酮糖的物质把它分解转化代谢，对，变成水，变成二氧化碳，变成水汽形式，但是直接可以代谢排出去。而且呢，这种烟肽的物质可以长时间一直维持啊咱们细胞当中的全糖和酮糖指标的水平的正常和稳定。那怎么能让这胰岛的干细胞实现这两项重要的功能啊？就要补充大量的 DMTR 啊，这种多分子聚合类细胞线粒体物质，这是胰岛干细胞的生命物质。除此之外，除了胰岛干细胞需要 DMTR 以外，还有胰岛的免疫巨噬细胞啊。免疫巨噬细胞干啥？免疫巨噬细胞得到大量的 DMTR 的介入补充融合以后了啊，那所有的这些细胞的免疫就增强了，保护机制就形成就建立了，抗体就形成了，任何所有的外界环境也不会对咱们胰岛的这些细胞造成侵害造成破坏，它形成强大的保护机制了。与此同时， DMTR 大量的介入补充融合到胰岛的免疫巨噬细胞以后呢，这些细胞的动能就增强了，细胞的动能增强，细胞的活力功能就强大了。那这样一来呢，那咱们胰岛的功能啊，不管是调节分泌抑制生长激素，还是说我们正常胰岛胚的细胞分泌胰岛素，都可以完全恢复到正常的功能。为什么我讲，我说胰岛这两大类的细胞是最关键的，一个是胰岛干细胞，一个是免疫巨噬细胞，我这两大类细胞直接介入补充融合 DMTR啊，这种多分子细胞线粒体就可以帮助我们干预合并症，实现自然糖稳定。怎么做到的？刚才说的很清楚了， 啊，胰岛干细胞补充 DMTR 以后啊，分泌胰胺肽越来越旺盛，越来越充分，就可以把细胞当中大量的全糖和酮糖给它分解转化掉，这样一来就避免了你各种并发症再次的发生发展蔓延。与此同时，胰岛干细胞的强大细胞分化再生能力恢复了，可以让咱们胰岛坏死的这些细胞那么重新得到细胞的再生和分化，来代替死亡细胞再一次发挥功能。这是怎么叫逆转？这叫逆转，而不是我们通过传统的这些药物去维持去控制，它是从根本上从细胞当中把过多的全糖和酮糖给它分解转化掉了，那这样一来咱们的并发症就相当于是从根本上得到逆转了。再随着咱们胰岛的免疫巨噬细胞得到 DMTR 呢，充分的介入融合补充以后呢，啊，免疫基础建立的抗体形成了，动能增强了，那咱们这个合并症它自然而然就会逐渐的往好的方向发展了，这叫逆转，啊，什么叫逆？逆叫阻断、阻拦，啊，什么叫转？就叫往回回头。咱们现在去看看这个各种并发症啊，有一种出现两种，有两种合并三种，越来越多，越来越重，这叫顺势发展。但是通过 DMT207 演绎素的介入咱们胰岛的干细胞与胰岛的免疫巨噬细胞以后啊，一是及时阻断，另外一个不断的随着细胞功能开始增强动能，形成保护机制，产生抗体以后，这样一来，哎，他就会逐渐的发现你的糖尿病足、糖尿病眼病、糖尿病肾病、糖尿病导致的血管神经病变啊、外周周围神经病变啊，就这些问题，他会逐渐的往好的方向开始逐渐的发展。与此同时呢，随着免疫巨噬细胞的功能越来越好，动能逐渐恢复 ，DMTR 大量的补充以后了，抗体已经完全形成保护机制的时候，也就相当于咱们整个胰岛的功能就达到完全正常状态的，这样一来我们在生活饮食方面就可以恢复到正常的饮食生活，我们仍然可以实现血糖的一个正常稳定状态，叫自然稳糖疗法。所以说呢，这个可以说是颠覆性的，不单单是对于咱们国家的糖尿病患者来说啊，对于全世界的糖尿病患者来讲， DMTR 零七氧胰素啊，这种多分子细胞线粒体的成功的研发问世吧，可以说针对于全球糖尿病的人来说啊，它迎来的是什么呢？它迎来的是一个全新的纪元。但是呢，为啥我说提醒咱们这些得到的这个零七氧胰素的这些患者啊，虽然说它可以逆转合并症实现糖稳定，但是在使用的过程当中啊，它肯定得需要一个时间和过程。我也这个跟大家讲过，我说服用零七氧胰素呢，到经历三个阶段：进展期、逆转期和恢复期。进展期指的是什么呢？也就是在服用这个 DMTR 零七氧胰素的时候啊，这种多分子细胞线粒体的物质要与咱们胰岛的干细胞和胰岛的免疫巨噬细胞啊，细胞膜要不断的产生碰撞，在碰撞的过程当中要建立特殊的这种吸收通道。啊，因为咱知道细胞都是有细胞膜保护的，所以说怎样能实现膜穿透、膜接入？所以这种多分子物质它要与细胞膜进行不断的刺激、不断的碰撞，产生电位电极的一个改变，这样一来就会让多分子的这种特殊物质同细胞膜建立这种特殊的一种吸收的通道和路径。所以说在前三个周期的时间内呢，相当于就是在铺路啊，在打通一个构建细胞膜穿透的路径。那么过了三个周期之后呢，那就进入到逆转期。那逆转期的时候呢，相当于已经大量的 DMTR 通过特殊的吸收通道啊，直接穿透细胞膜，进入到细胞当中进行大量的融合补充以后了，这个时候细胞开始逐渐发生功能了啊，胰岛干细胞的裂变再生能力啊，分化能力，包括胰胺肽开始分泌，包括胰岛的免疫巨噬细胞开始形成抗体，开始逐渐的增强动能啊，免疫保护机制逐渐的形成，是这个时候我们在合并症方面就会发现有明显的一个好转迹象，不再继续的往坏的方向发展了，而且开始回头了，它开始逐渐的往好的方向开始改善了，不管是血液环境、血脂、血常规的检测， 啊，还是说我们平时呢糖尿病带来的心脑肾啊，还是末梢神经糖尿病足，就这些合并症都会有明显的好转迹象啊，越来越往好发展，这是什么？这叫逆转期，也就是过了三个周期以后，在这段期间呢，连续两到三周期逐渐的进入到恢复期。那恢复期这个阶段的时候，咱们的各种合并症基本上都能够恢复到理想状态了。与此同时呢，免疫巨噬细胞整个的免疫机制和抗体已经完全形成了，动能已经完全被激发了。这种情况之下，咱们的胰岛状态就实现我们的能达到一个自然稳糖的目标了。也就是说在第三个阶段的时候啊，这时候我们的患者会发现呢，我们即使在饮食的放开，还是说我们避免长期各种药物的强制维持或者胰岛素的长期的应用，这些在开始逐渐减少逐渐递减的时候，我们的血糖仍然是在稳定正常范围内的。而且这个糖可不单单是血当中的葡萄糖，而且还包括了全糖和导红糖的指标都会在一直自然稳定的状态当中。所以说任何患者呢，他都要经历这三个阶段。所以这三个阶段为啥说呢，即使说咱们病症较轻的这些患者，整体的用量呢都得需要这个六到八个周期左右，甚至有一些病症严重的可能的整个的周期可能要达到十个周期以上啊。所以说呢，这个大家伙一定啊要拿出这个时间，也要拿出这个耐心来，他这个事情可不是说一蹴而就就可以形成的，他必须有这个时间和过程。但是呢，话说回来了，这种特殊的多分子细胞聚合线粒体的物质，它可以帮助我们，即使说咱拿出个一年半载的时间，但是咱们能换来以后几十年，我感觉这是非常非常值得的事情。
4: 嗯，那肯定是没问题呀，是吧？只要是能实现最终理想的目的，那什么都不怕啊。
5: 对，
4: 要不然这些年啊，咱们患者呀，来回的换各种药物，长期的一直的维持使用，甚至说有的人，你看几十年都没间断过啊，那就更不怕灵气氧一素就这么一段时间了。
5: 对，
4: 但是结果完全不同了呀。
5: 对对，
4: 我们拿出这一段时间来。集中连续的服用 DMT 二零七氧乙素啊，能够及时的阻断各种合并的并发症。对已经出现的这些合并症的患者啊，你的并发症逐渐的就往好的方向发展啊，这一点可真是太了不起了。
5: 对呀，
4: 随着进入到恢复期以后啊，患者不仅是合并症恢复的理想的程度，那在血糖方面呢，还能实现身体在完全自然状态之下实现

0: 常稳定了。
1: 嗯，没错。
0: 那么虽然说这一次哈，我们说数量很难给咱们放花家人争取太多，但是凡是能够幸运抢上能用上的患者是有了全新希望啊。同时我们说在自身花费方面啊，也减轻了很大的经济压力。我们乐善基金呢进行大力度的扶持补贴啊，确保即使说我们这个家庭比较困难的患者也能够轻松的承担。包括今天哈，最后一天了，最后400盒的数量，啊，凡是能够幸运抢到的、得到的，啊，仍然继续可以享受乐善基金的大力的补贴。患者如果说整体需要6个周期的零期氧一素啊，那么我们患者本身只需要自己承担3个周期的钱就可以了。我们乐善基金呢，给承担3个周期的费用。如果说患者整体是需要8个周期的用量，那我们乐善基金是直接给承担4个周期的费用，患者自己只花4个周期的钱就可以了。如果说患者整体需要10个周期的用量，那么自己只需要花5个周期的费用就行了，剩下的这5个周期啊，都由我们乐善基金给承担了。患者如果说整体需要12个周期的用量，那么我们乐善基金呢，直接给承担6个周期的费用，患者只需要花6个周期的钱，就可以拿到手12个周期的用量了啊。那么就剩最后400盒的数量，最后一天的机会，大家抓紧时间拨打我们乐灵芳华服务中心的电话，马上去抢吧。啊，那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抓紧时间来接听直播间的电话。
2: 健康公开课提醒您。接下来进行一小段广告，广告时间稍稍有点长哦，一定耐心等待哦。广告过后，精彩继续。996尾号限行提示：明天是假期，没有尾号限行。中国交通广播卡友之家，每周五22点至24点，一路有法特别节目。邀请公益律师团为您提供法律咨询，互动方式拨打直播热线010-8609-7160，或者登录中国交通广播小程序，点击爆料投稿。
3: 听，这是成长的声音，
4: 好重啊！
5: 我帮你，
6: 德在传递。
5: 无人机听我指令，起飞。
7: 智在飞翔，
8: 跳绳技术，
9: 准备。
10: 体在跃动。
11: 小朋友们，舞姿再轻盈一些，像小鸟儿一样。
12: 美在旋转。
13: 大扫除啦！
14: 我来拖地，
15: 我擦黑板。
16: 劳在闪光。
17: 德智体美劳，全面向未来。
18: 寻找一段精妙的幻想旅程，我们为您打出启程的节奏，心随畅想间超越行之跃动的灵感界限，用旋律赋予神行合一的驾驶之感，思想驾乘之巅。中国交通广播 China Traffic Radio， 为爱全程导航。
19: 权威路况分析，精准导航指引，中国出行为您保驾护航。
20: 今天是5月23号，星期六，此刻为您提供最新出行动态。首先关注到路面施工情况，来关注到江西，受到施工的

对所有上高速的黄牌货车进行劝返，相关车辆可以行驶到就近的收费站再上高速。施工预计在8月5号18时结束。天气方面需要关注到，根据中央气象台预计，明天起到27号，中东部地区又将有新一轮较大范围的降雨天气过程。西北地区的东南部、黄淮、江汉、江淮以及江南北部等地有中到大雨，部分地区呢有暴雨，局地有大暴雨，并伴有雷暴大风、短时强降水等强对流天气。同时需要关注到，在民航方面，21号到23号，西南地区的东部、中南地区的中南部和华东地区的中南部有中到大雨或暴雨，局地伴有雷暴大风天气。受影响的主要机场有成都双流、成都天府、重庆、昆明、贵阳、广州、深圳、珠海、长沙、武汉、上海虹桥、上海浦东、杭州、南京、合肥、南昌、福州和厦门。此外呢，西北地区的东部、华北地区、东北地区中北部有小到中雨，局地有大雨出现。受影响的主要机场有西安、北京首都、北京大兴、呼和浩特、太原、哈尔滨和长春。更多出行服务尽在中国出行。

0: 迎回来，请您继续收听健康公开课。
1: 健康公开课全国听众服务热线400-603-8159，400-603-8159，400-603-8159，电话接通中。
2: 喂，你好。
3: 你好，雪儿，现在还可以订购到您取养一素吗？
2: 哎呀，现在呀，真不好说了哈。因为上节目之前呢，雪儿通知大家哈，就最后400盒了。那到现在呢，真不知道现在还有没有了。您得抓紧时间拨打指导中心的电话去问呢。
3: 哎呦，雪儿啊，这回如果用不上的话，那下次多久还能有啊？
2: 这个还真就不好说了哈，你看这问题啊，那就得问宇哲了。
4: 它这样的啊，这个灵体养鱼素呢，它是属于特殊的分子结构，它跟传统药物有很大的一个区别，因此在整个生产制作方面，批次周期的时间间隔啊是比较长。

0: 这肯定在未来几个月时间内肯定是出不来的哦。
1: 哎呦，我真是太愁人了！前两天呢，那个全头检测了，我都做了，这
0: 啊，
1: 要是用不上养育兽啊，那真是太上火了呀！
0: 好，全通检测试剂你做了啊？那你做
1: 嗯，
0: 完之后，这个检测结果对比感觉怎么样？色卡上达到什么颜色了？
1: 色卡上面一共6个色块，你
0: 对，
1: 说颜色越深呢，说明糖尿病的合并症越严重。我
0: 对
1: 的
0: 呀，
1: 结果呢，跟第4个的色块颜色一样，那是不是已经发展得很严重了呀？
0: 达到第四个色块的颜色相同了，那说明你的心、脑、肾脏，包括你的血液、血管，就这些合并症已经都出问题了，都已经有了，甚至来讲，可能血栓、梗死，都随时有可能形成，或者有出血的风险。危险和倾向，你这方面必须得严格注意了。
1: 对呀，康教授啊，真是这样。我已经查出肾病了，上次检查血气概是156，尿素氮呢是10.4，现在每天晚上得去厕所啊15趟啊，那个尿频呢还脚面子都浮肿了，前胸啊、后背啊、胳膊啊、腿呀、痒得厉害，怎么抓挠那个痒啊它也不缓解。半年前还得过一次脑梗，好在是腔隙性的。没有明显的后遗症，但是现在记忆力明显下降了，失眠也严重，右侧的胳膊腿呀、啊，有时候就麻木的厉害，握拳头都握不住，半边的那个脑瓜皮和脸呢、啊、都麻，而且最近血糖还很高，空腹都12点多了，吃药也降不下去，我担心如果继续发展那这太危险了呀。
0: 哎呀，那你这个情况，因为通过这检测呀，已经看得很清晰了，你的合并症的发展倾向了。所以说你这个脑梗已经形成了，啊，按照这种情况，3到6个月、半年时间内要注意，你这个脑梗二次复发的可能性很高，包括你这个眼睛眼底视网膜、微血管视网膜、中央静脉血管发生栓塞堵塞，啊，眼底甚至是一些微小血管出现渗漏出血，这都是有可能的，你得注意。啊，这说明什么呢？你的全糖和酮糖的指标都已经很。

0: 等于救了我的命呐、啊。那我还是要问一下康教授啊，那我整体需要几个周期能够啊？
1: 你的情况最起码呢，得是8到10个周期左右的用量，肯定是需要的。
0: 那我就想照10个周期用啊，但是现在到哪里去定呢？您帮帮我呀，康教授。
2: 这样吧哈，您呢别着急啊，别挂断电话。我直接的就把您电话给转到指导中心那边，你赶紧问一下灵犀养育素到现在还有没有了。有的话呢就赶紧订购上。如果说订购10个周期的养育素啊，乐善基金会呢会帮您补贴5个周期的费用。也就是说你自己啊只需要花5个周期的钱可以得到10个周期的量。如果说告诉你没有了，那就是没有了，那就无能为力了。好吧，那也别耽误时间了啊，抓紧吧，我给您电话转过去，好吧。
0: 哎，好的，喜儿，谢谢你了啊！赶紧帮我转，我赶紧去问问啊。
2: 好的，好的，你拿好电话，别挂断啊。
0: 好，
2: 好，再见。
3: 健康公开课全国听众服务热线：400-603-8159，400-603-8159，400-603-8159，电话接通中。
2: 好，我们继续来接听听友的热线。喂，你好。
4: 你好，喜儿。康主任在吗？我有事想跟他确认一下。
1: 我在，你好。
4: 你好，康主任。
1: 对。
4: 我今年64岁了，得了糖尿病啊，都16年了。
1: 啊。
4: 血糖一直控制的挺好，但是也出现了一些合并症。
1: 血糖控制的好，是不是也得并发症了？所以说呢，不能光看这个血糖值，是吧？血当中的葡萄糖数值多少不重要，主要得看葡萄糖当中这个全糖和导红糖这两种单糖的指标。那你具体啥问题我看看。
4: 就是首先这眼睛不好了，眼睛有白内障了。4年前吧就坏了晶体，目前吧没有发展到严重，视力保持的也还可以。心脏有点问题吧，也不太严重，偶尔的心慌、胸口闷，不经常犯病。现在最让我闹心的就是这皮肤问题啊。
1: 皮肤怎么了？
4: 呀，最开始吧是左边的脚踝哈，还有右小腿这前边皮肤发红。感觉就是热乎乎的。之后吧，这症状就越来越明显了，皮肤不但红的很厉害，这范围也扩大了。从这脚踝到小腿肚子都是红的。你摸上去也是热乎乎的，都烫手的那种感觉。有手碰的时候吧就明显的疼痛感，有时候不碰也会隐隐的痛，那种痛就好像这皮肤吧被热水烫了一下，火辣辣的。去医院检查，人家说我得了什么蜂窝之炎，说跟我这血糖高有关系。
1: 蜂窝质炎呢，它是啥呢？实际上就是皮肤和皮下组织的一种细菌性感染，比较常见的炎类球菌葡萄球菌呢，它容易呢突破皮肤的免疫保护屏障，这样一来在皮下组织里就扩散繁殖，引起一些炎症性反应。糖尿病患者很容易出现这种情况，这也是啥呢？从我们这个专业角度来讲，就是长期的这个全糖和酮糖偏高，影响末梢神经，影响血液循环，破坏免疫系统，最终导致的，他就这样。
4: 康主任，这个毛病太难受了，老是反反复复的。因为吃那些抗生素的药吧，开始效果还明显，后来就有抗性了，不是咋？而且也不敢多吃呀，严重的时候红的地方还肿，你用手按的那个皮肤吧，还硬硬的。完了吧，这身上一会儿热一会儿冷的，动不动啊就发烧了，还得吃退烧药。退烧药也不好，还得扎那个头孢，扎那个左氧氟沙星。我跟指导中心的老师说了我的情况以后吧，本来我想定12个周期的，可是指导中心的老师说我的情况不是特别严重，就给我定了8个周期的。康主任，你说我这个情况定8个周期的灵犀养育素都能够吗？这
1: 你现在皮肤除了红肿疼痛，看你这个皮肤有没有发黑或者是破溃或者流脓的情况有没有。
4: 没有，那倒没有。
1: 没有的话呢，虽然来讲你的全酮指标啊肯定是比较高，影响破坏的末梢神经这些树突周突细胞，导致呢末梢血液循环和神经反应不灵敏，包括皮

0: 皮肤的免疫，大量细胞受大量的全糖物质完全的腐蚀，失去皮肤免疫了，出现那种皮肤性感染、风湿窝炎症。但是呢，相对来说，如果只要没出现流脓，啊，或者是中国外这种坏疽、个灰，没出现这种情况的下啊，还是发生在皮肤全表层的问题。从这个解决你逆转并发症的问题，到实现自然糖稳定的终极状态 DMT2 领取演绎素，你这经过按8个周期用可以哦。
1: 哦，你确定够了是吧？
0: 可以按照你现在说的症状，如果你没有其他一些严重问题的话，按照现在现有症状来说，8周期是够的
1: 哦，你亲自说我就放心了。
0: 哦。
1: 那我什么时候能收到啊？能用上呢？
2: 也就是1、2天、2、3天的时间。啊，全国范围都能收得到了，
1: 哦，好的好的，那我没有别的问题了。感谢康主任的解答，也谢谢喜儿在经济上给我的帮助啊。这8个周期的领取养胰素啊，我只花了4个周期的钱，完全没有压力就能用上这么好的产品，能够实现自然萎糖，还能逆转我的合并症。以后你看不遭罪了，可以正常生活了，真是太激动了！感谢，谢谢，谢谢您了。
2: 您不用客气哈、啊。等收到以后呢，就按照我们专业的指导老师的指导，我们按时按量啊，坚持服用，用好啊。毕竟能抢上，真的太不容易了。你看现在很多患者还真是干着急呀、啊，真是用不到。所以说，期待您的好转变化的这个好消息啊。
1: 好的好的，再次感谢你们。
2: 好好，再见。
1: 好，再见。
3: 健康公开课全国听众服务热线：400-603-8159，400-603-8159，400-603-8159，电话接通中。
2: 好，我们继续来接听听友的热线。喂，你好。
4: 哎，希儿，你好啊！
2: 你好。
4: 我今天打电话是啥吧？终于跟你通上电话了，我感觉到呀，我可幸运了嘞！你赶紧啊，帮我订上这个灵芩养胰素吧。你看，我要是订12个周期的，现在还有没有了呀？这？
2: 如果说您现在还没抢订到的话，您必须得抓紧时间了啊！因为今天呢是留出最后的400盒，所以就是最后的机会了，就看您能不能抢得到了。
4: 这儿啊，你看这2天呢、啊，我一直没有抢到，打进去电话都说是暂停这个抢购了，哎呀，让我明天节目期间呢再打。结果呢，昨天呢还是这个样，我太着急了呀。媳妇儿，你说、啊、说啥嘞？他帮上我，我听到这个节目是最后是400盒了，拜托你，你一定啊给我留上一份儿。你看，我太需要，马上用的呀。
2: 哎呀，但是啊，这是直播间哈，喜儿没法帮您订购啊，因为这最后的这400盒哈，现在还有没有？确实我都不知道。如果说没有了，我盲目给您订了，结果你还是得不到，是吧？所以说必须你得自己打电话去问清楚啊。您先说说具体情况，您什么具体病症，怎么回事儿啊？
4: 我是啥吧？记着是跟俺老伴儿订的。你看我老伴儿今年都70了，他是从52岁的时候吧，这个血糖都高，一直吃这个降糖药控制着嘞。后来呢，你看联合用药，血糖的控制呢也不是很好，没办法呢，都打胰岛素了。打胰岛素以后，这个血糖呢比较稳定了。我合计的都没有啥大事了，结果呢？你看后来呢？你看发现老伴儿这个脑袋瓜子啊，越来越糊涂了，记性呢也非常的差，脾气呢也变了，跟他说几句话呢，他也不吱声。这不是去医院呢检查，说是有啥呀，脑萎缩的这个倾向了，然后呢，又吃这个营养脑神经的这个药。哎呀，还是可是这个病情呢，还在不断发展呢。这现在俺老伴儿的脑子呀，他时好时坏的，有时候呢，那他不认识我了。有时候我看到他自己坐到那呢，也没人坑他，也没人惹他，俺自己嘞，他都哭开了。哎呀，这后来呢，他自己嘞又笑了，弄得我可是 没有一点办法了这。
2: 啊，原来是这么回事儿哈。那您老伴儿啊，这个脑萎缩合并症还是真是挺严重哈。那再发展呢，那就真的影响正常生活了呀。
4: 是啊，媳妇儿啊，你真是啊，最能理解我们这些老年人的处境和这个心境了。这不是人呢，到到老了有病，那都更难熬了。但是，媳妇儿啊，这一次如果能让老伴儿用上这个灵性养医术的话呢，你在这个费用方面呢，可以提供点这个补贴帮助。是不是这个情况呀？
2: 对，费用方面哈，这事儿您不用过度担心啊。如果说您老伴儿啊，真需要是订购12个周期的灵气养育素哈，我们乐善基金会呢会帮助承担6个周期的费用啊。您自己就是花6个周期的钱，能得到12个周期的用量啊，最大程度减轻大家的负担的。
4: 哎呀，那可是太好了呀！老伴这些年呢、啊、吃药呀看病啊可是没少花钱。
2: 嗯，
4: 俺俩的退休金呢也都不多。如果呀没有你这个补贴费用的话，你看俺根本都吃不起。
2: 嗯，
4: 这一回呢你得说不担心了，太谢谢你了。再一个啥吧，媳妇儿，我想跟康主任说说我老伴的这个情况呀。这
0: 哦，可以可以啊，你请讲吧。
4: 康主任啊，你看我刚才说我老伴儿的这个情况，你听到了吧？
0: 啊，我一直听着呢，听得很仔细，都听着呢。嗯，
4: 你看我老伴儿的这个情况呢，他如果能用12个周期的这个灵气养生素，能好到什么程度？再一个，是不是脑萎缩能好转不能啊？
0: 能好转，怎么不能好转呢？因为灵气养育素，它主要不就是多分子细胞线粒体物质吗？DMTR 不就是介入胰岛干细胞和免疫细胞的吗？实现细胞分化再生，实现细胞动能的恢复吗？它就可以帮助我们干预合并症啊，各种心病、脑病、脑组织的病变、脑神经细胞、脑神经胶质细胞，就这些细胞得到 DMTR07 养育素充分融合介入补充以后了，细胞的活力、动能、功能就会逐渐的恢复，它整个的思维反应、意识状态，你看吧，在3个周期以后进入到逆转阶段的时候，这个效果就会很明显了。而且呢，胰岛的免疫巨噬细胞得到 DMTR 充分介入补充融合以后，那免疫机制建立了，抗体形成了，动能增强了，它不单单是合并症会越来越好，而且会发现它的血糖在自然状态下逐渐能实现血糖的稳定，葡萄糖稳定、全糖稳定和酮糖指标都能在稳定的状态内，这叫自然稳糖的终极目标。另外一个呀、啊，你说这个订购这个量，按照你老伴目前的情况来看呢，我给的建议是什么呢？你可以给他照8个周期来用，就差不多。相比之下，他的合并症并发症没有说达到严重的这种心脑组织出现严重的一些受损和病变，其他的也没有太大的影响。所以说呢，他的情况我建议什么呢？你照8个周期给他使用就差不多。好。
4: 哦，那可太好了呀！那8个周期用完以后，这个血糖能恢复到平稳吗？
0: 那8个周期以后就进入到恢复期了。恢复期以后，整个胰岛的免疫巨噬细胞 DMTR 充分介入补充以后了，它免疫抗体形成的动能已经恢复了，这时候胰岛功能就好了，来实现血糖稳定了，而且在饮食上也可以自由饮食生活。哦，
4: 哦，有你这些话呀，你看我都不用担心了。那我都不跟你多说了，我都马上呀打电话去抢购，再晚了可真是没有了的。
0: 对对对，你抓紧去吧。哦，好了，嗯，
4: 好，好，好，那谢
0: 谢
4: 你啊，
0: 哎、谢
4: 谢，再见。
3: 健康公开课全国听众服务热线：400-603-8159，400-603-8159。400-603-8159，电话接通中。
2: 好，我们继续来接听听友的热线。喂，你好。
5: 你好，我喜儿。
2: 你好。
5: 你好，康主任。
0: 啊，你好。
5: 哎，我是来感谢你们的。我昨天我已经抢订上 DMTR 养育素了。我是订了10个周期的量，
2: 嗯，
5: 费用方面我就花了5个周期的钱，然后就是剩下的5个周期费用是乐善基金会帮我出的，
2: 嗯，
5: 哎呀，我真的我没想到我自己没花几个钱儿， 然后我就能用上这么全新的高科技产品，这可真是我多大的福气呀、啊！
2: 您能抢定上 DMT 207氧一素啊，而且还订购了10个周期的量，那真是非常幸运了哈。因为这一次，你看宇哲是费了好大的劲儿啊，才争取到了5000盒数量。那么按照周期来用的话呀，真是没有多少人有机会能够用得上啊。您能抢定上，真是非常幸运了，太好了。
5: 对呗，我一定得好好用，我就争取尽快早一天实现那个自然血糖的稳定，可以想吃啥就吃啥，不用天天盯着那个吃这个降糖药啊，打胰岛素了，那多好啊。
2: 嗯，
5: 其实我还有话想跟康主任，我想说说，可以吧？
0: 啊，可以，你说吧，什么问题？
5: 啊，是这样，康主任，我跟你说说我的情况，
0: 啊、
5: 我麻烦你看看我订那个10个周期够不够。
0: 哦，没事，你说吧。
5: 哎呀，我先说说我的检测结果吧。
0: 嗯，
5: 就前些天儿，这不你给争取那个全通尿液检测吗？我得到了。
0: 嗯。
5: 哎，我也做这个检测了。哎呀妈，这结果给我吓一跳啊！
0: 啊。
5: 就是那个检测色卡上面一共不是6个色块吗？
0: 对。
5: 我的结果是颜色最深那个，跟第6个色块是一样的颜色。
0: 哦，那你这复发症、核贝症该有都有了，从心脑、肾脏、血液血管、神经到眼睛，到最后的末梢神经啊，啊，末梢神经炎呐、啊
5: 哎，
0: 这些核贝症该有不都出现了吗？这是，嗯，
5: 是这样。你说康主任、
0: 啊，
5: 我这个糖尿病差不多20年了，
0: 啊，
5: 早就已经出现动脉硬化了，这手脚凉，还发麻，还没劲儿，没力气，
0: 嗯，
5: 还、
0: 嗯、
5: 失眠，视力还不太好，右眼睛是0.5，左眼0.4。
0: 啊，
5: 但是我最严重的合并症是胃不行，就是每天你吃饭的时候，只要是多吃几口，肚子就胀得厉害，就像个有个气球搁胃里撑着似的。你要是弯腰捡东西的时候，就感觉胃和肚子要爆炸似的。
0: 嗯，
5: 还经常恶心，吃的东西稍稍有一点油腻，就会觉得胃里往上翻，干呕，有时候就直接就把刚吃的东西全吐出来了。
0: 哦，
5: 还有吧，你说就反酸呐、啊、烧心呐、啊，晚上特别明显，躺着躺着就觉得有酸水从胃里头反流到嗓子眼儿，这喉咙啊又酸又烧的，心里头烦躁的不行了。
0: 嗯，
5: 这排便也不正常，就是要么腹泻，连续几天还止不住，要么就便秘，几天都排不出来。
0: 哦，那你这个是胃肠道的这个问题啊，末梢神经啊也是掌管整个胃肠道。那你做没做相应检查看一看呢？
5: 做了，做检查了、
0: 啊、
5: 做的胃镜，大夫说的胃黏膜有点充血、
0: 啊、
5: 萎缩性胃炎、
0: 啊、
5: 我记得当时检查的时候是完全空腹，哎呀得有10来个小时啊，医生说的这是胃排空延迟的表现，然后还做那个胃排空实验，最后确诊是胃清瘫，还做了这个腹部这个 B 超，排除这个肝胆这方面的问题了。
0: 嗯嗯，
5: 大夫说的，我这个胃清瘫就是糖尿病引起的，是有关系吗？你说康主任？
0: 有关系啊，胃清瘫是糖尿病引起的一种比较常见的并发症，啊，有长期患有糖尿病这种病史过长的，导致末梢神经发生病变的，这样一来呢，就支配胃的神经功能，都属于末梢神经嘛，它就出现功能性障碍，导致胃这个平滑肌的蠕动和排空功能异常，所以说引起这种消化道的症状。严重到后期的话呢，会导致胃排空功能显著的障碍，可能引发像营养不良啊、脱水呀、啊，或者是胃结石的形成，啊，甚至可能会发生肠梗阻或者吸入性肺炎感染，这可是危及生命的事儿。就是按照你现在这个并发症、合并症来看啊，在用量方面 ，DMT 207氧一素一个要逆转你现在并发症，阻断的不要继续发展，而且还逐渐逆转，往好的方向逐渐恢复，再加上实现自然糖稳定的状态。你的情况肯定得需要10个周期的用量。
5: 好、哦、那这些量够不够呢？我这不听说今儿个就剩最后400盒的氧一素了吗？要是不够的话，我赶紧我再争取多订点儿。
0: 你就照这些用吧，就这些差不多啊，因为我们在以往经验来看、哦、这种患者基本都在10周期左右，差不多了。哦，
5: 那我这些用完我的胃就不会那么难受了吧？
0: 当然了啊，它整个的胰岛的干细胞和胰岛的巨噬细胞，随着 DMT2 呢大量的介入补充融合以后了，合并症基本是在第二阶段逆转期3周期以后，你看吧，啊，你这个胃这个反酸呢、难受啊这种症状就会越来越好，逐渐往好的方向发展。进入到第3阶段恢复期以后，这些症状基本就没有了，没问题的。哦，
5: 哎呀，那可太好了，你的技术成果太厉害了。 那我很快就能收到这个养胰素吧，我也挺着急的，我想用上呢。
2: 嗯，这个您不用着急啊，一般两三天全国范围内地区都能收得到。

0: 啊，那行，我就耐心等待吧。我没旁的事儿了，再次感谢康主任，感谢喜儿的帮助、补贴、支持啊！
1: 不客气，不客气，再见。
0: 再见。
2: 健康公开课全国听众服务热线400-603-8159，400-603-8159，400-603-8159。
3: 时间关系，今天节目到此结束，欢迎大家明天继续准时收听，再见。

0: 大家好，我是朱一娜，现在是晚上9点。作为京港地铁工作人员，温馨提示各位乘客，在搭乘地铁时请有序排队分散候车，请勿倚靠站台门及抢上抢下，文明出行。如遇问题可及时联系车站工作人员寻求帮助。中国交通广播祝各位出行平安。那些为你
1: 好的话，大家好，我是陆先生乐队的主唱贝贝。行车在路上，提醒您要科学安排行车时间，尽量避免夜间开车。长途驾车出行，尽量和伙伴轮流驾驶。中国交通广播，祝您出行平安。
2: 报时美丽中国，交通路上，你我同行。
3: 中国交通广播卡友之家，每周五22点至24点，一路有法特别节目，邀请公益律师团为您提供法律咨询。互动方式：拨打直播热线010-8609-7160，或者登录中国交通广播小程序，点击爆料投稿。
4: 绿色环保的世界，只有绿色吗？
5: 垃圾分类成功，您的积分可兑换彩虹雨伞。
4: 低碳小事随手做到，多彩生活触手可及。
6: 绿萝爬满旧木梯，咖啡渣养出红玫瑰，瞧我的阳台小生态。
4: 以改造唤醒新生，邂逅独属自己的再生美学。
7: 爷爷，海生的那些是什么呢？
8: 白色的是风车发电机，深蓝色的是光伏板，它们正加油发电呢。
9: 从个人碳账户的绿色数字，到双碳目标的金色未来，绿色生活画出缤纷的风景。
6: 用纸箱给宠物做新家，
10: 外出装上自带杯，
11: 骑行去追清新的风。
9: 绿色成彩，山水入卷。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2: 权威路况分析，精准导航指引，中国出行为您保驾护航。
12: 今天是5月23号，星期六，此刻为您提供最新出行动态。首先关注到路面施工情况，来关注到辽宁。受到施工的影响，沈海高速的366千米处，在营城子站到周水子机场站之间去往沈阳方向担负封闭。建议去往沈阳方向的车辆提前从营城子站驶离，走寻地方公路到周水子机场站再重新驶入。施工预计在6月30号结束。天气方面需要关注到，根据中央气象台预计，今天到明天，新疆的北疆西部、西藏东南部、西北地区东南部、四川东部、重庆、江汉、黄淮西部、山西南部、江淮西部、江南北部、华南北部等地部分地区有中到大雨。其中呢，四川东部、湖南北部、河南中西部、陕西南部、西藏东南部等地部分地区有暴雨或大暴雨。需要关注的是，明天起到27号，中东部又将有一轮较大范围的降雨天气过程。西北地区的东南部、黄淮、江汉、江淮以及江南北部等地有中到大雨，部分地区呢有暴雨，局地有大暴雨出现，并伴有雷暴大风、短时强降水等强对流天气。还是提示大家出行前注意关注相关的天气预报预警信息，小心驾驶，注意行车安全。更多出行服务尽在中国出行。

0: 哇哦，怎么这么好玩？玩！
1: 城市脉搏尽在掌握。你也能放肆嗨歌，嗨完再睡，早起不累。越夜越动听，躁动全球。

0: 九九六尾号限行提示：明天是假期，没有尾号限行。
1: 旅游是心灵的外放，
2: 文明是对美好的呵护，
1: 欣赏自然的杰作，云海翻涌，雪山如画，不留下来过的痕迹。
3: 欢迎使用交接器耳畔导览，
2: 聆听历史的回声，遗址在风中述说，艺术在耳畔低语，不让喧哗打扰宁静，
1: 感触光阴的质感，城墙的斑驳，古墓的沧桑，不被图刻破坏记忆。
2: 文明旅游
1: 也是美的风景。
4: 记忆，一种打破时间局限的插叙影像，牵引着时光荏苒的思想印记，记录眼中的点滴虹彩，印刻属于未来回忆的定格瞬间，主张你的个性路径。
5: Thinking of the time memory，
4: 驾驶晚间的怅然时段，呼吸声音世界中的随行氧气，锁定你的行车私家定制。
6: You're listening to China Traffic Radio。
4: 这里是中国交通广播。
7: 权威路况分析，精准导航指引，中国出行为您保驾护航。
8: 今天是5月23号，星期六，此刻为您提供最新出行动态。首先关注到路面施工情况，来关注到江西。受到施工的影响，济广高速的景英段950千米处金宫桥收费站双向出口，所有的黄牌货车无法下高速，相关车辆可以行驶到就近的收费站下高速。金宫桥收费站入口对所有上高速的黄牌货车进行劝返，相关车辆可以行驶到就近的收费站再上高速。施工预计在8月5号18时结束。天气方面需要关注到，根据中央气象台预计，明天起到27号，中东部地区又将有新一轮较大范围的降雨天气过程。西北地区的东南部、黄淮、江汉、江淮以及江南北部等地有中到大雨，部分地区呢有暴雨，局地有大暴雨，并伴有雷暴大风、短时强降水等强对流天气。同时需要关注到，在民航方面，21号到23号，西南地区的东部、中南地区的中南部和华东地区的中南部有中到大雨或暴雨，局地伴有雷暴大风天气。受影响的主要机场有成都双流、成都天府、重庆、昆明、贵阳、广州、深圳、珠海、长沙、武汉、上海虹桥、上海浦东、杭州、南京、合肥、南昌、福州和厦门。此外呢，西北地区的东部、华北地区、东北地区中北部有小到中雨，局地有大雨出现。受影响的主要机场有西安、北京首都、北京大兴、呼和浩特、太原、哈尔滨和长春。更多出行服务尽在中国出行。

总是我最害怕的模样。若那不能

0: 大家好，我是长江航道局上海航道处航标员朱博文，现在是晚上10点整，守护水上交通运输大动脉，奋力建设畅通安全优质智慧美丽的现代化长江航道。中国交通广播祝各位出行平安。
1: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歌手邵怡贝。行车在路上，提醒您游览景区、文物保护单位等场所时，严格遵守消防安全管理规定，遇紧急情况要听从现场工作人员引导和指挥。中国交通广播祝您出行平安。
2: 不要妨碍我自得其乐。
3: 报时美丽中国，交通路上你我同行。
4: 一到假期不知道去哪玩的朋友，今天给您一个思路，您可以借鉴一下传统灌口地理图，出北京德胜门，走清河沙河昌平线。
5: 哎，我拦你一句啊，现在要是这么早换不了两口气，假期就结束了。
4: 那你说应该怎么走？
5: 你应该说出家门奔机场。
4: 我奔机场干什么呀？
5: 你不是要旅游吗？那可以跟着中国交通广播的旅行团去青甘大环线啊，直接飞到西宁，之后跟着团去张掖七彩丹霞、嘉峪关莫高窟、鸣沙山月牙泉、翡翠湖、茶卡盐湖等等，一圈下来都给安排好，吃住都不用操心，关键六月份还便宜。哦，
4: 是挺好，但是我去过了呀。
5: 那还可以去新疆漫游阿勒泰、海上魔鬼城、禾木村、喀纳斯、独山子大峡谷、天山天池，美食美景还有旅拍安排的井井有条。
4: 你等会儿，你说的太快了，我对着地图咱们再来一遍啊。出家门奔机场，然后怎么走？
5: 你直接在微信公众平台中国交通广播回复新疆或者青甘，就有具体的介绍，可以直接报名。
4: 明白了，旅游攻略不用慌，我们来给您帮忙，吃住路线全包括，8天7晚好风光。公众平台打俩字儿，发送青甘或新疆，点击链接看介绍，扫码咨询，收拾行囊。
6: 中国交通广播卡友之家，每周五22点至24点，一路有法特别节目，邀请公益律师团为您提供法律咨询。互动方式：拨打直播热线010-8609-7160，或者登录中国交通广播小程序，点击爆料投稿。
3: 权威路况分析，精准导航指引，中国出行为您保驾护航。
7: 今天是5月23号，星期六，此刻为您提供最新出行动态。首先关注到路面施工情况，来关注到辽宁。受到施工的影响，沈海高速的366千米处，在营城子站到周水子机场站之间去往沈阳方向担负封闭。建议去往沈阳方向的车辆提前从营城子站驶离，走行地方公路到周水子机场站再重新驶入。施工预计在6月30号结束。天气方面需要关注到，根据中央气象台预计，今天到明天，新疆的北疆西部、西藏东南部、西北地区东南部、四川东部、重庆、江汉、黄淮西部、山西南部、江淮西部、江南北部、华南北部等地部分地区有中到大雨。其中呢，四川东部、湖南北部、河南中西部、陕西南部、西藏东南部等地部分地区有暴雨或大暴雨。需要关注的是，明天起到27号，中东部又将有一轮较大范围的降雨天气过程，西北地区的东南部、黄淮、江汉、江淮以及江南北部等地有中到大雨，部分地区呢有暴雨，局地有大暴雨出现，并伴有雷暴大风、短时强降水等强对流天气。还是提示大家出行前注意关注相关的天气预报预警信息，小心驾驶，注意行车安全。更多出行服务尽在中国出行。

0: 车轮滚滚不停，奔波四方。
1: 中国交通广播与您相见，卡友之家为您排忧解难。
0: 我们用热心、关心和诚心，助力您安全出发，快乐前行，平安到达。
1: 中国交通广播卡友之家，朋友就在您身边。这里是中国交通广播卡友之家。
0: 跨越山河万里，只为与你同行，倾听一路心声，情暖风雨兼程。关注中国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通过进小班选择卢卡俱乐部，进入卡友专属社区，一路有我，为爱续航。各位卡友晚上好，欢迎收听今天的卡友之家，我是敖翔。又是一周的时间没见了啊，但是各位卡友在我们群里的留言我可是一条没落啊。我们来总结一下，那这一周呢，大家互动最多的就是关于天气了啊。确实刚刚过去的这一周呢，不少的地方那都是雷雨交加，大雾弥漫啊，尤其是高速上的路况如何，都是我们每位卡友都非常关心的内容。那么在这里呢，我们也是真诚的邀请大家哈，加入到我们的卡友群里来，及时的分享各地的天气和路况，让咱们更多的卡友能够及时的得到更多的路面上的情况。其实加入我们也非常的简单哈，可以在微信公众号当中呢来搜索中国交通广播，然后呢在左下角的进小班当中来选择卢卡俱乐部，就可以加入到我们了。我们特别关注一下冯吉时的这条留言啊，他说最近感觉跑哪儿都下雨，这雨天路滑视线差，大家出车一定要放慢车速，咱平安第一。非常的感谢我们冯吉时的这个暖心的提醒啊，卡友达三江，哎呀，来到这样一个时间啊，他也是发出了自己的一个内心的感慨啊。他说干咱这一行不容易啊，天天在路上，大多时候都是一个人跑长途，白天黑夜自己扛，此时孤独已达到了顶级呀。特别能够理解你这种感受啊，当然也正因为有了这种孤独的情绪，所以呢，我们的节目才会在深夜陪在你的身边。说到孤独了哈，前一阵不知道大家是不是看到过啊，这个网上有一个话题挺热门的，叫做你会选择工资高但是很孤独的工作吗？当时呢，大家讨论的也挺热闹的哈，很多网友呢也是分享了自己的经历，也总结出了很多就是这种非常的孤独但是可能却是薪资不错的工作，比如说什么常年驻外的呀，还有什么守岛这个值守的呀，包括一些这个高压保密岗位啊，就是收入看着挺可观的，但是这种社交圈子窄呀，陪伴的缺失啊，常年一个人扛下所有啊，种种的情绪。那听到这儿，咱肯定很多的卡友也深有感触，确实啊，因为咱们货车司机何尝不是如此呢，常年的跑在路上，那真的是日夜奔波，而且是远离家人啊，一路独行啊。当然了，我们网上也会有很多人说，哎呀，我挺享受这种独处的清静啊，觉得有这样的工作也不错。其实呢，关于这样的讨论呢，说到底呢，都是大家对于职业的一个印象认知和一个选择的问题。那今天呢，咱们一起来聊一聊这样的一个话题啊，就是要抛开现实的顾虑啊，咱从内心出发，如果说可以重新选择的话，你最想从事什么职业呢？当然咱有个大前提，咱也不能太虚无缥缈了，不能实现那一种啊，就是从现实角度出发，如果不干卡友，如果不干你眼下的这个职业，你最会干什么呢？我们非常期待的看一看各位卡友期待职业的另一面会是什么样子啊。当然了，我们的节目呢不光是畅聊卡友的身边事儿哈，也会分享一些暖心的好政策以及实用的行业信息。那接下来时间就让我来陪伴大家平安每一程。

各位卡友晚上好，欢迎收听卡友之家，我是敖翔，马上为您刷新一组卡圈资讯。首先关注的是，最近交通运输部、发改委、公安部以及商务部四部门是联合发文了，正式出台了2026年老旧营运货车报废更新工作实施细则。那全新的货车报废更新补贴政策是全面落地。那么今年打算换车报废旧车的卡友，咱一定要仔细听了啊！那这条政策呢，可以说是直接关系到大家的真金白银呀。首先呢，跟大家来说清楚啊，那咱们今年的货车报废更新补贴呢，可以说是含金量特别高啊。这笔补贴呢，可不是普通的财政资金啊，是由中央超长期特别国债专项支持的。而且呢，今年政策呢，还有一个最大的亮点，就是重点向电动新能源货车倾斜。那在这儿呢，要提醒大家一句啊，中央下发的这补贴额度是固定的。那如果说当地的补贴名额呀、资金额度啊提前用完了，那么后续再申请的卡友，那超出部分就要由地方财政承担，中央就不再额外补贴了。所以说，想要享受补贴的卡友啊，咱一定要趁早办理，千万别等到这额度用完了就错失福利了啊。那再跟大家来明确一下，政策的有效时间是从2026年的1月1号开始啊，一直到12月31号，整整一全。全年啊，不管是旧车的报废回收证明、车辆注销证明，还是新买车的行驶证、道路运输证，那所有证件的办理日期啊，都必须在这个时间段内。那超出时间的话，就没有办法享受补贴了。当然，很多卡友关心的是，到底哪些情况能够领补贴哈？我们也是帮大家来梳理了一下，一共是有三类的情况，大家可以对照自查一下。第一类呢，就是你的车啊是国四及以下排放标准的中重型营运货车，车辆有正规有效的道路运输证，只要走正规流程报废，拿到报废回收证明和车辆注销证明，就符合补贴的基础条件了。第二类呢，报废了上面说的老旧货车之后换新车，那么新车呢，只要是进入购置税减免目录的新能源货车，或者是这个国六排放标准的货车都可以啊。那在这里有个关键的重点，就是旧车和新车的登记所有人必须是同一个人，那大家千万别弄错了。第三类呢，就是专门针对跑城配冷链的卡友啊，大家新购买符合国家标准的新能源城市冷链配送货车，不用报废旧车，也可以单独申请专项补贴。那这是专门啊给冷链卡友的专属福利了。好，那了解完补贴范围呢，再来说一说大家最关心的申领流程。那么今年呢，官方也是特意的简化了手续，全程高效办理，不用再让大家多跑腿了。那大家在今年政策有效期内啊，就可以直接带着补贴申请表、旧车报废和注销的证件、新车行驶证和运输证以及本人身份证明等相关材料，向咱们当地市级交通运输部门提交申请就可以了。总的来说吧，2026年老旧货车报废更新补贴这力度大、覆盖广、手续简单啊，尤其是换电动货车还有这个新能源冷链货车的卡友，那福利优势是最大的。那也建议一下各位手里边有国四级以下老旧货车或者是今年计划换车的卡友，咱就抓紧时间了解一下当地的细则，尽早办理手续，赶在额度用完之前顺利的拿到专属补贴。继续来关注惠民政策。那日前呢，河南省交通运输行业党委正式公布了，今年要为咱们货运司机以及出租车司机和网约车司机办好9件民生实事啊，实打实的聚焦咱们跑车人的难处和痛点，守护大家的钱袋子以及安全感，让咱们跑车人啊更有归属感，也更有幸福感。那我们的节目呢，也是专门的把这9条政策呢来梳理清楚啊，可以说是全都是干货了，建议各位卡友一定要好好听一下。首先第一条也是大家最关心最实在的，就是油价联动运价，就再也不怕油价乱波动了。咱们都有体会啊，跑车最怕啥呀？最怕油价涨，运费不涨，这干干活白出力呀。这次河南是明确要建立油价运价联动机制，那针对货车呢，每个月都会根据汽柴油的零售价同步调整货运运价，油价涨运费跟着调整，对冲燃油成本压力。同时呢，官方也是会监管网络货运平台，要求平台必须明码标价，服务项目计价方式是全部要公开透明的。如果说要上调运价，就必须要提前的醒目公示，杜绝平台暗地调价乱扣费啊。
但既然说到这儿了，不光是咱们货车有福利啊，河南也要求在今年六月底之前，所有有燃油出租车的地市呢是全部建成出租车油价运价联动机制，油价波动出租车运价同步调整，也要保障咱们出租师傅的收入稳定。还有第二大块呢，就是要打通维权渠道，局长直面听诉求，就再也不怕投诉无门了。很多卡友呢跑车遇到纠纷遇到难题啊，就不知道找谁去反映啊。那么这一次呢，河南是出台了硬性规定了，市县交通运输局的局长要常态化联系司机，每位局长固定联系5名党员司机，10名长途货运司机，而且每年最少啊线下见面2次，面对面沟通，实打实的解决司机难题，做到诉求有人接，问题有人管。那除此之外，像省市县3级交通部门呢、每季度都要开一次司机恳谈会，邀请像货车呀、出租网约车司机代表们，咱啊坐在一起面对面。

0: 提意见、讲问题，让咱们司机都有话语权。而且呢，在今年的六月底前啊，这河南还要招募100名司机代表来担任交通运输行业的义务监督员。那师傅们呢，自己监督行业乱象，宣传政策来反馈司机的心声，共同把运输行业治理得越来越好。还有第三大块呢，就是要完善基础设施，加强职业保障，让咱们跑车更体面、更安心呢。那说到这一点，我觉得跑长途的卡友们都非常的清楚啊。你说咱们路上休息难啊，停车难啊，喝水难啊。那么今年呢，河南将会大手笔的建设司机之家了，新建15个高速服务区标准化司机之家。另外呢，在国省干线公路呢，要再建16个标准化的司机之家，给大家提供像休息啊、洗漱啊、停靠的暖心场地，让咱们卡友们在路上也能够歇好睡好。同时呢，河南还将开展新业态司机职业伤害保障试点，督促平台企业给注册司机缴纳职业伤害保障费用，做到每单必保、每人必保。那么开车在外，多一份保障就多一份安心嘛。其实总的说来，这9件实事可以说是渐渐贴近咱们跑车人的生活。控运价、稳收入、通诉求、建驿站、上保障，从钱袋子到安全感，可以说是全方位的为司机着想了。当然我们也特别的希望全国各地啊，都能够多出这样接地气儿、有温度的好政策，让咱们每一位奔波在路上的卡友都能够少一点操心，多一份保障，辛苦赚钱，平安赚钱。好的，那咱们最后呢，给跑大件外贸跨境运输的卡友带来一条消息啊。就在最近，辽宁首条直达南高加索地区的 TIR 国际公路运输新线路是正式开通运营了。可能有的卡友听不懂这专业名词啊，跟大家说一下，就是咱们国家呀又多了一条正规、快速、手续简单的出国货运专线。那么首发的这趟车呢，是一辆满载着9吨辽宁产冰淇淋的这冷藏货车，从沈阳出发，经过满洲里口岸出境，一路是直达埃塞拜疆的首都巴库。那这意味着呢，咱们东北地区呢是打通了去往南高加索地区的全新的物流大动脉啊。那么这一条新线路最大的亮点呢，就是依托 TIR 国际公路运输系统，简单讲呢，优势就是一次申报、一证直达、一车到地，就是不用中途去反复的拆装啊，也不用多次的这个重复报关呐、手续方面是非常的简单了。那全程跑下来呢，只需要12天左右，运输时效是直接提升了60%以上，物流成本呢还能够降低将近30%啊。对比以前像传统那些海运呐、什么转运模式呢，真的是省钱省时还省心啊。那么目前呢，沈阳开通的 TIR 国际公路线路呢，已经是覆盖了像白俄罗斯、乌兹别克斯坦等6个国家，这跨境货运版图也是越来越大了。那我们通过数据也能够看得出来啊，今年前4个月，这辽中海关监管的 TIR 货运车辆同比是上涨了62.7%，那说明咱们东北的外贸货运通道也是一直在扩容、一直在升级当中啊。那咱们经常跑边境、跑跨境运输的卡友都明白 ，TIR 运输最大的好处就是通关快、卡点少，不用来回折腾嘛。那么未来这条国际线路也会越来越多，跨境货运的货源线路也会越来越完善。那在这里呢，要提醒有长途跨境运输打算的卡友们，咱多关注这类国际货运的新规呀、新路线啊。那随着国家外贸通道的不断打通啊，那咱们货车司机的挣钱路子也会越来越宽。
1: 车轮滚滚不停，奔波四方。
2: 中国交通广播与您相见，卡友之家为您排忧解难。
1: 我们用热心、关心和诚心，助力您安全出发，快乐前行，平安到达。
2: 中国交通广播卡友之家，朋友就在您身边。这里是中国交通广播卡友之家。
0: 跨越山河万里，只为与你同行，倾听一路心声，情暖风雨兼程。关注中国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通过进小班选择卢卡俱乐部，进入卡友专属社区，一路有我，为爱续航。各位卡友晚上好，欢迎收听卡友之家，我是敖翔。 行安全千万条，防范诈骗第一条。那接下来的时间呢，要给咱们各位卡友包括车友们来提个醒啊，千万别轻信网上所谓的花钱内部消分，一不小心呢就会落入到电信诈骗的陷阱啊。就在最近，山东省济南市公安局淮阴分局就破获了一起以驾照消分为名义的电信网络诈骗案。那这个案件呢，还登上了央视的共同关注栏目，可以说给所有的车主都敲响了警钟。说的是济南的杨先生啊，因为交通违法被记分，那无意间是在购物平台收到了代办消分的这样一个推送。那么对方自称啊是内部工作人员，承诺560块钱就能够代办消分了，而且是当天办结，还拿出了虚假的成功案例。看到这一切之后呢，这杨先生可是动了心啊，按照对方要求呢，是提供了个人的证件资料。随后呢，骗子是又以同步 IP 为由，让杨先生啊打开手机的全部权限，还反复的进行了刷脸的操作。结果没过多久呢，这杨先生的手机就直接是黑屏失控啊，他立马就察觉，哟，这不对，就拔掉了电话卡，然后报了警。但是自己账户里的12000块钱已经被转走了。好在呢，民警也是紧急的启动了资金拦截程序，最终呢是帮杨先生全额挽回了损失。那警方也是进行了一个揭秘啊，这呢是属于典型的屏幕共享加远程操控的诈骗，这骗局迷惑性是非常强啊，所以说大家一定要擦亮眼睛。诈骗分子呢是全程都在编造谎言，所谓的什么内部消分啊，全是假的。一旦你开启了屏幕共享，这手机里的什么密码、验证码、这账户余额，全在骗子面前是一览无余了。而且呢，他们会假意的帮你办业务，实则是远程操控手机黑屏，然后悄悄的转走你的账户资金。等你反应过来的时候，这钱财啊早就被盗刷了。那在这里呢，警方也是郑重的提醒啊，只要陌生人要求开启什么屏幕共享，那100%是诈骗啊。特别的提醒大家啊，以下这四项手机权限呢是坚决不能开的，就是屏幕共享、悬浮窗权限、辅助功能管理权限，还有就是陌生软件安装权限，这四项啊，那一旦开通的话，就等于是把你的手机完全的交给了骗子呀。除此之外呢，还要明确的告诉大家啊，也是要强调一下，这驾照消分根本不存在什么内部代办，更没有什么所谓的特殊渠道，所有花钱消分的广告都是骗局呀。那如果说司机朋友有这个交通违法积分了，符合条件的可以通过法定渠道办理学法减分。那大家呢可以通过交管12123这个 APP 啊，还有这个线下违法处理窗口等等这些正规平台办理业务。一个积分周期内，这学法减分的最高是可以减免6分，是完全合法，主要它安全呢。再次提醒咱所有的车主们啊，这处理交通违法一定要走官方正规渠道，切勿轻信网上代办什么内部消分这种骗局。收好个人信息和账户资金，谨防上当受骗。

0: 996尾号限行提示。明天是假期，没有尾号限行。
1: 健康生活从干干净净开始。
2: 起床啦，宝贝，醒来要先干什么呀？
3: 洗脸刷牙，我是第一名。
1: 健康生活从营养膳食开始。
4: 妈，我上班去了。
5: 再忙也要好好吃饭。
1: 健康生活从适量运动开始。
4: 你还别说，自从开始运动后，感觉身体有劲儿了，更有精神头了。
6: 那当然了，哟，今儿慢跑了3公里了，咱继续。
4: 好嘞。
1: 健康生活从充分睡眠开始。
4: 娇娇，看书别太晚，早睡早起效率更好。
2: 嗯，这就睡了，爸爸晚安。
1: 健康好习惯从你我开始。
7: 丛林里穿行，曾欣喜过，也曾寂寞忧伤过，曾憧憬过，也孤单迷茫过。夜色再次降临，音乐已经响起，让心事在这里停留，因为夜晚的声音会发光。锁定你的行车私家定制。
8: This is China Traffic Radio.
7: 中国交通广播。
9: 权威路况分析，精准导航指引，中国出行为您保驾护航。
10: 今天是5月23号，星期六，此刻为您提供最新出行动态。首先关注到路面施工情况，来关注到江西。受到施工的影响，济广高速的景英段950千米处京工桥收费站双向出口，所有的黄牌货车无法下高速，相关车辆可以行驶到就近的收费站下高速。京工桥收费站入口对所有上高速的黄牌货车进行劝返，相关车辆可以行驶到就近的收费站再上高速。施工预计在8月5号18时结束。天气方面需要关注到，根据中央气象台预计，明天起到27号，中东部地区又将有新一轮较大范围的降雨天气过程。西北地区的东南部、黄淮、江汉、江淮以及江南北部等地有中到大雨，部分地区呢有暴雨，局地有大暴雨，并伴有雷暴大风、短时强降水等强对流天气。同时需要关注到，在民航方面，21号到23号，西南地区的东部、中南地区的中南部和华东地区的中南部有中到大雨或暴雨，局地伴有雷暴大风天气。受影响的主要机场有成都双流、成都天府、重庆、昆明、贵阳、广州、深圳、珠海、长沙、武汉、上海虹桥、上海浦东、杭州、南京、合肥、南昌、福州和厦门。此外呢，西北地区的东部、华北地区、东北地区中北部有小到中雨，局地有大雨出现。受影响的主要机场有西安、北京首都、北京大兴、呼和浩特、太原、哈尔滨和长春。更多出行服务尽在中国出行。

0: 车轮滚滚不停，奔波四方。
1: 中国交通广播与您相见，卡友之家为您排忧解难。
0: 我们用热心、关心和诚心，助力您安全出发，快乐前行，平安到达。
1: 中国交通广播卡友之家，朋友就在您身边。这里是中国交通广播卡友之家。
0: 跨越山河万里，只为与你同行，倾听一路心声，情暖风雨兼程。关注中国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通过进小班选择卢卡俱乐部，进入卡友专属社区，一路有我，为爱续航。

各位卡友晚上好，欢迎收听卡友之家，我是敖翔，继续为大家刷新一组卡圈资讯。我们先来关注的是热度居高不下的新能源重卡啊。根据最新的交通险统计数据，2026年的4月份，咱们国内新能源重卡市场可以说是火力全开呀，这销量直接迎来了一波爆发式的上涨。先给大伙儿来报一组实打实的数据啊，4月单月新能源重卡呢是卖出了2.79万辆，那大家一定要记住这个涨幅啊，同比去年4月是暴涨了76%，环比3月份呢是上涨了37%。那往年呢4月份呢本来是重卡市场的一个传统的淡季啊，但是今年不一样了，直接是逆势翻盘，走出了一波强势上涨的行情。其实呢，新能源重卡突然间卖得这么火呀，原因也是很直接的啊。首先就是咱们就是节目当中跟大家讲过的这老旧货车报废更新补贴政策，那政策红利实打实落地嘛。那再加上开春以后呢，咱各地的基建工程开工啊，包括一些物流运输的需求也回暖了嘛。还有呢，最重要一点就是现在我们经常在节目当中也跟大家来分享，就是一些什么充电桩啊、换电站的这些补能设施也是越建越多，跑车充电换电越来越方便了啊。这以上多重利好的叠加呢，可以说是直接把新能源重卡的市场热度给拉满了。咱们再来关注一下最关心的这车企销量的排名啊。4月份销量前十的企业当中啊，前三名这席位是非常稳固啊，就是中国重汽、徐工汽车以及三一集团呢，可以说是包揽了这冠亚季军。而且呢，这上榜的主流车企呢是全部都实现了同比的上涨，这增长的势头也是十分的迅猛。其中呢，像中国重汽啊，同比涨幅是高达166%啊。远程新能源商用车同比是增长了105%，更亮眼的是新势力品牌零一汽车同比是暴涨了287%，那涨幅是遥遥领先啊！真的是能够看得出来，现在的这新能源重卡行业这竞争方面也是越来越激烈了。那咱们呢把时间拉长看啊，这个今年1到4月份全国的这新能源重卡累计销量是已经达到了7.18万辆了，累计同比增长56%。那现在的新能源重卡呢，早就不是以前说只能在什么厂区啊、工地啊这短途倒运的样子啊。随着超充换电技术的不断成熟呢，新能源重卡正在快速的进军中长途干线物流，市面上大批量的运输订单是频繁的落地，行业发展呢是又快又稳。那顺带呢也给大伙来说一说近期的运输人品牌关注度榜单。那目前呢卡友们关注度最高的重卡品牌依次是中国重汽、远程新能源商用车以及三一重工，还包括像什么东风、柳汽、成龙啊、徐工重卡呀、福田欧曼呢、东风商用车呀、一汽解放，包括陕汽重卡。那么这些热门品牌呢也是目前新能源重卡市场的主力军了。当然我们也跟大伙来聊一聊这个后市的行情啊，给咱们打算换车的卡友们做一个参考。那么目前呢老旧货车报废更新的这个补贴细则已经是全面落地了，补贴资金也是陆续下发，那么很多老旧燃油重卡的替换需求正在被快速激活。与此同时，全国各地的充换电网络还在密集的建设，那么以前大家担心的续航短啊、充电难的问题也是被一步步的解决。综合来看，有政策加持，有技术升级，未来新能源重卡市场还会保持高速增长，货运行业向绿色低碳零碳转型也已经是大势所趋了。那在这儿呢要提醒各位打算换车的卡友啊，不管是选择燃油重卡还是新能源重卡，一定要结合自己的运输路线、运营工况理性选择。短途固定路线，那新能源性价比肯定是优势非常明显，长途干线运输也要多关注补能站点的布局，咱们量力而行。我们继续来关注山西方面啊，最近呢，山西省政府办公厅是印发了《山西省加快能源绿色低碳转型发展实施方案》，围绕化石清洁能源利用、绿色能源消费、货运降碳、新能源重卡推广等方面，出台了一揽子实打实的新举措。那跟咱们关系也挺大的啊。首先呢，来说一下这个大宗货物运输这块，方案当中也是明确提出了要持续推进煤炭等大宗货物公转铁，鼓励铁路企业和货运企业总对总合作，做大铁路。运量，同时呢，从矿区源头推行散改

布局充电桩、光伏等新能源配套设施，给咱们新能源重卡在路上的补给提供更多的便利。当然，最值得咱们还有关注呢，就是新能源和氢能重卡相关的政策了。山西将在物流园区、干线运输等多个场景来推动氢能重卡规模化、商业化运营，还出台了实打实的福利政策。氢能货车走高速公路，通行费是全额补贴呀，直接降低了用车的成本。那么同时呢，还会用好老旧货车报废更新补贴，因地制宜，大力推广新能源重卡以及氢能重卡，推动交通路网和能源网络深度融合，打造出省出海的零碳货运廊道。那么以后绿色低碳跑货运会成为大的趋势了。总的来说啊，山西这次出台的政策呢，一边是优化大宗货运的运输结构，一边呢是大力扶持新能源、氢能重卡，还有通行费报废补贴等利好政策。那咱们卡友呢，也可以多多关注这类政策的福利啊，适时的了解新能源重卡以及氢能重卡的发展趋势，紧跟行业变化，省钱省心，安稳跑车。好的，我们继续往下来关注啊。我们常年跑运输啊，卡友是最明白的。咱们跑车呢，不仅是熬体力啊，更是熬身体。你像久坐不动啊，吃饭不规律，什么腰啊、脖子都不舒服啊，而且是常年精神紧绷。可以说这些都是咱们行业的一个通病了。接下来呢，要带来一条专门守护卡友身体健康的一个好消息啊。就在5月15号，江苏省总工会在中储智能全国运营中心呢，是举办了专门关爱货车司机的暖心活动。那活动官宣一平米健康站项目是全面换新升级了，同时呢还发布了2026中国货车司机身心健康综合调研报告，是直击咱们卡友的健康痛点，量身打造咱们智能又贴心的健康服务体系，给奔波在路上的每一位卡友送上健康保障。可能很多人不是很熟悉啊，这个一平米健康站到底是啥呢？跟大家来介绍一下啊。那这个项目呢，是由江苏省省部署企事业工会联合中储智能共同发起的一个暖心项目。从2025年的6月份上线至今呢，短短一年的时间，已经是惠及触达超过60万人次货车司机，口碑方面可以说是拉满了啊。那今年升级之后呢，福利服务是直接提档升级，最大的亮点呢就是重磅推出了灵犀 AI 健康助手，那这可是咱们卡友的一个专属智能健康管家啊，它全天候在线，是随时响应，不管是跑车途中咱这个腰酸背痛啦，还是这个颈椎僵硬啊，或者是什么失眠焦虑、肠胃不适，反正吧就是有任何的健康疑问，就可以随时的咨询 AI 助手，就能拿到专属的个性化调理方案，就不用专门去跑医院嘛，在车上就能够简单的问诊，来了解一些养护的办法。对于咱们奔波的卡友来说，这个是非常便捷也非常实用的啊！当然如果是有大的问题特别不舒服，咱该去医院还是要去医院的哈。那么为了让咱们卡友们更好的放松身体缓解疲劳啊，这次的升级呢还深化了和南京市中医院的专业合作，优化更新了简单医学的什么一分钟身心健康操，还专门新增了压力舒缓训练，动作非常的简单，耗时短啊！咱停靠休息的时候，咱花上一分钟就能够跟着练，有专业医师的现场指导，那上手真的是毫无压力呀。除此之外呢，这次活动当中还发布了行业调查报告，足足呢是采集了5106名货车司机的真实数据，客观真实的记录了咱们货运司机的身体健康、心理健康的现状啊，把咱们行业的健康难题清清楚楚的摆出来了。不仅如此，中国物资储运协会还同步发起了心理健康团体标准立项，那这意味着往后啊，针对货车司机的这心理健康服务会越来越规范，越来越专业。当然不止在健康养护啊，这一次的暖心活动呢还贴心设置了像免费体检呐、公益法律咨询的服务，一边呢是为咱们的身体健康保驾护航，一边呢是帮大家来解答运输的纠纷、权益维权的难题，实实在在的关爱咱们新就业群体，把暖心服务送到了咱们卡友的身边。哎，真的是说实话，一直以来吧，咱们卡友是常年的风餐露宿，以车为家，为物流行业去奔波忙碌，那身体健康却常常被自己忽略了。那么江苏呢，这次升级的一平米健康站可以说是聚焦到了驾驶室这一方小小空间，把健康服务做到极致，线上 AI 问诊，线下专业指导，兼顾了身体和心理的双重健康，真正的读懂咱们卡友的不易啊。那我们也期待全国各地呢能够多多普及这类暖心健康项目，重视咱们卡友群体，让每一位跑车的卡友都能够被温柔善待，身体健康才是咱们跑车赚钱最大的本钱。

0: 车轮滚滚不停，奔波四方。
1: 中国交通广播与您相见，卡友之家为您排忧解难。
0: 我们用热心、关心和诚心，助力您安全出发，快乐前行，平安到达。
1: 中国交通广播卡友之家，朋友就在您身边。这里是中国交通广播卡友之家。
2: 晚上好，各位卡友，欢迎收听卡友之家，我是敖翔。在节目当中呢，最常表达的情绪呢，就是非常非常的了解我们的货车司机，咱们卡友在路上的辛苦啊。跑运输，常年奔波在路上，这风里雨里，咱们挣的都是辛苦钱啊。咱们都盼着说能够多接一单，多挣一点运费。但也正因为这样，就非常的容易被一些不法分子给钻空子了。那么接下来时间呢，要给大家来分享一起湖南娄底检察院办理的专门针对货车司机的诈骗案件。这套路可以说是非常的典型啊，也算是给大家敲响了一记警钟。话说是湖南娄兴区的货车司机谢师傅，曾经呢是接到了一通陌生的电话，对方说呢要租车去双峰拉货。哎，看到呢是一单生意啊，这谢师傅就没有多想，就按时驱车前往接人了。可是呢，到达了目的地之后呢，这名男子呢就突然借口说没钱买货，向谢师傅临时借钱，还承诺说，哎呀，这个运费呀、借款呢，到时候会一起结算的。那出于好心啊，加上对方的这言辞恳切，谢师傅呢就把钱啊借给了他。没想到的是，这对方呢拿到钱之后立马找理由脱身，随后就直接失联，电话不接，信息不回啊。谢师傅这时候才恍然大悟，所谓的什么拉货订单呢，纯粹就是骗子设下的圈套。因为我们现在呢是在为大家来总结描述这个案件啊，当然其中的细节一定是非常多，乍一听大家觉得，哎呀，这不是简简单单一眼就能辨别的一种骗局吗？但是在实际的操作过程当中啊，这骗子的话术那真的是滴水不漏，让你彻底的打消了疑虑啊。那警方呢也是通过调查就发现了，这犯罪嫌疑人黄某手段固定，专门瞄准咱们货车司机，而且呢在短短的半年时间里啊，他就有同样的套路诈骗了19名卡友，涉案金额达到了6万多元。那黄某啊此前已经是入狱服刑了，在去年年底是刑满释放。那么办案检察官呢还查出了他还有4起遗漏的诈骗案没有处理啊。那为了最大限度地维护卡友的权益，那检察院也是积极开展了追赃退赔的工作，帮受害司机追回了全部的损失。今年4月份，法院是对黄某数罪并罚，最终呢是判处了有期徒刑4年1个月，并处罚金32000元。法网恢恢啊，屡教不改的骗子最终还是为自己的行为付出了沉重的代价。你看，很多的这个卡友可能也非常纳闷啊，你说咱常年在路上跑，这阅历也算不少了，怎么还这么容易的中招呢？那检察官呢也是解释了，因为呢这个骗子手法简单，但是他拿捏人心呢，利用了大家想接大单的这种心理，然后呢用口头结算呢，许诺什么好处啊，来降低你的防备，单笔骗钱这金额还不大，哎，却都是咱们卡友的血汗钱啊。那在这里呢，我们的节目也是要给咱所有的卡友都提个醒，遇到了一些陌生大单，咱一定要多核实多留心，这样的骗术真的是挺多了啊。那任何货主什么中途借钱，要求什么垫付费用，千万不要相信这种口头的承诺，坚决不借钱不垫付。那如果说不小心真的就是被骗了，那咱要及时的保存一些转账啊聊天的记录，然后第一时间报警维权。跑车不容易，平安赚钱最重要，也希望咱每一位卡友啊都能够擦亮双眼，远离货运的骗局，守住辛苦的血汗钱啊，也祝愿大家都能够出入平安，一路顺风。
0: 跨越山河万里，只为与你同行，倾听一路心声，情暖风雨兼程。关注中国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通过进小班选择卢卡俱乐部，进入卡友专属社区，一路有我为爱续航。
2: 晚上好，各位卡友，欢迎收听卡友之家，我是敖翔。 那么接下来时间呢，又到了我们的一个警示的时刻了啊，要跟咱经常跑高速的卡友们来分享一起真实的高速交通事故，也是给大家来提一个大大的醒，这开车上路啊，安全细节是半点都不能马虎啊。那事情呢是发生在前不久的一天凌晨呢 ,S18 机场高速路段有一辆大型货车因为车辆突发故障，不得已就临时停在了高速的应急车道里。可是没有想到啊，这后方驶来了一辆小轿车，哎，这司机开车时候啊分心了，就压根没及时的留意到前方应急车道里停着的货车，等发现的时候再刹车那已经是来不及了，直接是狠狠的追尾撞上了货车。这起事故呢是导致两车啊都有不同程度的损坏，那货车上呢还有一名乘客也是受了轻微伤，万幸的是没有酿成更严重的后果。那事故发生之后呢，小轿车司机和货车司机呢对于责任谁来担那是各有各的说法，争执了半天呢也没有达成一致，最后呢两人是一起找到了交警二中队，希望民警能给出公正的责任判定。那这起事故呢还有一个难题啊，就是事发路段它没有监控影像能够直接还原经过啊。不过呢咱们的民警呢是没有丝毫的马虎啊，一点点复盘了事故的每一个细节，四处的排查周边的一些间接线索，还依托了一些专业的车辆痕迹鉴定，那是一步一步的把事故的完整经过给还原了出来。那经过仔细的核查呢，民警最终给出了清晰的责任认定啊，小轿车驾驶人开车时分心驾驶，没有认真的观察前方路况，没有履行安全驾驶的基本义务，这是引发这起追尾事故的直接主要原因，要承担事故的主要责任。而货车呢，因为故障在高速应急车道停车时，没有按照规定完全的做好安全警示防护措施，存在着轻微的违规行为，是事故的次要原因，承担事故的次要责任。那么认定结果出来之后呢，民警也是现场结合了交通法规，给两位司机呢是耐心的讲解了其中的道理。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的第22条规定，机动车驾驶人必须遵守交规，安全文明驾驶，小轿车司机分心驾驶本身就违反了法律规定，自然要担主责。而按照道路交通安全法实施条例的要求，车辆在高速应急车道临时停车必须规范做好安全警示，货车司机没有完全做到这一点，存在着安全疏漏，就要承担次要责任。同时呢，民警也是特意说明啊，高速上的追尾事故啊，责任划分一直遵循的是过错优先主因定责的原则，后方车辆不注意观察分心驾驶永远是引发事故的最主要原因啊。那么在沟通的过程当中呢，民警也是一直在耐心的听双方的疑问和想法，用咱们老百姓听得懂的话来解释法律条文，拿实实在在的证据回应双方的质疑，慢慢的化解了两人的对立情绪。最终呢，这份公平公正的责任认定呢，也是得到了小轿车司机和咱们货车司机的一致认可。那最后呢，咱们卡友之家呢要再次的提醒咱们所有的跑运输的卡友们，当然所有的这个开车的师傅们，咱都得注意啊，常年的跑高速，遇到车辆故障临时停靠应急车道，一定要牢记规范放置警示标志，做好全方位的安全防护，千万不能心存侥幸啊。同时呢，也想通过这起事故要提醒所有的交通参与者，开车上路务必集中注意力，杜绝分心驾驶，不管是大车呀还是小车呀，守好交规才能够平平安安出行，顺顺利利回家。

0: 慢慢，现在是晚上11点整。吴铁警方在此提醒广大旅客，乘坐火车出行时，注意妥善保管好随身携带的行李物品，自觉维护候车乘车秩序。中国交通广播，祝您出行平安。
1: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翠梅乐队主唱范文科。外出旅行，提醒您提前与服务单位充分沟通，明确行程安排、接送地点和时间等细节。乘车小提示：出行大安全。中国交通广播，祝您出行平安。
2: 报时美丽中国，交通路上，你我同行。
3: 中国交通广播卡友之家，每周五22点至24点，一路有法特别节目，邀请公益律师团为您提供法律咨询。互动方式：拨打直播热线00-8609-7160，或者登录中国交通广播小程序，点击爆料投稿。
4: 呀，小鸟撞玻璃上了。
5: 这是白头杯，也叫白头翁，不仅唱歌好听，还是吃农林害虫的好手呢。
4: 这鸟还不会飞，就从窝里掉出来了。
6: 这好像是二级保护动物红隼，看，它的窝在空调外机上，估计是被风吹下来的。
4: 路边有只大鸟飞不起来了。
7: 这只东方白鹳应该是在迁徙途中受伤了，咱们先联系救助人员吧。
4: 哎，因为这些在城市里落难的小鸟，我不知道长了多少鸟类知识。
8: 随着城市生态环境的改善，许多一度淡出人们视线的动物又回到了我们身边。可是纷繁复杂的城市空间对于动物来说却未必友好。
4: 使用窗户贴纸，不在家的时候拉上窗帘，挪走玻璃窗后的绿植，这样小鸟就不至于撞上玻璃幕墙了。
6: 在社区里搭些人工鸟巢，给鸟儿安心家。
7: 同学们，今天的守护候鸟迁飞通道志愿服务活动，我们将在专家的带领下向市民宣传候鸟保护的相关知识。
5: 等我们的湿地公园扩建完成，更多的鸟儿就可以在城市里安家了。
8: 在繁华的都市中，守护生物多样之美。
2: 权威路况分析，精准导航指引，中国出行为您保驾护航。
9: 今天是5月23号，星期六，此刻为您提供最新出行动态。首先关注到路面施工情况，来关注到辽宁。受到施工的影响，沈海高速的366千米处，在营城子站到周水子机场站之间去往沈阳方向担负封闭。建议去往沈阳方向的车辆提前从营城子站驶离，走行地方公路到周水子机场站再重新驶入。施工预计在6月30号结束。天气方面，需要关注到，根据中央气象台预计，今天到明天，新疆的北疆西部、西藏东南部、西北地区东南部、四川东部、重庆、江汉、黄淮西部、山西南部、江淮西部、江南北部、华南北部等地部分地区有中到大雨。其中呢，四川东部、湖南北部、河南中西部、陕西南部、西藏东南部等地部分地区有暴雨或大暴雨。需要关注的是，明天起到27号，中东部又将有一轮较大范围的降雨天气过程。西北地区的东南部、黄淮、江汉、江淮以及江南北部等地有中到大雨，部分地区呢有暴雨，局地有大暴雨出现，并伴有雷暴大风、短时强降水等强对流天气。还是提示大家出行前注意关注相关的天气预报预警信息，小心驾驶，注意行车安全。更多出行服务尽在中国出行。

0: 车轮滚滚不停，奔波四方。
1: 中国交通广播与您相见，卡友之家为您排忧解难。
0: 我们用热心、关心和诚心，助力您安全出发，快乐前行，平安到达。
1: 中国交通广播卡友之家，朋友就在您身边。这里是中国交通广播卡友之家。
0: 跨越山河万里，只为与你同行，倾听一路心声，情暖风雨兼程。关注中国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通过进小班选择卢卡俱乐部，进入卡友专属社区，一路有我，为爱续航。晚上好，各位卡友，欢迎收听卡友之家，我是敖翔。那最近呢，咱们汽车圈、赛车圈啊，都在聊一件大事儿哈，那就是在2026年环塔克拉玛干汽车摩托车越野拉力赛上，咱们国家自主研发生产的103号赛级汽油是正式投入使用了。那这也是国内首批实现工业化生产的103号高标号赛级汽油啊，填补了咱们国内高性能赛车燃油的一个空白，也是结束了我国顶级赛事用油长期依赖进口的局面。那很多朋友一听说，哎呀，103号汽油啊，这个103号，就立马就会问了，那这是什么油啊？是不是、啊、和咱们平时加的什么92啊、95啊、98呀，有什么区别呀？最重要的一个疑问是，那咱们家用车能不能加呢？而且你想想，这升级后的汽油又是什么赛事级的？咱要是加了，会不会这车更有劲儿，或者是更护车呢？那不用急啊，咱们先来听一听一段央视新闻的权威解答，咱们先搞懂这92、95、98号汽油和103号这赛级汽油到底有什么不同。
2: 汽油的标号一般是指其辛烷值，而辛烷值是衡量汽油抗爆性的一个重要参数，直接决定发动机的动力输出极限和运行稳定性。此次投用的103号赛级汽油是专门针对赛车发动机高转速、大负荷、长时间连续运行的极端工况定向开发的高端产品。产品研究法辛烷值达103以上，较市售98号车用汽油高出5个单位，可有效降低赛车发动机在高压缩比、高负荷环境下发生爆震的风险。赛车长时间处于高转速、大负荷运行状态，对燃油抗爆性、燃烧响应和稳定输出能力提出更高要求。长期以来，国内高端赛事燃油市场较多依赖进口赛用燃油，部分车队也会根据发动机需求自行调和油品，不仅采购周期长、成本高，还存在供应链不稳定的风险。
0: 好的，非常的感谢央视新闻的权威科普啊。那大家刚刚也是听到了，汽油标号呢说的就是研究法辛烷值，那简单来讲呢就是抗爆能力，那数字越高，在发动机高温高压环境下就越不容易提前自燃啊。通俗点说啊，这发动机呢就是本该是火花塞点火才燃烧，如果说这个油啊抗爆性不够，那压缩时候自己先烧了，那就会产生爆震，那轻则是动力不稳啊，噪声大呀，重则是伤发动机。那我们刚才说的这个103号这个赛级汽油呢，就是为极限工况设计的超高爆抗性能的燃油啊。当然大家最关心问题不也说了吗，说哎呀，这个普通家用车，咱们这个营运货车适合加入这个103号汽油吗？家用车完全没必要加103号汽油啊。那这车辆加什么油是要看发动机需求的，而不是说这标号越高它就越好啊。普通的家用车营运车辆按说明书加92啊或者是95就足够了，像一些高压缩比啊、涡轮增压车型啊，一般是用95或98，只有赛车那是长期高转大负荷才需要说这个103号这种专业赛级汽油。最后呢，再给大家来澄清一个常见的误区啊，就是说这个汽油的标号高低，它可是不等于清洁度的高低啊。现在呢，咱们国六标准汽油，不管是92、95、98，还是什么这个低硫啊、清洁环保是吧？103号赛级汽油的优势呢，是在环保基础上把抗爆性、燃烧响应以及极限稳定性给拉满了，专攻专业赛事，不是家用车的升级神油啊。 那总结一下吧，国产的103号赛级汽油的问世是咱们国家油品技术的大突破，那是非常值得骄傲的。但是咱们日常用车跑运输按厂家要求加油，就是最靠谱也是

跨越山河万里，只为与你同行，倾听一路心声，情暖风雨兼程。关注中国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通过进小班选择卢卡俱乐部，进入卡友专属社区，一路有我为爱续航。各位卡友晚上好，欢迎收听卡友之家，我是敖翔。接下来呢，要跟大家来分享一个甜蜜的消息了啊。可以说呢，对于咱们卡友来说啊，常年那是风里来

雨里去啊，车轮滚滚，常年在路上啊。不管是为了养家糊口，还是为了保障社会的物资畅通，那很多的卡友呢，可以说是顾不上浪漫，也顾不上什么仪式感，甚至很多夫妻呢是匆匆领证，一辈子都没有一场正经的婚礼，也没有一张像样的婚纱照啊。那么为什么有以上这种感慨呢？因为就在5月16号，重庆两江新区专门为咱们货车司机举办了一场婚礼，主题叫做同心祝家园，续航幸福路。那么现场呢，一共有20对货车司机夫妻啊，身着典雅的中式婚服，在家人亲友、工会娘家人以及民政局工作人员的共同见证下，圆了一场迟到很多年的婚礼梦。多年风雨同舟，多年携手相伴，那么这20对卡友夫妇啊，这郑重地重温了婚礼的誓言，在鲜花和掌声里是补上了缺席已久的浪漫，奔赴了一场期待多年的幸福之约。在婚礼现场，证婚人也是真诚地寄予了所有的卡友夫妻啊，因为甚至咱们货车司机真的是常年奔波养家不易也的，还有默默坚守，所以要祝愿大家往后余生是互敬互爱，相守相伴，开车一路平安，兼顾好工作和家庭，稳稳当当的走好每一条幸福路。可以说整场仪式是庄重又温馨呀，伴随着温柔的背景音乐和生活纪实的画面，咱们的卡友夫妻是携手踏过红毯，依次完成了签婚书、交换信物，还有夫妻对拜礼，每一个环节都是仪式满满，诚意满满。在仪式结束之后呢，现场还准备了特别丰富的趣味的游园活动，什么同心剪纸、喜字套圈、惊喜盲盒，哎呦，真是轻松又热闹啊。平日里边你说这个奔波忙碌又难得放松的这卡友夫妇啊，在这种欢声笑语里放松身心，共叙温情。现场呢还有一些专业的摄影师也是全程的免费跟拍，为大家定格了婚纱照啊、亲子照啊，把这些珍贵又幸福的瞬间为大家永久的留存下来。哎，活动现场应该说很多人感慨也是挺深的啊。比如说这个参与活动当中，这个李师傅就特别的就有话说，他说：“哎呀，自己和爱人都结婚20多年了，当年呢是条件比较艰苦嘛，啥仪式都没有，也没办婚礼，也没拍婚纱照，这一直可以说是心里的一个遗憾。所以说呢，这次参加了活动也是非常的感谢，说这个工会送来的温暖，也是帮自己圆了一个心愿。当然，往后呢也会更加的重视家庭，更加谨慎驾驶，平安出车，好好的守护好自己的小家。”那可能很多人不知道这个活动的背景啊，那这场暖心的活动呢，是由两江新区总工会、民政局包括职工帮扶基金会是联合专门为咱们卡友们打造的专属福利。咱们千千万万的货车司机，那是以车为伴，以路为家，日夜奔波，风雨兼程的撑起了全国物流的大动脉，是城市运转、社会发展不可或缺的力量啊。那么这一场集体婚礼呢，不仅仅是一场浪漫的仪式，更是社会、是工会对于咱们卡友群体的一个认可、尊重与致敬。那工会负责人也表示了，未来呢也会持续的来聚焦咱们卡友的真实需求，来推出更多接地气儿啊、有温度啊、实打实的暖心服务，让奔波在路上的每一位卡友都能够更有归属感、幸福感以及获得感。哎呀，说这么一个甜蜜幸福的事儿哈，那在这里呢，我们的卡友之家也要祝愿所有的卡友夫妇啊，咱们平安顺遂、恩爱长久、阖家幸福。

0: 车轮滚滚不停，奔波四方。
1: 中国交通广播与您相见，卡友之家为您排忧解难。
0: 我们用热心、关心和诚心，助力您安全出发，快乐前行，平安到达。
1: 中国交通广播卡友之家，朋友就在您身边。这里是中国交通广播卡友之家。
0: 晚上好，各位卡友，欢迎收听卡友之家，我是敖翔。说到咱们卡友路上的辛苦啊，真的是不用多说啊。咱们跑车常年久坐，作息不规律，熬夜也是常态，所以说很多身上的小毛病呢，大家都习惯硬扛或者是不当回事儿。但是接下来要说的这件事儿呢，我觉得是特别值得咱们所有的卡友来警惕一下啊。有一些呢看似不起眼的身体症状，那很可能就是一些重病的预警信号。就在最近呢，浙江温州的一位王先生呢，就遇到了一件特别乌龙又万幸的事儿吧，咱这么说啊。那这位王先生呢，是开车上路，偶遇到交警例行的查酒驾。这交警现场就观察发现啊，说哎呦，这王先生满脸通红，面色潮红啊，就怎么说，就是看着就特别像酒后驾车的。于是呢，就立马对他进行了两次酒精吹气的检测，但是呢，两次结果都显示呢没有酒精，并未酒驾。那王先生自己也是一头雾水，就连忙的跟这个交警就解释嘛，说哎呀，我自己平时就从来不喝酒。那么这场误会解开之后呢，王先生呢也是终于重视起了自己的身体问题。那根据他自己的介绍，说自己这个面色泛红的情况已经是持续挺长时间了，一直也不见消退，而且呢这个嘴唇呢还经常的就微微的发紫。其实呢，家里人包括一些身边的朋友啊，早就多次劝他去医院检查一下，但是他自己呢就一直拖着，也没往心里放。那么这一次呢，被交警误会酒驾的经历也算是给他敲响了警钟。于是呢，他就赶紧去医院做了一个全面的检查。这不查不知道，一查吓一跳啊！这血常规检测的结果出来了，医生就发现了这王先生体内的红细胞数量那是远超正常的标准呢。那大家千万别觉得说，哎呀，这红细胞多是不是好事啊？恰恰相反，正是红细胞数值严重的超标，导致了他常年的脸红啊，包括嘴唇发紫。因为这指标异常情况是十分严重嘛，医生也是当即安排了王先生住院，第一时间开展了针对性的治疗。那在这里要给咱所有的卡友，包括咱的听友啊，科普一下医生提到的一个关键知识点。那么王先生啊，患的呢是真性红细胞增多症。那简单点来说呢，就是咱们血液里的红细胞啊数量过多，导致血液变得异常的粘稠啊。那大家呢可以简单的记两个核心的判断指标，那么在一些检测的这个项目当中呢，会有这样的字样啊，比如说血红蛋白明显升高，或者是红细胞亚基显著增高，那这两个算是一个判断的标准。那咱们常年跑车的卡友啊，可以对照自查一下。那如果说咱们身体出现了以下这几个症状的话，就千万不要忽视了啊。第一，就是长期的这咱们面部包括脖子就莫名其妙的发红啊，或者是嘴唇啊，或者手指尖啊发紫都不行。那第二呢，就是经常会头晕啊、疲惫啊、浑身乏力、耳鸣，记忆力也明显下降。还有第三呢，就是频繁的肢体发麻，或者是皮肤的莫名瘙痒。那这几个症状大家可以来对照一下，当然也不用说引起莫名的恐慌啊。如果说真的是不舒服了，咱们最好是去医院好好的看一下。你说咱们卡友常年的奔波在外，靠身体养家糊口，其实最容易忽视身体的一些细微变化了。很多人觉得，哎呀，我又不疼不痒的，哎呀，就不用管了。殊不知啊，很多的重大疾病都是从一些不起眼的一些小症状慢慢的发展起来的。血液粘稠，红细胞异常增多，不仅会影响身体健康啊，那对于咱们开车更是一个隐患啊。一旦出现了头晕啊、乏力啊、注意力下降，就非常的容易引发疲劳驾驶、判断失误，严重威胁咱的行车安全。那在这里呢，要给咱所有的卡友啊提醒一下，身体永远是咱跑车赚钱的本钱啊。那么平时千万不要硬扛着病痛，出现一些异常的症状就要及时的就医检查，定期体检咱劳逸结合。也希望每一位奔波在路上的卡友啊，都能够保重身体，平安行车，健康赚钱。

0: 你的青春是什么颜色？
1: 蓝色。
2: 航天蓝。
3: 海军蓝。
2: 你的青春是什么颜色？
1: 白色。
2: 天使白。
0: 科研白。
4: 你的青春是什么颜色？
1: 绿色。
3: 军旅绿。
2: 环保绿。你的青春是什么颜色？
1: 橙色。
4: 消防橙。
2: 乡村振兴橙。忆往昔，新青年矢志不渝报家国。新时代，新青年自强不息勇奋进。
5: 勇挑重担，不负青春。奋斗是青春最美的颜色。
6: 字与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
7: 宝贝，这是你的名字，跟着妈妈读。
6: 从读一行字到读懂一本书，
8: 曲项向天歌，白毛。
6: 从读一个道理到读懂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
7: 你好，帮你打开阅读灯吧。
9: 好的，谢谢。
6: 有的书要在文字中读，有的书要在生活中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10: 权威路况分析，精准导航指引，中国出行为您保驾护航。
11: 今天是5月23号，星期六。此刻为您提供最新出行动态。首先关注到路面施工情况，来关注到江西。受到施工的影响，济广高速的景英段950千米处金工桥收费站双向出口，所有的黄牌货车无法下高速，相关车辆可以行驶到就近的收费站下高速。金工桥收费站入口对所有上高速的黄牌货车进行劝返，相关车辆可以行驶到就近的收费站再上高速。施工预计在8月5号18时结束。天气方面需要关注到，根据中央气象台预计，明天起到27号，中东部地区又将有新一轮较大范围的降雨天气过程。西北地区的东南部、黄淮、江汉、江淮以及江南北部等地有中到大雨，部分地区呢有暴雨，局地有大暴雨，并伴有雷暴大风、短时强降水等强对流天气。同时需要关注到，在民航方面，21号到23号，西南地区的东部、中南地区的中南部和华东地区的中南部有中到大雨或暴雨，局地伴有雷暴大风天气。受影响的主要机场有成都双流、成都天府、重庆、昆明、贵阳、广州、深圳、珠海、长沙、武汉、上海虹桥、上海浦东、杭州、南京、合肥、南昌、福州和厦门。此外呢，西北地区的东部、华北地区、东北地区中北部有小到中雨，局地有大雨出现。受影响的主要机场有西安、北京首都、北京大兴、呼和浩特、太原、哈尔滨和长春。更多出行服务尽在中国出行。

0: 车轮滚滚不停，奔波四方。
1: 中国交通广播与您相见，卡友之家为您排忧解难。
0: 我们用热心、关心和诚心，助力您安全出发，快乐前行，平安到达。
1: 中国交通广播卡友之家，朋友就在您身边。这里是中国交通广播卡友之家。
0: 跨越山河万里，只为与你同行，倾听一路心声，情暖风雨兼程。关注中国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通过进小班选择卢卡俱乐部，进入卡友专属社区，一路有我为爱续航。晚上好，各位卡友，这里是卡友之家，我是敖翔。

车或者是装修车的时候，是不是很多卡友都会面临一个问题啊，非常的纠结，就是咱的内饰到底是选深色好还是浅色好呢？那现在呢，很多新款的货车呢是喜欢用一些米色呀或者是乳白色的浅色内饰，因为它看上去非常的高级，而且空间上也会显得非常的宽敞和透亮。而咱们一些这个老款的这种经典的车型呢，大多是那种纯黑呀或者是深灰的那种深色内饰，看起来是那种非常的稳重，而且也很耐脏啊。但是咱很多的卡友不知道啊，这驾驶室的颜色可不只是说哎呀好不好看这么简单啊，因为长时间的盯着同一种色调呢，会悄悄的影响咱们的精神状态以及开车状态。那么今天就跟大家一起来分析一下啊，首先来说一说咱浅色的内饰。那浅色内饰呢，最大优点也非常的明显呢，就是显得干净嘛，哎呀，空间又很大，把这个小小的这个驾驶室衬得也有特别的亮堂。但是对于咱们天天跑长途，那长时间盯着路面的卡友来说，太亮的话反而是成了一种负担了。那从光学角度来讲，浅色内饰反光率是特别高的。那么大晴天跑车的时候，咱的中控台呀、仪表台的这种浅色面板呢，会通过前挡风玻璃呢形成一个强烈的倒影，这个大家肯定都非常有体会啊。那么强光会直接的反射进咱的眼睛里边，那么为了适应光线呢，那咱们瞳孔呢也会一直收缩，这个眼睛啊、视觉神经也是全程的紧绷状态，得不到半点的放松啊。而且呢，从这色彩心理学上来讲啊，浅色属于高活跃色调，会持续的轻微刺激大脑。再加上这个浅色内饰呢，也是特别的不耐脏啊。你比如说什么一点脏污啊、一点泥巴、一点油渍啊，哎呦，看得特别的清楚。那有很多非常爱干净的这卡友们，就开车全程都有心理负担，每次看到那个油点或者污渍就特别的不舒服。你想想，视觉疲劳再加上一些心理的压力叠加在一起，那么开久了之后，真的会莫名的烦躁啊、心慌啊，或者是焦虑，也是非常的影响驾驶的心态啊。那咱们再来说一说大家最爱用的这个深色的内饰啊，黑色或者是深灰色内饰可以说是咱们货车圈里一个主流了，因为它耐脏嘛，好打理又不显得旧，是吧？日常养护方面真的是特别的省心，但是它也有一个致命的缺点，就是容易催眠，让人犯困啊。都知道深色吸光啊，反光率是非常低的，那所以说整个驾驶室里边感觉黑漆漆一片，就有点这种封闭式的这种暗示的感觉。那咱们的大脑呢，接受到这种昏暗环境的视觉信号呢，它会下意识的以为说是夜晚，哎呀，到了休息时间了，就自动的呢会分泌这种褪黑素。尤其是咱们跑长途干线，你说路面风景本来就比较单调枯燥的，再配上全黑的什么仪表盘呐、黑色的门板呐，整个车内就是哎呀，没有一点亮眼的这种视觉刺激，大脑是没有新鲜感，就会慢慢的进入一种怠速模式，那人呢也会跟着这什么眼皮发沉呐、什么哈欠连天呐、注意力涣散，就特别的容易疲劳走神，也是存在着很大的安全隐患。那听到这里呢，肯定很多的卡友就说了，那你这什么意思啊，浅色心烦啊，深色又犯困，那到底怎么选呢？其实也不用纠结啊，咱们可以取长补短，巧妙改造，来轻松破解这个问题啊。那如果说你的爱车呢是全车深色内饰，整体是有点压抑的感觉，那么最简单的办法呢，就是做一点亮色的点缀，比如说可以在你的出风口啊、方向盘啊，或者是这个中控台边缘吧，咱加上一点亮色的这个装饰条啊。那咱们有氛围灯的重卡的话呢，跑夜车就可以调那种淡淡的冰蓝色呀，或者是暖琥珀色啊，就不用说太花哨，就一点点的亮色就能够打破沉闷的黑暗环境，然后呢给视觉轻微的提神，就能够避免犯困了。那如果说你的车是浅色内饰，那核心就可以解决一个问题就行了，就是防反光嘛。最实用最省钱的改装，就是在中控台上方呢铺一块黑色的避光垫，就直接杜绝挡风玻璃这个反光刺眼的问题，瞬间缓解眼部的疲劳，解决浅色内饰最头疼的弊端了。驾驶室就是咱们卡友的第二个家呀，也是咱们的挣钱工具。内饰的颜色不只是颜值，更关乎咱们的开车心情状态以及行车的安全。那希望咱各位卡友啊，听完我们的介绍之后呢，能够根据自己的车况简单调整，或者是先看一看自己是不是也有这样的一种感受啊，咱一起来告别开车心烦犯困的问题。也希望大家每一趟出车都能够精神饱满，平安顺利。

跨越山河万里，只为与你同行。倾听一路心声，情暖风雨兼程。关注中国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通过进小班选择卢卡俱乐部，进入卡友专属社区。一路有我，为爱续航。

0: 晚上好，各位卡友，各位听友，欢迎继续收听卡友之家，我是敖翔。
1: 在别处沉默，
0: 最后一个板块又来到了漫漫公路夜，星光点唱机。
1: 飞机飞过，
0: 那今天和大家互动的内容呢，是来源于前阵子网上的一个热门的问题，那就是你会选择工资高但是很孤独的工作吗？我们都知道哈，现在有很多的高薪职业，收入是非常可观，但是呢却缺少陪伴，而且是社交狭窄啊，长期呢还处在一个高压但是又孤单的状态。虽然说有人是喜欢这种清静独处，但是也会有人难以忍受孤独，特别要结合咱们卡友的日常生活啊。所以说呢，今天大家就一起来畅聊一下一个走心的话题，就是抛开现实的压力来遵从本心的话，你最想从事什么职业呢？

0: 在左下角的进小班当中来选择卢卡俱乐部，就可以看到我们大家留言了。抓紧时间吧，节目一开始就已经抛出话题了，已经看到很多人发送过来他们心中期待的职业。
1: 飞机飞过车水马龙，
0: 先看一下风云哥，他说跑了十几年长途货运呀，是比在老家赚的多，但是常年一个人开车，有的时候累得想哭都没人能说呀，很难的生活。如果说能够重新选，我想开一家小超市，守着家人平平淡淡的过日子。我相信风云哥一定是说出了很多卡友的心声吧，路上的种种心酸真的是让我们十分的期待那种安稳又平淡的小日子，确实啊，是奔波之后最想要的幸福啊。随心而行，他说我刚刚入行半年，身边朋友都说啊，跑货运赚钱多，但是呢，每天独自跑夜路，跑偏远路线，社交几乎为零了，有时候我也很迷茫，我最想做的是汽修师傅，不用在外天天奔波了。这个多少和你目前的这样一个职业还是挂钩的哈，尤其是我想说年轻的师傅哈，年轻的卡友们刚入行，哎，就能感受到这份孤独了。怎么讲，就是汽修可以说是要扎根线下的，非常的踏实也非常的稳定，我觉得平时也可以学一学这方面的一个小技术，自己在路上也不会为难啊。
1: 把所有的春天
0: 领航华姐，她说要说女卡友跑车那就更不容易了，我如果重新选，想做家政或者是社区服务，离家近，每天都能够在家里。确实说到这个不容易，女卡友那一定要只要加一个大大的引号了，真的是更加的佩服你们啊，想要兼顾生计与家庭，离家近又能够顾家的工作，确实是一个温暖又实在的选择。
1: 我在二环路的里边想着你，
0: 看到前路光明，他说我最想的是回老家承包他几亩地，就种种庄稼，陪陪老人和孩子。哎，你看没有，大家目前来说的好像都是特别的统一，真的是心向往之啊。怎么讲，身体永远是本钱哈，回归到田园，陪伴着自己亲爱的家人，远离奔波的劳累，这一定也是非常多非常多卡友非常向往的生活。当然我相信这也不一定非是卡友啊，好多现在的工作也都是非常的奔波，也是非常的辛苦，或者说压力也都是非常大，谁不期待这种田园生活呢？
1: 你在远方的山上春风十里。
0: 再看一下一切都会好，他说呢，现在很多工作都是填满了生活，却是掏空了内心呢。他说其实我本心啊，最想做的是厨子，钻研那些可口的饭菜，能给家人做一日三餐就很知足了。
1: 我在鼓楼的夜色中为你唱花香自来，
0: 那句话咋说来着，人间烟火最抚人心啊，亲手做几样家常菜，然后呢陪伴家人三餐四季，哎呀，想想都是幸福满满啊。
1: 千里之外不离开，
0: 看到老陆的留言，他说呢常年是跑跨省路线啊，一年到头回不了几次家，如果说可以重新选择，我想做一个本地配送司机，起码每天能回家呀。其实我们只能是用朴实的语言来说，怎么讲，就是钱多钱少吧。

0: 老杨咩咩，这是一位新朋友，他说我从年轻就入行跑车，现在我感觉性格都变得沉默了，我特别想尝试做餐饮，热热闹闹的，有人气，不孤单。烟火气也是非常能够治愈孤独的啊，这种非常热闹的工作环境，哎，刚好能够弥补咱们跑车缺少的那种热闹劲儿啊。
1: 我在古老的夜色中为你唱花香自来，
0: 平安是福，我觉得他的这个想法也是非常的实际啊。他说跑车多年非常的孤独嘛，节假日别人能团圆，我都是在路上跑，好在我快干到岁数了。他说以后我想做保安或者是厂区的值守，挣点安稳钱吧。
1: 不离开，
0: 奔波半生啊，只求安稳踏实，简单的工作，平淡的生活，也是一种幸福。
1: 把所有停不下的言语变成秘密，关上了门。
0: 好景常在，他说我基本算是跑遍全国的货运线路了，各种苦各种难就不说了，但是我心里有奔头，早和老婆商量好了，以后老了我俩就回老家和儿子一起承包果园，日出而作，日落而息。大家有没有和我感觉一样，有的时候看着大家这种文字，好像脑子当中哎就能够看到那种场景，就突然间幸福感就起来了。扎根乡土，耕耘收获，哎，日子也是平淡又充实，远离漂泊，非常的实在，也非常的安稳啊。一见如故，他说我觉得孤独能接受啊，跑车算是一个人，但是我自由啊。如果说重新选，我还是想继续做一个货车司机，哎，我习惯了在路上的生活。能够享受独处，也非常的热爱这份职业，坚守初心，一见如故，为你的热爱来点赞。风景姐她说跑车赚钱养家啊，这也是位卡姐吧，她说这个常年非常的孤独，独自在外，亏欠孩子太多了，基本上她的成长我都缺席了，如果让我选的话，我想做一个幼儿园的老师，多多陪伴着小朋友们，离家近还能顾家。所有的奔波都是为了家人啊，能够陪伴孩子成长是最珍贵的选择了。
1: 留在山河，我在二环。
0: 朱龙杰是我们的老朋友了，他说孤独的工作这种说法太真实了，咱们卡友就是典型的代表。对呀，所以说我也把它放作我们今天的话题嘛。他说我不想再长途奔波了，说点从实际出发的吧，我觉得我做个驾校的教练没问题吧，把一些跑车的经验来交给新人，挺安稳也挺有意义的。哎，怎么都经常说叫做经验传帮带是吧，能够发挥自身的优势，而且我这个工作也算是非常稳定也很体面的，我觉得这是一个非常好也非常现实能够去选择的一个职业啊，挺棒的。还有我们的无畏向前，他说我之前是跑绿通的，日夜颠倒独自赶路，压力非常大，现在我是在老家做养殖，哦，改行了，他说守着小院啊，自给自足的，不用看别人脸色了。
1: 今天的风吹向你下了，
0: 远离城市的奔波，扎根家乡搞养殖了啊，我觉得挺好的，非常的自由也很踏实啊。
1: 我在鼓楼的
0: 继续选择卡友这份职业的还有我们的孟杰孟师傅啊，他说干货运十几年我都习惯了，工作带来的自由我很喜欢，就算孤独我还是愿意继续跑车，自由比热闹更重要。你看真的是千人千面，每个人的感受都是不一样的，我觉得适合自己的就是最好的，享受独处，热爱自由，哎，为你的通透点赞吧。
1: 把所有的春天都揉进了一个清晨。
0: 锦州大刘他说我倒是不怕孤独，怕的是长期睡眠不好，已经在转行做本地建材配送了，短途为主，不用熬夜跑车
1: 了。
0: 告别熬夜长途，短途安稳又能够兼顾健康与收入，哎，这个选择也很明智啊。
1: 化成歌留在山河，
0: 大春哥他说天天在路上跑啊，常年和家人两地分居，感情都变淡了，我觉得甭管干什么工作能朝九晚

0: 晚五按时回家都行啊。赚钱就是为了守护家庭，朝夕相伴嘛，是不是？哎，也是我们期望生活的最该有的样子。
1: 我在鼓楼
0: 看到新海东方，他说孤独的工作真的是挺磨人的啊。我呢一直都想做一个健身教练，虽然说平时也会自己锻炼，但是还是差很多呀。我觉得可以用运动呢，就能够对抗非常多非常多，不管是来自工作还是生活当中的负面情绪，也能够拓宽社交嘛，兼顾了健康和事业。哎，这个选择我觉得特别好。
1: 不离开，把所有的春天。
0: 卡友段姐她说，跑车养家，常年在外，心里全是牵挂。如果让我选，我想开一家花店，治愈每天的不开心。温柔又治愈的职业，花店，哎，确实很好，想想也觉得内心充满了那种美好的感受啊。告别风雨奔波，来拥抱安稳的生活，特别美好。
1: 留在山河。
0: 还有我们的骑着蚂蚁看月亮，他说我最想做的呢，就是在家附近找一份普通的工作，钱多钱少无所谓啊，家人在身边就够了。大家发现没有，这是我们今天所有的互动当中出现频率最高的留言了。人间烟火最抚人心嘛，家人陪伴胜过万千的高薪，我相信这一定是无数卡友最美好的心愿了。

有人坚守热爱，享受自由，有人向往安稳，渴望陪伴。其实我觉得啊，这职业是没有好坏之分的，适合自己，内心知足，就是最好的选择。不管是继续坚守货运行业，还是奔赴新的方向，我都希望各位卡友和听友既能够赚得了辛苦钱，也能够拥有属于自己的温暖陪伴。好的，这就是我们今天所有的节目内容了。下个周六晚上我们再见吧，祝大家

0: 大家好，我是呼和浩特客运段李开蒙，
1: 现在是晚上12点。作为铁路人，提醒出行路上的你，下车前一定要仔细清点自己的行李物品，避免遗失。中国交通广播祝各位出行平安。
2: 报时美丽中国，交通路上你我同行。
3: 一到假期不知道去哪玩的朋友，今天给您一个思路，您可以借鉴一下传统贯口地理图，出北京德胜门，走清河沙河昌平线。
4: 我拦你一句啊，现在要是这么早，换不了两口气，假期就结束了。
3: 那你说应该怎么走？
4: 你应该说出家门奔机场。
3: 我奔机场干什么呀？
4: 你不是要旅游吗？那可以跟着中国交通广播的旅行团去青甘大环线啊，直接飞到西宁，之后跟着团去张掖七彩丹霞、嘉峪关莫高窟、鸣沙山月牙泉、翡翠湖、茶卡盐湖等等，一圈下来都给安排好，吃住都不用操心，关键六月份还便宜。哦，
3: 是挺好，但是我去过了呀。
4: 那还可以去新疆漫游阿勒泰、海上魔鬼城、和睦村、喀纳斯、独山子大峡谷、天山天池，美食美景还有旅拍，安排的井井有条。
3: 你等会儿，你说的太快了，我对着地图，咱们再来一遍啊。出家门奔机场，然后怎么走？
4: 你直接在微信公众平台中国交通广播回复新疆或者青甘，就有具体的介绍，可以直接报名。
3: 明白了，旅游攻略不用慌，我们来给您帮忙，吃住路线全包括，8天7晚好风光。公众平台打俩字儿，发送青甘或新疆，点击链接看介绍，扫码咨询，收拾行囊。
2: 权威路况分析，精准导航指引，中国出行为您保驾护航。
5: 中国出行，一起来关注周末交通情况。各位好，今天是5月24号星期日，本周四迎来了小满节气，小满小满，麦粒渐满。小满的到来意味着收获的前奏，部分地区的田间地头、乡道县道以及过省干线出行务农流量较多，摩托车、农用车、各类农机具及面包车等交通工具出行频率增加，需要注意小心驾驶和避让。与此同时，今天北京石景山永定河半程马拉松等体育赛事开跑，部分路段可能临时交通管制，需要提前规划好出行路线。天气方面需要关注，根据中央气象台预报，预计今天起到27号，中东部仍有较大范围降雨天气过程，西北地区东南部、黄淮、江汉、江淮及江南北部等地有中到大雨，部分地区有暴雨，局地有大暴雨，并伴有雷暴大风、短时强降水等强对流天气。提示大家出行前需要及时关注天气预报预警，根据出行提示选择绕行路线。更多出行服务尽在中国出行。

0: 这里是中国交通广播与云听 APP 联合打造的融媒栏目好听在云听，海量音频作品任你选择，听你想听，尽在
1: 好听在云听。
2: 梦梅乌孙，来新兵岗币60元，书一本。
3: 有一种家书叫平安批，
4: 慈亲大人膝下，静息家中诸事如常，老少平顺。
3: 收到平安批，心里就踏实了。
4: 孟梅师弟，离开中国越久，我就越是想念中国。
3: 一封平安批，百年家国情。请收听作家陈继明的长篇小说《平安批》，监制邢小春，编辑于丹，演播曲靖国、刘小翠。
4: 第六集，
5: 几个潮汕人围住乔治，让他继续讲他眼中的潮汕。乔治做出为难的样子，皱着眉毛想了想，说：“
6: 我翻遍史书，没找到一个潮汕历史人物曾经受过株连七族、株连九族这样的酷刑。哎，你们说为什么呀？”
5: 一会儿潮汕人又是一惊，睁大眼睛相互看看，没法给出解释。乔治说：“
6: 比如荆轲刺秦失败，被秦始皇诛杀七族。再比如方孝孺，朱棣威胁他要诛其九族，方孝孺回了一句：‘诛我十族又如何？’于是朱棣就真的成全了他，诛其十族，还给后人留下一句话：‘读书种子从此绝矣。’”
5: 几个潮汕人中有两三个渐渐变得跃跃欲试，急于表态。乔治一伸手制止了他们，自己接着说：“
6: 潮汕籍历史人物甚至没有一个人享受过次一级的酷刑，比如凌迟、车裂、剥皮、腰斩、阉割、烹煮等等。哎，你们说说到底为什么？”
5: 大家争先恐后说了很多，最后陈光远嘘了一声说：“
7: 请大家安静，听洋人乔治怎么解释。”
5: 乔治鬼鬼地一笑，又稍稍等了等才说：“
6: 我以为你们潮汕人是全世界最现实主义的一群人。哎，你们潮汕有一句话最能说明你们的现实主义性格。”“
7: 哪句话呀？”
5: 大家都问。乔治说：“
6: 赊三千不如献八百，眼下有现钱现利，先拿在手上就心满意足，明天后天的三千我不稀罕。”这样的性格就决定了你们不会做没有把握的事情，不会做无法预见的事情，不会玉石俱焚，不会抛头颅洒热血，不会拿身家性命压任何宝。你们不会做那样的傻事蠢事，你们最懂得知难而退，因为你们有地方可退。你们相信海的另一面总是陆地，一块和潮汕平原相似的陆地。天无绝人之路，没路可走了，可以去讨海，没事可做了。鼻屎能卖钱，能把鼻子抠到流血为止。”
5: 听了乔治的话，大家很安静，也很泰然，不觉得脸红，也不打算否认。不过人人脸上都有了一点儿相似的伤感，这逃不过乔治的眼睛。有人还想听乔治再说下去， 乔治摇头说：“
8: 不，我要和你们做个生意，以物易物，好不好？我讲我的研究心得，你们呢，给我讲讲蛊。”
5: 一听讲蛊，大家一个个全都眼珠子发光，人人好像都有一肚子蛊。
4: 第一个蛊是孟梅讲的，啊。从前呢，有一个少年，名叫宫野长。他有一个特长，能听懂鸟语。一天的黄昏，宫野长端坐在窗边，正在读书，听到一只鸟在窗外的树上叫个不停。仔细一听，原来是宫野长，宫野长，南亩有羊，就在石堆旁，肥且嫩，遭犬噬而亡。你去吃了肉，我等来将骨头尝。宫野长马上就出去了，很快就找到了那只死羊，提回家收拾好，当天晚上就把半只羊煮熟，一家人吃了个痛快。第二天，羊的主人顺着血迹找上门来，让宫野长交出羊。宫野长交出剩下的半只羊，说：“羊是我从路上捡来的，一只鸟告诉我，石堆旁有一只死羊

0: 捡回来。羊的主人认为公冶长胡说八道，就把公冶长扭送到官府。到了官府，公冶长的说法没有变，还是说自己能听懂鸟语。狗把羊咬死了，是鸟告诉他的。官府自然不信，把公冶长关进大牢，等候过堂。狱卒锁好门正要走，这时正好有几只鸟从西边飞来，停在屋顶，啾啾啾叫个不停。公冶长叫住狱卒，让狱卒和自己一起听鸟语。狱卒直瞪眼睛问公冶长，鸟在说什么呢？公冶长说，鸟语是一首诗，反贼自西来，旌旗正猎猎，弓毛覆森森，快找县太爷。狱卒这次不敢大意，决定试试公冶长听鸟语的本领。狱卒找来两把米，一把蘸过糖水，一把蘸过盐水，把两把米撒在牢房门口。几只鸟飞下来，疯疯癫癫地啄食起来。不等狱卒发问，公冶长说，哎，鸟又说话了。狱卒问，鸟在说什么？公冶长说，鸟语又是一首诗，米白饭香，且慢且慢，有些半甜，有些半咸。狱卒急忙跑回去，把公冶长听到的鸟语告诉了县太爷。县太爷不信，狱卒说，哎呀，我们验过了，一点没错，公冶长真的能听懂鸟语。于是县太爷派一支官兵加固东西城门的防守，又派一支官兵潜伏在城外，内外夹击，大获全胜。公冶长的事迹被朝廷知道了，皇上宣其进宫，亲自试验，嘿，果然名不虚传。公冶长的官职从此便屡屡擢升，位至公卿之上。
1: 这个故大家一致说好。乔治说，
2: 哎呀，我听过很多故，这个故真的没听过。
1: 有人说，
0: 哎，该乔治说了。
1: 乔治说，
2: 啊，好吧，我就说说我的另一个发现。刚才这个故也证明了我的一个发现。我实话实说啊，你们可不能把我丢进大海啊。
1: 有人说，
0: 哎呀，你随便说。
1: 乔治说，
2: 哎，干脆我也讲个古吧，是我亲眼所见。有一次啊，我在府城衙门的门口碰到了一个人，一个从乡下来的农夫。他大老远的跑来是为了申诉冤情，可是好不容易到了衙门口，却不敢进去。守门的官兵问他办什么事，他笨嘴拙舌，咕哝咕哝，怎么都说不清楚。说不清楚倒罢了，官兵闻到一股子尿骚味，低头一看，农夫竟然尿裤子了，脚底下湿漉漉一片，冒着热气。
1: 大家全都无声无息。乔治问，
0: 哎，你们听明白了，不用我解释了吧？
1: 大家看上去还是想听乔治的解释。乔治说，
0: 恕我直言，你们最想干的事情其实就是当官。公冶长做梦都想当官，所以才有了这个通过听鸟语当官的鼓。另一方面，你们又特别趋炎附势，特别怕官，见官矮三分。那位府城农夫就是最好的例子。
1: 有人说，
0: 公冶长是山东人。
1: 乔治笑而不语，笑得深不可测。又有人说，
0: 哎呀，这不能怨我们，告官穷，

0: 告鬼死，宁睡垃圾堆，好过打官司。身为平头百姓，全中国的草民、贱民，甚至都是如此。
1: 乔治鼻子里很重地哼了一声。陈光远说：“
0: 哎，好吧，我也来凑个热闹。”
1: 于是陈光远开始讲他的故。
0: 从前呀，有一对夫妻，家境贫寒，生了三个儿子。前两个先后结婚了，两个媳妇是同一个村子的。没多久，这家的婆婆过世了。守过三年孝之后，两个媳妇想结伴返厝看望自己的父母，但是公公一直不同意。过了几天，两个媳妇又开始挂念娘家了，又去找公公，公公还是不想让他们走，又不好意思再三拒绝。后来就想出一个有趣的点子，说不让你们回去，你们肯定会说我不近情理啊。那好吧，现在我允许你们回去，但你们得答应我一个条件，回来的时候每人要给我带一样礼物，一个需用纸包些火来，另一个呢用纸包些风来。你们好好想想能不能做到，能做到就回去，做不到就别回去。两个媳妇归心似箭，没多想先答应了。回到娘家后，把公公的要求给大家讲了，没人知道如何准备这两样礼物。邻居家有一个待嫁的资娘仔刚好来串门，他一听啊，笑着说：“哎呀，这太简单了，把灯笼点着不就是用纸包起来的火吗？拿一把扇子摇来摇去不就是用纸包起来的风吗？”于是两个媳妇一人提着个灯笼，一人拿着把扇子，高高兴兴回婆家了。提灯笼的那个进门前把灯笼点着了，拿扇子的那个打开扇子扇来扇去跟在后面。公公一看大吃一惊，问这是谁出的主意。两个媳妇并没有撒谎，如实说是邻居家一位妹仔的主意。公公问那位妹仔是否已有许配，两个媳妇说还没有。公公就立即请人前去给自己的小儿子说媒，一说就成了。公公也不在乎双方的生辰八字到底合不合，甚至也不管是不是良辰吉日，很快啊就把喜事办了。办完喜事后，公公给全家定下一条规矩，家里大大小小的事情都由小儿媳妇负责管理，凡事都要和小儿媳商量。从此小儿媳真的成了家里的小当家。她说人穷无穷山，穷山够你搬，以后落田不可空手而去，收工也不可空手而回，去的时候用担子挑上家里的肥料，路上碰见驴粪马粪也要拾进担子里，回来的时候四处拔些柴草带回来。就这样过了一段时间，这家人家中柴草充足，田地渐趋肥沃，日子也越来越好。这家人后来打算起房子，小媳妇要求大家每天捡一些石头回来，起房的时候就不用花钱买石头了。 没多久，外城的一个角落就堆满了石头。一天呀，有人来家里做客，从这家人的石堆里发现了一块玉石。客人说：“我最近呢，急需一些石头，你家这些石头我出高价全部买走。”公公说：“哎，我家的事情啊，都由小儿媳说了算。”小儿媳来了，一听这人愿出高价买一堆不值钱的烂石头，其中定有蹊跷，于是就狠心出了个天价。客人心里可以接受，嘴上却说：“哎呀，是不是贵了点啊？”小儿媳一口咬定就这个价，一分不能少。客人假装委屈说：“哎呀，那好吧，两天后我带上银子来搬石头。”当天晚上，小儿媳思来想去，相信石头堆里一定有一块石头不是寻常石头，要不然对方不会出如此大的价钱。接下来的两天，小儿媳带领全家人把原来的一堆石头全部转移到秘密的地方，又从外面搬来同样多的石头堆在老地方。第三天，客人赶着马车来了，客人如数放下银子，坐下喝茶，等这家的三个男人把一堆石头搬上马车。客人要离开的时候，小儿媳留下一小半银子，把大部分还给客人，说：“一堆烂石头不值那么多钱，我跟你啊闹着玩的。”客人礼让一番，收下银子，高高兴兴回家去了。回到家，翻来覆去的找不到那块玉石，生了两天闷气，重新来到这户人家，老老实实地说：“原来的那堆石头里啊，有一块价值不菲的玉石，我愿意出数十倍的价钱买走那块玉石。”客人这次出的价真是天价，是原来的几十倍，足以起一座像样的大错了。这次小儿媳不再讨价还价，把客人带到藏起来的那堆石头前，让他自己找自己的玉石，很快就找见了。这户人家就这样发财了，把原来的土厝推倒，起了全村最漂亮的一座下山虎。
1: 乔治鼓掌说：“
2: 哎呀，这个鼓也很棒啊！”
1: 大家纷纷起哄。
2: 哎呀，该你了，该你了。
1: 乔治说：“
2: 哎，不是我耍赖，这个鼓也证明了我的一个发现。”
1: 大家不再嚷嚷，顿时静了下来。乔治说：“
2: 这个鼓塑造了一位潮汕丝娘，和我对潮汕丝娘的认识完全一致。可以肯定地说，潮汕丝娘身上的自我牺牲精神，还有他们的聪明、顽强、本色，对于一个家庭不可或缺的作用，全世界绝无仅有。”
1: 大家一时变得相当安静，每一双眼睛里似乎都有几个丝娘的身影。舱外是凶猛的风浪声，不用说，那已经是外海的风浪，无边无际的南中国海，由北向南大尺度呼啸而过的风，唐山早就看不见了，任何山都无影无踪。这个世界变得异常简单，除了天就是海，还有一个人加上他记忆中的几个丝娘。乔治说：“
2: 哎，你们这些男人说话呀。”
1: 有两个人只是低声嘘着长气。乔治说：“
2: 你们呐，你们这些男人对你们的女人是有亏欠的，你们越是成功， 就越是对他们有亏欠。对不起，这是我的另一个发现。
1: 没有任何人质疑乔治这些话，好在有人来通知。
3: 哎，开饭了，开饭了。
1: 乔治问。
2: 哎，没有人请我吃饭吗？
1: 陈光远说。
3: 好吧，我请大家吃饭。
1: 一伙人并不客气，跟着陈光远下楼梯去了餐厅，围着一张桌子坐下后，仍然显得有气无力，目光僵直且严肃。乔治说，
2: 你们这些男人也没有必要过于伤心啊，
3: 你们也很棒。
2: 比如陈先生讲的那个古里，公公的形象就是潮汕男人的代表，他不拘一格降人才，打破规矩，选贤任能，把整个家业都交给小当家，很了不起啊。实际上崇尚才智，认为有脑子就有银子，一凭实干，常说只要懂得使劲儿，粗糠也能榨出油，以及在善于学习，志趣高远，知恩图报，亲慕正义，爱家爱国等方面，也没有能出潮汕男人之右者。
3: 哎，真的，我并没有拍你们的马屁，我说的绝对是真话。
1: 一会儿刚刚还在唉声叹气的潮汕贵族，这下便高兴得手舞足蹈，嗷嗷直叫。不久，开始上菜了。

0: 每天我们都在不停地寻找，寻找一缕会唱歌的灯光，寻找下一个与价值同行的路口，驾驭爱车穿行于城市的光影霓虹，去发现，去感受。
1: Special Driving Experience in
0: 左弯右转的方向把握，驾驶在移动的独立思考空间，锁定你的新车私家定制。
2: Here is China Traffic Radio。
0: 这里是

0: 广播。
1: 中国交通广播卡友之家，每周五22点至24点，一路有法特别节目，邀请公益律师团为您提供法律咨询。互动方式：拨打直播热线010-8609-7160，或者登录中国交通广播小程序，点击爆料投稿。
2: 权威路况分析，精准导航指引，中国出行为您保驾护航。
3: 中国出行，一起来关注北京交通情况。各位好，今天是5月24号星期日。根据北京市公安局交通管理局提示，降雨后周末将逐渐转晴，周末期间去往部分公园和地标景区出行热度较高，去往香山、景山、北海、圆明园、天坛、中山公园、动物园、龙潭湖、朝阳公园等公园客流量较大。八达岭、环球度假区、故宫、雍和宫、后海、鼓楼、南锣鼓巷地区、首钢园等地标景区热度较高，周日期间通行压力更为突出。今天早间日上午，首钢园地区将举办半程马拉松比赛，周末期间首钢园及周边部分道路将采取临时交通管制措施。此外，国家会议中心、北京展览馆、中国国际展览中心朝阳馆、首钢会展中心、国家大剧院、北京音乐厅、丽泽商务区以及天桥、北新桥、三里屯、国贸等地区也将举办多场活动。提示大家出行前需要及时关注天气预报预警，根据出行提示选择绕行路线。中国出行与您一路相伴。

0: 这里是中国交通广播与云听 APP 联合打造的融媒栏目好听在云听，海量音频作品任你选择，听你想听，尽在
1: 好听在云听。
2: 孟梅乌孙，来新兵岗币60元，书一本。
3: 有一种家书叫平安批。
4: 慈亲大人膝下，静息家中诸事如常，老少平顺。
3: 收到平安批，心里就踏实了。
4: 孟梅细弟，离开中国越久，我就越是想念中国。
3: 一封平安批，百年家国情。请收听作家陈继明的长篇小说《平安批》，监制邢小春，编辑于丹，演播曲靖国、刘小翠。
4: 第7集。
5: 不久开始上菜了，最先上来的是卤鹅和生腌龙虾。乔治一看直咽唾沫。乔治说，
6: 哦，我比你们更懂潮州菜，哎，信不信啊？
5: 有人低声说，
6: 鬼才信呢。
5: 乔治就站起来指着生腌龙虾说，
6: 这是青龙虾，不是龙虾仔。龙虾仔生活在海礁石缝里，青龙虾肯定是从凶猛的海浪里捕到的，而且最好是秋天的青龙虾，大小最好在半斤以上一斤以下。制作的关键是不过淡水，先用高度酒浸泡，再用稻草包裹，然后敷以粗盐，自一个昼夜，再配以若干佐料，最后沥干水分，风干。这样千锤百炼而成的青龙虾又像是神的杰作，全无人工痕迹。哎呀，真是妙不可言呐。哎，各位仁兄，你们现在应该知道我的博士论文难产的原因了吧？
5: 笑声中更多的菜上来了。陈光远问大家，
6: 哎，要不要酒？

0: 啊？
1: 乔治抢先说。
0: 哦，当然，怎么能少了酒呢？
1: 实际上，陈光远已经点好了酒，一种是潮州米酒，一种是肉冰烧。陈光远问乔治，
0: 肉冰烧你也知道？
1: 乔治撇撇嘴说，
0: 不知道。
1: 陈光远说，
0: 这肉冰烧啊，是海盗们发明的，主要原料是高粱和白米，但是还有更重要的一样原料，猪白肉。米酒酿成后，放进大块的猪白肉，越肥越好，用来吸收乙醇。整整一年后捞出白肉，将酒重新蒸馏，酒的血性不变，烈度明显减弱，让酒味变成一种肉质的烈，温软的烈，入口醇厚，妥妥下肚，全身上下无一处不舒坦。啊，可以想象，海盗们刺血盟誓，此物绝对是不能缺少的。
1: 乔治用摇头表示赞赏。这顿饭一直吃到了天近黄昏，一伙醉鬼吵吵闹闹回到舱内，折腾了半夜，说了无数动感情的话，然后一个一个倒头睡去。孟梅则是毫无睡意，一个人在甲板上站了很久。月光下，成群的鲸鱼和海豚在白浪里快速游动，原本平静的海面霎时巨浪翻滚，前赴后继。远远望去，白色巨浪的范围越来越大，一直延伸到几百米之外。鲸鱼喷出的一束束水柱冲天而起，水柱里还有

0: 这时，刚好有一个轮休的大个水手也来到了甲板上，俩人一同低头注视着月光下的海豚。大个水手淡然地说：“
1: 龙宾过。”
0: 孟梅问：“
2: 哦，这就是龙宾过呀？”
0: 大个水手说：“
1: 是啊，运气好才能碰着。”
0: 孟梅想，自己第一次出海就碰着了，可见自己此行的运气不错。大个水手问：“
1: 哎，你知道海豚为什么竖着跳起来，横着砸下去吗？”
0: 孟梅说：“
2: 啊，不知道。”
0: 大个水手说：“
1: 海豚横着身子砸向海面，是为了把周围的鱼群砸晕。”
0: 孟梅心里暗暗感叹，到底是走海的人真够熟悉大海。孟梅说：“
2: 这一船人最亲最亲的人就是你们，船工和水手，比父母还亲。”
0: 对方问：“
1: 哦，为什么呀？”
0: 孟梅说：“
2: 你看现在茫茫海面上四顾无依，一船人的安危存亡全在你们手上。”
0: 对方说：“
1: 大家都能这么想就好了。”
0: 孟梅问：“
2: 怎么，有人不这么想吗？”
0: 对方说：“
1: 当然有啊。”
0: 后半夜，底舱的乘客突然闹腾起来，好像在打群架，火气不小，动静很大。孟梅和乔治相互看看，便一同下到底舱，还真的在打架。昏暗极了的灯光下，无数双眼睛都发着绿光，一方是八九个猪仔，一方是船老大、大副和四五个水手，包括前半夜和孟梅在甲板上聊过天的那个大个水手。看见孟梅和乔治，大个水手立即迎过来。孟梅问：“
2: 哎，怎么了？”
0: 大个水手指着身后的一堆人说：“
1: 问他们。”
0: 船老大也迎过来说：“
1: 哎呀，船尾跟着几条大鲨鱼。”
0: 乔治问：“
1: 鲨鱼和打架有什么关系啊？”
0: 船老大说：“
1: 鲨鱼坠船尾，必有灾祸来。按照规矩，船上如果正好有死尸，就抛下死尸喂鱼化鲨，如果没有，就要从老弱病残里挑一个。”
0: 孟梅马上听明白了，大声说：“
1: 胡来，民国都五年了，还来这一套。”
0: 船老大说：“
1: 老规矩不能破。”
0: 孟梅喊：“

0: 着船老大的眼睛说，
1: 如果必须选一个人喂鲨鱼，那就选我吧。
0: 船老大说，
1: 哎呀，那怎么敢？
0: 乔治问，
1: 陈先生和他们有什么区别？
0: 大个水手喊，
1: 这些猪仔签过生死合约，合约上写的明明白白。
0: 一群猪仔喊，
1: 我们不识字，稀里糊涂签了合约。
0: 乔治说，
1: 哦，这么说来，生死合约便是预谋杀人的证据喽。
0: 有人在不停咳嗽并喊着，
1: 放开我，放开我。
0: 川老大说，
1: 我们是有讲究的，只会挑选老弱病残，船上有很多水客，我们绝不会把水客丢下船去。
0: 乔治问，
1: 猪仔和水客又有什么不同呢？
0: 船老大说，
1: 我们潮汕的劫匪盗贼都不打水客的主意。
0: 乔治说，
1: 对呀，事实证明你们是很有人性的，你们还可以做得更好啊。哎，听我的，把人放了，从今天开始废除这条规矩。
0: 船老大蹲下去埋起头不吱声。陈光远说，
1: 大家鼓掌，从今天开始废除这条规矩。
0: 但没人鼓掌。陈光远问，
1: 大家不同意吗？
0: 有人喊，
1: 船老大还没表态。
0: 船老大久久地直着脖子，突然出现的安静中只剩下一个人在尖声咳嗽。等咳嗽声暂停的瞬间，船老大说，
1: 这条火船是三个弟兄合伙买的，我只占30%的股份，我一个人做不了主。
0: 陈光远说，
1: 先说你自己同意不同意。
0: 船老大气呼呼地说，
1: 我同意。
0: 于是所有人都用力鼓掌。那位咳嗽的老人哭着说，
1: 谢谢大家，谢谢大家。我给你们磕头了。
0: 孟梅和陈光远一左一右赶紧把老人扶起来。孟梅摸了摸老人的额头说，
1: 哎呀，烧得厉害。
0: 陈光远回到头等舱马上又回来，手上有两颗小小的白色药片。陈光远说，
1: 啊，来，德国产的退烧药，服一颗好一半。
0: 一个船工端来半碗淡水。陈光远说，
1: 研成粉末效果更好。
0: 船工带着药片回灶间了，那位老人又急急地咳嗽了几声，喘着粗气，很抱歉地说，
1: 等我从新罗回来，我就不怕死了。
0: 乔治问，
1: 为什么？
0: 老人说，
1: 去新罗和儿子见上一面就可以放心死了。
0: 孟梅、乔治和陈光远上到二等舱，直接去了甲板。甲板上有一层水，说明下过雨。此刻的天空却是晴朗无云，曙色喜人。这只是在海上的第一个早晨，接下来还有十几天时间。三个人扶住栏杆，注视着太阳将要升起的那一边。陈光远叹息一声说，
1: 真不好意思。
0: 乔治问，
1: 什么不好意思？
0: 陈光远说，
1: 刚才那一幕多丢人呐。
0: 乔治说，
1: 哦，不，他们对待水客的态度，船老大艰难的内心转变，那位老人满脸的歉意，都让我非常感动。不在船上，体会不到这种永恒的人性温暖和同舟共济精神。
0: 孟梅说，
1: 啊，应该向你学习，刚才我差点要动手打人了。
0: 陈光远说，
1: 是啊是啊，我差点开了枪。
0: 乔治问，
1: 你有枪？

0: 枪。
1: 陈光远从衣袋里摸出手枪，递给乔治。乔治把玩了片刻，问：“
0: 哎，能不能开一枪啊？”
1: 陈光远问：“
0: 你会吗？”
1: 乔治说：“
0: 我潮州家里也有枪。”
1: 一声枪响，天光大骤。稍后，他们回到头等舱，听说还是丢下去一个人，不过是一个假人。那位发高烧的老人原来是一个扎灯笼的师傅，他和几个聪明的水客合作，用篾条、硬纸板和彩纸扎出一个惟妙惟肖的假人。假人的肚子里填进去一些荤料，猪骨、鱼骨、剩菜、残羹之类，让假人浑身上下散发着浓郁的肉香，还给假人起了个人人知道的名字——林道乾。那是曾经震慑四方、令人闻风丧胆的一个大海盗。名叫林道乾的假人被抛下船后，几条鲨鱼果然上当了。一眨眼就把假人撕了个粉碎，火船趁机提速前行，甩掉鲨鱼。这样一来，所有人才觉得放心了，心里的一块石头落地了。连那位幸免于难的老人，连那些愤愤不平的猪仔和水客，也都放心了。一个在红头船时代延续了数百年的陈规旧俗，突然废而不用，人人心里还真的不踏实。
0: 连续十几天在海上，讲了很多很多鼓，直到没鼓可讲，在唱潮戏，说潮州歌词，每一样孟梅都能来两下。这样下来，孟梅、乔治和陈光远很难不成为好朋友。由于是顺风，船跑的也比平常快，提前一天进了暹罗湾，半天后顺利停靠在炎热的曼谷港。三个人在船上已经相互留下了联系方式，上岸后又是一番依依惜别，说好一定要多联系、多见面，然后才各奔东西。那伙水客一上岸就开始忙碌了，纷纷给晕头转向的猪仔们和急于离开的其他乘客分发各自的小广告，还一边说：“哎，记得尽快寄平安批啊，寄平安批找我，批一封银两元，老规矩，一上岸马上就要寄的，一天都不能耽搁的，钱可以先欠着啊。”孟梅要了一张小广告，看见上面除了广告语还有批局的字号还有印章，就多要了几张，仔细收起来先离开了。
1: 孟梅的落脚点是郑布利介绍的，西后的一个生意伙伴，在曼谷开碾米厂，名叫林阿维，朝阳和平人，很近的老乡，到了南洋就更是老乡。林阿维的碾米厂开在湄南河边，孟梅直接去厂里找到了林阿维。一个穿着工装、满身灰尘的高大后生仔从厂房里快步走过来的时候，孟梅不敢相信，那就是林老板。草草交流几句之后，林阿维不说多余的话，立即扛起孟梅的行李，带孟梅回了家。一路上，孟梅再三提出自己扛箱子，林阿维就像没听见，走得比孟梅还要快。不出十分钟，就到了同样在湄南河边的林公馆，一座中西合璧的花园别墅。中式的院门上挂着九牧世家的匾，进门仍是中式花园，曲水流觞，杂以花木，花以荷花和兰花为主，光兰花就有四五种，几乎是一个

0: 兰花园了。穿过大大的花园，正面是三层洋楼，尖顶红砖，门窗均为拱形，窗套半中半西，有潮扇嵌瓷，也有彩釉瓷砖、花岗岩、楠木等各种材料，灰雕、木雕、浮雕、通雕，样样齐全。走进别墅，宽敞的大厅则纯粹是潮汕富贵人家的味道。墙上挂满名人字画，远的有黄慎的山水立轴，近的有温方刚的隶书中堂和康有为的草书四条屏。康有为的草书歇风带雨，令人头皮发颤，可惜挂错了。第一条和第四条是对的，二三条则刚好反了。内容是韩愈的《山石》，孟梅会背，一眼就看出了问题。要不要告诉林阿伟？终究没能忍住，也有借机显示一下自己水平的想法。林阿伟一听就朗声大笑说：
1: 我不识字可不是我的错啊。
0: 孟梅当时就踩着凳子将二三条互换了位置。
2: 后来知道林阿伟的确不是谦虚，他真的没上过学，虽然不识字，却不缺少斯文，往往能不着一字尽得风流，谈笑间自有一种令人折服的气场。还有一个被称为潮州头号才女的老婆，姓蔺，名彩儿，府城人，两人同在暹罗，共同管理碾米厂，订合同内容由蔺彩儿把关，林阿伟只负责签字。他说：
1: 我只会写林阿伟三个字，加起来不到三十画，这辈子也不打算识更多的字了，不抢你们书生的饭碗。
2: 孟梅在暹罗略有些人缘后，便知道林阿伟三个字已经不单是一个人的名字，更是豪爽、义气和信誉的象征。据说和林阿伟做生意，很多时候根本不订书面合同，只有君子协议，一诺千金，比纸上的合同还管用。在为数众多的朝级商人里，林阿伟的财富居中偏厚，但名声一点也不小，无论如何是一个人物。

0: 大家好，我是江苏苏州消防员蒋志宇，现在是凌晨一点，居家谨记防火，一定要注意用火、用电、用气安全。电动自行车不要进楼入户，非线充电。中国交通广播祝各位出行平安。
1: 扛出这片枯寂，就趟过生长。
2: 中国交通广播的朋友们，大家好，我是音乐人陈鸿宇。行车在路上，提醒您要科学安排行车时间，尽量避免夜间开车。长途驾车出行，尽量和伙伴轮流驾驶。中国交通广播祝您出行平安。
1: 少模样，日升一火朝着。
3: 报时美丽中国，交通路上。你我同行。
4: 四冲今日月，六合古山川。
5: 影像复刻，文本数字化，让文字从古籍中走出来。
4: 永乐大典卷之821，录入上传完成。
6: 安塞门至新东门，长311丈，5尺5寸。
7: 想不到，人工智能和大数据技术能让古籍文本整理效率提高这么多。永乐大典卷之8570，录入上传完成。
6: 天哪，有了高清影像数据库，只要动动手指就能读这万卷古书了。

0: 古籍是古人思想的宝藏，先贤智慧的结晶，也是民族的集体记忆，是文明的重要载体。
1: 呵护古籍，传承文明。
2: 权威路况分析，精准导航指引，中国出行为您保驾护航。
3: 中国出行，一起来关注周末交通情况。各位好，今天是5月24号星期日，本周四迎来了小满节气。小满小满，麦粒渐满，小满的到来意味着收获的前奏。部分地区的田间地头、乡道县道以及过省干线出行务农流量较多，摩托车、农用车、各类农机具及面包车等交通工具出行频率增加，需要注意小心驾驶和避让。与此同时，今天北京石景山永定河半程马拉松等体育赛事开跑，部分路段可能临时交通管制，需要提前规划好出行路线。天气方面需要关注，根据中央气象台预报，预计今天起到27号，中东部仍有较大范围降雨天气过程，西北地区东南部、黄淮、江汉、江淮及江南北部等地有中到大雨，部分地区有暴雨，局地有大暴雨，并伴有雷暴大风、短时强降水等强对流天气。提示大家出行前需要及时关注天气预报预警，根据出行提示选择绕行路线。更多出行服务尽在中国出行。

0: 这里是中国交通广播与云听 APP 联合打造的融媒栏目好听在云听，海量音频作品任你选择，听你想听，尽在
1: 好听在云听。
2: 孟梅无孙，来新兵岗币60元，书一本。
3: 有一种家书叫平安批，
4: 慈亲大人膝下，静息家中诸事如常，老少平顺。
3: 收到平安批，心里就踏实了。
4: 孟梅细弟，离开中国越久，我就越是想念中国。
3: 一封平安批，百年家国情。请收听作家陈继明的长篇小说《平安批》，监制邢小春，编辑于丹，演播曲靖国、刘小翠。
4: 第8集，
5: 沾了康有为和韩愈的光，林阿维对孟梅钦佩有加。

0: 嫌弃，就住在我的员工宿舍。我给你腾出个单间，吃厂里的大锅饭。嘿，厨师啊，是从朝阳带过来的，很地道。
1: 孟梅说：“
0: 哎呀，太好了。房租和饭钱我按月付。”
1: 林阿维几乎要发火了，说：“
0: 你别欺负我们朝阳人啊！”
1: 孟梅说：“
0: 阿兄，我哪敢欺负朝阳人呢？”
1: 安顿好自己后，孟梅马上要做的事情是寄平安批，当然越快越好，目的只是报平安，不寄钱不必脸红。不过依习惯，应该至少寄银2元，取双数，图个吉利。批一封银2元，童谣也是这么说的。在海上漂泊2-3个月，除了海盗、风暴、瘟疫，还有种种难以预料的突发灾难，最终有机会寄批一封银2元的人，往往仅剩10之3-4。所以这平安批就不单单是一封批了。
0: 从小就知道有一种家书叫平安批，在少年阿佛的想象中，人因此而分为两种，一种是寄平安批的人，一种是等平安批的人。后者比前者可怜多了，除了在家里苦等和拜老爷，什么事也做不了。收到一封平安批，心里的石头就落地了。至于以后，暂时可以不牵挂了。而前者，就算受尽磨难，吉凶未卜，生死难料，总少不了一种逍遥自在、独来独往的味道。对那些下南洋的人的想象，在一个不识愁滋味的奴仔心里，像做梦一样无边无沿。那是一个无限大、无限远的美好世界，那个世界要多大有多大，要多远有多远，要多美有多美。
1: 孟梅还记得自己第一次对邮票和邮戳感兴趣，是在教会学校读书的时候，一个英国老师收到了从诺丁汉寄来的信，他帮忙把信转交给老师的时候，想起了家里的饼干桶，想起了饼干桶周围的欧洲城堡和头发弯曲的杨姿娘，于是便怯怯地问
2: 老师：“能不能把邮票送给我？”
1: 老师问：“
0: 为什么？”
1: 孟梅说：“
2: 喜欢。”
1: 老师便抽出信，把信封给了孟梅。孟梅打算撕下邮票，撕起一个角，老师帮忙用剪刀连后面的信封也剪下来，告诉他用温水泡几分钟，邮票就会自动脱落。老师还说，如果要集邮，最好把实际封也留下来。孟梅从来没听过集邮和实际封的说法，只觉得邮票好看才愿意收集。老师说，
0: 在我们英国很多人爱好集邮，英国王室就有集邮的传统。据说那些邮票相当于王室的一半财富。
1: 那之后，孟梅就开始更自觉地收集邮票，但仍然只是为了好看。几个英国老师会主动把丝毫没有损伤的信封送给她，有时还有明信片。作为交换，孟梅也承担了一个任务，替老师去2里路之外的英国传教士杜神府的住所领取包裹和邮件。和杜神府熟了之后，又多了一个集邮的渠道，自己家收到的从马六甲或者槟城、新山、怡宝寄来的翻批，也开始由孟梅负责收存和管理。孟梅知道自己家的翻批是从南洋的最远端寄来的，而邻居们收到的翻批 大多来自

0: 暹罗。人们说，暹罗和安南是最近的南洋。后来，来自暹罗和安南的番批，他也收集了不少。他很容易就能从邻居家讨到手，因为他是招人喜爱的阿佛。再说，邻居们收到批银就万事大吉了。至于披风，披风上的邮票、邮戳什么的，留下来还占地方。吸水烟的人倒是可以撕成条，从煤油灯上引火，但也可有可无。有些披风里还有信。
1: 在阿佛看来，那些半懂不懂的信，都是一个口气。开头总是敬禀者、贵禀者、敬祈者，结尾总是金安、玉安、大安这类话。中间的内容一律婆婆妈妈，就像同一个人写来的。如果碰到字好一些的，阿佛可能会多看一两眼。国外来的信叫批，国内来的信还叫信，但最多的还是批。美国、日本、安南、印度、石勒、暹罗，到处的都有，多一半是暹罗的。番批和英国老师们收到的信有两个明显区别，一个是番批多数是银信合一，首先是用来寄钱银的，其次才是家信。番批上只写着钱的数额，钱在批脚手上，由批脚一家一家亲自送上门来。收到钱和信的人要写回批，表示自己收到钱和信了，再由批脚带走。另一个区别是番批大部分没贴邮票，只盖着一些印章和邮戳，有朱红的，有蓝色的，有黑色的。比如余事不用、专礼收批、侨汇对契、复契等等。披风背面的旗缝线上，从上到下一般印有多枚护封印，除了护封二字，还有各种各样的如意章。护封二字各家有各家的写法，如意章也是千差万别，和邮票一样令人恋恋不舍。比较起来，番批比英国人的信实在更复杂更耐看，碰到书法好的就更是百看不厌。同一户人家的番批，如果信还在，连续起来还可以当故事看。有些批脚会悄悄进村，直接找到收批人家，有些却十分张扬，会故意站在村口扯着嗓子大喊几声：收番批哟，番批来啦！马上就能感觉到整个村子都在摇晃，四处传来咣当咣当的开门声和稀里哗啦的脚步声。批脚们的声音，那可是长时间锤炼出来的，扯得很长很长，颤巍巍热乎乎的，几乎能把村子的魂勾了出去，连村里的鸡鸭猪狗一时都会静悄悄的。
0: 想不到眼看30岁了，孟梅自己才有机会成为寄平安批的人。孟梅离开碾米厂，步行来到三品街。刚刚进入街区，恍若那天从龙都到了汕头，所见所闻完全是潮人世界，甚至是加倍了的潮人世界。满耳朵的潮州话被异乡的炎热空气传来传去，听着倒有些耳生，仔细体会一下才知道那其实是另一种熟悉，就像同一样东西被擦洗干净了一样，连暹罗人都能说几句潮州话。没走多远，就已经看到了好几家银信局或批局，有些从小知道，要么无数次在披风上看见过印戳， 要么在汕头或龙都街头看见过同一家批局在国内的分号，比如志诚、万成顺、永和丰、志华丰、振盛兴、顺成立顺记、陈炳春、万信昌等等。这些字号平时记不得，此刻从眼前次第掠过时，才发现他们像遗传密码一样藏在记忆的至深处。而今天正像是终于觅到了记忆的源头。
1: 随后又看见了妈祖庙，就立即改了主意，先去给妈祖上了个香。红墙朱瓦的妈祖庙比孟梅在汕头见过的任何一座妈祖庙都更大更气派。门前是不小的广场，照壁立在广场和庙门之间，照壁上是嵌瓷的画面，灯波红日，锐气照人，令孟梅心头忽然一热。朱漆大门前是两面大石鼓，两尊大石狮，两根高高的旗杆。进门后，孟梅粗粗看了两眼建庙的碑记，有始建于乾隆20年的字样。随着人流，孟梅走进前殿，头顶上有海国安澜的大匾。孟梅出于本能，先欣赏四个大字的书法，是常见的俗体言字，肉多筋少，但正因为如此才显得协调。大殿正中是金身的妈祖，孟梅觉得妈祖的目光和自己的目光有一瞬间的真切碰撞，并不单单是一个神和一个人的对视，而是一个苦难的母亲和一个苦难的儿子之间的亲密交流。这样的念头似乎冒犯了什么，所以孟梅急忙跪下去，一拜再拜三拜，手中并没有持香，心里也没有怨想，只是把全部敬意和心酸都存放在简单的跪拜和作揖中。起身时早已是以泪洗面，晕晕乎乎来到殿外，摸出几枚龙银投进功德箱，就匆匆离开了。
0: 妈祖庙门外不远处有人卖猪血汤，孟梅立即馋得要死，连半步路都走不动了，过去用眼神要了一碗。不久，一碗热腾腾的猪血汤端来了，切得不薄不厚的猪血，加上半把不软不硬的珍珠花菜，只喝了半口，整个潮汕便连根拔起，鱼一样滑入喉咙，好像望穿秋水的并不是一个人，而是一碗猪血汤。孟梅慢悠悠地喝起来，喝一口，看一眼三聘街上的风景，大有享用不尽的意思。
2: 哎，刚到暹罗来吧？哎，你怎么知道？看得出来。
0: 孟梅笑了，此时刚好听见了一句潮戏台词，眼珠子打转。西庐旧梦倚阑珊，苏六娘里逼亲那一段，等着听下一句。不堪回首金玉缘，却没有听到，怀疑刚才的声音是从这碗猪血汤里浮上来的。
2: 不再来一碗了？
0: 孟梅笑着摇头。一碗猪血汤下肚，只觉得两个腮帮子烧乎乎的，全身也发热，真想学身旁几个食客的样子，脱掉上衣，光着膀子。原以为潮汕是全世界最热最湿的地方，现在才明白，暹罗的太阳能烤死人，湿气也很重，全身上下黏糊糊的。 孟梅付了钱，继续往前走，随即看见石龙军路的万昌披局门口有不少人在排队，一看就知道主要是潮汕老乡，大裤裆、粗布衫，光膀子的、赤脚的，站着的、蹲着的，大声聊天的，蹲在地上吸水烟的，个个都松松垮垮，一身酸肉，不把暹罗当南洋的样子。于是孟梅想，刚才卖猪血汤的人很可能就是这样看出自己是新来乍到，自己还没做到目中无暹罗，整个人大概还绷着劲儿，生手生脚，缺了一点儿无所谓。孟梅问一个人，
2: 哎，在等什么呀？
0: 对方说，
2: 等着祭批。
0: 孟梅走进批局，看懂了大家为什么会排队，只有一个人在写批，那人很年轻，听祭批人讲完打算说给家人的话，再转为清晰的书面行文时，显得力不从心，常常抓耳挠腮，久久难以下笔，书法也很一般。旁边还有三张桌子，每张桌子上除了笔墨纸砚还有茶具，自己会写批的人一边喝着茶，一边慢条斯理地写着批。其中一张桌子旁坐着一老一少两个人，只是在喝茶，八成是老板和他的儿子，俩人的茶具更有档次一些，小火炉、朱砂壶、玉制小杯，貌似三心二意，散漫中却透出另一种认真。一口茶下去，眼中的风月半热半冷，无悲无欢，令那些排着长队的祭批人嘴唇发干，目光飘忽。后生仔抬头示意孟梅坐下喝茶，孟梅的确想喝茶了，馋得直咽唾沫，便坐下来。孟梅说，
2: 祭个批，报个平安。
0: 后生仔说，
2: 今天人多，要等。
0: 老板模样的人说，
2: 写批先生这两天有病了，临时找人顶替，是个生手。
0: 孟梅问，
2: 我可以帮忙吗？
0: 老者看了看孟梅，有岂敢劳驾的意味。孟梅笑着说，
2: 免润笔了。
0: 老者也一笑说，
2: 润笔一定要给。
0: 润笔二字让老者相信此人肚子里可能有些墨水。后生仔立即起身离开，和另一个后生仔从柜台后面抬出一张桌子，直接摆在批局门口，砚台、笔墨、印章、算盘、批封和信纸都准备好了，还来了一位助手在旁边研墨、收钱、登记。祭批的人一眨眼分成两队。孟梅做好后，先亲自研墨，墨锭发出的声音和刚才大有不同，细腻、甜柔。墨锭在薄薄的水中时快时慢，拖着微黑的尾巴，连砚台都显得无比受用。孟梅随即拿起笔锋有些发秃的小楷笔，抬头看向第一人。那人说，
2: 我要给西妹寄六个阴阳。
0: 那人把六枚落在一起的阴阳轻轻放在桌上。孟梅用记忆中的模样开始写批封。即兴繁至海邑江东善州龙头角。那位老者一直立在孟梅身后，等着瞧此人是否真的有两下子。这一看马上说，
2: 一手好字，字真是好，真是好。 米南宫的传人呐、啊。

0: 至还用手势比划了一下米氏用笔。写好批封，孟梅抬头看向季批人。季批人还没出声，眼睛先湿了。
1: 前天晚上，梦见我阿娘站在我旁边不说话，面色灰土。我从梦中惊醒，整整一天都打不起精神。最让我伤心的是，做梦的晚上正好是先母祭辰的前一日，献祭银六元给我西美禅花，请他收到后马上去我母墓前替我祭扫，并转告我母而一切安好，万无挂念。
0: 祭批人抹完眼泪又说，
1: 我叫李广基。
0: 孟梅立即在信纸上写起来，
1: 禅花细美，前天即9月22日深夜，我梦见吾母立而无言，亦无喜色，使我惊醒，一夜难眠，今日全无宁心。最为痛心者，有梦之夜正是吾母祭辰之前一日也。今既阴阳六元，内抹四元由你家用，二元用作祭奠吾母之资，万望细妹在坟前禀告母亲，我在仙中一切安好，请勿挂念。余兄广基，丙辰9月23日。

每天我们都在不停地寻找，寻找一缕会唱歌的灯光，寻找下一个与价值同行的路口。驾驭爱车，穿行于城市的光影霓虹，去发现，去感受。

0: 左弯右转的方向把握，驾驶在移动的独立思考空间，锁定你的新车私家定制。Here is China Traffic Radio. 这里是中国交通广播。
1: 中国交通广播卡友之家，每周五22点至24点，一路有法特别节目，邀请公益律师团为您提供法律咨询。互动方式：拨打直播热线010-8609-7160，或者登录中国交通广播小程序，点击爆料投稿。
2: 权威路况分析，精准导航指引，中国出行为您保驾护航。
3: 中国出行，一起来关注北京交通情况。各位好，今天是5月24号星期日。根据北京市公安局交通管理局提示，降雨后周末将逐渐转晴，周末期间去往部分公园和地标景区出行热度较高，去往香山、景山、北海、圆明园、天坛、中山公园、动物园、龙潭湖、朝阳公园等公园客流量较大。八达岭、环球度假区、故宫、雍和宫、后海、鼓楼、南锣鼓巷地区、首钢园等地标景区热度较高，周日期间通行压力更为突出。今天早间日上午，首钢园地区将举办半程马拉松比赛，周末期间首钢园及周边部分道路将采取临时交通管制措施。此外，国家会议中心、北京展览馆、中国国际展览中心朝阳馆、首钢会展中心、国家大剧院、北京音乐厅、丽泽商务区以及天桥、北新桥、三里屯、国贸等地区也将举办多场活动。提示大家出行前需要及时关注天气预报预警，根据出行提示选择绕行路线。中国出行与您一路相伴。

0: 这里是中国交通广播与云听 APP 联合打造的融媒栏目好听在云听，海量音频作品任你选择，听你想听，尽在
1: 好听在云听。
2: 梦梅乌孙，来新兵港币60元，书一本。
3: 有一种家书叫平安批。
4: 慈亲大人膝下，静息家中诸事如常，老少平顺。
3: 收到平安批，心里就踏实了。
4: 孟梅兄弟，离开中国越久，我就越是想念中国。
3: 一封平安批，百年家国情。请收听作家陈继明的长篇小说平安批，监制邢小春，编辑于丹，演播曲靖国、刘小翠。
4: 第九集，
5: 写完三封批后，孟梅这边的队伍越来越长，另一边只剩下寥寥数人，有人还在悄悄议论另一个人的字，称之为鬼字，小声说，
6: 谁要写那鬼字？
5: 一伙目不识丁的翻客也宁愿多等一点时间，要请书法更好的写批先生写批，这让批局老板也长了见识。刚才那位老者正是老板，万昌是他的名字，姓宋，会来人。等最后一个寄批人离开后，宋万昌问孟梅，
7: 请问先生在哪里高就啊？
5: 孟梅说，
7: 不是先生，是亡命之徒，刚下南洋没几天，这不才要寄平安批。
5: 宋万昌说，
7: 我看先生西装革履，气宇不凡呐，哪里像亡命之徒，总不是孙中山的革命党吧？
5: 孟梅有些紧张，忙说，
7: 不是，没那水平。
5: 宋文昌小声说，
7: 革命党不会白流血的，从丁未起义到武昌起义，动静一次比一次大，起码驱除鞑虏的任务已经完成了。
5: 孟梅说，
7: 老兄，我真的不是革命党。
5: 宋万昌重新打量一番孟梅说，
7: 好吧，是不是都好，我们这儿啊正缺人手，尤其缺一个写批先生，如果愿意屈尊就留下吧，待遇从优。
5: 做一个写批先生，这是孟梅未曾想象过的，但一听就喜欢，砰砰的心跳不会撒谎，好像他的野心也就这么大。做一个写批先生，做一辈子都可以，只是好事来得太容易了，不好意思马上答应。宋万昌说，
7: 吃住我们都会免费安排，月薪80元港币。
5: 孟梅说，
7: 老兄，咱们只是一面之缘，你真的放心吗？
5: 宋老板笑着说，
7: 我自有识人的绝招。
5: 孟梅倒想听听所谓识人的绝招，绝在何处。宋老板说，
7: 你猜。
5: 孟梅不说话，但心里已有猜想，无非是自如其人之类。宋老板说，
7: 其实啊，我所欣赏的并不是你的字，也不是你的文，透过你的字和文，我看见了你的另一样东西，你猜是什么？是德。
5: 孟梅半信半疑之际，宋老板又说，
7: 梦见吾母立而面无喜色，使我惊醒，日无宁心，最为痛心者 有梦之夜正是吾母祭辰之前一日也。这些话一字一词都很真，无德之人是写不出来的，写批之人德先到。字好文好固然重要，但德才是最难得的。
5: 孟梅脸红了，挠头摸耳地说，
7: 我只不过是尽可能地表达了几批人的心情。
5: 宋老板连连摇头说，
7: 我知道，我知道，我太知道了。能把几批人的心情写出来并不容易呀。
5: 孟梅说，
7: 多谢先生赏识。那我就先干几天试试，不满意可以随时赶我走人。
5: 回到碾米厂，孟梅把找到工作的事说给林阿维。林阿维问，
7: 他给你多少钱呢？
5: 孟梅说，
7: 月薪80元港币。
5: 林阿维说，
7: 我给你300元港币，怎么样？
5: 孟梅说，
7: 实在感谢，实在感谢，不过我真的别无所长，帮人写写批是最适合我干的事情。
5: 林阿维问，
7: 是不是我有什么不周之处啊？
5: 孟梅急忙说，
7: 没有没有，老兄不必多虑。
5: 林阿维阴着脸，喘气很粗，不像在假装生气。孟梅说，
7: 批局那边我已经同意了，不好反悔。
5: 林阿维说，
7: 哎，你让我怎么跟布利兄交代呀？
5: 孟梅说，
7: 哦，我会写信给他解释的。
5: 林阿维说，
7: 那这样吧，给你3天时间，是去是留你再好好考虑考虑。
5: 林阿维又派老婆令彩儿来劝过孟梅。
7: 那是孟梅第一次见令彩儿，孟梅觉得好面熟，好像有过交往，后来才发现其中有秘密。原来孟梅从令彩儿的眉目间看见了一个地方的影子，府城的影子。府城常常把他自己的影子悄悄藏在一个人的眉目间，让他带向四面八方。那是只有府城才有的一种气质。孟梅还看见彩儿脖子上戴着一条极细的金项链，那种几乎看不见的细或许也与府城有关。耳朵形状完美，没打耳洞，一说话果然是软软的女声，连激情和撒娇都是精致的，仍然是府城那边的雅姿娘才会有的味道。令彩儿给孟梅带来了亲手做的老饼，孟梅尝了一口大呼地道。彩儿说，
8: 乌豆沙要在缸里焖上大半年再取出来用才算地道。
7: 孟梅说，
9: 是啊，
7: 油油的口感和在缸里焖了大半年有关吧。彩儿说，
8: 是呀，看样子你懂啊。
7: 我有两个姑姑在府城。彩儿说，
8: 这手艺可不是在府城学的，是在上海学的。
7: 孟梅面露疑问。彩儿说，
8: 我出生在上海，10岁才回府城，你看我没缠脚。
7: 彩儿大大方方翘了翘穿着木屐的右脚让孟梅看。孟梅笑着说，还是天足好。彩儿说，
8: 阿维这个人呢，虽然不识字，但人很开明，他也

0: 考虑了三天，越考虑越明白，自己不可能在林阿维身边做事。最主要的理由是没法说出来的。如果在林阿维手下做事，孟梅的行踪就全在郑布利的掌握之中。孟梅忘不了在汕头的那个情景。当梅州嫂子提议让孟梅去马六甲的时候，郑布利暗暗踩了他一脚。郑布利忌讳孟梅去马六甲，这说明了什么？两位西前祖父的死是否真的像人们凭空猜想的和西后有关？在唐山的时候，孟梅对两位祖父的死倒真的有些得过且过，如今到了暹罗却大不相同了。孟梅决心在暹罗站稳脚跟后，顺便去马六甲摸摸底。两位祖父当时在马六甲已有当地的妻子和子女，是公开的秘密。如果想办法找到他们的后代，能不能问出一些蛛丝马迹？原先孟梅并不知道马来半岛和中南半岛是连在一起的，从曼谷一直向南就可以到槟榔屿、马六甲等地，虽然很远，毕竟在同一块陆地上，如果不走一趟，孟梅是说服不了自己的。另外他真的喜欢做一个血批先生，听祭批人描述完自己的心事和牵挂，当场用简明的书面语写出来，其中的快感令他心醉神迷。他真的愿意一辈子只干这一件事情。而第三个理由是刚刚才出现的，林阿维有那么一个漂亮的老婆，身上散发着一种让人心神不宁的气味，所以最好还是离他远一点。祖地、女人和诗，这三样东西应该是孟梅此行的三大忌讳，最好敬而远之，最好不触碰、不招惹。出发前孟梅就想清楚了。第四天孟梅就来万昌上班了。孟梅的平安批是隔了两天才寄出去的，信是写好后又重写的。
1: 祖母大人意见，敬禀者，孟梅自本月初六日凌晨自家启程，到汕头顺访布利，了解养恒在上海情形，读养恒来信，知一切安好。布利替我办妥过番证件，并买了火船头等舱船票，于初七日中午离岸南来。蒙祖母大人和父母大人福庇，一路顺吉，水路平安，至二十一日如期登陆曼谷。携布利函先在其熟人林阿维处落脚，既于万昌批局谋得一职，性有所长，专事写批，月薪80元港币，食宿均在批局，不另收费。因手头显宽裕，故计港币20元，抹父亲大人5元，其为茶饴之用；抹母亲大人、二娘、三娘大人、经妻、五嫂、乃坑女儿各1元，以慰远念。余者望祖母大人用于饮食调摄及家用祭祀等等。另待稍有闲暇，定当多方打听揭阳孤之下落，尽早奉告，余容另续，顺送金安。孟梅，叩首，丙辰9月26日。
0: 信上原本打算要写另一个内容，曼谷距离马六甲不算远，可以乘船，也可以由陆路直接南下进入马来半岛。等我在曼谷站稳脚跟后，再去马六甲一带看一看，争取找到两位祖父 当年留在南阳。

0: 良的后代，了解两位祖父的死因，终究没写，是因为担心乃坑会偷偷转告给西后。乃坑毕竟是西后的亲生女儿，写信还得藏着掖着，真正想说的话却不能说，这让孟梅心里觉得十分别扭。
1: 在万昌，孟梅过的是好日子，忙时写批，闲时喝茶聊天，下班后在唐人街散散步，理理发，吃吃潮汕蚝烙，喝喝猪血汤，进妈祖庙、伯公庙上个香，找戏园看看潮戏。如果忘掉西前西后的那笔糊涂账，忘掉东山再起的狗屁使命，忘掉90岁还不敢死的阿嬷，还有失去联系的揭阳姑，没圆房就已守寡的嫂子，电视街头的那个橄榄蛋，忘掉乘船南下之前的所有记忆，满足于眼下的日子，就真是完美极了。
0: 没出一个月，孟梅便大体知道了暹罗桥批业的现状，尤其是万昌批局的经营状况。万昌批营的投递范围遍及潮、梅各地，生意一年比一年好，平均每月接收批信3000多件，批款数十万元。批局由宋万昌本人创立于清光绪28年，即1902年。暹罗第一家银杏局是清咸丰11年，即1861年创办的，名叫万承顺银杏局。距离万昌批局的创立已经整整41年了。到目下为止，仅仅在曼谷，至少已有30家银杏局，其中一半在潮汕各地设有同名分号。这说明桥批业经过数十年的发展，组织化、规范化程度大大提高，已经成为一个对某个地区的社会、经济和文化形态足以构成重要影响的新行业。由最初的单一水客出生入死，南下北上，随身携带批信和银两的方式，渐渐被批局的规模化经营所取代。第一个水客的出现，很可能和潮汕人南下谋生的历史一样久远，明代、唐代甚至更远。第一个水客一定是异伙同伴中最先回唐山的那一个，更多的人暂时无法回去，就请此人顺便带上家书、银钱和物品，逐一送给委托人的家人。为了自证清誉，此人还要请收批人书写收到钱物的证明，这就是后来的回批。当然，最初不过是帮忙而已。后来到国外的人越来越多，便有人专门做起了这个营生，走水便成为一种职业，水客业渐渐走向成熟。
1: 走水的人，在水上跑生活的人，四海为家的人，便是水客。有了批局、银信局之后，走单帮的水客实际上仍旧活跃，每一趟南来北往的红头船或洋船上都能看见他们的身影。那些专为一家或多家批局服务的水客成为真正的职业。宋万昌在开批局之前，先在日里做过3年猪仔，期满后逃出来，被一个老乡带到暹罗做水客，一做就是10几年。这说明坐上10年8年水客是有可能摇身一变成为批局老板的，这让孟梅很振奋，看到了西前东山再起的希望。10年后，孟梅40岁，40岁做老板不算迟。 只是要拜托阿玛大人至少再活十年，还要拜托眼看50岁的父亲大人逃出西前魔咒，母亲大人身体健康。
0: 宋万昌做了十几年老板之后，赚钱的渠道已经不仅仅是开批局了，除批局之外，还有万昌米行、万昌茶行。这又说明批局很像一所商业学校，会自然而然把生意扩大到方方面面。开批局的人至少同时开着一家杂货店，渐渐就有了银行、洋行、米行、茶行、金银首饰行、丝绸行、瓷器行等等。
1: 批局向寄批人收取的手续费很少，与批局所做的可贵服务和所承担的极大风险远远不相匹配。那么，批局是怎么盈利的呢？在海外给国内寄钱，往往需要在不同货币之间进行兑换，通常是当地货币折合为港币，汇兑率一般有利于批局，调拨头寸，赚取汇水是其中一种盈利方式。另外，在火船没有取代木船之前，船是靠季风来往的。每年秋天刮西北风的时候，船借顺风南下，经过一两个月的时间到南洋，而返回唐山的时间差不多要等上半年。第二年春天，当东南风开始刮的时候，在顺风市北上，那时候的一封翻批，寄批人从寄批付款到收到回批，最快也要有半年周期。由于在时间上没那么紧迫，待零星批款积少成多，渐渐成为大宗款额时，批局就变得像银行了。批局老板会临时成为银行老板，把手头的批款先用起来，转为定期存款或借款，支付利息，赚取利润。利润大于利息。更重要的一种盈利方式，则纯粹是借鸡生蛋的商业活动。当开船日期终于迫近，即将运回唐山的帆批实际上只是书信部分，银钱部分则通常购买了当地货物，比如暹罗大米、红苏木、槟榔、羊藤、胡椒，在汕头上岸后加价卖掉，收回本金和利润，本金付给侨眷，利润归于批局。再隔上半年，水客们再一次南下的时候，除了携带每一封翻批的回批之外，还会顺便采购一些潮汕特产，如潮绣、潮瓷、蔗糖、茶叶等等，运至南洋，售出后又有一次盈利。

0: 大家好，我是兰州铁路局云端小站东岔站客运员刘威，现在是凌晨两点，在您乘坐火车出行时，请您务必提前出门，为进站安检留够充足的时间。美丽东岔欢迎您，中国交通广播祝各位出行平安。
1: 报时美丽中国，交通路上你我同行。
2: 一到假期不知道去哪玩的朋友，今天给您一个思路，您可以借鉴一下传统贯口地理图，出北京德胜门，走清河沙河昌平线。
3: 我拦你一句啊，现在要是这么走，换不了两口气，假期就结束了。
2: 那你说应该怎么走？
3: 你应该说出家门奔机场。
2: 我奔机场干什么呀？
3: 你不是要旅游吗？那可以跟着中国交通广播的旅行团去青甘大环线啊，直接飞到西宁，之后跟着团去张掖七彩丹霞、嘉峪关莫高窟、鸣沙山月牙泉、翡翠湖、茶卡盐湖等等，一圈下来都给安排好，吃住都不用操心，关键六月份还便宜。哦，
2: 是挺好，但是我去过了呀。
3: 那还可以去新疆漫游阿勒泰、海上魔鬼城、禾木村、喀纳斯、独山子大峡谷、天山天池，美食美景还有旅拍安排的井井有条。
2: 你等会儿，你说的太快了，我对着地图咱们再来一遍啊。出家门奔机场，然后怎么走？
3: 你直接在微信公众平台中国交通广播回复新疆或者青甘，就有具体的介绍，可以直接报名。
2: 明白了，旅游攻略不用慌，我们来给您帮忙，吃住路线全包括，八天七晚好风光。公众平台打俩字儿，发送青甘或新疆，点击链接看介绍，扫码咨询，收拾行囊。
1: 权威路况分析，精准导航指引，中国出行为您保驾护航。
4: 中国出行，一起来关注周末交通情况。各位好，今天是5月24号星期日，本周四迎来了小满节气，小满小满，麦粒渐满。小满的到来意味着收获的前奏，部分地区的田间地头、乡道县道以及过省干线出行务农流量较多，摩托车、农用车、各类农机具及面包车等交通工具出行频率增加，需要注意小心驾驶和避让。与此同时，今天北京石景山永定河半程马拉松等体育赛事开跑，部分路段可能临时交通管制，需要提前规划。

划好出行路线。天气方面需要关注，根据中央气象台预报，预计今天起到27号，中东部仍有较大范围降雨天气过程，西北地区东南部、黄淮、江汉、江淮及江南北部等地有中到大雨，部分地区有暴雨，局地有大暴雨，并伴有雷暴大风、短时强降水等强对流天气。提示大家出行前需要及时关注天气预报预警，根据出行提示选择绕行路线。更多出行服务尽在中国出行。

0: 这里是中国交通广播与云听 APP 联合打造的融媒栏目，好听在云听，海量音频作品任你选择，听你想听，尽在
1: 好听在云听。
2: 孟梅乌孙，来新兵岗第60元，书一本。
3: 有一种家书叫平安批。
4: 慈亲大人膝下，静息家中诸事如常，老少平顺。
3: 收到平安批，心里就踏实了。
4: 孟梅细弟，离开中国越久，我就越是想念中国。
3: 一封平安批，百年家国情。请收听作家陈继明的长篇小说《平安批》，监制邢小春，编辑于丹，演播曲靖国、刘小翠。
4: 第10集，经过这样或明或暗、几次三番的利滚利，批局的收入就像滚雪球一样越滚越大，渐渐变得十分可观。当然，风险也超过了任何别的行业。在海上的漫长旅行，常常会遭遇飓风、海盗、瘟疫等灾难。人财两失的情况实在是家常便饭。但是，侨批业的头号规矩是，无论如何都不能让寄批人和收批人蒙受损失。批款必须如数送达侨眷手中。批局往往不得不以倾家荡产为代价来维护行业的信誉。好在火船代替木帆船之后，不再受季风约束，来往更频繁。有了电动机、指南针等先进设备，行船更安全。所以侨批业仍旧是炙手可热的一个行业。
5: 从写批到经营批局，孟梅心里真的有了这样一个热望。只是他需要先把自己的野心藏起来，认认真真做一个写批先生。又过了10天左右，孟梅向宋万昌提出了若干条小建议，每一条都很实在很具体，同时也发现自己毕竟没有白做潮汕人，多少还是有些陶朱公头脑的。1. 设计登记簿，把寄批人在唐山和南洋的情况详加记录，比如姓名、年龄、生日、来自何县何乡何村、现工作地址、本人收入情况、收批地址、侨眷姓名、家庭情况等等。一式2份，一份由批局留存，一份寄给国内的分号。这样做的好处是，一来便于建档存查，做到心中有数；二来可以减少死批、错批、陈批；三来要求水客和批脚熟记客户的情况，便于提供服务；四来有利于和广大客户建立长久的感情联系，留住人脉。说具体一些，10年8节，请两边的水客、批脚，尤其是南洋这边的，带上一些小礼物，深入村庄、厂矿、种植园、商行，给所有记录在册的寄批人和收批人送上一份温暖，下一次寄批他们八成还会选择万昌。2. 可以请企业主和劳工兼做水客，代揽翻批，或者付给租金，或者奉赠礼物。3. 对于那些暂时没钱的人，可以先垫付，不收利息，还款时限可以是3天、15天、1个月，甚至在收到回批之后。
4: 4. 借款寄批， 可以立字据，也可以完全像林阿维那样口讲为凭。不能排除个别人也许会赖账，但肯定是极少数，无碍大局。批局却因口讲为凭建立了自己的重然诺、守信用的良好形象。这是一张人情牌，做生意口碑很重要，人情牌必须打好，这往往是决定成败的关键。五，专门设计一种独属于万昌的披风，即一个较小的白色信封，一张有格子的白色信笺。信封和信笺都由万昌特制，盖上万昌的印戳和漂亮的如意章。每一封批信里都暗藏一个批载，以备收批人写回批。六，每一封翻批都要编号，如天001号、地001号。天和地表示不同的批次，借用千字文的前几句话的顺序，天地玄黄，宇宙洪荒，日月盈仄，辰宿列张。回批和票根上也有同一个编号。七，可以把批封利用起来，印上广告，要么是关于批局自身的，要么是用来盈利的。
5: 这些小建议是用几天时间陆陆续续想起来的，晚上用小楷写在一张信笺上，次日早晨交给宋万昌。宋万昌看完，交给他儿子，说：“
6: 你看看人家。”
5: 宋万昌的儿子名叫三多，是宋万昌的次子，带在身边重点栽培。大儿子三余在老家，据说脑子不太灵光。三多用过于缓慢的速度看了孟梅的七条建议，抬起头时，眼神里反而多了一层呆相，好像那页纸上并没有一个字，全是锈，全都水银一样流到三多的脑子里了。宋万昌叹口长气说：“
6: 我两个儿子加起来都比不上你一个。”
5: 孟梅很尴尬，好像做错了事情一样。宋老板的兴趣仍然在儿子三多身上，他盯着憨憨笨笨的三多，自己先笑了，然后转脸对孟梅说：“
6: 我有时候希望他去吸毒、杀人放火、做革命党、耍流氓，可是没用，连这些他也做不了。”
5: 三多把那张纸朝桌上狠狠地一拍，起身走开了。宋万昌等三多的脚步声消失在楼上后，仍然笑着，软绵绵地笑着说：“
6: 正是因为这家伙还会生气，我才没有灰心。哎，相信他总有一天会突然变个样子。一个人还会生气，还会拂袖而去，就还有希望。你说是不是啊？”
5: 孟梅对这个话题有种莫名的紧张，搜肠刮肚，不知道该说什么，但终于想起了一句：“
4: 咱们潮汕人常说老实终须在，用不着担心。”
5: 宋万昌脸上的忧虑在沉默中又增加了一层，等了等又说：“
6: 哎，大儿子三余更不成器，别说生气发火，吃屎都不知臭。”
5: 孟梅总感到这个话题怪怪的，急忙反过来问了宋万昌一个不相关的问题：“
4: 老兄好像对革命党并没有好感。”
5: 宋万昌说：“
6: 实话实说，我只知道和气生财，这党那党的 我不关心。不过几次起义我可是没少出钱。
5: 孟梅先在心里把问题简化了，比如喜欢皇帝还是总统，喜欢军阀割据还是民主共和，话到嘴边又忍住了，因为说到底他本人在政治上终究也是一个糊涂虫。
4: 隔了几天，宋万昌换掉平常常穿的西装，穿一身灰色长衫，戴一顶西式软呢帽，说要带孟梅去看一个好地方。到了才知道是一处潮汕人公墓，听说过，名叫义山亭。宋万昌直接进了大门，孟梅则留在门外，久久琢磨门口两侧的长对联：渡过黑水，吃过苦水，满怀心事赴流水，想坐座山，无归唐山，终老骨头归义山。进门后先是很讲究的大花圃，花式热烈，枝叶葳蕤，生机盎然的样子似乎远胜于外面的世界。宋万昌熟门熟路，回头朝孟梅一挥手，径直走向右侧的最深处。
5: 没多久就看见满眼是矮矮的山包，起伏的山包上全是大大小小的坟包，一个挤一个，有些立着墓碑，有些只是一堆简朴的荒丘。大日头在上，竟觉得好冷。坟包边上有一条路，走了几百米，看见一大片房屋，除了潮汕常见的四点金、下山虎，还有西式别墅，虽然小了好几倍，但形制宛然，有模有样，足以乱真。有破旧不堪的，也有修缮一新的。一家一家离得很近，相互之间用一些松树或别的树隔开，风从看不见的山沟里吹过来，所有的树叶都向他们拍起了细碎的巴掌。一座一看就知道没少下血本的别墅门上挂着匾，比常见的匾小一圈，汾阳嘉城四个大字，却是地道的绝无浮烟的篆书，大老远就看得清，比例不弱，结体不俗。别墅的红砖外墙明显被风化了，墙皮全部脱落，门窗半开半合。
4: 宋万昌只是走路，始终不回头，也不说话，领着孟梅从类似乡间小巷的窄路上拐来拐去，直接走向气象超群的汾阳嘉城。厚重的木门上结着一张大大的蜘蛛网，中间挂着一只大肚子蜘蛛，静悄悄的，修成正果，功德圆满的样子。吱呀一声，宋万昌推门进去了，惊起一群红嘴黑翅的大野鸟。孟梅早就觉得浑身发冷，心跳砰砰，此时更是吓了个半死，几乎叫出声来。宋万昌也有点紧张，全身抖了一下，退后半步，停顿片刻，便放慢脚步，踩着半人高的杂草走进去。孟梅只好硬着头皮紧紧跟在后面，走进别墅。里面还算宽敞，明明亮亮，但阴气很重，没有任何家具和饰物，没有丝毫生活的痕迹。破旧的窗帘在风中飘来飘去，发出吓人的声音。整个大厅内只有一样东西，一口硕大的棺材停在大厅中央， 悬空挂在木架上，与别墅的墙体和门窗不同，棺材是半新的，油漆并非很旧，木头也完好无损。
5: 宋万昌回头问：“
6: 看懂了吧？”
5: 蒙眉神情肃穆，心里明白，但摇了头。宋万昌说：“
6: 热带硬木，不怕虫蛀，能放好几百年。”
5: 孟梅明知故问：“
6: 里面有人吗？”
5: 宋万昌说：“
6: 当然有啊。墓主应该姓郭，汾阳王郭子仪的后代。”
5: 孟梅问：“
6: 怎么就不入土为安呢？”
5: 宋万昌说：“
6: 临时寄放，以便将来移葬。”
5: 孟梅问：“
6: 移葬？移到哪儿啊？”
5: 宋万昌快快看一眼孟梅，反问：“
6: 还能是哪儿？”
5: 所有的答案，孟梅心里都是一清二楚。不过等宋万昌一一说出时，他还是全身麻酥酥的，微微有点恶心，甚至还生出些厌世感。最后这一句反问更是令他吃惊不小，打了个哆嗦。宋万昌说：“
6: 树高千丈，叶落归根呐。”
5: 孟梅听出宋万昌声调酸苦，而自己只觉得阴森可怕。宋万昌点上雪茄，眼睛明显变得又红又湿，几乎要嚎啕大哭了。孟梅问：“
4: 油漆怎么还是半新的？”
5: 宋万昌用微弱的哭腔说：“
6: 我估计每年都要漆一遍的。”
5: 孟梅故意问：“
4: 这方向也有讲究吧？”
5: 宋万昌指了指棺木较高的一侧说：“
6: 当然有讲究，就是北边唐山的方向。”
5: 孟梅注视着棺木较高的那边，并尽可能看向更远处。宋万昌说：“
6: 哎，这就是咱们翻客的命。”
5: 孟梅看一眼宋万昌的半头白发，觉得他突然老了十岁，真的是翻客了。翻客这个词说的就是此时此刻的宋万昌。虽然穿着中式长衫，却是地地道道的翻客，老翻客。平生只剩下一件事情可做，回唐山去。这个念头的另一层意思是，不以为自己是翻客，自己好像还在潮汕，并没有离开家乡半步。宋万昌说：“
6: 我16岁下南洋，转眼就成白头翁了。”
5: 孟梅说：“
4: 你精神身体都还很好啊。”
5: 宋万昌说：“
6: 只要人在就是万幸，很多人死不见

0: 孟梅想起了自己的揭阳姑。宋万昌说，
1: 你那揭阳姑也不用找了，如果还活着，不可能没有音信的。
0: 孟梅心想，哪怕装样子也得找找，哪怕装样子也得找找，给望之嫂子有个交代。宋万昌说，
1: 我阿公也是活不见人，死不见尸。
0: 孟梅觉得后背凉透了，说，
1: 咱们回吧。
0: 宋万昌缓缓掐灭雪茄，低声说，
1: 来，鞠个躬。
0: 俩人先并排站好，向棺材鞠躬，尽可能郑重，连续鞠了三下。离开汾阳家城，再看那些刚才没有怎么重视的简陋的小坟包，虽然各安其位，沉静有余，却有一种鸟一样悬在空中的味道。一群悬在空中的鸟。把义山亭内的神宫庙、礼堂、牌楼等看过一遍，所有需要上香的地方还上了香。这么一圈下来，肚子也饿了。宋万昌带上孟梅去附近的潮菜馆吃饭。一进门，满眼都是蹲在长长的板凳上，捧着相同的大碗吃果条汤的食客，一半光着脚，一半穿着木屐，吃相放任，但又暗含克制，和在潮汕所见毫无二致。每一个人都像另一个自己，而自己倒像是假人了。孟梅心想，吃一碗果条汤再好不过了。但宋万昌执意拉他上了二楼。宋万昌说，
1: 咱们喝两杯吧。
0: 孟梅突然也想喝两杯了，舔了舔嘴唇。就这几个潮汕小菜，喝了几口酒，宋万昌老话重提，又说起了自己的两个儿子，用托孤一般的口吻说，
1: 我的两个儿子都不成器呀，没一个可堪大任的。
0: 孟梅心里开始紧张，好像接下来宋万昌会一口把他吃进肚里。宋万昌又喝下去一大口酒，说，
1: 哎，不瞒你说，最近我试探过你好几次，事实证明你是一个难得的人才。
0: 孟梅睁大眼睛看着宋万昌，想知道他是怎么试探自己的。

冬季，未盼一次花期，小春风如何执笔，谁的呼吸

种别样的心情，我们用音乐为你上色，定制一种别样的生活方式，我们用话题引领精彩。

0: 中国交通广播卡友之家，每周五22点至24点，一路有法特别节目，邀请公益律师团为您提供法律咨询。互动方式：拨打直播热线010-8609-7160，或者登录中国交通广播小程序，点击爆料投稿。
1: 权威路况分析，精准导航指引，中国出行为您保驾护航。
2: 中国出行，一起来关注北京交通情况。各位好，今天是5月24号，星期日。根据北京市公安局交通管理局提示，降雨后周末将逐渐转晴，周末期间去往部分公园和地标景区出行热度较高，去往香山、景山、北海、圆明园、天坛、中山公园、动物园、龙潭湖、朝阳公园等公园客流量较大。八达岭、环球度假区、故宫、雍和宫、后海、鼓楼、南锣鼓巷地区、首钢园等地标景区热度较高，周日期间通行压力更为突出。今天早间至上午，首钢园地区将举办半程马拉松比赛，周末期间首钢园及周边部分道路将采取临时交通管制措施。此外，国家会议中心、北京展览馆、中国国际展览中心朝阳馆、首钢会展中心、国家大剧院、北京音乐厅、丽泽商务区以及天桥、北新桥、三里屯、国贸等地区也将举办多场活动。提示大家出行前需要及时关注天气预报预警，根据出行提示选择绕行路线。中国出行与您一路相伴。

0: 这里是中国交通广播与云听 APP 联合打造的融媒栏目好听在云听，海量音频作品任你选择，听你想听，尽在
1: 好听在云听。
2: 梦梅乌孙，来新兵岗比60元，书一本。
3: 有一种家书叫平安批。
4: 慈亲大人膝下，静息家中诸事如常，老少平顺。
3: 收到平安批，心里就踏实了。
4: 梦梅师弟，离开中国越久，我就越是想念中国。
3: 一封平安批，百年家国情。请收听作家陈继明的长篇小说《平安批》，监制邢小春，编辑于丹，演播曲靖国、刘小翠。
4: 第11集，
5: 宋万昌喝一口酒说：“
4: 一次，我把衣服故意忘在你房间，衣服里有钱包。第二天取回衣服，发现一分钱都没少，钱包连动都没动过。”
5: 孟梅一脸惊讶，双眼突然睁大，额头有一堆抬头纹。宋万昌说：“
4: 得罪得罪，我是先小人后君子。”
5: 孟梅酒量一般，五六杯下去已经有些天旋地转了。
4: 你不应该那样试探我。
5: 孟梅心里很不高兴，但语气还算柔和。宋万昌说：“
4: 哎呀，我也是万不得已。咱们这些做翻批的人，什么都可以没有，唯独不能没有人品呐。你说，不试试怎么知道呢？”
5: 孟梅眨了眨眼睛，主动喝了一大口酒，有一点认同并自罚的意思。宋安昌笑了笑，又说：“
4: 不瞒你说，你的生辰八字我也找人看过了。”
5: 孟梅头皮猝然一紧，直喘粗气。宋万昌说：“
4: 啊，长话短说，如果不嫌弃，做我的义子吧。”
5: 孟梅早就想起了这两个字，义子。在潮汕，义父义子和结拜弟兄一样普遍，几乎每个孩子都有一个义父，多一个父亲就多了一份疼爱和关切，多了一把保护伞，可以是名义上的，也可以更名换姓成为事实上的儿子。做义子不像入赘那样广受歧视，全无世故之余，义子和嫡子往往毫无区别。一旦收为义子，义子便成为多余，有时义子完全和嫡子一样享受荣誉，继承财产，甚至比嫡子还要有地位。但是孟梅也想起了另外两个字，西钱。自己是西钱幕下仅剩的儿子，做义子可以，但断断不能改姓。
4: 我不要求你改姓，
5: 宋万昌说。孟梅心里大惊，说不出半句话来。
4: 我不缺儿子，我缺的是一个能管事能持家的人。
5: 宋万昌紧盯着孟梅的眼睛大声说。孟梅只好说：“
6: 宋老板，你恐怕太高看我了。”
5: 宋万昌语气坚定地说：“
4: 不，我相信我的眼睛，我绝不会看错人的。”
5: 孟梅一时说不清自己心里到底怎么想的，只知道从礼节上说当然不能痛快接受，只好勉强开口：“
6: 无功不受禄，我初来乍到，一事无成，
5: 宋万昌马上说，
4: 我想好了，我打算把暹罗和汕头的产业分成三份，你占六开。

0: 三余、三多各两开。只有我，每月有一份批银就可以。
1: 孟梅说：“
0: 啊，不，这个礼物实在太大了。”
1: 宋万昌说：“
0: 不是礼物。”
1: 孟梅看着宋万昌，极度不安。宋万昌说：“
0: 如果是礼物，有更合适的人。我16岁开始做苦力，然后又做了10几年水客，九死一生啊，好不容易才有了这家批局，怎么可能随便当礼物送人呢？”
1: 孟梅没点头，也没摇头，但心里真的有了羞愧。宋万昌给自己和孟梅各添了酒，邀孟梅碰了杯，仰头喝干后才说：“
0: 哎，你不必多虑，这是最好的安排，一举三得。第一，保证万昌批局能延续下去；第二，两个犬子跟着你有福可享；第三，我会潮汕养老，每月有一份固定收入。”
1: 孟梅变得有些冷静了，实心实意地说：“
0: 啊，还是再放放，从长计议。”
1: 宋万昌神情悲戚，眼神发直，久久地盯着孟梅的眼睛。“
0: 你在担心我的两个儿子吧？”
1: 孟梅慌忙说：“
0: 啊，不，这倒不是。”
1: 宋万昌说：“
0: 两个儿子，我会想办法说服他们的。”
1: 孟梅说：“
0: 啊，我有别的担心。”
1: 宋万昌生气地问：“
0: 你担心什么？”
1: 孟梅低下头，久久不说话。宋万昌再三问，孟梅才说：“
0: 说实话，我担心生死有命，寿险无多，辜负了先生的重托。”
1: 宋万昌一听笑了，说：“
0: 别忘了，我找人看过你的生辰八字。”
1: 孟梅打了个哆嗦，瞪大眼睛等宋万昌说下去。宋万昌却不说了，只说：“
0: 吉人自有天相。”
1: 孟梅说：“
0: 人呢，谁都不敢说，过了今天还有明天。”
1: 宋万昌连续呸了好几声，说：“
0: 哎呀，你别胡说，别胡说。”
1: 孟梅不再追问生辰八字的事，是因为橄榄蛋的影子在眼前晃来晃去，心很虚，不敢多问。不过，“吉人自有天相”这几个字，已经够让他开心几天了。
0: 当晚，孟梅一夜没睡着，把所有的事情翻来覆去想了又想。两位客死他乡的祖父，90高龄的声称不敢死的阿嬷，哥哥郑富生，嫂子望之，甚至女儿乃坑。乃坑14岁了，翻过年就该出花园了，出了花园就得说媒嫁人，一份拿得出的嫁妆是必不可少的。乃坑如果是孟梅的亲生女儿倒也不要紧，可人家是西后的骨肉，可以想象到时候多少人会等着看笑话。前不久，西后刚刚嫁过一个女儿，嫁妆是全厅面，首先是金银首饰、梳妆台、敏床、皮箱，其次是厅堂、卧室、灶间，甚至厕所所需要的一切家当，圆桌、古椅、成双的交椅、碗桶、脚桶、马桶等等，还有一个从小养大的丫鬟。所有这些嫁妆仅仅是凑够数量倒也罢了，关键是每一样东西其贵贱又有天壤之别。就算是一份大打折扣的嫁妆，对如今的西钱来说都要砸锅卖铁。但是只要同意做宋万昌的义子，问题就变得简单。

0: 徒令人悲。浑如有失，行何以知？
1: 孟梅干脆不睡了，轻声下楼，走出披局。走在月光下的三片街上，左看右看，看见的都是唐山建筑和汉字招牌，闻见的都是潮汕滋味。路上碰见好几只野猫，他试着用潮汕话和他们对话，野猫们仿佛听得懂。唯一的办法是远离祖地，否则不是短命就是残废。孟梅想起了橄榄蛋的忠告，可是他顽固地认为他并没有离开祖地。自从那天上了岸，直到今天都没有体会到远离祖地的感觉。有时候甚至觉得暹罗比祖地更像祖地，暹罗甚至是双倍的祖地。孟梅离开三聘街，一直向前走，心里痒痒的。后来发现了一块农田，很空旷，农田外面又是城市。于是他明白了自己到底想干什么，心里为什么发痒。他站稳，双手护嘴，向远方吼了起来。
0: 嫂子望之，交给孟梅的那页纸是半残的披风，没信，也没封底，右上角残缺。残缺的部分是披局或水客的印章，盖在披风的右上角。印章的文字应该是披局或者水客的名号和门牌号。倒是还剩下两个字，仙金。汇款人只有姓没有名。外付龙银15元查收。这些字的下方只有四个字，赵游仙记。赵字叫大，游字叫小，仙字也叫大，记字最大，占了两个字的位置。收批人是赵应时，我儿。收批人地址还算详细，街邑西门外草衙门。赵应时正是孟梅的姑丈，姑丈和姑母生下望之嫂子没多久就下南洋了，算起来已经超过30年了。万昌的水客和职员把这页残封传来传去，有的一看就摇头说很难很难，有的却说不难不难。难的理由是30几年了，物是人非，变化太大。不难的理由是收批人的地址其实比寄批人的地址更管用，因为潮汕人在南洋通常以血缘、姓氏或籍贯为纽带，抱团生活，大分散，小集中，关系可能比在唐山时更为紧密，顺藤摸瓜一定不难找到。另外，30年前的批局并不多，就那么几家，如果当年的老批脚和老水客还在，就算没有书面记录，有人或许还有些印象。批脚和水客的看家本领除了认路，便是记人，熟记寄批人的姓名、住址和收批人的状况。
1: 万昌的十几个水客和别处的水客多有联系，都答应给孟梅帮忙。几天后果然有了线索，一位年逾古稀的老水客给了个地址，沙拉五里草衙门。沙拉五里离曼谷200里路，老水客十分肯定地说，那里有一个村子，

0: 也叫草衙门，村里都是赵姓华人，而且都是一族之后。刚好年近节到，正是番客们集中寄新年批的阶段，也是各家批局生意最好的时节。每逢过年，家家户户免不了要大量花钱，年关到来之前，偿还一年中积攒的旧债，制裁新衣，购买茶果酒馔等年货。过年期间，燃烛焚香，人情往来，过从道喜，延请戏班，诸如此类，是一年中最要命的一笔开支，与亲情维系、脸面维持息息相关。除此之外，还有压岁钱和红包，长辈、晚辈、佣工、下人、亲戚、邻居、朋友相互祝福道喜，不能只凭一张嘴，一人一个红包是少不了的。潮汕向来人多地少，女人孩子留在家中守土种地，照顾老人，祭神念佛，男人几乎都下了南洋。一个村子里至少半数家庭长期依赖批款生活，银溪村则更多，没有批款就要断顿停灶的人口恐怕有七八成。孟梅还记得，每年的年尾，银溪村的村民几乎什么都不干，天天引颈而望，只等批脚用尖嗓子吆喝着进村，有些还会直接去批局打问是否收到了印制喜庆、批水丰盈的新年批，会把银溪村突然变成两个世界，热乎乎的一个世界，冷冰冰的一个世界。
1: 孟梅记得，自己家从来没收到过新年批。阿嬷每月都能收到一份批银，腊月的一份数额更大，但不是新年批。阿嬷的批银是西后的公司寄的，往往只有钱数，并没有只言片语，是公事公办的味道，甚至是施舍的味道。以阿嬷这样的年龄，同龄人大多不在了，西后的海外后人对她应该没什么记忆，只知道是一位老寿星、老前辈，只要还有一口气，逐月寄给100两银子，已算仁至义尽。而新年批是一个具体的、有名有姓的亲人寄来的，儿子、父亲、哥哥、弟弟等等，是特制的批封，图案喜庆，除了银还有信，信比平常更长、更唠叨、更面面俱到、更动感情，有尽可能齐全的问候，有尽可能细致的只嫌少不嫌多的体恤，含着那个人的体温，带着那个人的笑容。
0: 近来万昌的十几个水客已经各显其能，四处去揽收新年批，孟梅也以水客的名义出门了。他的方向是100公里外的沙拉五里草衙门。孟梅骑着一辆自行车，头戴斗笠，肩上斜挎披带，腰上系着水布，后座上夹着长杆雨伞，是水客和批脚的标准行头。这样的行头之所以必要、不可或缺，有一个重要意图，明确告诉别人我是水客或批脚，不要打我的歪主意。在潮汕，神仙和水客都是没人敢轻慢的。敬神的钱物、庙里的贡品、水客和批脚身上的银两，连最没有德行的盗匪都不生妄想。偶有所犯，一旦被抓住，量刑极重，轻则坐牢，重则掉脑袋。就算轻饶，也会被唾沫星子淹死。而在海外，尤其在暹罗、石勒、马来这些满地华人的地方，洋水客们同样受到尊敬和保护， 情形如一。
1: 这一路孟梅走走停停，很难加快速度，除了收批写批，见了寺庙总要进去拜一拜。暹罗的寺庙比潮汕还要多，既然供奉着同一个佛祖，心里自然觉得亲切，进去上上香磕磕头是必不可少的。但水客这身行头似乎显得有些随意，前几次发现不那么受欢迎，不明白什么原因，后来看到寺庙里有租衣服的服务，本地人也会租衣服租鞋，换掉原来的短裤背心或拖鞋，孟梅才明白自己的行头可能有问题。果然租了衣服进去后就不再有冷眼了。每次遇到邮局，孟梅也会进去给自己寄一封信和一张明信片，信封和明信片是在曼谷就买好的，在当地贴上邮票寄出去就可以了。收信地址是曼谷石龙军路万昌批局，收信人是郑梦梅。另外还准备了一本册页，每到一个邮局就盖一个戳，这是梦梅平生第一次有意识地收集邮戳，并不是向什么人学来的，纯粹是突发奇想，满足对邮票和邮戳的偏爱。

0: 大家好，我是来取高速灵山南收费站要塞，现在是北京时间凌晨3点整。作为交通人，我在山势雄伟、景色秀丽的太行山温馨提示您，夜间行驶谨防超速、超员、超载和疲劳驾驶。中国交通广播祝您出行平安。
1: 报时美丽中国，交通路上你我同行。
2: 小鸟撞玻璃上了，
3: 这是白头杯，也叫白头翁，不仅唱歌好听，还是吃农林害虫的好手呢。
2: 这鸟还不会飞就从窝里掉出来了，
4: 这好像是二级保护动物红隼，看它的窝在空调外机上，估计是被风吹下来的。
2: 路边有只大鸟飞不起来了，
5: 这只东方白鹳应该是在迁徙途中受伤了，咱们先联系救助人员吧。
2: 哎，因为这些在城市里落难的小鸟，我不知道长了多少鸟类知识。
6: 随着城市生态环境的改善，许多一度淡出人们视线的动物又回到了我们身边。可是纷繁复杂的城市空间对于动物来说却未必友好。
7: 使用窗户贴纸，不在家的时候拉上窗帘，挪走玻璃窗后的绿植，这样小鸟就不至于撞上玻璃幕墙了。
4: 在社区里搭些人工鸟巢，给鸟儿安心家。
5: 同学们，今天的守护候鸟迁飞通道志愿服务活动，我们将在专家的带领下向市民宣传候鸟保护的相关知识。
3: 等我们的湿地公园扩建完成，更多的鸟儿就可以在城市里安家了。
6: 在繁华的都市中，守护生物多样之美。
1: 权威路况分析，精准导航指引，中国出行为您保驾护航。
8: 中国出行，一起来关注周末交通情况。各位好，今天是5月24号星期日，本周四迎来了小满节气，小满小满，麦粒渐满，小满的到来意味着收获的前奏。部分地区的田间地头、乡道县道以及过省干线出行务农流量较多，摩托车、农用车、各类农机具及面包车等交通工具出行频率增加，需要注意小心驾驶和避让。与此同时，今天北京石景山永定河半程马拉松等体育赛事开跑，部分路段可能临时交通管制，需要提前规划好出行路线。天气方面需要关注，根据中央气象台预报，预计今天起到27号，中东部仍有较大范围降雨天气过程，西北地区东南部、黄淮、江汉、江淮及江南北部等地有中到大雨，部分地区有暴雨，局地有大暴雨，并伴有雷暴大风、短时强降水等强对流天气。提示大家出行前需要及时关注天气预报预警，根据出行提示选择绕行路线。更多出行服务尽在中国出行。

0: 这里是中国交通广播与云听 APP 联合打造的融媒栏目好听在云听，海量音频作品任你选择，听你想听，尽在
1: 好听在云听。
2: 孟梅乌孙，来信并港币60元，书一本。
3: 有一种家书叫平安批。
4: 慈亲大人膝下，静息家中诸事如常，老少平顺。
3: 收到平安批，心里就踏实了。
4: 孟梅师弟，离开中国越久，我就越是想念中国。
3: 一封平安批，百年家国情。请收听作家陈继明的长篇小说《平安批》，监制邢小春，编辑于丹，演播曲靖国、刘小翠。
4: 第12集，孟梅第四天才到大城府，在大城府多待了2天，看了著名的佛影壁和佛祖的右脚印。一面石墙上站着一个人，像是从石墙深处刚走出来。外面的风吹起衣角，看上去真的像佛陀。据说越心诚看得越真切，孟梅觉得自己可能是最心诚的，因为那股风同样吹在了自己的脸上。自己和佛陀在一瞬间竟有了神奇的一致性，然后仿佛就开悟了。再看周围的一切，包括看自己，都和原来不同。佛祖的右脚印是从别处的一块石头上拓下来的，完全像真人的脚印，有点肥胖，细皮嫩肉，五个脚趾像五只幼鸟一样紧挨在一起，很孩子气，天真极了。孟梅想，从一只脚印认识佛祖，似乎比通过背诵经文更方便。
5: 第8天才到了沙拉五里，孟梅身上的银子已经令他出脚迈步都有些吃力了。刚刚到沙拉五里，就在路上巧遇了另一个水客，陆丰人，名叫阿祥，是大城一家批局的水客。孟梅向他打听草衙门，他一听就知道，说：“
4: 啊，在草西县，我去过。”
5: 阿祥还说：“共有3个草衙门，唐山的莆田和潮州，暹罗的草西各有一个草衙门。草衙门不是衙门，是村子，3处的人都姓赵。据说，早在明朝万历年间，一个男人带着老婆孩子从莆田的草衙门出发，南下到了潮州，在街邑定居下来，没有另起村名，还叫草衙门。这个男人的小老婆当时没有同行，因为他有孕在身。等儿子长到3、4岁的时候，小老婆带着儿子南下找到潮州，却无论如何也找不到自己的男人，后来只好下南洋，在沙拉五里的草西居住下来。儿子长大后娶妻生子，渐渐也繁衍成一个村子，名字还叫草衙门。一直过了200-300年，一个街邑草衙门的人和一个草西草衙门的人偶然相遇，说来说去竟是同一家人。街邑草衙门的始祖和草西草衙门的始祖是父子关系，和各自村里的一些传说高度吻合，离开莆田的时间也对得上。区别只是草西草衙门一直生活在明代，除了万历皇帝，不知道后来的任何皇帝，男人也从来不留辫子。阿祥说：“
4: 别去草衙门。”
5: 孟梅问：“
4: 为什么？
5: 阿祥说，
4: 草衙门人在唐山没亲戚，从来不祭批。
5: 孟梅很失望，也有些不相信。
4: 真的，不骗你。
5: 孟梅说，
4: 不要紧，我不是为了收批，我要打听一个人。
5: 阿祥问，
4: 打听什么人呢？
5: 孟梅把姑丈姑母的情况讲给阿祥。阿祥说，
4: 三个草衙门之间只是互相知道，没有来往。
5: 孟梅说，
4: 还是去看看吧。
5: 阿祥便带着孟梅直接去了草衙门。
4: 村口有寨门，门顶上的三个汉字楷书正是草衙门。然后朝村里走，左边是很大的水塘，右边是排列整齐的院落。接近村中央，最先看见的是一座中等规模的祠堂，门上挂着天水旧家的匾，大致看上去和潮汕一带的家祠相似。门上有匾，匾的内容总是郡望，少有例外。这个习惯应该和迁徙紧密相关，越是走向远方的人，对根越是敏感，越要记住自己来自何方。潮汕的黄姓人一定要挂江夏旧家的匾，而湖北黄氏则没有必要。潮汕的郑姓人一定要挂荥阳世家的匾，而河南郑氏肯定用不着。天水旧家在潮汕八邑的村庄里偶有所见，据说赵、杨、梁、庄、纪、秦、公、姬等姓氏一般来自甘肃天水。无论甘肃、陕西、河南还是湖南、湖北、山东，潮汕百姓通通称之为中原。
5: 祠堂门内坐着几位男性老者，地上铺着大大的草席，他们全都席地而坐，都是屈膝侧坐的姿势。面前也没有潮州那边必不可少的茶具。阿祥向他们先作了揖说，
4: 我们是唐山来的。
5: 孟梅已经知道作揖是暹罗最重要的礼节，老人们看上去也像暹罗老人，又说不清哪里像。不过孟梅经不住想起了佛祖的脚印。
6: 唐山哪儿啊？
5: 一位豁牙的老人问。
4: 潮州草衙门。
5: 孟梅抢先说。说话的那位老人露出豁牙老人特有的憨厚笑容说，
6: 我猜着了。
5: 孟梅问，
4: 有没有潮州那边的人住在这儿啊？
5: 那位老人摇头说，
6: 没有。
5: 孟梅蹲下来问，
4: 没有潮州人在这落户吗？
5: 老人摇头说，
6: 没有，没有。
5: 这个老人证实了阿祥事先的介绍，草衙门人早就入了暹罗籍，但所有男丁都必须学习汉语，会说中国话。每个人都有两个名字，一个暹罗名字，一个以赵为姓氏的中国名字。
4: 孟梅和阿祥进祠堂里草草看了两眼，正厅两侧有一副门帘，帘语浅近但很有趣，书法也是中上水平。暹罗新岁月，天水旧门庭。孟梅心里微微一亮，立即也凑出一帘，有信心压过对方。衙门无草，犹睹秦衣服，暹罗有人，未改汉威仪。
5: 孟梅把这副帘小声讲给阿祥，阿祥用力竖起大拇指说，
4: 写下来留给他们。
5: 孟梅正在得意中，便从披带里找出纸笔，把自己的帘写下来留在桌上。
4: 之后两人又去村里转了转，接连看见北帝庙、天后宫、关帝庙、 伯公庙，又看见金灿灿的暹罗氏尖顶寺庙，唯独没有三山国王庙。三山指潮州那边的名山、金山、独山。三山国王是潮汕地区特有的民间信仰，可见草西草衙门的确不是来自潮汕，但的确来自唐山。北地被称作神头佛尾，神和佛原来是有区别的，佛祖为先，其次才是神。北地是佛之尾，神之首。孟梅和阿祥在每一间庙里烧了香，磕了头，途中试着和村民说唐山话，有人能听懂，更多的人听不懂。见到的人多了，渐渐明白眼前的这些唐山人有完全不同的眼风。与世无争，了无颜良态。了无颜良态是孟梅一路上想说又说不出的感受，此刻竟然脱口而出。
5: 和阿祥互换地址，挥手作别后，孟梅顺原路返回曼谷。回去的路上，孟梅对是否接受批举的事情突然有了更加清晰的认知。可以肯定，宋万昌是值得信赖的，他回家养老心切，不可阻挡，担心辛辛苦苦打下的家业，尤其是批举，毁于两个儿子之手，也是事出有因，值得尊重。愿意把60%的产业交给孟梅，是为了防患于未然，让孟梅在他离开之后足以掌控局面，不至于被两个儿子架空。但是孟梅自己的确也不能干指头站言，否则他会心有不安。再说橄榄蛋的忠告的确不能忽略。孟梅在天地间听到了自己的声音，必须和宋万昌再深谈一次，无论如何不能要。回到曼谷的第三天，孟梅给家里寄了新年批。
4: 祖母大人意见，敬禀者，上月初七日收到祖母大人亲笔回批，再三捧读，不忍释手。祖母大人字字娟秀，真力弥满。孟梅想起了小时候祖母手把手教我写字的情景，惭愧孟梅当时总是贪玩，喜欢下水摸鱼，上树捉蝉，有时明明听见了祖母的呼唤，阿佛阿佛的声音全村人都听见了，就我假装没听见。祖母常说，我家阿佛从来不在地上走，不在水里，就在树上。这些话孟梅在暹罗想起来才觉真切，常常泪下如雨。还记得一次祖母用树枝打我，是真打，不是假打，身上留下了好几条血印，惹得祖母和母亲相互疏远，好几天不说话。我也怀恨在心，把祖母打我的树枝保存下来，打算以后报仇。祖母打我的原因今日还历历在目。有人在寒江里划着小山板打鱼，我偷偷从水底下游过去，掀翻山板，然后顺着水流逃走，差点被河底的暗流吸住，再也回不到水面。山板上的人来家里告状，祖母一听便开始当着那人的面狠狠打我。望之嫂子为了护我也挨了打。似家中没有外人的时候，祖母问，知道我为什么打你吗？我点点头说知道。祖母说知道个屁。后来母亲生气，祖母才说了真话。祖母对母亲说，我是怕阿佛淹死，西前又少一个男丁。我躲在被窝里 听明白了，但心里仍然怨恨祖母。今天想起，真的后悔难当。又有一次，有人把一块龙银丢进水塘，让几个奴仔下水捞，谁捞上归谁。其他奴仔都没捞上来。我问，我如果捞上来，能不能再奖我一个龙银？那人同意了。结果我不费吹灰之力就把龙银捞上来了。我跑回家把两个龙银交给祖母，想不到祖母马上出门找那个人，把人家骂了个狗血喷头，与我却不见丝毫对色，未曾有一句重话，只是长吁短叹，说西前的一条人命才值两块龙银。看样子西前真的今不如昔了。祖母心里的哀伤，当时我虽有些体会，总归后知后觉，麻木不仁，常常厌烦祖母动辄西前西后，没完没了。又记得有一次，祖母给全家老少训话，隶属前辈风流，感叹今则坠入风尘，激励西前儿女知耻后勇，奋发图强，有流火可以烁金，移山不可夺志之言。我和吴兄并排坐于墙边，吴兄矮矮，我独惴惴，只盼祖母言简意赅，好出去呼朋引类，结伴玩耍。不知不觉竟把身旁的米袋子撕破了，鲜米一冲而出，额顷之间满地皆白。我料必将挨顿痛打，连儿已哭，全家人亦手足无措，祖母则不以为忤，视之莞尔。以上种种靡靡自述，不嫌冗杂，实因孟梅远在南阳，旅怀跌宕，又近年关，归心乍起，频忆儿时顽钝情状，一夕烁惊，使之不孝。孟梅在先，疏忽已过两月，宋万昌先生对我器重有加，虽云初至，每多礼遇，本月薪资倍于上月，年终红利我得其半，盖因孟梅谨记庭训，勤勤恳恳，刻苦努力，写批之外，黎明即起，洒扫庭除，去瑕净垢，无一息之祸泄，且多有见白与批举事务，均获采纳。宋先生年近花甲，心系唐山，急欲归里养老，故不计亲疏，邀我全权主持批举事务，赠我以六成股份，其子二人各占其二。我权衡再三，终觉不妥，事义之重有甚于金玉之欲，西前之痛或由此而来，一训殷殷，然置身漩涡，则再比非此，实难动摇，况是有不可为而为者，又有可为而不为者，如若非分兼之有愧，则不可为，故以婉拒矣。揭阳姑之下落，已请批举水客四处探寻，后得一线索，沿曼谷以北100公里处之沙拉五里府有一村庄，与揭阳草衙门同名同姓。孟梅即刻前往，一路艰揽批信，见庙即拜，每问之事，知识合一，唯求祖母大人受彼南山者也。第八日，欲我乡一水客带我觅见此间之草衙门，方知两处肇事同出福建莆田，一父一子，其父先到接义，其子后至，觅而不得，遂下南阳。 二三百年后，两位赵氏后人意外相遇，

0: 各述来历，使之同族。奈何北驰万里，南下千山，白云苍狗亲不敌远，双方鲜有往来。暹罗草衙门无一户一人出自皆邑。依稀，朝人自古为生计所迫，远涉重洋，四海谋生，运厄汪洋者常十之三四。上岸后，累死、饿死、病死者又有十之二三。何处红断鱼尘？几人衣锦还乡？呜呼哀哉！其嫂子闻此无恙，以宽远忧，幸甚，幸甚。春风瑞气，临旨呈祥，特寄港币300元，用于整肃衣冠，拜祭神佛。抹出若干，以为家人腰金，祥者如下：祖母60元，父亲40元，母亲20元，二娘20元，三娘20元，嫂子10元，经期10元，奶坑5元，奶清3元，奶玉3元，奶净3元，奶君3元，奶成3元，月英3元，余荣令序，顺送金安，余孙孟梅，丙辰腊月初7日。
1: 写完这封长信，身为写批先生的孟梅长吁一口气，旋即有些不安。

0: 同时空，同一个声音向你靠近。Is the voice？ 这是来自驾车一族的互动收听传递，调频在声音的海洋与随行的电波合而为一，选择专属的私家心情，丰满驾乘之巅的同行乐趣。锁定你的同行调频，锁定你的行车私家定制。
1: You're listening to China Traffic Radio。
0: 这里是中国交通广播。
2: 中国交通广播卡友之家，每周五22:00-24:00，一路有法特别节目，邀请公益律师团为您提供法律咨询。互动方式：拨打直播热线010-8609-7160，或者登录中国交通广播小程序，点击爆料投稿。
3: 权威路况分析，精准导航指引，中国出行为您保驾护航。
4: 中国出行，一起来关注北京交通情况。各位好，今天是5月24号星期日。根据北京市公安局交通管理局提示，降雨后周末将逐渐转晴，周末期间去往部分公园和地标景区出行热度较高，去往香山、景山、北海、圆明园、天坛、中山公园、动物园、龙潭湖、朝阳公园等公园客流量较大。八达岭、环球度假区、故宫、雍和宫、后海鼓楼、南锣鼓巷地区、首钢园等地标景区热度较高，周日期间通行压力更为突出。今天早间日上午，首钢园地区将举办半程马拉松比赛，周末期间首钢园及周边部分道路将采取临时交通管制措施。此外，国家会议中心、北京展览馆、中国国际展览中心朝阳馆、首钢会展中心、国家大剧院、北京音乐厅、丽泽商务区以及天桥、北新桥、三里屯、国贸等地区也将举办多场活动，提示大家出行前需要及时关注天气预报预警，根据出行提示选择绕行路线。中国出行与您一路相伴。

0: 这里是中国交通广播与云听 APP 联合打造的融媒栏目好听在云听，海量音频作品任你选择，听你想听，尽在
1: 好听在云听。
2: 梦梅乌孙，来新兵港币60元，书一本。
3: 有一种家书叫平安批。
4: 慈亲大人膝下，静息家中诸事如常，老少平顺。
3: 收到平安批，心里就踏实了。
4: 孟梅细弟，离开中国越久，我就越是想念中国。
3: 一封平安批，百年家国情。请收听作家陈继明的长篇小说《平安批》，监制邢小春，编辑于丹，演播曲靖国、刘小翠。
4: 第13集。
5: 写完这封长信，身为写批先生的孟梅长吁一口气，旋即有些不安。平时替寄批人写批，是断断不能写这么长的。原因之一是大部分寄批人不识字，寄批人如果多，排成长队，为了节省时间，就得尽可能少说些话。还有更重要的一个原因，暹罗邮政机构成立之前，由银信局或水客收揽的批信和银钱总是直接上船，像运载货物一样自由往来，那时倒可以不那么在乎批封和信纸的厚薄、家信的长短。但是自1883年始，和世界上很多国家一样，暹罗有了邮政电报业务，并加入万国邮政联盟，所有批信都需要通过当地的邮政监管。朝邦批信一方面变得不那么自由了，一方面又获得了一定的优待。批信不必逐一检查，无需每封信都贴邮票，而是装成总包之后，通过称重，按总包的重量贴邮票。所以，批局制作的批封总是尽可能小，信纸总是尽可能薄。写批先生的基本素养则是长话短说，言简意赅。孟梅从小就不明白，家里收到的批信相当一部分为什么总是又小又薄。有些信纸薄得像烟，拿在手上生怕烟一样随风而逝。这个谜也是近来才解开的。
4: 腊月15是新年批截止的日子。孟梅回到批局后，连续几天寄批的人都挤破了门槛，几个水客临时抽过来写批，仍然难以应付，字好字坏已经没人在乎了。
5: 腊月12这天的下午，孟梅写完上一个批，正准备上趟厕所，一抬头看见一张熟悉的脸，还是洋人的脸，心里不禁一惊。
6: 哎，乔治，你来干什么？
5: 乔治不回答，问：“
6: 哎，你怎么在这儿啊？你不是在碾米厂吗？”
5: 孟梅说：“
6: 啊，我换地方了。”
5: 乔治说：“
6: 哦，太好了，快，帮我写个新年批。”
5: 孟梅问：“
4: 你给谁寄新年批啊？”
5: 乔治鬼鬼的一笑说：“
6: 给我的老婆孩子呀。”
5: 孟梅一脸疑问。乔治笑一笑说：“
6: 没办法，入乡随俗，我老婆是你的老乡。”
5: 孟梅不信，认为乔治在开玩笑。排队的人开始嗷嗷起哄，孟梅只好坐下来拾起毛笔问：“
6: 哎，你自己不是会写字吗？”
5: 乔治挤着眼睛说：“
6: 我的字不好，哎，你帮我吧。”
5: 孟梅说：“
6: 啊，好吧好吧，哎，你说怎么写？”
5: 乔治神情有点严肃了， 甚至有一点腼腆，注视着孟梅，小声说：“
6: 亲爱的阿桃，啊，他是我的中国天使，姓陶，我叫他阿桃，很漂亮，从小在海边长大，皮肤黑黑的，像一朵迷人的黑玫瑰，有时我就叫他黑玫瑰。我有两个孩子，大的是女儿，名叫安娜，长得像阿桃，是个小美人。小的是儿子，叫阿瑟，长得像我，性格也像我，很淘气，像个小乞食。哎，你不知道小家伙有多可爱呢。总之啊，告诉他们我非常想念他们，经常梦见他们。我计划过完年再去各处走一走，大概还需要半年时间才能回潮州。我家在府城，和汕头部的嘈杂相比，我更喜欢府城的安静和文雅。我认为潮州，我说的是府城，是全世界最有古风的地方。闲话少说，马上要过大年了，寄一封新年批，向他们致以节日的问候，祝他们新年大吉，万事如意。另外，当然要寄点钱回去，寄去600元港币。应该是双数对不对？抹出100给岳父大人，再抹出100给岳母大人，安娜和阿瑟各抹50，再抹50给我们的书童阿全，剩下的就由黑玫瑰自由支配。最后再说一遍，我爱他们。
5: 孟梅边听边写，笔笔生风。乔治说：“
6: 落款我自己写。”
5: 孟梅把写好的信交给乔治，乔治看完竖起大拇指说：“
6: 胜过颜真卿。”
5: 宋万昌凑过来看热闹说：“
4: 不是颜体，是谜体。”
5: 乔治问：“
6: 什么是谜体？”
5: 宋万昌说：“
4: 谜是米南宫。”
5: 乔治半真诚半顽皮地摇头说：“
6: 对不起，我只知道有盐，不知道有米。”
5: 笑声中，乔治用毛笔十分认真地签上了自己的名字，的确不怎么样，蚕头鼠尾。乔治直接支付了港币。乔治问宋万昌：“
6: 我可以帮忙写批吗？”
5: 宋万昌不辨真假，看一眼排队的人说：“
4: 这得问他们。”
5: 一伙人齐声喊：“
6: 可以，可以。”
5: 乔治大声问大家：“
6: 可以用横行字写批吗？”
5: 显然没人知道什么是横行字。乔治故意拉长了脸说：“
6: 你们中国人把英文叫横行字，横行霸道的意思。”
5: 大家听懂了，所以有些尴尬。乔治趁机笑着说：“
6: 我走喽，我走喽。”
4: 隔了一天，乔治又来了，代表陈光远来请郑梦梅和宋万昌去陈府喝茶。乔治说：“
6: 据说是放了50年的普洱，1两值5000港币。”
4: 孟梅和宋万昌跟着乔治去了陈府，见到了潮汕在暹罗的7、8个富商，包括林阿维、林采儿夫妇，他们两个也是座中独有的一对夫妇。他们是一对打不散、拆不开的鸳鸯，永远出双入对。潮商社交界早就习以为常，换句话说，采儿是当天唯一的女客。她穿着一身蓝色长裙，香气弥漫，引得大家齐声夸赞。乔治甚至伸长脖子嗅了嗅采儿身上的香味，问：“
6: 是不是香奈儿？”
4: 采儿说：“
7: 香奈儿，
5: 我可买不起。
4: 林阿伟说，人家自己亲手做的香水。乔治睁大眼睛，显然不相信。彩儿说，
5: 真的，自己做的。
6: 乔治说，哦，怎么做的？我想学。
4: 彩儿说，
5: 很简单，把新鲜的薰衣草、迷迭香、玫瑰花捣碎，加一点酒精，加一点露水，放几个星期，过滤掉杂质就成啦。
4: 乔治佩服得五体投地，连连说，
6: 哦，哑死了，哑死了，哑死了。
4: 这三个字原本是夸人的，乔治偷换概念，半夸香水，半夸人。彩儿也听懂了，用谦虚的口气表达自我欣赏。

0: 百分之百的美。乔治说，我同意这个观点，但是这不是老婆多多益善的理由啊。彩儿问，
1: 先说你有几个老婆？
0: 乔治说，我一个都没有。
1: 孟梅问，
0: 哎，那阿桃是谁呀？
1: 乔治说，
0: 阿桃是我的情人，我们是同居关系。
1: 大家问，
0: 哎，是中国人吗？
1: 乔治说，
0: 是汕头人，渔民的女儿，原来斗大的字不识一个，现在会认1000个汉字，还会写英文，不仅会写还会说。
1: 孟梅问，
0: 那为什么不结婚呢？
1: 乔治说，
0: 我们英国人没有那么在乎形式，不结婚也有可能白头偕老，你们信不信？
1: 大家看来看去都不表态。乔治说，
0: 我知道你们不相信。
1: 轮到孟梅了，孟梅有些羞涩地说，
0: 我嘛，我就一个，没钱多娶。
1: 乔治问，
0: 哦，有钱就可以多娶吗？
1: 孟梅只笑不回答。最后是宋万昌，他说，
2: 我40岁才有了一点钱，贫贱之交不可忘，糟糠之妻不可弃，所以我也是一个老婆。
1: 宋万昌的话让气氛变得奇怪了，好像宋万昌的话略略扫了大家的兴。陈光远便及时招呼大家移步到名叫天然居的茶社喝茶。大家围着一张大桌子坐下，陈光远亲自试茶。彩儿看见屋内有古琴，说，
3: 我来弹琴好不好？
1: 陈光远说，
2: 哎，今天咱们不要音乐，也不要美女啊，当然彩儿除外，排除一切干扰，就品茶。
1: 大家一听只好正襟危坐，让自己静下来。陈光远举起一个小布袋晃了晃，说，
2: 这一袋茶叶值5000港币，值不值这个价大家马上就知道了。
1: 接下来只有沙吊里的水渐渐烧开的声音。陈光远一边烫洗茶具一边柔声说，
2: 不过有一个小小的请求，喝完茶每个人要说两句连语，哎，只能说茶不能说别的。
1: 林阿伟马上起哄，
0: 哎，这不是欺负我们不识字的人吗？
1: 陈光远说，
2: 你和彩儿算一个人。
1: 乔治说，
0: 也不能欺负洋人吧。
1: 陈光远说，
2: 如果不会写联，说一句话也行，只要说茶就好啊，比如，啊，我把整个春天喝进肚子里了。哎，我准备了奖品，还是一袋相同的茶叶，价值5000港币。
1: 陈光远缓缓解开小布袋，把其中的茶叶小心地纳入梦辰罐里，并介绍罐和茶。
2: 这罐出自宜兴名家孟辰之手，所以叫孟辰罐。这茶叶呢，放50年不容易，每年都要拿出来透透气，如果坏了就要扔掉，所以才金贵。
1: 大家对5000港币的茶叶更好奇，一一接在手上看了又闻，其色、其味、其来历，令每个人都变得笨嘴拙舌，欲言又止。孟辰罐回到陈光远手上，沙吊里的水也煮好了，大量冒出热气。陈光远把吊提开，说，
2: 等滚水止沸，走7步路的时间就可以。
1: 大家不吱声，个个心里在数数。陈光远则趁机说话，
2: 这水是清

0: 脉的乳泉水，是从石钟乳下方的泉水里取出来的。
1: 陈光远开始提吊烫杯冲茶，水入罐中绕边而行，不急不缓。陈光远的神态也变得极为专注，如同静神，轻声问，
0: 像不像春雨扑打鸟巢的声音？
1: 大家无言。陈光远放下沙吊，盖上灌盖，静候片刻，再揭开，刮去浮沫，再盖好，开始给面前的几个小杯里斟茶。陈光远说，
0: 第一泡茶不用丢掉。
1: 随即又说，
0: 茶斟七分，三分留作人情。
1: 彩儿帮忙把茶和丝瓜茶店送到每个人面前。陈光远解释，
0: 丝瓜茶店的好处是茶杯不会摩擦出声。现在每个人面前都有了一杯茶，那茶半红半黄，似近又远，一时没人伸手。陈光远首先端起杯子说，请。先闻后啜，半口润舌，再半口徐徐滑入肺腑。真是好啊。不知谁慢悠悠地说，好这个字很不贴切，又别无选择。孟梅无声，只觉得含着木香的茶香直冲头皮，然后在头顶散开去，立即就有安神开智的效果，身体内部一时变得幽深无底。稍后有了第二杯，第一杯的记忆飘渺欲逝之际，第二杯来了，还是先闻后啜，新的茶味一部分去追赶着前面的味道，一部分微微后缩留在舌内，心意丛生。那里面有可能藏着一座山，一条河，整个身体成为一个巨大的容器。再大的山，再长的河，也不怕容不下。所谓山韵石谷，泉味花香，那些在家里喝茶的种种体会，如今无非是两个字，唐山。不过谁也不把这两个字说出来，只说茶。
1: 有人说，
0: 好茶，压舌头。
1: 又有人说，
0: 静而活，活且静。
1: 还有人说，
0: 有年份，有岁月，绵软而有力。
1: 有一种母性气质。在座的人每人说一点感受，是冲动也是义务。孟梅说，
0: 哎，只恨我非苏东坡。
1: 孟梅真的这样想，如果苏东坡喝了这茶，就会有一篇好文章出来。林阿维说，
2: 值五千港币。
1: 没人回应，此时说钱显然不合时宜。
0: 于是又有了第三杯，茶色略略艳于上两泡，黄的部分减弱，红的部分更红，有人说艳如新婚之夜新娘的脸。没人附和，大概觉得此话虽然准确，但过于艳俗，所以又极不准确。停顿片刻，第四杯来了，茶色更有质感。三四杯喝下去之后，多人开始打嗝，头上也有了一层清汗。旋即第五杯第六杯又来了，喝下这两杯就像一座建筑封了顶，茶的味道有了完整的模样，厚度和宽度都有了。之后大家开始七嘴八舌拉起了家常。陈光远说， 这茶能喝十几泡呢。大家重新静下来，脸上有相似的神采。
1: 陈光远朝外面拍了拍巴掌，来了一个暹罗姿娘，提来一壶清水。陈光远说：“
0: 是我的书童，名叫赖拉。”
1: 赖拉对大家屈膝一笑，转了一圈，给每人各斟了一杯清水。陈光远说：“
0: 现在请大家再尝一尝清水的味道。”
1: 赖拉一眨眼就隐身不见了，他消失得太快，太没有痕迹。遗憾之际，大家各自饮下面前的那一小杯清水，于是赖拉的身影似乎就在清水里。

0: 天地悠悠，大道存焉，寿欲绵长，康宁为范，健康公开课，
1: 百岁养生经，
0: 一部献给生命年华的中医智慧。
1: 寻一寻老祖宗的养生之道，解一解生活中的健康密码，
0: 听一听百岁老人的长寿心得，学一学益寿延年的简便妙招，
1: 调理身心，重要养神静气，
0: 起居有常，贵在顺应天时，
1: 药食同源，身运平衡之理，
0: 动静相宜，方为长久之计。
1: 不畏玄虚，不逐名利，只愿岁月安康，晚霞长新。
0: 权威专家坐镇把关，真实案例生动呈现，科学为本，传统为源，三餐四季健康常伴，
1: 守护晚晴景，康乐养天年。
0: 健康公开课，
1: 百岁养生经，
0: 让长寿有道，
1: 乐享百龄，
0: 请您
1: 静候收听。
2: 在50年前，西藏山南地区的一个敬老院里，发生了一件令人可悲可泣的动人故事。正是因为当年这个故事的发生，从此影响了很多人，改变了很多人，帮助了很多人。时至今日，它离我们并不遥远，已经融入到我们的生活，伴随着似水流年，让无数的老人和即将老去的我们有了更好的归宿，共享乐龄晚年。莫道桑榆晚，为霞尚满天。让我们一起共同回忆那段峥嵘岁月的沧桑往事，品味白首之心的人生芳华。
3: 忆往昔峥嵘岁月，品今朝乐龄芳华。亲爱的听众家人们，大家好，我是喜儿马玉坤。随着昨天呢，玉哲帮助我们这边患者争取的啊，总共5000盒的 DMT2 灵气养育素啊，全面的分配完毕以后啊，的确是啊，有一小部分患者幸运的得到了使用的机会啊，那也就是意味着，在未来的一段时间之内啊，自己的糖尿病和并发症将实现恢复，以及自然糖稳定的这个状态了。那么幸运得到 DMT2 的患者呢，肯定是没有后顾之忧了。那么这次没有抢到灵气养育素的患者，那肯定没有办法实现这个理想的终极目标了。而且没有得到的患者占比呢，那哎呀更是太多了哈，没办法，毕竟呢患有糖尿病的人群呢，无比的巨大啊！咱别说全国了啊，就是这些年加入到我们乐龄芳华的这些家人们当中，患有糖尿病的人群那就太多了啊！只不过病情和病症或多或少、或轻或重而已。所以说这一次哈 ，DMT2 灵气养育素总共啊就这5000盒。按照周期使用量来算呢，多说也就是180人啊，有机会幸运的能够抢到，能用上。因此大部分的患者真是没得到这次机会

0: 针对这些患者的心情呢，哎呀，我是完全能够理解哈，因为眼看着来了机会了啊，机会却不属于自己，那肯定是会感到非常失落的哈。所以呢，我昨天呢也和宇哲说了啊，如果说最近这一段时间研究院那边要如果说不是很忙的话啊，你就在大姐的节目当中啊做客一段时间啊，毕竟呢你一直深耕糖尿病领域，有很多的经验方法，咱们很多患者啊没有机会用上零七氧于素啊，那么这个新的合并症还在不断的发生发展啊，需要你专业的指导和帮助啊，哪怕是维持控制，那也得有专业好的方法啊，是吧？包括使用上零七氧于素的患者啊，在服用期间有什么样的变化，那也都需要及时的和你汇报反应。所以昨天呢，我就说了我的想法啊，也争取了宇哲的意见以后啊，正赶上研究院那边暂时这一段时间呢还不忙啊，所以说宇哲答应我了，在我的节目当中啊继续做客一段时间啊，帮大家在病症方面答疑解惑。因此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来继续欢迎我们的老朋友啊，康宇哲康主任。宇哲，欢迎你啊。
1: 你好喜儿姐，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0: 嗯，刚才宇哲我说的这些话哈，你也在旁边都听到了是吧？
1: 啊，是都听了。
0: 还是昨天我和你说的这些问题哈，就之所以恳求你继续的啊留在这边这么一段时间啊，就是希望的你能够为我们广大的患者家人呢提供一些帮助和指导。
1: 嗯，是。
0: 这么多年呢，能遇到你这样权威的，那很不容易。再加上你看患有糖尿病的人群呢又这么庞大啊，
1: 嗯，
0: 往往呢很多时候啊真的是很缺少专业知识普及，尤其是对疾病的真正的了解认识啊，所以说就需要你这样专业的那权威的人士给他们做正确的宣讲和普及啊。你哪怕说很多患者暂时没有机会能够用上 DMT20 级氧一素，但是日常的这个治疗控制方面啊，有哪些注意事项啊，啊，药物怎么正确的使用和调整啊，那这些都需要你的帮忙指导啊。
1: 对。
0: 所以赶着这段时间你呢个人还不是很忙是吧，那就还得辛苦你再给大家多一些帮助啊，辛苦你了宇哲。
1: 啊，没事没关系啊，只要是我的时间还允许，
0: 嗯，
1: 啊，就是在这儿呢，能给咱们患者吧解答一些问题，指导一些方法，我还是很愿意的。毕竟呢，我费尽了周折努力，甚至呢，把我爷爷在美国留给我的遗产都进行了抵押，最终我还是一定要回到咱们自己的祖国。为什么呢？就是因为我清楚知道啊，我自己肩上的责任和义务。咱说科学无国界，但是科学家有自己的祖国呀。当然我不敢说我是科学家啊，但是呢在国外，咱说针对于糖尿病的领域呢，我感觉还是有很多的收获和成果的。起码呢这些收获和成果在目前来讲，就在咱们国家我感觉还是空白的。就像这个之前我在节目当中跟大家讲这个糖尿病这个全酮尿液的检测试剂，可能有的患者之前做过这个检测，这就空白。你说这个全酮检测试剂对于咱们国内现在所有糖尿病患者来说，这是个陌生的东西。你看他们每天在患者在家里，他们是经常的测量血糖，但测量这个血糖测的是什么呢？测的是血液当中葡萄糖的总数的数值含量。那么测葡萄糖和酮糖和全糖有没有直接性的联系呢？没有太直接性联系。当然了啊，可能葡萄糖呢这个数值过高的话可能会影响全糖和酮糖指标，但是它不是百分之百的。直接聊过这个话题，也就是我们出现了各种各样的合并症并发症的发生和发展，是葡萄糖过高造成的吗？

0: 不绝对是，其实最主要的原因呢，就是葡萄糖当中的两种单糖全糖和酮糖的指标过高和异常，对我们的心、脑、肾、末梢神经，包括血液血管，包括皮肤，包括眼睛等等，全身多系统、多脏器出现各种并发症，都是全糖和酮糖指标异常或者是增高，最终出现合并症。所以咱们很多糖尿病患者说了："哎呀，我天天测量血糖，啊，血糖控制的也不错，但是我这个合并症还是继续的发生和发展，也摸不清原因。实际原因是什么呢？就是葡萄糖当中的两种特殊单糖，就是全糖和酮糖的异常。但是在咱们国内一直没有针对于全糖和酮糖的一个专项的一个检测的技术，没有这个技术。"所以说，我们只能做什么呢？只能单纯的针对于葡萄糖来进行相关的检测。所以说，我们首先呢，研制出了通过尿液的一个精准分析，就能够准确的判定咱们血液和细胞当中啊全糖和酮糖的指标是否异常。因为这个检测是属于一个重大的突破。啊，因为我们只有随时的掌握了自己全糖指标的正常状态，我们就能够判断自己现在的合并症并发症发生发展的倾向路径，以及后期会不会导致其他问题的发生。我们都通过来检测全糖和酮糖的指标，哎，就能够做出准确的预判了。这样一来，我们就能做到提早的及时发现、及时阻断，防止合并症快速的发生、发展和蔓延。你看，这技术几十年来在咱们国内一直是没有的。所以说，我们在针对于全糖和酮糖的指标，我们研制出了这种特殊的尿液全酮指标的一个检测试剂，这个成果很了不起。另外一个又什么呢？怎样能让糖尿病患者轻松的干预合并症，实现自然糖稳定？就在之前来讲，说糖尿病出现并发症，只能维持和控制，没办法去很好的逆转和恢复。得了糖尿病就得各种生活饮食的控制，包括运动调节，包括药物的终身依赖，这都是在咱们国家，在以前这都是传统的观念认识。但是最终我们还是成功研制出了 DMT2 这种细胞线粒体多分子聚合类的物质，直接介入胰岛的干细胞和胰岛的免疫巨噬细胞，哎，就可以让我们出现合并症的患者，他并发症一阻断了，不再继续发生发展蔓延，在这个基础上还能够逐渐的往好的方向开始发展了，这是个了不起的重大的进步啊！之前就是维持控制都控制不住，但是我们通过 DMT2 领取养液素，充分的介入以后，它能让咱们的各种合并症，哎，越来越好，它逐渐往好的方向去转变。与此同时，还能够最终终极目标，让咱们糖尿病患者，咱们糖稳定状态。这个糖可不单单是葡萄糖，还包括全糖和酮糖在内，都能实现自然状态下达到一个稳定正常的结果。那这更是一个里程碑式的意义。那这些都是我们这些年共同所有人研究出的重大的成果，所以我说呢，在研究出成果之前，是吧？别说咱们国家，在全世界其他国家来讲，这都是个空白。所以当时呢，从美国获得全面成功以后啊，我就特别着急要回国，但是实求是讲，遭到了各种阻拦呢。你无论以各种理由，你想申请回国，但是人家都是以保护技术名义，成果不允许外泄，最终呢阻拦我的回国之路。为什么呢？因为人家要通过这项特有的技术，人家想未来赚全世界的钱呐，要搞技术垄断、技术封锁呀。为啥我说爷爷当年如果不给我留下这2亿美金的基金信托，还真就是回不来。所以当时去年我回到国内一看呢，就针对糖尿病的领域。我可以这么讲，还是围绕着管住嘴、迈开腿，降糖啊、胰岛素维持控制，还维持在这个阶段，没有大的进步。即使说你像咱们国内一些顶尖的，像协和、湘雅这种国际、这种国内啊顶尖的医学机构， 研究开创的包括糖尿病的手术介入疗法，对吧？无论是这个袖状胃的成型术啊，还是这个胆胰的分流术啊，还是胃旁路手术减容术，就这些手术方式，但实际上从严格讲，不是从根本上能够实现糖尿病患者正常生活方式的一些方法，以至于出现各种合并症是更是没办法解决的，还得需要各方面的注意。所以说这个患者的思想观念啊，也一直停留在糖尿病就得终身药物控制，终身依赖各种方面严格的管控啊，这还是传统观念还停留在这儿。这可能也就是啊，糖尿病医学这方面几十年也没有很大的突破，那医学上没有大的突破，那患者自然就没有了希望啊。所以说患者就认为是这类病得了就没有任何办法了，得上就认命了啊，维持到哪一步就算哪一步。就因为这样，你看看咱们国家糖尿病的人群现在越来越大，是吧？很多呢心脑血管病的高发，胃肠病、眼病、末梢神经病变、肾病等等诸多的慢性病高发增多，愈发严重不能解决。其实很大的一个根本原因呢，很多患者都是本身他就存在糖尿病，都是糖尿病合并带来的。因为你糖尿病都没有解决好，那你想想你这并发症肯定是解决不好的，因为他们两个之间这是紧密的关联，紧密联系的。
1: 那么针对于合并症问题哈，我们假如说患者啊，现在他还没有出现说这些合并症问题呢，但是心里就没底儿啊，担心以后我们再出现合并症。
0: 对，
1: 你像这次咱们有很多患者他都没有抢到 DMT 207氧胰素，那么针对这样的患者，那有没有什么好的方法啊，尽量的避免合并症的发生呢？
0: 如果说啊，针对于这次啊没有机会使用上 DMT2 的这部分的患者，那怎么办呢？在防止合并症的发生和发展方面啊，那肯定没办法，你就得多方面肯定得注意了。
1: 嗯，
0: 你也得学会这个科学把控啊。你比方说第一点，必须还得该控制，还得控制这个血糖的水平。虽然说我们这个合并症的发生和发展呢，主要是全糖和酮糖直接决定的，但是呢，我们现在患者自己他不知道这个全糖和酮糖是不是正常，因为到目前来说呢，能够检测全糖和酮糖指标的，只有我们在研究出来这个全酮尿液检测试剂。所以说，除了这个试剂以外呢，你其他没有办法能够检测你酮糖和全糖的数值，那怎么办呢？那咱们这些患者只能够监测血当中葡萄糖的数值高低，只能监测葡萄糖。那么这个监测血糖啊，也是要规律的监测，主要监测什么？就是监测咱这个空腹血糖含多少。空腹血糖一般咱指什么？就 3.9 到 6.1， 这是比较理想的状态。餐后的血糖呢，两小时以后也不能超过 7.8， 这是第一个。再一个，针对于这个糖尿病患者，我建议什么？每三个月左右去医院呢，你做一次糖化血红蛋白。因为这糖化血红蛋白呢，它是能评估过去这两三个月时间内你平均血糖控制的一个黄金标准，一般建议控制在7%以下。所以这是一个啊，就是从血糖监测方面，咱们防止为了出现各种并发症，对于这些患者来讲啊，在监测血糖方面这是一个建议。另外一个呢，就是遵医嘱用药，没办法，因为你没有零七氧胰素，该用的这些药物维持你不得维持吗？所以说呢，医生用的各种药物，不管是口服的降糖药或者是胰岛素，肯定得坚持用。但患者自己啊，千万不能自行的去调整他的剂量，或者调整药物，或者私自的去停药，这个是绝对不允许的。所以我们这些患者啊，在需要调整剂量更换啊，或者是你不能私自停，必须得在专业医生的指导。另外一个就是对于血压的管理也很重要，是咱们糖尿病患者应该密切的监测自己这个血压情况。理想血压应该控制多少呢？控制在130/80，也就高压130，低压80。如果说不达标的，那肯定就得配合一些加药物或者生活方式。比方说那下这个血管紧张素的转换酶抑制剂，像卡德普利呀、贝纳普利呀，或者是链诺普利等等啊，或者是这个血管紧张素受体拮抗剂。你像这个缬沙坦呐、氯沙坦呐、沃普沙坦等等，因为这类药物相对来说，对于糖尿病，血压高的患者来说呢，它对于肾脏的保护还是有很多益处的。 可以选择这里的药物啊来调控血压。除了血压以外呢，这就是血脂的调控也很重要。糖尿病患者应该定期的来检查血脂，这血脂里面包括什么呢？你像这个总胆固醇呐、低密度脂蛋白胆固醇啊，也就是这个坏胆固醇，要检测这个，包括高密度脂蛋白的胆固醇，这是属于好的胆固醇嘛？还有甘油三酯，要观察它一个指标。尤其是要重点的来控制低密度脂蛋白这个胆固醇。一般呢，对于糖尿病患者，对于低密度脂蛋白这个胆固醇，因为它属于坏的胆固醇嘛，这种坏胆固醇不能高于 1.8， 数值上绝对不能高 1.8 了。所以说这个血脂方面的调控，再就是在饮食方面还是要均衡的饮食，控制总热量包括碳水化合物的摄入，这个很重要。比方蛋白质和脂肪的比例一定得控制好，不能过多的吃一些精致的一些糖类物质、高糖类的饮料，或者是一些加工类的一些精致类的食品。为什么呢？避免一些总热量和碳水的大量摄入，多吃点膳食纤维，比方说像蔬菜呀、各种谷物、谷类的、豆类的，这些富含纤维的这些食物可以多吃一点。再就是这个脂肪，不饱和脂肪，像鱼类、坚果、橄榄油，这些可以经常使用。对于糖尿病患者呢，你像这种反式脂肪，像红肉啊、大油啊、黄油啊、油炸食品呢、烘焙啊、烧烤的这些东西，尽量是少用，多吃点优质蛋白，鸡鸭鱼肉，这都属于优质蛋白嘛，是吧？豆制品呢，包括低脂肪的奶制品呢。但是啊，如果说有肾病合并症的这种脂质蛋白类的东西，包括这种奶类的东西，尽量要少摄入一些。再就是限制盐分的摄入，在烹饪呐、做菜的时候尽量清淡啊，腌制咸的东西尽量少吃，对血糖和血压的稳固还是有帮助的。再就是暴饮暴食，这也不是个好的习惯，尤其糖尿病的患者千万不能暴饮暴食，少食多餐，均衡饮食，这是非常好的。再就是运动，这运动啊，正常的建议什么，就是每一周的时间内最起码你得坚持运动，累计加一块得达到多少呢？达到3个小时左右的一个中等强度的有氧运动。这3个小时正常咱在一周时间内累计加起来得有这种有氧的运动，比方说快走啊，或者游泳啊，或者骑车呀，这都可以。包括呢每一周的时间呢进行2次到3次的这个力量训练呢，这都有助于增加咱肌肉量，改善到胰岛素的敏感性，包括避免减少长时间去久坐，这都需要注意。尤其运动以后啊，要尽量的监测一些血糖啊，如果一旦运动时间过长，可能容易造成低血糖的风险，所以这方面呢也需要注意啊。再就是有一些人群呢，他是属于肥胖超重的人群，这个很不好啊，要给自己减重啊，你得了解自己这个体重指数现在是不是在健康范围内，正常在18.5到23.9之间啊。这计算方式也很简单啊，怎么计算咱这个身体这个标准这个体重的一个健康方式，就是咱们体重公斤除以身高的平方。你比方说呢，咱体重60公斤，身高是 1.7 米，那咱们就 1.7 乘以 1.7， 它的平方嘛，那等于多少？等于 2.89 嘛，是吧？然后呢咱们再用60再除以这个 2.89， 等于多少呢？应该等于这 20.7 几，是吧？这样一来属于一个正常健康的体重范围。所以说学会这个计算的公式啊，因为你这个合理的减重，尤其对于超重肥胖人群，你每减重5%到10%，就能很好的改善你的血糖、血压和血脂的水平。再就是这个有吸烟史的，戒烟是必须的。因为吸烟呢，咱知道本身就会严重的损伤血管，然后呢，它容易增加糖尿病患者发生心脏病、心血管性周压硬化、中风、周围血管性病变，包括呢，肾病，这些神经病变，甚至诱发这种末梢坏疽的风险、截肢。所以说呢，有这种吸烟烟史的，尽量要把这烟戒掉，包括电子烟都应该避免的。饮酒也是一样的，因为你饮酒过量的话啊，适当饮酒可以，但一旦饮酒过量呢，它容易导致血糖偏低啊，尤其是空腹喝酒容易导致突发低血糖，或者在

服用完降糖药啊，或者是打完胰岛素再空腹喝酒，容易导致低血糖的发生，很危险的。所以说这个限酒也是应该的。另外就是什么呢，就是这个糖尿病患者，其实糖尿病足啊，它这个发病率很高，所以我们在没出现合并症之前做一些足部的护理啊也有必要。咱们每天呢仔细啊来检查检查自己的双脚，看什么呢，看你这个脚底呀、啊、还有脚趾这个指缝啊，看看是不是有伤口啊，有水泡啊，或者是有没有红肿的情况啊，然后感受感受这个脚底这个温度有没有什么变化呀。那糖尿病患者呢很可能感觉这种神经，尤其是末梢感觉神经，它容易受损啊，一旦出现点轻微伤口都不容易察觉，那呼吸不就溃烂了吗，不愈合了吗，很麻烦的事，就糖尿病足就形成了吗。所以说咱们在没发生病足的时候，保持咱们脚的清洁干净卫生干燥，每天睡前用温水洗脚，然后用软毛巾给它擦干，然后呢如果脚皮干裂的，咱们呢涂点这个润滑油是吧，或者是涂点这种滋养皮肤的一些皮肤刷，干啥，适当保湿脚部的皮肤柔软，防止足部干裂啊，一旦干裂它很容易就出现病毒，马上就出现感染，就容易发生了。要穿鞋的时候呢，咱尽量选择这种舒适有支撑力透气的这种吸汗的袜子和鞋，尽量选择这些穿得舒适的布鞋，透气好一些的，这都很重要。一旦这个脚发现这个有小伤口了，要及时处理，及时处理，自己处理不好到医院找医生及时处理啊，要不然很容易就发生坏疽了。这是糖尿病病足的早期预防啊。另外就是糖尿病合并的一些眼睛的病变，这也很严重。所以说咱们没出现眼部的病变，咱定期的可以做眼科的一些检查。我感觉糖尿病患者每年至少应该进行一次散瞳，目的干啥，做眼底检查，再一来咱早期能发现眼底视网膜有没有病变呢，是吧，咱提早的及时发现及时干预啊，这个很重要。有位人说，哎呀我感觉视力没问题，你感觉视力没问题，我的建议什么呢，你最好也是一年怎么得做一次眼底的检查，你别等到发生发展到严重的视力已经受损的时候，这个时候你可能在想着积极治疗效果就不那么好了啊，你可能会丢失一大部分视力的。另外就糖尿病肾病合并症在没发生之前也要做健康的监测，每年至少也要检查一次呢这个尿常规的检查，检查尿液当中这个微量白蛋白包括肌酐啊，来检查这些数值。为什么呢，咱们也是为了早期能够发现有没有糖尿病肾病的迹象，尤其是微量白蛋白，这个呢是很有必要做检测的，一年最少要查一次。再就是血液的检查，这个咱建议是半年你就要检测一些血液肌酐呢，包括呢整个血液指标啊，甘油三酯啊，脂蛋白这些指标，这个呢对咱们血液血管粥样硬化呀，心脑血管的危害呀，这个提早发现。再就是神经方面，因为神经病变这也是糖尿病容易发生的一些合并症，这样一来咱们这个患者自己的，就是刚才说到尤其是糖尿病足，在家里可以做一做，经常做一做这个糖尿病足的测试，比如说这个脚的温度有没有知觉，脚踝的反射能力，包括呢用一些东西轻轻的刺激咱们的脚掌，看他脚掌有没有这种刺激的感觉，很重要很重要。尤其是末梢神经病变，如果一旦我们出现了这种手指脚趾间的麻木啊，针刺感的疼痛的症状，这种更要及时去就医，及时去看。对于这个心脏病的问题，实际上呢这个我之前也讲过，糖尿病合并心脏问题的定期监测，做心电图的检查，监测这个血压血脂，配合着心电图随时观察心脏心肌的功能和结构是否出现病损。所以说综合来讲呢，戒烟减重健康饮食规律运动，这些对于咱们这些糖尿病患者还没有出现并发症的人来说还是很重要的。再就是良好的口腔卫生，其实也注意定期看看牙医，每天坚持刷牙两次，用牙线呢或者除牙器啊，把这牙缝清洁干净。为什么呢，因为这个血糖过高会增加牙周病的风险，一旦形成牙周病反过来它还会影响你血糖，导致血糖难以控制。
再就糖尿病患者尽量减少这个感染的风险，尤其是呼吸道的感染。一旦呼吸道发生感染了，及时的予以治疗，要不然也会严重的影响你血糖的控制。

0: 压力的管理那不用说了，长期压力过大也容易升高血糖，所以说呢，就要学会啊，给自己放松心情，管理自己的压力，不让自己压力太大，保证充足的睡眠，啊，每天晚上最起码得7到9个小时高质量的睡眠状态，因为你睡眠不足，或者有的人有这个呼吸暂停综合症，它都可能导致咱们血糖难以控制。所以说，糖尿病这是一个大的课题，是吧？我们从预防各种合并症的发生发展，往往比治疗更重要，是吧？所以我们现在趁着还没有发生合并症的时候，对于这些患者，就关键在于一个综合的管理了。所以说，你单单是仅控制你这个血糖，这是远远不够的。所以我刚才说了很多罗列了，是吧？血压呀、血脂啊、体重啊，这些都要去监控。并且生活方式要改善，健康饮食、规律运动、戒烟限酒，再加上持之以恒那种日常的监测，包括糖尿病足这个逐步的定期观察，眼病、肾病、心血管病的一个定期检测、监测、观察，这些都能够方面的严加注意，才能最大程度吧，来缓解，甚至避免过早的发生并发症、合并症。所以这些呢。只有是大家养成了一种习惯，加上一个持之以恒、长久的坚持，一定还是会有很好收获的。
1: 这回我们没有得到 DMT207 氧一素的朋友啊，没办法啊，咱们就得自己多付出一些努力了啊，尽可能的减少过早的出现各种合并症。那么在生活的各个方面呢，真得要处处注意才行。大家有任何没有记住的啊，不明白的，那都可以直接拨打电话和康主任进行沟通咨询。啊，及时的来获得帮助。那么我们接下来的时间哈，也抓紧时间开通直播间的热线电话。
2: 健康公开课全国听众服务热线：400-603-8159，400-603-8159，400-603-8159，电话接通中。
1: 喂，你
3: 哎，
1: 好，
3: 喜儿您好，康主
1: 哎，
3: 任您好。
1: 你好。
0: 哎，你好。
3: 嗯，我已经订上那个 DMT2，订了10个周期的量，自己只花了5个周期的钱，剩下的费用都是喜儿帮忙承担的，真是非常感谢喜儿啊。
1: 您不用客气哈，那这些补贴的费用呢，也不光是喜儿个人的钱。啊，有无数的爱心人士共同捐助，我们积攒起来的啊，这一批的 DMT2 的只有5000盒，那么按照周期来用的话呀，真是没有多少人能用上啊。您能订上10个周期的量，真是非常幸运呐。如果说没有宇哲的努力，大家伙儿啊根本没有机会能用上这么前沿全新的产品，所以说一定要好好珍惜，好好服用啊。
3: 放心吧，喜儿。我知道 DMT2 的贵重，这么多天吧，听康主任讲课，我对这个产品还有全糖、酮糖的概念吧，也有了一些了解。康主任的自然稳糖疗法确实与众不同，我肯定会好好珍惜、好好用，早日吧实现糖稳定。喜儿啊，我什么时候能收到服用啊？我这等着急了。
1: 全国大部分地区啊，也就是2、3天啊，都能收到了，很快的。
3: 好好，那估计就是这2天就能到了，对吧？
1: 对。
3: 我还有些问题想咨询咨询康主任。
0: 啊，没事儿，你说吧。
3: 康主任，我69了，今年，
0: 哎。
3: 糖尿病查出来得有17、8年了。
0: 啊。
3: 这10多年里吧，我一直挺重视的，就是你看饮食上我可注意了，每天都严格控制那主食量，米饭呀、面条啊。

0: 这些一顿最多吃一小碗儿，还尽量选杂粮的，甜食我一点不碰，
1: 对，
0: 水果也是馋了，吃这么两口解解馋，有时间吧也去公园散散步，天不好的话，我在家里也做做健身操啥的，还有就是我的降糖药，我也是按时按量的用，血糖一直不高，控制的挺好，我本以为我这么严格控制，这么自律。不会出现合并症，可是我还是想的太简单了。
1: 对呀，很多患者不都这样吗？为啥说原来的老观念认为管住嘴、迈开腿，再坚持配合药物，这样一来的，咱们这血糖只要控制稳定了，并发症就没事了。
0: 对
1: 实
0: 呀。
1: 际上呢，它有没有好处？有好处，但是只是呢，或早或晚的事儿，慢慢的并发症该有还得有。所以我说，
0: 哎呀
1: 主要
0: 妈！
1: 的原因不是葡萄糖的事儿。你监测这个血糖只是血当中的葡萄糖，但是对于并发症的发生发展，主要是全糖和酮糖的指标异常和过高造成的，这个是很重要的。
0: 对，我就是大概4年前吧，就是经常感觉心口窝子闷，总想大喘气儿，就是这里堵得慌，而且还口渴的厉害。你刚喝完水，没一会儿又想喝，然后就是尿频。白天晚上都是不停地去厕所，再就是我就感觉运动的时候啊，体力下降很多。以前走路能走1个小时，后来走半个小时就累得腿软。我一看我也感觉出来我不太对劲儿啊，我就上医院做检查去了，做了个全面检查，结果查出来我有肾动脉狭窄，还得的说是肾性高血压。现在我血压也特别不稳定，早上起床量高压得在167，低压也得100左右。你要是运动完呀，我那高压能达到180以上，哎，吓得我后来我就不敢运动了。自从血压升高以后，也觉得头晕。康主任，你说我这种情况想要实现自然稳糖得需要多久啊？
1: 自然糖稳定，它要经历呢三个阶段，我也讲过，服用 DMT-207 演绎素，从最开始的进展期，再到逆转期，再到恢复期，这三个阶段下来才能实现自然糖稳定。因为 DMT-2 是属于多分子细胞线粒体这种聚合类的物质，它与咱们胰岛的干细胞和胰岛的免疫巨噬细胞，它们首先在前三个周期的时间内，也要不断的进行刺激和碰撞，要分子性碰撞，改变细胞电位，在碰撞的过程当中，就能够逐渐建立起这种特殊的细胞膜，叫膜通道。因为细胞有膜呀，必须得穿透细胞膜，这个 DMT-2 这种物质才能进入到细胞里边啊。所以说，它在不断的分子碰撞当中建立起这种通道。所以说，前三个周期为啥我说要进展期呢？也就是说，过三周期的服用量以后啊，你会发现进入到逆转阶段就好了。到逆转阶段，说明大量的 DMT-2 物质已经通过膜通道进入到细胞内部，开始发挥作用。这个时候，你的合并症、并发症的问题就开始明显的往好的方向开始发展了，叫逆转了。它不是越来越重了，而是发现越来越轻了，逐渐往好的方向开始发展，叫逆转了。然后呢，一直到最后，也就再过2到3周期以后，一直到后面进入第三阶段叫恢复期的时候，随着胰岛的免疫巨噬细胞 DMT-2 大量的介入融合补充以后呢，细胞的整个抗体形成了，保护机制建立了，动能增强了，这样一来，咱们胰岛功能基本就恢复了。这样一来，我们在饮食方面呢，可以正常自由的饮食，不需要严格控制，也不需要各种强制性的降糖药物和胰岛素的依赖。我们发现呢，你的血糖仍然是在稳定正常状态内，而且这个糖稳定不光是你的葡萄糖，包括全糖、酮糖指标都会稳定，因为你胰岛的细胞功能完全恢复了。所以说，肯定得需要这几个周期。为啥说呢？轻的患者也得6个周期以上，重一点就得8个周期到10个周期，甚至达到12个周期以上。这就得因人因病而异。
0: 那我这样的话，我血压也能平稳下降了，对吧？
1: 当然能啊！你进入到第二个阶段，在逆转期的时候，你会发现你血压好控制了，逐渐就会趋于平稳了。这个很明显的。
0: 哎呦，太好了，康主任，我听你听喜儿讲过你的经历故事， 哎呦，对你的人品非常信任，
1: 啊、
0: 你我感觉你就是有大本事、大能耐的人。
1: 还需要过奖的、
0: 啊。我有信心吧，把这十个周期的 DMT2 用完，也像康主任说的，肯定能逆转并发症，实现自然稳糖的目标。我现在可有这个信心了。
1: 哎，按照你现在说的目前这个合并症的情况来看呢、
0: 啊，
1: 你这十个周期量还真就可以，没问题的哦。
0: 哦，行行，那我没别的事了，
1: 啊、
0: 康主任。
1: 嗯，好好的，
0: 再见康主任，再见喜儿。
2: 嗯，好，再见。
3: 健康公开课全国听众服务热线400-603-8159 400-603-8159 400-603-8159电话接通中。
2: 好，我们继续来接听听友的热线。喂，你好。
4: 哎，你好雪儿，你好康博士，
1: 你
4: 们辛苦了。
1: 啊、你好。哎呦，没事，你好。
4: 哎，雪儿康博士啊，我呢今天是来特别感谢你们的。康博士啊，为啥呢？因为我非常感谢您在节目当中啊给我们这些糖尿病的那个患者呀、啊、讲课。跟着你们呢也学到了很多的新的知识，也知道了糖尿病到底该如何治啊。
1: 对。
4: 应该关注什么指标啊？
1: 对，
4: 同时呢，你帮我们争取了 DMT2 这个高科技的产品，让我呢也看到了康复的希望，非常感谢啊！
1: 哎，那就好啊！咱的目的是什么呢？就是让咱们的国人在思想观念、在认知上对糖尿病一定要有一个进步。接下来呢，咱们有后续好的办法和方法给大家去提供，这样一来呢，大家就能够让糖尿病困扰大家几十年的这样一个大的难题吧，通过我们全新的技术成果，是可以完全的步入正常生活，是可以让咱们患者未来几十年甚至后半生不会为这类病包括合并症长期困扰，这个都能实现的。嗯，
4: 哎呀，太好了，康博士，我定了12个周期的DMT2，但是就是不知道啊，这些用完以后。我的糖尿病到底能好到什么样的程度啊？
1: 啊，你是定十二个周期的，那应该是考虑到，估计你应该是很严重。那你到底咋回事？我看看呗。嗯，
4: 哎，我以前吧哈，就是总觉得没什么力气，
1: 对，
4: 特别容易累呀、啊，偶尔还出现那个心慌胸闷的情况。那个时候啊，但是不太严重啊。可是到了2019年冬天，有一天早上，我起来呀、啊。就发现我的胸口发闷，特别特别的闷，
1: 啊、
4: 喘不上气来。一开始啊，还以为没睡好，然后就坐那儿呢，歇了一会儿，但是也没缓过来。过了大概半个小时，胸口开始疼了，就是那种揪着疼啊，过往肩膀和那个胳膊肘啊串着，那个左边的胳膊麻，特别厉害。然后呢，还出冷汗，连说话的劲儿了都没有了。哎呀，看着不对劲呐、
1: 啊！
4: 我老伴儿，赶紧拨打了120。到医院以后啊，我的意识已经模模糊糊的了。
1: 哎呀，那你这是心脏是不是出现这种急性的这种心梗的表现呢？那你平时血压高不高啊？
4: 没有，血压、血脂都正常，只是血糖一直高。我呢也听说血糖高啊。很容易又合并的心脏病，
1: 那你
4: 是
1: 冠心病，
4: 但是没想到啊，
1: 嗯，冠状动脉粥硬化
4: 就发生在我身上了。对对对，发生到我身上的时候，我就感觉到，真的是不可思议。那次心梗严重啊，大夫直接给我下了4个支架呀，才给我抢救过来。之后呢，虽然是按时吃药啊，但是偶尔还会出现胸口发紧呐、啊，尤其是。走路稍微快一点或者是爬楼梯的时候呢，我就得大口大口的喘气。哎，康博士啊，你说我的情况还会不会出现危险呢？
1: 你这个症状的确是需要严格重视啊。如果支架以后这个胸口还是憋闷有发紧情况气短的情况，说明你这个支架做完手术，你这个冠状动脉还是有血管存在狭窄的问题，或者你的心肌功能还是没有完全恢复到正常。这是你这种情况啊，你就是坚持服用 DMT2 的定期氧一术， 因为这个人体演绎素第一呢介入胰岛干细胞，

0: 的量呢，你照12个周期是可以，这肯定是没问题。你就坚持把这些周期量服用完，也就心功能这一页，你不担心的继续发生发展严重，而且在现在的基础上会逐渐的逆转和恢复与心肌和整个心脏这个心肌细胞、窦房结细胞这些细胞的动能也会在逐渐的建立和恢复，心功能会越来越好，血液环境和状态会越来越好，周而硬化的问题啊也会越来越好，包括到最后呢，整个胰岛的这几大类细胞。实现分化了，实现再生了，啊，细胞的免疫机制和动能完全增强恢复以后了，你的血糖方面能达到一个自然稳糖的状态，这个是
1: 是
0: 能实
1: 吗？
0: 现
1: 那，
0: 的。嗯，
1: 哎，那可太好了，康博
0: 对。
1: 士，还有没有其他的地方需要注意的？
0: 也就是前3个周期，它需要个过程，属于叫进展期，它是需要建立细胞膜吸收的一个通道，啊，所以在这个过程当中啊，你在初期的时候，在饮食和运动啊。还得注意，还得该坚持，还得坚持，还得配合，少吃一些精米白面，多吃点粗粮杂粮，蔬菜呢，尽量多吃点，啊，每
1: 好。
0: 天坚持呢散散步，活动活动，但强度不用太大，同时呢，也是在前3个周期服用期间，定期监测你的血糖、血脂和血压，
1: 哎，
0: 啊，尤其你心脏做完支架以后啊，每半年要复查一下这个冠状这个造影，或者做这个冠脉 CT 看一下。看一看你整个血管情况，所以说在整个进展期这方面呢，你把控好吧，这就可以。等到呢，随着 DMT2 的服用进入到逆转阶段的时候，你症状开始越来越好了，其他这方面就可以逐渐就减轻这方面的约束了，问题就不大了，
1: 好，
0: 就越来越往好的方向发展了。一直到恢复
1: 哎。
0: 期以后呢，那咱们整个实现糖稳定的终极目标，这都能实现就可以了啊。
1: 是吧？太
0: 嗯，
1: 好了，我记住了，谢谢。太希望等到那一天了，雪儿
0: 嗯
1: 啊。我呢还要谢谢你啊，雪儿。
2: 嗯，
1: 就是我这不是前天订的12个周期的 DMT2 嘛，我自己只花了6个周期的钱，剩下的6个周期的那个费用啊，都是你们那个乐善基金会给补贴的。哎呀，给我省了很多的钱呐。如果说没有这么大力度的那个补贴，对我来说，可能真的就用不起了啊，所以说特别谢谢雪儿了。
2: 嗯，你千万别客气啊，能在经济上呀帮助上大家伙儿，喜儿也是非常高兴的。那喜儿呢，只是乐善基金会的发起人啊，可以说乐善基金会能走到今天啊，除了我之外，那更离不开无数的这些爱心人士的捐款资助，是大家的善和爱汇聚到一起才有的，也就是为了帮助大家伙儿的。啊，您呢？既然是已经订购了 DMT207 氧一素，那收到以后啊，咱们就好好用啊，早日的实现健康。到时候呢，您也能奉献出您的一片爱心，让我们把爱传播、传递、传承下去，那这个社会才能越来越美好。你说是吧？
1: 是的，是的，雪儿，你说的太好了，太对了。你放心啊，收到以后我肯定好好服用。等我的身体啊慢慢好起来啊，我一定啊力所能及的去帮助一些人。人呢，我是虽然老了，但是也还可以发光发热，帮助别人啊。这一点呢，我必须跟你学习。
2: 那可真是太好了，那期待着您恢复健康的那一天啊！那我们就先
1: 哎。
2: 聊到这儿了。
1: 好的，好的，感谢你啊，康博士，感谢你，雪儿，谢谢你们，再
2: 嗯，
1: 见。
2: 好，再见。
3: 健康公开课全国听众服务热线：400-603-8159，400-603-8159，400-603-8159，电话接通中。
2: 好，我们抓紧时间来接听听友的热线。喂，你好。
4: 你好，是喜儿吧？
2: 对，我是喜儿。
4: 呀，喜儿，你能帮帮我吗？我没抢到07氧一素，能不能给我想想办法？哎呀，从哪匀一些给我？多花钱那都没关系，不用乐善基金补贴，我全都自己花钱买，行吗？
2: 哎呀，宇哲呀，给我争取到的这5000盒07氧一素，哈，这几天您是一直都没抢到
4: 哎呀，
2: 吧？
4: 没抢到啊！ 也就是天天打电话啊，结果打进去啊就告诉我。

0: 哎呀，暂停抢定了，让我明天再抢。就这么一天天过去了，结果到现在硬是没抢到啊！哎呀，我都着急死了，都上老火了。所以呀，就来呀，求你来了，喜儿，我呀多花点钱也行，一定再给我想想办法。
1: 哎呀，这个事儿吧，喜儿是实在帮不上您哈，因为到昨天为止，总共这5000盒都抢没了，真是多一盒都没有了啊！没有了就是没有了，这个还真就不是说花钱，这个花多少钱的事儿哈，因为总共就这么多数量，你别说喜儿我了，你现在你就是让雨哲，你让他，他也没办法，是吧，雨哲？
2: 对，因为它不一样，它不是传统的药物，是咱主要花钱的，随处都能买得到。所以说分子结构特殊，加上整个的周期时间还比较长，所以说现在目前呢，在咱们国内虽然落地了，但是短时间内想实现全面性普及应用，还得需要个过程。啊，所以说这一次肯定没有了，暂时肯定就是没有了，就这个情况。
0: 呀，那康教授，那什么时候还能有货呀？
2: 估计最起码还得大几个月时间之后的事儿，但现在肯定你别着急想这个事儿了，着急也没用哦。
0: 哦，那好吧，那康教授，那你在那个国外那个生活学习了30几年，对糖尿病非常擅长。哎呀，我跟你说说我现在的情况，你给我出出主意。暂时没办法用上那个灵气氧一素，哎呀，也别让我这毛病发展太快呀，行吗？
2: 那倒是，你说说我看看呗。
0: 我是2014年查出糖尿病的，前些年我一直吃这个二甲双胍，血糖控制的吧还不错，但是最近半年多吧，血糖就有点不稳定了，我就加了格列美脲一起吃，血糖还是控制的不好。我现在空腹血糖，经常在8.5到9.5之间，有时候甚至能到10出头。餐后2小时血糖一般都是在12到13.5那样，偶尔啊也会超过14。上个月去医院查了，糖化血红蛋白，结果是8.8，8.8。
2: 都
0: 哎，
2: 高了，
0: 医生对说我这个数值偏高，我就挺担心的。对，你看我这用药还需要调整吗？
2: 要从目前这个用药血糖情况来看啊，我建议你应该做一个治疗的一个调整方案。你现在联合使用二甲双胍和格列美脲，但是血糖还是不达标。你看空腹、餐后血糖，包括糖化血红蛋白的数值都超出理想范围了。如果是这样啊，你要暂时要不想打胰岛素的话，我说你要不想打胰岛素的话，你可以考虑再加一种药物啊。这一种什么？比方说达格列净也行，或者是恩格列净，这两样哪个都行。因为这类药是属于什么个？SGLT 杠二受体抑制剂。这类抑制剂对于肾脏和葡萄糖整个的吸收，包括降低血糖，同时对你心肾的保护，相对来说会更容易、更好一些。它是这样的，我不知道你目前为止现在出没出现其他合并症的问题
0: 哎呀，有啊，康教授，也是最近半年吧，开始感觉这个手脚有点发麻木，像有什么东西在上面爬一样。后来发展成啊刺痛，有时候还会有烧灼感，尤其是到了晚上，热的我都睡不着觉，就想把那个手脚啊贴到凉快的地方去。而且呢，我还发现我这个手脚的感觉也不灵敏了。有一回，老伴儿啊刚煮好的这个稀粥盛到碗里让我端，告诉我。垫着那个抹布端，可是我就用手啊摸摸也不烫啊，直接端到桌子上了。结果啊，端完就发现那手指啊都烫，那个烫出水泡来了，脚也感觉不灵敏了。那个就是脚趾尖总是酥酥的，像过电似的，麻木，还有那个针尖扎的感觉。我这是不是要出现那个糖尿病足啊？
2: 那你这情况应该就是糖尿病周围性的神经病变，末梢神经啊已经出现问题了，也就是酮糖指标过高，导致你末梢神经像这个树突细胞、轴突细胞这些重要的细胞出现严重的腐蚀、受损了、坏死了，啊，所以神经现在感觉障碍了。但是现在你没有这个 DMT207 氧一素，现在你用不上，那你怎么办呢？你现在就得严格控制你的血糖了。虽然它解决不了全糖和酮糖的问题，但是你得控制，哪怕把葡萄糖的数值也得控制好。这样一来，能够有一定程度吧。

0: 缓解你神经病变的进一步发展，防止病情进一步加重，所以说还得管控好这个血糖。你按照我刚才给你这个用药方案，你再加一种调整一下，然后呢再配点什么营养神经类的药物，像甲钴胺呢，或者是伊帕斯他呀都行。
1: 嗯，好好好，
0: 起到一定营养作用。
1: 好，
0: 生活方面呢，尤其在洗脚的时候，温度可千万别太高了，因为你本身现在感觉不灵敏，啊，37-40度左右水就行，别高了。啊，洗完脚呢，用毛巾呢轻轻地擦干，防止呢把这脚子给刮伤刮破。
1: 嗯，
0: 啊，保持脚的干燥。
1: 好，
0: 穿点这个宽松舒适透气的鞋子。
1: 好。
0: 啊，尤其晚上睡觉的时候，适当的吧，你把这个下肢啊，把脚抬高一点，能促进下肢血液循环。
1: 嗯，
0: 啊，没事可以做一做那个手脚的按摩，促进血液循环，这都是有利于减轻你的麻木啊、指尖刺痛这些症状，防止过早的形成糖尿病足。哦，
1: 好的，我记住了，康教授。哎呀，感谢您的耐心指导。我还是想用那个灵奇养胰素的逆转合并症。实现自然稳糖，也如果什么时候有机会能用上的话，您一定要通知一声啊！我每天都听节目，肯定不能再错过了。
0: 我知道，我知道，但是未来一段时间内肯定是不能有，肯定不能有。所以说，我现在给你这些方法，你该维持控制。虽然这些方法呢，达不到逆转，达不到实现自然稳糖状态，但这些传统的方法你还得用，对吧？你不能任由它继续发展下去不行啊，对不对？
1: 好的。
0: 好嘞，那说到这儿啊，再见了。
1: 对，好，谢谢康教授，谢谢喜儿。
2: 嗯，好，再见。
1: 好，再见。
3: 健康公开课全国听众服务热线400-603-8159，400-603-8159，400-603-8159。
4: 时间关系，今天节目到此结束，欢迎大家明天继续准时收听，再见。

0: 天地悠悠，大道存焉，寿欲绵长，康宁为范，健康公开课，
1: 百岁养生经，
2: 一部献给生命年华的中医智慧。
1: 寻一寻老祖宗的养生之道，解一解生活中的健康密码，
0: 听一听百岁老人的长寿心得，学一学益寿延年的简便妙招，
1: 调理身心重要养神静气，
0: 起居有常贵在顺应天时，
1: 药食同源身运平衡之理，
0: 动静相宜方为长久之计，
1: 不畏玄虚，不逐名利，只愿岁月安康，晚霞长新。
0: 权威专家坐镇把关，真实案例生动呈现，科学为本，传统为源，三餐四季健康常伴，
2: 守护晚晴景，
1: 康乐养天年，
2: 健康公开课，
1: 百岁养生经，
2: 让长寿有道，
1: 乐享百龄，
2: 请您静候收听。
3: 在50年前，西藏山南地区的一个敬老院里，发生了一件令人可悲可泣的动人故事。正是因为当年这个故事的发生，从此影响了很多人，改变了很多人，帮助了很多人。时至今日，它离我们并不遥远，已经融入到我们的生活，伴随着似水流年，让无数的老人和即将老去的我们有了更好的归宿，共享乐龄晚年。莫道桑榆晚，为霞尚满天，让我们一起共同回忆那段峥嵘岁月的沧桑往事，品味白首之心的人生芳华。
4: 忆往昔峥嵘岁月，品今朝乐龄芳华。亲爱的听众家人们，大家好，我是喜儿马玉坤。随着昨天呢，玉哲帮助我们这边患者争取的啊，总共5000盒的 DMT2 灵气养育素啊，全面的分配完毕以后啊，的确是啊，有一小部分患者幸运的得到了使用的机会啊，那也就是意味着在未来的一段时间之内啊，自己的糖尿病和并发症将实现恢复以及自然糖稳定的这个状态了。那么幸运得到 DMT2 的患者呢，肯定是没有后顾之忧了。那么这次没有抢到灵气养育素的患者啊，肯定没有办法实现这个理想的终极目标了。而且没有得到的患者占比呢，那哎呀更是太多了哈。没办法，毕竟呢患有糖尿病的人群呢无比的巨大啊，咱别说全国了啊，就是这些年加入到我们乐龄芳华的这些家人们当中，患有糖尿病的人群那就太多了啊，只不过病情和病症或多或少或轻或重而已。所以说这一次哈 DMT2 灵气养育素总共啊就这5000盒，按照周期使用量来算呢，多说也就是180人啊有机会幸运的能够抢到能用上。因此大部分的患者真是没得到这次机会。那么针对这些患者的心情呢，哎呀我是完全能够理解哈，因为眼看着来了机会了啊，机会却不属于自己，那肯定是会感到非常失落的哈。所以呢我昨天呢也和宇哲说了啊，如果说最近这一段时间研究院那边要如果说不是很忙的话啊，你就在大姐的节目当中啊做客一段时间啊，毕竟呢你一直深耕糖尿病领域，有很多的经验方法，咱们很多患者呀 没有机会用上灵气氧鱼素啊。那么这个新的合并症还在不断的发生发展啊，需要你专业的指导和帮助啊。

0: 哪怕是维持控制，那也得有专业好的方法啊，是吧？包括使用上灵气养育素的患者啊，在服用期间有什么样的变化，那也都需要及时的和你汇报反应。所以昨天呢，我就说了我的想法啊，也争取了宇哲的意见以后啊，正赶上研究院那边暂时这一段时间呢还不忙啊，所以说宇哲答应我了，在我的节目当中啊继续做客一段时间啊，帮大家在病症方面答疑解惑。因此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来继续欢迎我们的老朋友啊，康宇哲康主任。宇哲，欢迎你呀。
1: 你好，喜儿姐，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0: 嗯，刚才宇哲我说的这些话哈，你也在旁边都听到了是吧？
1: 啊，是都听了。
0: 还是昨天我和你说的这些问题哈，就之所以恳求你继续的啊留在这边这么一段时间啊，就是希望呢你能够为我们广大的患者家人呢提供一些帮助和指导。
1: 嗯，是。
0: 这么多年呢，能遇到你这样权威的那很不容易。再加上你看患有糖尿病的人群呢又这么庞大啊，往往呢很多时候啊真的是很缺少专业知识普及，尤其是对疾病的真正的了解认识啊，所以说就需要你这样专业的那权威的人士给他们做正确的宣讲和普及呀。你哪怕说很多患者暂时没有机会能够用上 DMT 二零级养育素，但是日常的这个治疗控制方面啊，有哪些注意事项啊，啊药物怎么正确的使用和调整啊，那这些都需要你的帮忙指导啊。
1: 对，
0: 所以赶着这段时间你呢个人还不是很忙是吧，那就还得辛苦你再给大家多一些帮助啊，辛苦你了宇哲。
1: 啊，没事没关系啊，只要是我的时间还允许，
0: 嗯，
1: 啊，就是在这儿呢，能给咱们患者吧解答一些问题，指导一些方法，我还是很愿意的。毕竟呢，我费尽了周折努力，甚至呢，把我爷爷在美国留给我的遗产都进行了抵押，最终我还是一定要回到咱们自己的祖国。为什么呢？就是因为我清楚知道啊，我自己肩上的责任和义务。咱说科学无国界，但是科学家有自己的祖国呀。当然我不敢说我是科学家啊，但是呢在国外，咱说针对于糖尿病的领域呢，我感觉还是有很多的收获和成果的。起码呢这些收获和成果在目前来讲，就在咱们国家我感觉还是空白的。就像这个之前我在节目当中跟大家讲这个糖尿病这个全酮尿液的检测试剂，可能有的患者之前做过这个检测，这就空白。你这个全酮检测试剂对于咱们国内现在所有糖尿病患者来说，这是个陌生的东西。你看他们每天在患者在家里，他们是经常的测量血糖，但测量这个血糖测的是什么呢？测的是血液当中葡萄糖的总数的数值含量。那么测葡萄糖和酮糖和全糖有没有直接性的联系呢？没有太直接性联系。当然了啊，可能葡萄糖的这个数值过高的话可能会影响全糖和酮糖指标，但是它不是百分之百的。直接聊过这个话题，也就是说我们出现了各种各样的合并症并发症的发生和发展，是葡萄糖过高造成的吗？不绝对是。其实最主要的原因呢，就是葡萄糖当中的两种单糖全糖和酮糖的指标过高和异常，对我们的心脑肾末梢神经，包括血液血管，包括皮肤，包括眼睛等等，全身多系统多脏器出现各种并发症，都是全糖和酮糖指标异常或者是增高，最终出现合并症。所以咱们很多糖尿病患者说了，哎呀我天天测量血糖啊，血糖控制的也不错，但是我这个合并症还是继续的发生和发展，也摸不清原因。实际原因是什么呢？就是葡萄糖当中的两种特殊单糖，就是全糖和酮糖的异常。 但是在咱们国内一直没有针对于全糖和酮糖的一个专项的一个检测的技术，没有这个技术。所以说我们只能做什么呢？只能单纯的针对于葡萄糖来进行相关的检测。所以说我们首先呢研制出了通过尿液的一个精准分析，就能够准确的判定咱们血液和细胞当中啊全糖和酮糖的指标是否异常。因为这个检测是属于一个重大的突破啊，因为我们只有随时的掌握了自己全糖指标的正常状态，我们就能够判断自己现在的合并症并发症发生发展的倾向路径，以及后期会不会导致其他问题的发生。我们都通过来检测全糖和酮糖的指标，哎，就能够做出准确的预判了。这样一来，我们就能做到提早的及时发现、及时阻断，防止合并症快速的发生、发展和蔓延。你看，这技术几十年来在咱们国内一直是没有的。所以说，我们在针对于全糖和酮糖的指标，我们研制出了这种特殊的尿液全酮指标的一个检测试剂，这个成果很了不起。另外一个就是什么呢？怎样能让糖尿病患者轻松的干预合并症，实现自然糖稳定？就在之前来讲，说糖尿病出现并发症只能维持和控制，没办法去很好的逆转和恢复。得了糖尿病就得各种生活饮食的控制，包括运动调节，包括药物的终身依赖，这都是在咱们国家这以前这都是传统的观念认识。但是最终我们还是成功研制出了 DMT2 这种细胞线粒体多分子聚合类的物质，直接介入胰岛的干细胞和胰岛的免疫巨噬细胞，哎，就可以让我们出现合并症的患者他并发症一阻断了，不再继续发生发展蔓延，在这个基础上还能够逐渐的往好的方向开始发展了，这是个了不起的重大的进步啊！之前就是维持控制都控制不住，但是我们通过 DMT2 领取氧元素，充分的介入以后，它能让咱们的各种合并症，哎，越来越好，它逐渐往好的方向去转变。与此同时，还能够最终终极目标，让咱们糖尿病患者，咱们糖稳定状态。这个糖可不单单是葡萄糖，还包括全糖和酮糖在内，都能实现自然状态下达到一个稳定正常的结果，那这更是一个里程碑式的意义。那这些都是我们这些年共同所有人研究出的重大的成果。所以我说呢，在研究出成果之前，是吧，别说咱们国家，在全世界其他国家来讲，这都是个空白。所以当时呢，从美国获得全面成功以后啊，我就特别着急要回国，但是实求是讲遭到了各种阻拦呢、啊。你无论以各种理由你想申请回国，但是人家都是以保护技术名义，成果不允许外泄，最终呢阻拦我的回国之路。为什么呢？因为人家要通过这项特有的技术，人家想未来赚全世界的钱呢、啊、要搞技术垄断、技术封锁呀。为啥我说爷爷当年如果不给我留下这2亿美金的积极信托，还真就是回不来。所以当时去年我回到国内一看呢，就针对糖尿病的领域，我可以这么讲，还是围绕着管住嘴、迈开腿，降糖啊、胰岛素维持控制，还维持在这个阶段，没有大的进步。即使说你像咱们国内一些顶尖的，像协和、湘雅这种国际、这种国内啊顶尖的医学机构，啊，研究开创的包括糖尿病的手术介入疗法，对吧？无论是这个袖状胃的成型术啊，还是这个胆胰的分流术啊，还是胃旁路手术、减容术，就这些手术方式，但实际上从严格讲，不是从根本上能够实现糖尿病患者正常生活方式的一些方法，以至于出现各种合并症，它更是没办法解决的，还得需要各方面的注意。所以说，这个患者的思想观念啊，也一直停留在糖尿病就得终身药物控制，终身依赖各种方面严格的管控。啊，它还是传统观念，还停留在这儿。这可能也就是啊，糖尿病医学这方面几十年 也没有很大的突破。那医学上没有大的突破，那患者自然就没有了希望啊。所以说患者就认为是这类病得了就没有任何办法了，得上就认命了，啊，维持到哪一步就算哪一步。就因为这样，你看看咱们国家糖尿病的人群现在越来越大，是吧？很多呢，心脑血管病的高发，胃肠病、眼病、末梢神经病变、肾病等等，诸多的慢性病高发增多，愈发严重不能解决。其实很大的一个根本原因呢，很多患者都是本身他就存在糖尿病，都是糖尿病合并带来的。因为你糖尿病都没有解决好，那你想想你这并发症肯定是解决不好的，因为他们两个之间这是紧密的关联，紧密联系的。
0: 嗯，那么针对于合并症问题哈，我们假如说患者啊，现在他还没有出现说这些合并症问题呢，哎，但是心里就没底儿啊，担心以后我们再出现合并症。
1: 对，
0: 嗯，你像这次咱们有很多患者他都没有抢到 DMT207 氧胰素，那么针对这样的患者，那有没有什么好的方法啊，尽量的避免合并症的发生呢？
1: 如果说啊，针对于这次啊没有机会使用上 DMT2 的这部分的患者，那怎么办呢？在防止合并症的发生和发展方面啊，那肯定没办法，你就得多方面肯定得注意了。
0: 嗯，
1: 一也得学会这个科学把控啊，你比方说第一点，必须还得该控制，还得控制这个血糖的水平。虽然说我们这个合并症的发生和发展呢，主要是全糖和酮糖直接决定的，但是呢，我们现在患者自己他不知道这个全糖和酮糖是不是正常，因为到目前来说呢，能够检测全糖和酮糖指标的，只有我们在研究出来这个全酮尿液检测试剂。所以说，除了这个试剂以外呢，你其他没有办法能够检测你酮糖和全糖的数值，那怎么办呢？那咱们这些患者只能够监测血当中葡萄糖的数值高低，只能监测葡萄糖。那么这个监测血糖啊，也是要规律的监测，主要监测什么？就是监测咱这个空腹血糖很多呀。空腹血糖一般咱指什么？就3.9到6.1，这是比较理想的状态。餐后的血糖呢，2小时以后也不能超过7.8，这是第一个。再一个，针对于这个糖尿病患者，我建议什么？每3个月左右去医院呢，你做一次糖化血红蛋白，因为它糖化血红蛋白呢，它是能评估过去这2-3个月时间内你平均血糖控制的一个黄金标准，一般建议控制在7%以下。所以这是一个啊，就是从血糖监测方面，咱们防止为了出现各种并发症，对于这些患者来讲啊，在监测血糖方面，这是一个建议。另外一个呢，就是遵医嘱用药，没办法，因为你没有零七氧胰素。该用的这些药物维持你不得维持吗？所以说呢，医生用的各种药物，不管是口服的降糖药或者是胰岛素，肯定得坚持用。但患者自己啊，千万不能自行的去调整他的剂量，或者调整药物，或者私自的去停药，这个是绝对不允许的。所以我们这些患者啊，在需要调整剂量更换啊，或者是你不能私自停，必须得在专业医生的指导。另外一个就是对于血压的管理也很重要，是咱们糖尿病患者应该密切的监测自己这个血压情况。理想血压应该控制多少呢？控制在130/80，也就高压130，低压80。如果说不达标的，那肯定就得配合一些降压药物或者生活方式。比方说那下这个血管紧张素的转换酶抑制剂，像卡德普利呀、贝纳普利呀，或者是链诺普利等等啊。或者是这个血管紧张素受体拮抗剂，你像这个缬沙坦呐、氯沙坦呐、沃普沙坦等等，因为这类药物相对来说，对于糖尿病，血压高的患者来说呢，它对于肾脏的保护还是有很多益处的，可以选择这类的药物啊来调控血压。除了血压以外呢，再就血脂的调控也很重要。糖尿病患者应该定期的来检查血脂，这血脂里面包括什么呢？你像这个总胆固醇呐。低密度脂蛋白胆固醇啊，也就是这个坏胆固醇要检测，这个包括高密度脂蛋白的胆固醇，这是属于好的胆固醇嘛，还有甘油三酯要观察它一个指标，尤其是要重点的来控制低密度脂蛋白这个胆固醇。一般呢，对于糖尿病患者，对于低密度脂蛋白这个胆固醇，因为它属于坏的胆固醇嘛，这种坏胆固醇不能高于 1.8 数值上，绝对不能高于 1.8 了。所以说这个血脂方面的调控， 再就是在饮食方面，还是要均衡的饮食，控制总热量，包括碳水化合物的摄入，这个很重要。比方蛋白质和脂肪的比例一定得控制好，不能过多的吃一些精致的一些糖类物质，高糖类的饮料，或者是一些加工类的一些精致类的食品。为什么呢？避免一些总热量和碳水的大量摄入，多吃点膳食纤维，比方说像蔬菜呀、各种谷物、谷类的、豆类的，这些富含纤维的这些食物可以多吃一点。再就是这个脂肪，不饱和脂肪，像鱼类、坚果、橄榄油，这些可以经常使用。对于糖尿病患者呢，你像这种反式脂肪，像红肉啊、大油啊、黄油啊、油炸食品呢、烘焙啊、烧烤的这些东西，尽量是少用，多吃点优质蛋白，鸡、鸭、鱼、肉，这都是优质蛋白嘛，是吧？豆制品呢，包括低脂肪的奶制品呢。但是啊，如果说有肾病合并症的，这种制脂蛋白类的东西，包括这种奶类的东西，尽量要少摄入一些。再就是限制盐分的摄入，在烹饪呐、做菜的时候，尽量清淡。腌制咸的东西尽量少吃，对血糖和血压的稳固还是有帮助的。再就是暴饮暴食，这也不是个好的习惯，尤其糖尿病的患者千万不能暴饮暴食，少食多餐，均衡饮食，这是非常好的。再就是运动，这运动啊，正常的建议什么，就是每一周的时间内，最起码你得坚持运动，累计加一块得达到多少呢？达到3个小时左右的一个中等强度的有氧运动，这3个小时正常咱在一周时间内累计加起来得有这种有氧的运动，比方说快走啊，或者游泳啊，或者骑车呀，这都可以。包括呢，每一周的时间呢，进行2次到3次的这个力量训练呢，这都有助于增加咱肌肉量，改善到胰岛素的敏感性，包括避免减少长时间去久坐。这都需要注意，尤其运动以后啊，要尽量的监测一些血糖，如果一旦运动时间过长，可能容易造成低血糖的风险，所以这方面呢也需要注意啊。再就是有一些人群呢，他是属于肥胖超重的人群，这个很不好啊，要给自己减重，你得了解自己这个体重指数现在是不是在健康范围内，正常在18.5到23.9之间，对吧？这计算方式也很简单啊。怎么计算咱这个身体这个标准这个体重的一个健康方式，就是咱们体重公斤除以身高的平方。你比方说呢，咱体重60公斤，身高是1.7米，那咱们就1.7乘以1.7，它的平方嘛，那等于多少？等于2.89嘛，是吧？然后呢，咱们再用60再除以这个2.89，等于多少呢？应该等于这20.7几，是吧？这样一来，属于一个正常健康的体重范围。所以说学会这个计算的公式啊，因为你这个合理的减重，尤其对于超重肥胖人群，你每减重5%到10%，就能很好的改善你的血糖、血压和血脂的水平。再就是这个有吸烟史的，戒烟是必须的，因为吸烟呢，咱知道本身就会严重的损伤血管，然后呢，它容易增加糖尿病患者发生心脏病、心血管性粥样硬化、中风、周围血管性病变。包括呢，肾病，这些神经病变，甚至诱发这种末梢坏疽的风险，截肢。所以说呢，有这种吸烟烟史的，尽量要把这烟戒掉，包括电子烟都应该避免的。饮酒也是一样的，因为你饮酒过量的话，适当饮酒可以，但一旦饮酒过量呢，它容易导致血糖偏低。尤其是空腹喝酒容易导致突发低血糖，或者在服用完降糖药啊，或者是打完胰岛素再空腹喝酒，容易导致低血糖的发生，很危险的。所以说这个限酒也是应该的。另外就是什么呢，就是这个糖尿病患者，其实糖尿病族啊，他这个发病率很高，所以我们在没出现合并症之前做一些足部的护理啊也有必要。咱们每天呢仔细啊来检查检查自己的双脚，看什么呢？看你这个脚底呀，还有脚趾这个指缝啊，看看是不是有伤口啊，有水泡啊，或者是有没有红肿的情况啊，然后感受感受这个脚底这个温度有没有什么变化呀？那糖尿病患者啊，很可能感觉这种神经 尤其是末梢感觉神经，它容易受损，啊，一旦出现点轻微伤口都不容易察觉。

血，那呼吸不就溃烂了吗？不愈合了吗？很麻烦的事，就糖尿病足就形成了吗？所以说，咱们在没发生病足的时候，保持咱们脚的清洁、干净、卫生、干燥，每天睡前用温水洗脚，然后用软毛巾给它擦干。然后呢，如果脚皮干裂的，咱们呢涂点这个润滑油，是吧？或者是涂点这种滋养皮肤的一些皮肤霜，干啥？适当保湿脚部的皮肤柔软，防止足部干裂。啊，一旦干裂，它很容易就出现病毒，马上就出现感染，就容易发生了。然后穿鞋的时候呢，咱尽量选择这种舒适、有支撑力、透气的，这种吸汗的袜子和鞋，尽量选择这些穿得舒适的布鞋，透气好一些的，这都很重要。一旦这个脚发现这个有小伤口了，要及时处理，及时处理，自己处理不好，到医院找医生及时处理，啊，要不然很容易就发生坏疽了。这是糖尿病病足的早期预防啊。另外就是糖尿病合并的一些眼睛的病变，这也很严重。所以说咱们没出现眼部的病变，咱定期的可以做眼科的一些检查。我感觉糖尿病患者每年至少应该进行一次散瞳，目的干啥？做眼底检查。这样一来，咱早期能发现眼底视网膜有没有病变呢？是吧？咱提早的及时发现，及时干预，啊，这个很重要。有的人说，哎呀，我感觉视力没问题，你感觉视力没问题，我的建议什么呢？你最好也是一年怎么的得做一次眼底的检查，你别等到发展到严重的视力已经受损的时候，这个时候，你可能再想着积极治疗，效果就不那么好了。啊，你肯定会丢失一大部分视力的。另外就糖尿病肾病合并症，在没发生之前，也要做健康的监测，每年至少也要检查一次呢。这个尿常规的检查，检查尿液当中这个微量白蛋白，包括肌酐，啊，来检查这些数值。为什么呢？咱们也是为了早期能够发现有没有糖尿病肾病的迹象，尤其是微量白蛋白，这个呢是很有必要做检测的，一年最少要查一次。再就是血液的检查，这个咱建议是半年，你就要检测一些血液肌酐呐，包括呢整个血液指标，啊，甘油三酯啊、脂蛋白这些指标，这个呢对咱们血液血管粥样硬化呀、心脑血管的危害呀，这个提早发现。再就是神经方面，因为神经病变这也是糖尿病容易发生的一些合并症。这样一来，咱们这个患者自己的，就是刚才说到，尤其是糖尿病足。在家里可以做一做，经常做一做这个糖尿病足的测试，比如说这个脚的温度有没有知觉，脚踝的反射能力，包括呢用一些东西轻轻的刺激咱们的脚掌，看他脚掌有没有这种刺激的感觉，很重要很重要。尤其是末梢神经病变，如果一旦我们出现了这种手指、脚趾甲的麻木啊、针刺感的疼痛的症状，这种更要及时去就医，及时去看。对于这个心脏病的问题，实际上呢，这个我之前也讲过，糖尿病合并心脏问题的定期监测，做心电图的检查，监测这个血压、血脂，配合着心电图，随时观察心脏、心肌的功能和结构是否出现病损。所以说，综合来讲呢，戒烟、减重、健康饮食、规律运动，这些对于咱们这些糖尿病患者还没有出现并发症的人来说，还是很重要的。再就是良好的口腔卫生，其实也注意定期看看牙医，每天坚持刷牙2次，用牙线呢或者冲牙器呀，把这牙缝清洁干净。为什么呢？因为这个血糖过高会增加牙周病的风险，一旦形成牙周病，反过来它还会影响你血糖，导致血糖难以控制。再就糖尿病患者尽量减少这个感染的风险，尤其是呼吸道的感染。一旦呼吸道发生感染了，及时的予以治疗，啊，要不然也会严重的影响你血糖的控制。

0: 压力的管理那不用说了，长期压力过大也容易升高血糖，所以说呢，就要学会啊，给自己放松心情，管理自己的压力，不让自己压力太大，保证充足的睡眠，啊，每天晚上最起码得7到9个小时高质量的睡眠状态，因为你睡眠不足，或者有的人有这个呼吸暂停综合症，它都可能导致咱们血糖难以控制。所以说，糖尿病这是一个大的课题，是吧？我们从预防各种合并症的发生发展，往往比治疗更重要，是吧？所以我们现在趁着还没有发生合并症的时候，对于这些患者，就关键在于一个综合的管理了。所以说，你单单是仅控制你这个血糖，这是远远不够的。所以我刚才说了很多罗列了，是吧？血压呀、血脂啊、体重啊，这些都要去监控。并且生活方式要改善，健康饮食、规律运动、戒烟限酒，再加上持之以恒那种日常的监测，包括糖尿病足这个逐步的定期观察，眼病、肾病、心血管病的一个定期检测、监测、观察，这些都能够方面的严加注意，才能最大程度吧，来缓解，甚至避免过早的发生并发症、合并症。所以这些呢。只有是大家养成了一种习惯，加上一个持之以恒、长久的坚持，一定还是会有很好收获的。
1: 这回我们没有得到 DMT207 氧一素的朋友啊，没办法啊，咱们就得自己多付出一些努力了啊，尽可能的减少过早的出现各种合并症。那么在生活的各个方面呢，真得要处处注意才行。大家有任何没有记住的啊，不明白的，那都可以直接拨打电话和康主任进行沟通咨询。啊，及时的来获得帮助。那么我们接下来的时间哈，也抓紧时间开通直播间的热线电话。
2: 健康公开课全国听众服务热线：400-603-8159，400-603-8159，400-603-8159，电话接通中。
1: 喂，你
3: 哎，
1: 好，
3: 喜儿您好，康主
1: 哎，
3: 任您好。
1: 你好。
0: 哎，你好。
3: 嗯，我已经订上那个 DMT2，订了10个周期的量，自己只花了5个周期的钱，剩下的费用都是喜儿帮忙承担的，真是非常感谢喜儿啊。
1: 您不用客气哈，那这些补贴的费用呢，也不光是喜儿个人的钱。啊，有无数的爱心人士共同捐助，我们积攒起来的啊，这一批的 DMT2 的只有5000盒，那么按照周期来用的话呀，真是没有多少人能用上啊。您能订上10个周期的量，真是非常幸运呐。如果说没有宇哲的努力，大家伙儿啊根本没有机会能用上这么前沿全新的产品，所以说一定要好好珍惜，好好服用啊。
3: 放心吧，喜儿。我知道 DMT2 的贵重，这么多天吧，听康主任讲课，我对这个产品还有全糖、酮糖的概念吧，也有了一些了解。康主任的自然稳糖疗法确实与众不同，我肯定会好好珍惜、好好用，早日吧实现糖稳定。喜儿啊，我什么时候能收到服用啊？我这等着急了。
1: 全国大部分地区啊，也就是两三天啊，都能收到了，很快的。
3: 好好，那估计就是这2天就能到了，对吧？
1: 对。
3: 我还有些问题想咨询咨询康主任。
0: 啊，没事儿，你说吧。
3: 康主任，我69了，今年，
0: 哎。
3: 糖尿病查出来得有17、18年了，
0: 啊。
3: 这10多年里吧，我一直挺重视的，就是你看饮食上我可注意了。每天都严格控制那主食量，米饭呀、面条啊，这些一顿最多吃一小碗，还尽量选杂粮的，甜食我一点不碰，水果也是馋了吃这么两口解解馋，有时间吧也去公园散散步，天不好的话我在家里也做做健身操啥的，还有就是我的降糖药我也是按时按量的用。血糖一直不高，控制得挺好。我本以为我这么严格控制，这么自律，不会出现合并症， 可是我还是想的太简单了。
0: 对呀，很多患者不都这样吗？为啥说原来的老观念认为管住嘴迈开腿再坚持配合药物，这样一来的咱们这血糖只要控制稳定了，并发症就没事了。
3: 对呀，
0: 实际上呢它有没有好处？有好处，但是只是呢或早或晚的事，慢慢的并发症该有还得有。所以我说主要的原因不是葡萄糖的事，你监测这个血糖只是血当中的葡萄糖，但是对于并发症的发生发展主要是全糖和酮糖的指标异常和过高造成的，这个是很重要的。
3: 对，我就是大概4年前吧，就是经常感觉心口窝子闷，总想大喘气儿，就是这里堵得慌，而且还口渴的厉害，你刚喝完水没一会儿又想喝，然后就是尿频，白天晚上都是不停地去厕所。再就是我就感觉运动的时候啊体力下降很多，以前走路能走一个小时，后来走半个小时就累得腿软
0: 啊，
3: 我一看我也感觉出来我不太对劲儿啊，我就上医院做检查去了，做了个全面检查，结果查出来我有肾动脉狭窄，还得的说是肾性高血压。
0: 对，
3: 现在我血压也特别不稳定，早上起床量高压得在167，低压也得100左右。
0: 哦，
3: 你要是运动完呀，我那高压能达到180以上。
0: 哎呀，
3: 哎，吓得我后来我就不敢运动了。
0: 啊，
3: 自从血压升高以后，也觉得头晕。康主任，你说我这种情况想要实现自然稳糖，得需要多久啊？
0: 自然糖稳定，它要经历呢三个阶段。我也讲过，服用 DMT207 演绎素，从最开始的进展期，再到逆转期，再到恢复期，这三个阶段下来才能实现自然糖稳定。因为 DMT2 是属于多分子细胞线粒体这种聚合类的物质，它与咱们胰岛的干细胞和胰岛的免疫巨噬细胞，它们首先在前三个周期的时间内也要不断的进行刺激和碰撞，要分子性碰撞改变细胞电位，在碰撞的过程当中就能够逐渐建立起这种特殊的细胞膜，叫膜通道。因为细胞有膜呀，必须得穿透细胞膜，这个 DMT2 这种物质才能进入到细胞里边啊。所以说它在不断的分子碰撞当中建立起这种通道。所以说前三个周期为啥我说要进展期呢？也就是说过三周期的服用量以后啊，你会发现进入到逆转阶段就好了。到逆转阶段说明大量的 DMT2 物质已经通过膜通道进入到细胞内部开始发挥作用。这个时候你的合并症并发症的问题就开始明显的往好的方向开始发展了，就逆转了，它不是越来越重了，而是发现越来越轻了，逐渐往好的方向开始发展，就逆转了。然后呢一直到最后，也就再过2到3周期以后，一直到后面进入第三阶段叫恢复期的时候，随着胰岛的免疫巨噬细胞 DMT2 大量的介入融合补充以后了，细胞的整个抗体形成了，保护机制建立了，动能增强了，这样一来咱们胰岛功能基本就恢复了。这样一来我们在饮食方面呢可以正常自由的饮食，不需要严格控制，也不需要各种强制性的降糖药和胰岛素的依赖。我们发现的你的血糖仍然是在稳定正常状态内，而且这个糖稳定不光是你的葡萄糖，包括全糖酮糖指标都会稳定，因为你胰岛的细胞功能完全恢复了。所以说肯定得需要这几个周期。为啥说呢？轻的患者也得6个周期以上，重一点就得8个周期到10个周期，甚至达到12个周期以上，这就得因人因病而异。
3: 那我这样的话，我血压也能平稳下降了，对吧？
0: 当然能啊！你记住，第二个阶段在逆转期的时候，你会发现你血压好控制了，逐渐就会趋于平稳了。这个很明显的。
3: 哎呦，太好了，康主任，我听喜儿讲过你的经历故事，哎呦，对你的人品非常信任。你我感觉你就是有大本事大能耐的人，
0: 还需要过奖的。
3: 我有信心吧，把这10个周期的 DMT2 用完，也像康主任说的，肯定能逆转并发症，实现自然稳糖的目标。我现在可有这个信心了。
0: 按照你现在说的目前这个合并症的情况来看呢，你这10个周期量还真就可以，没问题的。
3: 行，那我没别的事了，康主任。
0: 好的。
3: 再见，康主任。再见，喜儿。
1: 好，再见。
2: 健康公开课全国听众服务热线，400-603-8159，400-603-8159，400-603-8159。

0: 8159，电话接通中。
1: 好，我们继续来接听听友的热线。喂，你好。
2: 哎，你好，雪儿，你好，康博士，你们辛苦了。
3: 你好。哎呦，没事，你好。
2: 哎，雪儿，康博士啊，我呢今天是来特别感谢你们的，康博士啊，为啥呢？因为我非常感谢您在节目当中啊，给我们这些糖尿病的那个患者呀、啊、讲课。跟着你们呢也学到了很多的新的知识，也知道了糖尿病到底该如何治啊，
3: 对，
2: 应该关注什么指标啊，
3: 对，
2: 同时呢你帮我们争取了 DMT2 这个高科技的产品，让我呢也看到了康复的希望，非常感谢啊。
3: 哎，那就好啊，咱的目的是什么呢？就是让咱们的国人在思想观念在认知上对糖尿病一定要有一个进步，接下来呢咱们有后续好的办法和方法给大家去提供，这样一来呢大家就能够让糖尿病困扰大家几十年的这样一个大的难题吧，通过我们全新的技术成果是可以完全的步入正常生活，是可以让咱们患者未来几十年甚至后半生不会为这类病包括合并症长期困扰，这个都能实现的。
2: 哎呀，太好了，康博士，我订了12个周期的DMT2，但是就是不知道啊，这些用完以后，我的糖尿病到底能好到什么样的程度啊？
3: 啊，你是订12个周期的，那应该是考虑到，估计你应该是很严重，那你到底咋回事？我看看呗。
2: 哎，我以前吧哈，就是总觉得没什么力气，
3: 对，
2: 特别容易累呀、啊，偶尔还出现那个心慌胸闷的情况。那个时候啊，但是不太严重啊。可是到了2019年冬天，有一天早上，我起来啊，就发现我的胸口发闷，特别特别的闷，喘不上气来。一开始啊，还以为没睡好，然后就坐那儿呢，歇了一会儿，但是也没缓过来。过了大概半个小时，胸口开始疼了，就是那种揪着疼啊。啊，过往肩膀和那个胳膊肘啊串着，那个左边的胳膊麻特别厉害，然后呢还出冷汗，连说话的劲儿了都没有了。哎呀，看着不对劲呐、我老伴儿，赶紧拨打了120。到医院以后啊，我的意识已经模模糊糊的了。
3: 哎呀，那你这是心脏是不是出现这种急性的这种心梗的表现呢？那你平时血压高不高啊？
2: 没有，血压、血脂都正常，只是血糖一直高。我呢也听说血糖高啊，很容易又合并的心脏病。
3: 那你是
2: 但是没想到啊，
3: 冠状动脉粥硬化严重，
2: 发生在我身上了。对对对，发生到我身上的时候，我都感觉到，真的是不可思议。那次心梗挺严重啊，大夫直接给我下了4个支架呀、才给我抢救过来。之后呢，虽然是按时吃药啊，但是偶尔还会出现胸口发紧呐、尤其是走路稍微快一点或者是爬楼梯的时候呢，我就得大口大口的喘气。康博士啊，你说我的情况还会不会出现危险呢？
3: 你这个症状的确这是需要严格重视啊，如果支架以后这个胸口还是憋闷有发紧情况气短的情况，说明你这个支架做完手术，你这个冠状动脉还是有血管存在狭窄的问题，或者你这心肌功能还是没有完全恢复到正常。然而你这种情况啊，你就是坚持服用 DMT2 的灵气氧气素，因为这个灵气氧气素第一呢，介入胰岛干细胞，介入胰岛的免疫巨噬细胞，从这方面呢，不管是出现的心脏任何问题，你还有的是心肌有感染，有积液。或者是心肌呢有这种重构或者肥大，或者是冠状动脉硬化狭窄，这些患者呢，随着 DMT2 灵气氧气素一般在服用3个周期以后吧，你看吧，你这个憋闷、胸口发紧、发沉的情况就会有很好缓解了，你血液当中这些血液细胞状态就会很好的改善了，也就是并发症开始能够明显有一个逆转，他考虑到你是属于心梗。又做过支架，包括咱们这个糖尿病后期想实现这个终极目标自然糖稳定的状态，整体

0: 看模
1: 对，
0: 式，还有没有其他的地方需要注意的？
1: 也就是前三个周期，它需要个过程，属于叫进展期，它是需要建立细胞膜吸收的一个通道，啊，所以在这个过程当中啊，你在初期的时候，在饮食和运动啊，还得注意，还得该坚持，还得坚持，还得配合，少吃一些精米白面，多吃点粗粮杂粮，蔬菜呢，尽量多吃点，啊，每
0: 好。
1: 天坚持呢，散散步，活动活动。但强度不用太大，同时呢，也是在前三个周期服用期间，定期监测你的血糖、血脂和血压。
0: 哎，
1: 啊，尤其你心脏做完支架以后啊，每半年要复查一下这个冠状这个造影，或者做这个冠脉 CT 看一下，看一看你整个血管情况。所以说，在整个进展期这方面呢，你把控好吧，这就可以。等到呢，随着 DMT2 的服用进入到逆转阶段的时候，你症状开始越来越好了，其他这方面。就可以逐渐就减轻这方面的约束了，问题就不大了，
0: 好，
1: 就越来越往好的方向发展了。一直到恢复
0: 哎。
1: 期以后呢，那咱们整个实现糖稳定的终极目标，这都能实现就可以了啊。
0: 是吧？太好了，我记住了，谢谢。太希望等到那一天了，雪儿啊。我呢还要谢谢你啊，雪儿。就是我这不是前天订的12个周期的 DMT2 吗？我自己只花了6个周期的钱，剩下的6个周期的这个费用啊，都是你们那个乐善基金会给补贴的。哎呀，给我省了很多的钱呐。如果说没有这么大力度的这个补贴，对我来说，可能真的就用不起了啊，所以说特别谢谢雪儿了。
2: 您千万别客气啊，能在经济上呀帮助上大家伙儿，喜儿也是非常高兴的。那喜儿呢，只是乐善基金会的发起人啊，可以说乐善基金会能走到今天啊，除了我之外，那更离不开无数的这些爱心人士的捐款资助，是大家的善和爱汇聚到一起才有的。也就是为了帮助大家伙儿的啊！您呢，既然是已经订购了 DMT207 氧一素，那收到以后啊，咱们就好好用啊，早日的实现健康。到时候呢，您也能奉献出您的一片爱心，让我们把爱传播、传递、传承下去，那这个社会才能越来越美好。你说是吧？
0: 是的，是的，雪儿，你说的太好了，太对了。你放心啊，收到以后我肯定好好服用。等我的身体啊慢慢好起来啊，我一定啊力所能及的去帮助一些人。人呢，我是虽然老了，但是也还可以发光发热，帮助别人啊。这一点呢，我必须跟你学习。
2: 那可真是太好了，那期待着您恢复健康的那一天啊！那我们就先
0: 哎。
2: 聊到这儿了。
0: 好的，好的，感谢你啊，康博士，感谢你，雪儿，谢谢你们，再见。
2: 好，再见。
3: 健康公开课全国听众服务热线：400-603-8159，400-603-8159，400-603-8159，电话接通中。
2: 好，我们抓紧时间来接听听友的热线。喂，你好。
4: 你好，是喜儿吧？
2: 对，我是喜儿。
4: 呀，喜儿，你能帮帮我吗？我没抢到07氧一素，能不能给我想想办法？哎呀，从哪匀一些给我？多花钱那都没关系，不用乐善基金补贴，我全都自己花钱买，行吗？
2: 哎呀，宇哲呀，给我争取到的这5000盒07氧一素哈，这几天您是一直都没抢到
4: 哎呀，
2: 吗？
4: 没抢到啊！哎呀，媳妇儿天天打电话啊，结果打进去啊，就告诉我呀，暂停抢订了，那个让我明天再抢，就这么一天天过去了，结果到现在硬是没抢到啊，哎呀，我都着急死了，都上老火了，所以呀，就来呀，求你来了，媳妇儿，我呀多花点钱也行，一定再给我想想办法。
2: 哎呀，这个事儿吧，喜儿是实在帮不上您哈，因为到昨天为止，总共这5000盒都抢没了，真是多一盒都没有了啊！没有了就是没有了，这个还真就不是说花钱，这个花多少钱的事儿哈，因为总共就这么多数量，你别说喜儿我了，你现在你就是让宇哲，你让他，他也没办法，是吧，宇哲？
1: 对，因为
4: 哎呀。
1: 他。

0: 不一样，它不是传统的药物，说是咱只要花钱的，随处都能买得到。所以说分子结构特殊，加上整个的周期时间还比较长。所以说现在目前呢，在咱们国内虽然落地了，但是短时间内想实现全面性普及应用还得需要个过程。啊，所以说这一次肯定没有了，暂时肯定就是没有了，就这个情况。
1: 那康教授，那什么时候还能有货呀？
0: 估计最起码还得大几个月时间之后的事儿，但现在肯定你别着急想这个事儿了，着急也没用哦。
1: 哦，那好吧，那康教授，那你在那个国外那个生活学习了三十几年，对糖尿病非常擅长。哎呀，我跟你说说我现在的情况，你给我出出主意，暂时没办法用上那个灵气氧一素。哎呀，也别让我这毛病发展太快呀，行吗？
0: 那倒是，你说说我看看呗。嗯，
1: 我是2014年查出糖尿病的。
0: 嗯，
1: 前些年我一直吃这个二甲双胍，血糖控制的吧还不错，但是最近半年多吧，血糖就有点不稳定了。
0: 啊，
1: 我就加了格列美脲一起吃，血糖还是控制的不好。我现在空腹血糖，经常在8.5到9.5之间，有时候甚至能到10出头。餐后2小时血糖一般都是在12到13.5那样，偶尔啊也会超过14。上个月去医院查了，糖化血红蛋白，结果是8.8%。
0: 哦哦哦，都高了。
1: 医生对说我这个数值偏高，我就挺担心的。所以你看我这用药还需要调整吗？
0: 要从目前这个用药血糖情况来看啊，我建议你应该做一个治疗的一个调整方案。你现在联合使用二甲双胍和格列美脲，但是血糖还是不达标。你看空腹餐后血糖，包括糖化血红蛋白的数值，都超出理想范围了。
1: 是。
0: 如果是这样啊，你要暂时要不想打胰岛素的话，我说你要不想打胰岛素的话，你可以考虑再加一种药物啊。这一种什么？比方说达格列净也行，或者是恩格列净，这两样哪个都行。因为这类药是属于什么个 SGLT2 受体抑制剂。这类抑制剂对于肾脏和葡萄糖整个的吸收，包括降低血糖，同时对你心肾的保护，相对来说会更容易更好一些。它是这样的，我不知道你目前为止现在出没出现其他合并症的问题。
1: 哎呀，有啊，康教授，也是最近半年吧，开始感觉这个手脚有点发麻木，像有什么东西在上面爬一样，后来发展成啊刺痛。有时候还会有烧灼感，尤其是到了晚上，热的我都睡不着觉，就想把那个手脚啊贴到凉快的地方去。而且呢，我还发现我这个手脚的感觉也不灵敏了。有一回老伴儿啊，刚煮好的这个稀粥盛到碗里让我端，告诉我垫着那个抹布端，可是我就用手啊摸摸也不烫啊，直接端到桌子上了。结果啊，端完就发现这手指啊都烫，那个烫出水泡来了。脚也感觉不灵敏了，那个就是脚趾尖总是酥酥的，像过电似的，麻木，还有那个针尖扎的感觉。我这是不是要出现那个糖尿病足啊？
0: 那你这情况应该就是糖尿病周围性的神经病变，末梢神经啊已经出现问题了，也就是酮糖指标过高，导致你末梢神经像这个树突细胞、轴突细胞这些重要的细胞，出现严重的腐蚀受损了，坏死了啊，所以神经现在感觉障碍了。但是现在你没有这个 DMT207 氧一素，现在你用不上，那你怎么办呢？你现在就得严格控制你的血糖了。虽然它解决不了全糖和酮糖的问题，但是你得控制，哪怕把葡萄糖的数值也得控制好，这样一来能够有一定程度吧缓解你神经病变的进一步发展，防止病情进一步加重。所以说还得管控好这个血糖，你按照我刚才给你这个用药方案，你再加一种调整一下，然后呢再配点什么营养神经类的药物，像甲钴胺呐，或者是伊帕斯他呀都行。
1: 好
0: 啊，起到一定营养作用。
1: 好，
0: 生活方面呢，尤其在洗脚的时候，温度可千万别太高了，因为你本身现在感觉不灵敏，啊，37-40度左右水就行，别高了，啊，洗完脚呢用毛巾呢轻轻地擦干。防止呢把这脚子给刮伤刮破，保持脚的干燥，穿点这个宽松舒适透气的鞋子，
1: 好
0: 啊，尤其晚上睡觉的时候，适当的吧，你把这个下肢啊，把脚抬高一点，能促进下肢血液循环。
1: 嗯，
0: 啊，没事可以做一做那个手脚的按摩，
1: 嗯、
0: 促进血液循环，这都是有利于减轻你的麻木啊、
1: 嗯、
0: 指尖刺痛这些症状，防止过早的形成糖尿病足哦。
1: 好的，我记住了，康教授。哎呀，感谢您的耐心指导。我还是想用那个灵奇养胰素，那个逆转合并症，实现自然稳糖。也如果什么时候有机会能用上的话，您一定要通知一声啊。我每天都听节目，肯定不能再错过了。
0: 我知道，我知道，但是未来一段时间内肯定是不能有，
1: 嗯、
0: 肯定不能有。所以说，我现在给你这些方法，
1: 嗯、
0: 你该维持控制。虽然这些方法呢。
1: 嗯
0: 达不到逆转，达不到实现自然稳当状态，但这些传统的方法你还得用，
1: 嗯、
0: 对吧？你不能任用它继续发展下去不行啊，对不对？
1: 好的，
0: 嗯、好嘞，那说到这儿啊、哦，再见了。
1: 哎，好，谢谢康教授，谢谢喜儿。
2: 嗯，好，再见。
1: 好，再见。
3: 健康公开课，全国听众服务热线：400-603-8159，400-603。8159，400-603-8159。时间关系，今天节目到此结束，欢迎大家明天继续准时收听，再见。

0: 大家好，我是胡大一，现在是北京时间6点。关注心脑血管健康，应该从养成良好的生活习惯开始。收听中国交通广播央广爱健康节目，让我们健康相伴。
1: 阿珍爱上了阿强，在一个有星星的夜晚。
2: 中国交通广播的朋友们大家好，我们是五条人，我是敖茂，
3: 我是任科。
2: 行车在路上注意遵守交通规则。
3: 中国交通广播祝您出行平安。
1: 人生并没有什么意义。
4: 报时美丽中国，交通路上你我同行。
5: 一到假期不知道去哪玩的朋友，今天给您一个思路，您可以进

0: 借鉴一下传统灌口地理图，出北京德胜门，走清河沙河昌平线。
1: 我拦你一句啊，现在要是这么走，换不了两口气，假期就结束了。
0: 那你说应该怎么走？
1: 你应该说出家门奔机场。
0: 我奔机场干什么呀？
1: 你不是要旅游吗？那可以跟着中国交通广播的旅行团去青甘大环线啊，直接飞到西宁，之后跟着团去张掖七彩丹霞、嘉峪关莫高窟、鸣沙山月牙泉、翡翠湖、茶卡盐湖等等，一圈下来都给安排好，吃住都不用操心，关键六月份还便宜。哦，
0: 是挺好，但是我去过了呀。
1: 那还可以去新疆漫游阿勒泰、海上魔鬼城、和睦村、喀纳斯、独山子大峡谷、天山天池，美食美景还有旅拍安排的井井有条。
0: 你等会儿，你说的太快了，我对着地图咱们再来一遍啊。出家门奔机场，然后怎么走？
1: 你直接在微信公众平台中国交通广播回复新疆或者青甘，就有具体的介绍，可以直接报名。
0: 明白了，旅游攻略不用慌，我们来给您帮忙，吃住路线全包括，八天七晚好风光。公众平台打俩字儿，发送青甘或新疆，点击链接看介绍，扫码咨询，收拾行囊。
2: 同学们，今天啊，我们一起走进大自然中的家。
3: 老师，你看这里，各种小虫子都进进出出的。
2: 那是人们给昆虫做的家，也叫昆虫旅馆。
3: 老师，这个是刺猬洞吗？
2: 嗯，是的，我们要轻轻的，别打扰小刺猬休息了。
3: 我看见了一只蜗牛，它拿落叶当棉被了。
4: 那边还有只小松鼠，它在吃柿子。
2: 所以啊，在秋天到来的时候，环卫阿姨会留下厚厚的落叶，也会把树梢的果子故意留下几颗，为小动物们过冬做准备。这些小小的家虽然简单，却充满着智慧和温暖。万物和谐共生，才能让所有的生命都能安然栖息呀。
4: 所以我们是和谐共生，万物一家。
5: 权威路况分析，精准导航指引，中国出行为您保驾护航。
6: 中国出行，一起来关注周末交通情况。各位好，今天是5月24号星期日，本周四迎来了小满节气。小满小满，麦粒渐满，小满的到来意味着收获的前奏。部分地区的田间地头、乡道县道以及过省干线出行务农流量较多，摩托车、农用车、各类农机具及面包车等交通工具出行频率增加，需要注意小心驾驶和避让。与此同时，今天北京石景山永定河半程马拉松等体育赛事开跑，部分路段可能临时交通管制，需要提前规划好出行路线。天气方面需要关注，根据中央气象台预报，预计今天起到27号，中东部仍有较大范围降雨天气过程，西北地区东南部、黄淮、江汉、江淮及江南北部等地有中到大雨，部分地区有暴雨，局地有大暴雨，并伴有雷暴大风、短时强降水等强对流天气。提示大家出行前需要及时关注天气预报预警，根据出行提示选择绕行路线。更多出行服务尽在中国出行。 China Traffic
7: Radio。 你是否经常在忙碌中忽略自己的身体，加班到深夜的疲惫，不能按时吃饭的无奈，外卖快餐的油腻和久坐不动的僵硬，这些看似平常的瞬间正在悄悄透支着我们的健康。但是你知道吗？健康不是遥不可及的奢侈品，而是藏在日常细节里的必修课。就像每天清晨的一杯温水，办公桌前定时伸直的腰背，睡前十分钟深呼吸的放松。健康伴你行，您的随行健康管家。每周一三五七早晨6点和下午16点，锁定中国交通广播，科学养生知识一键获取。从今天起，让改变发生。

0: 大家好，欢迎大家来到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中国交通广播健康科普节目《闻道健康》，我是主持人刘康。今天呢，我们依然还是请到了大家非常熟悉的四代经方传人、中医专家王文龙老师，欢迎文龙老师。
1: 刘康老师好，
0: 文龙老师好，
1: 亲爱的朋友们，大家好，我

0: 是王文龙。
1: 王文龙，四代中医世家经方传承人，职业药剂师、制药工程师、高级中医健康管理师，《伤寒论》精讲作者，文龙讲经方栏目主创，中国交通广播特约健康顾问，2025年获评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中国交通广播优秀健康科普达人称号。
2: 上期节目王老师分享了失眠第一种常见的表现，就是入睡困难的中医调理方式，可以用半夏粟米汤。那与此同时，相对应的是有些人睡着之后呢，就很难醒来。那这种情况要如何解决呢？我们继续回到直播中。
0: 那么第二个，像刚才这个刘航老师您说的说，哎，睡着之后就醒不过来了，挣扎的醒盹醒很长时间的这种的，我们有没有这种情况？是睡不着，晚上的时候呢玩手机睡不着，还老想着这个第二天的早起，结果第二天早上起来之后呢
2: 叫不醒，
0: 一个是叫不醒，另一个就是醒了眼睛也睁不开，
2: 对，很挣扎那种，
0: 反正醒盹醒40分钟盹，
2: 是的
0: 包括我们午睡的时候睡了半小时醒了40分钟盹，加起来是一个多小时，
2: 解乏，对，而且就是特别特别痛苦，就是感觉我知道我意识上好像那个魂出来了，
0: 要醒了，
2: 告诉自己赶紧醒赶紧醒，
0: 醒了啊，
2: 就是醒不了。
0: 对，那像这种情况应该怎么办呢？多吃鸡。
2: 鸡肉吗？
0: 鸡为阳之处，那个阳
2: 大公鸡，是不
0: 是？对对对，大公鸡啊，山东炒鸡最好使了。
2: 是是，
0: 母鸡呢也好点，好使一些啊。为什么说大公鸡好使？因为它就是引阳出阴之物，大公鸡一叫太阳就开始升起了。我在新加坡的时候看那个公园里边，当时的时候就在那里边，我发现了一个奇怪的现象。什么奇怪现象呢？那大公鸡昂首挺胸，叽叽喳喳的，完了之后呢到处溜达。我说也没人喂，也没人养，也没人逮啊，那些鸡也不怕人。
2: 是
0: 啊，我们都蹬着自行车都已经经过它了，到那里跟前的时候给你让一下，还心不甘情不愿的感觉，好像
2: 你抢了我的路了，这是。
0: 对，那一大群一大群的那些公鸡，一个个呢毛发锃亮，完了都看着昂首挺胸的感觉，特骄傲的那种的。我说这个可能就是鸡本来的样子，鸡本来的样子应该是那么骄傲的，无所畏惧的。因为我们平时所害怕的蜈蚣，蝎子，那鸡直接就吃的。
2: 对。
0: 他阳气很足啊，
2: 是
0: 啊，他怕这，他不仅不怕，而且专门找着这个吃。
2: 他好像什么虫都可以吃。
0: 对呀，所有的东西，你到他这儿之后都是食物
2: 啊，
0: 连沙子、石子籽都吞下去，全给吃掉了。所以说，这就是我们讲说这个大公鸡啊，广东，包括以前的老港片当中，那大公鸡碗，
2: 对，
0: 那个碗为什么用大公鸡？就是各种五毒也好，或怎么样也好，在他这儿都完全不怕，完全可以消化得掉。实际上取这个寓意啊，而且阳气很足嘛，好吧，不怕那些所谓的在阴暗的潮湿的角落里边钻出来的蜈蚣啊什么之类的，公鸡根本不怕，
2: 它给你翻出来吃掉。
0: 对对对，它能刨的，
2: 啊，
0: 这就是骄傲的，阳气很充沛的，精力很旺盛的，看上去很振奋的这种。公鸡，所以山东人为什么他有一股那种劲儿啊？我们看那个小品是吧？
2: 是，
0: 不是那个兵哥哥，然后拦住了有一个也是女兵是吧？然后呢说你没有什么什么通行证这那的，就是
2: 啊
0: 那个老小品了。
2: 是，我知道您说那个。
0: 您帮我头发弄一下。哎呀，你这大姐长得应该怎么办呀？那个你是山东的吧？山东人。怎么了？这种倔强、硬气，这种劲儿，实际上啊，我觉得跟山东人的饮食也有关联。山东人他这骨子里边带着倔强之气啊，
2: 对，
0: 实际上跟他们这个爱吃炒鸡有关系的。没有一只鸡能够活着离开山东嘛？
2: 是的，
0: 山东人特别爱吃鸡，有各种各样的，而且呢，在那抢呢，来无有来无说，山东炒鸡是我们这儿最正宗。山东临沂沂蒙老区说我们这儿炒鸡才是最正宗。
2: 对。
0: 啊，您济南这边也说自己正宗。
2: 其实这个是家常菜，我从小就是我姥姥做的，就是我印象当中一直认为我姥姥做的那个叫我们叫辣炒鸡是最好吃的。对，其实我走出了山东之后，到了北京了，我才知道啊，你们把这个叫山东炒鸡，这不是家常炒鸡吗？
0: 那么这个鸡肉啊，经常吃一吃，你会发现自己的精气神就非常的聚气。而且呢，它确实就不容易说醒了。但是醒不了这个盹儿，爬不起来，挣扎着爬不起来等等那些情况，他不是说那个非得是吃药才能做得到，
2: 是
0: 吃药当然可以黄芪呀、枸杞呀等等那些东西 来给我们补气红参，对吧？这个都有的是办法啊，在咱们这儿也都有啊。可是呢，我还是那句话，能不吃药尽量的不吃药。
2: 对，
0: 能够通过饮食，能够通过运动来解决问题的，你尽量的不通过药物来解决问题。
2: 对，
0: 我有的时候是没办法，我是那个泡点枸杞啊，这个弄点黄芪啊、红参这些东西，这个我没有条件去，不是吃不起，而是觉得没有时间去做而已啊。但凡是我们家里边有这个条件、有这个时间，天天经常吃一吃鸡，你会发现。一方面是容易起，另一方面不容易腿抽筋。
2: 是，
0: 嗯，它钙质含量很高。
2: 对
0: 啊，
2: 因为我有时候觉得现在他们健身的人不就是吃那个鸡肉嘛？
0: 啊，鸡胸。
2: 对，他们当然是白水煮的，也没什么味儿哈。
0: 嗯。
2: 但是你别说，他们说吃完鸡肉之后，好像那个鸡肉的含量是会
0: 就会高啊，
2: 就会高的。
0: 是的，
2: 就是有劲儿。
0: 哎，而且不容易抽筋儿啊。我们想想看，什么人容易抽筋儿？除了那个老了之后缺钙哈。年轻人运动过量了之后，你踢球踢来踢去踢累了，是不是也抽筋儿？你运动量猛了嘛？所以说这个就是我们就需要去补充啊，去填补它的空白。
2: 消耗多了，嗯，
0: 对。那这个是我们讲到是两个对头，一个是不能够入睡，
2: 嗯，
0: 啊，要引阳入阴；另一个是引阳出阴，能够让它能够日落，也能够朝阳升起，
2: 精神头好。
0: 对对对，所以这个是。这
2: 俩事不冲突，
0: 没错，
2: 是吧？
0: 哎，所以说呢，这就是我们讲到说能够精神振奋起来的时候啊，状态好。那么我们看这个是最简单的啊两种方式，回头我再逐渐深入给大家去介绍哈。那我们再来看，还有一种是什么呢？就是我们睡不实，
2: 睡眠浅，
0: 中间的时候老是连环做梦，睡不实，像这种情况。我们应该怎么办呢？啊，我们应该是首先第一个要注重它的血气的保养，第二个要注重心肾相交。
2: 心肾相交，
0: 对，心肾相交。那么心肾相交呢，是很多人都提到的一个词汇，
2: 常听，但不知道什么意思。
0: 对，提到的一个词汇。我们提到这个词汇的时候就理解不了，因为心属阳，热能输出器嘛，对吧？肾属阴，它是管泌尿、管水这样的一些东西的。肾是水之脏，那么它就是管我们的这个水，水往低处流，流到哪去？流从肾脏，肾脏给它排出去啊，是这样的。有些脏水什么的都是通过它，所以呢，肾水上奉，心火下潜。形成一个流动性，形成一个循环，就是谁也离不了谁，啊，这就是我们经常说的，说他一定要彼此要团结和睦才能够成事儿啊，就像我们团队一样，好吧？你说，哎呀，大家都看到王文龙啊，就是王老师怎么着，但是为什么我对我们的栏目组、对我们的团队啊、对我们这个都非常非常的客气、非常的尊重呢？是因为我深刻的知道。那么竹木不成林，单丝不成线。你光你王文龙浑身是铁，打几根钉子？
2: 是，
0: 对吧？你就必须得依托于栏目组整体上给我们进行相关的这个，对吧？对对对，才能够行啊。所以说呢，如果说他们是肾，我是心的话，我们心肾要相交，要彼此都要给面子。他们说，王老师，您是咱们这里边的核心呢，好吧？我说，哎呀，我幸亏是有这个朋友们。啊，瞧得起我，帮助我呀，是彼此给面子。
2: 对，
0: 如果这个话反过来说啊，我说我是这里边的核心呢，然后大家说你再核心，我就不给你玩好了拍，你我就不给你这个捧场什么，那这个团队就算散架了。有这样有没有这样团队互相争功的，都彼此想证明自己是最重要的啊，全都靠着我那种的，像这种一定是不行的。
2: 是，
0: 那团队是如此，家庭也是如此，人体也是如此。做丈夫的应该去抚救那个相对比较软弱的肢体，然后去迁就你的妻子。
2: 是，
0: 做妻子的应该去尊重你的丈夫，因为他在外面很辛苦，
2: 是吧？
0: 他也需要面子嘛，那么所以说呢，做丈夫的爱妻子，去疼他，那么做妻子的尊重丈夫，去尊重他，别老是去尊重别的男人，要尊重自己的男人，
2: 是的，
0: 自己的丈夫，
2: 很重要。
0: 所以说呢，这就是我们讲到说，你一个家庭也好，一个团队也好，它尚且如此，在我们的身体里面更是这样呢。肾水要上奉来推动心火来下潜，或者是反过来理解，就是心火要下潜来蒸腾肾水上奉。所以说呢，我们会发现，如果是失眠的人呢，他嘴巴里边老是怪怪的，不是个正经味儿。但是如果能够好好睡一宿觉的人呢， 他其实不会说口干口苦的啊，他会发现自己啊嘴巴里边满口生津，睡了这些觉特别舒服。
2: 对，
0: 那么这个就是我们讲说心肾相交得法了啊。那么怎么样才能够做到心肾相交呢？我们给大家介绍两个典型代表方剂。第一个，桂甘龙母汤。
2: 桂甘龙母汤可以用在这儿。
0: 对，桂甘龙母汤本来是没有用到这儿的。
2: 对呀、
0: 啊，就是、在《伤寒论》的原方当中是没有用到这儿的。但是只不过是我就是我发现它可以用在这儿、啊、嗯，那么这个桂枝和甘草是强心的，
2: 嗯嗯，对，
0: 那么龙骨和牡蛎是潜藏之星，它是往下引导的、啊、
2: 对、
0: 嗯、
2: 对，
0: 尤其是牡蛎是水之精嘛，
2: 比较重感觉哈、啊、
0: 对，它是在水里边的、嗯、那个生蚝的壳，它本身就是含水之精啊、所以它能够止渴了，瓜蒌牡蛎散那个，那么那龙骨呢也是治水之物、
2: 嗯、
0: 啊、
2: 嗯、
0: 那么我们来看桂甘龙母汤呢，所以既可以去强心，而且可以引火下行。引火下行，龙骨牡蛎本身就是引火下行的，而且桂枝它本身就是降逆平冲之物。我们说桂枝这个药啊很有特点，它能上能下，能高能低，这典型符合我爸的审美。我爸经常说、啊、这男人什么叫男人呢，好吧，能上能下，能高能低，就是你行的时候你也能够去上台演讲，不行的时候你也可以去下地干活，
2: 哎，
0: 嗯，就该拾破烂拾破烂去，走到哪一步算哪一步，能高能低才是大丈夫，从小就这样教导我。桂枝啊它就是这样的一个性，你看它能够解肌解外症、啊、我们说解表的话呢，一般的人说啊要发表啊，发汗法都是指的是麻黄打开毛孔，那么外症未除我们一般都是指的是桂枝症啊，就是解肌，桂枝本为解肌啦啊，所以说呢它第一功能是可以这个让肌肉酸痛啊等等一些情况给它打开、啊、肌肉不那么硬绷绷的了，然后可以打开，可以能适当的解肌，发一点点汗出去啊，排除水毒。另一个什么呢，促进我们的动脉血的这样的加速运转，这个我多次讲过。还有一项功能是什么呢，降逆平冲。然后呢说啊这个桂枝本为解肌嘛啊，桂枝是促进动脉血的这个流动啊啊，桂枝是属于发汗药啊等等的强心药等等，他可能是这方面是掌握的。但是呢桂枝的降逆平冲，降冲气，桂枝加桂汤破奔豚气。而且现在有个小猪一样的奔跑的小猪嘛，豚嘛、
2: 嗯、
0: 是不是、啊、哎，这个就不是臀部的臀、
2: 嗯、
0: 是那个小猪的那个、嗯、一个月一个那个、嗯、就是那个奔豚。像一个小猪从底下哐哐的往上冲心，气上冲心的时候，这个时候发作欲死。还不发作也就没事儿，去检查心脏，嘿嘿，好的不得了，心电图包括所有的人没问题。发作的时候就那个几分钟十几分钟，感觉好像心脏它恨不得能停了。
2: 对，
0: 那这叫奔豚气。这种奔豚气我们用桂枝加桂汤卸掉奔豚气，好吧，把它彻底的给它降逆平冲，就用的这个桂枝。包括我们还有后边治心脏病的那个胸痹心动篇的时候，也会有的时候强调会用到桂枝，只要是气往上顶到心脏这个位置的时候，我们都会用到桂枝。桂枝强心主降，而且还可以降逆平冲。那么这个是桂枝，所以桂枝和炙甘草配在一块儿去之后呢，桂枝是直接脱缰野马一样，但是炙甘草就可以让它能够踩得上劲儿，
2: 嗯，
0: 好吧，这个，所以桂枝甘草汤本身是一个强心的，而且其人手差自冒心，好吧，耳聋无所闻，然后呢，失教令咳而不咳者，那么这个是属于脱筋少液，可能大发汗之后导致他都气上冲了，整个顾不住自己了，而且也耳朵都失聪了，眼睛都有点视力下降了。因为人一旦大发汗之后身体会快速虚掉，这个时候容易出现心脏病，气上冲心，用桂枝甘草汤降逆平冲的吧，这个老是捂着胸口的这种情况的就可以解决掉。那么这个是第一个强心，同时人只要强了之后啊都懂得反哺。说桂枝它是一个什么样呢，它本来一个极其虚弱的心脏，但是让它强壮起来，强壮起来之后还要引导它走正路，你现在不缺吃不缺喝了，你现在已经强壮了，要懂得回头。说真正饱满的穗子是懂得弯腰低头的啊，你要懂得柔软，你要懂得照顾别人的啊尊严，照顾别人的情绪，满足别人的需要，去给别人这个舞台等等的一些情况。这个就是我们讲的说桂枝，桂枝这个性真的是我太爱了。那么我们讲说桂枝呢，它能够起到这三方面的作用。那么我们此时此刻桂甘龙母汤用了它之后是起到什么作用呢？第一个可以稳定他的心气，第二个 可以让它带动往下压了。那心火主动往下压的时候，就有点像是老公主动认错了，亲爱的，我错了，
2: 找台阶了。

0: 你喝水，嗯，骂我半天口干了，是吧？那个想吃什么，我给你做。
1: 买个包，
0: 哎，买包，买十几的，就是这个，这就是我们讲的，说他懂得回头啊，啊，心火懂得主动的去下潜了，这个时候才能够推动肾水上奉，才能够使得他满口生津呢。那么，而且他还有几个帮助他助推的，有接引的，牡蛎，首先他就是。镇水之精，对吧？是水之精，然后呢，它是镇守的，就是我们的肾脏，所以在这块呢，就相当于跟它呼应上了，啊，你抛个媚眼，人家也呼应上了，也跟你这儿还一下，这俩人就算是看对眼了，嗯，要不然你跟人抛半天媚眼，人家以为你怎么长绝眼了，我给你要不拿个针鼻给你摁起来吧，是吧？大家都是这木头脑袋，跟你就呼应不上，
1: 是，
0: 他就不可能发生任何的链接，所以一定得呼应上。嗯，
1: 落花有意，但不能流水无情。
0: 对，没错了。那么这个是我们讲的是桂枝甘草，再加上龙骨和牡蛎。龙骨肯定是引火下行了。龙骨呢，在医理真传郑秦安，他用的叫龙雷上奔之火，有的时候常常会用风随丹，有的时候他会加上龙骨啊。那这个所谓龙雷上奔之火呢，这叫我说的话，郑秦安稍微有点这个啊，他喜欢弄那个易经的那些东西啊，他喜欢用卦象来说。哦，所以说医理真传，我看了看了，我实在是觉得，你明明很简单的事儿，你一两句话能说清楚，非得给我整成卦象，我还得研究半天卦象才能听懂你说什么。你非得说一些非常那个术语化的一些东西，这就不适合普及
1: 啊。
0: 说实在的，这个没必要这样。你水平当然是真的是很有水平的啊，可是呢，你没必要非得弄得这么神神叨叨的啊。你说点说人话不行吗？说点大白话，对对对，哎，这个，他就喜欢说引龙雷上奔之火下行，啊，龙雷上奔之火，你听这个词儿，一听就感觉特高级。
1: 其实就是火，是吧？
0: 对，其实就是心火不能够往下顺嘛，啊，心火不能够往下走的时候，桂枝第一个就已经说，你想不想走？想不想这个去跟你媳妇认错？想啊，这个时候我领着你去，好吧？你不是闹僵了吗？是不是？这个他，所以这个生龙骨就领着他去了。哎，你先别生气呢，你听听他，你他们表个态，老婆我错了，跟我回去吧，就是这意思，就是桂枝甘草汤在龙骨的引领之下过来，找这个肾水嘛，是吧？心火要主动一点，然后呢这块儿啊也愿意，所以说呢就形成了桂甘龙母汤的心肾相交的一个局面。这里边给大家举个例子，他是任丘仁，他就有一个问题，大问题，多次患癌，但是呢，对
1: 多发吗？
0: 对对，他在2年之内做了3次大手术，然后呢，做完这个手术之后，第一个他做完手术，他中西医结合的哈，他就去吃药，啊，吃那个中药，吃了几十副的这个汤药，吃完之后，那个中医大夫摸他的脉说，你的脉象为什么还是这么乱？还是这个怎么的？那意思就是，反正就是还批评他呢。出来之后，把拿到的这一大袋子那个中药扔到河沟子里边回家了，不治了，他就这么倔，
1: 还挺有脾气的哈。
0: 对，他自己想辙，因为他祖上是开药房的，所以他自己想了一些辙，哎，弄得还挺好的。然后呢，所以他很有性格。可是他还有一个小问题，第一个问题是什么呢？睡不着觉。那这个问题呢，桂甘龙母汤就是刚才我说的这个哈，药理什么的已经给大家介绍清楚了。我直接说结果，桂甘龙母汤这个一剂药打下去之后，马上睡着了。睡得倍儿踏实，
1: 一剂就是
0: 一副药、哦。他当时问我说：“这一副药是吃几天的？”是我说：“一副药就是一天，一水2000毫升，煮取600毫升，分3次温服，每次喝这个这么小半杯嘛，喝200毫升。嗯”他说：“有没有先煎后下？那个里边他们给我包起来了，龙骨和牡蛎、矿物质的东西，他给他单包起来。哦”我说：“不用，捣一下，捣细一点，
1: 碎一点。
0: 嗯，最好是给他捣成像面子一样的面儿一样的东西，完事之后跟他一块儿去煮就行了。到最后倒掉那个药渣的时候呢。”别直接就倒在那个洗手池子里边，容易堵了。
1: 成水泥了。
0: 哎，对，容易堵了，所以你拿个那个一次性的餐巾，那不是那个厨房用纸，把它给刮出来扔到垃圾篓里边，这样的话比较好一点，一副药就能睡得很好。他说，我发现我自己啊，这一宿没做梦，然后呢早上起来之后，啊，你姐夫喊我，我也睁开眼了。就是起不来了，睁开眼又闭上，睁开眼又闭上，爬不起来了。他说你这个药怎么那么好使啊，睁不开眼了。爬不起来了，我说你接着吃啊，接着吃，这补那个觉了嘛。他吃了一段时间，慢慢就算是养回来了啊，脸上就降血丝了，不是那个血色了。第二个小问题就是他脚凉，这个脚凉的很严重啊，多少年的脚凉，他用了各种各样的一些方式方法。他说

0: 能暖和一阵子，基本上也就很快又再凉。我说你用什么办法？我用艾草啊，艾叶啊，啊，还有云南小黄姜啊什么之类的，拿这个来泡脚啊，包括来艾灸啊，包括做那个各种各样的一些那个其他的一些制品，就是弄这个是能够好。
1: 嗯，就是您说的叫引火下行。
0: 对，是能够好，但是呢，过不了几天就又犯，就又脚凉了。我说你缺一个药，黄连。
1: 黄连不是
0: 黄连不仅
1: 苦的，
0: 它苦的，
1: 对、
0: 但是偏偏它苦而能坚。它跟栀子、跟大黄是完全相反的药性。苦的东西又能够兼顾的，最典型代表方代表药就是黄芩和黄连。
1: 我以为带火的这种药，
0: 一般都是吧？
1: 是啊，
0: 哎，都是泻的、
1: 巴
0: 西的啊，或者是怎么着的、
1: 啊啊？
0: 它是苦寒而坚，所以这里边我们说葛根黄芩黄连汤是针对于什么呢？说本来它是个桂枝汤症，结果呢误用了泻下之法，一边拉稀啊，一边肛门有灼烧感。然后呢，这说明邪热入里，进入肠道这块了，同时还会喘。那么像这种喘呢，是呼吸粗笨，那它不一定非得是那个哮喘啊，但是呼吸是非常粗重的。像这种情况，
1: 带着点什么声音那种，
0: 是因为那个邪热不仅仅入肠道，也入它的这个食管，也入它的这个气管，入它的肺脏啊等等一些情况，邪热整体的压到里边去了，所以它会出现这种情况。那这时候呢，我们用葛根提调水液。啊，这样的话底下没水了就不拉稀了。
1: 对，
0: 同时呢还这个滋润上边的，它是个辛凉解表药，滋润上边的那种干燥热邪热。然后呢，同时还可以用黄芩黄连来消除这里边的肠炎，急性肠炎。肛门不是有灼烧感吗？那时候还火烧火燎那种的，直接给它，就是拉稀的时候用黄芩黄连，所以它不是个通便药，它反倒是个止泻药。所以它是苦而能坚，固涩收敛。我说你应该。在艾草的基础之上啊，少少的加一点点黄连，按照5:1甚至10:1的比例，也就是说你比如用10克，用咱们说20克吧，20克的艾草艾叶，用上2克的黄连啊，就少少的加那一点，你反正也不入口啊，也不用怕苦，把它煮完浓浓那个汤汁用来泡脚，看看自己情况怎么样，反馈回来就是，哇，我用完了这个之后，我泡这一次就能够管差不多接近一个月。
1: 哦，
0: 那以前的时候连续泡好几天，这一不泡马上就犯嘛，啊，他就守不住，这个时候是能给他把这股热乎气儿给他攥得住。
2: 如果您想深入学习王文龙老师讲的经方知识，进小班获取文龙讲经方直播的视频回放、课堂笔记，参与和优秀学员的交流分享，您可以关注中国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在公众号对话栏发送经方两个字，经典的经，药方的方，后台工作人员会给您安排进小班，期待您的加入。

0: 中国交通广播卡友之家，每周五22点至24点，一路有法特别节目，邀请公益律师团为您提供法律咨询。互动方式：拨打直播热线010-8609-7160，或者登录中国交通广播小程序，点击爆料投稿。健康生活从干干净净开始。
1: 起床啦，宝贝！醒来要先干什么呀？
2: 洗脸刷牙，我是第一名。
0: 健康生活从营养膳食开始。
3: 妈，我上班去了。
4: 再忙也要好好吃饭。
0: 健康生活从适量运动开始。
3: 你还别说，自从开始运动后，感觉身体有劲儿了，更有精神头了。
5: 那当然了，哟，今儿慢跑了3公里了，咱继续。
3: 好嘞。
0: 健康生活从充分睡眠开始。
3: 佳佳，看书别太晚，早睡早起效率更好。
1: 嗯，这就睡了，爸爸晚安。
0: 健康好。

0: 习惯从你我开始。什么是心智生产力？无人机送快递，你体验过吗？打个飞的去上班，你想象过吗？
1: 空中之城不再是梦想，低空经济正在打开城市发展的新模式。
2: 机器人陪老人聊天，提醒吃药，还能把回忆写成书，让精力变成传家宝。
3: 把育儿交给互动大模型机器人，减少家庭带孩子的成本。
4: 利用北斗导航进行配药治虫，利用云计算大数据来管理现代农业，这都属于心智生产力。
5: AI 加持，我们现在养猪更轻松了。
1: 在车间的智能生产线上，只需几位工人就能操作上百台机器。
6: 心智生产力是科技的飞跃，生活的改变，更是千家万户的美好未来。
7: 权威路况分析，精准导航指引，中国出行为您保驾护航。
8: 中国出行，一起来关注北京交通情况。各位好，今天是5月24号星期日。根据北京市公安局交通管理局提示，降雨后周末将逐渐转晴，周末期间去往部分公园和地标景区出行热度较高，去往香山、景山、北海、圆明园、天坛、中山公园、动物园、龙潭湖、朝阳公园等公园客流量较大。八达岭、环球度假区、故宫、雍和宫、后海鼓楼、南锣鼓巷地区、首钢园等地标景区热度较高，周日期间通行压力更为突出。今天早间至上午，首钢园地区将举办半程马拉松比赛，周末期间首钢园及周边部分道路将采取临时交通管制措施。此外，国家会议中心、北京展览馆、中国国际展览中心朝阳馆、首钢会展中心、国家大剧院、北京音乐厅、丽泽商务区以及天桥、北新桥、三里屯、国贸等地区也将举办多场活动。提示大家出行前需要及时关注天气预报预警，根据出行提示选择绕行路线。中国出行与您一路相伴。

你是否经常在忙碌中忽略自己的身体？加班到深夜的疲惫，不能按时吃饭的无奈，外卖快餐的油腻和久坐不动的僵硬，这些看似平常的瞬间正在悄悄透支着我们的健康。但是你知道吗？健康不是遥不可及的奢侈品，而是藏在日常细节里的必修课。就像每天清晨的一杯温水，办公桌前定时伸直的腰背，睡前十分钟深呼吸的放松。健康伴你行，您的随行健康管家，每周一三五七早晨六点和下午十六点，锁定中国交通广播，科学养生知识一键获取。从今天起，让改变发生。

0: 大家好，欢迎大家来到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中国交通广播健康科普节目《闻道健康》，我是主持人刘康。今天呢，我们依然还是请到了大家非常熟悉的四大金方传人中医专家王文龙老师，欢迎文龙老师。
1: 刘康老师好。
0: 文老师好。
1: 亲爱的朋友们大家好，我是王文龙。
2: 王文龙，四代中医世家金方传承人，职业药剂师、制药工程师、高级中医健康管理师，《伤寒论》精讲作者，文龙讲经方栏目主创，中国交通广播特约健康顾问，2025年获评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中国交通广播优秀健康科普达人称号。
0: 我们今天还是要关注大家的睡眠。王老师，我发现有一个特别有意思的事儿，就是一说到大家睡眠的情况的时候呢，每个人其实多多少少都会说点哎呀我睡觉不好，然后你具体问说那你怎么睡觉不好呢，就是我失眠啊，就给自己下了这么一个诊断。但是实际上我发现就是细聊下去的时候啊，这个每一个人的睡眠的问题它实际上它的那个表现不一样。
1: 嗯，
0: 比如有的人他就是躺下睡不着，烙烧饼那种。
1: 嗯，
0: 有的人他就是晚上一晚上他也睡，但他做梦，他来来回做梦。有的人是半截就醒了，不知道几点醒。然后有的人就可能按说你闹钟定个8点或者9点啊，他4点钟就醒了，
1: 嗯，
0: 没事了就跑出去了，这种就再也不睡。
1: 嗯，
0: 所以我想可能是不是不同人的这种不同的睡眠问题的表现，从中医经方的角度，如果是想调理的话，也要有不同的思路。
1: 对对，就是从我们的失眠的这个常见高发的这种情况来看的话呢，嗯，就证明啊，大家都是属于有责任心的人啊，
0: 对自己有责任心。
1: 对对对对，这个对社会都有责任心。就是一般就像我们小品里边宋丹丹老师说的，没心没肺的人睡眠质量都高。
0: 对对对，
1: 大家这
0: 个枕头就早
1: 啊。对，这个像我这种睡眠质量就比较好的。我有的时候真的是这个就是被雷劈醒了。
0: 是不是像之前大家都说哎呀昨天晚上地震了，昨天晚上下雨了，
1: 不知道啊，
0: 不知道，不知道啊，
1: 不知道
0: 啊，哎，真好。
1: 这个这说明就是属于大家但凡失眠的都是有责任心的啊。首先呢恭喜大家啊。对对对。那第二个来讲的话呢，失眠相对来讲的话它的构成原因呢比较复杂。我们这个我以前的时候呢，
0: 嗯，
1: 是直接就是给大家去介绍你这个情况是什么，你这个是什么情况，嗯，一般都是单个的啊，直接去进行剖析。
0: 对，
1: 然后呢在因为我们要讲解这个失眠的专项的课题，所以我等于是也把它做了一个梳理完了之后，他发现居然用10到12种的这个失眠的具体分型，我们一个一个的，对，一个一个的总结下来之后，我说哎呀，我自己也纳闷怎么这么多，
0: 这么多
1: 平时的时候指着它的原因构成相对来讲的话是有不同的成因了啊，这个条条大路通失眠的，
0: 哎，真的是
1: 所以呢就是这种情况，我们今天给大家把这个10种类型吧，
0: 嗯，
1: 最常见的，其他的还有一些，嗯，然后呢我们就这个在今天这个课程当中具体的做一个汇报。第一个他根本就睡不着觉的那种，
0: 就是躺下翻来覆去的那种。
1: 对对，那像这种的呢我们一般称之为阳不入阴。在上一堂课的时候，嗯，我们介绍了半夏熟蜜汤，
0: 嗯，
1: 那么半夏呢是引阳入阴之法，然后呢大公鸡是引阳出阴之物啊，所以说如果是睡不着，那么同时又睡不醒啊，人睡着了就再醒过来，醒盹的需要醒40分钟，像这种情况平时多吃鸡肉啊，尤其是那个山东的大公鸡，
0: 大公鸡的鸡肉，
1: 母鸡也可以，其实啊，母鸡也挺聒噪的，都很骄傲啊。那么这个是这个我们上一次讲的说，哦，半夏是引阳入阴，同时我们再加上粟米就是高粱米，如果没有高粱米的话呢，我们可以用山药来进行代替
0: 啊，
1: 也是可以的。那么它用的是水和火，非常有讲究。第一个，水是万里长流水，东流水。那么我们现在要知道啊，水是有势能的，发电站，
0: 嗯，
1: 水一旦冲下来之后，那能可以供应一大片地区的这种电力运转。那么我们要知道，从这个，我要说的男同志也喜欢看那个打拳的哈，李小龙讲的是快准狠，
0: 嗯，
1: 那么他为什么一定要快呢？因为你动作太慢了之后啊，哪怕你的击打目标再准确，也没有意义了，别人都可以快速拦截了。
0: 其 天下武功唯快不破。
1: 对，因为它够快，啊、所以才是这个。那么我们讲说，你的速度快一倍，力量就会加重，就是打击的那个痛苦就会加重三倍。这是有过相关的科研测算。所以说呢，我们要在用水的时候，用到什么水呢？用到那个万里东流水。啊，用到有一定的势能冲击的水的时候，那个效果会更好。如果没有这个条件，那最起码你把那个火把它掌握好，不是用普通的蜂窝煤或者煤气灶，我们用的是什么呢？用的是苇芯炊制，苇是芦苇，半在水面之上，半在水面之下，阴阳和合之物，而且中空，这个火势又盛，它是属于那种非常利索的。所以当我们碰到有些人磨磨唧唧的时候，我们可以直截了当的截断他的这个肉了吧唧这个劲儿。然后呢，睡眠也是一样，他阳不入阴，太阳该落山了那就不落山，
0: 磨磨唧唧
1: 下下下所以这个时候呢是需要火势很旺。什么东西火势很旺呢？芦苇啊，稻草啊，
0: 干柴烈火，
1: 对对对，它不是那种说我蜂窝煤慢慢它炭慢慢的，长久的温和的给你烧的那种，那上来之后就是很猛烈的啊。所以说呢，这个苇芯炊制啊，就是要让这个似落不落的阳，要和合到阴里面去的时候，在那儿肉了吧唧，在那儿装模作样的时候。快点，利索点就进去了。所以这个时候一定要用猛爆之火。如果说是我实在是没有这个苇芯的话，我告诉大家用什么方式，绝对不用蜂窝煤，而是用那个燃气灶的绝对最大的那个火来给它
0: 急火，
1: 对，急火来给它吹直啊，这个也能够起到一定的作用。所以我们现在哪儿找那么多芦苇，就是最大拿那个煤气灶一般都是这样用，就不是小火去煮，
0: 就爆炒的时候的那种，
1: 用那爆炒的那种火啊，最好是去饭店后厨去做，
0: 得大火呼呼的啊。
1: 对，
0: 所以你看王儿，你之前我们说到煎药的时候，您经常会提到什么文火漫天，怎么样？
1: 对，
0: 这个就是急火快煎。
1: 对，对，没错，急火快煎才能够是使得它阳不入阴的这种都能够起到很好的作用。那么阳不入阴呢，这个是起自于上焦，我们用半夏粟米汤。我们这种人一般多痰，而且营养不良啊，所以这种我们一般给他养脾胃，同时又给他去痰，然后呢让他能够去真正的是阴阳调和。那第二类就是下焦不通，下焦不通的时候，我们一般就不用半夏，因为半夏它主要是针对于，虽然针对于全身，看到哪儿也说你干啥呢，
0: 脾气冲，
1: 看到哪儿路见不平一声吼哈。滚，直接上车走了，他是比较软弱的那种人了，
0: 就是、
1: 所以说呢，
0: 横一下子，
1: 对，他会很正派、很正直，但是呢，又比较怂啊，就是跟我这个性格一样，就是，但是呢，我们讲半夏，它的主要聚焦的位置实际上是在头面部啊，以及我们的胸部以上这个位置，所以眉棱骨疼痛的时候，我们一般加上半夏特好使。那么用倪海厦老师的话说的话，这个半夏呀，它可以去脂高脂出的水脑积水啊等等那些情况，多脑组织有积液的时候，都可以去用半夏。但是如果是生半夏能有这个作用，经过炮制之后能的药渣子啊，我们把它称之为法半夏，然后清半夏、加半夏等等这些东西的话呢，可能就。那个功效就差很多啊，但是总而言之，我们可以判断出来什么呢？半夏它其实并未相对比较靠上一些，就是它所针对的，专门负责的那一片区域，实际上是这个胸腔往上到头面部的。那我现在是腹腔里边有一些阳不入阴啊，这种情况怎么办呢？这个时候要用祛实之法。
0: 去实是实在的实，
1: 对对，实在的实，实就是有东西在这儿了。刚才我们讲的是祛实之法，半夏是去上面的实，下焦这个怎么办呢？下焦一般我们用风随丹。
0: 风随丹。
1: 风随丹呢，其实原方构成是这么几味药，第一个是黄柏，原方是用的盐黄柏，为什么呢？因为黄柏善除肾旁之热。其实就是用今天来讲的话，就是泌尿系统的各种炎症感染，肾旁之热象嘛。所以说你小便刺痛，小便那个不利，然后尿出来发黄甚至发红啊，等等这些情况，用黄柏是相当对路的。 那么为什么要用盐黄柏呢？因为咸味入肾，用盐来进行干炒，干煸一下子，炒制一下子，不用搁太多盐啊，一袋的盐。
0: 我们自己在家里面炒，还是买来的就已经炒好？
1: 一般在外边不卖盐黄柏。它都是黄柏，就是黄柏了。黄柏的炒制之法其实有两种，一种是用盐来干炒，另一种呢用盐水浸泡一下之后再把它焙干。都叫做盐黄柏，好吧？但是呢，我们用的过程当中啊，实际上咱们有很多很多人都去药店或者去医院的药房，你买不到盐黄柏怎么办呢？黄柏就算了。黄柏呢，其实我们这儿是有的，但是我们建议最好的给你就是生的，自己回去之后啊，用之前去炒制。如果是平时的时候先已经给它这个炒好了，预制菜没那么好。
0: 现炒。
1: 对。
0: 就是家里做饭的盐，食盐。
1: 就是食盐。那有一些朋友呢，他喜欢用青盐啊，或者是大盐栗子等等那些情况，随便呢，你只要是咸味的就可以了。
0: 好，
1: 第二个沙仁，我们用的是梭沙，不是普通的香沙。香沙呢一般都是那个煮肉的时候，炖肉的时候会用一点点啊，它那个是比较香的。而梭沙呢，煮出来就很难喝。

0: 也常常是这样。那一般来讲的话，谁还没个毛病，谁还没点小性格，谁还没点缺点，或者是有一些做的无心之过等等这些情况。所以首先第一个采取的大的这个原则是要包容。朋友之间这个谁都有毛病，
1: 接纳。
0: 对, 对、
1: 嗯、
0: 但是呢，假如说他有一天背叛了，也不要以为可惜啊，你该吃吃该喝喝，因为这是他的损失。
1: 对，
0: 好吧，旧的不去，新的不来，
1: 这就是我们生命中一个过客。
0: 对，没错没错、啊、哎，他到点就该下车就下车了，
1: 是的，
0: 他坐另一趟车去，不管他、
1: 嗯、
0: 然后呢，这个就是我们讲说要清理掉我们下焦肾旁之热的时候，我说这块他不干活，完了之后天天在这捣乱，
1: 在这待着，
0: 老在潜伏在我，那这个就没什么意思了，清理一下吧，是吧？哎，清理完了之后，后边不再管了，但是你不能在这儿待着，这就是我们说清理肾旁之热的风随丹啊。所以说呢，这三样实际上构成它的基础构架，但是实际上还有最后一项，就是肉苁蓉
1: 哦。
0: 肉苁蓉呢，我们要用的是酒苁蓉。
1: 酒是
0: 喝酒的那个酒、
1: 哦、
0: 哎，对。这个肉苁蓉呢，要给它进行酒的炮制，其实很简单、嗯、把肉苁蓉泡在跟那个酒大黄一样。
1: 哦、就跟泡酒似的是吧？
0: 对对对，泡的那个酒里边、哦、泡上，以咱们现在的高倍度数的那个白酒哈、啊、泡十分钟最多，拿出来之后它就酒精挥发很快啊，你晾上一宿，这就是酒苁蓉了。都不需要泡很久、
1: 哦、不是那种就是陈年老泡的那种、
0: 啊、陈年老泡都泡到酒里去了、哦、还得喝那个酒的、哦、那不需要，就是泡上5到10分钟、嗯、行了，拿出来之后放在盘子门晾上就行了，哎，它过一会儿就挥发掉了、
1: 嗯、
0: 但是我们给它挥发一宿，第二天再用、
1: 嗯、
0: 啊，这样的话更稳妥更安全、
1: 嗯、
0: 酒为百药之长，它是取其生提之性，走窜之力啊，所以说呢，这个肉苁蓉啊，它就是太从容、嗯、所以呢，肉苁蓉有很多时候那我喝完了之后稍微有点上火，因为什么呢，它呆呆的，
1: 嗯
0: 嗯，你别着急你知不知道我为什么这么急啊，因为我真的很急啊，我现在就想睡眠了，
1: 我现在想睡着，你到明天早上我再睡，
0: 是不是？哎，你先别着急，那受不了啊，你酒苁蓉先泡一下，泡它一下 啊哎，说话利索点啊这个是要让它这个，所以酒泡这么5到10分钟，你甭小看它，哎，你再吃肉苁蓉它就不上火了、
1: 哦、
0: 就这么简单。所以说呢，凡事都有窍门，
1: 嗯，
0: 就像半夏吃完之后，哎讲话讲不出来，用点生姜、
1: 哎、
0: 马上就 OK 了、
1: 嗯、
0: 所以说呢，这个就是我们讲说一层窗户纸点破之后，哇，这么简单吗、
1: 嗯、
0: 这么好玩吗、
1: 嗯、
0: 这就是我们讲的是文化了、
1: 哎、
0: 所以说呢，读书少呢那就不懂
1: 了，习以自现了现在
0: 对对对，有很多朋友我们现在呢就是出现一个问题，我睡不着觉，睡不着觉有痰呢还是怎么呢，
1: 嗯，
0: 哦，对对，这痰挺多，半夏粟米汤、
1: 嗯、
0: 我睡不着觉，那你哪儿不舒服呢，啊，我还有小便不利，小便发黄，我感觉好像每天都感觉好像身上这个有一点低烧那种情况的，风随丹，
1: 嗯，
0: 对吧，老年人呢这两样都很常见，老人老了之后
1: 是
0: 痰多呀，
1: 是，
0: 对吧，它会影响到睡眠、
1: 嗯、
0: 人上了一定年龄之后啊，泌尿系统容易出现一些这个感染的情况、嗯、也容易出现这种阳不入阴的这种情况，因为阳要入阴，它是整体的入进去的，哪块卡着它都能把它卡住，
1: 对，你得舒舒坦坦的、嗯、平平稳稳的让它进去，
0: 对对对、
1: 嗯、
0: 所以说呢，上焦下焦，我们说为什么没有中焦啊，因为我们讲上焦的那个是不是半夏粟米就是也可以用山药，它就是养着中焦的、
1: 嗯、
0: 然后呢，这个下焦的这个缩沙和炙甘草、
1: 嗯、
0: 是不是就是在养护我们的中焦脾胃、啊
1: 嗯、
0: 所以时时刻刻念念不忘是什么呢，保护胃气，保护我们的肠胃之气、
1: 嗯、
0: 啊，所以说呢，你看甭管是在重点是在上边还是在下边、
1: 嗯、
0: 中间始终让它正常的得到滋养得到濡养、
1: 啊嗯、
0: 这就是我们讲到说我睡不着觉，这里边给大家举个例子，第一个是石家庄有一位阿姨、
1: 嗯、
0: 她呢就是睡不着觉，当时她听到咱们讲半夏粟米汤，那是多年以前了、
1: 嗯嗯、
0: 啊，我们讲这个半夏粟米汤讲完了之后呢，她自己去用这个半夏，然后呢再加上那个高粱米，石家庄正定那个地方啊，
1: 嗯、
0: 它是这个有，就是以前常山赵子龙那个常山、
1: 嗯，
0: 就是现在是正定。
1: 嗯、
0: 然后呢，在那个地方有高粱。
1: 嗯。
0: 然后呢，他拿那个来煮，煮的时候这个感觉效果不太理想。然后后来又听了一遍，他说：“哦，我没有用万里东流水，
1: 水不对劲儿。”
0: 那这个又解决不掉。然后呢，那辗转通过一些东西。

0: 找到我的时候，这怎么办呢？我说没关系啊，你用的时候啊，注意那个火就可以
1: 啊。
0: 然后找那个芦苇或怎么样的，说要不要去一趟白洋淀，啊、去找那个
1: 啊，
0: 找着芦苇或怎么，因为没有那个什么，不需要啊。你要么你就直接去药店里边是有那个苇茎的。
1: 啊，那
0: 药店里边有卖的。
1: 它作为一味中药的那种。
0: 对，千金苇茎汤嘛，同时苇茎加上芦根这些东西，但是这个呢成本可就高了，因为它作为药材的话，一下就贵了啊。那么同样的东西啊，你比如说生姜啊、干姜，你在厨房里边都不值个钱，
1: 是，
0: 你到了药房就值钱了，
1: 不一样了。
0: 这个因为层层都要获利嘛，它就是这么一个情况。所以我说你这个成本有点太高，要是煮这一回药的话，你用最猛爆之火，去给它这个把那个爆炒的那个火锅打开去煮就可以，哎，他当天晚上就能够睡一个好觉。这阿姨，他自从经历这一次之后，对经方产生了极大的这种信心。我说你呀、啊。你不，这不是经方，这是易经里边黄帝内经里边的方子，
1: 也算是很经典的方子。
0: 对，但是你应该感谢中医啊，但是严格来讲，这不算经方啊。经方，我们的小范围、小规模来看的话，实际上是指的《伤寒论》和《金匮要略》上所记载的啊。那么，但是它好使就行，
1: 是
0: 黑猫白猫抓着耗子就是好猫啊，能够让您睡着。这就是好事儿，然后所以后来他老伴儿的前列腺的问题，包括他儿子心脏这块差点去当支架等等，那些都是找到我。然后这个是我们讲到第一位这个阿姨是半夏粟米汤症，因为她平时的时候就是总感觉自己嗓子不太利索。然后呢，第二个我们来看，就是有很多的老人呢会出现什么情况呢？是小便不是特别的好的这种，有点小便发黄啊，容易出现这种。我跟大家之前讲过这个例子，这阿姨她的儿子跟我关系很好，完了之后呢，有一次就问我说，我妈现在除了是安眠药什么都不好使、
1: 哦、
0: 你就吃什么药她都睡不着觉，就只能吃安眠药，知不知道这个东西有害呢？当然知道，可是不吃就是一宿一宿都睡不着，那这怎么办？
1: 很多人就是这样，他又要吃，他心里还很害怕会有依赖、但是他又不敢停，甚至是他就会用那句话叫我戒不掉。
0: 对，
1: 这种怎么办呢？
0: 对，像这种情况，当时的时候，我们就是直接这个给他进行了这个问询。我说你是小便怎么样啊？小便不特别好。那好，然后呢，把舌苔发过来，舌苔上稍微有点发黄，典型的是有一些内热，而且是、下焦有一些这种湿热，用风随丹是正合适。那风随丹呢，炎黄柏直接可以入肾，缩沙仁直接可以入脾胃，有安静。脾土大地沉静之气，然后再加上炙甘草，再加上九从容。当时的时候，我是要求他必须严格的按照这样的一个炮制方法的。所以老太太呢，她二话没说，这拿盐去炒那个买回来的。她从药房是买不到那个盐黄柏的吧？那个九从容也是自己买回来，肉从容直接现泡，泡十分钟，拿出来之后放盘子里边晾一宿，第二天用就行。一副药也是一副药，老太太就能睡着了。所以说这就是我们讲说用药的时候呢，必须是一丝不苟，不能够有丝毫的退让或者丝毫的这种马虎啊，就是你该用什么就得用什么。如果说我们现在说我用这个风随丹，我就用普通的黄柏，完了之后也不用去盐炒，然后呢用普通的肉苁蓉或怎么样，那完了之后效果不是特别好，王老师你讲的这方子可能不是特别的对路。第一种呢，有可能确实不太对症啊。第二种就是你在药材的这个准确度上来讲的话，妥协太多了。这个是我们看到这个睡不着觉。就是我是翻来覆去怎么也睡不着，我甚至对于安眠药都有些依赖的。像这种情况啊，一般我们说阳不入阴，用上下通调之法。那如果说我都有，那两张方子何方使用？
1: 这两个药可以一起来？
0: 当然可以，你一起去用、没关系的、因为它本身都是属于小方子，半夏粟米
1: 对，不多哈、都是。
0: 那火不能咽下去吧？
1: 是
0: 不是？火对不对？
1: 是，
0: 就是这个风随丹呢，实际上也是一张小方子，总共就四味药。
1: 它叫丹，但实际上是用汤的方式也可以。
0: 实际上我们大部分都是用汤，风随丹实际上都是用汤剂，没有谁把它做成丹。
1: 是听着叫丹吗？就好像就是有点那种炼化的那感觉。
0: 对，它实际上是原。元代的时候，许国珍先生 啊，写在医药院方里边的一张方子。风随丹呢，实际上在外面有很多的版本，有前阳风随丹，也有三才风随丹，
1: 这个
0: 还有其他的啊，这个固元风随丹啊，就其实呢都是在风随丹，刚才我讲四味药的基础之上，再加一点点人参啦、地黄啊、天冬啊、有的加麦冬啊等等那些情况，它是在干什么呢？为什么叫三才？比如说最外面最常见的哈。一说就是三才，好像就是多哪三才？天地人啊，天地人实际上呢，天呢，它指的从人体来讲啊，就是天地人指的是肺脾肾嘛。就是所以它用天冬来润肺，然后呢，地呢用地黄，他们在外面喜欢用熟地黄，我喜欢用生地黄啊，没关系啊，都可以。这个人指的是脾胃，就是正叫脾胃啊，这么一个情况啊，所以用人参嘛，所以说。天冬人参再加上地黄，天地人了，是吧？
1: 这不就是把上中下都打通了，三焦打通了，
0: 都补益啊，都补益。因为那边是打通的，这边又给它补益进来之后，你知道，有些人他确实是虚中夹瘀啊，那既有瘀度，同时又是虚弱的，所以有的时候会用到三才风随丹啊。这个我有的时候也会常用，只不过是我喜欢讲的时候呢，先讲它的本源，在这个基础之上，你可以去灵活的变通。
1: 好，今天呢，关于失眠、阳不入阴、下焦不通、心肾不交、虚劳等等情形，王老师呢给出了相应的调理方式。我们先聊到这儿，下期节目呢会继续请王老师再接着讲失眠的其他类型以及相对应的调理方法。如果您想深入学习王文龙老师讲的经方知识，进小班获取文龙讲经方直播的视频回放、课堂笔记，参与和优秀学员的交流分享，您可以关注中国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在公众号对话栏发送经方两个字，经典的经，药方的方，后台工作人员会给您安排进小班，期待您的加入。

0: 大家好，我是抚远站铁路客运员曹金宝，现在是北京时间早上7点整。作为一名交通人，我在祖国最早迎来太阳的地方华夏东极抚远站提醒您，不要携带危险品进站上车。中国交通广播祝各位出行平安。漫山红叶似彩霞。中国交通广播的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歌手周云鹏。 行车在路上提醒您，高速出行时，如果遇到突发情况，要轻点刹车，降低车速，牢记车靠边人撤离即报警。中国交通广播祝您出行平安。报时美丽中国，交通路上，你我同行。
1: 一到假期，不知道去哪玩的朋友，今天给您一个思路，您可以借鉴一下传统灌口地理图。出北京德胜门，走清河山和青藏线，现在要这么走，换不了两口气，假期就结束了。那你说应该怎么走？
2: 你应该说出家门奔机场，
1: 我奔机场干什么呀？
2: 你不是要旅游吗？那可以跟着中国交通广播的旅行团去青甘大环线啊，直接飞到西宁，之后跟着团去张掖七彩丹霞，嘉峪关莫高窟，鸣沙山月牙泉，翡翠湖，茶卡盐湖等等，一圈下来都给安排好，吃住都不用操心，关键6月份还便宜。
1: 哦，是挺好，但是我去过了呀。
2: 那还可以去新疆，漫游阿勒泰，海上魔鬼城，禾木村，喀纳斯，独山子大峡谷，天山天池，美食美景，还有旅拍安排的井井有条。
1: 你等会 是北京西站派出所民警杨卫。我们提醒您，出行时请您携带好有效身份证件，提前到达车站，有序进站乘车。请您遵守车站的各项规定，不要携带危险品或违禁品进站乘车。要保管好自己的行李物品，不要让行李脱离自己的视线，避免丢失。中国交通广播祝您一路平安。
2: 人民保险服务人民，中国人民保险集团提醒您关注路况信息。中国人保与您同行，为您守护77载风雨相伴，以专业筑牢信赖，用责任书写担当，一份保单，一生承诺，一路安心。人民保险，服务人民。
3: 权威路况分析，精准导航指引，中国出行为您保驾护航。
4: 中国出行，一起来关注周末交通情况。各位好，今天是5月24号星期日。本周四迎来了小满节气，小满小满，麦粒渐满。小满的到来意味着收获的前奏，部分地区的田间地头、乡道县道以及过省干线出行务农流量较多，摩托车、农用车、各类农机具及面包车等交通工具出行频率增加，需要注意小心驾驶和避让。与此同时，今天北京石景山永定河半程马拉松等体育赛事开跑，部分路段可能临时交通管制，需要提前规划好出行路线。天气方面需要关注，根据中央气象台预报，预计今天起到27号，中东部仍有较大范围降雨天气过程，西北地区东南部、黄淮、江汉、江淮及江南北部等地有中到大雨，部分地区有暴雨，局地有大暴雨，并伴有雷暴大风、短时强降水等强对流天气。提示大家出行前需要及时关注天气预报预警，根据出行提示选择绕行路线。更多出行服务，尽在中国出行。

0: 星星对你
1: 九九六尾号限行提示，今天是假期，没有尾号限行。
2: 我是招商公路温州永台温高速总经理孙胜海。2025年，温州永台温高速以安畅第一、快速反应、服务至上、效率优先为方针，多措并。

0: 局保通保畅大流量路段，自主研发绿通 AI 质检助手，为绿通查验工作赋能提速，首创货车网兜免费共享等有尺度更有温度的贴心服务，真抓实干交出十四五答卷，为十五五战略共绘发展蓝图。
1: 报时美丽中国，交通路上你我同行。
2: 大家好，我是天津西站派出所民警周永吉。我们提醒您，乘坐火车出行携带行李物品要尽量化零为整，钱包、手机等贵重物品妥善保管，进站安检、乘降车时谨防遗失遗落耽误行程。中国交通广播祝您一路平安。
3: 中国交通广播卡友之家，每周五22点至24点，一路有法特别节目，邀请公益律师团为您提供法律咨询。互动方式：拨打直播热线010-8609-7160，或者登录中国交通广播小程序，点击爆料投稿。
4: 哎，大明大理每天下的节目都干什么呢？
5: 今天节目里放的那首歌，哎，谁知道叫什么名啊？
6: 咱们那个听众开的店在哪儿啊？
7: 上周末线下活动，你们有照片吗？分享一下啊。
8: 想知道主持人们平时都做些什么吗？想和其他听友成为朋友吗？加入大明的朋友圈，你也可以成为他们的好朋友。在中国交通广播回复朋友圈，我们在朋友圈里聊聊天。
1: 权威路况分析，精准导航指引，中国出行为您保驾护航。
9: 中国出行，一起来关注北京交通情况。各位好，今天是5月24号星期日。根据北京市公安局交通管理局提示，降雨后周末将逐渐转晴，周末期间去往部分公园和地标景区出行热度较高，去往香山、景山、北海、圆明园、天坛、中山公园、动物园、龙潭湖、朝阳公园等公园客流量较大。八达岭、环球度假区、故宫、雍和宫、后海、鼓楼、南锣鼓巷地区、首钢园等地标景区热度较高，周日期间通行压力更为突出。今天早间是上午，首钢园地区将举办半程马拉松比赛，周末期间首钢园及周边部分道路将采取临时交通管制措施。此外，国家会议中心、北京展览馆、中国国际展览中心朝阳馆、首钢会展中心、国家大剧院、北京音乐厅、丽泽商务区以及天桥、北新桥、三里屯、国贸等地区也将举办多场活动。提示大家出行前需要及时关注天气预报预警，根据出行提示选择绕行路线。中国出行与您一路相伴。

0: 大家好，我是中国邮政投递员陈皓月，现在是北京时间8点整，我们温馨提示您，安全大于天，个人信息妥善存，贵重物品宜保价，违禁物品莫收寄，绿色包装共努力。我们和中国交通广播一起祝您出行平安。
1: 我试着勇敢一点，你却不在我身边。
2: 中国交通广播的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歌手赵传，行车在路上提醒您，全程全员系好安全带，正确使用车辆上的被动安全装置，能最大程度减轻事故带来的人身伤害。中国交通广播祝您出行平安。
1: 变不了我的明天。
3: 报时美丽中国，交通路上你我同行。
4: 中国交通广播卡友之家，每周五22点至24点，一路有法特别节目，邀请公益律师团为您提供法律咨询。互动方式：拨打直播热线010-8609-7160，或者登录中国交通广播小程序，点击爆料投稿。
5: 爸，好啦。
6: 好香啊！我肚子已经咕咕叫了。我先吃一口。
7: 哎，奶奶还没上桌呢，等奶奶来了咱再动筷子。
8: 来啦来啦，宝宝等急啦。
6: 奶奶，妈妈今天做了您最爱吃的黄花鱼，我夹给您尝一口。
8: 来，我给宝宝也夹一块儿。
7: 敬老孝亲，中华美德代代相传。
9: 大家好，我是武汉铁路公安处武汉车站派出所民警周晨宇。我们提醒您，在乘坐火车出行前，应提前了解铁路旅客禁止限时携带和托运物品目录，检查好自己随身携带的物品，同时一定要清点好、看管好自己随身携带的行李物品，切勿因大意马虎、心存侥幸，影响自己的行程，甚至触犯法律。中国交通广播祝您一路平安。
3: 人民保险服务人民，中国人民保险集团提醒您。